0: 彻夜难眠，失眠患者备受煎熬，
1: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0: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2: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0: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3: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

0: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1: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百万巨款。
0: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们，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1: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律师门诊室。男子与张女士恋爱之后，假借恋爱的名义，一次次向张女士索要钱财，痴情的付出换来了无情的算计，甜蜜的外衣之下隐藏着巨大的陷阱。那么这些沉重的损失该如何来挽回呢？有请出我们今天的当事人张女士，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啊！那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您身上发生的这件事儿吗？
1: 25年的6月份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让我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知，我给他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0: 那个男子跟您借钱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签相关的收据或者欠条？
1: 没有，后续我在讨伐这笔钱的时候，他给我补了一个介绍。
0: 那今天呢，我们因为您请到了专业的律师，在您面前呢是咨询室，为您邀请到的是武琼律师，在我们的左侧呢是我们的观察室，为您邀请到了一级人民调解员严玉华老师。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启详细咨询。
2: 今天你来到这里有什么法律问题需要我们进行帮助？
1: 我认识了一个男士，他跟我说他北京有别墅，有多套房子，他现在就是银行卡冻结，让我帮他说帮他垫付3个月的开销。还有就是我是离异，带着一个儿子，我儿子生病，他说能帮我，基于就是说你能帮我儿子拿药的情况下，我愿意去给你垫付这些，你只要还我就行。而且我那时候是相信他有这个还款能力的，就我垫钱的时候他大手大脚，有时候我拿不出来他让我贷款，对于我来说我从来没有去贷过款，我心里面还是有疑虑的。
3: 张女士说自己是一位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1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她认识了一名男子，该男子声称自己在北京不仅有别墅有房，而且还可以帮助张女士给儿子看病。张女士信以为真，但不久该男子便称自己银行卡被冻结，想让张女士暂时帮忙给垫付一部分开销。张女士二话没说就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甚至后来还贷款为他垫钱。
1: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借不到钱了，他还在就是各种理由就是要钱，直到就是9月、10月份的时候，我那时候已经完全垫不起了，然后就借我姐和我妹的。11月6号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他就明确我还不上这个钱的时候，我心里面是特别恐慌的，我就问这个事嘛，他就感觉我问这个事丢他的人，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然后我当时有录音，后面的时候这个录音是不小心给删了，然后后期我就各种逾期，他就跟我说11月份给我，然后拖到11月底没给我，到了12月底的时候这个钱又没有，他又跟我说我这个钱是1月5号还我，然后我又等了1个月又没有等到，然后他就给我自己就写了一个借条，因为借条写的2月2号还清，我想着你借条都补了，那2月2号就还清，你就这样吧，然后我也没说啥，结果到2月2号他还是一分没还，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说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吃喝住行我都解决不了，我真的是没法偿还你。
3: 在张女士的催促下，对方多次承诺还款，并且写下借条，但还款时间却一拖再拖，最后甚至坦言自己已身无分文，无力还款，屡次失信，还暴力相向，这笔巨额欠款到底该如何追回？候补的借条可以成为张女士维权的有力证据吗？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 我是离异的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有房子、有偿还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3: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100万巨款。
1: 他 时候，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们。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3: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2: 首先第一，你包括你以你家人的名义帮他偿还或者说借给他大概总共有多少钱？
1: 大概算了一下有162，但是他自己算的是166。
2: 然后就是说他给你写完欠条以后有没有按照这个约定时间去归还？
1: 没有。
2: 截止到今天有没有中间有没有还过部分？
1: 前两天的时候他还了我15000。
3: 张女士仔细算了一下，前前后后自己总共拿出去了160多万元。本以为对方写下欠条就万无一失，可没成想对方并没有按时还钱，直到最近也就才还了15000元。这点钱和100多万的欠款比起来差距非常大。
2: 因为我刚才听到你提到他跟你刚认识的时候，他说他有在北京有很多房子，对吧？他应该是给你营造了一个他的经济条件特别好的一种状态。他北京核心地段有房子准备卖了，
1: 对
2: 不对？然后因为涉及到司法冻结，让你筹措这些款，帮他去解押还是怎么做的？
1: 他就说他的银行卡被冻结了，然后6月份卖这个房子，9月份这个钱就到了，然后让我帮他去垫付3个月的日常开销。
2: 就是后边以什么理由？大概持续了多长时间？
1: 就是到7月这的时候，那时候垫付有1个月，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有40多万。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垫付不了，我就没想到就陆陆续续像拼多多似的，就是啊，马上看我这个钱要回来了，就差这一点，如果你不帮我垫付的话又回不来，然后我又想尽办法去给他提，我都没想到我会给他垫付到160多万。
2: 等于是后边就是说他会以各种理由或者说各种比较急迫的情况，然后让你不停的通过贷款啊，或者说筹集，一步一步累计到这么多钱。
1: 是。
0: 张女士身上的这个案例也有一些警示的作用和意义，是吧？
5: 是。你说是不是应该值得令人同情？按道理来说应该值得同情啊。一个离婚的女同志还带着一个孩子，自己挣的钱就不容易，然后呢，她做了一个什么错误的感情投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就觉得呢，我可认识了一个我心仪的目标，于是所有的警备都放下来了，那么这就有问题了。你希望得到好东西，但是他忽略了一点，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平白无故不费劲就能得到的，而且在一而再再而三的情况下不断的去给人家投钱，可以说是倾家荡产，亲朋好友都让你借了一个遍，为谁？为一个自己实际上并不了解的一个男性。
3: 张女士说，她这160多万并不是一笔给出去的，而是分多次借给对方的。在这期间，她也曾有过怀疑，但都被该男子的花言巧语给搪塞过去了。尤其是去年7月份，当时她已经拿出了40多万，想停下来，但又怕之前的钱拿不回来。就这样一步步越借越多，最后竟然达到了160多万元。
2: 你是把钱怎么给他的？是取得现金还是直接转到他账户上？
1: 刚开始他借我的也是转的微信，后来他跟我说银行卡冻结的时候，他就让我辞职去跟着他去垫付，然后我就辞职了，就是他的吃喝拉撒他只负责潇洒，我只负责在后面买单的那种。
3: 据张女士所述，男子要求他辞了工作全包对方的日常开销，并且所有的钱财都是从张女士自己的账户消费的。期间对方一直说有房子要出售，等房子卖出就可以把张女士垫付的开销连本带利全部偿还。但是这房子真的是他的吗？
2: 这个截屏是中介即将这个出售这个有具体门牌号的一个房屋，那么你后续了解这个房子是否登记在他名下？
1: 然后感觉不对劲的时候，我有打这个电话联系过这个中介。
2: 等于是你通过中介核实这个房子就不是他的，
1: 压根就不是他的。
2: 那么我想问一下，这个手机截图是 他发给你的还是你用手机去拍下来的？
1: 我用我的手机去拍的。
0: 当然此刻呢，也要提示我们正在收看节目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不好解决的问题或者法律方面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3: 张女士说，该男子称在北京有房子即将出售，但却从没出示过该房的房产证，也没有带张女士去看过房。张女士仅仅只看过对方手机中一条中介挂牌出售的短信。后来张女士联系中介核实，才知道这房子根本不是她的。
2: 行，基本上这个情况我大概明白了。是这样，就结合你刚才跟我陈述这个情况，目前这里边有对你有利的地方，也有对你不太有利的地方。因为对你有利的地方是，你还算是比较细心，保留了一个他当时跟你说他要出卖房屋的这个具体房屋信息。但是这里边也有劣势的地方。首先这个第一点，他在事后向你写了一个欠条，这样很容易让这个办案机关初步判断你们是一个民事的借款纠纷。第二点的话，就是关于这个你拍这个照片这个来源的形式，是因为是在对方手机上面，那么就是说这个信息是否还存在，在下一步取证的过程中有可能会存在一些变动。我们一会儿通过合议，我再给您一个详细的解答。
3: 律师指出，男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存在欺骗行为，但对于张女士有不利的两点。一是对方补了欠条，容易被认定为是民事借贷；二是房屋截图是在对方手机上拍的，后续取证很可能会有变动。接下来律师会与主持人嘉宾进行合议，合议之后又能给出怎样的维权方案呢？
4: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

0: 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
1: 很清晰，
0: 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市的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开元看镜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2: 近视、老花、太远看镜，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是林毅，日本一个男士，他虚构了他北京的房子，有超凡能力，垫付了100多万的财产。
5: 离婚带娃的单亲妈妈在婚恋中倾囊而出，借给对方百万巨款。
4: 他说我就把我的底牌亮给你，我名下没车没房没存款，我现在目前连我自己的车和旅行我都解决不了，然后就掐我脖子要掐死我，
5: 谎称自己有车有房，如今不但不还钱，甚至还暴力相向，维权无门，追款无路，他该如何挽回巨额损失？律师门诊室甜蜜的陷阱马上为您播出。
6: 其实我也替张女士感到揪心，你看最开始的时候就这十几万，后面这个雪球越滚越大，越滚越大，达到了160多万。这个二位老师是怎么看的？
7: 其实我一直想表达一点，就是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一些不对的事儿，首先要及时止损。当然这里边我们通过节目中张女士一直在提啊，这个所谓骗他这位男子，对吧，一直跟他说你要是把我怎么着了，我有可能什么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想说一点，就是说如果确实存在犯罪，对吧，把他绳之以法才是最好的结果，对不对？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及时止损的态度。
8: 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要被这个空头支票所迷惑。通常如果说借完钱，或者说你出于各种目的支援了他一部分，如果说一而再再而三的话，那肯定不是还不上，他跟你说什么理由你都不要信。因为这个时候什么呢，这就完全是一种就是以占有为目的的一种拖延战术，那么最终你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5: 何义中嘉宾指出，在生活中遇到借钱不还、反复拖延的情况，一定要及时止损，不要相信对方的口头承诺，如对方一再拖延，那肯定是不想还钱了。再三的忍让只会让自己越亏越多。
6: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一个点啊，他之前这名男子跟张女士是没有任何欠条的，这个欠条是后面补的，他是不是会存在刑事转民事的这种潜意识的行为呢？
7: 有欠条确实会存在一些迷惑性的，好多这个好多人直观一看，你不是有欠条吗？你就是民间借贷。但是我们刑事里边所谓这个诈骗罪，它不是以有没有欠条，是以就是交付的时候有没有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比方说，有的人跟你说我确实有银行贷款要还，对吧？但是我这个银行贷款将来还能贷出来，我再还给你，对不对？但是确实存在这笔钱借出以后直接帮人家还款了，那么后期有可能说银行不能再贷，对不对？然后导致他没法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又不是诈骗，因为在你把钱交付的时候，它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就是好多观众朋友们就存在一个误区，这就是一个关键点，在交付的时候存不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这些情况。
5: 律师指出，很多人在看到有欠条之后就会认为是普通的民间借贷，但其实法律上并不是这样认定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如果对方一开始就是骗人的，那么就算写了欠条也可能构成诈骗。若确实是借钱后出于某种原因无力偿还，这才属于民事借贷纠纷。
6: 张女士遇到这个问题真的很棘手，那她究竟应该怎么办？是走刑事还是走民事？
7: 建议先走刑事立案。就是刚才因为节目中这个张女士也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聊天截图，对吧，她对方的微信截图，对方是一个中介给他的某某好房号将要出售多少多少钱，又挂牌。基于这个

0: 客户认识张女士，才一步一步的这个陆陆续续借出来这么多钱。首先，我们要说一点，在这种情况下，这位男士确实是存在一个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一步一步的骗取财物。当然了，我们公安机关的对于刑事案件的立案，对吧？它有相应的流程、相应的标准。如果我是说，如果实在对不对，达不到这些材料，可以先拿这个欠条，通过民事诉讼，在这个诉讼过程中，法院也会听取这个这里边双方的意见，对吧？法院来整合完以后，如果确实存在刑事犯罪，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审判过程中发现犯罪的，也会移交给刑事机关处理。
1: 律师表示，张女士现在应该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立案，对方虚构身份和房产，很可能涉嫌诈骗。如果刑事立案有难度，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法院在审理中如果发现犯罪，也会移交给刑事部门处理。这样能最大程度帮张女士维权。
2: 我看严老师一直若有所思啊，您怎么看待这件事儿呢？
3: 我觉得这个事儿的这个社会警醒意义是很大的。通常我们认为，在交朋友、谈恋爱的时候，确定有一方一定是一心为了去奔着结婚而去交朋友的，但是绝不能排除另一方他是目的性很强的一个交友过程，因为现在在我们社会上这类案件是比比皆是。那么通常来说呢，被骗的都是女性。
1: 嘉宾再次提醒大家，恋爱中有人真心相处，有人却是别有用心。生活中这类骗局，女性往往更容易轻信与付出。这不仅是对张女士遭遇的警醒，更是给所有观众的提示。唯有在感情中保持理智，守住底线，才能避免真心被利用，防止落得人财两空的结局。
2: 当然，我们说爱情的外衣虽然美丽，但是我们真的提示大家，在爱情当中的男方和女方都要保持一颗理智的心，这样的事件才会更大程度的避免。同时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相关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8533-9210 8533-9216，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律师对您的问题进行专业的解答。
1: 通过合议，律师给张女士指明了清晰的维权路径。遇到这种以恋爱为名借钱不还的情况，优先去公安机关刑事报案。对方虚构房产、隐瞒真相，很可能构成诈骗。如果刑事暂时立不上案，再拿着借条去法院打民事官司。
0: 根据你目前跟我们提供这个情况，这里边你提到这位男士确实有很大可能性他是涉嫌诈骗的。第一，这个他首先虚构了一个富二代的身份，然后谎称他有一套房屋即将出售，出售价格大概大几百万，然后他又向你提出说自己是银行卡被动，逐步逐步让你这个把财产交付给他。另外，结合刚才提到，除了你，还有其他的人，对吧？也存在一个被骗的行为，就是后续如果说你们这些受害人，对不对？大家就是可以沟通到一块儿，大家共同向公安机关去报案，这样的话会引起公安机关的重视。但这里边咱们也要站到公安机关的角度去考虑，因为首先在这种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你们往往是以恋爱、婚恋这种名义，对吧？就是首先这种亲密的关系让人容易，对吧？产生一个误解。还有就是结合本案，因为有一个借条在，很容易让人觉得这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如果这个案子要走刑事报案，要满足这个案件存在一些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财物，那么这里边关于他虚构房屋出售，需要我们进一步去了解这个房屋的真实情况。第二，他向你承诺他有房屋出售，或者说向你展示有房屋出售这个过程，除了这个截图之外，还要有相应的证据来进一步来证明。好一点是在这个案件中他也给你写了一个欠条，因为我看到你的财产是陆陆续续给他的，最终你们双方对于他拿到多少钱也有一个结算。我建议就是说咱们先走刑事的控告，这个刑事控告它是需要有很多基础事实满足的情况下才达到立案标准。如果实在就是有的基础事实不能提取的话，可以先走民事诉讼。我们在民事诉讼审理过程中，如果你陈述这些事实， 在审理过程中进一步查明确实存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也

0: 可以把这个案子重新转到刑事立案里边。关于案件下一步怎么做、怎么处理，我们在这个锦囊里边都给你写了一些详细的步骤。
1: 张律师，对于刚刚我们的吴律师跟你说到的这些建议，您觉得可以吗？
2: 可以。
1: 那后续呢，我们也希望您能够详细按照吴律师所说的，按照步骤，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来。再次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3: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3: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2: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3: 首先来听一下观众魏先生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父亲生前欠下巨额债务，去世后留下一套价值200万的房产，债权人起诉要求用这套房产还债，但我作为独生子想保留这套房子，我该怎么办？债务必须用我的钱还吗？
3: 魏先生咨询的是父亲遗产的问题，他说呢，父亲生前欠下的巨额债务，同时留下了一套200万的房子，现在呢债主上门说要执行这套房子，所以魏先生说我是不是需要替父亲去还这个债务？另外这200万的房子能够保住吗？
2: 他问的这个里面法律关系涉及到很多个哈，第一个是这个父亲和这个他的债权人之间的一个借贷的关系，然后呢在父亲去世了，然后又发生了一个继承的法律关系，现在呢债权人呢又来要求他的这个就是他父亲的继承人来偿还这笔债务，三个法律关系。那首先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他想保留这套房子，他应该怎么办？那如果说您作为您父亲的继承人想要把这房子留住，那么您就需要向您父亲的债权人偿还这笔债务到底是多少钱，最终以他们实际的这个借条也好啊，转账记录为准了哈，由法院来认定。那如果说呢你不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呢你又不想来偿还钱，那怎么解决？首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他的债务，法院是如何认定的？法院认定的是他如果生前欠有债务，那么他这笔钱他的继承人要不要还，以他的遗产价值为准。如果说您的父亲的欠的这个债务超过200万，那我建议您，如果说你有这个房子就无所谓了，因为你的这个债务超过了你房子的价值，你就可以这个不要房子，你也不予偿还。那如果说您想要这套房子，那么对于这个债务您是必须要偿还的，因为您继承了遗产，需要对父亲的这个财产进行偿还。首先哈，就有一个界限是什么？如果说你不要房子了，那这个就以200万的价值为准了，它不会超过200万。就是即便说你父亲的这个债权超出200万，后续的你可以不用偿还，也不需要继承人来进行偿还。如果你偿还的前提是你继承了你父亲的财产，不要房子了，就以房子价值偿还，最简单。如果说你想要留住这套房子，可能是基于父亲在这儿居住了，想要留一个纪念，那这套房子就不能执行，那您可能就需要对于父亲的债务进行全部的偿还。
3: 所以李律师，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作为今天的魏先生来讲，他应该先去算一笔账，
2: 是的，
3: 就是到底该还多少钱，这笔钱是高于200万还是低于200万？
2: 对，因为法院如果判的话，也是以父亲的遗产价值范围为准，那超出了你没有义务进行偿还。但是刚才我注意到他说他想要保留这套房子，我不知道是基于什么原因哈，可能是为了留个纪念。如果你想要保住这套房子，那您可能就得要偿还父亲的这些债务了。
3: 我们也关注到魏先生提到说是父亲欠下了巨额债务，当然这个巨额我们不知道是从什么样的一个尺度去衡量。
2: 是的，
3: 200万和巨额债务，这肯定是需要魏先生自己去计算的这个数字。
2: 就像刚才子叶说的哈，我也是建议您先把这个账算一下。那如果说您这个房子您保住了200万的房子，但是后续您父亲的这个债务它是远远大于200万，那我们也不建议您去留这套房子了，因为如果你为了保留这套房子，你可能要付出更多啊。那如果说500万、600万，那您就直接就是以这套房子拍卖的价格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啊，错了，真不是我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哎呀，
0: 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嗯，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
1: 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啊，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啊，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啊，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
1: 哎，对，孙子辈儿。嗯，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哦。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啊。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得差多少倍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嗯、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哦，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啊、哦，明白了。啊，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嗯，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嗯，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嗯，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呢。
2: 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嗯、该我发言了、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太远了、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嗯，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风味是绝佳。嗯，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哦，
2: 啊，直接吃，
1: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嗯，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0: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啊。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1: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哦，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0: 假磷虾，
1: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0: 假磷虾，哎，
1: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1: 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海虾啊，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0: 对呀，
1: 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一下了，这个要看什么呢？

0: 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1: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2: 嗯，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2: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1: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
1: 嗯，
0: 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1: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1: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2: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
2: 啊，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1: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白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
0: 嗯，
1: 白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1: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1: 啊，
0: 立冬啊，
2: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嗯，那立冬
2: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2: 啊，
1: 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2: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鲜掉眉毛。
0: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
0: 嗯，
2: 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

0: 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哈，就是海味儿的咸鲜。
1: 嗯，
0: 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
1: 嗯，
0: 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零下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2: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0: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啊？
2: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0: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2: 对，
0: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啊，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2: 对，
0: 那也是超级高。
2: 嗯，
0: 磷虾丝瓜，
2: 嗯，
0: 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2: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3: 磷虾。
2: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
3: 哦，
2: 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你吃了你也不怕。
3: 哎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哈、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2: 那我还有呢
3: 啊，还有
2: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3: 虾青素。
2: 哎呀，真聪明，
3: 嗯，
2: 一点就明白了。哈哈，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3: 这么高啊？
2: 就这么高啊。
3: 哦，
2: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维生素 A、D、E。矿物质是钙、镁、锌、硒。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 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0: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啊，你说它那么好，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3: 高老师，哎，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2: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3: 就是贵呗。
2: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0: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2: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儿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0: 是，他还说哈、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2: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3: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2: 对呀。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三盒五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3: 是，
2: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 我想试吃这个进口的宁夏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宁夏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3: 对，
2: 十个八个的，150250的350的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的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宁夏油的朋友就吃。

0: 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三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0: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0: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0: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1: 唱的挺好。
0: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1: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这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让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您了。
0: 这是今天我又听到的第二位想要补充磷虾油的朋友了。
1: 对，
0: 关键呢他还指定要进口的磷虾油。
2: 对呀，您一直说进口的好，他肯定要选进口的呀。
0: 所以这位朋友，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加工。它这里边含有的活性成分留存率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 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
2: 嗯，
0: 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2: 好，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问题。
1: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2: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2: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一道磷虾干的营养的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芹，就上海芹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2: 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4: 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
5: 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辆车真的太懂你

0: 年轻人啦。
1: 老面来了啊！
2: 哎呀呦，姜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这家店不光卤煮做的地道，炒菜也是相当的不错。
3: 这菜就是横，太横了！大老远的跑这儿来吃，就图这一口。
0: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现在车圈呢好像有一个比较怪的现象，就是一个大的品牌下面呀，它往往会孵化很多的子品牌。其实这呢可能也不是大问题，但是对于用户来说，它就有一个小小的疑惑了。如果这个子品牌出了问题，我应该怎么办？那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品牌呀，它从它的 G 系列到 P 系列，包括 Mona 系列，挂的都是一个标，小鹏。我们来看全新小鹏 Mona L03。可能很多人觉得呀，现在 SUV 的设计有点千篇一律了，但是看到 Mona L03 的时候，您一定会眼前一亮。首先，它的前脸大灯还是延续了 Mona 家族设计语言，而且这儿还有小心思。从侧面来看呢，我们能看到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车身长度来到4.67米，虽然很紧凑，但是啊，说实话，对于女性驾驶员来说，如果一个 SUV 动不动就5米多，有时候开出去心里是不是会觉得没底？那这样的流线型的设计啊，溜背的造型，有轿跑风格的 SUV， 你开起来就顺手多了。接下来带大家看一看后备箱。首先是它这个储物空间，539升，你这想放点什么不行啊？行李箱随便放啊，露营装备随便放。更重要的是，它太懂年轻人了，可以在两侧加装动动板，这不一个小家的感觉就有了吗？在跟大家说内饰之前呀，要提示你们，不只有那个大容量的后备箱，咱前备箱还有102升的空间可以来使用。好的，接下来看看内饰的感觉怎么样，是你们喜欢的那种很高级的灰色吗？这一次内饰呢有2个方案可以选择，虽然都是灰色，但是它呈现出来的那个氛围感还是不尽相同的。再说一下这个方向盘的感觉，以及我在大屏里看到的这个就是飞碟就飞出去的感觉，就哎特别有驾驶舱的那个感觉。好的，这个屏幕15.6英寸悬浮屏，来看这个中央扶手也是一个悬浮设计，那在下方呢储物空间就会更大了，在前面充电储物也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车里边给你提前安排好了多处的拓展物接口，这可以安排手机呀、运动相机呀都没有问题。头顶还有惊喜哦，其实在同级别小车里面呀，很少会安排天幕，这一次 Mona L03 安排了1.31平的天幕。这款车还配了香薰零重力座椅，
4: 副驾车的进入零重力模式，请注意安全。
0: 你想想，上下班非常的辛劳，啊，如果有个午休的时间，可以在这儿躺一会儿，闻着自己喜欢的那个味道，哇，这辆车真的太懂年轻人了。下车之前，你还能看到这样的小巧思，还能呼应起来。而且呢，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机械门把手，说实话真的非常有安全感。动力方面，这次 Mona L03 有纯电和增程2个版本可以选择。你说咱们买车图什么呢？其实不是图车标，也不是图什么参数，而是图我们日常上班开着顺手，周末呀带家人出去也完全够用，好开好停。毕竟呢，车不是给别人看的，而是给自己开的。我想这就是小鹏Mona 03给的答案。
5: 北京今夏最值得打卡的跑车潮地终于来了。7月3日，保时捷北京首家品牌快闪空间正式落地亮马河畔，坐落朝阳启号中心南侧，延续上海首店设计精髓，把纯正的德式工业美学、顶级定制跑车文化直接搬进了北京都市水岸。
6: I think it fits quite well to the urban character of our brand. And secondly, of course, we are also very aware of the Chinese culture. You know, it's a good omen. Water brings luck.
5: 整整600多平的双层沉浸式空间，完美复刻德国祖文豪森工厂风貌。 一楼及其传奇经典保时捷356，全新911，纯电动卡宴，一口气看懂保时捷70多年的赛道底蕴和性能基因。二楼更是重头戏，1:1还原顶级 Thunderbench 专属定制工坊，超200把钥匙拼成的911艺术墙，稀缺世迈纳绿定制展车，全套顶级材质样板全都有，好看好拍还好逛。
6: I think I would recommend 3 spots. So first of all, at the entrance, we have our steps that are colored in the paint to sample colors. So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And we also have a Beijing signage there. The second thing I would recommend is our Sonderwunsch wardrobe or lounge, where you also have all the different samples, colors, stitchings there. And thirdly, of course, our riverside terrace, where you can combine the beautiful building that we have created here with some very nice views of the Liangga River.
5: 这座河畔快闪空间不只是展览打卡地，更是京城超有格调的跑车爱好者新据点。
2: 大路朝东，由牛栏山各路。

0: 我有一个绝招，我的这个绝招是工人师傅教给我的。天儿越热越好，出的汗越多越好，忍住了，一口水都别喝。不管多远的道，最好啊，您是骑着自行车来，然后这个时候第一碗冷面这么一端上来，哎，我这么一说啊，这个冷面，作为北京人，对延吉餐厅的感情最深呢。现在我跟您说，延吉餐厅在富内大街开分店了，所以呢，我们呀得凑个热闹。吃的还是那些哈，
1: 您看您吃点什么？
0: 咱们一块儿怀怀旧吧，拌这个烂牛肉肯定来一个，哎、
1: 好嘞，
0: 明太鱼来一个，然后辣椒菜，然后延吉冷面，你们家是不是改名了？
1: 对，原来那个延吉冷面啊，现在叫京味冷面，也就是北京人一直吃着这个冷面，
0: 也是
1: 吃了到今年已经80多年了，
0: 叫成京味冷面，
1: 京味冷面
0: 行，扫码点餐是吧？
1: 对对，扫码点餐。
0: 哎，羊肉串来两串啊！
1: 好嘞，好嘞，
0: 现烤的，
1: 都是招牌。
0: 你们也过来吃这个吧？啊，
2: 凑，
0: 对，我们也凑热闹。好，拌烂牛肉。有一段时间没到延吉餐厅吃这套了。哎，小酒咱先整一口，辣到一块儿去了。其实这样，别看它叫拌烂牛肉，其实啊，那个辣的是刚刚好，绝对能接受。大家到延吉餐厅啊，来吃这个冷面，这是必点菜。这是我的
1: 冷面来了，哎呦，
0: 嚯，
1: 这是辣酱，哎，白醋在桌子上，
0: 得嘞，全齐了。现在啊，口味没有原来那么重了，放一半就行。冷面的灵魂啊，哟，现在没有那冰碴了，冰碴在底下呢吗？哦，哦，给了块冰啊，呵。我记得原来都是那个冰碴嘛，碎冰，没事儿，吃到最肚子里都一样。咱们这样，先给它略微的搅拌。您看这里边，是吧？苹果片儿、牛肉，也是一点点辣白菜，还有小芝麻粒儿，是吧？都撒好了。这鸡蛋留着最后吃。哎呦，这辣酱略微的搅拌，我也是忍住了半天没喝水。这叫香辣咸甜酸，五味俱全，绝了！实在忍不住了，先来吧。延吉餐厅有延吉餐厅的味道。
1: 羊肉串好了，来小心烫啊！
0: 现烤得的，很多人呢说来一口串然后再吃口冷面，觉得这样更香。我们也试试，也是这个呀，放凉了就不好吃了，而这个呢必须得冰凉。这你看这么大串一上来吓人一跳，但是你一吃呢很嫩，而且它把这个肉汁啊它给锁住了，这烤的就不错。非常棒。
3: 看的节目前两天刚发现，您看着你吃的
0: 哦，是那个川菜是吧？懒人餐厅是吗？
3: 没错没错，对，每天我去吃。
0: 哦，对，非常棒。好嘞。

0: 它那个频率就是忽高忽低的那种的，嗯，受不了，听着特别烦。
1: 我们看看这边有没有。
2: 我本身也有耳鸣，我不知道是不是到了岁数，这个就是正常的现象呢。
1: 嗯，
2: 刚才我听了这个声音啊，相当于第三个声音，有点电磁的那种声音，
1: 滋滋啦啦的，
2: 对，滋滋啦啦的，就那样的声音。
1: 它是持续的，24小时在您的耳朵里边。
2: 我这有点持续性了，一直的。
3: 我家里爷爷他就是耳朵背，然后平常我们说话他也听不到，
1: 嗯，
3: 然后他看电视开得特别大声，他就说他耳朵里总有哇啦哇啦的声音，然后吵得他就听不到，然后他也没有去治疗，就一直这么忍着。
4: 早期的时候读书是忍耐，
1: 哎，
4: 这个也算不到什么，也不值得去医院，然后就自己忍受。结果忍受的过程中，一系列的问题就发生了。其实呢，它是好多疾病的一个信号，往往甚至是致命性的。千万不要拖，拖的话后果有时候很严重，时间久了以后就要产生各种并发症。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耳鸣呢，要引起耳聋，它是逐步的发生的，听力下降，下降以后呢，可能就对你的生活带来影响，对话的时候需要别人提高声音，看电视的时候需要提高音量，但有个别的可以出现爆发性的耳聋，我们叫做突发性耳聋或者特发性耳聋。
1: 其实耳鸣的这个危害太多了，不仅仅是像刚才那位我们的观察团成员说他爷爷在家看电视声儿大，
5: 除了我们耳科本身的疾病引起这个耳鸣以外，还有一些其他全身性疾病也可以引起耳鸣，比方说我们这个内分泌疾病、甲亢、甲减、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那个冠状动脉硬化，血管慢慢硬化以后影响的内耳的供血，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部分是精神性疾病，就是长期焦虑、抑郁、失眠，这样的人他也会引起耳鸣。
1: 有时候工作紧张，
5: 对，
1: 长期失眠，
5: 对，长期失眠，休息不好，紧张压力大，他也会出现耳鸣。
1: 嗯，
5: 还有一种是肿瘤一类的疾病，它会出现耳鸣的，比方说我们听神经瘤，它也会出现耳鸣。还有一个我们鼻喉科的一个鼻咽癌，这种病人早期他也会出现耳鸣，
1: 是出现耳鸣，
5: 对，
1: 但其实他是癌症。
5: 对，我在我接诊的过程中，有个17岁的小孩，他就耳鸣一周，他也没当太大回事，就过来看一看，做一个耳鸣的检测，鼻咽部的检测，就发现他鼻咽部长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肿瘤，但是他没有什么症状，只是来的时候就单纯耳鸣，最后做病理切片就是鼻咽癌。是吧？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之一，是吧？我们当出现耳鸣的时候，如果疑似耳鸣，一定要及时的去就诊。到底是耳朵的问题，还是全身其他疾病引起的耳鸣？我们要做一个排查。当医生给你排查清楚以后，然后针对性治疗，这样效果就比较好。耳鸣是一个很紧张的一个信号，要重视它，不能小看它。
1: 刚才肖医生，您说了这么多的病。那我有一个耳鸣，难道我要把所有的科室都挂一遍看一遍吗？
5: 那倒不必要。
1: 嗯，
5: 就是当你出现耳鸣的时候，你要必须第一个来耳鼻喉科来去就诊。
1: 嗯，
5: 我们医生会根据你的耳鸣情况，作为听力方面的检测，包括你的耳鸣的响度分级，包括你一些需不需要做其他科室的检测，我们有个初步的排查。如果需要做其他科的检测，我们会提示，你就不用到处跑。
1: 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周围的家人朋友正在经受着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已经引发了眩晕甚至是其他的耳鼻喉科方面的疾病，想要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耳鸣的危险信号第三大类，精神方面的问题。
4: 长期的耳鸣呢，肯定要引起干扰他的生活了。
1: 嗯，
4: 首先影响的是睡眠，啊，睡不好觉以后，大家知道，大脑没有得到休息，第二天你工作起来肯定是精力不会太集中，在你记忆力啊，你这个你的动手能力啊，都会下降。时间久了以后呀，对你的干扰以后引起的神经系统的反应，这神经系统呢就可能出现紧张、焦虑、抑郁，甚至想不想活了。你这个脾气、性格暴躁，动不动就跟人家发火了。这个时候你像不和谐了，在家里面也不和谐了，好像你这个人太古怪了，跟谁也合不来。在这种背景下，你就跟社会隔离了，跟家庭也隔离了，那你把自己变成一个孤岛，
1: 影响了同事关系、家庭关系、
4: 对
1: 朋友关系。
4: 朋友关系。所以

0: 因为这个耳鸣啊，在精神心理这方面的危害，大家一听就明白了，是非常巨大的。
1: 前一段时间就有一个70岁这个老头，就过来我们的就诊的时候，把精神放的特别差，非常烦躁，然后声音你跟他说大了，他又烦躁，因为他听力有下降，感觉你态度不好。 然后声音小了，要听不清，啊，有时候要用笔给他写，交流起来非常困难。然后他来说，我耳鸣的特别厉害，整晚整晚睡不着觉，这个特别烦恼。他说我宁可这个聋了都可以，不要有耳鸣的声音。所以对耳鸣对他的困扰是非常严重的。因为他年纪比较大，也都在门诊治疗的，也不方便，最后是住院治疗。 住院治疗以后，我们跟他做一些全身的检查，看有没有全身性疾病。他肌少病其实还是挺多的，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然后听力检查已经到了70分贝以下，就交流就非常困难，有严重的失眠，那整晚整晚睡不着觉，严重的影响精神问题了，焦虑症了，是吧？我们住院以后，一是我们给他心理治疗、心理疏导，然后我们跟他配合一些中医理疗，我们采用了一个。 更重要的手法就是跟他用了一个股四注药的方法，打了以后，他一周左右，这个情绪稳定了，耳鸣的声音降低了，哎，他有信心了，然后整个情绪就改善了，然后通过一些心理治疗、中医理疗、针灸这个综合治疗2周以后，他的耳鸣声音就明显减低，睡眠是明显缓解了，精神状态就好了，然后通过心理疏导，家人的陪伴，他跟那个交流慢慢就。
2: 融洽，他这个耳鸣的改善程度非常快，取得比较好的效果，非常开心的出院了。
0: 刚才肖医生提到了一个方法，叫股室注药，
2: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法？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要在这个内镜下能把这个鼓膜看着，然后用一个很细的针，然后这个药呢直接注射到耳膜里面那个位置，叫股室。为什么？
0: 住到这个地方起作用的，因为这个骨室的内壁啊，就是咱们耳蜗，听神经末梢那个，就像蜗牛那边一个结构，那神经末梢的就在那个耳蜗里面，这下这个药物呢，直接的接触到这个耳蜗，所以呢，耳蜗的毛细胞接受了这个药物，这个药物就被激活，修复了它的损伤，就通过它的微循环进入了这个耳蜗的一个内循环里面。 所以就起到了非常很好的效果，是这样一个原理。你要是通过静脉，你想嘛，通过心脏一循环，通过动脉六径的静脉到耳朵里面，这个结构这么的精细，能有多少浓度呢？所以我们是打种要害，就是像导弹一样，直接就把这个病灶给它去除了。
1: 它这个治疗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一些严重的耳鸣，它来的时候5到6级。 通过治疗连续治疗1周以后，它可以降到3级左右，这对患者的这个耳鸣的响动是非常很大的作用的。达到2到4周的时候，大部分耳鸣有的可以消失，有的是严重的减轻，到1到2级的时候，到可结束的程度的时候就非常好了。像这种患者，我们治疗了数千例了，大部分都是从6级、5级来的，都降到1到2级，有的就完全消失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
2: 治疗手段和方法，所以在这儿呢，要再一次提醒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如果出现了耳鸣、耳背，甚至是耳聋的一些情况，一定要及早的治疗。如果您想找到李金瑞主任或者是肖志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700-2886，0106700-2886，快速获得专家的帮助。如果说我患了神经性耳鸣，我有可能出现除了我会听到。 小声儿，有的是大声儿。之外，我还会出现其他的一些什么样的身体状况吗？
0: 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它已经长期的耳鸣呢，引起它的产生了耳聋。那么，还有呢，就是引起了这个眩晕，甚至还有头痛。为什么引起这个眩晕和头痛呢？因为呢，我们这个产生的声音是耳蜗，啊，或者耳蜗的神经发出的一种异常的一种感觉。这个神经呢，叫畏听神经。 还有管胃食，我们这个平时这个立体感啊，我们走路这个声解呀，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叫畏听神经，也就是我们前听神经，它跟这个面神经也在这里面捆绑着，所以的话就产生了这个眩晕啊。你说我们看起来除了耳鸣以后引起了天旋地转，甚至有的呢，因为这个神经呢在颅里面。

0: 哪走着，就在脑袋里头走着。这个时候呢，就引起了头部这种感觉的异常，颅脑的感觉异常，所以引起了头痛，啊，叫偏头痛。另一个方面呢，由于咱们刚才讲了，这个耳神经呢，一般是受血管的支配，由血管去营养它。这个地方的解剖特点呢比较特殊，它只有一根血管，而且这个血管特别细。形象的说，就和我们这个心脏的血管叫冠状动脉吧，它一般3到4个毫米，
1: 嗯，
0: 这才是0.几个毫米，不足0.2个毫米，所以特别细。而且它有特点呢，没有侧支循环，就是说它没有分叉，就一个竖盖，
1: 就是一个是主的
0: 啊，就一个主的。
1: 我今天我们的工作人员有两个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就是跟大家解
2: 还多了一种声音，就是非常强非常响的那个声音，就好像那个警铃响的一样，
1: 嗯，
2: 这样子我就睡不着觉了，我就开始头晕，站不起来，一站起来就头晕，什么事情也做不了。后来我就叫孩子带我赶紧去看，看了好几家医院，吃了好几种药，
1: 嗯，
2: 但效果都不是很好，那个声音还在，一到晚上就吵得我心烦意乱的，然后我那个脾气也非常暴躁，一天还睡不到4个小时。我后来就天天拿家里人撒气，家里人呢也被我弄得很烦。后来经那个朋友介绍，就找到了那个肖主任。
1: 嗯，
2: 肖主任说我这个是神经性耳鸣。后来我头晕，我就住到了医院。后来肖主任呢，他亲自为我往那个耳朵里面注射药物。
1: 嗯，
2: 肖主任特别细心，特别仔细。他打药的时候呢非常的慢，我一点都不难受。他还给我做了电针灸，然后还有中医调理等等，当天呢我就感觉头晕就好了很多，后来每一天都感觉越来越好了。住到第10天出头的时候，我就感觉耳朵里面那个警铃声好像听不见了，这样子我的睡眠就变好了。
1: 嗯，
2: 这下我就非常高兴，我能踏踏实实的睡了一个好觉了。还住院住了2个星期我就出院了。
1: 嗯，
2: 我头也不晕了，耳鸣也好了很多，后面我就门诊继续巩固治疗。但现在呢日常生活当中也不耳鸣了，因为不耳鸣了我睡眠就好了，心情也好了很多，家里人也都很高兴。
1: 嗯，
2: 那我现在呢就经常跟我身边一些耳鸣的朋友说，就是叫他们不要等到很严重的时候再去治，因为很严重的时候人很难受，要早一点去治，
1: 不要忍着，
2: 嗯，不要耽误了。
1: 嗯，
2: 最后呢我要感谢那个肖主任，还我一个清净的世界。
1: 嗯，
2: 谢谢您。
1: 好的，您讲得特别好，也谢谢您啊。而且我通过这个阿姨的讲述，我就发现她现在耳鸣肯定好了。
0: 是
1: 为什么呢？因为她说话特别轻。
0: 对对对 对, 对，
1: 她不需要通过她自己的声音压过耳朵里面的声音。
0: 是的，是的。
1: 而且她刚才治疗的时间也没有特别的长啊。肖医生，他找到您的时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状态。刚才阿姨说了好几种的治疗方法，我们前面听到了这个股市注药，
0: 对，
1: 您也是用了这种方法来治疗她。还有什么其他的一些？
3: 跟她做针灸、电疗，还有中医理疗，一些。电磁疗的方法，
1: 嗯，
3: 对他来说效果是非常好的。很多这种慢性的神经耳鸣，你用单一种方法，可能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所以我们要多管齐下，这样临床效果是非常好的。
1: 针灸电疗啊，和我们平时的这个针灸有什么样的区别？
3: 我们针灸电疗呢，是在针灸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微弱的电流，它起到什么作用呢？就是一个是刺激我们耳周的穴位的一些神经。啊，因为我们这个耳鸣呢，它还是主要的因素就是耳蜗里面的神经异常放电，放电以后产生的耳鸣。我们通过这个微电流和。
4: 国家队取得重要突破，民营航天也快步追赶。 双曲线三号翼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核练试验，光纤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可重复使用火箭究竟有何硬核优势？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破茧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

0: 领航天的逐梦力量。
1: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2: 特别苦。
3: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2: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
5: 了。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3: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
4: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1: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6: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7: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6: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8: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6: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7: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1: 登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9: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1: 讲诗词，
10: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1: 做演讲，
11: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1: 书笔墨，
12: 北雪争春。

若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7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0: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1: 面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2: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3: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2: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呀、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您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4: 特好吃。
2: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3: 非常好吃。
5: 非常好吃。
4: 好吃。
6: 我经常来，
2: 经常来，
5: 哎，好吃好吃。
2: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7: 太好吃了，
3: 真好吃。
2: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3: 味道好吃吗？
8: 真的好，真的很好。
2: 原来啊，是他们家的面皮是五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五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9: 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10: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你有缘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11: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我特别喜欢它这个面皮。
12: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1: 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五色杂粮麻酱面皮，
13: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4: 嗯，咱家一品王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3: 五色杂粮，五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的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1: 咱家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3: 99块钱到手30包的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5: 这里边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1: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展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6: 咱们一品坊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 简单一拜，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1: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4: 天气热的时候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这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
5: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呢。
1: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盘平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6: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

0: 吃，算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1: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2: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3: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也不错，
3: 玉米味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的也不错。
4: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5: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4: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可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4: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

0: 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十包送十包，前一百名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即可去趁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2: 好吃，真的好吃，5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3: 我喜欢荞麦的，
2: 紫薯味儿也不错，
3: 樱柳味儿的也很好吃，
2: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4: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2: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1: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5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5种杂粮，5种味道，5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一百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板，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风味是绝佳。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1: 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0: 啊。
2: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2: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嗨，好吃的不得了。
1: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1: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海虾
0: 啊，
1: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2: 对呀，
0: 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1: 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2: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别看那磷虾个头小，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2: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1: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嘿，
1: 你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2: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樊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2: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立冬啊，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1: 还不止一条。
0: 那立冬
1: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1: 啊，
2: 你敢说不吗？
1: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1: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掀掉眉毛的，掀的眉毛都掉的，磷虾干丝瓜汤。 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

0: 其实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友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仙掉眉毛。
0: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能很好的中和磷虾干的这种咸鲜，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0: 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0: 没白学。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多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对，
2: 然后阮老师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0: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0: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1: 磷虾。
0: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 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你吃了你也不怕。
1: 哎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 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1: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
1: 嗯，
0: 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哦，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嗯，
0: 维生素 A、D、E。
1: 嗯，
0: 矿物质是钙、镁、锌、硒。
1: 嗯，
0: 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啊，
2: 你说它那么好，
0: 嗯，
2: 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
0: 哎，
1: 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
1: 哦，
0: 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你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 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嗯，
2: 是，他还说哈、啊、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嗯、就是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嗯，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嗯、心脏呢也感觉特别闷。嗯，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嗯，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嗯、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嗯、太贵了、嗯、就不舍得坚持去吃。嗯，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0: 刚子，我觉得吧、啊、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1: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0: 啊，对呀。嗯，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你这位朋友、嗯、您呢真的是选对了，进口磷虾油的品质真的是很高的，尤其是有一些进口磷虾油它采用那个捕捞技术啊，相当厉害。嗯，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喝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嗯，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嗯，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
2: 今天看您哈、啊、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嗯，但是呢，我喜欢磷虾干的炒菜呀。嗯，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嗯，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0: 嗯，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嗯，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啊 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嗯，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搓切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烧油菜， 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扫黑芹，就上海青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三五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

0: 洗干净，切两刀，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油
1: 来到咱们这里是100块钱都不到，
2: 合着就是12块钱左右一袋啊。哎呦，酒店刚才说了进货价还19块钱呢，这比酒店进货价都便宜。哎，杨总啊，您这诚意是有了啊，但是啊，我就感觉您这8袋不太够啊。
3: 就是啊，你说平时家里要是来个客人，然后再吃点下酒的，再送人，几下子不就分完了吗？多优惠点要不再加2袋凑10袋、
2: 对，阿姨，
3: 我刚才瞅了。这箱子还有富裕，要不再塞两袋，
2: 再放两袋，
3: 要不再塞两袋，
2: 对，能塞进去，
3: 哎，能塞进去，能塞进去，
2: 真是啊，
1: 10袋不到100块钱，合着9块多钱一袋啊，
2: 哎，差不多，
3: 差不多，
1: 这个价格啊，不说咱这个品质的秘制卤肉皮了，您就是去外边买那个最素的，啊，筷子一夹就散的那个肉皮冻，它也不止这个价钱呀、
2: 杨总啊，这样我跟您说啊，您啊多给几袋啊，这亏点咱没事儿啊，今天您赚的那可是大名声。值1000金呐、我都觉得这9块多一袋啊，我也不满意。我看那地儿啊还有空哈、你看您在啊，
1: 哎呦，
2: 再塞点能塞下啊，再加2袋，我觉得都没问题，能放下是不是？
3: 能
2: 满当当的吗？
3: 肯定的。再塞下2袋，也就12袋了。
2: 对，
3: 12袋不到100块钱。这个组合啊，听着它就顺耳，
2: 哎，真是，
3: 而且啊又吉利又优惠呀、
2: 就是
3: 啊，多实惠呀、
2: 就是嘛，你看啊，酒店进货价是19块钱一袋。对吧，咱今儿呢合着就8块多一袋，是不是、这比酒店进货价便宜一半，还带拐弯呢、是吧，哎，这个呀才叫电视促销呢，您啊杨总肯定火，哎，肯定啊这名声就赚大发了。
1: 您这二位这个算盘珠子算得也太快了，我这脑子都跟不上了。怎么话说了，这装眼的功夫就变成8块多一袋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您二位干脆啊把我也论斤卖得了。
2: 嘿嘿，跟您说啊杨总啊，今儿啊我们要的就是这8块多一袋，哎，这货呀是星级酒店后厨专用的尖货，这件儿呢是咱们栏目组啊这豁出脸来，哎，请您特批的一白菜件儿，哎，酒店端上桌这一盘啊敢要您40多，咱今儿这一盘掐指一算，哎，才8块多，您看这反差这效果这不就出来了吗？
3: 就是啊，你说大伙儿抢回去吃美了都知道啥叫好卤肉皮，
2: 对，
3: 你说街坊邻居大伙儿天天的给你做宣传，你说你这名声，这不是蹭一下不就上去了吗？
2: 不耽误您以后定价啊，以后您定什么15一袋、20一袋啊，哎，我们都不管。今天啊是看在我们的面子，给大家伙儿啊特批200箱福利件，好不好？
1: 您这二位是真敢生往下拉价啊！啊，这12袋不到100块钱，合着1袋是8块多。
2: 对，
1: 这得赔到姥姥家去了。
2: 嗨，
1: 得了，就这么着了。
2: 好，
1: 既然啊，咱都来都来到这儿了啊，咱们啊冲着这个栏目组的面子，啊，也谢谢您大家伙的捧，啊，我这个一咬后槽牙，我一跺后脚跟，我答应您了。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1: 不过咱话说到这儿啊，
2: 哎，好，
1: 咱们这个价格啊，我这一鞠躬一下去就得恢复原价。
2: 行，
1: 而且啊，就这200箱啊，多一袋都不能给啊。
2: 哎呦，太棒了！哎呦，还得再鼓鼓掌啊！真的啊，
3: 太好了。
2: 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当我们的粉丝是不是特别好啊？哎，喜欢美食的朋友啊，哎，我们啊给您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所以说，喜欢的朋友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赶快抢购吧！
4: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这八块多钱一袋啊，真值。嗯，这都是啊几倍皮做出来的。
1: 对，
0: 就跟那种边角碎皮粘起来的那种肉皮肉，那还十来块钱呢。胶质少，卖相差，不好吃，而且呢那个还粘牙。嗯，那个材料啊还工艺啊都不灵。
2: 大伙要是吃这个卤肉皮呢，就认准这个脊背皮，这可是猪身上最金贵的一块。嗯啊，整个猪身上就这么窄窄的一条，拿它做的卤肉皮啊，弹性好，有嚼头，不腻口，不跟那个烂泥似的软塌塌，也绝不过硬硌您的牙。您切个片儿，改个条啊，怎么石头都行。嗯，您平时来盘肉皮冻小拌菜，拍根黄瓜，淋点蒜末香油，老爷子就小酒滋溜一口。嗯，那小日子多美呀。
1: 我们啊都给您验证过了，这品质啊绝对没得说。
2: 这个正儿八经啊大酒店后厨用的尖货。嗯，人家呢把这个往盘里摆，哎，转个圈呢摆两盘菜叶，端上桌啊就敢管您要四十多。要是东西不好啊，那些花大这些的食客啊能答应吗？人家还不把桌掀了。咱们这个品质啊您放心啊，老人小孩放心吃，
1: 多吃点行啊。您看这胶原蛋白啊是满满当当的，哎，营养呢更没得说，而且啊多吃还对身体没有负担，咱吃着放心。就是杨总啊，您回去啊受累啊，每箱里边啊咱记着多放上四袋，咱一共啊12袋，这您可千万别忘了啊。
2: 那能忘吗？我这要是忘了，人家大家伙能答应吗？老实说啊，今天这个8块多一大袋这个价格啊，也就是栏目组录制节目，回头呢马上就得恢复原价，这一大箱啊就得200多了。这波福利您要是错过了，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啊。
1: 您啊今天拿出最大的福利了，用性价比啊真的打动我们了啊。这优惠价格特别的难得啊，而且呢数量非常的有限啊，所以说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我们有专人送到您家门口。
3: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你瞅瞅，
1: 嗯，
0: 就随随便便那么一切，
1: 嗯，
0: 往盘子里一码，这大饭店端出来的有啥区别呀？
1: 是，
0: 要是在家里啊，你说自己家里那厨房里绝对做不出来这种味儿。
2: 脊背皮做的卤肉皮儿啊，真的没挑。哎，您就这么白嘴吃啊，或者空嘴那么嚼啊，就这样，哎，嗯，哎。越嚼越香，真的啊！再有啊，阿姨，我教您啊，您就是往这三合油里边这么一站，哎，另有一番天地啊！这么一口下去，那咬的可是咱北京人啊，这打小记忆里那老味道啊，品的呀是人家后厨那份不凑合不糊弄的真功夫。
3: 我们的秘制酱啊，卤什么都香。这个八角啊是主酱香的，桂皮呢是后底香去腻的，香叶啊是清香味提鲜的，还有啊这个花椒呢是去腥膻，保证只香不辣的。
1: 嗯
3: 啊，小茴香呢是天然的增香剂啊，这是卤皮的灵魂。山奈啊是增加底味的啊，越卤越香。草果呢是去膻的，得呀、啊、拍裂了用啊。陈皮呢是确保这个解腻增香，中和油脂，吃着不黏腻的。有一个小窍门啊，每次卤完呢留点这个老汤底儿，下回呢续上新料，保证这个味儿啊越养越醇厚。
0: 得得得，这也忒麻烦了，
1: 嗯，
0: 还不如买现成的呢。
2: 哎，就是阿姨，就是本儿啊太高了，是吧？
0: 是啊，
3: 趁着这波便宜啊，大家赶紧抢啊，先尝尝，凉吃热吃都解馋过瘾。而且呢，送人也是特有面，不是吗？今天啊，这才8块多钱一袋啊，我保证你买值了。至于以后的定价呢，肯定得涨不少、
1: 嗯、
3: 啊，要不然啊，真不够本儿。
2: 哎，这个呀，我特别理解啊。这样，所以说一会儿我呀，得赶紧哎买一组囤一组回家。平时你看。

0: 啊，不想下厨房了，咱就直接拿一袋切上一盘就直接吃了，是不是？所以说最后剩下一分钟抢购时间啊，咱们抓紧时间抢购。我们呀、有快递送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古法慢卤老汤秘制，筋道软糯的秘制卤肉皮开抢了，栏目专属特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精选脊背皮制作，胶质浓郁，鲜香入味，越嚼越香，营养健康，老少皆宜，常温保存，开袋即食，不占冰箱，吃法多样，家中常备，想吃就吃，请客送礼也有面子，专人送到家门口，购买更放心。今日优惠价12大袋才不到100元，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1: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即通呢？
2: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1: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味，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1: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你怎么证明呀？
2: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刻就买回家，我就用。
4: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嗯，
4: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
3: 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1: 嗯，
3: 非常的棘手。
1: 没错，
3: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1: 嗯，
3: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1: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2: 下不来，走不了。
1: 你看，
3: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1: 对，
2: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了。
1: 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3: 哎呦，这完全没办法了吧？
2: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
3: 没错，
2: 哎，一次200多呢。
1: 对，
2: 贵了。
3: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1: 啊。
3: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1: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2: 哎呦，真的，
1: 这就是分解了，对吧？
2: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1: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2: 哎，还淡淡的。
1: 哎，
3: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1: 嗯，把它放一边啊。
3: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1: 嗯，
3: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1: 一撮毛发，
3: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1: 嗯，
3: 我们再加入开水，
1: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哎呀，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3: 是。
1: 哎呀，
3: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1: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2: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1: 对对对对对。
3: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1: 啊。
3: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2: 哎，通了。
1: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2: 通了，哎，真通了。
3: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1: 哦
2: 哦。
3: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1: 对，
2: 全都化了，
1: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3: 没错，在我们的这个疏通剂面前啊，
1: 嗯，
3: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1: 嗯，
3: 这还用掏吗？
1: 确实是，
2: 真是省大事了，
1: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2: 我还遇到一根铁丝儿跟里头搅和完了。
1: 对，这么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2: 对，
4: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2: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
3: 这一包是10块钱，
1: 嗯，
3: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1: 嗯，
3: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1: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2: 对，
1: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2: 对，
1: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2: 对，
1: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2: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1: 哎，
2: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1: 先预防，
2: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1: 哎，
3: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家人啊才更健康。
1: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2: 就是，
3: 这还要多呀？
1: 对。
3: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1: 这样看我手势，
3: 这是多少啊？10个？
1: 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3: 不是，这40袋？
2: 哎，对，
3: 就
2: 这意思啊。
3: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1: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因为你看咱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2: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

0: 今天为您做咨询，
1: 嗯，
0: 啊，您把您的情况详细说一下。
1: 嗯，那个我父母呢，在22年之前全是去世了。三元桥呢，有一套他们的名下有一套房子，58平米。
0: 嗯，
1: 现在呢，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房子呢，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嘛，
0: 嗯，
1: 就是想出售。
0: 嗯，
1: 出售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哥仨都同意，因为我老二、老三、老四都同意这个房子，我们仨要多分一点儿。
0: 嗯，
1: 我大哥呢，在老家，就是这么多年了啊，都没有尽到。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呢，就是给他少一点点。
0: 嗯，
1: 但是他不同意。
0: 嗯，
2: 施女士说，父母去世后留下位于三元桥的一套房产。兄妹四人中三人达成共识，均同意出售房屋，却因大哥多年未履行赡养义务，提出三人多分、大哥少分的方案，可该方案遭到大哥反对。那么，兄妹几人究竟计划按何种比例分割房产？大哥未尽赡养义务这一情况，又能否成为调整遗产分配份额的合法依据？
1: 他就给我们提出来了，说我们的建议不同意，就是当时我们给他16%，
0: 嗯，
1: 我们三个人84%，他不同意。从23年我们找他谈完以后，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给我们多给5万块钱，这房子如果卖完以后多给我们5万块钱。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
2: 施女士及两个哥哥给出的方案是给大哥16%的份额，剩下的84%他们三人均分。而大哥提出父母的房产就应该均分，但是作为多年来无法赡养老人的补偿，他愿意再给每个人5万元，可这一想法同样遭到了兄妹三人的否定。
1: 因为我父母的房产呢，是我们哥仨当时花钱买的，那时候是优惠房，三个人一人几千块钱吧，
0: 嗯，
1: 买的房子，
0: 嗯，
1: 完了我父母所有的那个家里的电器啊，什么赡养啊，我父母住院呀，
0: 嗯，
1: 都是我们去做，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老家的房子，我们老家有一套房是在我父亲的名下，
0: 嗯，
1: 他说就是。同意他把这个房子翻修。后来呢，我哥的意见就是说，老家那个房子你要融合在这个里头。
0: 嗯
1: 嗯，
3: 再来说来着，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哎，
0: 那个父亲过世的时候，父亲有遗嘱吗？
1: 没有。
0: 母亲呢？
1: 没有。
0: 母亲也没有遗嘱。
1: 对。
0: 那平时父母是谁跟他们在一块住啊？
1: 嗯，我弟弟。
0: 哦。
1: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
0: 嗯。
1: 对，我们哥仨就是一周都得聚在我父母那块儿。
0: 嗯
1: 嗯，
0: 就是平时日常有跟父母在一块儿同住的吗？
1: 我弟弟。
0: 他是常年在那儿住，是吧？
1: 对。
2: 施女士指出，之所以不同意大哥的分配方案，是因为老家的房产已经归属了大哥，加上多年来大哥并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理应少分，甚至是不分。那么，本应是同气连枝的四兄弟，为何在遗产面前如此的分毫必争呢？
1: 后期呢，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因为这过一年嘛，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说，父母的房子，咱们应该给卖了，怎么去分？
0: 他们想怎么分？
4: 他说我呢，第一在农村，第二没钱，
0: 嗯，
4: 他有病了谁管？
0: 嗯，
4: 这是三条了啊。
0: 嗯，
4: 他说你们在北京有钱花，我们在农村，我没有钱。
0: 嗯，
4: 我说呢，生在哪儿就是哪儿。
0: 嗯，
4: 他为什么？他给我提出了我哥为什么能在农村？
0: 嗯，
4: 我能在北京。
2: 此时场外的二哥说道。大哥言语间满是怨气，为何兄妹能安居北京，自己却留在农村受苦？这简单的质问背后，藏着对过往生活轨迹不公的在意，也让这场遗产分割纠纷，不单是法律层面的份额之争，更掺杂了对家庭过往的复杂情绪。
5: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是我爸上班， 完了呢，到了国

0: 太远了，
1: 嗯，
2: 绕得太远了。完了呢，到了北京以后，又调到北京呢。
3: 大哥在哪儿吗？是在
4: 唐山。
3: 唐山，大哥一直在唐山。
4: 对，一直在唐山。
5: 我奶奶就不让他走，因为是个大孙子，说以后那个家产没有人给了，就一个儿子，
6: 长子
5: 长
6: 孙的意思是
5: 长孙，嗯
0: 嗯，
5: 我奶奶就一个儿子，所以他只能给这长孙
6: 啊，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留在农村了。
5: 对，
7: 严老师您看啊，虽然这个家庭只有四个孩子，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老大被留在了农村哈，
8: 所以当年客观上老大留在农村实际上是挺苦的，
9: 嗯
8: 啊，那么又远离父母，跟那长辈跟奶奶在一起生活，没有跟父母到北京，咱们都知道那当年人都说上北京干嘛去了，享福去了，对吧，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北京享福呢，给我留在这农村吃苦了，确实生活上的条件差异很大，那不心里的不平衡那一定有的。
10: 原来大哥留在唐山农村并非偶然，早年父亲工作多次调动，最后落户北京，而大哥因是长孙，被奶奶挽留守护家产，种种历史因素交织，让他没能随家人前往北京，也让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这段过往也为如今遗产分割中的矛盾增添了一层难以厘清的历史缘由。
6: 那父母的那个户口都已经不在农村了吧？
5: 早就不在了。
6: 这大哥的户口还在这里农村。
5: 对，
6: 那个房子后来翻建过吗？
5: 翻建过。
0: 翻建了两回了。
6: 谁花的钱？谁掏的钱？
5: 他自己花的钱啊。他说那个老家的房子归他，北京的房，北京的所有的东西我不要，当时是这么说的。嗯，
2: 在当时那房子还不值钱呢。
6: 嗯，这早了吧？
5: 对，
6: 是吧？
5: 很早了。
2: 哎，对，
5: 嗯，
2: 就
5: 九几年的时候。嗯。
10: 父母户口早就迁离农村，老家房屋两度翻建，费用皆由大哥承担，所以大哥认为老家的房产与他人无关。更关键的是，早在90年代初，北京房价上低，大哥也曾口头承诺，老家房子归自己，北京的房产及财物他均不主张。如今反悔，也让其他的兄妹难以接受。
6: 那咱们这边呢？咱这边现在是什么意思呀？
5: 咱们这边的意思，既然他要是不这么样的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肯定老家的房子我们也会分一点儿。
6: 北京的房子呢？
5: 北京的房子还是给他20%，我们呢还是占大头。
6: 行，申女士，您这个事儿大概情况了解了。
5: 嗯，
6: 我跟您说一说您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
5: 嗯，
6: 优势就在于，确实是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5: 嗯
6: 啊，按照法律规定。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多分的，
5: 嗯，
6: 啊，这是我们的优势，
5: 嗯，
6: 但是我们目前呢有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就是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不好分了，
5: 嗯，
6: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目前来看的话，老家的房子呢应该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房子已经翻建过了，
5: 嗯，
6: 并且呢你们的户口也不在老家，不属于村集体内部的成员了，
5: 嗯，
6: 所以说这块这个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你们就不好分了，
5: 嗯
6: 啊，
5: 嗯，
6: 这就是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
5: 嗯，
6: 我们去跟嘉宾合议一下，
5: 嗯，
6: 合议完了之后呢，给您一个最终的结果。
10: 面对大哥的反对和施女士一方的要求，律师随即分析，由于施女士兄妹三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可多分遗产这是优势，但老家房屋因翻建且几人非村集体成员，按法律已不属于父母遗产，这成了分割的劣势。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局势，让每个人得到应有的遗产呢？后续需合议给出最终结果。
7: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 摘脑袋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一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就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9: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因为历史的原因，这四个姐妹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那么亲密的感情关系，然后到现在呢迎来的这个遗产继承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在里边哈。这个家庭可能说法律问题并不是很复杂，可是关键就问题在于他们成长环境以及历史变迁的问题，所以即便很简单的这个法律问题，但协商起来也会困难重重
8: 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简单的说我对就是对父母的赡养啊，因为他父亲和父母都在北京嘛，啊，这样这三个兄弟姐妹照顾的比较多，他们就认为大哥或者基本上没有照顾，对吧？他们这四个兄弟姐妹之间误区就在这儿。老大呢也会想，法定的就有我一份儿，有多少算多少，但是他又不知道，包括他的爱人和他的孩子都会认为，我爷爷留下的东西就都得均分，但是事实上呢，人家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在里面，就是说由单位的公房转变为。咱们叫房改房的时候，人家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出资购买了，对他来说其实他都没有这个事儿，他都没参与，那你看这个误区都陷在这儿了。
9: 所以严老师包括李律师您看哈，就是可能我们在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各有各的角度，各说各的理啊，是不是也是为我们今天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二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先听雷律师怎么说。
13: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目前的困局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老家的觉得北京的房子价值非常的高，啊，北京的几个孩子觉得老家的房子我都已经放弃了，并且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了，北京的财产呢你就应该少分一点了。所以可能目前呢各自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的这个事情，双方目前是各不相让。如果说这个事儿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房子或者说北京的这个房产，老大确实是应该少分的，因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老人两位老人呢，主要就是由这个三个兄弟姐妹在照顾，老大呢，基本上就没有尽赡养义务，啊，而且老人呢还不断的给这个老大进行经济上的扶持，经济上的补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北京的这三个兄弟姐妹要求多分其实是不过分的。
9: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是特别典型的情理法交织在一起的。
13: 对，
9: 那么究竟怎么处理，雷律师您这儿给什么方案？
13: 这个事情刚才我也跟几位当事人说了，因为这毕竟属于家事纠纷嘛，如果说咱们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本着和平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争议比较大，那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只能走法律途径。那这个事情呢，就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他这个房子目前还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产怎么才算继承完成呢？必须要从老人的名下过户到当事人的名下才能完成。那过户的话，一般就是两种方式，要么就通过公证的方式来解决，要么就是咱说的上法院。但是因为现在这几个当事人争议比较大，所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了。 那目前唯一的一个途径一个出路就是说咱们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掉。
9: 对，因为咱们既然要给当事人出招，雷律师确实想得很全面，就是要切实把利益拿到手里。那么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要去诉讼的话，是不是之前也会有一个调解程序？我们怎么用好这个程序？严老师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8: 对，这个咱们通常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因为争议不是太大，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点不是特别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那就是有调解的空间。首先现在法院本身就有素材厅，素材厅就是针对这种标的也不算太高而且争议不太大的这个案件进行诉调。那就是我们立案之后哈，就是在律师的帮助下，我们争取我们更大的利益，然后法院用素材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就是调解。这个调解其实是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因为好像素材案件啊，律师啊，素材案件收费减半是吧？
13: 对
9: 啊，对老百姓来讲，其实也成本上会低很多。
13: 对
9: 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经济上的。
13: 是的。我觉得还是双方如果说能各让一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在调解这个环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就是最好的了。
9: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会把脉分析一下您这个案件，可能更清晰的让您了解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85339210和85339216。好，那接下来律师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13: 好的，没问题。
10: 经过合议，律师明确指出，北京房产无遗嘱应按法定继承，但尽主要赡养义务者可多分，而老家翻建房屋因属大哥出资，且剩余几人非村集体成员，难作为遗产分割。律师建议优先协商，协商不成再走诉讼。同时嘉宾补充，法院庭前调解能降低时间与经济成本，那么接下来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6: 施女士，经过嘉宾合议呢，我们给您如下的方案。因为咱们这个事情呢属于一个家事纠纷，所以我们建议您呢首先还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事情调解不成的话，那我们这个事情可能就要面临一个诉讼了。诉讼的话是这样，因为诉讼的话咱们的继承呢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现在父母因为没有遗嘱，所以我们这个事情适用的是法定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呢，法定继承原则上是大家平分的，继承权是一样的，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了，有赡养能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在继承的时候是要少分甚至不分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要多分的。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呢，即便说最后我们走上法庭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份额的啊，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基本的情况。
5: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我们给他10%，因为老家的房子我们不去分了，我们哥仨一人就是90%。
6: 首先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是可以多分的，但是具体能多分多少还要看咱们家庭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平时对老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老人比如说有没有住养老院啊，他们身体他们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平时比如说有没有给老人花钱，包括医疗的费用，是吧？日常生活的费用，它是综合的来定这个事儿的。
5: 这都有。
13: 这些都有是吧？
5: 这些都有，因为我父亲从60岁开始就每年都在住院，都是我们哥仨去那个帮助他，就是住院费啊，那时候工资很低嘛，住院费啊，什么营养费啊，都是我们去出，完了呢，70多岁的时候，我就是几乎我爸一年都得住2-3次医院。
13: 行。
6: 如果说证据比较齐全，确实能证明咱们这边就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且大哥那边呢，基本上也是等于说是没管嘛，那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份额，给老大10%，另外三个分90%，这个还是可以争取的。施女士，那这个事情再给您一点提示，因为这个房子， 最终要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
14: 嗯，
6: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最终是要变现的，是吧？房产继承怎么才算完成呢？只有过完户，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处分掉了，大家把钱分了，这个事儿才算彻底完成了。那现在要面临房产过户的话，
14: 嗯，
6: 一般是两种方式可以过户，一种是通过公证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法院。
14: 嗯，
6: 通过公证的话，就是咱们去公证处，
14: 嗯，
6: 比如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得需要兄弟姐妹四个人，确实是没有任何争议了，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把这个老人的

0: 房子如何分配啊？公证下来，公证下来，拿着这个公证书去办过户就行了。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嗯。
0: 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事情有争议，是吧？那有争议，或者说，你们私下调解不成，这个事儿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可以给你们组织一个调解，就是在法院的组织之下，大家进行调解。如果这个时候能达成一致的话，法院会给出一个调解书，那个调解书上会写上说这个房子怎么分了，啊，拿着这个东西也可以去办过户。如果说咱们对这个房子争议比较大，那调解不成的话，那最终法院会通过判决的方式来判决这个房子归谁。判决完了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也可以解决过户的问题。大概就是这几种方式。施女士，我们这儿有一个锦囊，这个锦囊里有关于咱们这个事情如何调解的思路，以及如果说我们后续诉讼的话，诉讼的各种策略都在这里头呢。
1: 哎，好嘞，
0: 请您收好。
1: 谢谢，
0: 不用客气。
1: 嗯，
0: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
1: 好嘞。
2: 你好，施女士，刚才跟雷律师聊完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3: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咱们觉得心里有踏实了。我们也就想尽快把这个房产这个问题解决掉。
2: 相信咱们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吗？
3: 好的。
2: 好，有任何问题再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
3: 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龚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父母去世后，大哥伪造了一份父母将房产留给他的遗嘱，并据此办理了过户。我当时还不知道遗嘱是伪造的，也同意了他过户，后来才发现真相。这种伪造遗嘱的行为，大哥会丧失继承权吗？
2: 龚女士的问题是，如果哥哥的行为真的是伪造遗嘱的话，是不是哥哥就没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遗产了呢？
5: 就是大哥会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现在呢要分很多种情况来分析。你看他刚才表述的是伪造了遗嘱，将房产这个留给他，并据此办理了过户。那这个过户是怎么过的？我们可能需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经验，你过户无非就是法院拿出了判决书，对吧？或者是你继承。那如果我们分开说，如果你的这个是经过公证处办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一份遗嘱是什么遗嘱，怎么过的？如果说这个遗嘱当时经过审查了，你也认可了，那么你只能通过去撤销公证书的方式，撤销公证之后，那这个房子才能恢复到之前继承的状态，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去继承。如果说你们当时是通过法院诉讼，然后并且办理了过户，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去推翻当时的这个判决书，你就有难度了。因为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法院势必会对于遗嘱要让你发表意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您是不是认可了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你是不是提出了相应的鉴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没有鉴定，那你也认可了遗嘱，那这份判决书生效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推翻了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二审可能过了期限了，您丧失了这个上诉权，那您再去提再审的时候，您也有难度，因为毕竟生效判决在这儿，法院不会说基于你日后你才发现了，然后呢他会自己推翻这个判决书哈。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认为是伪造的，那您的证据是什么？如果说您这个案子还在再审期限，那我就建议您抓紧时间去搜集相应的证据，你去推翻这份遗嘱，也许您还有希望。如果说您过了再审期限，那么这个案件确实很难改变这个结果。对于您刚才问的是不是丧失继承权了， 那这个案件判决书都已经存在在那儿了，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了。丧失继承权指的是您这个案子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您能够举证证明他篡改伪造遗嘱，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依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来要求他这个丧失继承权。如果说都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您就需要去推翻所有的公证书甚至判决，所以这个对于您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
7: 所以李律师按照您说的啊，如果真的是伪造的话，打到重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5: 是的，你不论是公证也好还是判决也好，那判决书你要推翻的话它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说了，如果你是在判决过程当中，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发表了对于该份遗嘱的你的意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什么没有去主张这份遗嘱的效力，那或许您的这个伪造的证据也许是您刚刚发现的，是吧，那是你刚刚取得的这个新证据，那您就抓紧时间去提起这个再审，要求再审法院对于该遗嘱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7: 另外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位咨询人也提到说，哥哥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就会丧失继承权。
5: 对，
7: 在法律上有丧失继承权的说法吗？
5: 对，民法典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应该是1125条，对于这个伪造篡改，那么遗嘱有这种情形，情节严重的他丧失继承权，这个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这个都已经办理了过户了，的确走过了这些程序，所以说对于您来讲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推翻之前的公证然后以及判决。
7: 所以龚女士，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哥属于伪造的行为，您需要有相关的证据，包括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大哥的话，打到重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我们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确实有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如果继承人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是有可能丧失继承权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啊，北京顺义一个小区地库来了这样一个男子，他是鬼鬼祟祟挨个车去拉车门，结果在一辆奥迪车前他得手了。
1: 凌晨3点，位于顺义区一座小区的地下车库出现了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走到一辆奥迪车旁，停下了脚步。观察片刻后，他拉开了车门，拿走了车上两瓶高档白酒。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就接到了车主何先生的报警。
2: 都丢了吗？酒在这车里放多少
3: 天了？就4年。
1: 何先生回忆，事发当天他将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回了家，下车时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上锁，被盗的两瓶高档白酒放在后座下方。
4: 我们到现场之后找了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调查，结合何先生的描述，民警分析判断，应该是车辆未上锁才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地下车库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4: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是两瓶茅台酒，他就给拿走了。嫌疑人一般都会挑在晚上10点以后开始进行作案，因为这会儿人员比较稀少，然后他们的作案目标一般都是高档车辆进行随机的拉车门。
1: 原来这名男子在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试探，遇上没上锁的车就上车翻找东西，全靠碰运气实施盗窃。
5: 通过逐帧排查，确定了嫌疑人的衣着特点和外貌特征，据此我们进一步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通过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1: 确定嫌疑人暂住地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并在嫌疑人赵某家中将其抓获。
6: 东西呢？卖了，卖哪人了？
7: 卖哪儿了？都有什么东西啊？这两瓶
4: 酒。他本人供述说是给卖了，后来呢，我们通过翻看他这个手机记录，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证据。
1: 赵某今年20出头，平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挥霍无度，积蓄耗尽，又不愿踏实工作，他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租住小区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碰运气。作案当晚，赵某恰好遇上停车后未锁车的何先生，趁机盗走车内两瓶高档白酒。
4: 嫌疑人抓住了某些车主可能会粗心大意，在停放好车辆下车之后，他们不会说去检查有没有锁上车。
1: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4: 提示广大居民，在停放好自己的车辆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门有没有锁上，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大家不要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自己的车里面，车它不是保险箱。
0: 歌词里常说叫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可是有人却学不会。北京通州一名男子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孩，竟然用跟踪啊、骚扰啊、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纠缠对方，即便女孩2次报警警告，他依旧是我行我素。这样的人最终只能交给法律。
1: 晚上10点多，小杨和朋友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0: 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将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眼看朋友遭遇持刀威胁，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极端纠缠的行为。
1: 王某的初衷想跟这个女孩做男女朋友，但是呢他采用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那么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自己不想跟她有进一步发展，以及在两次报警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并且呢以持刀向女孩以及她家人朋友相威胁。
0: 王某是马驹桥镇某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偶遇小杨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
1: 他就是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以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骚扰。
0: 即便小杨明确拒绝交往，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
1: 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2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
0: 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0: 检察官当即引导警方调取固定电子证据，补齐证据短板，完善还原王某恐吓威胁的全过程，夯实案件指控基础。王某一厢情愿的追求演变为跟踪、骚扰、持刀恐吓，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生活安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1: 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0: 最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

0: 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1: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前不久，在北京市东四环辅路一座高架桥上，一名男子坐在桥栏边，是双脚悬空，神情恍惚，茫然望着水面。见此情景，路过的群众赶紧报了警。
3: 下了跟你说，好不好？因为什么事儿？我能问问吗？
0: 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六里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4: 当时这名男子就摇摇欲坠，坐在这桥梁上，桥梁高度是15米左右，水深有2-3米，水下有淤泥杂石，
3: 双脚搭在这个桥外边，然后坐在上面，那个情绪比较低落，一直就在跟他这儿说着话，跟他这儿交流着。
0: 男子悬坐在高架桥的外沿，双手虚握着护栏，上身不时的前倾，身体已经接近极限。桥下方河道复杂，淤泥松软，一旦坠桥，不仅救援难度大，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溺亡。
3: 日子过不过啊？有孩子吗？
5: 有。
3: 有老爹老妈吗？
5: 有。
3: 尽孝了吗？
5: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孩子要不要啊？家人要不要啊？
0: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一边放缓语气安慰男子，一边尽量靠近，准备随时救援。
3: 啊，下我帮你解决。我下来帮你解决不就完了吗？
6: 他们还在不停地逼着我给我打电话，想伤害我家人。我爱人的身体都不好，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
0: 看到民警靠近，男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起身就要跳下去。
7: 在我俩劝说中，有一个转头的瞬间，
3: 给了我一眼神，暗示了我这就是下达指令了。
0: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彭明礼迅速冲上去，从正面一把攥住男子的手腕。民警黄杨超从侧后方抱住腰身，合力将男子救了下来。
8: 想什么呢？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咱没必要啊。起来。
0: 带回派出所后，副所长刘洋端来热水，耐心安抚男子情绪，很快打开了男子的话匣子。
9: 做什么工作原来？
10: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咖啡连锁当经理。
11: 把这事儿跟家里说清楚，一块儿扛过去，谁没遇到过困难啊？
9: 你媳妇儿绝对会支持你，顶多她说你，你怕她怎么样？你跟你媳妇儿说完了，这事儿可能就没了。
10: 在他们面前，还我保持我相应的冷静，但是现在我无法冷静，我没法跟他们去说啊。其实我知道您说的话，我其实您说的每一句。
9: 你现在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心里什么都好过了。
10: 我这个窗户纸不能捅啊，捅了就全完了。
9: 怎么完了？一家人甭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大家一块儿得去扛这事儿。
0: 从债务到生活，从绝望到希望，刘洋开导了整整一下午，男子终于放下轻生的念头。
10: 因为我现在那个状态好点，刘警官说那个一点错都没有，
8: 现在想开了就行了。
12: 谢谢您，
8: 好嘞，
12: 您
8: 得了，没事，好嘞。
0: 随后，家属赶到派出所，将男子接了回去。
2: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3: 北京警方端掉职业骗保团伙，16人全部抓获。今年1月至4月，6家保险公司收到20起理赔，蹊跷的是伤者均是尾骨骨折，涉事车辆都是出租网约车。依托警企联动机制，北京警方在接到保险公司移交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核查调查。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京内外3地同步集中收网，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16名。该团伙故意制造假车祸，雇人伪造伤情病例骗保，作案20余起，涉案30余万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句话吓坏小学生，近20000元被转走。暑假孩子上网多，骗子专挑未成年人下手。一名5年级学生刷视频看到了捐款返利，只捐10元就被骗子恐吓，未成年人捐款违法，父母要坐牢10年。孩子吓得偷偷借家长手机，躲进房间配合对方操作，等家长发现时，银行卡已被盗刷近20000元。小朋友要记住，网上说你犯法，逼你保密，不让告诉家长的全是诈骗。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恐吓未成年人转账，家长务必收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别让孩子独自长时间操作手机。按照2026春夏平安行动统一部署，北京警方积极对接交通运输、市监管等部门，自5月底在全市范围开展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警方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严查各类非法改装车辆，对全市汽配城、维修店开展联合清查与普法宣传，同时针对售卖改装、变速炸街等线索及时开展核查，有效防范安全风险。专项行动以来，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6起，行政处罚非法改装门店32家，有效震慑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屏障，构建警校联动长效安全守护机制，保障西城区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度过暑假，西城警方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充分利用中小学期末考试后返校离校关键节点，通过采取主会场展演加分会场宣讲的模式，深入全区102所中小学校，开展平安暑期守护城成长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0: 7月6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校区，西城公安分局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派出所为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安全教育宣讲。
12: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希望通过这个公式呢，大家能够初步的掌握识别电诈的能力啊。首先第一个是人物，总结来说呢，就是无法准确确认身份的人通过电话、短信或者是网络技术与您沟通，要求您汇款转账的一定是诈骗。如果咱不慎啊遭遇诈骗了的话，一定要及时报警。
14: 先看第一张图片，有没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太好了，大家都认识罂粟花。我手里啊就拿着一株仿真植物罂粟花，花开花落之后结的这个果实就叫罂粟果，它是制作最强毒品海洛因的原植物。我想问问这个同学，你好奇吗？你不想尝尝它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15: 不想不想不想。
14: 他拒绝了我。
0: 西城警方组建的城城宣讲团由分局内保、刑侦、法制、禁毒、反特巡、人口、出入境等多部门的骨干民警组建而成。据了解，这也是西城公安城城宣讲团的首次展演。
16: 它里边有各种的毒品稀释后之后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毒驾体验里边的，有那种置换的特别晕的那种感觉。
17: 不要弯，咱们还这样一个状态。哎，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样一个状态。然后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射击的状态，明白了吗？
15: 摸到真枪了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8: 就感觉就是比较兴奋嘛。
17: 现在所新改的防弹衣都是这些快捷的拆卸的设备，你看这样就稳定了，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特警战斗员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枪械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小时候也是来看一场特警的演出，所以我决定了我当上特警的决心。然后还有咱们这些防爆盾牌、防弹衣还有防弹头盔的使用，这些装备目前都是咱们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装备，在实战中具有很重大意义，是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的。
0: 除主会场外，西城辖区其余中小学作为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属地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学校实际，由法制副校长或主责民警入校开展安全教育，资料发放、答疑解惑，强化学生对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实现辖区校园宣传全覆盖。
19: 在活动中，我们把西城公安的 IP 形象程程请进了校园里，与孩子们互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到程程是我的朋友，警察叔叔一直在我身边，形成一个警校家联动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
2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 要说这笨贼能笨到什么程度，今天这位堪称是行走的反面教材。银川一位员工简某，那偷电缆卖钱，完事之后呢一拍脑门有监控，结果把中控室里21块硬盘全拆走了。他以为没了录像就万事大吉了，不知道这21块硬盘存着500个 TB 的核心生产数据，总涉案金额高达40万。卖电缆才卖几个钱呀，这一下就40万，这下好了，直接喜提刑事拘留。还是那句话，这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龙卷风肆虐之后的黄州街头，两位外地游客被高空坠物砸得血流不止。就在这危机关头，出租车司机熊潘正好路过，二话没说就让伤者上车，一路连闯红灯直奔医院，车费也一分没收。事后呢，伤者谭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免了师傅的罚单，不能让好心人寒心。结果很暖，这交管部门是果断的免罚，车队呢也是通报表扬。熊师傅这脚油门啊，踩出的是这座城市的温度，为熊师傅点赞。暑期安全不是儿戏，安徽合肥一名6岁男孩独自在家，居然从15层啊翻窗掉了下去，万幸摔在了14层的空调室外机上，小家伙死死抓住护栏，吓得直哭，消防员完成了救援。这暑假到了，孩子在家时间比较长，咱当家长的可得把这窗户安全呀当回事儿。下面这家四合院餐厅啊，是小桥流水，风景雅致，但是顾客陈女士在拍照时啊，是脚下一滑，摔成了十级伤残。餐厅说呢，贴了提示，喊了小心地滑，但是陈女士说根本没听到，而且呢桥面有水，也没有防滑垫。这是顾客疏忽还是店家失责呢？安全保障边界又在哪儿呢？法院给出了判决。
24: 前不久，陈女士和家人来到延庆一家四合院式的餐厅就餐，这家餐厅环境别致，院内小桥流水，颇有意境。然而就在陈女士走过小桥时，意外发生了。
1: 当时呢，陈女士在这个餐厅院内的小桥上拍照，她在拍完照后下桥的过程中不慎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之后餐厅工作人员跟随原告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就医。
24: 经诊断，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前后治疗花费了不少钱，还耽误了几个月的工作。陈女士认为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于是一纸诉状将餐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万元。
4: 原告，你一会儿算一下你那个医疗费和康复费一共是多少？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伙食补助费怎么计算呢？
5: 住院伙食补助费呢是那个根据照剧三的那个住院天数是17天，标准1100
4: 啊，行，那就是住院17天，每天100元是吧？残疾赔偿金呢这块？
5: 是按照那个上一年度支配收入标准，20年。
24: 庭审一开始，法官就逐项核对陈女士提出的赔偿明细。值得注意的是，陈女士还主张了一笔尚未实际发生的二次手术费，预估20000元，这笔钱是用于后续治疗。法官专门就此进行了确认。
4: 像原告主张的二次手术费哈，因还未实际发生，是否在本次诉讼中已坚持主张？还坚持主张是吗？
24: 被告表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他们都认可，但是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和被告无关。本店为吃饭的餐厅，不是游玩、拍照、玩耍的地方。事后也积极配合就医，已经做到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4: 那个小桥上面是露天的还是就是说封闭的呀？
5: 露天。
4: 在原告下桥滑倒处地面这一块是否有水渍？
5: 有水。
4: 有水是吧？然后被告这边没有积水是吧？
24: 被告代理人表示，餐厅证照齐全，店内均张贴了安全提示标，更重要的是服务员在门口就口头提醒过陈女士小心地滑。餐厅认为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过桥时自己没有扶扶手，甚至还小跑，这才导致摔倒，责任在陈女士自己。
5: 当事人也不存在下桥时故意小跑的这种证据。
24: 原告陈女士一方认为，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根本没有服务员对陈女士进行过安全提示。
4: 你回答一下，就在原告也就是受伤之前，你是否进行过安全提示？
24: 陈女士一方提出的20万元的赔偿要求，餐厅表示愿意调解，但明确表示数额太高，无法接受。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加上之前庭前已调解过一次，法庭不再组织调解。
1: 从庭审情况来看，法院需要综合审查双方的证据。一方面，餐厅作为经营场所，对进入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可能仅凭一张提示牌或者远处喊一句话，不足以认定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雨天过桥时也应当格外注意自身安全，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划分双方的责任比例。最终判决餐厅赔偿陈女士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余元。判决作出后呢，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经生效。
2: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6: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张先生离婚时，我儿子的抚养权归对方，但他常年把孩子交给住在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照顾，老人去世后，儿子由养老院工作人员照管，请问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吗？
7: 可以，
3: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先生虽然获得了抚养权，但他呢长期没有实际履行对孩子的抚养照顾义务，将孩子全权交给老人以及养老院照管，导致孩子日常缺少亲情陪伴与家庭教育。

0: 成长环境啊缺乏关爱，属于不尽抚养义务的情形，因此江女士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1: 观众王先生是公司的人力主管，公司呢给新员工发了劳动合同，但是对方啊有一个人一直拖延不签，现在还以此为由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他想问问，如果员工故意不签劳动合同，公司还需要向他支付双倍工资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0: 对于这种情况，公司啊不需要向员工支付双倍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因劳动者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两倍工资。法律设定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呢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主动履行签订义务，而不是为劳动者提供不签劳动合同获得额外收益的牟利渠道。本案中，公司已经向新员工提供了劳动合同，尽到了诚实磋商义务，而该员工呢，无正当理由拖延签订劳动合同，应认定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啊，公司无需支付两倍工资。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张母亲，我是逢年过节去看，
3: 哦，问心无愧
2: 啊，我问心无愧，
3: 也尽到赡养义务了，
2: 对，精神抚慰。问你什么呀？老太太，你身体倍儿棒。
4: 那时候我跟我姐在我妈身边嘛，那时候她就不怎么吃饭了啊。然后呢，就是哭着就跟我说：“我对不起的就是你。”
5: 赡养父母本是天经地义，为何有人委屈，有人气愤？
6: 那他们俩谁陪我妈过我三十？谁给我妈过我生日？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5: 老人遗产究竟几何？怎么分才算公平？各方观点不一。
7: 然后去领房，然后
1: 去领房去了。
7: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4: 拿了2万块钱，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5: 手足之争日趋激烈，对簿公堂亦无定论，该如何化解？
2: 法院说给我们答复就是什么呀？没有房本，没有事实的东西，法院不予受理。
4: 哪怕我妈剩十块钱，你跟我说一声呢，一分没有，我妈的丧葬费她都给取出来了。
5: 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继续讲述。
3: 老二别着急，老母亲去世以后她那个存款有吗？
6: 没有，
3: 花完了都
6: 知道吗？
3: 表妹也是猜测，
6: 她就觉得三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5: 李家小妹多次提到姐姐家搬迁，她怀疑其中属于母亲的利益有被他人侵占之嫌。对此姐姐也给出了解释，这能消除小妹的猜忌吗？
8: 你刚才说那个白纸房拆迁那块是哪一年拆迁的？
6: 不知道，忘了，我都住了好多年了。
8: 2014年、2015年吧，装棚户区改造是吗？
6: 对，棚户区腾退属于。
8: 刚才你小妹说腾退的时候你给你母亲办了一个残疾人那块补助是吗？有吗？
6: 对呀、啊、
8: 多少钱的那块？
6: 那个残疾人是3万。
8: 3万是吧？
6: 你超过80给了2万，一共是给了5万。
8: 就是说你的拆迁里面腾退里面针对你母亲有3万块钱的一个残疾人补助，
6: 那过80有5万。
8: 有5万块钱的补助是？
6: 因为我没搁着他们，我都高兴的事我都跟他们分享。
8: OK，对，就是你拆迁那一块，涉及到你母亲的，仅仅有一个残疾和高龄补助那块，
6: 对，
8: 5万块钱。
6: 对。
8: 其他的你家是那个被腾退人是吧？
6: 对。
8: 嗯，然后选的是外迁2套房。
6: 对。
5: 安大姐所说，其自家腾退是按面积补偿，与母亲相关的利益总计只有5万元。看来此项争议并不是当下重点，母亲名下的回迁房分割才是关键。
7: 一开始我们的起诉的缘由是想把我们这个因为补偿款的这个拆迁补偿款的一个架构，房屋的本身价值是42万，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人员的一个就是居住人的一个补偿，还有什么搬家补偿。

0: 后还有什么这等等一系列，一共25万。然后我们现在把这钱吸出来，
1: 要把属于您的那部分吸出来，是吗？所以您吸出来这一部分有依据吗？或者你有哪些证据吗？

0: 属的应该是属于你们自己的，
1: 对，
0: 对吧？
2: 嗯，
3: 老太太没了，
4: 选房的时候在，
3: 选房的时候在，但是那时候老太太身体不行了。
5: 他是否住进去，房屋的产权是不会变的，被搬迁是谁？或者你看，我看了那里还有一个叫选房单啊，
6: 啊，
5: 选房单的人还是你母亲，
6: 对，
5: 所以这个房子，最终即便办下产权证，你母亲没去世，
1: 嗯，
5: 一定是在你母亲名下，
6: 对，
5: 而不在你名下，
6: 对，
5: 对吧？
6: 没毛病。
5: 所以说，这个房屋从最起码从现在法律的角度和你现在提供的这些拆迁协议和证据的角度来说，
1: 嗯，
5: 定性为你母亲是没有问题的，
6: 对，
5: 对吧？
1: 嗯，
5: 哎，你当时400块钱你出的，你也住在这，这也是个事实，
1: 嗯，
5: 但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这就应该很清楚，对吧？
7: 至此，对已故母亲的遗产状况和主要争议，调解团队已基本掌握。但要厘清更多细节，了解各方真实诉求，还需跟三兄妹面对面沟通。
8: 我想先问一下大哥啊，因为您家中这个您是老大，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家里有一个事儿得您来主持啊。刚才老二和小妹他们的诉求也都说了，您可能也听到了。就房子这个分配问题，你跟小妹先商量商量，因为主要的矛盾焦点在你跟小�妹。老二刚才说了，我那1/3可以给我，我到时候再给你，这是情分，这不是本分啊。
6: 没毛病，
8: 表达得很清楚。你看跟小妹你们商量商量。
9: 据他说啊，现在就我的意见呢，不是不给，而是在你哥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咱们过去的恩怨不提，谁孝顺谁不孝顺，我不想提这些烂眼子的事儿。把这事儿划清楚了，你就不是想要这个，要这个钱这个事儿。现在我就可以承诺你，对吧？咱们先把入住办了，咱们可以写条文，可以立字据，对吧？我这房下来以后，我一不住，二不租。就让那空着，等着房本儿。房本下来，按着当时的房价。刚才您提了一个我都没想到的事儿，这里本身有老太太一大份，对吧？我占一份，老太太那份拿出来3个人分，是这意思吧？
8: 嗯，这得看他们两位是不是同意。
10: 同意。
9: 是这么个意思吧？
7: 三兄妹同台落座，大哥率先发言，亮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两个妹妹通力配合，先办理收房，待房本到手并出售变现，即可按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9: 这老太太是大头，只有老太太这大头拿出来分。
8: 你让小妹说两句
9: 啊，你说吧，行不行？
8: 你哥哥说这你听明白了吗？
10: 我没听明白。嗯，
9: 这个房产是老太太的遗产，你承认吧？但是老太太得占大头吧？我是具体人，我是具体的执行人，这里是不是我也得占一半啊？
10: 嗯。
9: 老太太那个一半拿出来，咱们3/2分。这个房子先办这个房本，先把咱这房子领下来，把这房子承认，写在我名下。但是写在我名下呢，我有一个承诺。一不住，二不租，等房本下来，挂牌出售。
8: 卖了钱，
9: 当时这个房价多少钱？按照当时的房价，刨去卖房的契税，刨去前后4年的物业费。
10: 你就别说那，你说到手价，到手价，
9: 到手的价钱，刨去乱七八糟的费用，剩下多少钱？拿出一半来，咱们3/2分。
8: 这回听明白了，小妹，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跟大哥有个回复啊，这不是让你们沟通的吗？
10: 你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先办房本。
9: 对，
8: 但是办房本，我这插一句啊，老大说办房本是什么意思？先把房拿到手，但是呢，在这之前，你们如果能达成一致呢，更好；达不成一致呢，在我们这做个约定，是不是？以后房子虽然拿下来了，写在他名下了，但还是得该分得分。保证你的利益。
10: 那什么时候呢？这事儿，
8: 那就得卖了以后你才能拿到钱呀。
9: 你卖了你才能拿到钱分呢，这房不卖拿。
8: 老二现在是同意这个方案是吧？老二，
11: 对，拿出一半来给大哥，剩下一半你们哥仨分，对吧？
8: 行吗？
11: 那为什么拿出一半来你先占一半啊？
9: 我是

0: 居住人呢。这个拆，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轰马路上去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不能说这房子拆完了就没有什么事了。
1: 我还是觉得三分之一吧。
2: 是总房价的三分之一
1: 啊
2: 啊
1: 啊！
2: 大哥，你明白了吗？所以就你提出这个来，你得有依据，也得有依据。
3: 听闻大哥要先占回迁房一半份额，小妹当场便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此房系母亲遗产，理应由子女们平分。对此，大哥会作何反驳呢？
2: 是有拆迁协议，
0: 有拆迁协议
2: 有没有？拿出来给人小妹看，那里边有你吗？
0: 啊，
2: 拆迁协议里
0: 有我呀。
2: 啊，怎么写的？
1: 拿出来给他看。
0: 那个原件在那儿了，那个原件上有那个，那上面有我和我儿子的名字。
2: 啊，让小妹看看，因为这是有价值的文件呀、啊，你光口说无凭啊，你给他指出来看看。
0: 他根本就不看看，他就看那62万了。
4: 嗯，哎呀，大哥不着急，不那么大声讲话。
2: 那小妹，你看到什么了？
1: 我看见一个户主。
2: 这样，小妹，咱们这个孟律啊也看过这个协议了哈，您给他们解读一下行吗？
5: 对，乙方被搬迁的房屋在册人口两人，分别是户主。费用呢，包括几部分啊，一个是搬迁补偿款40万，这个没问题，是按照那个房屋的标准嘛，每平米多少钱，对吧？这是一块。第二个是奖励费，这奖励费是什么呢？有一个提前搬家奖，还有个工程配合奖，这些什么意思呢？就说是。实际居住人也好，还是被搬迁人也好，他在政策规定的时间之内配合签了约搬走了，这个情况下呢，他会给他奖励这些费用。如果超期的情况下，那就没有这个费用，这叫是奖励费。因为好多那个就是无论是腾退也好，还拆迁也好啊，他都会有这种费用的。另外一个是周转费，周转费就不用说了，因为拆了房子他没地方住啊，没地方住是不是要去外面租房子住啊？是每个月多少钱多少钱，对吧？一般情况下呢，会给个2到3年的时间的周转费，那周转费是这是
0: 2年，
5: 你们办那个8000嘛，对吧？就所以这些费用总的加起来，你看是这么多，又拿了6多买房了，是吧？拿了62万买房，应该是吧？
1: 嗯，
5: 所以还剩下26000多块钱。
1: 嗯，
5: 现在拆完之后变什么呢？就是一套房，再加26505块钱的一个拆迁款，
0: 对不对？
5: 是。我这解释应该很清楚了啊。
3: 就老房搬迁协议，律师细细拆解并给出了分析。多年来手足间屡生误会，或许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借今日良机，希望他们能敞开心扉，消除怨怼。
2: 小妹，
1: 嗯，
2: 所以我刚才说啊，咱们立论要有依据，这就是依据，这个白纸黑字这谁也推翻不了。至于您说的说老二说母亲当然有30万，这都没有依据，因为白志芳这个拆迁跟母亲也没有关系，可能残疾人这个有个5万，老二刚才承认了，但是老二说你在赡养母亲这块他很不满意。
6: 问问他自己，你给妈过过生日吗？你妈妈什么生日？你陪过三十吗？
0: 别说这了，上回
6: 提这事太寒碜。
0: 经过法院已经驳回了。
2: 怎么个意思？
0: 就是不予支持，他提那些东西没证据，无予支持。
2: 就小妹提的这些，
0: 对，就是他刚才说那30万5万那个，你没有什么不支持，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不说现在咱不提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哥我说那现在这个方案能不能行？
2: 关键是小妹啊，她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是拿总款的1/3，还是说刨去你那部分，母亲剩下那部分拿1/3？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歧。
1: 对，
2: 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们几位专家呀，先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然后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3: 姐姐出言质问小妹，却被大哥从中打断，一时间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为了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专家们决定开会商讨。
7: 当年啊，听大哥说啊，这花400元买这个居住权，这个事儿好像也没落听吧？
8: 嗯，
7: 算有依据吗？
8: 没有证据证明。
7: 哦。小妹好像不太认可，
8: 对，
7: 是不是？
8: 对，
7: 那就是说这次拆迁，关键是拆迁的时候，大哥一家他也是实际居住人啊，
8: 嗯，
7: 老母亲呢等于是户口不在这儿，但是承租人是老母亲啊，那这个拆迁利益怎么分呢？
8: 原则上是归
7: 只针对承租人吗？
8: 承租人原则上是针对承租人的，但是要看细项，细项它那个叫拆迁协议里面分很细的，一个是针对房屋的，一个针对是那个拆迁那个奖励的，还有一个针对实际承租人的，实际那个居住人的一些奖励，那就可能属于他个人。
7: 哦，就是这里边可能大哥占的利益是会
8: 相对
7: 多一些吗？
8: 对，因为他毕竟是实际居住人，相对来说。
7: 另外，小妹也提到，当年母亲说有存款30万，但是也没见着。
8: 嗯，
7: 只是说听母亲那么一说，但是死无对证吧，这事儿。
8: 对，一个是没有证据证明，第二个是了解他母亲那个收入情况，估计30万这个事情也打个问号。
4: 嗯。
7: 另外，这个说这老二家里边拆迁，老母亲户口在那儿，
8: 嗯，
7: 会不会有白志芳那个拆迁有老母亲利益在里边啊？
8: 原则上现在拆迁跟户口没关系，都是跟房屋有关系，房屋面积有关系。特别有一些针对一些，包括他说高龄补助啊、残疾人补助，可能是那种一个3万5万有这种补助。
7: 即使是我觉得有老母亲的，老母亲生前啊，
8: 嗯、
7: 他可以处置啊，
8: 嗯、
7: 不愿意给谁给谁啊。
8: 对、嗯。
7: 那么在他们家这个现在目前来看，就是卢沟桥这套房了、
4: 嗯，
7: 怎么分配？
8: 嗯，
7: 小妹提出来，整个房款的1/3，这合理吗？
8: 嗯，不太合理。刚才说要考虑到被拆迁房屋的一个实际居住情况。
7: 嗯，
8: 如果这个房屋拆迁之前是他母亲居住在那，按照遗产没问题，1/3，对吧？但他母亲没住在那，就是说是名义上的承租人没住，不是承租人的，他大哥一直住在这。
7: 嗯，
8: 签约也是大哥签的，对吧？这个呢必然要考虑的。另外一点，你看他那个小大妹说了一个信息。在这个房屋拆迁之后，他母亲明确表示过要将房屋过给他大哥，老人的一个意愿嘛，对吧？其实可能也是更倾向于他大哥，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在调解过程都要考虑的。
3: 在律师看来，母亲与老房搬迁之前便已迁走，实际居住人乃是大哥一家，依据安置补偿政策，他们可获几项利益补贴，这一点在协商时应予考虑。
7: 实际上老二确实可圈可点啊，
8: 嗯，
7: 是不是啊？
4: 对，
7: 跟母亲共居了40年，
4: 嗯，
7: 虽然母亲有自理能力，但是跟老人共居这也是不容易啊，
8: 嗯，
7: 是不是啊？
4: 是，
7: 而且说你给我这1/3，我当然还给大哥，
4: 嗯，
7: 让你知道我这是情分，不是本分，
8: 嗯，
7: 所以咱们重点啊，这个调解的这个目标还是小妹，
8: 嗯，
7: 小妹可能原来有过什么经历，至少兄弟姐妹之间。我觉得缺乏信任。
3: 通过此前交流，调解团队发现小妹对哥哥姐姐似有种莫名的不信任，这个心结今日能否打开？对先办房本再行分配的方案，他又能否接受呢？
9: 拆迁款的角度来看，他实际上是能分多一半的拆迁款。我说啊，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也有让他判例
10: 没有事儿了。
9: 那这个事儿啊，也不代表没您事儿了。你们还得分，可是得分的可能是少一半，您要1/3啊，说实在肯定是多了。您要1/3是您的天花板，他要一半啊，有点像他的天花板，所以你们俩人都往后退一下，我觉得是可以。就是他拆迁款他可以多分啊，除了拆迁款那20多万以外，他跟他儿子，就是他儿子也是当事人啊，如果你们要签协议还得把儿子签上。
10: 说句心里话啊，我就想他给我一定补偿，然后我拿着钱办什么事儿我都给他踏踏实实办，就是说你良心过得去，我良心过得去。
9: 对呀、啊、自己家人嘛，差不多了，
10: 就是
9: 那么较真，
10: 就是说我哥我姐你两个人全占了，你对我咱不说这个那的，你对我起码你良心上得过得去。
3: 面对专家给出的建议，小妹似乎颇为犹豫，相比之前总体评分的心理预期，他显然有些失望。另一边，与哥哥姐姐的沟通进行得怎样呢？
5: 你的方案咱们刚才说先一半给你，再另外一半1/3是吧？
11: 嗯，
5: 你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还是想问一下你呢。
12: 这不拆迁他是主体吗？因为他一直在那住嘛。
5: 拆迁的主体，你看被搬迁是你母亲。我先从法律的角度先给你们那个解释一下啊。那被搬迁是你母亲，包括你们也有那个腾退方案，什么都有，对吧？一般情况下理解是不是拆迁利益，无论是房还是钱，都是归被搬迁人，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对吧？但这个案件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无非就是你就是 一直居住在那，
11: 对，
5: 对吧？你是一个实际居住人，但实际居住人占拆迁地的多少份额，那就看协议了。嗯，协议里面虽然说约定了，你看啊，协议里面可没有说哪一项费用是归实际居住人的，没这么说啊。你只能说是说，哎，有个什么搬迁补偿款，或者是那个就是说是周转费、奖励费，您认为是归你的，对吧？这是您认为，但是到底是归实际居住人，还是归被搬迁人，这个你得打个问号的。
11: 嗯，你说我听着，
5: 对吧？所以现在，包括你看原来西城法院那个案子也判了，嗯，你们现在卡在哪里呢？你们三方达不成一致，就搁置在这，你这个房就没法办入住，
11: 对，
5: 就没法办后面的手续，嗯，只能搁置在那。现在一点肯定是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对吧？调解情况下肯定要向你的倾向要倾斜一点，因为你毕竟实际居住人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对吧？签约当时也很配合，签约了。所以如果调解的话，我先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方案啊，不就说是哪怕就是说除了这个搬迁补偿款，这个可能跟房屋有关系的，咱们有一样啊，40万，把这些加起来也就是20来万，这25万先给你刨出来。比如说卖了房哈，房子可能是，比如说卖200万，
11: 对，
5: 咱们说直接的，205万吧，先把25万扣出去。
11: 您
13: 对，
11: 他都给算好了，实际上那房子就价值210万。
5: 我这猜，我只是大概预估啊，因为我们办这种拆迁案子
13: 太多了
5: ，205万，把25万给刨出来，给你单独给你，嗯，还剩180，嗯，各1/3，你那1/3不是也给你割的吗？对吧？实际上就给你小妹60万。
13: 但是他有一点是什么呀？他那国家规定的是给他80多平米，他现在是多要了那个钱，他是自己掏钱买的。
11: 那钱还没给呢。
5: 不是，你这个你看这里面不都是这个拆迁里面？
11: 就是这房子原先是给80多平米啊，
13: 他要
11: 办入住的时候呢，给改成90多平米。为什么呀？我们要的是3居室。
5: 我知道
11: 他这儿没有3居室，给得了。我说这笔钱还没给呢，
5: 这笔钱
11: 得出在这个总房管里头。
5: 对对 对, 对、哎，是的，这没问题的。
11: 对，
5: 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啊，对吧？你比如说，那如果要退，那也一样啊。我刚跟你说的就这个意思嘛。
3: 考虑到拖延收房会扩大损失，律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刨除大哥一家四口的人身补贴以及各项杂费，剩余房屋价值3兄妹平分。
5: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刚才说，比如说还要办房本的时候，你这房本多了，面积多了，
11: 对，
5: 要还要补交6万块钱，
13: 对，
5: 那你要刨出6万块钱呀？
13: 对呀，
5: 这要不这6万块钱谁出啊？
13: 对呀，
5: 那您说三个人出嘛，对吧？
13: 对呀，对呀。
11: 既然是我承诺了不住不租，嗯，你要是办入住的话，2年的物业管理费也得交。2年的区管费都得交，都得从这房管里
5: 一样，就按照那个份额，
11: 对，
5: 还是一样，他占1/3，他出1/3，对吧？
13: 对，
5: 占1/3也出1/3，就这意思。
11: 对，我就同意这个意见。
5: OK， 那
11: 我就让一步，同意这个意见。咱就不用说占一半不占一半。
10: 那我什么时候拿钱呢？
14: 跟你卖房啊，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你们没法去办房管，没法往前走。那你时间越长，你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他才往前推进啊。
10: 我的本意就是说，你他把钱给我，我给他办，我给他签字。
14: 可
10: 我是真不相信他。
14: 他现在他经济没那个能力，拿不出个钱。
10: 他家里2辆车呢，他卖一辆车不完了吗？
14: 是不是？
10: 而且呢，他
14: 可以贷款。所以说，我们在求同存异，第一步，先确定下来，先往前推进。
10: 我真不想跟他们捣乱了，我就说，哎，我拿着钱，
14: 你说这个，
10: 一切我协助你办。
3: 关于争议房的分配比例，双方均表认可，但小妹额外提出要先收取折价款，然后再配合办理房本。以哥哥的经济条件，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5: 首先说这个拆迁款项和回迁房的一个定性问题，虽然说大哥说是这个房子他是花400元买的。居住权您也一直实际居住在拆迁公房内，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呢，公房的承租人还是你母亲，拆迁的时候呢，被搬迁人也是你母亲，对吧？所以原则上拆迁利益应该是都会归你母亲所有。但是有一点， 您在这个房屋内实际居住这么多年，所以在拆迁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考虑你是实际居住人的相关利益这一块，也跟你们小妹也沟通了一下。现在达成调解协议，我认为是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把针对搬迁奖励那一块的费用给刨出来，也就25万左右，

0: 逃出去之后，因为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各三分之一，各这个份额。当然呢，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一些费用，比如说物业费呀，还有那个可能是要补交房款呀，这个也是一样，全部含在里面，最后净得各分三分之一。
1: 嗯，我觉得孟律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我基本也听明白了。你们家这个事儿得注意两点，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达不成一致，这个房子谁也拿不着。第二，兄弟姐妹之间要讲究信任，彼此没有信任，没有这个基础，那这个事儿永远也解决不了。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有一个宗旨的，就是公开公正透明。先签个字，把协议签了，拿着这个协议去领房，领完房拿到房本上市交易，按照说好的约定的份额这么一分，挺好。
2: 我是这个态度，
1: 是不是啊？
2: 对，我
1: 对于这个方案
2: 我可以立字据。
1: 大哥你同意不？嗯，
2: 我同意。
1: 老二
3: 同意。
1: 同意。现在就是小妹呢有点犹豫，另外爱人也没来，是吧？还得跟爱人商量商量。
3: 我回家再琢磨琢磨。啊，
1: 回家琢磨琢磨，所以你还得回去商量。
3: 三分之一还有啥？
1: 等会儿老二，
4: 房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一步一步的来。我们这儿呢，多少有点经验，先签协议，再履行，这个是契约精神，是可靠的啊。实在不行多写点违约责任，我刚才跟您说过了啊。希望您能把这事儿想通。
5: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6: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7: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不舒服多了，
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5: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9: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
1: 没关系，那个给这个老三点时间，回去呢跟爱人也商量商量，最终想通了没关系，我们这个平台随时恭候你们，达成一致了再来，在专家协助之下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过上美好的晚年生活。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9: 因小妹迟迟难下决心，调解当日三方未能签署正式协议，不过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框架已经成型，待小妹考虑成熟便可依照办理，让亲情重归和谐。
10: 接下来您收看的是由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独家赞助的板块冠领律师在线。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为您答疑解惑。
1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任占明。
12: 任律师您好，今天有什么案例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
11: 黄某与张某以前是夫妻，他们呀有一个儿子小红，离婚时约定由父亲抚养，后来父亲再婚，小红呢自初二开始就随母亲生活，后续小红考上了大学就读音乐专业，母亲呢先后为其支付学费生活费3万多元，并花费2万多元为其购买了钢琴，不想此时父亲洪某意外去世，其再婚配偶刘某起诉，要求返还洪某之前给前妻的转账1万多元。
12: 孩子成年上大学后，是否还要给付抚养费？法院会怎么判呢？
11: 法院经审理认为，在小红年满18周岁前，她随母亲张某生活，但父亲洪某呢，仍应当承担抚养义务，所以在此期间，黄某转给张某的8400元是履行抚养义务，并且远低于张某支付的3万多元学杂费，没有超出抚养费范畴，不构成不当得利。在小红年满18周岁后，她一直在校读书，没有生活来源。按照一般社会观念，父母基于亲情和道义，可以给予成年子女支持和帮助，承担其读书期间的学费以及生活费。那么从黄某向张某的转账时间来看，其大部分发生在开学前夕。从转账金额来看，黄某呢仅承担了小红少部分学习以及生活费用，远低于张某支付的费用，包括小红的生活费、学费、钢琴费。法院最终判决， 刘某要求张某返还18900元的诉讼请求，不符合法律规定，驳回其诉讼请求。
12: 这起案例有怎样的典型意义呢？
11: 民法典第985条规定了不当得利的三种法定除外事由，其中就包括未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法安天下，德润民心。民法典对道德义务的引入，调和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也是对公序良俗的确认和遵循，有利于实现法理情的相互融合。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本就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本案中，黄某作为父亲，在儿子成年后转钱给前妻用于儿子的学费以及生活费。办案法官综合考虑一般的社会观念、当事人之间的特定关系、实际受益人、给付标的物的价值等因素，认为这属于未履行道德义务进行的给付，不属于不当得利，不得主张返还。
12: 我们学习到了，感谢您的讲解。
11: 执法守法，让您的生活更美好。我是律师任占敏，咱们呀，明天见。
5: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跨境花钱娶妻梦碎，非法婚介难逃刑责。
13: 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3: 小小二维码暗藏大风险，谁来守护安全？
14: 你让那个张鑫他
15: 怎么样？快点走。
3: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16: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3: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17: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近年来，非法跨境婚姻介绍乱象频发，不少单身男子被低价跨国婚恋广告吸引，不惜重金通过私人中介迎娶外籍女子，本以为能成家立业，可婚后不久对方便失联跑路，落得人财两空。近日，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中介不仅要退还高额介绍费，团伙组织者还有可能会因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获重刑。
18: 据悉，原告徐某平一家通过某婚恋工作室认识了在老挝做跨国婚姻介绍的本案被告人庞某某。随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办理了旅游签证，前往老挝，在被告庞某某的安排下，与一名老挝女子相亲成功。
13: 被告庞某某向老挝女子支付了彩礼约34000元、村长好处费、代办签证费等费用，并于2024年1月6日在当地办理了婚礼。
18: 相亲成功后，原告徐某平向被告庞某某支付举办婚礼及在老挝的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515元。随后，被告庞某某为老挝女子办理了前往中国的旅游签证。原告徐某平一家在被告庞某某安排下，将老挝女子带至中国共同生活。
13: 2024年3月26日，该女子报警要求回老挝，现在已经回到老挝。2023年11月19日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向庞某某等人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18: 由于跨境婚姻很快结束，徐某平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庞某某返还所有费用。法官表示，本案中被告庞某某为原告徐某平介绍老挝女子收取介绍费，违反了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介绍及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3: 原告徐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委托他人为自己介绍境外女子，也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本院根据各自的过错，依法判决庞某某退还徐某平一家150,000元。
18: 法官表示，本案中的被告庞某某及其同伙多次开展非法跨境婚姻介绍活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且人数众多的上述行为，并收取相关款项380,000元，

0: 非法获利26万元及其同伙非法获利25万元，构成刑事犯罪。该案由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唐某某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追缴唐某某违法所得26万元。法官提醒，涉外婚姻介绍属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跨境婚介，不仅合同无效，还可能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犯罪。广大群众切勿轻信中介宣传，谨防花钱买媳妇落得人财两空，应通过合法正规渠道结识伴侣，切实守护好自身人身与财产安全。
1: 如今有不少人热衷于网络直播打赏，动辄大手笔为主播刷礼物，出手可谓是相当阔绰。然而上海市一名男子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他在直播间豪掷几十万元给主播打赏，转头却盯上邻居家中价值几百元的小家电，干起入室盗窃的勾当。
0: 上个月，普陀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案称，自家高档小区的一套住宅遭遇了入室盗窃。这套房子平时不住人，但时常会来打扫一下。这次一开门就发现被盗了。
2: 我去，给他开锁去了。
3: 然后他就把身份证看，我说你2023，他说这也是我家的，要去找房产证给我看。我说他是不是他两套房子旁边是他家是空关的？
0: 民警又来到隔壁的03室，找到了小偷男子张某。
4: 谁的保险箱？
5: 是我爸妈的呀。
4: 你爸妈的保险箱？
5: 对啊，
4: 我给你爸妈认过了，你爸妈说的不是你爸妈的保险箱。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张某交代，他盯上隔壁空关的邻居家，就是想找点钱。
6: 没有多少钱，950块钱，扣掉开锁钱，就大概450块钱。我那天晚上是受到一点刺激了。
7: 因为他这个平时的这个开销啊比较大手大脚，所以他父母对他的管教比较严。据我们了解之后，他在这个案发前的前一天还有过这个打赏直播间主播数十万元的这个情况。
0: 因涉嫌入室盗窃，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锁匠被警方批评教育。
1: 如今月子中心以其配套食宿、产后修复、母婴照料等省心专业的一站式服务，深受产后宝妈们的青睐。可是浙江杭州的杨女士在产后入住休养时，不慎把价值万元的项链遗落在店内，当时工作人员承诺帮忙妥善保管，可时隔一年，门店人员多次调换，项链竟不翼而飞了。杨女士提出希望月子中心进行赔偿，可商家只愿意抵扣店内护理项目，拒绝现金赔偿，这一点杨女士难以接受。
0: 浙江杭州的杨女士介绍，2023年生完孩子，在杭州临平的爱思怡月子中心富邦店坐月子，后来又买了这里的产康项目。
8: 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22号，我过来做完产康之后，项链落在这里了，是 Tiffany 的一个爱心形状的一个项链，是在那个万象城买的，就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已经保管好了。之后是7月份的时候，我又过来做，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富邦店的这个人力不够，他们给我协调到那个皇冠店去，那我是接受了的。那在我理解来说，他们应该把我遗忘的项链应该是给我主动拿到皇冠店去让我带走的，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拿过去。那到8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皇冠店，然后皇冠店的产康是告诉我他没时间，没过来拿，就没有拿到。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隔了一个星期，我再去皇冠店的时候，皇冠店告诉我的东西都还在富邦店，回到了富邦店来找，富邦店就告诉我说找不到了。
0: 杨女士回忆，当时是为了做监警项目，把项链摘下来放在了盒子里。去年6月23号下午，工作人员在微信里说收起来了，你下次过来做的时候来拿吧。杨女士说自己平时比较忙，加上工作人员答应帮她保管，就没有特地去拿。
9: 那到底是谁丢的？
8: 他们自己内部不清楚，我们也报警过，没有办法处理。他们愿意赔偿，但他们说他们赔偿只能赔偿我产康项目，但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尽心的去给我找回这个项链，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项链，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有纪念意义的。那如果说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至少比如说能够等价或者一定折扣之后赔，就是还给我。我承认我自己在这件事 情上有一点责任了，因为就是我没有非常及时的回来拿，就所以我自己这部分责任我愿意担，但我觉得主要责任是在他们。
0: 杨女士说，这条项链是丈夫送的节日礼物，花了8550元。事情已经过去一年，项链还能找回来吗？一行人来到爱思怡月子中心杭州临平富邦店，店长说自己是今年5月份才得知项链这事儿。
5: 然后当时说是在5号房，对不对啊、哦嗯？然后呢，顾问是叫恒恒，然后呢，你联系他之后呢，他找了一下，然后给你回复说给你放好了。
8: 嗯
5: 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个项链的事情，因为恒恒的手机聊天我也翻过。为什么刚才去前台拿这张纸？就是这个从就是我们苏婷把项链落在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我们离职的有20个人。然后现在在职的话还有13个人，人家都会说时间这么久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9: 那最后经手的是谁？咱们有记录吗？
5: 没有记录啊，因为他说放好了，恒恒这个手机说放好了。
9: 那这个恒恒怎么说呢？最后
5: 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恒恒，因为有好多恒恒
9: 啊，
5: 因为他是一个工作机，你知道吗？他见过的恒恒都有2-3个了。
8: 你说最后一次讨论到这条项链的时间是7月份。
5: 对，但是7月份的时候没有项链，没有照片。6月份的时候是有照片，6月23号的时候他们也拍了照，但是后来在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7月份的时候可能苏婷有让聪聪帮忙拿，他们说这个项链在哪里，但是呢再后来几个月没有提到过这个项链。
9: 那还在咱们店里吗？
5: 不知道啦，聪聪他说他没有，所以我们就是很难去追查。
0: 杨女士觉得不管人员怎么变动，她确实在项链遗落的2个月就委托机构工作人员拿项链，那时候并没有人跟她说项链找不到了。如今一年过去了，相关记录难以追查，项链更是踪迹难寻，他希望机构能够进行一定的赔偿。
5: 现在因为我们请了媒体嘛，我们老板的意思就是我传达一下，就是那通过法律途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说我们私下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那你想要通过媒体或者想要干什么的，我们都配合，但是呢就是那按照法律途径来，就看你自己。如果说你想跟他达成一致的话，那就是下协商。
0: 杨女士表示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最后记者问了一下店长，现在对顾客遗失的物品怎么处理。
5: 我们这边现在流程就已经很理好了呀，贵重物品我们应该怎么保存，那他最后一个给他服务的经手人是谁，那签字呀。
10: 月子中心啊，作为经营服务性的场所，承诺呢为客户代为保管贵重的物品，结果呢这条项链却不翼而飞了。那面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11: 你好。
10: 王律师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您，那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主动说他会代为保管他们贵重的物品啊，那双方是否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保管责任？月子中心是否负有法定的保管义务呢？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11: 月子中心呢作为经营者，那么它肯定是要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呢将自己的贵重物品让这个也就是月子中心来保管，那么双方呢成立了一个保管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经营者呢他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如果说相应的贵重物品发生损毁灭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那是否是存在着举证难，包括寻找证据啊都是比较繁琐的这种情况，那消费者对他们来说该如何维权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决的一件事儿，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11: 对，其实本案当中呢，这位消费者呢他是保留了相关的聊天记录，也就是和这个月子中心当时双方对于这个项链来进行沟通。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说没有这种沟通的渠道，那肯定是那么月子中心呢我们可以要求报警，然后对相关的这个监控来进行封存。因为我们在日常当中呢自己如果无法举证的话，只能通过比如说报警啊相关的这个渠道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10: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啊，作为消费者自身来说，他自己是否存在着管理疏忽，他自己对于这件事儿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吗？
11: 其实本案来讲的话呢，如果是说作为消费者他已经和这个月子中心他达成了一种 种承诺，也就是月子中心承诺我给你保管财务的来讲的话呢，其实消费者来讲呢，我认为是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因为他自身呢没有什么相应的过错，除非他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有过错，那么否则的话就是按照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呢，保管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保管责任。而且这个消费者呢，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对于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自己好好保管。
10: 嗯，谢谢王大律师非常温暖的提示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当您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他人看管的时候，口头承诺大家千万不要多相信，更重要的是留有相关的证据，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些证据就是我们维权的非常有力的举证条件。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12: 小小二维码暗藏大风险，谁来守护安全？
13: 你用那个叫西汤，
14: 他又说他
15: 免费的。
12: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16: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12: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17: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1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1: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扫码导览，扫码停车，扫码缴费。如今这小小的二维码早已融入了大家的生活，成为便民的移动支付工具，但近期多地市民反映，扫描景区接驳车、街边公共设施、教辅书籍上的公共二维码时，页面直接跳转涉黄色情网站、虚假投资理财电诈页面，原本便民的二维码沦为违法引流入口，暗藏个人信息泄露，财产被骗，传播淫秽信息等多重风险。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0: 前不久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江苏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18: 我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二维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了。
19: 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0: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是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他的备案有效期截至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冠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但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20: 这个地址是咱们的
21: 第三座四层楼。
14: 是吧？
15: 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中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类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
14: 云享客也走，
20: 云享客都走。
15: 对。
0: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21: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

0: 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设就是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相关专家介绍，其实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扫码前先确认来源是否正规，对街头老旧设施上无人管理的二维码要保持警惕。扫码后如果发现页面跳转异常，出现低俗或诱导内容，请立即退出，切勿填写个人信息或转账。运营方也应定期排查维护公共二维码，及时清理失效链接，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2: 重庆70岁的杨老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让他着急的事儿。他说，原本放在家里的14000元退休金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怀疑是遭人入室盗窃了。民警立即赶到了杨老先生家进行调查，结果真像老人想象的那样吗？
1: 杨大爷独自居住在重庆市朝天门曹家巷，民警在老人家里迅速展开侦查工作。
3: 我们现场检测了门锁、窗户没有破坏的痕迹，我们排除被盗的可能。
1: 在和杨大爷的交流中，民警发现老人记忆力较差，语言表述颠三倒四。民警一边安抚老人的焦躁情绪，一边引导老人回忆藏钱的位置。
3: 床上、床底下、衣柜、冰柜里面查找到都没发现。
1: 第一轮搜寻无果，民警立刻转换思路，老人很可能把退休金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于是又开始搬动衣柜、电视柜，拿出整个抽屉盒。
3: 电视柜的下面一个角落里面用警柜敲打，经过2个小时的查找，这个钱就在这个电视柜的下面，里面有个斜的盒子，
4: 打开的时候在这个小盒里面，打开之后钱就在这里面，14000块钱。
1: 杨大爷把钱藏得有点深，一起入室盗窃案最后是一个乌龙，看到退休金失而复得，老人连声道谢并向民警表示了歉意。
3: 我们现场给他那个儿子打了电话的，通知他儿子到现场帮助他父亲把那个钱稍微保管一下，怕他下次再搞忘。
1: 虽然虚惊一场，民警也提醒老人的孩子一定要常回家看望老人，带老人定期体检，毕竟老人岁数大了，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同时家里也要尽量避免存放大额现金。
2: 最近有江苏淮安市民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大量的地龙网、定制陷阱网等禁用的捕捞渔具，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地执法部门也多次进行了查处，但非法捕捞行为仍屡禁不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三河河水域北侧的205县道，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上堂而皇之地晾晒着禁用渔具和地龙网。
5: 河里面有很多船，然后船上有国家禁用的工具地龙网，在上面晒的都是地龙网，把它晒干了，然后把上面的泥汁脏东西晒了，然后给它敲掉，然后再放到水里。大白天的把地龙网公开的放到外边晒，就非常猖獗。
1: 记者沿着205县道驱车，由东向西行驶约5公里，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河河的河道里有人布设了禁用渔具、定制陷阱网，俗称迷魂阵。
5: 是国家禁用的那个渔具，鱼进去了，然后像迷宫一样，然后进到这个网里边，它这个是大鱼小鱼通吃的。我们等会儿去现场看一下。我们所在的位置属于洪德居水域，前面很大的网就是梅魂阵，露出水面很高。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岸上开车看到的，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这个梅魂阵它是用桩子固定，像一个城墙一样固定一个墙，岸边上到这里，这里有大概100米远，顺着这个网游到这个里边，它有个喇叭口一样，像地笼一样，它属于和地笼一样的形式，然后就可以把鱼给全部进去了，大小通吃。前面又有一个，这个还要大一点，将近200米，带的鱼量多少，凭它的这个围墙围得远。
1: 在三河河洪泽区水域，记者还发现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漂。知情人介绍，浮漂下方都是非法布设的地笼网，地笼网俗称绝户网，网目极小，对于大鱼、幼鱼、鱼苗、虾苗甚至罗棒等无选择性捕捞，长期使用会导致水域渔业资源枯竭。
5: 面上全是浮漂是吧？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地笼啊？
6: 这浮漂下面是什么呢？
5: 地笼网。啊，还挺多的。这个地笼网对小鱼小虾还有螺类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你看，像这里面螺类、螺丝特别多。
6: 里面那个缝纫，我们去看看
5: 吧。啊，是什么？产盲盒啊，也是地笼网，网眼很密，是吧？网眼很小。绝户网啊，对螺类、小鱼小虾，包括现在小鱼产的籽，正好，被它给捕捉了，也通杀了，对生态资源有了很大的破坏。
1: 沿着三河河，记者坐船自西向东行驶，很快来到了金湖县水域。这里的河面同样漂浮着大量的浮漂。
5: 那里还有嘞，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小泥鳅，小虾很小。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鱼苗，你看小扁鱼。它没有指甲大了，你看啊，这条扁鱼啊，它网眼很小。
1: 记者看到有人乘坐渔船正在打捞此前布设下去的地笼网，倒腾非法捕捞的鱼虾。
5: 有4-5年了吧，金湖农业农村局打过举报电话，还有洪泽农村农业局打过电话，我们发现的问题都反映过，没有什么效果。
1: 随后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和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反映。
7: 那边我们已经清过一次了，但他们下的太多了，
6: 就那个迷魂阵很明显的都高于水面的，你们就发现不了吗？
7: 我们清过了呀，怎么又出现了？哦，行，好，我妈那个去看一下啊。
6: 大概什么时候能去执法处理呢？
7: 那这周吧处理了吧，清我们都带着清的啊，工作肯定做的。
6: 嗯，
7: 但你知道那么大个水域，你让我们说一个部门把全部清完也不太现实。
8: 我们知道了，我们马上今天就安排人过去吧。
1: 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切勿心存侥幸布设禁用渔具。地笼网、定制陷阱网均属于国家明令禁用的捕捞渔具，使用绝户网从事捕捞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将依法没收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保护渔业资源人人有责，如发现非法捕捞行为，请及时向农业农村执法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2: 郭女士与武先生离婚了，离婚后郭女士发现自己已怀孕，但未告知武先生，自行生养孩子。15年后，郭女士自感经济难以承受孩子的费用，便起诉要求武先生支付这15年来孩子的抚养费和后续的费用。武先生咨询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支付这笔费用。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9: 即便武先生此前对孩子的出生完全不知情，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该义务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就依法产生，不会因为生父的知情时间迟延而免除。虽然郭女士没有及时告知武先生有关孩子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免除武先生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因此， 吴先生应当支付孩子出生以来的抚养费，并继续承

0: 承担后续抚养费，直至孩子成年。
1: 汪先生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人技师，多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新晋生产者，两次获得晋升工资的奖励。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汪先生为工人的劳保待遇问题公开批评了厂长，厂长怀恨在心，声称汪先生是靠欺骗得到的荣誉，是假劳模、假先进，又在职代会上宣布取消汪先生的省市劳动模范称号，取消其奖励晋升的两级工资。汪先生咨询厂长有权单方剥夺自己合法取得的荣誉吗？他能要求厂长为其恢复荣誉并赔偿精神损失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荣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不得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厂长不是荣誉的授予主体，无权单方撤销汪先生所得的省市劳动模范称号。厂长因个人恩怨散布不实言论，公然贬损汪先生的荣誉并取消相关待遇，属于对汪先生荣誉权的侵害。汪先生有权要求厂长停止侵害、恢复荣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贺女士在职公司团建期间，部门主管王先生多次发送暧昧低俗信息，线下肢体刻意触碰。贺女士向公司反馈后未得到有效处理，贺女士咨询职场遭遇性骚扰该怎么办，又能向侵权人主张哪些民事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职场遭遇性骚扰，应当勇敢维权。贺女士首先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包括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现场监控等，必要时可以申请公证。之后，贺女士可以向公司更高层或者工会投诉，要求公司履行防治义务并留存处理记录。如果公司不作为或者骚扰行为情节较重，贺女士呢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贺女士有权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要求王先生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等民事责任。
2: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3: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2: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4: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段时间，浙江的王先生在短视频里刷到一位单身女老板，对方主动示好，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还没见上一面，王先生就已经为他刷了近100万元的礼物。直到自己公司资金链断裂，向对方求助时，才发现已被拉黑。这不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网恋，而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1: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了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 直播结束以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是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

0: 声音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1: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0: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

0: 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一些钱已经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1: 不久后，周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0: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边，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1: 为了支撑几日间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然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0: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1: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够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2: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1: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向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3: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情绪价值啊，然后他想排大哥啊。
1: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4: 在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5: 单身女老板的车对吧？
4: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5: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4: 离婚的。
5: 在家做什么的？
1: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罗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进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4: 我拍视频要拍道具一点吗？
5: 他提你们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4: 他们公司有车呀。
5: 提供了豪车对吧？
4: 对。
5: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4: 对。那我只拍泡茶的，因为我只有泡茶这种东西。
2: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4: 就是我们电话给她，她给我们讲本讲到1000才差不多，叫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
2: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啊，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

0: 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1: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了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了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2: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不断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1: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2: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3: 近日，云南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文林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多处被锐器划伤，好好的车为何遭人恶意损坏呢？
4: 该名收费员在贴完这辆白色汽车的收费单以后，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他的一个钥匙，该名收费员又转身回去，来到这辆白色车的旁边，掏出了钥匙，用钥匙划了这辆车，后又迅速将钥匙揣进了他自己的包里。
5: 男子以为自己的举动无人察觉，却不知划痕十分明显，车主一眼便立刻发现异样并报了警。
6: 到达现场后，我们查看了两辆车的情况，这两辆车的这个车门都被划出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还有这个前车门、后车门，包括这个后门这儿。
5: 随后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名男子，面对询问，男子对自己划伤车辆的行为供认不讳。
6: 经了解，这个划车的动机就是因为这个收费员跟这位车主有停车费上的纠纷，他一时气愤便使用这个随身携带的车钥匙对这两位车主的车身进行了一个这个损坏，但因为这两位车主的最后定损下来的总价格超过了5000元，这个嫌疑人已经涉嫌了故意损毁财物罪，现在已经被我们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7: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边是抗汛救灾的争分夺秒，一边是网上谣言的兴风作浪。最近广西的暴雨成灾，可是遇到的几条假消息比洪水还闹心呢。有人造谣，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有人编造水库塌方，水淹了全城；有人拿着 AI 生成的老人被困屋顶的假图，手法不外乎3种：移花接木，拿着旧视频充数；无中生有，开局一张图全靠编，蹭热点，故意制造对立的话题。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这些谣言专门戳中了公众的同理心，老人被困让你揪心，蛇毒告急让你恐慌，先救猪后救人让你愤怒。可是每一分被谣言消耗的注意力，都是本该用在抢险救灾上的力量。灾区工作人员已经够忙了，还得腾出手来辟谣，这跟添乱有什么区别呢？不过啊，这法律的巴掌已经拍下来了，编造水库塌方淹没青州城的造谣者已经被警方行政处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蹭灾情的热点编故事引流牟利，躲不过法律的严惩。 要记住一句话，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是为抗汛救灾出力了。面对灾情，管住嘴和管住水一样重要。
1: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8: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了相关权限。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9: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微信线上交易便捷高效，但却暗藏不少风险。江苏南京的张先生就在线上大量采购货物时，被他所转账的2个微信号绕晕了。明明是同一家店供货，对方却用了2个实名认证完全不同的微信账号，可对方在拖欠了货款后竟双双玩起了失联。要知道，看似两名独立经营者，实则很可能是同一人刻意设局。那么法官又是如何拆穿这场一人分饰两角的套路呢？
5: 年过半百的张先生长期为南京多家餐馆提供食品供应，为了适应新变化，他也注册了微信号，大多数收付款都在微信上完成。2021年，张先生开始为方某经营的饭店提供蔬菜、粮油等，合作3年，在微信上沟通也比较顺利。2024年，方某主动提出让张先生再加一个微信号，
13: 原告就加了被告另外一个微信，然后双方同时通过2个微信号，有的时候对账，有的时候结算，这样产生的最后累计下来结算有一个欠付了一个货款，导致了本案的纠纷。
5: 欠款累计到20000多元时，张先生同时在2个微信号上催款，但2个微信号都无法联系了。张先生这才发现2个微信号，一个实名认证为方某，另一个为吴某。无奈之下，张某将2人都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查明，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张先生长期按被告指示供货，被告支付部分货款并确认欠款金额，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13: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要确认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对接的两个微信号对应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身份证，然后有两个不同的人，这两个人呢，这个姓名、出生日期完全不一致，但是经过我们查询这个公安内档，发现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的照片高度相似，后来我们这个通过向相关的公安部门发函查询，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属于一个双重户口。
5: 公安机关依法对重复户籍启动强制注销程序，锁定了被告为方某后，张先生撤销了对吴某的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收受张先生货物后，长期没有对原告出具的结算金额提出异议，依法应视为对欠款数额予以认可，无故拖欠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最终，法院判决方某支付张先生2.5万多元的货款。
13: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交易的，尤其是通过微信，那加一个微信号，它是不需要实名，也不需要这个去核实身份，都要留一个心眼，确认一下你对方到底是谁来购买了我的商品，那究竟是以个人的名义还是以公司的名义，那个人是以哪一个个人的名义，把身份信息保存好，这样将来维权的时候也更便捷。
14: 线上供货啊，靠微信的转账和支付啊，这本来是一种常态。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供货商呢，利用双重户口注册了两个实名注册的微信号，而且呢，20,000元的这个货款交易之后呢，自己就试图逃避相关的债务，所以给维权呢也带来了重重的困难。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嗯，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例当中存在着很多法律疑点，那用双重身份来注册微信号，同时来逃避很多债务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会存在一些违法的问题？
15: 对，肯定是按照我国的一个户口登记条例呢，肯定是同时不能登记两个户籍。但是按照就是我们历史存留的一些问题，包括以前的这种户籍信息没有联网，可能会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地址或者身份信息是不一致，他登记了两次。所以呢，就是按照目前来讲的话，如果是说有相关人员去违规办理的话呢，那肯定也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14: 那王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针对第三方啊，另外一个转让啊或者租借自己的微信号给这个人，那这种转让或者租借的人是否存在着连带的清偿责任呢？
15: 其实按照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呢，很多人就最先开始我们只是用这个手机号来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可能之后我们才进行了一个实名认证。那如果是说是否存在一个就是实际的这个出借责任的话，那也要看我们整个案件。那么比如说我和另一方，我是明知我就想就是以通过这种出借的方式，或者说隐匿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来故意说骗取他人的这个财物的话，那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一些刑事风险。那么如果是说我不执行，或者是我只是当时你用我的手机号注册了，我自己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知道，那可能这一项可能就是承担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责任。那么最终是能否承担法律上认为你应当承担这种赔偿的损失呢，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14: 当然王律师，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在线上交易啊，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
15: 对，
14: 那大家在线上交易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您能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吗？
15: 对，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因为双方呢最终法院认定了是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虽然说呢双方呢没有存在着一个签订合同来认定，那么其实呢这种相互转账，包括确定了交易的一个时间，包括物品，其实也是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我们双方呢在交易的时候呢，一是要保留好聊天记录，然后呢因为没有签订相应的合同，那么我们一定要审慎的来核实对方的一个身份信息，还有呢就是保留好各种的这种转账截图等等，以免发生纠纷。
14: 谢谢王律师。所以还是那句话，线上交易需谨慎，就像王律师所说的，大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转账记录，同时认清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3: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就想让大家在不经意间落入陷阱，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多加警惕。如果被不法分子诱导下载远程操控软件，几分钟就能让您的账户清零。 山西太原反诈民警提醒大家，一旦手机异常黑屏无法关机，请立即采取断网、拔卡、重启三步自救措施。
16: 就是这个骗子诱导我们的受害人点开浏览器，然后在这个浏览器上面输入数字点数字点数字。那么老年人不知道，其实我们看上面这是一个域名，是一个网址，是一个假的。那么除此之外呢，点开就是显示这个抖音直播会员，并且下面就有我们这个受害人真实的他的名字、电话号码和身份证号，相当于骗子骗你之前先对你进行一个了解，然后专门做一个针对你的网页，是一个精准诈骗。然后他显示解除失败，就诱导我们受害人点击这个在线客服认证，就会换到下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页面上面。这边的话呢，显示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号，一个工作人员，再点就会诱导我们下载软件。这个刚开始很多这个受害人他点的时候还知道自己在点什么，点着点着后面就已经忘了自己点了点啥，稀里糊涂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了相关权限。
1: 据太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劝阻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李婉彤介绍，近期发现的新型诈骗主要是将传统诈骗类型与诱导下载手机操控软件相结合，骗子利用群众紧张心理，谎称其或家人误操作，开通了某项高额扣费的会员服务，
16: 用这个很大的一个金额来引导我们这个受害人很紧张啊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且想要马上去把这个东西去取消去。那么随后呢，他会诱导我们受害人去通过浏览器来去下载一个远程操控类的软件，并且开放相关的手机权限。那么一旦你开放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骗子就可以直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你手机里面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他都可以分分钟给你去转走。
1: 民警特别强调，这类骗术过程极快，短则几分钟，警方很难及时上门干预。
16: 最好是我们的市民朋友自己有一个自救的意识和知道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显示的是黑屏，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关机，电话也打不进来，上面可能显示了一些特殊的字样，比如说什么接通会议中心中等等等等。那这个不是手机出现故障或者是坏了，而是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1: 一旦发现上述情况，请立即执行三步自救。
16: 第一个步骤叫做断网，就是如果你在室内有 WiFi 的环境，我们就立刻把路由器的电关掉。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去拔卡，我们赶紧把手机的 SIM 卡拔出来。第三步就是尝试强制重启我们的手机。我完成这三步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去拨打银行的电话，哪张卡里有银行有钱，我们就赶紧去拨打银行的电话，去把这张卡去挂失冻结。
1: 除了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和机票退改签也是骗子常用的剧本。近期有出行需求的群众尤其容易中招，在此提醒广大观众，凡是自称客服、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您下载不明软件、开放手机权限的，一律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反诈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17: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2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18: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2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17: 这个高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18: 2025年12月5日，高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17: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18: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 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17: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龚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19: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18: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龚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龚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9: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1: 我提出来，就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22: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23: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七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22: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23: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21: 咱们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22: 之前关系怎么样？
21: 也算可以，
22: 这
21: 还
22: 有和谐的，
21: 不和谐。
23: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24: 家里人说我，说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23: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21: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着，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23: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25: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23: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22: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25: 出去了。
22: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
25: 吗？对，他有。
23: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地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22: 那他们给钱吗？给
25: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不好做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说一家子还存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23: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21: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2014年。
26: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21: 房子有。
26: 房子有一所房子
21: 啊？对。
26: 这个房子在哪儿啊？
21: 在车公庄那儿。
26: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21: 老二住着呢。
26: 他在那儿住呢？
21: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6年了。
26: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21: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26: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21: 啊，
26: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21: 对呀。
26: 是吧？
23: 大姐说， 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0: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4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念的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23: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0: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26: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0: 五多月以前。
26: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个房子的事了吗？
0: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的咱们这儿吗？是吗？
26: 他们还是不同意。
0: 我老三同意。
26: 哦，老三同意了。
0: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26: 兄弟姐妹

0: 四人是吧？
1: 嗯。
0: 自己都有房子吗？
1: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0: 老二有吗？
1: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呢。
0: 哦。
1: 嗯，他有房子。
2: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3: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就能过去吗？您把房子重新装修了一遍。
0: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
4: 嗯，
0: 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5: 初衷不是什么，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0: 听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5: 对呀，啊，
0: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是你不是还你住吗？
5: 啊。
2: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5: 父亲就说呀，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是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0: 过到你名下去。
5: 对对对。
2: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5: 老三
0: 啊，
5: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有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0: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5: 老大人都没说话。
0: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3: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6: 就没提过。
3: 那您不担心吗？
6: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一套，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2: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0: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5: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0: 他还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5: 对，都得那商量，别到这那什么呀，是不是？
0: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5: 嗯，还反怎么？
0: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
5: 哎嗨，当时也赖我，我是
0: 你也没坚持，
5: 我心比较善良吧。
0: 你是心太软，
5: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那阵啊，咱懂法还确实太少。
2: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5: 因为那阵父母那阵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不是都有出去，都出去该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0: 让你买。
5: 对了，就
0: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5: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
0: 啊，
5: 就让我们买了。
0: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5: 我当时是出了2万，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0: 总共是多少钱啊？
5: 啊，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0: 父母出了1万，你出2万。
5: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就都还了呗，就是。
0: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5: 对，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
0: 嗯，
5: 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0: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5: 对对，
1: 那时候都有房子，就没想那么多。
7: 就弟弟出资出了2万块钱，你们认为是他是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跟父母共同买房？
1: 共同买房可能是。
2: 二哥告诉我们，当初房改的时候，自己出资2万元，占总购房款的2/3还多。而父亲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但话里话外显然是认为房子归他。
0: 对从前的一些事情啊，姐弟俩说法不一，想彻底弄清楚事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涉及到房产等大宗财产，或者呢是贵重的物品的时候，最好将协商的内容一一的落实到纸面上，留下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不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避免矛盾的产生。
5: 买了就肯定就是归我们了，这个意思是？
0: 那还是有这意思啊？
5: 还肯定有这意思啊，对不对？他们当时都 都在那，也没提出反对的，也没什么也没说吧。
3: 出资。

0: 这事儿，其他子女都知道吗？
1: 他们知道。
0: 他们知道哈。
1: 知道。
0: 那当年您出资，父亲有过说法吗？这两个。
1: 就让我买啊！对，以后就应该归我，让我买的。
0: 不，应该有说过这话吗？
1: 说过。
0: 说过是吗？
1: 是
0: 吧？其他子女认可吗？
1: 他应该认可，然后就说将来我那孩子一样男孩。男孩将来以后还得考虑，万一什么的结婚什么的，将没房怎么办？是不是？
0: 父母还考虑到您儿子了？
1: 不是，肯定是让我。
2: 事到如今，二哥依然觉得，即使父亲生前没有过户成功，但出于事实和亲情，兄弟姐妹都能认可他的想法。那么，现实真的如此吗？
3: 说完后就问我们这四个人，
0: 嗯，
3: 就说我们也都结婚了，也不在这儿住了，
0: 嗯，
3: 然后就说你们是那什么，你们都有房，你们不那什么就让那个就让他把这房给买了。
0: 当时买的时候，母亲是通知过你们所有人的，是吗？
3: 那当然了。
0: 父亲跟母亲意见一样吗？
3: 那肯定啊，还用说吗？
0: 哦，那母亲有说吗？就是这房他买了以后就给他了。
3: 那你说还用说吗？
4: 老父亲生前开过家庭会议，说要把房子呀过户给老二，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四姐弟的一致的证实。虽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过户并没有办成，但是老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意愿的表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呢，希望其他子女们呢也能加以考虑。
2: 对于父母当时的意思，小妹表示记得，直到现在她依然愿意支持二哥的诉求，但大姐的态度显然不是这样。
5: 我母亲过号跟我说的，以前我也不知道。
4: 那总共是多少钱啊？
5: 不知道。他我
4: 就是老二出了2万
5: 啊，
4: 你就知道这个。
6: 刚才啊，您是这么说的，您说
5: 啊，
6: 父亲问你们大家的意见，至少问到您了，说这个房子要过给老二，你们说不同意。
5: 那是
6: 什么时候？
5: 哎，这是那2014年，还没去世呢。
6: 就是在他临去世之前，当年。
5: 对对对。
6: 啊，他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啊？
5: 他的意思说是过户，他可能是说这个在他是不是就出了2万块钱嘛？我们民俗间我们不知道啊，过后才知道买的房子呀，
6: 啊，
5: 是不是？
6: 我听明白了，父亲说呀，这个老二出钱了，出了多少钱？告诉你们了。
5: 2万。
6: 啊，那当时您是怎么理解的呀？父亲为什么说要给他过户呢？他其实出钱有好几种选择啊，出钱有可能把钱还给他。
5: 那老头已经80多了，也糊涂了，也不知道这八十那时候都80多岁了。是我们那当时也不同意，是不是？那房子不能归他，他出钱，是他出钱的问题，是吧？有各方面补呢，他住那房子住也是不是也得有那个租金嘛？对我们都不计较，是不是？
6: 您当时不同意，是您不同意，还有谁不同意？老三。
5: 老三不同意，和我们俩都不同意。
6: 老二和老四在吗？
5: 都在，上他们家开的呀。
6: 所有人都在。
5: 嗯，那时老爷还活着呢，把我们都叫过去了。
6: 啊，当时您和老三表达了不同意了，老二怎么说的？
5: 老二当时什么？他就老头说先别办了，那意思说先别办理了，不都不同意吗？差一个人，人那儿都不给过户。
7: 陪护老人他更多一些，这个应该承认吧？
5: 那也承认，反正老人也得伺候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母亲身体还挺棒，挺好的，给他们洗还带孩子做饭，都是我老母亲。
2: 大姐表示，对于二弟当年的出资，她愿意承认，但这并不代表房子就属于二弟一人，因为在父母的赡养和照顾方面，子女们都尽了力。
7: 但是你看，母亲是2008年去世，父亲是2014年去世，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老二陪伴的，对不对？
5: 我们老的，我们正常来。
7: 你们也有孝心，但是这和日夜陪伴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5: 对对对。
7: 您伺候过您先生，您心里是有数的。刚才您还说了，您家里有病人，您多为难。那一个人要伺候父母两个人，对吧？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咱们要有同理心啊。然后您现在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作为这个遗产，就是处置。假如说一会儿律师跟您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大家的遗产，法定继承的话，您有您相应的份额。那您现在处置的方式呢，就是想卖掉，是吧？
5: 对对。
1: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情了，就这家就散了。我的意思就是呢，有个这房子是不是有这个那什么？我每年逢年过年和11、5一这什么，我大伙召集起来。
7: 但是你如果说是遗产，那公平来说，你们家四个子女，您只占四分之一，也只有1/4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您说卖掉不见得能实现。如果卖不掉的话，

0: 您相应那一笔的利益，您还有什么其他处置方案？就卖不掉房子的话，给您经济补偿。
1: 那行，这就给我事儿，给我经济补偿。
0: 相应的经济补偿。
1: 对。
0: 嗯，是多少呢？
1: 相应，我跟那房价是那个市场价嘛，是不是？
0: 市场价。
1: 对对，我要因我所得那一部分就行，我就跟我那个是解决了就更好，没关系了，是
2: 吧？就四分之一吧。
3: 你住那儿那房子，我们也没跟你提过，是吧？你在这个拿着了，说你房子租出去，起码也得6-7万，6-7万，对不对啊？你一人住的，你那么也没给我们。
4: 大姐同意就二弟的出资给予一些补偿，但她同时提出二弟和父母同住也算提前得到了利益，因此房产的分配从原则上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宜。
5: 那您对于这个房子有什么呢？
6: 我听他们老大的，
5: 听老大的。
6: 哎，完我这孩子也跟我说，就是尽量咱们和平解决，是不是？咱们也别吵别闹，咱们最好，我老说有专家。
4: 在前期采访中，李家三哥表示，他相信大姐的判断，跟从大姐的意见，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家人间的亲情。
5: 就是如果说哥哥提出一方案，说那个他尽自己的能量给能力给大家一些补偿，
6: 那听我姐的，
5: 可以吗？
6: 那听他的。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刚才大姐也说了，他认可你当年出了2万，
9: 是，
8: 老三也认可，是吧？老四更甭说了，
9: 是，
8: 也认可。
9: 明天我的意思是什么呀？我的初衷啊，当然跟现实有点差距，您现在一看啊，我的初衷就是什么呀？其实我这人还得这为这房，就说我买了，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独吞，是吧？攒一定的钱，是不是？哪怕给他们点补偿呢？但是在我的能力之下，我也工薪阶层，我也拿不到这个，我只能尽到我的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个20-30万，或什么的，是不是？
10: 如果说他出20-30万，你们觉得能接受吗？
1: 不接受。
8: 二哥提出啊，可以适当的给兄弟姐妹们一些补偿，这个想法我们表示支持，这体现出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具体的补偿金额也不是谁一句话就可以随随便便确定的，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这个计算才能得出来。那这个房子你刚才你也说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刚才你说了不能独占，那现在就你一个人住你觉得合适吗？那跟你这刚才那话有点矛盾啊。
9: 你谁你愿意有什么事儿，你可以也可以到这住了。你有困难有什么的？
8: 哦，你跟他们都说过，
9: 对不对？
8: 说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可以来住了。你老大呀，大姐说了，他现在没房，那公租房。
9: 他那为什么住公租房？他过去他这三里屯那房
8: 啊，
9: 因为白天他卖了是钢笔厂那房，钢笔厂的这个楼也接着又来回倒的法头两居，买两套房。接着咱也不是交啊，我就说啊，这人
8: 他爱人有病，然后不给卖了吗？卖了治病了。
9: 这有病不是有病，咱也说，人得说实话。
8: 这样，咱不管啊，大姐有什么困难，
9: 那
8: 是她自己的事儿，是吧？
9: 哎。
8: 但是呢，老家留下这东西，像您说的，刚才您也说了，你不能独占，是吧？
9: 我就是说我能补偿咱多少？
8: 哎，刚才大姐说了，就把这变现，你当年那个2万的出资，给你折多少？是吧？你可以多占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你得该给兄弟姐妹，你得给他们呀。
9: 我是我没说我多占。
4: 二哥表示，即使父母有过交代，自己有过出资，但自己并没有独占房产的意思。他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攒钱，争取给兄弟姐妹们一个补偿。
9: 那你说他那意思就非得要卖房？
8: 不是。他也没说非得要卖，你可以不卖，但是你得给他那部分。
9: 我是那他那份我到时候肯定得给他。
8: 他那份你得给他。
9: 他是到时候听你们专家和法律的。
8: 他给他多少？你还得能承受啊。
9: 20-30万，顶多我最多了也就是这个。
8: 砸锅卖铁就给你们。
9: 我在人家。
8: 你得有这话。
9: 哎，我是啊，我如果是超过我的承受能力了，我是达不到。
8: 你也没辙，
9: 我也
8: 那就只能变现了。
9: 那就变现，还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8: 嗯，
9: 他拿多少钱？
8: 这样
9: 将来以后 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8: 老二啊，你觉得当年你出资2万，你觉得到现在给你多少？你觉得能满意？
9: 跟这都无所谓了，我亲情，我就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应该放第一位。大伙儿，我跟我们家孩子也行，红花还得绿叶配呢，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8: 那才叫好。
9: 哎，没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8: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9: 对对，
8: 大河有水，小河也满，
9: 对对，
8: 是吧？
9: 嗯。
8: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心理上你得能
9: 让他都得平衡
8: 顺喽。
4: 目前，李家四姐弟的诉求大致分作了两个阵营，其中小妹的表述显然是站在二哥一边的。
5: 基于说母亲当时让他出资，这个房子是他买下来的，所以您认可让他住。
3: 对，
5: 那可是这个房本现在是父亲的名儿，是吧？
3: 可以
5: 一直写着父亲的名吗？肯定是要过户，付给他。
3: 我同意。
8: 这样
9: 不是老师。
8: 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因为你们今天四个兄弟姐妹哈，只来了俩，老四是什么意思？
9: 老四就跟我的想法应该差不多呗。
8: 你就说现在老四是什么意思？给你了，他不要。
9: 哎，那我也不落人啊。
4: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8: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9: 不是
8: 你跟她说过吗？
9: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多少多少这要多少，四分之一好，咱们可以签字去。
8: 好，
9: 按着法律是什么？
8: 那什么时候分啊？
9: 就是我
8: 光写协议。
9: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动呢，我那什么？
8: 对，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喽。
9: 对。
4: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9: 我说这房是卖也好，是怎么也好，老二的多少，老三
8: 都先写上，
9: 哎，都写上，
8: 最后给这不一定，
9: 哎，继承人谁，不就完了吗？
8: 哦，这么弄，
9: 是不是？
8: 就是36计，您是以拖为计，
9: 不是拖啊，
8: 不是往后拖。
9: 我现在就说买房卖了，我上哪儿买房？我还得上哪儿住去？
8: 你没地儿住，
9: 对不对？
8: 嗯。
4: 二哥表示，自己并不贪心房产，只是希望能够踏实地在此住到百年。他希望大家能够再等他一段时间。
3: 等你百年，我呢，我先死了。
2: 不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更乱了。我告诉你，前边得倒几代人，我们家那房子就倒了几代人。
9: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娘了，就这家就散了。
3: 你可以多给你点，给你几万，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不是那剪影啊。
4: 大姐说，自己已经73岁，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如今她只希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份额，其余绝不多要。
11: 大姐，我那个问你一下啊，我说假设啊，如果这一套房屋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四个子女每人占四分之一，那我想问问您，在这里面老二的出资这2万块钱，您是怎么认可的？就是给老二应该多分一点，您同意吗？
1: 多分点不能，我多分多少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对，我
8: 老二啊，出了2万块钱，当年
1: 对，
8: 当年是2万，到现在可就不止2万了，
1: 不止2万呀。
8: 他因为跟着房价，他也得翻倍，知道吧？
1: 是的。
4: 鉴于二弟当年的购房出资，大姐认为可以适当给他多分，但要求问题继续向前推进。于是我们决定将姐弟二人同时请上第一现场，帮助他们寻求解决之路。
8: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1: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儿了，别人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9: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
1: 立字据不行，我立字据我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见代不解决呢？
9: 听那人家那不是，您那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1: 好什么呀好？我也是冠心病，我老三天两头叫上医院。
8: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1: 对。
8: 刚才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1: 不行。
8: 不行。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1: 少了。
4: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 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1: 按照现

0: 的市价。
1: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0: 我啊，
1: 你跟老二商量呗，你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就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0: 有数，
1: 你愿意听这数吗？
2: 愿意，
1: 五十行不？五十。
0: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儿，现在市场价儿你也得600多。
1: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0: 哦，对，600万到。
1: 咱就打一600万吧。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2: 我不懂，我因为我也没赚过。
1: 你不懂，人家老大去问了。
2: 你看是，看咱值这个数，有备而来。
1: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2: 肯定是啊，
1: 咱肯定做了功课了。
2: 是不是？
1: 600万。他要是1/4，这你也会算吧？
2: 150万，
1: 是吗，老大？
0: 对。
1: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0: 考虑啊。
1: 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0: 我也没对这方面不能，他要减多少减多少呗。
1: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吗？
0: 我说让专家给算什么？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3: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4: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2: 姐，咱是亲戚，咱是对不对？对吧，你是我亲姐。
4: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是，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1: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公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2: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1: 我知道
2: 这病，我就在那不就出一个病医院进吗？
1: 是啊，对，这可以考虑，
2: 长期的。
1: 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2: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是不是？
5: 大哥，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2: 那不是。
5: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2: 不是这意思。
5: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66。
5: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2: 对。
5: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
2: 不行？我现在是不同意卖。
5: 多长时间？
2: 得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5: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2年时间？
2: 2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对，我现在66，这怎么也得
5: 80
2: 吧。
5: 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2: 不是，您
1: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2: 知道吗？
1: 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2: 是
1: 啊，法律如果这么规定了，
2: 对，
1: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2: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
3: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1: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啊。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哎，你好， 你是李家老三吧？
6: 啊，对，我们的。
1: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6: 我知道。
1: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6: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得。
1: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6: 那我够呛。
1: 够呛哈！
6: 我就现在我的身体就这样，有三头两肋老突变，是吧？
1: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6: 啊，那就是钱吧。
1: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吗？
6: 这四个人分吧，这个。
1: 是四个人分，但是你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6: 我给他点完了吗？
1: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0000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6: 爸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在住。我都不提。
1: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
6: 啊，
1: 你有没有
6: 平摊？
1: 哦，平摊占1/4，各占1/4。
6: 对，平摊。
1: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6: 对，
1: 是这意思。
6: 啊，对。
3: 未到场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未到场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7: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1: 嗯。
7: 然后呢，这房子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1: 哦，行，
7: 知道吗？
1: 这样，那个房子，你占1/4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7: 这我们知道
1: 啊，这得补偿给人家。
7: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1: 啊，都没关系哈。
7: 你知道吗？
1: 给你30万行吗？
7: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跟我算。
1: 不是，老二说的。
7: 我
1: 亲情价给你30万。
7: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1: 好，对，
7: 那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要我的四分之一。
1: 二哥的态度挺坚决，提出的理由呢也不少，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建议他换位思考，自行解决，因为一旦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所涉及到的财物、房产等等，这些都属于争议物，在纠纷得到解决之前，争议物最好先搁置，谁也别碰，以免引发更多的纠纷。
8: 我提出来，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9: 老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3: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9: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3: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8: 咱们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9: 之前关系怎么样？也算可以，
8: 这回有
9: 和
8: 谐的，不和谐。
3: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2: 家里人说我，说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3: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8: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3: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10: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3: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9: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10: 出去了。
9: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10: 对，他有。
3: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9: 那他们给钱吗？
10: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
9: 哦。
10: 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 不好算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还孙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3: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

0: 六年了。
1: 不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0: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1: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0: 啊，
1: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0: 对呀、啊。
2: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0: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念的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2: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0: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1: 这什么时候的事
0: 儿？不能远以前。
1: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个房子的事了吧？
0: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的咱们这儿吗？是吗？
1: 他们还是不同意。
0: 老三同意。
1: 哦，老三同意了。
0: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1: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0: 嗯。
1: 自己都有房子吗？
0: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1: 老二有吗？
0: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着呢。
1: 哦。
0: 嗯，他有房子。
2: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3: 您怀旧您怀哪去了？您家境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
1: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4: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1: 就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4: 对呀、啊，
1: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你不是还你住吗？
4: 啊！
2: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4: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是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1: 过到你名下去。
4: 对对对。
2: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4: 老三，
1: 啊，
4: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1: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4: 老大都没说话。
1: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5: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6: 就没提过、哎、
5: 那您不担心吗？
6: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2: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1: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4: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啊、
1: 他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4: 啊、都得商量，别到这那什么、啊、是不是、啊、
1: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5: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0: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4: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1: 嗯，
4: 他拿多少钱？
1: 是不是这样
4: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0: 他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念想什么？
2: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4: 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1: 才叫好。
4: 哎，别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1: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4: 对对。
1: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心理上，你得能让他
4: 都得平
1: 顺喽。
2: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5: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1: 认定不了。
5: 你

0: 除非其他人都同意，说确认同意这个房子啊，尊重，比如父母曾经有过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都同意说这个房子给老二，那没问题。那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呢，现在光是仅是说有过，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默认了。
1: 因为他出资这件事儿，你们大家是认可的，这个按司法实践，比如说到法院去打官司啊，要让他多得一份儿。
2: 多得一份儿呢，他也没证据，他我也不知借钱借没借条。
1: 你们都刚才您都认了一下，
2: 是认完，我要是听老母亲说的。
1: 对，这个
2: 实质我也没看见。
1: 我知道
2: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1: 啊，这个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
2: 嗯
1: 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2: 嗯，
1: 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呢，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
2: 嗯，
1: 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3: 老二那两万的出资。现在能占
0: 多
3: 少？
0: 哎，咱说多一份儿呗。
1: 对，
0: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儿吗？
1: 是，
0: 就变五份儿呗。
1: 到法院才是。
0: 啊，对。
2: 啊，从五份儿，
1: 40%。
0: 他拿40%，其他人各20%。
2: 多大一份儿？
1: 就是你们现在是4个人4份儿。
2: 啊。
1: 多得一份儿是变成5份儿，算下来比例呢是40%，2%。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2: 那2%是多少？
1: 2%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2%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
2: 嗯，
1: 这个您明白了吗？
2: 40%他拿多少钱？
3: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
2: 也行，
3: 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1: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2: 对，这卖房我的同意是卖房。
4: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5: 100万那只能卖房，没别的。
4: 只能卖房。
5: 嗯。
4: 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5: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
4: 不。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6: 咱们把它份额定下，
2: 对，
6: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是，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
2: 嗯，
6: 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2: 对
6: 吧？
5: 您看这边行不行？100万是吧？
2: 嗯，
5: 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
4: 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要住着。
7: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2: 但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在那什么，我不同意。
1: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2: 对，要不说哪有
1: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2: 是对我不公平啊！
1: 对，
2: 我才
1: 这个
2: 不能说的。
8: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这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

0: 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演出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1: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4: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5: 那我
4: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的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5: 行，
4: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5: 行，非要房
4: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5: 行，那这行、
4: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5: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家那点2万折的那什么，你给我。
4: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5: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但是确实，咱现在是。确实是拿不出来钱。
4: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5: 子女他
6: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5: 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7: 哎，您是那个？
8: 您说，
7: 是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8: 不是，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7: 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8: 没意见
7: 啊？
8: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7: 啊，你是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8: 份额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跟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子现在不能卖。
6: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4: 我给你简单一点，咱们啊，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8: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3家，我一家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4: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8: 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7: 好了，
8: 300万。
4: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7: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6: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 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0: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2: 父亲04年。
3: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4: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5: 对。
6: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5: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6: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7: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5: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7: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1: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2: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6: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5: 他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是，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等，我一辈子掉眼泪来。
7: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8: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了，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在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1: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8: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1: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8: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知道我谁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1: 哦，
8: 我不用。
1: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8: 不是，
1: 哥哥姐姐
8: 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6: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3: 自建房是吗？
5: 自建，因为历史上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8: 原来4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1: 哦，
8: 盖的房子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小的改大了。
2: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
1: 啊，
2: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子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1: 是一生二，二生三的。
2: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1: 最后盖了多少间？
2: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3间了，3间北房了。
1: 哦，又盖了一间。
2: 嗯，
1: 3间。
2: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1: 哦。
2: 哎，就变成3间了。
6: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3: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

0: 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 我老婆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基本水平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多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仨说过，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2: 就是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置强啊。
3: 那等于这租金是你
2: 租金呢？开始啊，我这有一方案，租金呢是我跟我姐姐一年2万，剩下的全跟我弟弟。
3: 哦，整个能租个10几万？一年
2: 大概齐吧。
3: 啊、哦，大概齐。
2: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要是真说不行，
3: 你弟弟拿大头。
2: 他大绝大头。
3: 你们俩拿小头。
2: 哎，对，这就是你家子嘛，是吧？
3: 你们俩照顾他。
4: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1: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那说你那2万呢，还给你。他得打头了，我这说了，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3: 哦，
2: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3: 就是泼出去的水。
2: 对，不是水，就出门就走了，
3: 就给你得了，
2: 给够了呢就得了。
3: 那行吗？你没答应。
2: 这个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个一是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3: 哦，
2: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姐姐一人1万。
3: 啊、哦，从你那拿出1万来？
2: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剩2万。
3: 嗯，弟弟同意了。
2: 那他能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3: 嗯，
2: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3: 推翻了。
5: 那是我爸的名儿，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儿，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三层楼。
3: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呢？
6: 前年啊。前年吧，
3: 2019年
2: 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3: 2019年，
6: 19年，我那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3: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6: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时候，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3: 那拆了多少啊？
6: 他们
3: 分了多少房啊？
6: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3: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6: 分了。
2: 听说过。
6: 听说过
2: 的话
6: 不是我们见到的。
3: 听说分了几套啊？
6: 我们听说是3套。
3: 3套房。
6: 嗯。
3: 都落谁名下了？
6: 我弟弟。
3: 你弟弟
2: 和他女儿。
6: 和他孩子头上了。
3: 还有他女儿。
6: 嗯。
3: 哦。
6: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正式。
3: 分钱了吗？
6: 钱也我们更不知道了。
4: 拆迁一事，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5: 我呢，我可以照顾，我心疼我弟弟，他有病。 我信从我弟。所以说我就说，首先保证你有地方住，那你要想通过这次拆迁，你想弄得今后不用学习了，不用工作了，世世代代过就躺着过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4: 最让哥哥姐姐生气的还不止这些，哥哥姐姐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最让他们生气的是弟弟在拆迁结束后的态度。弟弟提出要给哥哥姐姐每人20万元来了结此事。
6: 我说你说的那个方案，我说我不能接受。我说我不能接受，当时就当时就蹦了。
7: 那你们那房子是宅基地吗？
6: 是，
7: 因为就是你们这个地儿的房子有不是宅基地的，有是有私产的，有是宅基地的。你们手里边拿的产权证到底是宅基地使用权证，
2: 这就是
7: 还是私产？
2: 这就是私产。
6: 私产。
7: 你们的那个档案是在哪儿啊？您说这个房子是私产的话，那你有没有那个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的那个北京市产权证、房屋产权证？
2: 没有。
7: 没有，就是您是不清楚吗？就是说产权证的登记情况。
2: 产权证，
3: 我估计他不清楚，他弟弟可能知道，因为在他手里呢，可能。是吧？
2: 他一直没让我看，到现在拆迁的房契都没让我看，但是房契我绝对见过，旁边签的字。
7: 您见那房契上怎么写的呀？
2: 这是我让我记不住了，我父亲让我看的。
4: 根据记者的前期了解，此次矛盾除了本处争议房之外，还有另外一处已经被变卖的房产也卷入了这场纷争。
0: 哥哥跟我说，他有一套房子，就是跟那个平房没关系，就是有一套楼房是自己单位分的，要用这个父亲的名字花钱自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也已经卖掉了。当时就是这个，
8: 这有证据吗？
9: 这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去世之后卖掉的？
0: 去世之后卖掉的。然后他说那个姐姐是认可的，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哥哥他们自己分的，但是弟弟对这个事情不认可。
1: 这个攻击我的伙儿去了。总之开始攻击伙儿，我说那房子我怎么能是老爷子呢？老爷子没见过，连暖气费都没花过，一分钱没花过，就是老爷子了。那得参加分配，他认为那是遗产，这我接受不了。
3: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2: 我父亲
7: 产权证是登记在父亲名下，
2: 我父亲不知道，我父亲到死都不知道是他的名字。
3: 哟，那怎么来的呀？
2: 你看这就是过程了。这个啊，要查根据能查，原来单位都有。我给我一套房，九人的分房子还困难呢。就说你要是两套啊不合适。哎，他这一提醒我呢，我说我老爸呀、
3: 写老爸名下呀？
2: 啊，对啊，我老爸啊，写他的名字买那房他都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
3: 没跟他说，那谁知道啊？姐姐
2: 知
3: 道吗？
2: 我
3: 知
2: 道，我老爸去世之后，我跟我姐姐说，我跟我弟弟说。
3: 哦，姐姐和弟弟都知道，你知道这他说的是属实，弟弟认可吗？
6: 他应该认可呀。
3: 也认可是你的房。等于这房已经卖了。
2: 对对对，卖了，
3: 变现了。
7: 房子是在父亲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卖的？
2: 之后。
7: 去世之后呢？您怎么卖的？
6: 买的吧。
7: 按正常来说，应该走法定继承才能卖。
2: 之前买的。
7: 您怎么卖出去的呀？按正
2: 卖的公证啊，也是走法律程序啊。
7: 公证。你们三个人到公证处，然后另外两个人放弃也归您了。
2: 签字。对呀，签字。
6: 对，
3: 哦，
2: 那绝对符合法律手续啊！
3: 哦、真的、啊，
7: 明白，
2: 哎，绝对百分之百的。
3: 弟弟当时签字了，反正
2: 签了，的的确确是我的。
4: 哥哥表示，该处已经被卖掉的房产是单位分给自己的，只不过登记了父亲的名字，但所有的开支都与父亲无关。这件事家里人都知情，对弟弟的频频提及，哥哥也是一头雾水。
7: 你们怎么原来没有进行分割呀？
2: 没分割吗？因为什么呀？一个是我们生活过得去，我弟弟呢，生活确实啊，这个工资啊什么的，这后期是退休了，是紧张点。
3: 那怎么你们俩是想都给他是怎么着？
2: 不是都给他，为什么这租金我一直坚持着，一直2万？
6: 没放弃，没放弃。
2: 后来我要1万，我姐也得有。
3: 没放弃，但是你们没想着说这个均沾，是只是给弟弟多点，你们少占点，是这意思？
2: 开始有这想法，
3: 哦，一开始是这想法。
2: 哎，开始有这想法。
3: 那什么时候改变想法了？
2: 现在不行了。
3: 怎么了？现在翻了？
2: 不是，现在翻不翻怎么后一个问题。
0: 妈妈今天之所以选择了我们，也是想给弟弟留一些余地。
5: 真是这样。我真怕到了法院，你要是三份一切，那我弟弟占不着便宜。他有地方住是肯定的，不会睡大街。
0: 其实还是在您二位还是在潜移默化的在帮弟弟，
5: 对，
0: 在让他，
5: 对，
0: 在照顾他，
5: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反正是这么，我真是这么想。
3: 针对当年的出资扩建这事儿，调解团队希望哥哥拿出出资的凭证，但是哥哥说年代久远，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资料了。这也给我们的调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姐姐私下里表示，他们从内心来讲还是愿意多给弟弟一些照顾，她的态度让我们很是欣慰，这说明调解成功还是大有希望。
8: 您家在翻建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属的属性有这些东西吗？
2: 有什么信？
8: 就是有没有原来的房本啊？
2: 有
8: 原来的批示啊？
2: 有啊，房契人家。
8: 啊，在谁手里？
2: 我跟你说，我们家里的一切，我父亲去世啊，一切都我给我父亲买的东西都他都处理了，我不知道哪去了。
3: 我就说你父亲生前有没有跟你们俩说过，以后这房子给谁谁谁？给弟弟。
2: 我印象没有，
3: 没说过。
6: 我父亲跟我说过。
3: 跟你怎么说的？
6: 我们是80年的时候第一次盖房，我爸爸说咱家这房啊，他说盖完这房啊，他说能值2000块钱了。我说能吗？他说能。他说以后你也可以回来分一份儿。
2: 我提这没意思，
3: 没意思，没有白纸黑字。
5: 就剩我们三个人了，你说我这事儿多好解决点事儿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装不懂，因为这国家是有法律的呀，还是得和平解决。我说解决是最好的。
3: 对于姐姐一方表示的和平解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给予充分的认可。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嘛，血毕竟浓于水。人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然而法律与人情并非天生矛盾。我们也希望家里的事儿最后能在家里解决，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杨家的小弟及他的爱人刘女士，欢迎你们啊！我看这身体还真是不太好啊！啊，怎么了？
2: 脑出血，后遗症，
3: 等于是半身不遂吧？
2: 哎，对，偏瘫。哎
3: 呀，刚才你这哥哥说了，说你呀、啊、那时候就看你身体不太好，好像挺照顾你的这哥哥姐姐那时候。
0: 哎呀，我嗨，
2: 他以前是不错，我也承认。
0: 就是因为拆迁突然间，
10: 对，突然间就太让我们失望，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的事儿。
4: 落座第一现场，弟弟首先对哥哥姐姐的照顾表示了认可，但提及眼下的纠纷，弟弟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想到。
0: 这就是他弟弟说的口头遗嘱这部分了。因为去世之后呢，这个弟弟说我们有了一份口头的，就是口头的分配。
11: 说源头说起，就等于是那个父亲去世之后啊，他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开了一个就是说的
3: 家庭会议。
11: 会，嗯，主持人是他哥，他哥说的话。
3: 当时的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呀？
2: 商量结果就是，这不是他有一个保证金，有一套楼房嘛？他说啊，把这楼房啊。哎，给你，这水泵呢？以后啊，如果要是拆了啊，哎，他说就是，嗯，给你啊，给你70%-80%，
3: 给你
11: 50%，刚开始说的是50%，
3: 嗯，
11: 那个、哦、他们那个姐俩呢，一个人25%，这刚开始就这么分的。
3: 哦，这么分的。
11: 啊，嗯、分完之后呢，姐夫在场呢，姐夫就说，那个说行，说你提的这意见呢，就是说挺好，他赞同，说咱们呢写个字据。
3: 写了没有？
11: 当时就这么说。
2: 这赖我呀，我说不用写，因为什么？那时候关系都好啊。我也没想他能后来能骗了我呀，
1: 就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太好，太相信他们了，弄成这种后果。现在
4: 弟弟一方表示，出于信任，三兄妹达成的口头分配方案并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这也让如今的弟弟百口莫辩。
2: 这房子不是他给卖了吗？
3: 那当时卖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2: 啊，我还给他签了字了呢。
3: 对呀、
2: 啊，
11: 他那房子呢，就说卖不卖，就是不，咱不知道，就是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啊。就说的让他去签字，也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呢，你呢要70%、80%都可以，就这么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还找一个街坊，就是街坊也得签字，还得有街坊签字，就那楼房那街坊呢就找我们来了。我呢就说呢，你去签去吧，就说的。他都签了，我说你去吧，因为什么？他事先说了，他说以后这占了之后，你们要70%、80%都可以。那意思，他这就等于放弃了这儿的房产了。
3: 那你认可那楼房是他的吗？
11: 当初一问题是你，他说的

0: 的他，不是说我们他要的呀，那房子、啊、
1: 是是是，
0: 姐跟姐夫全都能证明啊，那谁知道他们现在不证明、
2: 啊、对啊。
3: 多年来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条解释之17年后。
4: 还是得顾及这份姐妹情，阿姨怎么哭了呢？
1: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
0: 他就不赖不露面了，不解决了这问题，那姐姐也不解决了。后来
3: 父亲去世17年后，兄妹三人产生分歧，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无法正常交流，
5: 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6: 对，那肯定不是不提，
5: 然后回避到这个事情爆发了，
0: 爆发就是拆迁了。
1: 杨家的这个调解还在继续，看似和睦了17年的三兄妹突然间却相处不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因为怕破坏家庭和谐，在面对可能出现的争议的时候，三个人全部选择闭口不谈，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要知道，遇到问题躲是没有用的，保持沟通和对话才是积极的处理方式。就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2: 因为那个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1: 是买下来的私产啊，还是宅基地啊？
0: 买件儿，
2: 资产，
0: 当时
2: 是
1: 资产，
2: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0: 买的。哦，
1: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
2: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1: 都没住，
2: 哎，他们
1: 户口也没在。
0: 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1: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0: 对。
1: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0: 没错，
2: 因为他的户口没在那儿啊。
1: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0: 没有，
5: 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0: 不需要，
2: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嗯，
7: 那我来问您，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2: 安置腾对方。
7: 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是不是？
2: 对，
7: 一平米置换一平米，
0: 对，
7: 超出的按高价来买。对不对？
0: 对，
7: 你们的拆迁政策是这个，所以跟人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是被安置人，
2: 也不是说一点关系没有。
7: 我知道，就有的，比如搬家呀、补助啊，或者什么周转啊，可能跟人家有关系。但是我现在，
2: 你得常住户口在那儿。
7: 我现在说的是分配的房子，置换后的房屋，也就是说，你们的拆迁安置房是房屋置换，对不对？是一平米置换一平米，你原来房子有130.6平米，置换了130.6，然后超出了100多平米，是这么回事吧？然后你们既然是房屋置换的话，那你们说这个房子是私产是吗？不是宅基地是不是？咱们国家90几年的时候进行了确权，92年、93年、95年、98年，包括2000几年都进行了，都有过土地普查。那土地普查的时候给你们登记的是宅基地还是私产？这块你们要回去问清楚。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1: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3: 针对此次拆迁，调解团队在细节方面跟小弟进行了核实，希望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5: 但是他两个户，一个是他和他爱人的
8: 啊，
5: 另外一个是他孩子，
8: 对，所以进行了分户，允许拆迁是有这种政策。
1: 啊，你分了几套房啊？
0: 三套，
1: 都落在谁名下了？
0: 他一套，他名下一套，是那两套在我孩子名下。
1: 您的闺女？
0: 嗯。
1: 哦。分到钱了吗？
0: 也就全算上，什么拆迁费这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百全算上180来万吧。
1: 180万花出去了吗？
0: 花了，给我们现房，我们装修什么的呀。
1: 还剩大部分吧？
0: 剩多少？反正还剩有100万。
1: 现在这个房子房本下来了吗？
0: 没有，说5年6年的就这么着说。没有房本，
1: 哦，
0: 就是给我们那个，我们就现房一套。
3: 关于杨家的拆迁所得，嘉宾们大致有了了解， 对于哥哥提过的20万元补偿一事，小弟一方也有不同的说法。
1: 刚才哥哥姐姐说呀，你们答应说给他们每个人20万。
0: 我们没有这权利答应给他们20万。这是我们说给他20万，我们一个是我们也张不出来这个嘴，再有一个谁干呀？我们答应给他20万。谁能说出来？
1: 弟弟说过吗？
0: 他说不出来，
2: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能给多少钱。
1: 你说过没说过这话？
2: 没说过。
1: 他们刚才说你说过，
2: 没说过。
1: 他们都没答应20万，说太少，
2: 压根儿就没坐着啊，好好商量过。
1: 那这样就是说呀，你们刚才也说了，哥哥说那个楼房不给你们了，拆迁的时候你们占70%-80%的利益，剩下那30%呢，你得给人家。
0: 我们一直也没说这个，
2: 也没说不给啊，
0: 一直也没说全那个自己摊了啊。从一开始，我们这跟你说，我们家就等于没商量过，
5: 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来独占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他们对您二位的揣测。
6: 那个谁知道，反正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1: 弟弟一方始终在表述自己从来也没想过独占呀，但是哥哥姐姐想要多少份额，他们也不太了解。看来此前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坐下来好好商量过，仅有的唯一的一次沟通也是不欢而散，这可能就是杨家问题的真正症结吧。
3: 由于杨家的老房经历过多次翻盖和扩建，并且没有任何存底儿，所以导致很多情况都无法得到证实。当初扩建的楼房到底是谁出资？这个问题答案还能找到吗？
1: 还有一个事儿啊，弟弟啊，刚才你说当年家里盖这房是跟哥哥借的钱，
2: 对，
1: 人家借你20多万盖3层楼，你豁出去？
2: 他这说是二十多万，他胡说八道的。
1: 那
0: 他这20多万，他
1: 人借给你盖3层楼，然后你给租出去
2: 啊？因为我住那，我管理啊。
0: 那话说回来，那问题是我们那个房子，它不是说都是老人的地儿啊，我们自己盖的，他自己盖出来的。
1: 啊，他也盖了一部分。
0: 对，
2: 以前我老父亲活的时候啊，是2间北房。后来呢，我又接出了一间，
0: 等于是在墙外头接出来的，
2: 等于是3间北房。
0: 墙外头，哪年接的？你问他们知道吗？他们都不知道。
1: 那你哥哥出资等于13万也盖了？
2: 不是，那是盖楼房，那不是平房。
1: 那拆迁时候这个上面2层不算，
2: 拆迁一分钱都不给人家。
1: 哦，就算一层的这个
2: 啊，2层3层，人一分钱都不给。
9: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房子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如果你们谁能掏出来证据来，我现在我有权属的凭证，比如说我有房产证，我没有房产证，我有当时建房的一个审批手续，我有这些东西，您掏出来不证自明，拿出来你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有这个手续吗？
2: 没有。
3: 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告一段落，下面许久没有联系的杨家三兄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距离上次交流已经过了数月，今天他们能协商成功吗？
1: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杨家四姐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
7: 哥哥，您先回答一下，您说这房子是您建的，对不对？
10: 那如花的钱，
7: 那不就是您出资吗？然后那个实际上人家找的工资，那就是出资的性质是借给他，
10: 怎么
7: 还是您直接建房？
10: 我跟你说，人家的房子建筑设计，我都有设计。
0: 什么？你设计？设计那一说啊，
1: 来，这样，我觉得哥哥，咱们现在争论这个话题啊，跟本案啊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刚才弟弟说了，这个拆迁啊，你甭管你盖多少层，你盖60层上面都不算，
0: 对，
10: 哎，对，
1: 就是底下平层，
0: 对，
1: 平房这一套，你们家你老爷子最早买这房时才多少50平米，后来弟弟翻盖了一部分。所以哥哥，我提醒你什么，就是说你对人家有情分，人家对你呢也一样，这都得认。而且刚才弟弟和弟媳妇儿没说不给你们俩，
10: 这就是有这事儿，
1: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们俩。弟弟弟媳妇儿拿出一50平米的房子，外加一些因为有补偿款嘛，再拿出一部分来给你们，这是不是可以商量啊？
10: 能不能说别说钱，说百分比。
3: 调解至此，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需求，此时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议，针对现有情况制定调解方案。
8: 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办法看他们的产权性质， 也就是说他拿那五几年的只能作为房屋的一种来源，不能作为房屋的性质的一个凭证。那如果这个房子是宅基地，那可能分拆迁的这个房屋就跟这两个人就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他们是私产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私产的话，那两个人是肯定能取得房子的。
5: 如果要是他是私产的话，这个哥

0: 都说姐姐能占到多少个，
1: 所以就是这块到底是谁建的很重要，因为谁建的就得把他自己那部分份额拿出去，然后剩下才是父母的这个遗产，然后遗产在三分之一每人。
2: 因为您家的案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不确定您家房子的一个产权性质，就是您现在拿了这个拆迁的东西，但是呢原来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私产性质还是说宅基地性质，我们现在呢谁都确定不了，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
3: 也说不清楚，
2: 也说不清楚一点哈、所以呢简单说，这个房子如果是宅基地的话，我相信啊跟他们俩人没什么太大关系，因为您跟老人一起居住，户口就在这儿，包括您家孩子户口也在这儿，那这个房子拆迁按咱们海淀比如说山后啊这种拆迁农村拆迁的理解的话，这个房子的确是你们家的绝大部分，基本上没有别人，但是如果这个产权性质它是私产的话，那你们麻烦就大了，如果是私产，那它不是按照人口来进行补偿的，它是按照建出来的那个地上物那个房子来进行补偿的，所以说您现在拿到的不管是钱也好房也好，如果是私产，它对应的这个钱和房这些拆迁利益对应的是建出来的你们原来的那个三层楼，对应的是那个财产，所以说三层楼到底是谁建的就变得特别关键，如果你们要上法院打官司，我相信法官会在这个问题上给你们做出裁判，你们现在谁也拿不出证据来，
0: 怎么确定是谁建的？
1: 那么现在他们双方各执一词，我也没有办法确定谁建的。
0: 就是、如果他们去打官司，
4: 需要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吗？然后
1: 比如说我刚才问他的，你们是谁找的工人啊？对啊，你们谁建的去？
4: 可是咱们刚才询问的过程中，他们好像什么都没有，咱们问过了，
5: 没有。
4: 您说的这个房屋性质，现在还有迹可查吗？
1: 可以查呀，
4: 去哪儿查？
1: 不动产登记中心啊，如果
4: 一查就能查出来。
1: 对，
4: 如果是私产，就按您刚才说的，如果是
1: 宅地，
4: 宅地还就另外一种了。
6: 由于杨家三兄妹均无法提供该处拆迁房产的产权性质，所以调解专家们也无法最终确认，他们只能将两种可能性及其后果一一阐述，希望对他们有所帮助。
2: 这个事儿你们陈述的是事实，但是呢现在就是没有证据，我们这儿不光是看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他还是该怎么判怎么判，他跟我们调解不一样，我们调解优势就在这儿，所以今天您来我们这儿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来的对，对你们来说一样，因为你们这个上法院打官司不确定性太大太大，真的是特别大，那今天呢就是咱们聊到这儿，往下说，如果你们要是愿意在我们这儿把这个事儿解决的话，你们是什么方案啊？
7: 不跟您说了吗？那方案
2: 就拿一个50平米、啊、一套房，还有别的吗？
7: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2: 多少
7: 啊？钱上那你们说没？
2: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7: 行，
2: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7: 可以
2: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7: 能答应。
2: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8: 80米的房子，钱呢比用出去的多点，一是40万。
2: 50平米行吗？
8: 80。
5: 80估计困难。
8: 80，
2: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5: 对，50平米再。
8: 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那个钱数了。
2: 多少钱？
5: 要多少钱？说。
8: 哎，对，一个人50万呗。
2: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儿。
7: 可能钱上再让他们让让我们。
2: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7: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
2: 40。
7: 嗯。
2: 40，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7: 让，您再做这工作呗。
2: 我们做不了了。他要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您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7: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6: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0: 是多少？是多少？
8: 你的房子100万块钱，俩人分。
1: 你刚才说的是40万
0: 的，
1: 对，40万的时候是80平米。
0: 对，您当时说的是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2: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回改条件的， 啊，您刚才口误也好，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啊，他也
8: 不
2: 可能成不了。
8: 就是说，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几个能提醒
2: 多少平米？
9: 你看那
10: 时候
9: 他怎么说的是吧？
10: 不，你现在在确定？
8: 不是不是，前说过一个八十，
9: 不是八十米。
8: 对，八十米的房子，两个五十万的钱。
9: 那你又涨了。
2: 八十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7: 八十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2: 我听明白了，八十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7: 对，
2: 是这意思吧？
7: 不同意。
2: 啊，八十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7: 八十平米房我们
2: 都不同意啊，
11: 因为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7: 啊。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2: 您听我说，咱也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他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不白来。
12: 调解至此，双方还是未能协商出一个都能满意的数字。调解专家适时提出了建议。由于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模糊，这个产权性质啊，又对分配原则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先确定好房屋的产权性质，之后再做定夺为好。随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产权性质查询的具体的部门。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9: 父亲04年。
1: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13: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8: 对。
6: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8: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6: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4: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8: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14: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12: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9: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6: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8: 他跟就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事儿那我接受不了，窝囊的我含着眼泪等，我一辈子掉不下来。
14: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5: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呢，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在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12: 我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5: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12: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5: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知道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12: 哦，
15: 我不用。
12: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5: 不是，
12: 哥哥姐姐
15: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6: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1: 自建房是吗？
8: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15: 原来4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12: 哦。
15: 盖的房子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 小的改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9: 因为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两间。
10: 啊，
9: 七六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两间了吗？
10: 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9: 哎，接成两间了，接成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10: 最后盖了多少间？
9: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10: 哦，又盖了一间。
9: 嗯，
10: 三间。
9: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10: 哦。
9: 哎，就变成三间了。
6: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16: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5: 我老爷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啊，街坊的人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仨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
1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1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1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8: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1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6: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97。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15: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打头，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10: 哦，
15: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10: 泼出去的水，
15: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10: 就给你得了，
15: 给够了呢就得了。
10: 那行吗？你没答应
15: 这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1人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10: 哦，
15: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姐姐一人1万。
10: 哦，从你那拿出1万来。
15: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剩2万。
10: 嗯，弟弟同意了。
15: 那他能当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起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10: 嗯，
15: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10: 推翻了。
14: 那是我爸爸名儿，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儿，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三层楼。
10: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的？
9: 前年啊。前年吧，
10: 2019年
15: 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10: 2019年，
9: 19年，我那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10: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9: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时候，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 就完事儿了。
10: 哟，那拆了多少啊？拆
9: 他们都不
10: 分了多少房啊？
9: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10: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9: 分了。
15: 听说过，
9: 听说过
15: 的话
9: 不是我们见到的，
10: 听说分。

0: 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啊！这个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以法律为基础付费的，真是不希望你们闹到对簿公堂，那样的话，既耗费金钱也耗费精力，这个呢，希望你们都考虑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
1: 我先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房屋。首先呢，因为你们今天并没有拿来你们房屋产权性质的相关材料，您刚才拿的这个1950几年的这个材料，只能作为房屋来源的一个凭证，并不能证明现在的一个产权性质。所以你们的这个房屋性质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是私产还是宅基地，才能决定后续拆迁后的房屋到底是谁能分配的问题。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只能是推测它有可能属于私产。如果属于私产的情况下，大家就会可以都可以分配。但是呢，如何分配又是一个问题。你们这个房子因为双方对于翻建情况争执不下，哥哥说是他出资20万进行翻建，然后弟弟说这个钱是我从哥哥那儿借13万进行的翻建，所以这个翻建如果说法院认定谁对这个房屋的贡献大，也就是翻建的这时候谁出资出力大，那可能会把他的那部分份额先分出来，剩余的才是属于遗产，然后再按照法定继承再重新进行分割。关于您说的这个其他人，就是您的女儿一家三口在这里边他们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产权性质是私产的话，那么现在虽然登记在女儿名下，不见得将来就是属于女儿所有。如果是宅基地，是另行一种处置，因为你们不是按照人口安置来安置的房屋，所以这一块儿你们要想达成协议，还是得全家，你们除了你们现在坐的这四个人，还有女儿一家三口，才能达成一个分配协议。
2: 那个您还是得顾及这份姐妹情，阿姨怎么哭了呢？
0: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刚才啊，专家啊进行分头调解，有这么一个结果了。其实你们家这事儿啊，我感觉最缺乏的是什么？是证据。就当年历史上的这些说是有口头上的，没有黑纸白纸黑字啊，这个缺少证据。如果说真是对簿公堂，说实话，你们双方都没有胜算。刚才哥哥姐姐提出一方案，说80平米，是吧？给他们分配，然后每人30万，这个方案。是哥哥姐提出来的是吧？啊，提出来的。弟弟弟媳妇儿，你们觉得这个方案，你们能接受吗？
3: 不能接受。
0: 还是回去考虑一下呢？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3: 我们给他一个一居室让出来，钱上可以给，钱上再出钱。因为我们没有房，我们还得住呢。我们都给你，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着落，对不对？
0: 就是那50平米的，
3: 对，
0: 50平米的房子给你们，再给50万。
3: 50万可以再加点，
0: 可以再加点钱，
3: 对，可以加钱。
4: 在双方的争论声中，调解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我们便收到了来自大姐的短信，对调解专家们的辛苦工作，大姐表示了感谢。针对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的问题，我们也与表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已经询问了拆迁办，但暂时没有确定产权信息。得知情况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弟媳。
5: 百亿。
6: 行，那谢谢您的肯定。那您也可以后续呢去查一下这个产权性质，然后您如果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随时跟我联系，好吧？
4: 直至节目播出，杨家的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会继续关注，并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大家好，欢迎收看气象观天下。首先来关注一下降水情况。今天在浙江的中西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江西的中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的西南部以及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天津的

0: 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的北部、黑龙江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岛等地有暴雨，其中在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而在安徽南部等局地有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今明两天在浙江、安徽、江西、辽宁等地将会有强降雨，需要谨防次生灾害的发生。气温方面，台风带来的风雨使得我国昨天多地的气温下降，福建、浙江等地高温也明显缩减，而在四川盆地到湖南、湖北中西部等地高温还将会持续，大家务必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我们再将视线转到北京，受到高空槽和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和明天我市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在大兴、经开区、通州、平谷、房山、朝阳等区相对明显，大家需要随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今明两天台风巴威持续送水，江南、江淮、华北、东北等地部分地区有强降雨，局地或现特大暴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气象灾害风险高，需要做好相关防范措施，公众出行尽量避开强降雨时段，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
1: 气象万千岁月四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气象观天下，我是崇伟。七月下旬的华北西部和西北地区东部真正需要提防的其实并非连阴雨，而是来去迅猛的强对流天气。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中部等地午后到前半夜常常会骤现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特大暴雨。这种天气啊，它尺度小，预警的时间短，一瞬间飞沙走石、冰粒砸落，可以轻易掀翻临时搭建物，并让河道几分钟之内猛涨。暑期到了，大家都会趁着假期出去旅行，往往会找一些有水的地方来消暑纳凉，此时往往也是险情的高发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去看看。
2: 察觉有人溺水后，江边多名资深游泳爱好者立即自发下水，分区潜泳搜寻落水少年。该水域水流湍急，水下情况复杂，精准搜寻难度极大。六七名救援人员分头排查近三分钟，最终由救援人员朱之峰在水域白色隔离线外侧三米处率先锁定溺水少年位置。
3: 他已经发现他的意思是他发现他是没有搞上来，就叫求救，然后我就潜水猛地扎下去，我就在下面排查了将近四五米，我就发现了他，迅速捞住他，马上捞出来。
2: 有着海军退役军人身份的赖继东水性极佳，他迅速深潜四五米，稳稳拖住已陷入昏迷的少年，拼尽全力托举着少年向岸边稳步靠近，为后续抢救争取宝贵时间。
4: 可以，没有问题，过来。
2: 上岸后，一场无缝衔接的接力抢救即刻展开，众人轮番接力，经过两轮心肺复苏抢救，少年身体逐渐出现反应，随后成功恢复心跳与呼吸。不久，120急救人员抵达现场，将少年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1: 近日，在门头沟区，一名男子在河中划艇时不慎翻船，被困河中。斋堂消防救援站仅用时两分钟，就成功救下了这名男子。
2: 接到报警后，斋堂消防救援站和清水小型消防站迅速出动三艘舟艇，多名救援人员赶赴现场。现场情况让人倒吸一口凉气。事发于永定河沿河城河段，20米宽的河道水流湍急，水下暗流涌动，倒木横七竖八。一名男子正死死抱在河中间一棵歪倒的大树上，全身湿透，距离岸边大概十七八米，救援难度较大。穿装备、抬艇、下水一气呵成，三名消防员穿戴好激流救生装备，驾驶舟艇冲进激流，绕开水中障碍物，慢慢靠近被困男子所在的树木。接近后，一名消防员伸手接应，将这名男子从树干上扶下，协助登艇，然后迅速返航。所幸男子身体并无大碍，从抵近被困者到安全将他救回，整个过程仅用两分钟。经了解，这名落水男子当天与三名同伴自驾到此，使用皮划艇在河中漂流，但途中因操作不当，皮划艇被一棵水中的树卡住，随即倾覆。消防部门提醒，野外河道暗流、倒木等隐患较多，市民应

0: 选择正规水上活动场所，全程穿戴救生衣，下水前要了解天气与水文信息，不要贸然在非开放水域漂流。前面两位被成功救下，但是也有不幸的情况发生。6月25号，广东清远一女子在野外溪谷玩水的时候被急流冲走，不幸身亡。野外浅滩实则暗藏杀机。据亲历者描述，事发时洛龙潭溪水湍急，一女子被卡在石缝中，身体陷入水面以下，无法脱身。多名施救者在两侧拉起绳索，趴在石头上救援，却始终无法把人拉出水面。救援专家介绍，很多市民去山涧小溪游玩，认为水浅，不需要带救生设备，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
1: 在横渡的时候，牵引绳要跟对岸形成一个45度角，形成直角的话，那么激流冲下来，那么形成了一个 V 字，我们专业叫做死亡 V。
0: 当绳索被固定在水流两岸，且方向与水流垂直时，被困者会被湍急的水流冲向下游，形成 V 字形。水流会聚力将人压向水面以下，使其无法抬头呼吸。2024年6月，两名驴友在浙江台州黄岩区石人峡横渡峡谷溪流时，恶劣的环境加上错误的绳索架设方式，让落水者陷入死亡 V 而身亡，教训深刻。此外，滚水坝、深水区、不明河道也存在极大危险，切勿贸然前往。2025年8月，都安县某景区，一名女子被卷入滚水坝，幸得救援人员和市民合力救起。
2: 落差就像一个巨大的滚水桶一样，水流会一直的滚，一旦陷入这个区域，它是十分的危险的。一般的应对措施就是在岸上救援，或者是呼叫专业的救援力量，不能盲目下水。
0: 随着气温升高，野外玩水的人多了，危险也随之而来。今年6月，南宁市红十字搜救救援队在武鸣一处溪谷一天内就救起了6名儿童。
1: 武鸣的那个起凤山旁边那条河，很多人去打卡，带小孩游泳，自己也游泳，又水比较急，站不稳了，因为水下面也有点滑，一滑一不稳就马上往下冲了，下面就是深水区了。 一到了深水区，那可能就危险了，首先要有救生设备。
0: 暑假临近，徒步、溯溪、露营等户外活动增多，尤其亲水项目更受追捧，请大家出发前密切关注天气和水文预警，遇暴雨积水不要盲目涉水，野外水情复杂凶险，保持敬畏，安全第一。除了出游可能出现的危险，夏季天气炎热，要特别注意食品安全。近日，河南5岁的男孩出现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河南省儿童医院，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据介绍，男孩家人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认为有营养可以滋补身体，但是沙门氏菌需要食物中心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才能杀灭。100摄氏度的开水倒进常温的碗里，水温会快速下降，达不到杀灭细菌的温度和时长要求。
3: 沙门氏菌呢，它是本身的生存能力很强的，在环境当中呢是广泛存在的，尤其是鉴于这种蛋呐、没有消毒的奶呀、还有一些鸡肉啊、鸭肉啊、鹅肉啊这些禽类的肉类当中，沙门氏菌呢容易呢被我们吃到胃肠道呢，容易导致感染，导致一些急性的腹痛啊、发烧啊、呕吐啊、腹泻呀、这样一些胃肠道的症状。
0: 健康的免疫系统可以清除少量入侵的细菌，但对于免疫力较弱的人群，如幼儿、老人、孕妇以及慢性病患者，哪怕极少量的细菌也可能引发严重的感染。
3: 轻的沙门氏菌感染呢，也可以不给抗菌药，给他呢补液呀、退热药啊，或者是物理降温呐、对症的治治疗，可以很快就缓解症状。对一些比较重的患者，抗感染治疗。
0: 专家提醒，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的环境下，细菌极易滋生繁殖，急性肠胃炎、腹痛、腹泻进入高发期，大家日常要做好防护，饭前便后处理食材认真洗手，生熟案板刀具分开使用，瓜果充分清洗，食物尽量充分蒸熟后使用，凉拌菜现做现吃，剩饭剩菜常温保存不超过2小时，不吃隔夜菜，三餐规律，少食冷饮和辛辣刺激食物，以免加重胃肠道负担。
4: 夏季雨水丰富，也是蘑菇的生长旺季，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采摘食用，否则呢，稍有不慎就可能中毒入院。 6月22日凌晨，贺州市中医医院接诊了一家三口。

0: 口，因食用有毒野生蘑菇，三人先后出现严重腹痛、呕吐、腹泻等症状，经过洗胃、导泻、补液等急救处理才脱离危险。院方介绍，近期已陆续接诊数十名因误食毒蘑菇入院的患者。
1: 别人采了，他也跟着采，去采了蘑菇吃，然后突发的一个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在我们急诊这里进行了洗胃。
0: 医生表示，症状较轻的患者经及时救治，通常能脱险，但目前很多毒蘑菇尚无特效解药，一旦发展为重症，可能危及生命。即使是无毒蘑菇，与毒蘑菇混生后，也可能沾染毒蘑菇菌丝，食用同样存在风险。此外，毒蘑菇的毒素耐高温、耐清洗，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1: 不采、不买、不吃来路不明的野生蘑菇是唯一的一个有效方法。
0: 医生提醒，一旦误食野生蘑菇，无论症状轻重，应立即停止食用，大量饮水催吐，并保留剩余蘑菇样本，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切勿居家观察，以免延误病情。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关注气象观天下的新媒体账号，给我们留言分享您的经历与感受。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以及北京时间的网站。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火星一号公路的零号里程碑，我们开着这辆车去火星，
4: 想放歌一首
5: 大巴扎步行街，我终于到了，一样是个大草原。哎呦，太香了！
6: 绝对让你吃得好，还吃得饱。
3: 我们又出发喽！今天我来到的是青海省茫崖市冷湖镇，我们要带大家一起穿越星河。那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火星一号公路的零号里程碑。火星一号公路也是我国第一条以星球来命名的公路，因为从这儿开始，您将进入到的就是地球上最像火星的地方。那这条公路全长95公里，有很多人说可能它只有88公里，也许是为了好记吧。它也被称作是中国版的88号公路。那今天陪伴我来进行火星探索之旅的，就是我的搭档，上汽通用别克基于奥特能平台推出的首款纯电车型 Electra E5。来看看外观，大家看这儿，我们前车灯的咪咪眼设计，感觉是新能源车的必备了，对不对？还有 logo 也是简化版的三色盾牌，在化繁为简的基础之上呢，你也会觉得更加的有辨识度了。那这台车呢，它的尾灯是贯穿式的尾灯设计，尤其是它的高位刹车灯啊，亮起来的时候特别有那种赛车的动感。其实，在合资品牌当中呀，我一直都觉得别克的这个内饰的设计还是非常深得我心的。大家可以看到它整体的这个配色呀以及用料都是非常考究，而且讲究的是家用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再看前面这个30寸的一个大的曲面屏，它这个曲面屏就是一块大屏，跟之前我试驾瑞歌的时候那个感觉差不多啊。而且我们看一下它的车机，没有太多新能源车非常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同时它也是支持 CarPlay 这样一些功能的，所以我觉得从实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说到内饰，我们就去第二排看一看吧，看看它的内部空间到底怎么样。我们来到第二排的时候呢，我首先就是上车的这个感觉，因为它的地台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你想，它是一辆 SUV， 同时还是一辆新能源车，能够做到这样低，上车舒适度能够兼顾，我觉得是非常棒的。而且呢，它的轴距达到了2954毫米，所以它的空间绝对是够用的。另外呢，作为新能源车来说呀，优势在于这个中间这个位置啊，它是没有凸起来的这个部分，所以它整个后排的地台是非常平的。我们来看一下后排的这个座椅，其实后排的座椅呢，我觉得它整个的对于大腿的这个承托性还是非常好的，够宽、够大、够舒适。但这个中间的这个座位啊，稍稍的有一点点硬，因为它可能不是经常会坐人嘛。那两边的这个座椅的舒适度呢，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够的。 那既然是要穿越火星，一台中大型的 SUV 那是必备了。今天我开的这台 E5 呢，它的整个的车型体积基本上可以跟奥迪 Q7 或者是奔驰 GLE 车型相媲美了，而且我还要叫上我的两个好朋友跟我一起穿越火星。好了，要去接我的两位好朋友了，走吧。欢迎苗老师，欢迎小华，欢迎欢迎欢迎。从汕头直接飞到了将近3000米海拔的芒埃，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很奇妙。
3: 所以今天我要带着两位好朋友跟我一起，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搭档 E5， 我们开着这辆车去火星。
4: 好，
3: 走。司机小江啊，带着两位去火星。苗老师、小华，我们要准备出发喽。我们现在在火星一号公路上，这个路还是有点颠簸的，但是两位老师真实的感受是
4: 很颠吗？
7: 挺好，比那好多了。
4: 虽然路况不是很好，但是好像颠的感觉不是很厉害。
3: 这是别克这一款的这个座椅，两位觉得怎么样？就软硬度
4: 很舒服。嗯，
3: 我觉得它包裹性也还可以，
7: 这个看起来很好清洁，它表面很光滑。
3: 所以啊，我选这辆车带两位老师去火星还是很明智的。有一种拍独行月球的感觉。
4: 其实在月球上反而有没有噪音无所谓了，在有大气环抱的情况下，这种电车的低噪音是有益的。
3: 你俩让我想到了一个问题。
8: 什么问题？
3: 就是如果去月球只能带一件物品，你俩都选择了琴，我什么都没有带，因为我觉得带什么都不够。
4: 对，
3: 走吧。
4: 带多少东西都不够用。此时此刻想放歌一首。One

0: 有人说，美食是一种闲情，人们在吃下美食之时，品的不只是滋味，更是对生活的期许和用心。所以每当说起一座城市，除了美景，最先想起的就是美食。这就是吃货在旅行中的幸福。
1: 大巴扎步行街，我终于到了，里边有一个当地的美食博主叫小薇，正在等着我，我去让他作为我的向导。哎，小薇说好了，在一个阿凡提的，哎，阿凡提，哎，你是小薇吧？
2: 好，
1: 对，说好在阿凡提这儿。好，我们见面了，美食博主，走，带我转转吧，第一次来，
2: 转转。哇，像晚上的大巴扎会更热闹一些，因为灯呀这些都亮起来了。像这边的话，就是一些小东西，像有新疆特色的冰箱贴，馕呀，烤包子呀。
1: 这小钱包怎么卖？
3: 好东西，你好。
1: 你好，北京来的。
3: 北京来的。
2: 就是它，上面是维吾尔族的小花帽，然后这是爱德莱丝绸的小裙子，狐狸。
1: 这么大个儿葡萄干。我能尝一个吗？甜如蜜。
2: 这些
1: 都是男士戴的。
2: 对，都是男士戴的。您喜欢哪个颜色？
1: 我觉得我这个我能戴吗？
2: 可以戴，可以试，这都可以试。
1: 老板，我戴一下试试。
2: 可以啊。哎，有那味儿了，
1: 行吗？
2: 行，合适。
1: 我是不是特别像新疆朋友？哎，这叫雅克西
2: 牛脖子。
1: 新疆的，
4: 新疆是个大草原。
1: 对，新疆是个大草原。原来是这个游牧民族有关系。
2: 对。
1: 哎，你就是织这么一个毛毯，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你这么一铺，然后席地而坐就暖和了。
2: 对。
1: 这就是家。
2: 这些它好多基本上都是手工的。哦，
1: 这个好像真是手工的。
2: 对。
1: 你看这手工打的这个印记还在，
2: 印记都在，
1: 应该拿小锤敲的。哎呦，大巴扎还行，还有点逛头。饿了，
2: 饿了。那我给您介绍一下我们新疆这边美食吧。
1: 好啊。
2: 其实新疆这边美食就跟我们新疆人一样，就是比较实在，什么东西都是大份的。我今天带你去吃一份我们这的那个芦花鸡，

0: 这么大的盘子的鸡儿你见过没？
1: 你说的是不是大掌柜啊？
0: 啊，是啊。哎呦，
1: 我虽然第一次来新疆啊，但是我早有耳闻。哦，出发！哎呀，
2: 东哥，您看这是我跟您说那个大掌柜特色芦花鸡。嚯，
1: 好，来进去看看吧。
0: 闻到香味了没？嗯。
3: Hello， 欢迎来到大掌柜，美女帅哥。
0: 这就是咱们那个大掌柜芦花鸡的创始人之一王总。哦，
1: 你好。哎，
3: 你好，你好，高老师，欢迎来到新疆，来这边请，咱们看看。哎呦，看看咱们餐厅的
1: 现在都快四点了，下午啊，人还这么多。为什么叫大掌柜啊？嚯，人太……
3: 因为大掌柜这一块，我们当时也没有什么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是想着咱们古代的时候方便老百姓记忆嘛。比如说像这个掌柜的来两丁牛肉，所以说就比较顺溜，
1: 听着就亲切。哎哎，亲民接地气儿。
3: 对，经营理念就是让老百姓坐在一个很好的、很优雅的环境里面，能吃得起一顿很豪华的餐吧，可以这么说，
1: 是吧？
3: 对，西瓜一年四季都不会断，这是哈密瓜，你可以尝尝。来，美女。大掌柜芦花鸡，咱们大盘鸡的升级版，绝对让你吃得好还吃得饱。
4: 据说光在乌鲁木齐经营鸡肉相关的餐厅就有1000多家，全市每天最少要吃掉10000只鸡，而在众多的吃法中，大盘鸡当属最受瞩目的明星。
1: 哎，姑娘，你这是给谁上的？是给我们上的吗？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这个叫什么？
3: 大掌柜芦花鸡。
4: 大掌柜的招牌芦花鸡可谓大盘鸡的升级版，盛菜的盘子虽大，鸡肉却被切得很小，小块鸡肉先经过菜籽油的爆炒，将香味激发到最大，再用特制的专利酱汁炖煮，每一小块鸡肉都被浓郁的酱汁包裹，浸润入味，香辣过瘾。
1: 我怎么这一端起来我不嫌沉呢？
0: 那我来端着。
1: 我没有，我不嫌沉。哎呦，太香了。
3: 咱们这芦花鸡呢是山东稳上的一个鸡苗，哦，很稀缺现在。
1: 然后还得上咱们新疆户口是吧？在新疆还得再养。
3: 哎，对，还得养。
1: 这是芦花鸡。芦花，
0: 三国时期司马懿和曹丕他们玩斗鸡的时候，是不是就用的这个芦花鸡？
1: 对，所以芦花鸡特别有名。
3: 光有名还不行，还得用好油来炒制。咱们新疆的那个油菜花，大家见过吗？嗯，就是一到7、8月份，
1: 黄黄的那个，
3: 对，
1: 特别美，
3: 就一级菜籽油炒出来的，是非常好的，现榨的。你闻一下它的香味儿。
1: 你别老闻了，我馋死我了。
0: 我也觉得该吃了，
1: 该吃了，
3: 该吃了，那就。
1: 哎，得嘞。
4: 大掌柜选用的芦花鸡要先在汶上当地养足150天，再送到新疆当地继续养1个月，在林草葱郁、积水澄澈的环境里，小鸡饮清冽水，食玉米草虫，达到180天才能出栏。这样养出的芦花鸡肉质滑嫩中又有嚼劲，更接近很多人记忆中儿时的鸡肉味道。
0: 在新疆，就是我们平时吃鸡吃的比较多，会感觉不吃鸡就成不了一段宴席，
3: 而且一定要有品味的鸡，就是那种烤地鸡，出栏天数一定要大。
1: 所以什么是功夫？功夫就是时间，你下功夫就得是陪时间，功夫不到这事儿就不成。
3: 我们这叫芦花四绝，第一就是这妈妈的饼子，第二就是咱们腌制的外婆的咸菜，就是专门找农户腌制的，自己腌的还是比较卫生的。第三一个呢就是我们养生的玉米糊糊，啊，最后一个就是咱们儿时的土鸡味道了，小时候的味道。
1: 我确实一下就想起小的时候吃鸡的那种感觉。养过鸡吗你？
3: 养过，我们小时候还给鸡剁草呢。
1: 你肯定没养。
0: 我没有，我90后。
1: 我养过，我小的时候，我在农村有过那么几年生活的经历。这个鸡呀，我觉得太逗的一个物种了。尤其是这个大公鸡，大公鸡跟这个母鸡之间从来不争。您看那个狗护食，只要它认为这个吃的是自己的，哪怕亲儿子来都拼命。这个鸡不是，这个大公鸡发现美食之后，它蹲在那儿咕咕咕咕叫，然后那些母鸡噼里啪啦都过来一块分享，特别有意思，人间烟火。

0: 戏最抚凡人心。
1: 来，吃。对。
2: 新疆的景色就仿佛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有时浓郁，有时清丽，但绝不会寡淡。峡谷险峻陡峭，高山巍峨苍茫，湖泊晶莹浩渺。
0: 每一次旅行啊，都是对大自然一次全新的感受。我们用眼睛看的是自然，用耳朵听的是自然，用手触摸的也是自然，当然用味蕾品味的也是自然。
2: 新疆的景色大都给人开阔壮美的感觉，在这样的景色中，人们往往会感慨自然的伟大与人类的渺小。
0: 人间之美是清欢呀，其实有的时候那个啊，吃上那么一顿也是和大自然深度的对话。
1: 朝东老师啊，您这是不是又馋了呀？
0: 今儿吃什么呀？咱们
1: 今天我们吃烤羊肉串吧。
0: 怎么又吃肉串啊？
1: 昨天您吃的是那个秘制的酱制的那种架子肉，今天我们吃只撒一点咸盐的烤羊肉。哟，
0: 一般来讲啊，这个食材越讲究，然后这个味道啊，它调的用的调料就越少。
1: 对对对。哦，
0: 那肯定好吃。
1: 那我们走着。
0: 走着。哎，我都闻见香味了。
1: 老板，我们今天可是冲着你这个鲜切羊肉串来的。哎呦，
0: 他这一路上就忽悠我了，说您那个特别好吃，什么叫做那个。啊，
3: 欢迎欢迎欢迎，因为你看我们的羊肉，保证它的特别新鲜。然后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卖最少最少六只。
0: 您那味儿太馋人了。
3: 等会儿尝尝，这是我们的就是可以算是羊肉串里头的天花板。
0: 来了，这么大的串儿，
3: 对对，
4: 干了啊！
0: 咱先吃吧，
3: 趁热先吃。嗯，
0: 它带着骨头的是吧？
3: 对，连着骨头。你有喜欢吃排的人啊，你就吃排，它更香一点。前腿是肉紧实一点，后腿的肉它就是实在一点。它每个部位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它怎么能做到这么好吃啊？
3: 因为首先我们这个肉就是食材，还要保证食材的新鲜。我们这个肉先从它的羊的品种来说，它就是木垒的。
0: 木垒，木垒县的是吗？
3: 对。
2: 木垒县地处天山北麓东段余脉，牧场里的羊以蒿草、沙葱、甘草、枸杞、柴胡等50多种天然中草药为食，饮用天山雪水，素有吃的是中草药，喝的是矿泉水之称。羊肉香味浓郁不膻，肥瘦适中，嫩滑爽口。古铜小院选用的是8至9公斤的3个月大小木垒羔羊，从木垒运送过来，养在乌鲁木齐周边的牧场。长到20斤左右的时候，便是古铜小院羊肉串的原料。
0: 哎，我吃这个羊肉，您也没加什么孜然，也没加辣子，就完全是原汁羊肉的肉，撒一点盐。
3: 对。就是啥呀，
0: 到这儿来的食客都吃这口。
3: 对，我们的老顾客就经常吃的会吃的人，一来他就会给我讲，我前腿或者排来给我留上2公斤3公斤，他会提前跟我说，因为我们家每天的肉是限量的，就不卖隔夜的，上午3-4只羊，下午3-4只羊，这样子中午送一次，
0: 来晚了就没了，
3: 对吧？对对对。饿哦，你一定要保证食材的新鲜嘛。哦，
2: 炭火为一切食材都赋予了炽热的浓烈，云雾缭绕之中有一座城市的烟火气，也能抚慰人生很多种的忧愁。如果说烧烤能让食材的本身味道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那么古铜小院还有一道菜便让食材和地域差异得到了最大的融合，那便是佛跳墙。
0: 这就是新疆版的佛跳墙。
3: 对，
0: 这跟我们那个完全不一样，我们那是一人一桌
3: 一小桌。对对对，我们这是一大锅
0: 一大锅，然后分20只，
3: 就基本上它主要是喝汤，然后里头有鲍鱼啊，

0: 松茸菇呀，还有什么虫草花呀，这都养生的嘛。
1: 你发现了没有，小薇？今天我们一共走了两家店，关键词是时间。
2: 时间，对。
1: 您比如说，您这小羊羔，每天是现吃现杀，所有的羊肉必须在三四个小时之内完成，是吧？这是急活啊，这个。
2: 胡总，您平时是急性子还是慢性子？
0: 就是你该急的时候，你肯定是要着急的去把它办完嘛。该缓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去办，就是。我觉得这个人生也是这样的，
1: 还真是。哎，我觉得你要说这快，它是一种能力，是吧？刘翔多快呀，
0: 对，
1: 那一般人达不到，那是一种能力。但是慢是一种从容，很多事儿着急不动心，就是我着急但是我忙而不乱，我知道这事儿的这个预期的结果，它到了我高兴，不到我认为我也允许自己失败，所以没有什么事儿真能够让你就是火急火燎的像年轻火冒三丈，没有了，是吧？挺好玩的。胡总，听说您这还有一位高人呢，是吧？
0: 对对对，因为我们这里头为什么叫古铜小院呢？因为这个老爷子啊，他的铜器雕刻是特别厉害的，他捏的是新疆的什么特色民风的东西。哦。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今天又是哪位好心人投喂啊？这两盘虾呀！啊，哎呦，这么大方。我感觉一定是阮老师吧。
1: 我告诉你啊，错了，真不是我啊。
2: 是，那我就不能大方吗？
0: 立冬啊。
2: 对，哎呀，
0: 今天买这么多虾干啊，咋的了？弟妹给你多发零花钱了？
2: 不是，这是我爱人在网上买的虾干，他买了两家，然后回来发现呢，不管是这个形状啊还是这口感啊，都有点不太一样。嗯，然后今儿呢就让我带过来，想问问阮老师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1: 让我看看。嗯，哈哈，我明白了，因为这两个根本就是两个品种。
0: 这不就是一大一小吗？那个大点，这个小点。
2: 对呀。啊，
1: 不对不对，什么叫一大一小？这都是虾，不是的。啊，这个小的它是磷虾干，这个大点的就是咱们平常经常常见的海虾干。
0: 这个就是那磷虾干啊？啊，
1: 对呀，
0: 就是您经常说那个做磷虾油的那个磷虾。
1: 没错，
0: 就是它，
1: 就是它。
2: 不是，这看上去没有啥区别呀。不是，您怎么看出来的？
1: 我拿一个啊，我找个大点的，这个大点，这个大点。磷虾干儿，磷虾呢，它通常的，它的个体呀，就个子比较小，跟那个比，你看是不是小很多？
0: 一个爷爷，一个孙子，哎，
1: 对，孙子辈儿，嗯，粉红色或者是橙红色，而且呢，我捏一捏啊，它这个肉质呢是比较紧实的。哦，然后呢，咱们再看看这个海虾干儿，嗯。哎呦，是不是、啊、
0: 这差多少倍呀、啊、这
1: 个头大吧，是不是、啊嗯、它这个虾身呢是完整的啊，颜色呢是淡黄色，你看这是橙色，这个淡黄色、嗯、它这个虾壳你要摁上去啊就比较硬，但是它这个虾肉给大家看一下，我摁上去也是比较饱满的。哦，关键它这个虾肉也挺有光泽的。
2: 啊、哦，明白了。啊，一个是磷虾干，一个是海虾干。嗯，那这海虾干我知道直接吃就行。嗯，但这磷虾干好像不怎么常见啊。嗯，它应该怎么吃啊？
0: 你要是活的磷虾就好了，直接煮着吃呗，那才叫一个鲜的。啊、
2: 对呀、啊。
1: 你们俩说完了是吧、嗯、该我发言了、啊、磷虾生活在南极等深海的海域，离咱们这个餐桌啊远的去了、
0: 远了、
1: 而且这个磷虾它出水以后哎，特别容易变质、所以大部分商家呢会把这个磷虾呢做成干，或者呢把它捕捞以后呢作为磷虾油的一个原材料，再或者呢就是把它做成磷虾酱。那么磷虾酱呢

0: 就是类似于咱们平时吃的那个虾酱，也属于那个下饭神器。
1: 嗯嗯，
0: 比方说炒个空心菜呀，风味是绝佳。
1: 嗯，
0: 那么像你拿来的这个磷虾干，你也可以当零食吃。
2: 哦
0: 啊，
2: 直接吃，
0: 直接吃，那个口感呢是酥脆鲜香。要不你就用来把它煮粥，
1: 嗯，
0: 哦，海鲜粥，用它煲汤啊，提鲜的效果那叫一个一级棒。
2: 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室友有一个是辽宁大连人
0: 啊。
2: 那一次我记得暑假我去他家玩，就看他在家里晒这个虾干，一问说也是磷虾，哎，说那个放在粥里也非常的鲜美。
0: 刚才你提到的这个大连的磷虾呢，它是海磷虾。
2: 哦，
0: 那么这种海磷虾呢，平时我们也叫它假磷虾。
2: 假磷虾，
0: 对对对。那么大连这个地方呢，是濒临黄海跟渤海。
2: 嗯。
0: 东海等沿海地区呢，也有分布那种假磷虾的。
2: 假磷虾。
0: 哎，
2: 哦，
0: 实际上就是我们常见的小虾米啊，炒青菜的时候撒这么一小把进去，
2: 嗯，
0: 或者咱们拌凉菜的时候你也撒。撒一点进去当个配料，
2: 嗯，
0: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
2: 那我有一个问题啊，
0: 你说，
2: 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什么磷虾
0: 啊、
2: 海虾
0: 啊，
2: 还有这个假磷虾，就是这个可能品种不一样哈，名字不一样。那么如果从营养成分上来说，到底哪一个更好呢？
1: 对呀，
0: 啊。你才想到那对呀，要问这事儿了。这个要看什么呢？那要看是从哪个营养角度上来说了。就说我们老百姓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比方说心脑健康。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磷虾的营养价值会更高一些。
2: 嗯，
0: 磷虾的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高，甚至它超过了牛肉和金枪鱼。那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磷虾体内的脂肪它不是普通的油脂，而是富含磷脂和虾青素。那么这种结构呢，就让它里边含有的欧米伽三脂肪酸更加容易穿过细胞膜，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那么然后呢，就对降低我们的血脂啊，保护我们的大脑啊，就非常有帮助了。
2: 嗯，是，听您这么一说哈，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磷虾，它竟然有如此高的营养的价值，就是老话说得好啊，
0: 啊，
2: 浓缩的才是精华呀。
0: 咱们仨我最矮。
2: 对呀，您是精华呀，
0: 浓缩，浓缩版的老太太啊！哎，我跟你讲啊，别看那磷虾个头小，
2: 嗯，
0: 它在那个营养学界，那就不是小个了，是一个巨人
2: 哦，
0: 是名副其实的营养密度之王。它可是脑黄金 EPA 还有 DHA 的一个完美的载体。说到这个欧米伽三呢，我们大家呢就会想到鱼油，但磷虾油的欧米伽三是磷脂型的，而鱼油里边的欧米伽三呢是甘油三脂型的，前者呢比后者呢更加容易被我们人体直接吸收利用，直奔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细胞膜，这个效率呢就非常高。那么对宝宝的大脑发育，对我们中老年人的心脑血管的健康，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这种磷虾里边的欧米伽三呢，堪称为叫守护神。
2: 那太好了，既然立冬，你今天把这么好的东西都拿来了啊，那可就别拿走了啊！
3: 不是你要干啥呀？
0: 哎哎，
3: 啊，要中饱私囊是不是？
0: 你还挺会挑啊！你拿的全是小个的磷虾干啊？
2: 那是啊，平时咱也吃不到这磷虾干啊。
0: 樊
2: 老师刚才都说了，磷虾干能做汤，可鲜了。樊老师就辛苦您今天大展身手
0: 啊，
2: 让我们尝尝鲜呗。
0: 哎
2: 啊，
0: 立冬啊，
2: 嗯，
0: 我现在感觉到，刚子的肚子里绝对绝对是有馋虫的，
2: 还不止一条。
0: 嗯，那立冬
2: 啊。
0: 你说我今天给他做吗？
2: 啊，
1: 敢说不吗？
2: 好吧，好吧，这磷虾干都拿来
0: 啊啊！
2: 我拿来的，我就没想着还能再拿回去。今儿阮老师啊，您辛苦一点，
0: 嗯，
2: 做一道关于磷虾干的汤如何？
0: 啊，行，那我今天呢就做一道鲜掉眉毛的，鲜的眉毛都掉的，
1: 嗯嗯，
0: 磷虾干丝瓜汤。 那么这道汤呢，既能补充蛋白质，还能呢给我们补补钙，同时呢，对这个肥胖的朋友非常有。

0: 哦，好，话不多说，我这就做起来。做今天的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磷虾干、丝瓜、盐、鸡精、小葱花、香油。首先呢，用清水把磷虾干浸泡10分钟。在此期间呢，把丝瓜去皮洗干净，切成细丝备用。接下来起锅倒入适量的水，先提前放入磷虾干，大火烧开之后，把切好的丝瓜丝放入锅中煮熟，直到丝瓜变软。出锅前呢，加入适量的盐和鸡精，搅拌均匀后，撒上一把小葱花，再滴上几滴香油，即可上桌享用了。二位呀，怎么样啊？
1: 那阮老师这道磷虾干丝瓜汤，那绝对是仙掉眉毛。
0: 磷虾干香飘满堂，丝瓜清甜入热汤，补心补钙营养棒，喝上一碗暖心房。
2: 该说不说啊，就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真的是太绝了。你看啊，磷虾干经过脱水的浓缩，本身呢它就有浓郁的这个海味儿哈，就是海味儿的咸鲜。煮制之后呢，这个鲜味完全释放到这个汤里头了，然后这汤底呢就会变得是鲜香醇厚，然后还带着一丝淡淡的虾的那个鲜味儿，还有那种回甘。而这个丝瓜的清甜呢，又中和了这个虾的厚重，然后丝瓜的本身呢口感也比较软嫩，煮软之后呢会吸出一种自然的清甜哈，能很好的中和磷虾干的这种咸鲜，哎呦，就让这个汤的味道呢不会喝了之后呢感觉过咸或者是过腥，喝起来呢是清爽顺口，而且那丝瓜呢煮烂之后让那汤呢还带有一点微微的那种粘稠感，这个口感呢就更温润了。
0: 啊，李东啊，李东啊，把这个味道总结得很到位呀、啊哎！
2: 是不是没白跟您学？
0: 没白学。哎，那么想要这道磷虾干丝瓜汤的米道好，就是味道好，它是有几个秘诀的。首先呢，这个磷虾干提前用水要浸泡，这样呢可以更容易的就是煮透。那么丝瓜煮熟的时间呢不宜过长，否则呢就会影响汤品的口感。我们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加入其他的配料，比方说家里有豆腐的嫩豆腐来两块，有蟹棒的剥几个蟹棒扔进去，对不对？能增添一些口感和丰富度。
2: 就是喜欢什么都可以往里加。
0: 对，
2: 然后阮老师啊，您这道磷虾干丝瓜汤、这个营养价值我估计啊，因为它有磷虾在里头嘛，
0: 对，
2: 那也是超级高。磷虾丝瓜，就这两者结合绝对营养就爆表了。
0: 我先说这个丝瓜，丝瓜里含有丝瓜苦味素和皂苷类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它具有一定的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同时呢丝瓜的热量是很低的，它每100克丝瓜里仅含20大卡左右的热量，而且它的膳食纤维的含量丰富，膳食纤维呢它能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加我们粪便的体积，帮助预防便秘，同时呢还能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增加一些饱腹感。那么接下来我再说说今天的总的戏，就重头戏什么呢？
3: 磷虾。
0: 没错，磷虾富含优质蛋白，它是低脂低卡，磷虾的蛋白质含量你别看它就那么大点儿，蛋白质含量高达60%以上哦，而且是消化吸收率极高的优质蛋白。那我们从这个那个什么词儿，你们就叫什么健身党、减肥人士啊，从这些朋友这儿看来，这就意味着什么？你吃一点点儿，你就能获得充足的蛋白质，而且对你的身体来讲几乎是

0: 零负担，因为它脂肪以及胆固醇的含量是极低极低，就像刚子这种肚子这样的人，吃了你也不怕。
1: 哎呦，在阮老师身边就是好 啊，能清楚哪个食材它适合我们自己啊。
0: 那我还有呢
1: 啊，还有
0: 就是磷虾里边还含有天然的抗氧化剂。虾什么素啊？
1: 虾青素。
0: 哎呀，真聪明，
1: 嗯，
0: 一点就明白了。那磷虾它那一身红色的外衣，就来自于自然界最强的抗氧化剂之一——虾青素。它的抗氧化能力是维生素 E 的550倍，
1: 这么高啊？
0: 就这么高啊？
1: 哦，
0: 这个东西简直就是天然防腐剂，不光是能保护磷虾本身，就你把它吃下去，还能帮着你对抗自由基，延缓衰老，让我们的皮肤以及我们身体呢都保保鲜。这个磷虾呢，又被称之为叫海洋综合维生素。各种维生素，既然说到综合了啊，里边还有微量元素，我说给你听听啊。
1: 嗯，
0: 维生素 A、D、E。
1: 嗯，
0: 矿物质是钙、镁、锌、硒。
1: 嗯，
0: 这磷虾身体里是一应俱全呢，吃磷虾等于吃下了一整个海洋生态的精华。
2: 是，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啊，
2: 你说它那么好，
0: 嗯，
2: 怪不得它能做成市面上最火的那磷虾油啊。
1: 高老师，
0: 哎，
1: 那磷虾干既然含有这么多的营养，那我们要是不吃磷虾油，只吃这磷虾干，是不是也可以啊？
0: 你要是只想平常补充一些营养，你吃磷虾干完全可以。嗯，但是如果说你要想改善你身体上的某一些状况，那吃磷虾干就有点不达标，就一定要吃磷虾油了。那么我跟大家呢再说两句啊，磷虾油最好或者是一定要买进口的啊，这是我个人的建议啊，不代表别人。因为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少有污染的，这也就确保了这个磷虾我们吃了以后的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进口的磷虾油的技术目前来说啊，也是处于顶尖级的水平。那么通过一些国外的一些萃取技术，能够实现它的高含量、高营养、高吸收。所以我们很多朋友，如果说您也想像刚子一样，我想吃点这个磷虾油，那最好选择呢进口的磷虾油。但是说了这个我还得说那个，但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是属于一分钱一分货，对吧？这个大家都明白。进口的磷虾油好不好呢？它好，随之呢它的价格也会高很多，
1: 就是贵呗。
0: 贵，对对对。所以我们想用磷虾油的朋友呢，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挑选就行了。进口的磷虾油呢，首先从这个原材料上它做到了一个高标准，南极深海磷虾的品质是非常好的。南极深海这个磷虾在海底很深的那个地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李东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找回自我，他说张老师您好，我是最近这半个月呢才开始看您的节目的，一开始呢就是无聊的时候啊我看一下，没想到呢这越看呢就越有意思。现在好了，现在这个每天到点啊就得打开电视。我老伴还说呢，年轻的时候约会，好家伙，你都没这么准时过。
0: 嗯，哎，这朋友真够意思的啊，太逗了。不过呢，我跟你说两句啊，记得看我们这个节目呢，固然是好，可千万别冷落了你的老伴儿。在我们节目中啊，你学到的那些营养菜呢，你让老伴儿休息一下，你呢就做给老伴儿来尝一尝，真的色香味俱全，关键营养还非常丰富，这样子老伴儿就高兴，你说这多好啊。
2: 嗯，是，他还说哈、
0: 啊、
2: 他说自己这几年呢养老金上涨了，吃的喝的都是好的，导致的这个甘油三酯啊比较高，血压也高，体重也高，就是 整个身体的状态呢都不是很好，
0: 嗯，
2: 然后这个头呢也是晕晕沉沉的，
0: 嗯，
2: 心脏。

0: 呢也感觉特别闷，之前呢也吃过磷虾油，改善的不错。他说那是儿子帮他买的，进口的，3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就不舍得坚持去吃。所以说呢，想问问您能不能举办一次磷虾油的团购活动。
1: 刚子，我觉得吧，这是一位用过磷虾油的朋友，是吧？
2: 对，用的还是进口的，用的是贵的呢。
1: 啊，对呀，我刚才不是说吗？一分钱一分货，贵有贵的道理呀。那这位朋友，刚才您也说了，吃着这个身体觉得很不错，想继续的吃一段时间，但是300多块钱一盒，你吃一盒还行，3盒5盒。你长期的吃，你就觉得压力就有点大了。
2: 是，
1: 但是我们身上的问题呢，也不是一盒两盒能解决的，真得吃的时间长一点。这样吧啊，我要看一看大家对于这个进口磷虾油的需求。如果说有很多朋友都跟您一样，我想吃吃这个进口的磷虾油，有这个需求，那么我就会考虑给大家搞一次进口磷虾油的团购。不过呢，这个就需要你们给我一点时间啊，而且呢，也要让我知道有多少朋友想要，对不对？
2: 对。
1: 10个8个的，150、250的、350的、480的，这么多朋友，我觉得搞一次团购呢就不合适。如果人多，真的可以砍价搞一次团购。如果要吃的话呢，我个人的建议呢，想吃磷虾油的朋友就吃进口的这个磷虾油啊。再说一下甘油三酯这个问题啊，磷虾油主要的活性成分呢，我这两天天天讲，是欧米伽3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3呢，可以减少肝脏里甘油三酯的合成跟分泌，同时促进甘油三酯的分解和代谢，从而就能降低血液里甘油三酯的水平。那这位朋友，你说还有一个血压高的这个情况，那么欧米伽3可以减轻血管内皮的那个炎症的反应，增强我们血管的弹性，能够帮助我们降低血管外周的阻力，从而对我们的血压的控制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这位朋友，你还提到心脏闷闷的，磷虾油里边含有的这个虾青素，它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能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自由基对我们心肌细胞以及对我们血管的损伤，能够进一步的辅助保护我们心脏的功能。所以说这位朋友，您吃点磷虾油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
0: 所以说您得尽快的找到合适的产品才行哦。
2: 他都开始催上了。
1: 是，人家还没催呢，你先催，人家就提了一嘴啊。那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活啊，你们俩跟我一起分头找啊。
2: 好好，
1: 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咱们一起分头找，谁找着了告诉我一下啊。这个优质的磷虾油呢，我跟大家讲一下啊，选择的话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就是进口的，
2: 进口的，
1: 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工艺技术，进口的都属于一等一的好。第二，我们要看这个产品有没有 FDA 啊，还有这个SGS 等国际权威的认证，有了这些认证，就代表这个产品它是非常安全有保证的。所以呢，咱们仨包括咱们的观众朋友，就先按照这两个标准去找找看。
2: 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如果大家呢有想要跟阮老师啊分享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好的，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0: 好，想清闲的语音留言，我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你好，阮老师，还有刚子、立冬，你们都好。每天看你们的节目，感觉非常的有趣。希望你们能陪伴我走过四季。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1: 哎，我刚想拍手呢，打节奏呢，没了。
0: 唱的挺好。
1: 唱是唱的不错，绝对唱的比说的好听，唱的真好。
0: 他下边哈，其实还有一段这个文字哈，他说最近这几年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比较健忘，血脂呢还偏高，平时呢容易犯困，四肢呢总是觉得没有劲儿。他说我们家呢离这个菜市场啊，一共有10分钟的距离，我都觉得走了一趟特别累。然后进口磷虾油呢也听说过，好是好，但也是真贵，所以呢想

哎，阮老师啊，想想办法，能不能帮我们筹备一次团购的活动，让我们呢也是少花点钱，不光说少花钱吧，还能吃到对心脑血管的有帮助的好东西。他说，拜托。

0: 啊，相当厉害。它能实现磷虾捕捞上岸以后，大概在1小时内就完成，是超过了98%的。还有一些进口的磷虾油呢，他们采用的是萃取技术，这个也很厉害，因为这种技术它不会破坏磷虾里边的虾青素还有磷脂等等一些成分，它保留了大部分磷虾里边的活性成分。那么这种磷虾油我们吃了以后吸收率是相当高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吃到进口磷虾油，就很容易在自己身上感觉到一些改变。那么这位朋友，您目前的情况呢，我觉得吧，应该早点吃点磷虾油。磷虾油里边的 DHA 是以磷脂形式存在的，它比普通的鱼油更加容易被我们大脑吸收，它能够帮助我们保护神经细胞的一个完整性，能促进我们神经信号的一个传递，从而呢帮助我们改善记忆力，缓解健忘。那么至于说到容易犯困、四肢无力等等这些个问题啊，磷虾油里边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可以辅助降低我们身体里的甘油三酯，改善血液的流动性，来防止大脑供血不足导致的困倦。同时呢，还能帮助我们提升肢体的供血的这个效率，从而延缓这类因为缺血呀、缺氧啊引发的我们人体的那种无力感。那么这段时间呢，我觉得这位朋友呢，您可以在市面上去找找，就是符合我刚才说到的两个标准的磷虾油。我这边包括我的左膀右臂啊，也都会尽力的为大家去寻找。我知道，大家呢一听到哎呀，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的东西就着急了。你别急啊，你耐心的等一等，好吧？
1: 好，感谢袁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立冬，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网友的问题。
2: 老有所乐的老阿姨，她说今天看您哈、用这个磷虾干教大家做磷虾干丝瓜汤。这方法学会了，但是呢，我喜欢吃炒菜，啊，您能不能教我一道关于这个磷虾干的炒菜呀？还有啊，你一定要帮我们筹备一次磷虾油的这个团购活动，一定得是进口的，一分钱一分货。原来呢，他说我就用过一段时间进口的磷虾油，这么说吧，就是除了贵，它是缺点，别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这次呢也是想坚持把这个磷虾油呢给吃下去，说预算不够的情况下找您的准没错。
0: 这是今天的第三位想要团购进口磷虾油的朋友了啊。这个
1: 看来您得抓紧速度了，是吧？
0: 没错。所以呢，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呢？你和进口品牌谈合作是需要一步步的流程的，
1: 对，
0: 所以呢大家要稍微的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句话怎么说，好饭不怕晚。那么对于想吃进肚子里的东西，首先我个人我一定会替你们把好关。优质的进口磷虾油，我们看配料表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首先这个配料表最好它里边只有磷虾油这么一种成分，没有添加什么其他的这些物质，这样的磷虾油你吃着效果就更加这个也更加安全。那其次要看是什么呢，它是不是进口的，是不是大公司的产品。那大公司的产品通常他们会有一些权威认证，包括这个 FDA 呀、SGS 啊这些，那么这个安全门槛啊它是很高的。那这种品质的磷虾油我们吃起来就很放心。所以呢还是那句话，给我点时间。那至于想学习到磷虾干的营养的搓切炒菜，你可以做一道磷虾干炒小油菜，磷虾干炒小油菜，比方说上海芹，就上海芹这种小油菜。那准备什么呢？准备磷虾干，准备点小油菜，准备点蒜末盐。做法呢，把磷虾干用温水泡个3-5分钟或者是7-8分钟，把那个水沥干啊，去除多余的里边的盐的那个咸味儿。然后呢这个小油菜洗干净，切2刀。

0: 热锅冷油，锅热了以后倒油，然后蒜末小火爆香啊，放入磷虾干翻炒一下，接着就把那个小青菜放进去，大火翻炒一下，放点盐，出锅啊，但是这个盐要少点，因为本身磷虾是咸的，少放点盐啊，有点咸味就可以了。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都给您回答了。最后呢，我嘱咐您一句，啊，团购这事儿别着急，我会帮你们尽快的找到进口的优质的磷虾油的。耐心等我一等。
1: 嗯，好的，大家呀，给阮老师一些时间，那我们期待啊好消息。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目清晰、视野宽广。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5: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交通福利来了，京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项，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8: 乌漆、粗糙、剧烈瘙痒，这是一种什么皮肤病？
9: 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
8: 患病30年，不敢告知家人。
10: 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
8: 独家施治，一人一方，让皮肤恢复光滑。
10: 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8: 职场健康说马上播出。

0: 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主持人江夏。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说的这种病啊，它有点神秘，为此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神秘的箱子，里面呢放了一个神秘的物件，就跟我们这种病的手感有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我们又应该怎么去面对它，治好它呢？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今天请到的两位专家，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吕德志主任，欢迎吕主任。
1: 你好，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知名皮肤科专家张美艳医生。
2: 主任好，大家好。
3: 吕德志，知名皮肤科专家，牛皮癣规范化诊疗倡导者，从事银屑病科研及临床工作40余年，北京市中西医结合皮肤科疑难病会诊中心特邀专家，在中西医结合治疗银屑病及抗复发方面有独到经验。张美艳，知名皮肤科专家，荣获北京市海淀区优秀医师称号，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尤为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湿疹、银屑病、皮炎、荨麻疹、皮肤瘙痒症、白癜风、皮肤过敏等皮肤科常见病及疑难杂症。
0: 接下来我就请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首先来摸一摸我们这个神秘盒子里的神秘物件，看看大家的手感是什么样的，猜猜它是哪种皮肤病。来，我就请我身后的这几位吧。哦，这挺神秘的啊，这帘儿都不能揭开，
4: 摸起来特别硬。然后这个如果长在身上的话，应该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皮肤病吧。
0: 特别硬的，你觉得它已经硬化了是吗？
4: 对，特别硬。
0: 嗯，好的，我们看看旁边的这位阿姨，摸一下，感受一下。
5: 特别硬，有点那疙瘩了的那个感觉。
0: 嗯，
5: 麻麻赖赖的。
0: 嗯，很膈应。
5: 对，很膈心的。
0: 你摸一下。
6: 这是一个硬壳，然后那种麻麻硬硬的，像那个癞蛤蟆的那个后背。
0: 您说的这个我都起鸡皮疙瘩了。您觉得这种皮肤病它有可能很像癞蛤蟆的那个皮肤？
6: 对对对对。
0: 那我们猜的到底对不对呢？请我们的专家来为我们分析一下。那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皮肤病呢？我们首先看看大家摸到的到底是什么。它是一个指压板，所以大家普遍的说就是觉得它很坚硬，然后有一位观察团的成员说有点像癞蛤蟆的这个皮肤。这种手感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啊？
2: 它有很多小凸起，而且呢摸起来疙疙瘩瘩的啊，粗糙感、颗粒感非常的明显，这代表我们一种皮肤病，叫皮肤淀粉样变。
0: 皮肤淀粉样变，
2: 对，
0: 这不是我们能够常常听到的一个皮肤病的名字。
2: 对，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就是颗粒状的外观，第二就是剧烈瘙痒，第三呢就是色素沉着。那到底这个病什么样子呢？我们来看几张图片。第一张属于什么？它属于一个斑状的皮肤淀粉样变，容易好发在我们的后背，然后表面看上去脏脏的，你怎么洗也洗不掉，怎么搓也搓不掉，给人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包括我有的患者说，也不敢穿背心儿，也不敢光膀子，也不敢去游泳，别人都觉得我很脏。实际上它不是脏，它是一种病，也叫皮肤淀粉样变。
0: 那它看起来脏，是因为它色素沉着了？
2: 对，褐色或是紫褐的色素沉着。这种色素沉着呢，它是由点状的沉着斑点互相融合成的这种网状或是波纹状的皮肤表现。第二张这个色素沉着，你就可以看到它的色素沉着是呈波纹状的，摸起来呢还有一种粗糙的感觉。其实最常见的是第三张这个图片，这是什么？这是苔藓样皮肤淀粉样变，也就是我们临床中最常见的一型，最重的一型啊。它的表现就是颗粒感明显，有一些致硬的小颗粒，疙疙瘩瘩的这种情况。第二，色素沉着，整个是褐色或是紫褐色的一个斑片。第三就是剧烈的瘙痒，有的时候抓得特别狠了之后，还会流很多的这个血痂，包括脱屑，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疾病。就是这种疙疙瘩瘩感觉特别像我们的荔枝皮，所以我们中医上又称为什么？又称为荔壳风。起初是一个褐色的小斑点，特别好发于我们的四肢，小腿前胫前啊，包括前臂啊，包括后背，这是它的好发部位。它出现的时候就是这种褐色的小丘疹，一个一个孤立的小颗粒存在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呢，它越来越密集，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逐渐发展为这种泛发性的皮肤淀粉样变。
0: 一说到出了皮疹，很多人就觉得我是不是发炎了？那这个皮疹跟发炎有关吗？还是说跟传染性有关呀，李主任？
1: 它这个病不传染，最痒的时候，这个疾病呢到哪种程度，甚至它可以割刀去刮，都解决不了痒。为什么它形成一个像什么像癞蛤蟆皮？这形容我看还是轻一点，是指它严重的时候会像橡皮那么厚，增生那种程度，同时它突出的像圆锥一样的，像锉一样这种程度，同时失去了神经敏感度，所以说患者就有一个感觉，就那是痒，严重的痒。这个疾病啊是什么原因来的呢？是机体的上皮细胞的大量分泌出一种蛋白，这就是一种淀粉样蛋白，这个蛋白增多了以后就形成了这种程度，逐渐逐渐增生在皮肤的表面和皮肤的间歇组织当中，形成了一种程度。
0: 刚才两位专家都说了，其实这种病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常见的，但是我们平时又不常听说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教大家怎么去辨别，怎么去正确的认知它。
2: 我们临床上看到皮肤淀粉样变的这个患者呢，他时间都很长。我有一个患者，他的皮肤淀粉样变呢有30多年了，当时他来找我的时候，当解开这个衣服的时候，虽然我20多年的这个皮肤经验，看到很多湿疹啊、皮炎啊，包括就是银屑病，也看到很多重的，但是当他解开的时候，我当时看到也是有点触目惊心的，密密麻麻的满个小腿，包括就是四肢啊、身侧都有，然后包括满后背都是，
0: 就是全身感觉都是我们刚才
2: 看到的那个画面，这种密密麻麻的这种小的颗粒状，而且他呢属于是时间太长都抓破了，因为特别痒，抓破啊、结痂呀、这种感觉没有办法形容，因为这个病得了之后他没有穿过短袖，而且就是他的孩子20多岁了，到现在不知道他有这个病，就是他觉得是一种怪病，他的孩子啊，包括他的同事啊、亲戚朋友都没有见过，因为他不管是春夏秋冬全都是长袖长裤，
0: 但他忍得也很辛苦呀。首先自己生理上的这个难受忍了30多年，然后接下来是跟亲戚朋友之间的相处他也得忍着，我也不能告诉你们，
2: 就是这个病给他带来的痛苦不只是说身体上的，我觉得心理上的痛苦会更大，他觉得这个病啊也治不好，然后又满身都是，而且到最后他为什么来找我，是因为他痒的实在受不了了，不然他都一直躲得藏。他跟我说，张主任，你是这30多年第一次见我皮肤的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第一就是误诊，因为这个病和很多疾病很容易诊断为湿疹、皮炎或一些其他疾病啊。第二就是治疗方法不对，第三呢就是它的特点，淀粉蛋白沉积在那儿，非常致硬，非常致密，很多药物呢很难渗透进去，所以它治疗起来是非常困难的。
0: 所以得了皮肤淀粉样变，往往就已经很长时间。
2: 对，
0: 那今天我们就通过这3个难点，我们去攻破它。于主任，皮肤淀粉样变它最容易被误诊成什么样的病？
1: 你像这个病呢，它多数都被误诊为什么呢？因为湿疹呐、皮炎呐、特别是神经性皮炎，应该都是神经性皮炎，特点就是对称性，它这个疾病也是对称性，所以说就会误诊为神经性皮炎。
0: 首先是误诊的事儿，因为它跟皮炎和湿疹有点像，容易误诊。那接下来就是这个治疗不当的事儿，
2: 对，
0: 因为你有了第一步误诊，你必然就错治了嘛。那治疗皮肤淀粉样变和治皮炎和湿疹到底有什么区别？
2: 就像我刚才那个患者，得病30多年，他并不是没有看，其实他一开始是去看了。当时去看的时候就是误诊为皮炎和湿疹了，其实也用了大量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药膏，然后包括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吃的这个药啊，包括外用的药，效果都不是很好，最后失去信心了，哎呀，觉得我这个病就是没治了。为什么？因为他的治疗方法不对，他按皮炎湿疹治的。其实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方法和湿疹是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但他当时来的时候，因为非常重嘛，躯干四肢都是这种皮肤淀粉样的表现，肥厚的这个颗粒啊，以及它肥厚的这个斑块。我说那咱们就住院治疗。皮肤淀粉变还跟搔抓有关，你越抓越厚，越抓越厚。就是你相反来说，痒、搔抓、再肥厚，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首先第一点要解决它痒的问题，第二点要解决它肥厚的问题，因为它都是这种非常致硬的小结节、小颗粒，密密麻麻分布的。我们就要需要用到一些药物啊，包括就是当时给它做的是什么，一个是中药来调节解郁散结啊，通经活络，还有祛风止痒的一些药物给它进行中药调理。同时呢，我们因为它比较厚，局部给它配合一些中药的湿敷，我们 们在师傅的这个药物里边会给他加入一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姜蚕啊这些解郁散结的药物。同时呢，他又瘙痒特别的重，会的加入像白藓皮呀、地肤子啊、夏枯草啊这种祛风止痒的药物，快速的止住他这个痒。还有就是他刚才说他的特点是什么？抓破了，除了这个肥厚之外，上边还有很多血痂。那这个时候，有必然会有渗出、有破溃，我们会加入黄连、黄柏这种来帮他收敛止痒、消炎。综合的这样湿敷的这样下来之后，一是不痒了，第二它皮肤光滑了，表面那层坏死的细胞就脱落掉了，而且就是它非常的润。还有半导体激光，我们是利用它特定波长来治疗皮肤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波长呢，能直达我们病灶的这个深处。我们知道那个淀粉样小结节大概都这么深，如果是普通的这个光它照不进去，但是半导体激光这个波长呢，正好可以达到这个深度，起到深度消炎，加速淀粉样蛋白的代谢，因为它是淀粉样蛋白堆积在那儿嘛，然后抑制其他组织细胞再形成这种新的蛋白，同时还能有消炎和止痒作用，所以这个激光非常适合皮肤淀粉样变。这样大概治疗了有个一周左右的时间了，它基本上这个痒就控制住了，而且这个皮损呢就软化掉了，你就摸的时候它就表面那层粗糙啊，那些血痂都脱落了，当时非常高兴。他说我就没有想到这个皮肤淀粉样变是能治好的一个病。我说因为皮肤淀粉样变虽然你形成时间很长很致硬，但是只要你治疗它是能恢复到正常皮肤的一个状态的。他非常的高兴，他就认为解决他这一生最大的一个困扰了，不仅是皮肤上的困扰，包括他心理上的困扰。
7: 对，
2: 大概治了有个三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都平下去了，回去之后心情特别好，也敢穿短袖了，然后跟孩子们也聊聊我以前有皮肤病穿长袖，也敢说了。以前有这个病觉得治不好，真是不敢说。
0: 只要我们早期诊断对了，不会误诊它，同时接下来我们的治疗是有针对性的，是治对了，您的皮肤呀依旧可以恢复光滑，恢复弹性。如果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并不知道是不是这种病，我可能是皮肤出现了问题，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帮助来帮您诊断一下的话，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诊疗。刚才呢，我们解决了第一个难点，就是误诊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要解决的第二大难题就是误治，没治对。
2: 对，其实很多皮肤淀粉样变患者，他的治疗时间之所以这么长，都很肥厚，大多数都因为治疗不当。好多人都认为这个皮肤淀粉变，它既然是这种致硬的小结节，那我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小结节去掉，不就可以了吗？包括有些人选择冷冻啊，或者激光啊，直接把这个结节把它烧掉，
0: 就听起来就是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
2: 对，内因没有解决，你还在有不停的皮肤样蛋白的这个沉积到你的皮下，你还会不停的增厚，所以你只解决表面的这个问题之后，它还会长出来，还是长出一些新的皮损。就是治标不治本。去年吧，有一个患者，他就是怎么治疗啊，他一开始就小腿上有一点，但是当时就按皮炎湿疹来治，没有治疗好。后来呢，他因为是个公司的一个小的领导，老是要穿这种露袖子啊、短袖啊或者什么，他很难暴露出来，所以他就非常迫切的去想解决这个疾病。他选择了什么方式？他就选择了冷冻的这种方式，因为他之前也抹过很多药膏，用过很多药都不好，一周去冻两次，然后每次都冻伤。因为冷冻呢，它是一个-180度的液氮去冻这个皮损，把它冻伤，让它坏死脱落。冻完之后，当时是软了，因为它剥脱一层就会软一下。等过几天又痒又抓，它就又起来了，又去冻，这样冻了大多十多次，也冻伤了，然后皮肤也没有好，它就彻底的失去信心了。后来也是通过朋友介绍找到了我。我们首先要内调，控制它，不能再让它有新的蛋白沉积，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呢，再把已经形成的这些小结节，我们可以通过激光啊，或者一些治疗方式啊，把它去掉。皮肤淀粉样变的治疗一定要建立内在上，因为你要从内调去解决它发病的这个原因，让它不再长出来，皮肤是正常的。然后你再把多余的去掉才行，你光在这儿点掉它没有用，你冻掉了之后长出来新的，你可能冻的速度还没有长的速度快，
0: 赶紧给我们把这个信心捡起来，我们怎么可以从内给它治好，找到这个内因。
2: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呢，皮肤淀粉样变它属于脏腑功能失调导致异常代谢物的沉积而导致的啊。那我们知道我们脾脏呢，它是主生清和运化的作用的，它会把水谷精微啊运送到我们的四肢，然后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但是当你脏腑功能失调的时候，你的脾脏呢会把一些浊气，也就是说血瘀啊痰凝啊，然后运输到你的四肢，这样来说就会在皮肤上表现出来这种致硬的结节啊，很难代谢出去的这种结节。所以在治疗上来说，中医更有优势。中医呢一般为风湿运阻型、血虚风燥型，还有就脾虚湿滞型。那么这位患者呢，通过他的舌苔脉象来看呢，他属于一个先天禀赋不足，一个脾虚湿滞型啊。久病呢又导致血瘀，然后这个痰湿瘀阻啊，造成肌肤失养导致的这个疾病。所以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就应该健脾祛湿、通络散结，然后活血化瘀，给他选用的是桃红四物汤。取桃仁红花一个活血化瘀的作用，同时呢又给他加入了一些当归川芎，一些补血养血活血的一些药物，再加入一些就是解瘀散结的药物，像昆布啊、蝉蜕啊、姜蚕啊，综合着来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在口服中药的同时呢，我们又给他配合一种汤，我们外企的一种汤剂，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研究的一种汤，叫解瘀散结汤。然后整个的泡洗，因为它是全身性的嘛，这样治疗大概有两周左右的时间吧，基本上皮肤恢复得很好，它那个皮肤也软化下去了，也平下去了，而且基本上瘙痒的症状就完全控制住了。
0: 我听到了好几个瘀呀、结呀，所以您最后说的这个散结的药浴它就非常重要，也非常的对症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2: 这个解瘀散结汤呢，是我们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是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研究出来的一个汤剂。我们把它呢就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情况再进行加减，把它制成一个方剂，通过一些特殊的加工处理，提纯离子化，同时呢在特定温度下呢进行泡洗，解瘀散结、活血通络、祛风止痒，这样大概有个一两次的这个时间呢，它基本上这个痒就能控制住了。同时呢它还有深层消炎，帮助这个异常细胞的代谢，还有修复皮肤屏障的功能。这种药浴的方式呢，它不仅是说起到表皮散结的作用，它还能通过我们的血液循环推动我们的气血运行，起到一个全身的治疗作用。所以在泡完不仅皮肤好了，整个气色也好了，然后整个人体会显得很舒服，因为它皮肤松解了，很舒服软软的。
0: 听起来呢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吧，但我依然会依据每一个人实际的情况去增减一些药量，这就可以做到一人一方了。
2: 对对对，必须是一人一方。首先它是一个基础方，它是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我们特意研究的，但是呢又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体质进行相应的调配。比方它瘙痒特别重的，我们可能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包括鸡血藤啊，包括就是地肤子啊、白藓皮啊，会加入一些祛风止痒的药。比如它就是抓破感染比较重的，我们会加入一些清热祛湿的，像黄柏啊、黄连啊这种消炎作用比较强的中药啊。总之来说一人一方，这样更有针对性的治疗才能达到最好的这个效果。
0: 如果呢此刻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或者是有其他皮肤疾病，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获得科学的诊疗，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获得科学针对系统性的治疗。我们之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很容易误诊误治，就是因为大家对它的认知还有很多的误区。那接下来邀请张美艳医生和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皮肤淀粉样变具有遗传性，
2: 这个问题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它不是遗传病，但是它有一定的遗传性，也就是说我们父母有皮肤淀粉样变，那么孩子患病的几率会增加。
0: 第二个问题，轻度的皮肤淀粉样变不用治疗，
2: 错误的。皮肤淀粉样变都是从轻到重的一个发展过程，如果轻度出现了不治，那必然会发展为重度的。所以说在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越轻
0: 越好治。皮肤淀粉样变多发于老年人，
2: 这个是对的。皮肤淀粉样变呢多发于老年人是为什么？因为老年人他的基础代谢差一些，皮肤淀粉样蛋白呢更容易沉积，所以说老年人会高发。再加上老年人他有一些慢性疾病，像高血压、糖尿病以及肝胆性疾病呢，他这些都容易加重皮肤淀粉样变的表现。
0: 在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请到了一位曾经张医生的患者，他也是皮肤淀粉样变的患者，我们听一听叔叔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7: 大家好，其实我呀把这个病啊耽误了好长时间，也有好几年，我也没拿当回事儿，就是膝盖底下长了有这么一块疙瘩，后来我就上医院去瞧了一下，医生看了半天也没说话，后来说你这是啊肝性湿疹，最后啊就按这肝性湿疹啊给我开点药膏和止痒药，我回家试了一下也不太管用，我老伴儿就说啊就长了那几个疙瘩，又不耽误吃又不耽误喝的，你还拿它当什么事儿？我一想也是，我就没拿它当回事儿。可是啊后来啊就变化挺大的，长得挺多的，就长那小黑疙瘩，一摸还挺硬，
8: 腿上、胳膊上、后背上
7: 全长了，让人看着就膈应，痒痒的我呀，成天的挠啊，反复的挠，把这皮肤都给挠破了，出血了，我呀觉也睡不好，晚上。这一到有的时候一到两三点都没睡着，这白天啊也不敢出门什么的，瞧了好多家医院，药也吃了，这个药膏也用了，偏方也用了，就连道边上那个草药草，说是药草我给弄回家给捣碎了铺上，也不管用，什么网上卖的那个药膏好几百甚至到1000块钱我也用了，也不管用，当时啊烦死我了，白天出门我都不敢出门，我都得啊长裤长裤啊褂子把身体挡得严严实实的，怕人家看见，有的时候啊在家里边养得特别厉害，我想啊像老伴儿帮我挠挠，有时候我一瞧啊看啊哎呀就跟怕传染的似的，离着我特别远，都不敢靠近我。我呀，烦的真是没办法。后来呢，就打听到咱们张美艳主任这儿了，后来啊，就去带我去瞧了。张主任一瞧，说你这不是湿疹，你这是啊淀粉样变。我赶紧跟主任说，我说主任。养得我太不行了，您赶紧给我止止痒吧，不管皮肤好坏，主任说啊止痒好说，也得让你的皮肤恢复原状。后来啊我就配合主任在医院住了2个星期的院，这主任给我用了中药还有这个外用的药物，中银药物导入都给我用上了。哎，我用了2天以后，我发现我这疙瘩慢慢变软了，哎，慢慢的有点脱落了。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就是不痒了。
0: 这个太好了。
7: 同病房的人说，2天前你夜里头还挠了，现在你看你第一个就睡着了。我当时说，我缺觉太多了，我要把觉都给补回来。我的心情啊特别好。我在医院治疗了2个星期以后，您看我的皮肤，眼睛肉眼能看得到有变化了，也能正常的长好了。后来我出院以后又在张主任这儿继续巩固了一段时间，您看现在我的皮肤恢复正常了，我现在睡觉也好了，血压也正常了。前些日子我还去新疆旅游了一趟，我得感谢张主任把我的皮肤病给治好了，谢谢您张主任。
0: 也谢谢您，我们也为

0: 去新疆旅游啊，这个干湿度的变化呀，日照呀，是吧，温度的变化都没事儿了，
1: 都没事儿。皮肤样淀粉样变，只要它出现了之后，就说明你的代谢异常，它产生这个淀粉蛋白你解决不了，就是逐渐加重的一个状态。
0: 它不可能靠着我睡几觉它就自己好了，
1: 对对对，它没有这个自愈的可能，所以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0: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啊。
1: 一旦到了这种程度，就刚才叔叔说的这种程度，那我们治疗方式就要，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点就要注意了，就是它的渗透性。因为等到这个后期这个皮肤淀粉样变，它是非常肥厚和致硬的，你摸起来疙疙瘩瘩的，而且就是这个小结节，有时候拿针你都很难穿透它。这么硬的一个情况下，你怎么才能让这个药物渗透进去？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啊。在给叔叔做内调的时候，刚才叔叔提到了就是中频治疗。这个中频治疗呢，也是我们专门针对皮肤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
0: 这是专门针对这一个病的治疗方法。
1: 对对对，通过它特定的这个频率和这个温度呢，能够把这个药物直接导入到我们病灶的深处，哪发炎的导入到哪去解决它根本的问题，同时它能软化这个沉积的淀粉样蛋白，让它代谢出去，尽快的去代谢掉它，同时促进底层还有消炎的作用，让底层的这个细胞异常增生的细胞变成正常。这种方式呢是治疗皮肤淀粉变非常好的一个方式，渗透进去了药物才能发挥这个作用，所以它中频治疗是专门针对这个淀粉样变来做的一项治疗。大概叔叔做了有个两三次的这个时间吧，他就能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小颗粒感就没有那么明显，原来特别粗糙特别硬，它表面那么粗糙的一层
0: 平滑了，
1: 平滑了啊，而且他自己能感觉到一层一层的往下脱，就我做一次感觉脱一层皮，做一次脱一层皮，异常的这些皮损它最终是通过脱掉一部分或者吸收一部分，它能感觉的明显的感觉脱，说明它治疗是非常迅速的，起效是非常快的。
0: 见效快，而且呢，这个它又是有针对性的，专门针对这个病。
1: 对，
0: 刚才叔叔说的时候，他自己记得也特别牢。他说我还用了这个中频药物导入，我还在想呢。我说叔叔怎么能把这个不常听到的一个治疗方法记得这么清晰？也说明他当时确实觉得效果非常的好，又见效很快，所以就记住了。
1: 对对对，所以说皮肤淀粉样变起初它不重，我们看到的都是十几二十年了。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它，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很快就能恢复。
0: 通过一整期节目呀，我是特别想提醒电视机前的您，有可能您现在出现的皮肤的问题，它既不是皮炎，它也不是湿疹，而是皮肤淀粉样变，只不过之前我们都没有正确的认知它，没有给它确诊，所以我们一定要正确的认知它，真正的做到因病施治，我们才能够把这个皮肤淀粉样变给它治好了。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皮肤淀粉样变的困扰，但其实自己并不知道，或者是在经受着其他皮肤疾病的困扰，想要找到吕德志主任和张美艳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系统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来到现场，让我们认知了皮肤淀粉样变这种疾病，也谢谢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谢谢大家。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感知时光，遇见惊喜，这里是时间的礼物，探寻历史中藏满的智慧，捕捉当下正流行的生活，每一件好物都是时间赠予我们的最佳礼物。

0: 皮小摊，总是人满为患。走进市井烟火，探索味蕾之谜。
1: 这么多人排这么长的队呀、果然是名不虚传的排队王。
2: 他们家每天都是这样，你只要过了11点来哈，都得排队，而且人家就卖到1点半左右，卖完都结束了。
1: 每天那么多人排队，什么时候去啊都是人满为患，真的有那么好吃吗？来，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你这个面皮怎么样呀？
2: 特好吃。
1: 您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3: 非常好吃。
4: 好吃。
5: 我经常来。
1: 经常来。
5: 哎，好吃好吃。
1: 觉得这个面皮味道怎么样？
4: 好吃，天天都想吃。
6: 太好吃了，
2: 真好吃。
1: 这桌的三位觉得这个面皮的味道怎么样？
2: 味道好吃吗？
1: 他们家的面皮是5种杂粮结合做出来的，5种面皮啊非常筋道。他们家的秘制料水，还有就是他们家那个麻酱吃着非常特殊，这一口啊是真的香，生意啊是真的好。除了刮风下雨每天都在，每天都是这么多人，这一干呀就是20年。
2: 嗯，这味道这口感实在是太棒了，特别是你下去这满满的一大口麻酱感，真的是倍儿爽。朋友们，你看这么一大碗才9块钱，真不贵，真的可以来尝一下。
5: 他们家凉皮劲道爽口，口感呢、特别棒，宁愿排队就在他们家吃。
7: 又凉爽又过瘾，太爽了。它全是粗粮做的，特别喜欢他这个面皮。
8: 老板，给我打一份这个荞面面皮让我带走。
0: 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减100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不想做饭，吃饭没胃口，吃5色杂粮麻酱面皮，
9: 太方便了，不用蒸不用煮，一泡这么一拌就能吃。
10: 嗯，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啊，这味道带劲。
2: 5色杂粮，5种面饼，今天你看我是吃菠菜的，明天我就吃荞麦的，调着吃，拌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咱家的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它吃着过瘾。
0: 咱家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一泡一拌就能吃，男女老少都爱吃。
2: 99块钱到手30包的5色杂粮麻酱面皮，还送了30组秘制料包，你要是不尝尝呀，那简直太亏了。它只要用水一泡3分钟，你放上自己喜欢的料包，是又爽口又过瘾，饱腹感还特别强，真是太实惠了。
11: 这里面配了有3个料包，蔬菜、芝麻、秘制麻酱一拌，别提吃的有多满足了，太爽了。
0: 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5色杂粮，5大营养，每天不重样，外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5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减100您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份，只花99块钱即可去成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2: 咱们一品房5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用水一泡啊，几分钟就能吃。5种口味，5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5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5种面皮，5大营养，5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

0: 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
1: 天气热的时候啊，我就不想进厨房，胃口也差。现在好了，有了这个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不仅能吃得饱，而且能吃得好，五种营养更全面，不用进厨房开火，我就在家里啊用清水这么一泡，满满当当的就泡出一大碗，太方便了。送的料包也全乎，有时候来切点黄瓜丝儿，跟秘制料包啊往里边一拌，别提有多好吃了，又爽口又爽胃。最关键的是啊，自己在家做的，放心呢、啊。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啊。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去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杂粮的好处，不用我多说，您比我都了解。但是今天呢、啊、您吃到咱们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您算是淘到宝了。因为我们首先这是纯粮食的面皮，真材实料，不掺假，没有明胶、食用胶等化学添加剂，口感好，放心吃。其次呢就是杂粮面饼，第三呢就是非油炸免煮面饼，一泡一拌就能吃，方便又开胃，解腻又解馋。第四啊，就是独家秘制的料包，简单方便，拌着吃，炒着吃，涮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全家老少啊都能吃，麦香浓郁，口感爽滑，劲道又嚼劲，越吃越想吃。
2: 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吃着不费时间，还简单，它确实非常好吃，不用煮，拿水一泡就能拌了，就算孩子自己在家呀，他也能动手做。
4: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尤其是夏天不想做饭的时候，就想吃点爽口的，就这个面皮最合适，解暑解腻又解馋。最关键啊，它的营养全面，五种面饼想吃什么口味都能满足。我喜欢菠菜的，
5: 我喜欢荞麦的，
4: 紫薯味儿也不错，
5: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4: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前100名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碗，只花99块钱，即刻矩阵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秘制料包，让你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4: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正过瘾。
0: 天气炎热，推些杂粮面皮是家家必备的，配的秘制麻酱、秘制料水，还有芝麻蔬菜，只要几分钟，一泡一拌就是一大碗，又解乏又解馋。五种杂粮，五种口味，每天换着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还均衡。青条面皮、凉拌面皮、鸡蛋炒面皮、青椒肉末炒面皮、酸汤面皮、茄汁面皮，天天不重样，想吃你就吃。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

0: 送十包，简易盘瓶再加送十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三十包，足足三十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麦香饼、荞麦饼、玉米饼、菠菜饼、紫薯饼，五色杂粮，五大营养，每天不重样，麦香浓郁 ，Q 弹爽滑，香而不腻，过瘾解馋。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简易盘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1: 咱们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特别好吃的一个原因就是食材好，五种口味，五大营养，有小麦原香的，有粗粮荞麦的，有黄金玉米的，有果蔬菠菜的，有酷爽紫薯的，只要有个碗这样泡一泡，料包啊都给大家准备好了，简单一拌，一份好吃的健康的放心的干净的五色面皮啊就做好了，吃的是又爽口又开胃又解暑又过瘾，多棒啊！而且五种面皮，五大营养，五种口味，随便你尝。爱吃酸辣口的，你自己放的辣椒，香辣过瘾，天天变花样，顿顿不重样，美味营养更健康。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特在夏季来临之际，电视产销推出特惠装，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简易盘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即可确认订单，再免费配送30份逆时料包，让您一次吃过瘾，吃的还想吃。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就这么一包，就能泡出一大碗来，我一个人吃啊，刚刚好。有时候我做个牛肉面皮儿，变着花样吃，我都吃不腻，特别特别的过瘾呐！
3: 好吃，真的好吃，五种杂粮，天天吃也吃不腻。我喜欢菠菜的，
4: 我喜欢荞麦的，
3: 紫薯味儿也不错，
4: 玉米味儿的也很好吃，
3: 麦香味儿的也不错。
5: 要吃就吃实惠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啊，99块钱30包，一包啊能泡一大碗，这还送秘制料包30包，真实惠。
3: 要吃就吃好吃的，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营养，每天不重样，一次几分钟，全家人都抢着吃。
2: 要吃就吃过瘾的，自从买了这五色杂粮麻酱面皮，这个夏天我就有胃口了，这五种杂粮，五种味道，五种营养啊，当主食也能敞开了的吃，真过瘾。
0: 咱家一品房五色杂粮麻酱面皮，五种杂粮好味道，轻轻一泡好营养，一包就是一大碗，现在打电话99块钱买10包送10包，简易盘瓶再加送1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整整30包，足足30盘，只花99块钱，一个电话给您美味送到家。厂家承诺不好吃不要钱，吃的不满意全额退款，赶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6: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7: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6: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8: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6: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7: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6: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

0: 鲜毛血旺，
1: 葱烧海参斑，
2: 陈记烤鱼。
3: 掌门私房菜，皱皮辣椒炒牛肝菌。
4: 大家好，我是厨子进京味道掌门人张万荣，今天为大家做一道皱皮辣椒炒牛肝菌，主料有牛肝菌、皱皮辣椒、大香菜、姜、蒜，还有原酿酱油。这牛肝菌呢，先破两半，然后我们切成小薄片。第二步呢，我们就切这个大香菜，香菜呢切呢3厘米长，姜切成小丁，蒜也成丁。锅里面放水，然后我们要把牛肝菌过一下水，水烧开了，我们加少许盐，然后放入切好的牛肝菌，牛肝菌变成红色，好，就基本上过好。锅洗干净烧热，加50克的油，我们放入姜和蒜炒香，然后放切好的皱皮辣椒，把皱皮辣椒炒出猪肝颜色。然后我们加入制好的皱皮辣椒酱50克，炒出味道，然后我们加入过好水的牛肝菌，把它炒香炒出味，然后加入适量盐、味精、鸡精，加入原酿酱油，放入大香菜翻炒，把大香菜炒香就可以起锅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两位，其中一位老朋友孙阿姨，你好。
1: 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首农集团二商大红门品牌的李总，欢迎。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呢大红门的厂商代表，我叫文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到的是大红门食品集合优质的原料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爆款美食精味的米粉肉。每到这个季节啊，我们都会限量制作一批，品质上乘，数量是有限的。来吧，咱们二位
0: 来了
2: 先尝尝再说。
1: 这米粉肉好，是整块的一块肉，你看拿筷子一戳，你看是不是一整块肉？
3: 好吃，
1: 肉糯好嚼，咸香味呢又十足，酱香味特别的浓郁，一吃吧，它就是好肉好酱，我喜欢这种滋味。限量版的美食它就是不一样。
0: 这款米粉肉啊，是我吃过特别好吃的一款，软、嫩、甜、香、咸，味道啊特别的丰富细腻。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润嫩而不腻，香味啊特别的浓郁，吃着特别顺口。孙阿姨，我今天提前破例表个态，我啊马上订两组，太好吃了。
1: 是吗？
2: 每年到这个时候呢，我们这款产品啊都会卖包。确实呢它好吃又地道，它这个包装呢特别的精美，送人呢还有面子。
0: 京味米粉肉啊其实我吃过的也不少，但是今天这款啊真可以用惊艳两个字来形容啊，味道真不错。李总，今天的售价可不能高了，而且还得给大家送福利才行。
2: 二位放心，大家都别走，今天呢肯定会有大的优惠，大家准备好打电话就行。我们这款米粉肉呢，它是用的是大红门自己农场的优质的黑猪的五花肉，自然的养殖，是老味道的猪肉，可不是普通的那种饲料猪啊。
0: 那其实这味道吃起来啊，有点像那个农村过年给自己留的那个年猪那味儿，
2: 没错，
0: 有一种特殊的肉香啊。
2: 它为什么这种肉它好吃呢？因为它饲养的时间长，自然的喂养，自然的生长，不加催肥饲料，所以肉味足，香啊。
0: 这米我也吃出来了啊，这米可不一般啊，这味道。
2: 米也好啊，米是我们国企渠道采购的正宗保真的东北稻花香米。
1: 这个酱香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呀？我们老年人吧特别喜欢这个酱香味儿，
0: 没错，
1: 岁数大了以后吧，他嘴里吧他没什么味儿了，吃啥它都不香，吃你这个呀就觉得食欲都大开了。
2: 咱们这个酱阿姨啊它就更好了，它是由六必居品牌提供的高级的酱料，我们跟六必居呢同属是首农集团的，这个呢可真的是强强联合，知道为啥这么好吃

0: 啊，
1: 是啊，到嘴里一直都在回味着呢。
2: 我们这款老北京米粉肉呢，它的酱汁是六必居的高级酱料，与我们的酱肉老汤呢，它是充分的融合在一起，长时间的熬制才能做出来这个味儿，它是酱香和肉香完美的结合，才有了这道菜浓郁的酱香味儿。一般的米粉肉，你可真是吃不出来这种酱香的味道了吧？
0: 还真是，
1: 还真是的。
2: 这米粉肉啊，就是要留住好猪肉的肉香，突出六必居的酱香，混合着东北稻花香米的香甜，肉香香的纯正，酱香香味突出，还要粉肉结合，香得益彰。它的这种肉的油腻啊，它被米粉吸收以后，米粉呢就多了这种柔糯余润的这种感觉，这个肉又被米粉从腻拉向滑柔，它吃起来真的是特别的解馋，它又下饭又下酒，而且呢咱们保证啊，它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呢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你拿回家去以后咱加热3分钟就能吃，常温保存，并且呢不占您家冰箱的地方。
1: 我就喜欢这样，不用下厨房就能做出一道大餐来，省心又省事儿。国企老字号的这个肉啊，全家人吃了他都放心。我想问问这个价格是什么样啊？我都着急想赶紧买一盒了。
2: 由于我们是高质量的产品，我们的成本价呢就20多块钱，栏目的优惠价是不到200块钱，七袋。我们就是为了拿咱们的这个品牌的尖货来宣传一下咱们的品牌。
1: 这七袋可不够啊！我代表我们观众也都不答应，他没过瘾呢，他就没了。不光我自己吃，你说这亲朋朋友他也不够分的啊。我觉得你这个宣传也不到位。
0: 对，
2: 哎呀，您别呀！如果说这没到位，我不白来了吗？这样哈，我今天就再给您加一袋，8袋，总可以了吧？其实啊，我是真的建议啊，咱们老年人朋友啊，多吃点这种米粉肉之类的蒸肉，它可以补充蛋白质，还有多种的氨基酸，而且呢，还含有大量的这种微量元素铁，对身体是非常有益的。
1: 我觉得8袋都不够，你知道我们老年人啊，到现在他应该就应该多吃肉，
0: 对，
1: 尤其像这种那个米粉肉这种蒸肉啊，顿顿吃，多吃都可以，就是为了防止营养不良，我们营养要是那个都补充上去了，是不是都可以参加娱乐活动啊？
0: 真是，你看李总刚才啊，孙阿姨都急眼了，是不是？确实啊，这个多吃蒸肉呢是能够滋补身体的。哎，要怪啊，就怪咱这米粉肉啊太好吃了，太香了，大家都想买。您刚才给阿姨面子送了阿姨一袋是吧？你再送我一袋，你再送观众朋友们一袋，对吧？这三方面的人，都有面子了，这一下就变成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
1: 是
0: 这合适吧？我觉得
1: 合适
0: 啊。要不这样，你觉得谁没面子啊？你就不送谁，行不行？
2: 哎呦，你说这三方面的人，你说我不给谁面子？他都不行啊。
0: 就是嘛，
1: 是
2: 30多块钱的东西，愣是让您俩给砍到了10多块钱，对吧？那就按主持人王谦说的，今天呢，我再给你加2袋，咱今天呢多得3袋，一共是10大袋。
0: 哎呦，
2: 不到200块。
1: 好，
2: 我真的是在咬着牙
0: 在帮着忙。
1: 太好了，
2: 这样啊，咱们限量100组吧，就这个。
0: 好，
2: 我回去都得打报告。
0: 哎呦，太棒了，
1: 太棒了！
0: 哎呦，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马上买，
1: 马上买一组。
0: 今天这个价格太实在了啊！
1: 是，
0: 京味米粉肉，李总给到的今天的价格是10大袋，还不到200块钱，限量的100组，您先到先得，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1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10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吃的就拿出来一加热一吃，而且吧还不用着急，送亲戚朋友吧也特别好，也让他们都吃吃都尝尝，而且也让他们多存点呗在家里。
1: 咱们这款米粉肉呢，大家放心吧，说实话市场上谁能给大家用到这么好的东西。五花肉呢用的是咱大红门品牌自有农场的新鲜的黑猪五花，自然生长，不催肥，肉香味浓郁。咱们从屠宰到下锅，用最短的时间以保证肉的鲜嫩口感。
2: 这个鲜肉做的那肯定特别好吃，
1: 没错呀，
2: 真的。这俗话不是说的好吗，宁吃鲜桃一口，不吃烂桃一筐嘛。
3: 对
2: 吧，做鲜肉啊，也就是这大红门有这个实力。
1: 米呢用的是东北的稻花香米，稻花香米呢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它是制作米粉肉的佳品，它的营养成分高，而且吃起来呢香甜宜人，别的米呢它就是做不出来这个味儿。主配料用的是六必居的酱料，它也是特供的，别的地儿的您根本吃不出来这个香味儿。为了把这个米粉肉啊做得好吃，酱香味儿的浓郁，咱还得用这个六必居的特供酱料。六必居呢是我们首农集团旗下的品牌，我们也是集团内的合作，给我们的当然也是高级的，您拿回家去放心吃，肯定会叫上一声绝，
0: 太讲究了，比在家里做省事儿多了。
2: 就是
0: 这个产品啊一定要买买买，
1: 咱们国企啊肯定是不会做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咱们做的产品呢就是实惠好吃，其实我们家呢自己也是顿顿都吃。
2: 没错啊，尤其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在家里啊多囤点这道菜，有了这道菜啊可真是有福了，制作简单，解馋下饭，美味又健康，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我啊赶快给我爸妈得订一组，大家信我的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特别好吃，而且是难得的好价格，限量体验价，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三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我订了两股
1: 哦，
0: 你知道这大国企吧？
1: 嗯，
0: 而且它质量有保证啊。
1: 对，
0: 在家囤着，
1: 嗯，
0: 吃起来吧，它也方便。
1: 对，

0: 好了，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这道菜啊，我觉得做起来真的太方便了啊，想马上吃到嘴，其实简单几分钟就可以了。
1: 往常啊，这道菜啊，我们都是要不就去饭馆吃，
0: 对，
1: 要不啊就是买现成的，在家里可真做不出来这样的，费力费钱，还有那个费事儿啊，而且味道根本就不行。这回多省事儿啊，你看把馒头从四周一摆，中间是不是那个米粉肉？跟饭店的是不是一样？我们平时老两口在家吃，是不是就当下馆子了？
2: 咱自己在家做，还踏实，还放心
0: 啊。这国企品质啊，咱信得过，他不会给咱弄虚作假呀。而且呢，这老年朋友们啊，省出时间来，咱可以多锻炼、多娱乐、多休息，
1: 是
0: 啊，不用整天为那个厨房那点事儿发愁了。
1: 只要是材质好的、味道好的，我们全都支持。可不能像弄给我们弄那些什么塞牙的、嚼不烂的，哎呦，那都不行。
0: 真是，
1: 你说好吃的东西，他谁不愿意吃啊？
2: 阿姨您放心，保证您咬得动，保证不塞牙，保证您吃起来顺口，而且顿顿吃都没够，如果不好吃您找我算我的。
0: 没错啊，今天这京味米粉肉啊，可以说是肉香、米香、酱香是浑然一体，解馋下饭，营养健康啊，在饭店吃怎么不得50-60块钱差不多吧，今天这钱咱能吃好几顿了。
2: 没错，
1: 我估计饭店里啊，不可能全用大红门的肉吧，而且啊，像什么稻花香米啊，还有六必居的酱料啊，这根本就买不到啊。
0: 哎，真的是啊，你想想啊，这米香、肉香、酱香非常的分明，我加这么一块块，你看一加就是一整片肉，好材料啊，咱看得见，肉糯清香，有肥有瘦，您看看米粉油

0: 润嫩而不腻。好了，本次售卖呢即将结束了，今天啊大家都得到了面子呀，可以说是不到200块钱十大包的京味米粉肉它就带回家了，数量非常的有限，只限量100组，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特惠福利，特惠福利，软嫩甜香咸滋味丰富的国企老字号大红门京味米粉肉开抢了，十大袋竟然不到200元，不用下厨房，3分钟美味端上桌，精选二商大红门自产黑猪优质五花肉，秘方工艺，米香肉香浑然一体，酱香浓郁，还原经典老味道，香而不腻，好吃下饭，常温保存，十大袋不到200元，每天限量100组，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尝鲜抢购吧。

0: 好，
1: 大家好。
0: 最近呀，很多观众朋友都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特别馋这个贴骨肉，千挑万选的这家啊，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啊，获得了一致好评。
1: 是，老话说呀，好吃不过贴骨肉，这个牛贴骨肉真的不错，有骨有肉的哈，轻轻的用嘴一嗦，这肉就全下来了，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0: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肉质软烂不柴，还略带嚼劲儿，肉味饱满，越嚼越香，越吃越停不下来，这个满口腔都是这个酱香，还有这个肉香在口腔里面回味，完全停不下来，越吃越想吃，
1: 真好吃。
0: 对，
1: 哪卖的？
0: 那赶快啊，请出我们的厂家代表介绍介绍，好吧？有请罗总，
2: 谢谢两位。大家好，我是厂家的代表罗小贤，今天呢就由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老北京口味的酱香牛贴骨肉，保准您呐、吃过还想，想过还念，胃口大开，越吃啊越过瘾。
1: 罗总，味道不错，给我介绍介绍
2: 这道酱香牛贴骨肉啊，它非常的讲究，大家一定要买给家人咱尝一尝。首先呢，它这个用料啊就非常讲究，当地人把这种牛啊叫做奔跑牛，每天呢就是在这个广袤的大草原上自由的奔跑，空气清新，蓝天白云，吃着青草，喝着小溪里的水，生长快，茁壮结实，抗旱抗疲劳。这一望无际广袤的草原上啊，它遍布着沙葱、柴胡、百合等400多种天然的中草药，以及豆科植物，还有我们这种700多种像野韭菜这种无污染的草植，只选择这个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牛的牛脖骨的位置。这个呢是牛贴骨肉的上等部位，它肉多，不加任何的这个香精、色素和防腐剂，甄选20多种天然的香辛料和中草药，搭配牛骨老汤，采用18道的这种古法工艺，历经6小时的这种深卤秘制，能够充分的激发出这个牛肉跟牛骨的原香，这才是地道的老北京的这个酱香口味，扒嗒扒嗒嘴的时候啊都能回味无穷，
0: 没
2: 意犹未尽。这种牛肉啊，它的口感好，营养价值高，每一口都让您品尝到这个大草原的自然的鲜。
0: 哎呀，我说呢，这个牛贴骨肉吃起来就别有一番风味，你瞧这个原材料特别的讲究，吃完了用这个汤啊，咱可以涮点肉片啊、青菜呀、豆腐啊，荤素搭配，营养非常的全面，一家人围在一起，哎呀，这热乎乎的，这么一大锅，这小日子过得多有滋有味啊！
2: 说到这个营养啊，这牛肉它享有肉中骄子的这个美称，高蛋白质啊，低脂肪啊，低胆固醇呐、牛骨跟这牛肉当中啊，它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维生素 E、钙、钾、磷、烟酸、锌、尼克酸、核黄素等，营养非常的丰富。很多的这个大饭店里面啊，都是采用到那种牛骨汤来进行调味儿，汤比金贵，它特别适合孩子、老人、全家人一块儿来尝一尝，一年四季啥时候馋了都可以吃，常温保存，不占这个冰箱的空间，铝箔袋着包装，加热5分钟就能够畅快开吃，人人都会做，居家呀，外出游玩的时候。

0: 时候啊，亲朋好友到家里来聚餐的时候，吃起来呢既营养丰富，然后又能解馋。咱还有这个精美的礼盒，送人啊，送朋友啊，咱也特别有面儿。平时在家呀，不管说是自己懒得做饭呀，还是我们的老两口啊，做个炖菜，再不然呢，咱加点这个青菜呀、豆腐呀、蘑菇啊，咱上个火锅，咱吃起来也比较讲究，既省钱又卫生也干净，心情啊、氛围啊，那可比上饭馆那又好多了。
1: 罗总，酱香牛贴骨肉我尝过了，味道不错，我还想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们买一点尝尝，您给一个优惠的价格我买一组。
0: 感谢夸奖啊，我真的非常的开心。既然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希望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能够得到实惠，我软烂脱骨骨头连筋的这个酱香口的牛贴骨肉啊，这个礼盒装呢这一大盒是2斤，如果饭馆的话是138或者158一锅。那我今天来参加节目呢，我就是要把这个价格给打下来，两盒一共不到200块钱，也是希望大家呢真正是买到好东西。
2: 你看这两大盒能吃两顿，不到200块钱，比外面的可实在多了。但是我觉得罗总啊，你要替我们电视机前的啊这些叔叔阿姨们想一想，你想他们都是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辈儿了啊，找到点自己爱吃的东西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您得再送一盒。
0: 我觉得您这话都说到这儿了，咱也是讲究人，那我觉得那就再加一盒，也当作是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我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给您一份见面礼。
1: 罗总，我特别喜欢你们家贴骨肉这种尖货美食，我还想让家人和朋友们都尝尝，
2: 可是您这三盒我自己还吃不够呢，怎么又舍不得给别人送啊？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很多人肯定也是这么想的，要不然您再豪爽一把，给大家伙再送一盒。哎呦，
0: 这真不行，阿姨，我们这个牛贴骨肉啊，跟其他那种小厂家可比不了，我们这一大盒2斤，我真不能送了，再送我就真赔钱了。
2: 但我觉得罗总啊，你看刚才送这一盒，咱已经跟观众朋友都说了，这咱不能反悔，大家都等着抢购呢。我是觉得啊，
1: 是
2: 要不这次您跟厂长再申请申请，这次咱就少赔点，咱吃的好的话啊，以后咱再继续买，咱其他的产品再赚，不一样吗？
0: 我说的真不算，我得去给厂长打打电话，得申请一下才行。
2: 行，
1: 雨桐，要真给四盒，那可是8斤呢。
2: 对，
1: 哎呦，那也太值了。要是自己买材料都做不出来，
2: 那当然了。这四盒啊，能吃4大顿，
1: 是
2: 咱在外面能吃一顿就得200块钱，所以这太值了。
0: 人家同意了，我们厂长同意是吧？
2: 可以了是吧？
0: 但是呢，我们这个厂长也有一个这个条件啊，就说咱这组合优惠只能在节目播出期间，然后前200组，如果说200组之后呢，咱们就得恢复原价了。
2: 哇，来
1: 抢两组，
2: 对对对，这么优惠的一个组合太实在了，不光您要抢，我也要抢一组啊。哎，我觉得啊，咱们这升级版的老北京酱香牛贴骨肉今天给到的这么实在的一个价格，不到200块钱，4大盒啊，非常实在的一个组合给大家了。如果喜欢这个口味的观众朋友，咱可以开始抢购了，最关键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嚼越香，最关键它真的是炖的软烂，你看每一块肉，我觉得说骨头啊，它真的是骨肉分离，
1: 对，
0: 它连着那个肉筋特别香。
1: 这俗话说呀，肉是贴骨香。看到这档节目的朋友们，一定要买一组给家人尝一尝，
2: 是好吃。
1: 咱们如果说在。

0: 里弄这么一大锅老北京酱香口味的牛铁骨肉、啊、肉带骨，骨连筋，汤汁也入味儿，肉多骨香，骨香肉嫩。如果说你咬一口的话，这里边都能够让你感觉到肉纹里边、嗯、都能有那个汤汁的味道，这要多香有多香。
1: 今天这锅铁骨牛肉确实地道，肉和调料都是选的好的，嗯，这好食材做出来就是香。
2: 那是啊，这是咱大草原散养牛的啊，这牛贴骨肉、啊、选的都是肉多的这个啊贴骨肉，
3: 肉多多、
2: 嗯。对，你看这大骨吊汤，而且配有20多种香辛料，还有中草药，还有啊，这全是啊传统的古法工艺、嗯，每一块肉，每一勺汤，这都是功夫啊，这能不好吃吗？嗯、这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哟，满满的骨胶原，嗯、骨香浓郁。都吃完了以后，咱还可以汤里面涮上白菜呀、菠菜呀、什么小油菜呀、豆腐啊、什么粉皮儿啊，又一涮啊，真是荤素搭配，营养丰富。
0: 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嗯，它可以常温保存，不占咱们这个冰箱的空间。它是这种礼盒包装，所以我觉得您无论是送给这种亲戚朋友啊、邻居同事啊，特别有面子。大家啊，什么时候想吃啊，都非常方便，解馋。多吃呢，对身体也没有负担。咱们这个产品的这个配料表也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色素跟添加剂，老人、孩子、全家人一块吃，吃的踏实，吃的放心。购买之后，快递送到您的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嗯，然后收货之后呢，您如果有不满意的话，我会安排专门的这个售后人员，第一时间来处理您的这个售后问题。
1: 这个美食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家庭，嗯，买两组备着。不管是自己在家还是孩子们回来，简单方便，想吃就吃。
2: 所以今天咱这老北京口味的啊、嗯、酱香牛贴骨肉啊，真的是味道鲜美。咱是8斤4盒，不到200块钱，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扫描二维码。
4: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儿，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们这产品抢购啊也快结束了，到这会儿啊，我觉得该来点其他的了。准备了青菜是吧？阿姨，您再来块肉，我给您加点面条。
1: 那我来一块儿，这一大口带筋的牛肉吃下去啊，又软又烂，
0: 没错，
1: 还是带一点小嚼劲，真过瘾。这肉上浸满了酱香，好吃，解馋，过瘾。地道的北京味儿，
2: 骨肉分离，骨头连筋。其实我们这个酱香牛铁骨肉啊，除了做火锅，还能炖萝卜啊，炖南瓜，炖土豆，
0: 对，
2: 或者放在一块呢，咱们直接做一个乱炖。对，今天现场呀，我就给你们做一道啊。
0: 对，哎，我觉得啊，这个吃法还特别适合年轻人，
2: 是
0: 太简单了，跟下面条似的啊，几分钟咱就可以吃了。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多囤两组，送爸爸妈妈几盒吧，家里兄弟姐妹送几盒，回到家，往这个锅里一放，放上有什么青菜咱放什么青菜啊，几分钟就可以开吃了。
1: 这个价格确实太值了，出去吃这么一顿啊，至少也得要你200多。
0: 对，
1: 这么一锅呀，得要你158，每份的菜最少得20，去吃这么一顿就够你小300块钱了。你要是在家，那可便宜多了，50块钱的铁骨肉，10块钱青菜，您随便吃，2块钱的电费，60块钱左右，呵，也就是您出去吃的那个零头。咱们呢，在家边吃边看电视，踏踏实实的。还有啊，平时不管去谁家做客，
0: 带一盒，
1: 对，吃饭的时候啊，
0: 一加热一加热，
1: 哎，
2: 对，
1: 大家伙在一起吃，特别开心。
2: 对，主人也开心。
0: 对，我带个菜到您家做客啊。所以您看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老北京啊酱香牛铁骨肉，我们都看到了，是块块实在啊。今天给大家补贴的价格也是非常的实在，不到200元，4盒是8斤的。
2: 对，
0: 所以这么实在的一个组合呢，今天我们的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以拿起电话打电话或是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
3: 软烂脱骨，肉质细嫩，骨头连筋，好吃到让人流口水的酱香牛贴骨肉开始尝鲜了，4大盒足足8斤，还不到200元，赶紧订购，全家分享。精选牛身上肉多部位的贴骨肉，搭配香辛料和中草药以及牛骨老汤深卤秘制，营养丰富。酱香牛贴骨肉越吃越想吃，好吃解馋过瘾，常温保存礼盒装，全家人爱吃，送人有面，仅限节目播出期间优惠，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今儿大家呀可有好吃的了啊！清真老字号北京紫光园红烧大鸭腿儿。哎，今天啊介绍一下啊，我身边这位呢就是艾明艾总，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紫光园的招牌清真美食秘制的红烧鸭腿儿，我啊今儿给大家带来了。
2: 哎呀，真不愧是紫光园的红烧鸭腿儿，这色泽呀鲜亮，皮薄的肉厚，一看呢就爱吃。
1: 我们呢做的鸭腿真的能做到什么呀？表皮啊软糯油亮，味道都渗到每一丝的肉里边。嗯，真的，您二位尝尝这个。
0: 哎呦，尝尝啊，是不是？
1: 我呀，真的我也经常吃。我跟你说，真的我也得吃一口，真的这味道真的特别好。嗯。
2: 这红烧的味儿，哎，每一层每一个肉丝，它都渗透了，这滋味都渗到骨头里头，太好吃了，
0: 是吧，阿姨，喜欢吧，想买吧，这样，今天啊，咱紫光园特惠专场活动啊，咱全场优惠，有艾总买单了，
2: 对，
1: 行，没问题，一会儿啊，多给大家点优惠力度，
0: 好，
1: 我请客，多送，
0: 太棒了，
1: 大家肯定没见过我们紫光园有这么大的优惠力度，观众朋友们。我们紫光园是源自1912年的清真餐饮老字号，在北京啊有100多年历史了，一门老手艺，百年紫光园，是老主顾对我们紫光园的厚爱和褒奖。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款秘制红烧鸭腿，是我们经典的美食，用精选的高品质樱桃骨大鸭腿，个儿大新鲜，肉质紧实好嚼，是它的特点，从质量到味道保证让大家都满意。
2: 紫光园啊是老北京口味的代表企业，
1: 没错，
2: 做的美食啊肯定差不了。
0: 没错，阿姨，这紫光园啊就是以实惠好吃著称的。您看这鸭腿儿，哎，除了一根这细细的骨头之外啊，全都是肉啊，嘿，这吃着呀、可过瘾了。
1: 会吃的都吃鸭腿儿，我跟你说，比买整个鸭子实惠多了。中老年本来就要多吃鸭肉，这里边啊富含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吃起来呢它是既健康又美味。我们这鸭腿可以常温保存，大家可以常在家里啊备着点，您可以用这纯肉的大鸭腿啊换着花样给家里人做点美食，像红烧鸭腿盖饭，这烙饼或烧饼啊加个鸭腿肉，这鸭腿肉丝凉面，鸭腿肉丝啊炒尖椒，这都行。我跟您说，每一种都好吃，而且它解馋，
2: 多存点是没问题的。
3: 没错，
2: 哎，你说这孩子们加班熬夜的啊，用它作为一种营养补充，能量的补充，你说多好。
0: 没错啊，这去别人家做客当伴手礼不也挺好的吗？你看紫光园大品牌，实惠又有面子，不是？
1: 出门旅行爬个山什么的，您带两袋都没问题。
2: 人家紫光园啊，真不愧是清真的老企业，
0: 是
2: 这个做的还就是好。这里有啥秘方能给我们透露点吗？
1: 工艺上咱这得做一天，主要啊经过得8个小时的自然晾晒，而且用我们独家的这种红烧秘方，真糖色上色，真酱油提鲜。为啥要说这真呢？您看看这后边这配料写着呢，咱这里边绝对没有那些不地道的添加剂啊、防腐剂啥的。现在有些企业手艺不行，就有那些一大串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调味儿，吃多了我跟您说真的没好处。您看看我们这个秘制香辛料组成的这种纯天然的调料，而且用我们紫光园世代相传的传承的老汤，采用传统的这种古法制作工艺，用咱们天然的糖色啊加上这老抽调的色

0: 这样做出来的大鸭腿啊，才有这种咸甜平衡的味儿，才能达到咱这种色泽啊偏枣红的油亮的效果。对比其他鸭腿呢，是不是看着更厚重啊？皮质呢更有弹性，而且肉质啊能饱满紧实，所以它才有嚼劲儿。你说是不是？
1: 这刚吃的时候啊，我就注意到了啊，真的是什么好料出好味儿啊，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好的手艺啊，才能做出这种层次分明的这些味道来。在这儿啊，首先看到的就是老字号的价值，对于做美食这件事儿的一个认真劲儿，
0: 没错，
1: 这个呀才叫什么记忆中的老味道呢。
0: 我们紫光园呢一直坚持的都是啊，养为本，节为要，德为先，这是我们清真的美食精神。我们做的清真美食啊，您就放心吃。您看我这包装上打的是什么？清真，代表的是经过认证的清真食品，这也是我们的生存根本。
2: 对呀，我跟你说啊，就我们楼下那几个饭店是吧，是经常的换，就是紫光园这么多年一直还在。嗯，人家做的不好吃，他能坚持这么多年吗？紫光园的产品呢、啊，我信得着。嗯，哎，您呐，快给我们说说价格，合适了我就多买一点。
0: 好嘞，我们这种鸭腿呢，平时零售价28块钱一袋。嗯，今天呢，咱紫光园品牌啊特惠专场。
1: 好，
0: 原本买15袋得420块钱，没错吧？
1: 没错。嗯，
0: 今天还是这15袋，就要不到200块钱。哎呦，五折都不要了，嚯，这优惠够大了吧？
1: 嘿，这五折都不到，这确实挺划算的。阿姨觉得怎么样啊？
2: 哎呀，我觉得吧，其实我爱吃这口，可是你再给亲戚朋友送点儿，这计划下来呀、啊，这15袋有点不够吧？您得多给点，哎，得多送点呗。
1: 艾总，您看啊、哎，这冲着阿姨的面子，这样啊，艾总，你再给大家啊加2袋，哎，您看啊，这组合一下升级到17袋了，怎么样？
0: 多要这2袋，你看着不多啊，咱实话实说。10几块钱呢，哎，你知道吗？我就知道您得有这一手。
1: 艾总，那您是答应了、哎、是吧？嘿，爽快啊，爽快。不过呢，阿姨还得问问您了啊，您觉得这17袋啊，能做多少菜品啊？
2: 这个红烧鸭腿啊是个百搭，
0: 没错，
2: 怎么做都好吃。哎，但是17袋我感觉还是少。哎，
1: 没错，哎、
0: 还少。
2: 再给送点吧。
1: 就是啊，您看啊，艾总，咱现在观众朋友们啊都想多要点儿、这样，艾总您再慷慨一点，咱啊。再给咱们观众朋友们再送2袋，哎，好不好？
0: 啥？再送2袋，19袋，哎，不到200块钱。嗯，那合多少钱一袋？
1: 哎，没事，
0: 亏了我连算数都不会。哎，
1: 你不会算没关系啊，这样我帮你算算行不行啊？哎，您别说哈、啊，这19袋啊，好像
0: 19袋
1: 不太好算是吧？就差1袋就到20了，这20好算是吧？哎，这样啊，直接啊，咱这样。再给一袋，哎
2: 哎，
1: 咱又给凑20袋，哎，这不就得了吗？对不对？不到10块钱一袋，这不我张嘴就算出来了，是不是？好算呢。
0: 哎呦，我跟您说，这20袋。不到200块钱，这一大袋一大根鸭腿不到10块钱一根，哎，亏您说得出口，哎，这真的，这我得亏多少钱？
1: 大难题，
0: 我跟您真的大难题。
1: 哎呦，这样啊，今天啊，您就给我们破个例，刚才呢还说了，对不对？要给大优惠呢，我认为啊，这个才叫大优惠呢，3折多一点，咱就能吃到大鸭腿儿，这价格呀，直接到底。当然了，这个您还得再搭点儿，这个我们感谢您啊，艾总，而且呢，我们还感谢紫光园支持我们这次的特惠活动，下次啊我们还邀请您来，这次啊这样算我们亏欠您的，好不好？
0: 哎，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到底了。我跟您说，您这挤着的，哎，我跟您说，真的到位。我跟您说，这价格，我只能最多给100个名额。我跟您说，真的，要不亏太多，
1: 嘿，太好，
0: 我们也受不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棒了，
1: 这就成了，是不是？
2: 没错。
1: 观众朋友们啊，咱们听好了啊，今天20袋啊，这红烧大鸭腿还不到200块钱呢，合着这1袋啊，还不到10块钱，咱还等什么呀？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我这一组啊，这个爸妈家送几袋，对吧？我哥家也送几袋，出门旅游的时候啊，咱带几袋，串门的时候带几袋，聚餐的时候啊拿出来，咱简单切上几刀，
1: 没错，
0: 装盘上桌，这档次人一下就上来了呀。
2: 就是啊，就这一大盘菜，在饭店里怕大几十啊，今天你这才10块钱啊，还是紫光园清真老字号，用料扎实，工艺不含糊。值
1: 这一盘子红烧鸭腿啊，你往桌上一摆，我跟您说，谁看谁不流口水啊。在家里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哎，我跟您说，抄起来直接吃，它还能常温保存，放哪儿都行，也不占地儿，配着米饭，对吧？您卷个饼，拌个面，或者炒个菜都行。咱家寿司店买这个怎么不得20多块钱一个呀？今天给大家伙啊，才不到10块钱。我跟您说，这优惠幅度也就在咱们栏目组才有这个活动。
0: 现在市面上啊，不乱添加那些什么胶啊、添加剂啊、淀粉啊等等这些熟食啊，卖的都挺贵的。要是清真老字号啊，那就更贵了，对不对？
1: 对，没错。
2: 哎，
0: 即使是这样，哎，紫光园啊，您就说说这它的熟食，随便搞点什么小优惠，那都是排着大长队抢。够呢！今天咱这波大优惠啊，确实是闻所未闻的大让利价啊！
1: 今天啊，给咱们电视台栏目组啊，这价格肯定是亏了，这也让主持人给我解的没辙，赔本赚吆喝。这价格除了栏目组，我跟您说，谁也拿不着。我们紫光园作为北京的老字号，时不时的搞一次这种活动，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我们的口号不就是源于民惠于民吗？做点好东西给大家伙呢来一次大回报，对吧？咱得对得起咱这几百家连锁店的这些啊忠实的老客户吧。
0: 大家伙想吃这口的啊，赶紧抓紧时间订购吧。这个价格呀，咱就别说紫光园这个品质了啊，咱就是外边那些小厂子的产品咱也买不着啊，是不是？错过这波啊可就没这个价格了。哎，名额剩的不多了，最后几分钟时间，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3: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各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辛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今天啊，我给大家做一个红烧鸭腿拌面，好不好？
1: 好嘞。
0: 这个面刚才我煮好了啊，然后啊，咱们搁点小油菜，您看看，然后呢，把这个红烧鸭腿啊，咱给它手撕成条，咱给它倒里头，再来点这调好的麻酱，再来点小葱花。您看啊，我总共也就两分钟时间，是不是就可以出锅了？咱就直接吃就行了，对吧？
1: 对
2: 对。
0: 哎对，而且啊，如果您不想吃这拌面啊，您也可以做成汤面，对不对？
2: 对， 对，
0: 哎，也特别好吃。
2: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做了一个鸭腿煲仔饭。你看这米饭上头，小西红柿
0: 哦，油菜，
1: 哎，
2: 对，油菜、鸡蛋
0: 啊，
2: 把这鸭腿呢切成块。
0: 您这鸭腿饭在饭店外边不得30多块钱，是不是？
2: 差不多。
0: 而且呢，人家饭啊，外边呢还给不了几块鸭肉呢，
2: 吃
0: 着也不过瘾啊。
2: 没错，
0: 今儿咱这一整个鸭腿放在上边，而且还不到10块钱，嘿，这相当于这一碗啊，在外边能吃这2碗以上了，对不对？这量
1: 没错，
0: 差不多吧。哎，才这点钱，多值啊，是不是？
1: 我跟您说，这整只鸭子其实没多少肉，背上啊太肥了，胸口那块呢又太瘦，所以最金贵的还是这鸭腿肉，吃着过瘾，越嚼越香。光买鸭腿，我跟您说太划算了。
2: 艾总，
1: 哎，
2: 我可再叮嘱您一下，
1: 您说。
2: 这到家的品质能跟这个一样吗？
1: 阿姨，我跟您说，您就放心吧，这毕竟是电视台做节目啊，老总都亲自去盯着锅去了。我们清真老字号对咱们这美食真的特别较真儿，要不然也不会开出这几百家店。我给您啊

0: 郑重承诺，所见即所得，保证让您满意。
1: 太棒了啊！紫光园呢是说到就做到。今天啊，咱名额有限，最后一分钟的时间了，大家呀、赶紧抢购吧，晚了这机会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2: 北京清真餐饮老号紫光园秘制红烧鸭腿开奖了，20大袋竟然不到200元，精选新鲜优质的大鸭腿，个大肉多，肉质紧实，传统秘制天然香。新料配方，古法工艺制作，营养丰富，酱香浓郁，肉香四溢，滋味鲜美，好吃不塞牙，老人孩子都爱吃。栏目组特供20大袋，还不到200元。看好了，这么大的鸭腿才不到10块钱，优惠名额仅限前10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国家队取得重要突破，民营航天也快步追赶。双曲线三号翼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核练试验，光纤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可重复使用火箭究竟有何硬核优势？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破茧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国民营航天的逐梦力量。
1: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2: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3: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5: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6: 特别
7: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6: 就是西医。
8: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9: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7: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
8: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得非常好。
5: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10: 一名新闻工作者，我深刻地体会到，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请您用镜头记录身边的法治故事。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您的作品将有机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播出。

0: 要说到北京的亲水游呢，有一地儿不能不提，就是夜游亮马河。那说到亮马河啊，在明朝的时候，这地方还叫南坝河，因为水草丰美，所以皇家呢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御马院，派太监给皇家养马。因为这个御马院呢在北京城的东郊，所以呢也叫东御马场。那每次啊，这皇家需要用马的时候，都得提前通知。这太监呢选好马匹之后，下到河里洗刷干净，再扣上这个鞍子啊。所以呢，这地方叫做亮马河，是洗马亮马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呢这地方啊是在由东边进北京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很多商客呢进北京城之前，也是在这河里边啊把马给洗刷干净、晾晒完之后才进北京，所以呢叫亮马河。那后来呢，这个晾晒的晾啊就写成了明亮的亮。那现如今呢，亮马河周边呢这餐饮也不少。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呢是一个内蒙菜，这味道掌门人呢本身也是内蒙人，而且是一个餐二代。
1: 还那么着呢，跟孔雀似的。我高中时候蓝港就生意很好，我们高中都来这儿跨年。我老去那湖上划船，北京很难得有这么大的水面。野鸭子，前两年不是搞了好多灯吗？就是这条河一直到我家门口都是灯。
2: 贾玉坤1992年出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但在北京长大。刚过而立之年，性格还有些腼腆的他，已经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蒙餐小馆的味道掌门人了。
1: 嗯，熟过了，大的应该好，小的可能有点过。
2: 贾玉坤家里就是做餐饮行的，而且还是全国一家知名的大型餐饮企业，所以他一毕业就被贴上了餐饮二代、少掌门的标签。但他很想摆脱这些标签的束缚。
1: 回家打工过半年，可不会嘛，无从入手，有落差，最终还是想实现更多自己的想法，还是要证明自己能把事儿干好。2020年的平安夜开的业，那个时候就是烤肉嘛，家乡好多好羊肉嘛，吃法不太高级，就是好的羊肉吃到人不多，当时是想以羊肉为主题开一个烤肉店。后来北京开了好几个这种在当时比较先锋的模式吧，比如说有云南菜的小酒馆、福建菜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不然变成内蒙菜的小酒馆好了，慢慢的就变成一个餐厅了啊，只不过小酒馆是一个名字，但是做得更精致的内蒙菜。
2: 如今4年过去了，贾玉坤的这家精致蒙餐在蓝港商圈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成为了米其林餐厅。而在他看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家乡的好食材功不可没。
1: 这个羊叫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是在内蒙的鄂尔多斯跟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山里边，非常干净，没有不好的味道，比如说腥味啊、膻味啊，就是检验一个羊好不好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摸一下它的脂肪，然后呢，脂肪会化在手上吧，对，这样这清香味就出来了啊，就很神奇的。红叶，那是红叶，啊，就是歌里唱的那个红叶。叽叽叽，好尴尬。真的，这个小气候特别适合山羊在这生长，这样的风土条件造就了这个羊的独特风味。空气好，环境好。
2: 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部。这里地貌丰富，有草原，有山石，也有湖泊，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特产的二郎山白绒山羊，羊肉有着高蛋白低脂肪香味浓的特点。
3: 哎，一好，又借了。
2: 当地气候变化大，每年的产草量也不同，所以贾玉坤会不定期的回去，挑选当季品质好的白绒山羊。
3: 是
4: 这，嗯，它随着这个生长周期的增加，然后这个胸口瘦肉和肥肉相接的层数就越来越多。你要是经过了四五年的这个，它肥的瘦的好几层。
3: 所以咱们现在是五年的羊，
4: 对，一会儿
3: 这只羊其实在山羊里算非常大的羊了。
4: 哦，
3: 这儿就割开了。

0: 是，四月份是嫩的。
1: 这个羊肉口感有韧性，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
1: 越嚼越香。
3: 哎呀，这是个后腿。
4: 找到了当季最好的白绒山羊，贾玉坤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店里所有的羊肉类的招牌菜都是用白绒山羊制作的，大到手把肉，小到羊肉串和这呼市烧麦。
2: 在内蒙呢，烧麦稍等一会儿的烧，卖东西的卖，本身最早这个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呢是茶馆，烧麦是稍带着卖一下。烧麦店只有两道菜，而且只有早上开，一个是蒸烧麦，一个是煎烧麦。整个呼和浩特有3000家烧麦店，我没找到一家是手工擀皮儿的，但是我们就想做成手工的，还原这工艺。全呼市找不到一个人会擀烧麦皮儿的，啊！后来从人家工厂里拎出来几个，说以前是年轻时候擀过烧麦皮儿，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技术又找回来。
4: 在店里，贾玉坤固执地坚持着手工擀制烧麦皮儿。
2: 机制皮儿它没办法出来那个小碎花儿，它只有褶子，所以包起来呢就没有这个带小碎花的好看，挺难做的，因为它挺费力的，一会儿还要砸，才能砸出外边那个花边来。一个烧麦皮儿可能会有3-4个人轮岗，每天来做这件事儿，当一个窗口能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东西都是手工的，传统的，这个代表我们的态度。
3: 这个羊肉馅儿呢，是用我们4年的山羊的后腿，手切的那个肉才有那个嚼的口感。我喜欢黄豆那么大的，啊，就刚好它也不会太老，但是又能吃得着肉感。
4: 调味的时候还要加入内蒙古人常吃的胡麻油。胡麻油是从当地特产的胡麻籽中提取的植物油，与羊肉独特的鲜美巧妙融合，蒸制好的烧麦面皮柔韧，大壳里的肉馅充满嚼劲儿，带来咀嚼的快感。家乡的食材调料在800公里外的北京依旧为烧麦赋予了最纯正的风味。贾玉坤在国外学习的是西餐专业，但他还是钟情于从小吃到大的西北风味。他现在的目标是想把西北地区的美食逐步带到店里，但把他的风格从粗犷变为精致，成为精致化的西北料理。
2: 一把山羊肉串配馕，我们这个馕呢，面粉加酸奶和面，造就了它质地是软软的。炭火刷羊油呢，外面又会有脆脆的一层壳，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厨师教给我们，类似披萨饼的面团。就是烤这种串的秘诀是火一定要猛，让温度足够高，迅速把水锁住。烤馕不能火太硬，火太硬呢，它很快表面就干掉糊了。但是里边又熟不了，但是有点糊味呢是风味，能不能一下全糊。馕一定要切开才方便吃，然后您听它这个声音特别脆。香香香，一口饼一口肉，就是这个味儿。反正我只要在北京，我就会来店里，待时间最长的地儿就是厨房，就看见啥吃啥，尝出品呀。
4: 今天贾玉坤第二家店开业了，好朋友们都来捧场，突然增加的客流一下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2: 然后吃好喝，把单给到档口的人，啊，档口那儿必须有个加单器，好吧？你打呀打，钉还不简单吗？
5: 你是钉，你钉了你干嘛呢？你个店长，
4: 此时的贾玉坤和之前的腼腆略带羞涩完全不同，因为他还想在新店做一个新的尝试，未来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出现的一系列小问题让他显得有些焦虑。
2: 上菜给单，传菜员拿着单上菜，这是常识啊。
3: 我们老店是因为内蒙菜而成的，这个标签贴上就撕不掉了，所以新店想尝试突破。新店的品牌主张也挺冒险的，是完全打破地域限制，天南地北酒肉只给，就是想尝试用各个地方的好食材做一套菜单，不知道这个客人会不会接受，对，有些担心，然后这个对我们能力的挑战也挺大的。
4: 从当初选择撕掉餐饮二代的标签独立创业，到寻找好食材坚持传统工艺，贾玉坤一直在努力地突破自我。在后厨，压力和考验不分年龄和背景，对家乡美食的无限热爱让他充满能量，奋力前行。相信这位坚定的年轻人会战胜面前的挑战，创造新的好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壮壮酒馆味道掌门贾玉坤。

0: 大家好，我是壮壮酒馆的味道掌门壮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家乡的传统菜——排骨豆角焖面。排骨的表面先把水分煸干，葱蒜、八角粉、干姜粉、花椒粉，然后酱油、醋，还有盐。五花肉要煸到上色金黄，烤完五花肉放豆角，基本断生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焖它，放土豆进来炒一炒。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排骨里面加水炖大概半小时，它基本炖烂了以后呢，把这个炒的料倒进来，最后在放面之前要放胡萝卜丝儿跟青椒丝儿，面条打散铺上来，在五分钟六分钟，等闻到稍微有点胡子味儿的时候，就可以开盖了。水干了就可以了，刚好刚好刚好，好嘞，可以出锅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远处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一直通到城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清朝建立之后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屯兵。文考记载啊，当年顺治皇帝出城迎接这个睿亲王多尔衮的灵柩，也是在三里屯营后。您看现如今呢，这睿亲王坟呢其实也在三里屯附近，挨着新中街不远。刚才呢讲的是啊三里屯的古，下边呢咱说说三里屯的今。现如今呢，三里屯啊依然是车水马龙，所以餐厅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贵州风味的。本身呢在这个北京的餐馆里啊，贵州风味就算是比较小众的，但这家呢是贵州烙锅店。这烙锅又是一个什么吃法呢？再说这个味道掌门是一个95后的小伙子，本身呢并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胸怀大志，就想把这贵州的风味在北京发扬光大。

0: 我叫胡一楠，1995年生，来自贵州遵义。我们的店叫钱多庄贵州特色烙锅。
1: 95后男孩胡一楠有两大爱好，跳舞和旅游。在旅游途中尝遍各地美食是他最大的乐趣。然而他在驴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因为我是一个旅游发烧友，每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贵州人。
1: 他发现同行的驴友基本都去过四川、云南、广西，唯独去过贵州的人很少。这让胡一楠很不服气，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北京发展跳舞事业，这几年逐步稳定下来了，他就马不停蹄地选择在时尚潮流聚集地三里屯开了一家贵州特色烙锅店钱烙庄。
0: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贵州烙锅，可以看一下要吃什么。然后这是我们烙锅的锅，然后你们看一下要吃什么。烙锅是最能代表我们贵州夜生活和我们夜宵的一道美食啊。其实你到贵州的大街小巷，几乎有很多家烙锅店，特别是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一堆人乌泱乌泱坐在那儿高谈阔论，你就感觉整个夏天充满了烟火气息和那种热闹的氛围。
1: 许多顾客进店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是烙锅。烙锅是在土砂锅或铁锅上将食物烙熟，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贵州版的铁板烧，但锅的中间凸起使得油脂可以顺势流下，所以用它烙出的食物既不会像烧烤那样容易过火，也不会像油炸那样容易油量超标。那么这贵州烙锅主要烙些什么呢？
0: 你想烙什么就烙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各种各样的蔬菜，鸡鸭鱼肉什么都可以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不能烙。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方手撕豆腐，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嫩的，贵州特色酸杂肉，它外面裹了一层面，口感呢是带一点酸，贵州特色小肠，它外面有一点垫垫的，里面有点 Q 弹的。
1: 贵州烙锅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锅融天下，万物皆可烙。食材挤在一起慢慢升温，伴随着呲啦啦的声音，香气四溢。在贵州，烙锅也分为很多流派，胡一楠做的是他最爱吃的活油烙锅。风味的来源关键在锅顶上的这一碗活油蘸水。
0: 放一勺辣椒，就是来自遵义的辣椒，盐、辣椒油，少许醋，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最后是我们自己熬制的猪油。
1: 活油蘸水必须使用猪油，这是为了保证蘸水的油脂香气，再配上折耳根、辣椒这些贵州人习惯的配料，放在锅顶部边吃边咕嘟，为烙熟的食材赋予独属于贵州的风味。
0: 烙锅我们有三种吃法，首先我们蘸一下这个里面的活油，这是一种吃法，再蘸我们这个干辣椒碟，又是一种吃法，紫菜辣椒它又是一种吃法，

0: 吃烙锅，贵州当地人必点的一定是这洋芋粑粑。洋芋也就是土豆，这种由土豆泥做成的粑粑在烙锅上烙得两面焦黄，口感细软绵糯。制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土豆蒸熟，而这特殊的蒸制工具是胡一南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1: 这个在我们贵州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蒸饭工具了。为什么用这个木蒸子？它因为这个蒸子蒸出来的不管是饭还是它的那个土豆都会有一个木的自带的一个清香，它下面是有水，然后我们通过水的蒸发让那个土豆来熟。
0: 蒸熟的土豆碾成泥状，加入淀粉和糯米粉，捏成小饼，放在油锅中煎制成型。
1: 差不多十秒钟能看到它微黄，但是不是那么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了。
0: 再放到烙锅上这么一烙，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想吃脆皮的就多烙一会儿，配上店里的贵州特色凉米皮儿、糟辣椒蛋炒饭、水果冰粉，边吃边聊，就仿佛置身于贵州的夜市街头。
1: 这些就是代表我们贵州的人文呀，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摄影作品。像这些贵州的方言呀，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特别像这个像二回、儿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下次。
0: 为了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增加对贵州的了解，胡一南把店里打造成了一个推介家乡风情的窗口。
1: 有机会你得去感受一下我们贵州的美食了，包括烙锅。
0: 碰到对贵州感兴趣的客人，胡一南总忍不住多聊上几句。这其中有一位客人让他印象深刻。
1: 我说您了解过这个烙锅吗？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说您了解贵州吗？他说不了解。我跟他讲解了贵州很多的那个景色呀，包括我们其实还有贵州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他因为我当时听了我的那个讲解之后，他真的跑到贵州去旅游了一趟，他说贵州真的太美了，然后吃的东西太多了，太熟了这个地方。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刚来北京嘛，我就在这边的一个舞蹈工作室待了4年，很怀念的一个地方。
0: 如今胡一南一边坚持他的舞蹈事业，一边打理着店内的日常，用现在网络词汇来描述，他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如果说开店之初多少有点不服输的心态在里头，那么现在潜下心来研究贵州菜，他对家乡美食的理解又更深了一步。
1: 比如说糟辣炒肉，我们那个糟辣椒它是稍微带有点酸和咸，然后用那样的辣椒去炒的那种肉，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0: 贵州菜擅长用辣，对辣椒最大的尊重就是将各种品类的辣椒运用到极致。
1: 是我们贵州特有的辣子鸡，大家一听辣子鸡可能就是全是辣椒，然后辣子鸡是干煸的，那样的做法主要是川渝那一块的。咱们贵州的辣子鸡呢是用油焖出来的，是贵州独有的一种制作方法。
0: 贵州特色辣子鸡是贵州十大名菜之一，其独特的香辣口感和鲜美的鸡肉让人回味无穷。它与川菜辣子鸡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
1: 这个鸡肉呢很新鲜，肉质呢很紧实。
0: 鸡肉颜色鲜亮，白里透红，表面光滑有弹性，同时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保证肉质新鲜。
1: 这个是朝天椒，负责辣的，这边是线椒，这个是负责调香的。所以两种辣椒呢来自于贵州遵义，中国辣椒之都虾子镇的，我们放在锅里面去煮。
0: 贵州辣子鸡需要使用大量的糍粑辣椒来炒制。
1: 贵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糍粑辣椒，它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家庭调料。加一点蒜，加一点我们的那个花椒，它会提得它的麻香。这糍粑辣椒茶炒到鲜红的时候，它是最辣最香。如果炒得太过黑了，它就有点那个苦涩的味道了。
0: 糍粑辣椒油润红亮，辣中带香，

0: 将煸干水分的鸡块倒入锅中，鸡肉上裹满红亮的辣椒，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再加入啤酒去腥增香，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味觉提升。皮糯肉酥，汁水丰富的辣子鸡又香又辣，回味绵长，它和烙锅一起组成了贵州人的乡愁味道。这次拍摄，胡一楠希望我们摄制组能和他一起去一趟北京的中华民族园，这里有1:1还原的贵州村寨，他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家乡贵州。
1: 那个桥就是很代表贵州的一个建筑。为什么它叫风雨桥呢？一个是方便人行走，再一个它是方便人去躲避风雨的，然后供人休息的。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家乡的这个景色，挺有感触的。
0: 对于95后的他来说，一切才刚刚起步。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钱烙庄贵州特色烙锅，味道掌门胡一楠。

0: 大家好，我是黔罗庄的味道掌门人胡一南，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香煎豆腐。这道菜我们用到的是北豆腐，这个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细腻，也不容易碎。首先我们把豆腐切块，把油烧热了之后，先把一块一块豆腐放在那个油里面去煎，煎到外面金黄了，然后现在取出，放蒜、青蒜，放一勺贵州的糟辣椒，提鲜，放切好的青椒，现在放我们煎好的豆腐，加一勺蚝油来提提味儿。我们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1: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2: 不是特别苦。
3: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2: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5: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3: 哎，对啊，你就破了，就那一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
4: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1: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5: 不来不行啊。
3: 前两天不看脚都好了吗？
5: 好了啊，好了。这个
6: 脚是没事，但是手这里
5: 手是不是又有问题？
3: 怎么这次犯到手了呢？
5: 不知道，你看你这
6: 儿着凉。
5: 就犯紫，完了还是疼还是。
3: 对啊，这缺血啊。
6: 人家就说这个血管不行。
5: 这个脚啊，再跟你说说这个脚，脚是
3: 脚
5: 感觉都相当热，完了还痒痒，都痒痒，一直痒痒的腿这儿。
3: 但这微循环还是不行。这个还行，这个还行，这边的这个血管
6: 啊，
3: 这个稍微差一点。你看你。脚趾头这个颜色大的可以，你看就跟这个颜色跟你手的这个颜色一样的，你看这紫的，你看
5: 那个脚感觉相当热，一热一个，咱们拿手摸那个温度去，其实差不多。
3: 相当热，那是因为你有糖尿病，这个神经受损了。其实你这个温度，你看基本都正常。基本都正常，拿那个脚。
5: 但是它感觉到就相当热。
3: 对，你看。
5: 这个比这个好，这个还不如这个。
3: 你看，基本温度都差不多，都差不多。
7: 通过刚才的短片，我们也发现这位患者他的治疗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的曲折。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张新根主任来到我们的演播室，继续来跟我们大家揭秘一下这个话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你好。
1: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7: 主任，这也是您的一位老患者了吧？
3: 对，
7: 当时他的情况是怎么回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病人他是我的一个老患者了在我这里住院就住了3回了。他当时是个什么情况呢？他当时是这个肺上有问题，去看看了之后给他诊断的是一个血管炎。他血管炎呢，肺的血管发炎了。然后呢，他这个脚趾头又开始坏死了。这个病人他本身呢，他有糖尿病，本身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后来就在我们这里，多个脚趾头就剩下第二个脚趾头，其他几个脚趾头就全愈合了。第二个脚趾头呢，就前面一节就愈合的不是很好，然后就回家养了。然后第二次来呀，是这个第二脚趾头呢，我们把它前面刚好。坏出了一个关节，坏出来，我把它切掉了。切掉了之后再住院，那痊愈了。全愈了。这次来呀，是又出现了颜色也不太好了。
7: 就是反复了。
3: 对对对，有点反复了。
7: 那这位患者，您刚才讲他有糖尿病，是吧？
3: 对。
7: 而且听起来应该是血管本身也不是特别好。
3: 血管本身不好。
7: 那他这个糖尿病形成多长时间了？他的就是他有什么不良的生活方式吗？
3: 他这个是这病人呢，看病的时候是已经退休了。退休了，是他是山西的煤矿上的一个工人。他以前呢，就是说山西人嘛，咱都知道啊。汾酒的那个故乡，
7: 爱喝酒是吧？
3: 对，爱喝酒，爱抽烟，爱吃肉，
7: 这都是容易导致痰湿体质，
3: 都容易导致痰湿体质。而且咱们说动脉血管怕什么？怕油，怕烟，怕盐，
7: 也怕酒，
3: 也怕酒。
7: 哦，所以这些不良的这种生活习惯，其实会挫伤他血管的健康，对吗？
3: 对，他把血管受损了。反正就这么事，你就是微循环不行了，大血管还凑合，然后这边的长上了，对，长上了，这边的就微循环，脚趾头的末端的微循环，把微循环一改善，这样都不用大的，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从初期一下跳到晚期去了，一破就跳到晚期。那得怎么办？再住一住，
5: 再来吧，我准备好东西再来。
3: 你还准备什么？还准备烟，准备酒，开个 party。
5: 酒这儿都是
6: 没有用的。那你不会说，那你是来想你这儿住着我，我回去我给你拿东西。
3: 拿东西对，
5: 还得了。
6: 我来是我一个人来。
3: 一个人来比俩人来多花钱，
6: 多花600块钱。
3: 对，回家打麻将了。
5: 打打
6: 打，也打，我就不知道他打麻将，他要打。
3: 这最好不要打。
6: 腿就朝这个样子打。
3: 对，打麻将有两个不好，第一个你看坐得不动，坐得不动这血液循环就差了，第二个你不抽烟别人都抽烟，你闻到二手烟，这闻二手烟，
6: 最早是先闻二手烟，问怎么抽是吧？
3: 对，比你自己抽烟要厉害100倍。
7: 那就是说这些不良的嗜好导致他最终出现了这些问题。
3: 对，这个病人呢，前期我们也是这种内外结合治的，但是因为他是小血管炎，西医除了用一些免疫制剂控制这个炎症的话，其他的就没有什么了。我们给他就是用中医中药外敷的呀，换药啊，然后给他改善循环，控制炎症。控制炎症最后痊愈了。
7: 最后痊愈了，现在这个患者恢复的怎么样？
3: 这次来呀，他就是他不听话。
7: 他怎么不听话？您跟我们说说。
3: 特别不听话。
7: 很多患者不听话吧？
3: 对。他不听话，几个特点。第一个，回去又开始打麻将了。哦。又好了，又打麻将了。烟又抽上了。其实在这住院这几次，这一年多多的时间啊，他住了2次院，其实他已经很多习惯都已经改了。改了回去了以后都好了，放松了。
7: 好了，伤疤忘了疼了是吧？
3: 对，
7: 主要没有您监督，在您这儿的时候有人监督他是吧？
3: 再加上老伙老朋友老伙计一叫，
7: 那个氛围来了，
3: 又坐在牌桌上了。人家大家都抽烟，我也抽2根吧，再加上闻二手烟，又坐着不动。
7: 闻二手烟也容易是吗？
3: 闻二手烟
7: 损伤血管。那我们也发现哈，主任，您跟患者交流沟通其实挺特别的，您能有办法让不听话的患者听话哈？
3: 威逼利诱，
7: 威逼利诱，这也很难哈。
3: 其实，就。

0: 就说对于这些脉管炎、动脉、动脉硬化啊、糖尿病足些血管闭塞的，
1: 对，
0: 我们就很聊家常嘛，聊着聊着，哎，你突然的一转变啊，我得跟你说啊，咱来了咱们这里，首先得做个选择题，
1: 先考试，
0: 先考试、啊，只能二选一，你是要烟还是要腿？
1: 直接上来直给，
0: 对，因为你一抽烟，这条腿很可能就保不住。
1: 那万一碰到患者问您说：“主任，我又要烟又要腿，怎么办？”您怎么回答呀？还得做选择，
0: 还得做选择，这是单选题，这不是多选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了，对不对？我们这个你现在可能掉的是一个脚趾头，对不对？我们这次能给你治好，下次往上蔓延了，就不是脚趾头的事了，可能是你这条腿的问题了，下次可能就腿保不住了，你掉一个脚趾头，他可能不在乎，那是要截肢，他就得慎重了，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得跟他说明白，我这次给你比如说半个月给你治得很好，下次我可能一个月都达不到这个效果了，再下次我可能我这些方案对你
1: 都没有效果了，
0: 对，都没有效果了。
1: 患者听了您讲的，他们能接受吗？
0: 心理上是能接受的，但是这个行动上可能就要打折扣了。
1: 是吗？
2: 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3: 特别苦。
0: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3: 就是西医。
4: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5: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0: 对呀、你就破了，就整那一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不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
4: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得非常好，但是时间短，效果挺好，非常好。
2: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我们也发现哈，主任，您的患者不少呀，而且往往有不少来自外地的哈，怎么能够吸引这么多外地的患者？
0: 也是我们在这块从事这个周围血管已经有20多年了，是相当于也是看着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血管病的治疗吧，逐步的这个发展壮大。那时候呗，全国治疗这个周围血管病的地方并不多。所以我们当时在北京的时候啊，就全国各地的患者在当地没办法都往北京来，就接收了很多这样的病人，然后他们回去后来发展到糖尿病足啊、动脉硬化呀、静脉血栓呢、他们都是通过病人的一个互相的介绍这样过来的。
1: 那到您这儿来的患者哈，对于您来讲是不是都已经属于情况比较复杂，就是走了很多弯路吧？
0: 对，
1: 所以到您这儿来基本上都是特别难治的了，是吗？
0: 你真是，
1: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0: 把我这几年的最近这几年的这个工作的这个面对的这个问题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因为早期全国这个血管病治疗的地方少，所以很多早期的病人我们就能见到了都能见到。但是现在你看这个血管外科，
1: 对，
0: 连县医院都有了，
1: 对，
0: 所以说能来我们这里的都是一些反复的情况，特殊的比较难治的，尤其是这个创面有伤口的，因为没有伤口它不疼，
1: 对，
0: 病人就老拖着，没有积极治，但是有了伤口以后它就疼，他就难受，他就一直往上慢，骨头也给你坏死了，所以说这时候就要看呢，他这时候就是一个综合的了，他不光是这个血管堵了，还有可能牵涉到他的里头的心脏的问题啊，
1: 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了
0: 啊，贫血的问题啊，还有一些这个。血小板高啊，血液粘稠的问题啊，免疫的问题啊等等，就混合在一起。 啊，然后再有包括血管的问题，包括这个伤口的问题，啊，所以说现在就特别复杂。比如说我昨天就接到了一个病人，
1: 哦，是吗？什么样的情况？
0: 他是一个果动脉血栓，血栓导致的他的这个脚趾头本来就一个发黑坏死，就大脚趾头，哎，然后呢，他去看介入又不做。啊，当地没做介入，然后呢就吃点中药，自己处理换点药，
1: 自己处理换点药，
0: 对，
1: 患者胆子太大了，
0: 哎呦，或者是听人家介绍哪个长伤口好，他就拿哪个
1: 去换，自己给自己下药，
0: 啊，哪个消毒好，他就拿哪个，结果弄得现在三个脚趾头前面都黑了，然后又时间长了，有半年了，然后又放在整个脚后跟又这么大一块黑了。
1: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因为您临床经验非常丰富，也治疗了很多患者，比如有的患者可能在其他地方真的就是说医生说你这没办法，只能截肢了，那患者肯定是希望再寻找一线生机，我尽量保腿，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患者找到您的吗？
0: 这种患者不少呢。第一判断死刑需要截肢的，我们碰到的非常多。在我们这里有一部分，如果来的时候这个脚趾头不是那种黑得很厉害，
1: 对，
0: 范围很大，发展很快的，我们好多都保住了。但是针对一部分来讲，那种发展特别迅速的，就是抢时间，我抢不赢啊。我抢赢了的他就好了，我抢不赢的他发展的太快了，不给我时间，那就没办法了。
4: 因为我这个各项指标都挺正常，就是血糖高，血糖高呢，当时这个是破了，这个小拇指，我们找重视，在地下就是亲朋好友看上的药怎么了，这个时间长了。时间长了以后，就把这个举拇指头，当地的医院的院长和我关系不错，去电话没用，我说切掉吧，就把这个第四举拇指头切短了。切短了以后，又到别的医院还得知道，就叫去说这个血管不通了，哪个通开？这一通，跟这个都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找了医生把地下巨心，就把巨心给弄破六弄，还留六弄多少天，有50天，每天换药，哎呀疼了人，这是真的，这50天受罪啊，可罪。
1: 主任您看哈，这也是外地邯郸来的一位患者，
0: 邯郸来的一位患者，
1: 听着他讲他的看病的经历非常的曲折哈。
0: 其实他是挺年轻的，也就是刚60岁左右。其实这个病人来的时候他的这个第四个脚趾头是切掉了，第五个脚趾头是全部坏死了，然后足底给他那个切了两个口，一口一挤还有很多脓，整个脚底都是红肿的，当地可能不是说嘛，再下去就要截肢了。
1: 对，
0: 他不光是腿很严重，然后一来一化验我们都惊呆了，一看到这个，咱们现在看到不挺好的吗？来了之后心衰，重度的这个营养不良，贫血、低蛋白血症、高血钾，我都给他报病重了。
2: 经过医生竭尽全力的救治，终于把老张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4: 那这个医院今天是第5天了吧？相当不错。来到这以后，马上这里医院呢，从楼下到楼上。很那个什么，就把我安置到这儿，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但是时间短，效果挺好，非常好。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这气魄叫个气了。每天晚上换药，他都是地方医生，每一天换药都是不打麻药，不能吃止疼药，还有很多东西不能吃。我215斤，现在他妈150斤，好多东西不能吃，葱姜蒜凉面油都不能吃。
6: 那您能吃什么呀？那会儿
4: 吃豆面，吃这个荞麦面。
7: 豆面
4: 啊，
6: 荞麦面，
4: 荞麦面和那个荞麦面糊豆，一下仨味儿。后来各项支出都不行了，这都干进我这儿来。
1: 那他来，其实他也是当时。

0: 是因为他有糖尿病，
1: 对，
0: 是不是也因为糖尿病足导致他出现这些情况呢？
1: 对，就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好，导致的这个足部的一个感染，然后这个血管闭塞，供血不足，再导致的一个坏死。但是他这个足部啊，因为没处理好，这个炎症刺激身体，加上他又为了控制血糖，而仅吃的那个，他们给他弄的那个东西，
0: 刚才他自己也讲了，
1: 对，
0: 他说是吃豆面是吗？
1: 对，豆面。
0: 那就患病期间只吃豆面，这个您
1: 吃了将近50天豆面。我们说这个糖尿病，要合理饮食，他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是说光吃一个东西。咱们的这个病就是因为糖尿病导致血管堵了，血过不去，所以破了之后好不了才发炎的，对不对？好，意思就是血少了，过不去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营养不良，你这个贫血，是不是贫血是什么意思？不就是血少了吗？
0: 对，
1: 你这整个身体的血少了叫贫血，我说这个脚的血少了，堵了是脚的血少了。那你整个身体的血少了，我这里又堵了，就少上加少，那这个脚就更严重了。
0: 那您会建议他怎么吃呢？比如说像肉能吃吗？
1: 对于糖尿病的病人，饮食我是这么给人家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进食的顺序需要调整。
0: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咱们正常吃饭啊，是不是摆着菜摆在桌子上，然后一个人端一个碗填着饭，
0: 对，
1: 盛好饭，然后端着饭还吃两个饭，吃点菜，然后再吃点饭吃点菜，这么吃的，对吧？我要求病人先是碗是空的，先吃蔬菜，随便吃，吃饱吃几盘，吃了之后再吃肉，然后最后再吃一点主食，米饭啊，馒头啊，面条啊，再压一压，
0: 可以吃啊。糖尿病人他们有的人都不敢吃米饭，主食都不敢吃。
1: 我建议还是需要吃。咱们说主食，什么叫主食？就是说咱们以它为主的，才叫主食，它是对身体是有好处的，只不过它主食是因为含糖比较高，
0: 对，
1: 大概在多少？大概在80%-85%左右，所以咱们嚼在嘴巴里越嚼越甜呢，这个糖尿病呢，我看的很多书啊，包括我学习到的，从来没有哪本书上说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而是他要这个含糖高，你得控制它的这个总量。比如说馒头，
0: 对，
1: 你吃半个它血糖可能就不高，你吃三个它血糖肯定就高了，
0: 对
1: 啊，就是说你合理把握你吃多少，不要都不吃。
0: 那可以喝汤吗？你像我们南方人都是习惯先喝汤，有人不敢喝汤，不敢喝粥。
1: 对，
0: 说喝汤喝粥会血糖升得特别快，特别高，是吗？
1: 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我们建议的话，就是说糖尿病的病人，在从就餐开始到就餐结束2小时以内，尽量不喝稀的。
0: 这个为什么要这么注意这个？喝汤。
1: 我就问你，你如果你早餐喝一碗粥，你多长时间你就饿了？
0: 要搁我觉得我喝一碗粥我肯定就饱了，不需要早餐肯定就不需要，顶多再来个鸡蛋。
1: 对，像我自己就明显感觉到啊，我要喝一碗粥，我早上7点喝粥，我到了这个9点我就饿了。就是因为它是稀的，有利于吸收消化利用，所以它的就是说饿得特别快。叫胃排空时间短，一下就排完了。
0: 明白了。
1: 所以就它就吸收的快，血糖就呼就冲上去了。然后咱们吃米饭，能管多久呢？7点钟吃的米饭，对不对？起码能管到将近中午12点。
0: 中午十二点可能都不饿了。
1: 对，那肉又不一样，这叫胃排空时间。米饭排空时间在3-4个小时。那肉呢？如果你早上吃一顿肉，你可能到晚上你都不饿。
0: 所以这个怎么吃很重要，而不是什么都不吃。
1: 对，
0: 看您怎么吃，然后顺序是什么样的，
1: 对
0: 吧？
1: 对，
0: 吃什么怎么吃。
2: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 从事周围血管病

0: 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的患者来自全国各地。
1: 我不是特别苦。
2: 这两年到哪看了吗？
1: 就是西医。
3: 要如果说在我们当地邯郸，这个脚都没有了。
4: 完了，周边算一年多。
2: 哎，对呀、你就破了，就那脚趾头就整了一年多。你等它破了之后那就问题就重了。直接从第一级跳到第三级去了。
3: 我是比较很满意，治理非常好。
0: 他是如何做到让患者信赖的？
5: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那您刚才也讲了，其实治疗这种深静脉血栓包括糖尿病足也都是内服
2: 外用
5: 哈。
2: 对对对，
5: 那内服的药是不是也能够一方面去帮助他们控制这个血栓，同时也能够帮助他们降血糖呢？
2: 能帮助的啊，我们都会综合考虑的，因为这个是包中医嘛，整体辩证和局部辩证整体辩证的话，像比如说这个病人有糖尿病，对不对？
5: 对，
2: 他后来发展成为甚至有心衰，有贫血，甚至肾功能不全、营养不良等等。那中医叫什么？叫气阴两虚呀、气阴两虚，对不对？那咱们这个呢，是可能，他以前呢爱喝酒、爱吃肉，对吧？糖尿病的病人嘛，然后他又有湿。又遇久了又有点化热，
5: 对，
2: 然后又有经络不通，所以咱们内服的方子里头可能就要复杂一点，考虑的多一点呢，要益气养阴补血行气通络化湿，甚至还要止痛。这些今天给大家带过来的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你不是经常问我咱们用一些什么办法给病人治吗？我们这个就是说了我们的一个外用跟内服相结合的，这些就是我们外用药的一些代表。
5: 那我们先来看看吧，这个大的这个是什么呀？这个
2: 是药粉。药粉。
5: 这里边什么成分？药味很浓。
2: 很浓啊。
5: 这怎么用啊？这个
2: 药粉它是具体是个什么作用啊？它药里头吧，主要我们包括一些当归丹参乳香末药等等养血活血的药物还有一些温经通络的。这个我前面举了例子现在再讲一下。比如说咱们这段血管有血栓了，对不对？血栓呢，然后血液流过去就比较慢了，然后我们呢就把这个药粉中药打成粉我们再加一点东西，再把它用水调，或者有时候用别的一些东西调了，就敷在这里，敷了包起来，让它直接在这里渗透，直接渗透进去到血管里头起作用。只要是血栓堵塞的血管，不管你是动脉也好，静脉也好都是实用的它是一个比较平和的。
5: 那这些呢？这些不同颜色，您看这瓶盖不同颜色里边是什么？
2: 很漂亮啊！
5: 对，
2: 这些是药膏啊。哟，
5: 是不是？这个做的像这个小的这个唇膏一样，
2: 这
5: 里边是什么？针对什么情况使用？
2: 这两个药膏是我们用来针对于创面的生肌长肉的药膏
5: 这是生肌长肉的。
2: 对，这两个都是生肌长肉，但这两个颜色不一样。
5: 不一样
2: 看到吗？这俩颜色不一样。
5: 这个有一种香油的味道
2: 对，它是香油。香油是个机制，这个也有，这个也有，
5: 对，这个更浓，
2: 对，它的这个红色的红色的，它是化腐生肌膏，
5: 化腐生肌膏，
2: 对，
5: 就是患者的这个创面清除完了之后用它来生肌是吗？
2: 对，它化腐除了生长肌肉以外，它是有个比如说咱们这个烂了它的里头有个腐肉。有个脓腐组织有个坏死的又没完全坏死的这些东西不干净 啊，他就可以把它化掉。中医化腐就用药来带刀清除。
5: 哦，
2: 啊，清除完了之后，它又同时能让这个肉给生长起来。
5: 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
2: 对对对。
5: 小瓶盖，
2: 这
5: 个化腐生肌膏就有
2: 对
5: 这么强的作用。
2: 这个是很强的作用。咱们看到这个黄色的，略带黄色的，它就是如意金黄散。
5: 如意金黄散这名字倒是挺好听，
2: 就让人想起了如意金箍棒。
5: 是的，如意金黄。那什么阶段用它呢？什么作用呢？
2: 它这个是治疗治疗一个阳症的，阳症就是红肿热痛。摸起来温度高的，感觉比较明显的，这是阳症的，我们就用如意金黄膏。
5: 如意金黄膏。
2: 对。
0: 张新根，北京西京中医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从事周围血管病临床科研20余年，对中西医结合用药治疗周围血管病拥有深刻独到的见解和丰富的临床经验。
5: 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要是有下肢血栓方面的困扰呢，想咨询专家，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群，会有专人来指导您，帮助您。
2: 神经脉血栓的这个病人穿鞋呀，就要注意这个鞋子不要太紧，鞋子不要太紧，适当的宽松一点，因为他的话最怕的话就是鞋子太紧太硬把它磨破了，只要一破了，咱们都从这个阶段掉入了那个阶段。
5: 是的，就是一个小破
2: 最严重的阶段了。对对对，我经常跟病人比喻心脏是太阳，心脏是太阳，对不对？咱们都有个切身的感受，夏天热，冬天凉，
5: 对，
2: 光源在哪？在心脏，对吧？心属火嘛，太阳，这是脚趾头离这里最远了，
5: 对，
2: 所以它脚趾头最凉了，它的温度也是，体温也是最低的，脚趾头尖体温也是最低的，所以你一旦凉了以后。这个上面都凉了，下面那就冰了。
5: 对，是的。
2: 冰了之后血液就不循环了，所以下肢血管就率先受损。
5: 今天啊，也特别感谢张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非常生动的、细致的给我们大家解读了血栓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以及这个深静脉血栓和动脉血栓
2: 对
5: 给我们人体造成的影响，深刻感受到健康无小事啊，血栓需重视啊，也希望大家真的是高度关注啊，我们要把我们的血管保护好，因为血管的健康决定人的健康。也再次感谢张主任，感谢观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降雨如约而至，但和周五晚高峰重合啊。根据之前发出的暴雨预警，不少人改变了出行方式，甚至是办公方式。特殊天气还是有不少人下班呢会选择轨道交通。那目前北京的轨道交通运转情况如何？目前的客流情况怎么样？轨道交通都做了哪些准备？连线正在北京地铁双井站的我的同事张新磊，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张默，那随着这个天色越来越晚，现在已经9点多钟了，那轨道交通路网的客流量呢也是逐步的在下降，现在人呢已经比较少了，但是呢随着这个结束运营的时间的临近呢，我们了解到呢各座地铁车站也都开始进行物资的这个整理和清点的工作。我所在的这个双井地铁站呢，它是7号线与10号线的一个换乘车站，平时的客流量呢就非常的大。今天持续一天的这个降雨过程呢，我们了解到车站发放的这个雨衣的数量也是比较多的。那正在清点物资的呢是桑展，哎，您好，您简单能不能跟我说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持续一天的降雨发了多少雨衣啊？
2: 我们平时正常情况下，我们这个雨衣的发放量大约就是及时下的话，它是300到500件左右。但是今天我大概其实让车站统计了一下，今天车站雨衣的发放量已经过千了，证明今天的客流是非常非常大的。
1: 这个数量在咱们车站是不是比较少见？
2: 比较少见，比较少见。正常情况下，有的时候300到500件我都觉得已经很多了，但是今天的成绩已经是完全已经达到突破翻番的地步了。
1: 您手里拿的就是咱们今天发放的这个免费的雨衣？
2: 对对对，这是那个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新发放改良之后的手那个雨衣，然后那个我们这个雨。

0: 呢，就是使用了那种100%加厚的那种纯的环保聚酯材料。然后呢，我们这个雨衣相比于其他，就是相比于以前的雨衣，有几个优点。第一呢，防水防渗；第二点呢，就是说耐磨、耐撕。这是我们提供结实多了，而且呢，我觉着就是说，还有最大一点就是说什么，就是我们不分年龄段，也不分出行的场景，我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雨衣的，而且我们收拾完之后，我们可以反复利用，而且出行的话折起来我们也小小好带，而且呢，你也看得见，打开之后版型宽松了，舒适了，不像以前都贴着乘客，而且最重要呢，我们北京地铁就是今年在这个雨衣后边印上了很多我们印刷的东西，因为我这是代表其中一种，我们今天这个是什么？就是风雨过后。近视彩虹，我们但是好多写的是北京地铁守护出行每一步，所以说加了很多暖心的标语，也让这个乘客有一种更暖心的出行体验。
1: 所以说这个雨衣穿在身上呢是遮风挡雨，其实呢更是暖了乘客们的心。那么今天咱们发放的雨衣的数量创了一个小记录，那咱们站我听说还是这个附近几座车站的一个雨衣仓库。
0: 对，今天我们这个双井站呢是我们广外站区的一个库房，那个集结点，就是所有的雨衣都在我们库房，然后别的车站呢需要雨衣的话要到我们的这个库房来领。今天已经有好几个车站要我们申请领雨衣，而且领的件数都很多，领都是几乎领了1000件走，那这证明其他车站的这个今年发放量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那除了这种像在雨情的情况下的一些消耗品，那我们了解到其实还有一些常备的物资。
0: 对对对，
1: 像这个不锈钢的防汛的物资柜里面呢，一般码放的这个物品，您看这里面是防汛的这个沙袋，那我们了解到的它是配合咱们的防水挡板共同来使用的。那防水挡板呢，就是类似于我们在现在这个画面当中可以看到的这个这个长度大概得有2-3米。
0: 对，它我这一个插板插的
1: 啊，它是一个组合起来使用的一个挡板。那在今天晚上我们了解到，虽然今天的白天的运营没有使用到，但是晚上是不是运营咱们都会把它？
0: 对，今天北京地铁就是我们整个发放的二级，也是橙色预警。橙色预警的情况下，我们夜班运营结束之后要求是码放2块挡水板，也就是40公分。然后呢，我们今天最新接到的指示就是沙袋码放也要跟挡水板码放齐平，也就是说保证我们夜间的这个雨势是在不间断的在下，而且我们的综控员要时时不睡，要盯着这个雨势。雨势如果有积水升高的话，我们码放挡水板的标准是一定要高过这个雨水2公分的。
1: 嗯，明白了。那就是说今天晚上，对于地铁人来说是一个不眠之夜，而他们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明天能够正常运营，让我们可以正常出行。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2: 防汛设施严阵以待，而防汛物资呢也是充满了温暖的细节。也感谢张新磊的介绍。暴雨预警之下呢，也希望大家安全回家之后啊，尽量不要再外出了。那说到暴雨预警，目前怀柔区已经发布的是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下午2点起呢，怀柔区已经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理措施，并安排工作人员值守，对过路车辆及时劝返。目前怀柔区山区的情况怎么样？来看我同事朱伟今天中午从范奇路发回的报道。
3: 转头啊，回去今儿个特殊时期预警，红色预警。你是干嘛的？
4: 回家。
3: 回家，回家好，做好防护工作得啊。这预警期间，
4: 孩子还在上面，去接孩子呀。
3: 啊，接孩子，可走吧，走吧。
5: 目前怀柔区已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并启动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今天14点起，怀柔区已有14条道路实施交通管控。
6: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是中午的12点多。那目前呢，怀柔区已经是出现了降雨。其实怀柔区在今天上午呢，其实就断断续续的不间断的是在下雨，但是在12点40左右，这个降雨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增强，有一个加大的这样一个趋势，而且从目前来看，在没有间断过，那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那么在我身后呢，这个怀柔区范奇路向北上山的道路目前是已经采取了临时的交通管控措施。那现场的工作人员会对这个进山想要进行游玩的车辆进行一个劝返。那如果是比如说是家就在山里确需进山的，工作人员也会在进行这个安全上的叮嘱之后放行，然后希望他们能够平安的到达目的地。怀柔区除了像范奇路这样的一个进山的道路，其实还有很多条道路目前都是已经 经进入了一个这样一个管控的这样一个状态，也是为了保证大家在雨季不要贸然的进山啊，以免发生危险。
7: 今天上午这个来咱们这儿游玩的车辆还多不多呀？
3: 相对于少多了，
7: 少多了是吧？
3: 少多了
7: 啊！
3: 现在就是有一部分他不知道的，咱们可以给劝返。劝返的跟他说明情况，他就知道了以后自己就回去了。现在哪儿回村的比多一点。
8: 然后如果说是对于沿路的村民来说，想要回家去接老人或孩子这种，我们也会向他说明，就是尽量在2点之前就是从山区里边出来，就是避免出现一些危险。目前我们的工作也是对国道金墨线、西阳线和强打线等14条的道路进行了道路管控，然后对来往的这些车辆和行人进行一个劝返。目前呢是对道路先进行管控了，如果说山区的危险性较大之后，我们会立刻对道路进行一个封闭，避免群众进山涉险。
5: 据了解，为应对本次降雨，怀柔公路分局共计备勤294人、87台套机械设备，在10条县级以上道路的19个路段安排人员进行24小时值守管控。在范奇路值守的老杨就是其中一员。作为交界河村村民和从事道路养护工作20多年的老人，这已经是他值守防汛岗位的第3年了。
3: 这3天都需要在这儿，我们2个人轮班。我是老家交界河的，我家就在这儿，就是也是我的责任，也是我在这守护的，也是守护的工作，我一定要把这岗站好。
5: 北京台报道。
2: 感谢每一位周末冒雨值守的守护人，也希望大家根据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周末这2天的出行计划，避免去往山区、半山区、浅山区等地质灾害易发生的地区。说到出行计划呢，今天的降雨给不少火车站进出站的朋友带来了一些麻烦，尤其是行动不便的旅客。今天傍晚呢，在北京站，我的同事石民就见到了这样行动不便的旅客。
9: 慢点，是刚手术完是吧？
10: 对。
9: 哦，刚手术完。我说要不您来推这个车，然后我来给您拿那个东西。
10: 谢谢。
11: 下午4点多，这位行走困难的女士引起了在北京站站前广场巡查的工作人员李如的注意。上前询问后，了解到这位女士刚刚做完手术，刀口还未恢复。
9: 哦，我现在在广场上，然后有一个女士然后做手术，她走路不太方便。
11: 李如带着旅客一边往进站口走，一边联系铁路的工作人员前来接应。
12: 就刚开始的话，到咱们这门口有问的需不需要轮椅，但是我怕她因为路上有颠簸，然后我怕她这个刀口可能会疼，所以当时没用。然后当时走的时候确实缓，有点慢。完不是遇到这个美女了吗？然后她说要不然试一下。
9: 可是昨天刚做完手术，要不咱就别换轮椅，直接推着我们的轮椅进行吗？
13: 行。
11: 直到旅客进了站，李如才放心离开。
14: 北京站是北京8座火车站中唯一一座旅客抵离站区都必须要经过露天广场的车站。那今天下午呢，这里的雨下的是断断续续，每次下雨的时间呢，也就是短短的几分钟左右。但是即便是在这几分钟内，如果有列车抵达站区，就会瞬间带来很大的客流量。那每当下雨时，出站口外站区工作人员为旅客分发一次性雨衣，已经成为了每个下雨天固定的保障措施。
13: 你是来北京旅游吗？还是
14: 探亲？是，
13: 威胁甚大呀！
15: 我们在站前广场的2个这样服务车，服务我们的保洁服务点位、出售候车区以及我们的第一落客区各个点位都放了，总共放了1800件，用于今天的这个。
9: 也是方便当下雨的时候可以快速的拿给旅客，然后让旅客避免在站区长时间的滞留。
11: 北京台报道。
2: 也请您实时关注自己列车的运行变化。那么我们再来关注民航的情况。那这样的雷雨天气可能导致航班延误、取消等情况。首都机场启动了运管委协同运行1级响应机制，会同空管部门、航空公司等联席会商对航班进行统一的协调放行。今天的首都机场是计划起降航班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19.66万人次。截至今天晚上的5点呢，已执行826架次。我们来看我的同事韩凯凡从首都机场发回的报道。
10: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依然是在首都国际机场 T3 航站楼四层的出发大厅。那从今天下午16点开始啊，首都机场发布了一组数据。今天呢是计划保障航班架次达到了1364架次，预计进出港旅客是在19.66万人次。那取消目前的航班一共是79架次，这个数据从16点到现在都没有发生改变。

0: 而首都机场附近呢，从今天下午开始一直到晚上的8:50左右，只有零星的降水分布，所以说目前首都机场的运行状况还是非常平稳的。从镜头当中您也可以看到，目前机场秩序井然，在值机柜台也并没有出现排队等候时间较长的情况。针对此次强对流天气呢，首都机场已经再次对雨水、水泵、管线、沟渠主要设施设备进行全面的检查。而在旅客服务方面呢，首都机场也提前准备好了饮用水、方便面、毛毯等应急物资。而楼内大家从镜头当中也能够看到的一些餐饮零售门店，他们也将会根据航班情况动态来延长营业时间。而且首都机场也会加强出租车运力的调度，备足应急大巴。其实啊，雷雨天气往往会给航班带来一定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延误或者取消。那也提示广大旅客密切关注来往目的地的天气情况，及时去联系所乘航空公司这个自己的航班动态。想要快捷查询自己航班的动态，您可以直接选择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首都机场，进来之后选择登录，在首页当中选择更多服务，我们就可以在所有的功能当中看到航班退改签的选项，进来之后对应选择您所乘坐航班的航空公司，这里啊会直接显示点击图片跳转进行自助办理，亦或者呢还会用文字的方式向您叙述退改签柜台的具体位置。
1: 也请您时刻关注航班运行情况。那今天是周五，周五晚高峰本身比较长，又遇到降雨，大家呢自然会降低车速。目前北京路网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北京市交通运行监测调度中心的我的同事燕兆林。燕兆林，梳理一下这一时段的情况。
2: 好的，张默。那通过大屏幕大家可以看到，晚上这个时段现在已经来到了大概9:30的样子。那此时此刻的道路的交通运行指数呢已经来到了2.01。那这个指数也意味着呢目前全市的路网是基本畅通的。那值得一提的是呢，今天是周五的晚高峰，同时又叠加了这场降雨的影响。但是得益于我们这个错峰上下班，以及倡导大家居家办公，以及今天晚高峰时段的公交车道对社会车辆的这个开放呢，所以今天晚高峰的这个峰值的交通指数呢只有4.8，是处于轻度拥堵的状态。那这与平时的周五这个时段相比呢，这个指数是非常良好的，全市道路的这个周五晚高峰的运行呢是基本畅通的。好，我们再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那刚才在直播开始前呢，顺义区的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所以我们第一个画面看到的是顺义区的顺平县的南采市场西门门前的这样一个路段。那这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一个道路，柏油马路。那可以看到路面上是比较湿润的，车流量呢也是比较少的，所以大家这时候会有一个错觉，觉得这场降雨好像对我们的道路出行没有产生比较明显的影响，只是道路有点湿滑而已。好，我们转一个画面，我们再来看，同样是位于顺义，这里是平岩路的河南村后街的附近的一个路段。您看，同样是顺义区，这里刚才经历了短时的强降雨之后，可以看到路面的积水是比较明显的，那水深呢一度超过了脚踝这个位置。现场一看，可以看到有这个排水作业的施工的这个车辆，闪着这个比较醒目的这个闪灯，在提示过往的车辆，同时也在加快排水的作业。好，后面呢，我们再来快速看两个位于大兴区黄村的廊伐中学门口的路段。那刚才同样是有积水，经过了排水车辆的作业之后，很快路面上的积水就消退了。最后再来看一个是位于城市西南部的丰台区的大灰厂路与云港路的路口，这个路口同样是一个低洼路段，刚才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您通过画面可以看到，现场还是有排水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待命，刚才这里的积水也是非常明显的。不过就在直播开始前大概10分钟左右，用了5分到10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场的积水就很快的被清理干净了。好，路面上的情况就介绍到这里。
1: 如果路遇积水，一定要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不要冒水前行，关注临近预报，尽量减少出行。感谢燕兆林。目前呢，北京多区发布了这个暴雨红色预警，红色预警是最高级别的预警，必须特别重视。那么强降雨天气下呢，低洼路段、桥下部分、地下的停车场特别容易出现积水倒灌的风险。那么车该停呢？怎么停呢？北京市紧急开放了百余处高地式应急避险停车场。
3: 下午一点，记者实地探访了此次开放的应急避险停车场之一同仁医院北侧停车场。
0: 这个位置比较好找呢，就在东单公园的对面。我们看现在这里还剩多少个停车位？

0: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0: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7月13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欢迎回来，我们说雨天行车再小心也不为过。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3: 雨天路滑更需要全神贯注，路况的变化固然难以掌控，但是谨慎驾驶、不分心、不走神是自己可以做到的。雨天行车慢一点、专注一点，代价远比发生事故小。这里是中午12点多大兴区南中轴路与海心北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大多数司机在雨中谨慎地驾驶车辆。此时路口里面南北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由绿转红，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纷纷减速。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厢式货车。请大家再看一遍。行驶在前面的车辆已经减慢了速度，可从后面开上来的那辆厢式货车却毫无顾忌快速向前，司机的鲁莽急躁导致厢式货车猛然追撞上前方的白色小客，而被撞的白色小客转眼过后又跟前方停着的一辆深色小客、一辆白色面包车和一辆银色小客发生了连环追撞。短短几秒钟功夫，一起五车相撞的事故就发生在这里。仔细看看，幸亏停在第二条车道里的白色小客司机听到撞击声后下意识地启动了车身，这才避开了那辆甩进旁边车道里的厢式货车。在这起事故中，驾驶那辆厢式货车的司机雨天驾车却安全意识不足，更没有对事故发生的防范之心，当时他完全处在一种分心走神的状态中。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五辆事故车已经不同程度受损，除了这辆厢式货车以外，车损较为严重的就是那辆白色小客和深色小客。对于司机朋友来说，路况条件的客观变化自己固然难以掌握，可是维护行车安全、避免事故发生，自己可以主观上尽量做到。尤其是下雨天驾驶车辆，更需要司机们能够在驾车时全神贯注，不分心、不走神、不开快车，否则就会像这样造成严重的后果。 雨刚停，路面上依然湿滑，此时更应该多加小心，用谨慎慢行来换取交通安全，这本来就应该是最简单的选择。 这里是晚上11点多丰台区南顶路与光彩路的交叉路口，小雨刚刚停歇，受其影响，此处的路面上变得非常湿滑，尽管如此，个别出行者还是忽视了交通安全。您注意看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前，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正在路口里面由西向东通

0: 行。而那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而来后，突然向左转弯，采取措施不及的白色小客与对方相撞后，那辆电动自行车翻倒于地，所幸骑车人并未摔倒。发生事故后，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赶紧把车停住。发生事故让他有些心慌，对于出行者来说，下雨天行驶在路面上必须加小心，行驶速度慢一点，多观察路面情况，或许会延长出行的时间，可是大家的安全却能得到更有效的保障。雨天行车是对每一位驾驶人的考验，控制车速，谨慎操作，才能交上一份合格答卷。这里是早上7点多马驹桥附近的六环路，此时我们看到天空中正下着雨，然而一辆厢式货车却侧翻在眼前的中间车道里，行驶到此处的其他车辆正在湿滑的车道中谨慎小心地行驶。从画面中看，发生翻车事故的位置是在主路的一处弯道，事发当时驾驶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并未控制好行驶速度，加之采取措施不力，在急踩刹车的过程中车身随即失控，导致了厢式货车陡然侧翻。万幸的是厢式货车上的人没有大碍，显然雨天行车没有控制好车速，谨慎行驶是造成这起翻车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对于当事司机来说，应该从这起事故中总结自身的缺点和不足。雨天行车对司机是很大的考验，如果鲁莽行驶，分散注意力，就很难确保安全。
1: 感谢星辰警官的提示。那继续说雨中行车啊，进入汛期雨水频繁，走到积水路段一定要特别谨慎，一方面要掌握观察和行车的方法，另外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进入汛期，降雨频繁，当雨量较大时，路面低洼处就容易形成积水，危及我们的行车安全。

0: 由于路面呢它有一些不是非常平整，它可能呢在某一些低洼的地方它会形成一些区域性的积水，但是这种积水呢并不深，大概也就是在5到10公分，但是面积呢有的时候可大可小。这种区域性的积水给我们带来的危害是什么呢？就是容易造成水滑现象。什么叫水滑呀？就是轮胎和路面中间由于积水造成轮胎抓地不强，如果不减速控制不好方向，一旦行驶在这些积水路段，可能会造成我们方向跑方向，可能会造成我们轮胎抓地不牢而出现打滑。
1: 小面积的区域性积水最主要的安全隐患就是路面湿滑，从相对干燥的路面冲进水坑，驾驶人一旦因慌乱采取急刹猛打等操作，就极易造成车辆失控。
0: 所以在遇到有这种路面区域性积水的时候，我们就要提前减速。那怎么去发现前方路面有区域性的积水？老驾驶员经常讲一句话，叫黑泥亮水灰白路，也有驾驶员叫做走灰不走白，遇黑停下来。那么这个白这个亮实际上就是积水，那么如果是黑的，那是有坑有障碍物有泥。运用对路面颜色的观察来判断前方路面的情况。
1: 而当雨量达到暴雨级别或遭遇短时强降雨时，低洼路段的积水对行车的影响将更为严重。
0: 在那种大暴雨啊，包括有一些很密集的中雨的状态下，一些呢相对低洼的路段，比如说这个涵洞桥下，还有呢就是这种窄路，容易出现呢积水这种情况。过去老百姓有句话嘛，叫做刮风走小巷，下雨走大街。如果相对路比较窄，它呢泄洪能力泄水能力相对弱，这些路段呢往往都是在雨天容易出现积水，对我们安全行车呢有一定影响的。
1: 这种积水面积一般较大且有一定深度，司机盲目前行就可能出现在水中熄火的情况。
0: 我们的车的底盘呢有很多这些机械部件，比如说发动机的油底、变速箱、通气孔，还有我们三元催化器，它都是在这个高温状态下工作的，所以过这么深的水它对我们车辆都是会有影响的。如果操作不好，它有可能呢造成发动机进气口和电气设备进水，造成我们车辆在水中熄火。
1: 因此雨季驾车通过低洼路段，司机应牢记切莫冒险通行，而是要掌握观察和行车方法，根据积水情况做出正确判断和选择。
0: 一旦水位超过我们轮胎1/2的位置，这个时候尽量的就不要过了，它不论对我们的安全还是对我们的车辆都是有严重影响的。
2: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回来，再带您关注将爱车停入地库，哪些措施您可以随手完成，从而最大程度保障新能源车的安全呢？
4: 当您把车辆停好了以后啊，有几步您是必须要做的。首先一，咱们看看咱们的充电口。很多朋友有的时候充电口它通常都是啪一摁，其实可能其实没摁住就把口撂下来了，其实里面是漏着的，如果但凡有水溅在里面，就容易出现充电充不上或短路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先检查，先把这个盖儿一定得扣好，因为它这块能达到了 IP55 的防水等级，就是防喷淋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不能碰。说到第二步，咱就得检查检查门与咱们车体这个位置，它都有相对应避风条。 据可靠的数据说啊，当咱们的车辆超过5年以后，像这种的密封条啊，就有60%老化程度了。当水到了这个位置啊，水就进到车内了，这时候就会导致咱们脚下的低压线部分短路。说到这块儿，您别看啊，这个位置它其实就是个脚垫，但是实际情况地胶底下会走了很多线，从前通到后的线，这时候水把它泡了，就出现短路。这时候当您使用车的时候，仪表盘可能就会爆出很多的故障。最后一个就是咱们风挡下面的这个导水槽，很多车我现在在树底下停车，里面都会有一些落叶，包括一些杂志、名片的一些东西，会把这些导水槽全部堵住。它堵住堵的并不是往里倒的水，是堵这两边的往出的排水口。当把它堵完了以后，这个位置开始有水来了，就全积攒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行车电脑在里面，有的车会有一些线束在里面。当线束或行车电脑长期被水浸泡，就会出现氧化，严重情况就是短路。这个事儿您自己在家拿个瓶接点水倒一下试一试，是不是看像我那样从车的边或从里边流出水。如果说您倒上一瓶矿泉水它没有流水，那您要及时开车去到咱们维修企业进行排水孔疏通。
3: 当您正在地库停车，发现水正不断涌入，什么时候您还可以开车离开？什么情况下应该弃车逃生呢？
4: 当地库出现倒灌这种情况，您一定要目测水位深度，如果来到了轮胎一半的这个位置，您啊一定先要迅速撤离，别开这车了。这时候有可能车辆出现一个自动断电这么一个情况，遇见这事您还千万别尝试再二次启动车辆往出开。如果二次启动车辆了，保险公司是绝对不赔的。这时候您还千万别想我这车里有什么贵重物品我赶紧拿走，不要想，拿着手机赶紧下车找一个高点位置，顺便啊把咱们车辆受损照片，比如说车辆外观照片、脚底这个水位达到深度照片，拍个照片视频留作以后啊报保险用。当车辆被泡的时候，您只要没有二次启动车辆，并且车上有咱们的车损险，这时候啊您不用管了，车辆被泡成什么样保险公司啊都会给咱们进行赔付。但是在这里得依靠啊您的车辆被泡情况来定夺赔付标准。
2: 还有一个问题啊，下雨的时候这驾驶视线将受到影响，为了让自己看清和提醒他人，有的司机呢会打开双闪或者示廓灯，总之各种操作，那什么样的操作才是靠谱的呢？来看看
5: 驾车打开车灯，这对于所有司机来说司空见惯，但是车灯您真的会用吗？我必须要给这个使用加上一个前提，那就是雷雨天气的时候。实际上在日常的操作过程当中，我们总能够发现在雨天使用车灯的错误示范。今天咱们就一起聊聊这些车灯到底在雨天该怎么用，这些错误的方法您有没有中招。
4: 要想把咱们汽车的灯用好，您得先知道您车上都有什么的灯。咱们先说，看着这儿亮了一条，这叫做示廓灯。后方车辆与侧方车辆知道您的车宽与长这么一个状态。第二点，您看没有，这块亮起来了，通常咱们管它叫做什么呀，大灯。但是大灯也分作远光和近光，近光灯往前可以照到5米到10米的距离，远光灯这一打开能照射出去50米左右的距离。雾灯您看没有，在前杠位置左侧和右侧两边分别亮起了一盏小黄灯，现在车大部分都用的是白光灯泡。这个灯如果说在当有雾或者下雨的时候，会跟前方的天气状况混为一谈，基本都是白的，这时候咱们的雾灯黄色的它的穿透力会更强一些。最后一个灯您看没有，小黄色灯闪烁起来了，这就是咱们的双闪警示灯。当您车辆出现故障或者说现在雨特别大的时候，您需要靠边停车的时候，这时候您把双闪打开，以告诉后车辆您的车现在在这儿停着呢。
5: 了解了汽车上到底都有哪些灯之后啊，咱们就来分情况说一说雨天该如何正确使用灯光。首先咱们就看小雨天。
4: 小雨还分白天和晚上，如果当白天下小雨了，这时候您一定要把您的示宽灯打开。 这时候前后左右的车通过观察您的示宽灯就能看得到您的车辆现在在一个什么位置，以免发生交通事故。如果说来到夜晚下小雨的时候，在打开示宽灯的同时要把咱们的近光灯也打开，这样方便咱们观察到前方的一个情况。如果在城市道路行驶，尽可能夜晚的时候不要开远光灯，这个雨水会把光线折射到隔壁的车辆，会影响到这些驾驶员的视线问题。中雨的概念通常都是能见度小于100米时，当咱们打开示宽灯和咱们的近光灯同时，要打开咱们的雾灯。就算您不爱开近光灯，您一定要把示廓灯打开。最后咱们来说一说下大雨的时候是能见度小于50米时，您看看前方的右侧有没有安全点的地方，咱们把车慢慢开到那个边上停好，打开双闪警示灯。当能见度小于50米时，不建议您继续驾车行驶。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目前强汇波主要影响海淀、朝阳、密云、平谷和顺义一带，今天傍晚到夜间呢阴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注意防范。以上就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红绿灯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会。

相随。文明旅游，快乐相随。文明秩序，自觉遵守，文明出行，快乐相随。

0: 7月10日，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尾气回收，国家队取得重要突破，民营航天也快步追赶。双曲线三号一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海上回收全流程核练试验，
1: 确实当时有一种骄傲感，就是就类似于当时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可能是个人理想，但是是商业航天的一大步。
0: 光鲜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
2: 当时发射的当天，我是在后端指挥测控间作为动腰参加任务。那这次任务当时点火和起飞之前，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啊。
0: 可重复使用火箭究竟有何硬核优势？
3: 那一枚火箭如果它发射到10次左右，那每一次的发射费用在一级回收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到一半以下。
0: 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破茧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国民营航天的逐梦力量。

0: 看《直击最前沿》，我是主持人秦素。那就在前不久，我们国家的商业火箭公司星际荣耀在广东阳江附近的海域，由星际归航火箭回收船搭载着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的一子级机械模拟舰，完成了全流程的海上回收试验。这也是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在正式回收前的一次彩排和模拟大考。现场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让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此次的双曲线三号的彩排和模拟大考分为码头细模、三级海况、四级海况、一子级回收全流程演练、五级海况及返航撤收六个阶段试验。模拟火箭一子级在复杂海况下回收处理的全流程，演练了一子级海上回收工作流程，验证海上回收设备设施功能性能，优化海上回收设备操作流程等，提供了实战依据。
0: 这次海上全流程回收试验的成功啊，为双曲线三号可重复使用火箭的发射以及海上的回收提供和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可重复使用技术对于中国的商业火箭公司来说，是一条大家正在追逐的技术高地。一旦率先抢占这样一个技术高地，那就意味着极大的商业价值。因为可重复使用火箭啊，能实现极大的成本降低。那到底实现了可重复技术，火箭的发射成本能降到什么样的水平呢？公司的研发团队啊，算了一笔非常精细的账，我们一起来听听。
2: 那我们就算笔经济账吧。那真的能便宜多少呢？
3: 对于一个两级的液体入轨的火箭来说，它的一子级的成本占比应该是这个火箭的70%左右。那我们算过一笔账，加上它每一次回收回来之后维护检测的费用，那一枚火箭如果它发射到10次左右，那每一次的发射费用在一级回收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到一半以下，这个还是一个非常可观的成本的降低的幅度。
4: 以那个猎鹰九号为例哈，我了解到它每公斤的这个载荷，然后要送到亚轨道去，大概是要花费$3000左右。我打一个更细节的比方，比如说我们要把一瓶500毫升的这个矿泉水送上去，要花费$1500，折合人民币差不多要10000块钱。按照您刚刚那个比例来算的话，是不是它相当于一级火箭可重复这部分的成本70%，就是7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3: 对，它还要加上一些这个维护检测的费用
4: 啊，
3: 对。
4: 其实我们看身后那个火箭的模型就能比较清楚的看到哈，底下那一部分很大的就是我们的一级火箭，那上面要换的那些部分就是送不同的载荷上太空去叫二级火箭。那未来我们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这个二级上面会放些什么东西呢？都
2: 刚才就想1000万级的资金就送一瓶矿泉水，太奢侈了是吧？那未来有可能换点重一点的东西吗？比如我们人的这种太空旅行有没有可能通过它实现？
3: 是这样啊，如果我们可以实现这个一子级稳定的回收和复用啊，其实我们可以利用它干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刚才秦老师提到了哈，我们可以在二子级上装我们的这个亚轨道旅行的飞行器，就像贝索斯的蓝色起源一样，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游客送到这个亚轨道上去逛一圈，体验一下失重的感觉，然后我们再回来啊。
2: 这个体验挺诱人的，我想问问价格也同样诱人吗？
3: 啊，现在贝索斯开的价格是25到30万美元，
2: 这还有盈利空间吧？
3: 是的，是的。
4: 哦，对，你可能稍微减减肥瘦一点，你就能便宜一点，往那个低的那个档次滑一滑。
2: 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对于我来说吧，我觉得我的工资可能还得努力啊，但是我觉得给人类提供一个更大的可能性，就是我可能没有足够选择它的资金，但是技术给了我一个可选择去太空旅行的一个权利和机会，我想这可能是更加鼓舞人的一件事情啊。
3: 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一子级重复使用的这个火箭，如果在上面再装上二级火箭，那它其实可以打很多的这个有效载荷到太空去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国内正在建设的卫星互联网星座，我们后面就可以像 SpaceX 公司发射星链一样，去快速高效地做我们互联网星座的组网和建设。那同时我们还可以为空间站做货物的运输和补给。
2: 所以不光是太空旅行，长期在太空生活，可能未来我们的可重复使用火箭也会提供非常大的便利，尤其是物资的补给，它的这个频率可能会更多，并且成本会更低。
0: 可重复使用的火箭能大大的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2023年初，双曲线二号是成功的完成了地面回收的试验。那经过了这次试验，火箭到底怎么样了呢？它还能不能继续使用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子夜一起去到星际荣耀的生产厂房，近距离的看看双曲线二号火箭的真容。
5: 好，接下来来到了我们大型火箭展示现场，大家看到呢，我身后就是双曲线二号试验火箭了。那么从我右上方的这个痕迹当中，大家能看到啊，这个黑黢黢的碳灰色表明它是一个使用过的火箭。那么由此点出了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可回收火箭。那接下来呢，我们来有请液体型号总体副总师江怡女士。你好，江总。
6: 您好，主持人。您好。
5: 您好，您好，您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火箭吧。
6: 好，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我们双曲线二外垂直起降的验证型的火箭，也是验证我们未来的这个液体火箭的可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那刚才主持人您也说到了啊，它看起来是黑黢黢的，其实这枚火箭已经是一个三熟火箭了。
5: 三熟啊，
6: 它已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2023年的年底执行了两次垂直起降飞行实验任务了。
5: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火箭确实它是可回收的哈。
6: 对，
5: 应该说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大家能够看到火箭的真身哈。它的总体长度有多大？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整体上这个火箭的长度是17米，然后直径是3.35米，3.35米也是咱们现在国内典型的就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比如说咱们载人的921的这个长征 F 火箭，它的新级的尺寸就是3.35米。
5: 对，其实大家也看到了，我们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旁边呀，显得就非常的渺小了哈。我们再往这个火箭后面走一下，咱们来往后看。
6: 现在大家看火箭后面尾巴上能露出来的这块啊，它可能现在做了一个保护啊，实际上飞起来就是没有这个黑色的部分的。这个就是我们其实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焦点一号可重复使用的深度变推力的液氧甲烷发动机啊，它叫焦点一号
5: 啊。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一下，就是下面那个是不是？
6: 就是这个大的，就是它
5: 的整体，
6: 它的推力室，然后下面是它的换热器。对，我们这两次飞行实验任务都是由这台发动机工作的。它的我们起飞的推力是129千牛，然后它的深度变推能力可以从40%一直调整到115%，也就是说，利用它可以就像我们开车一样实现无极变速啊，它可以助推着我们的火箭起飞升空，然后达到最高点之后下降。那同时在落地的时候，由这个推力调节也可以调节我们火箭下降的速度，让它可以
5: 让它高高举起再稳稳落下，
6: 可以以大概1米每秒左右的一个垂直方向的速度稳稳的落地。
5: 我们今天能不能现场去摸一下呢？我也是代表我们的观众啊，亲自去感受一下。
6: 你可以摸一下这个防热底，
5: 防热底
6: 啊，应该是这样啊。我们的火箭经过了两次飞行，在飞行过程中呢，会有这个气动的加热，也会有发动机喷流反卷的这个加热，所以我们在火箭的底部做了一个防热底
5: 啊，就这个网状的，
6: 对，轻轻的摸它这个蜂窝结构。
5: 哎，那这个
6: 是有黑黑的，
5: 这是什么？
6: 这就是烧过的这个碳。
5: 碳
6: 对，就是防热材料，因为

0: 大部分防晒材料它都是烧蚀性的材料，通过烧蚀来带走热量啊，所以
1: 正是说明它是三分熟的了，是吧？
0: 对，它已经是三手火箭
1: 了，三手火箭、嗯。
0: 但是我们这个防热底它的预度做的是很厚的，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其实它可以经历多次的飞行，然后我们两次飞行这个防热底也没有换过，其实再飞几次也是可以的，
1: 嗯。另外，江总，我们知道啊，这个可回收火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最后的节点，
0: 嗯，
1: 就是它要稳稳落地，
0: 是，
1: 这和其他的火箭是不一样的，
0: 是。
1: 但是我没有在我们这个火箭当中看到它的脚，
0: 啊，
1: 那如果就是这么实诚，咣一下落到地面的话，那很吓人呀。
0: 对，是这样，我们因为它现在火箭已经运回到我们这个总装厂房了嘛，所以它的脚，就是你说的这个脚，我们叫着陆装置，或者叫着陆腿，它已经被拆掉了。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然后还有下面这两个点，这三个点就后面会安装一个着陆装置。
1: 它那个脚，
0: 它是由三每一套着陆装置是由三个支杆组成的。
1: 哦，
0: 那我们整个四个方向一共有四套着陆装置，由这四个脚啊，撑着火箭稳稳的落地。那这一套着陆装置呢，它会实现对我们火箭落地过程的支撑还有缓冲，都会靠这个脚来承受啊。
1: 我们现在看到了，应该说是我们这个火箭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啊，虽然它可能不大，长得有点像蜂巢一样的东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什么？
0: 这个叫做山格舵啊，也有人叫格栅舵吧。之所以叫山格舵，它其实就是
1: 一格一格的，
0: 对，它是一个格一个格的。它的功能啊，它在火箭的主动飞行段一二级分离之前，它一直是这种折叠的状态，然后是不用的。
1: 现在是折叠出来的，
0: 对，它是折叠状态。
1: 要不小翅膀应该是
0: 是展开的，对。当一二级分离之后，再入返回的过程中，它会展开。
1: 嗯，
0: 展开之后在气动减速段，就是在速度动压都比较大的这个阶段，那它会在气动的作用下完成摇摆。这个摇摆的过程中，对，它这个摇摆的过程中就是其实就是执行我们控制的指令，对这个火箭的姿态进行调节和控制。
1: 小翅膀就相当于
0: 就是利用气动力，然后利用这个山格舵的摆动来实现我们这个火箭的精确的控制和指导。
1: 嗯，
0: 其实也有一个小插曲哈，在去年我们进场合练的时候，我们的这个 RTK 导航的天线时有中断啊，收星的情况不是很好。后来我们回到北京之后，就对 RTK 天线的位置进行了调整。
1: 2022年测试阶段呢，出现了信号中断的情况。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请到了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刘刘球，你好，刘主任你好。
2: 啊，主持人你好。
1: 您给我们讲讲后面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2: 啊，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是我们这个火箭上用到的这个导航卫星的这个天线啊。
1: 嗯。
2: 然后我们在第一次进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天线是装在这个火箭的这个侧面的这个位置。
1: 啊，就是这个小方块这是吧？
2: 啊，对。然后呢，因为我们这个第一次，因为 RTK 也是第一次在这个火箭上使用啊，所以我们当时因为这个设计经验不足啊，然后呢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啊。
1: 嗯，
2: 因为之前测试的时候呢，火箭只是在那个厂房里这样，也是像我们这样躺着测试，
1: 嗯，
2: 啊，没有拉到外面这个竖起来进行一个导航的一个测试
1: 啊。
2: 然后火箭竖起来之后，这个天线大概是什么位置呢？我给大家比划一下，就是竖起来之后呢，就是火箭天线就是这么一个位置啊。但是因为我们这个火箭天线呢是接收这个天上的这个导航卫星的这个信号啊，我在天上卫星是整个就是天球这样一个分布啊。
1: 嗯，
2: 当我们这个天线竖起来之后呢，这一个天线就只能收到一半天空的
1: 这边的，
2: 对
1: 啊，比如说我这边的，那您那边就收不到了。
2: 对对，所以它收到的这个卫星呢就比较少，所以就导致了这个定位的这个不稳定啊，是这样的。然后我们这个火箭回来之后呢，就把这个方案进行了一个更改，相当于是这把这个卫星这个天线的位置更改了一下，它安装的一个位置啊，原来是装在这个火箭的这个侧面的位置，我们把它改成装在了这个
1: 头顶的天线了，原来像耳朵一样哈。
2: 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天线呢就改装了到了这个大概是这个位置，这样的就完美的解决了这个导航的一个问题。
3: 海上合练圆满收官，破晓征途再度起航，
4: 就是当时有一种骄傲感。
3: 光纤突破的背后是一路跌宕的坚守。
5: 那这次任务当时点火和起飞之前，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啊。
3: 本期直击最前沿，带我们回望航天团队的破茧之路，解锁可复用航天技术的核心价值，见证中国民营航天的逐梦力量。
6: 双曲线二号火箭的成功可不是一蹴而就的，虽然企业曾经凭借着首发火箭的成功是一战成名，但是他们曾经也经历过三

0: 次发射失利的至暗时刻，这背后有无数人的艰辛和坚守。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副总师江怡一起去回顾这段热血又坎坷的岁月。
1: 今天非常荣幸能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故事，我们的火箭，还有我们的梦想。说到火箭，说到造火箭，大家可能听说过航天科技，并不知道星际荣耀。大家可能知道我们长征系列火箭，比如说送宇航员上太空的长二 F 火箭，还有我们有胖五之称的这个长五火箭，但是大家不知道双曲线系列。那么首先呢，我就带大家简单认识一下我们的公司和我们的火箭。那星际荣耀是在国家政策的指引下，在2016年成立的一家民营火箭公司。今天家族的三位成员也都依次到场了哈，我给大家依次介绍一下。首先，这个最细长的、个头最小的是我们的双曲线一号小型固体运载火箭，旁边的这一枚是我们的双曲线二号可重复使用验证型火箭。那刚才大家看到的成功进行垂直起降回收实验的，就是它的一子级部分。那这一枚是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它是我们公司正在研发的中大型液体可重复使用火箭，它的一子级和助推器都可以完成回收和复用。2019年的7月25日，我们公司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的完成了双曲线一号遥一火箭的入轨发射。这次任务的发射成功，也使我们公司成为了第一家可以用我们的火箭把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公司，一战成名。但是2019年虽然我们一战成名，接下来的三年公司遭遇了重创，我们接连三次的固体型号的失利，让我们公司几乎跌入了谷底。那更让人遗憾的是，这三次失利其实都是因为一些非常小的原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双曲线一号的遥二火箭的飞行失利。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当时的场景，火箭在一子级飞行段的时候直接从中间拦腰折断。当时发射的时候正值是冬季，那时候发射场的气温已经非常低了，接近零下。那为了给我们装在四子级内部的液体自轨控动力系统进行保温，我们在四级舱的周围安装了一层这个保温泡沫。那就如同大家在电视上看到长征系列火箭发射的过程一样，上面会有一些泡沫掉落，那也是保温层。但是我们的火箭不一样的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它的下方有四片栅格垛，当时泡沫掉落的时候有一片刚好砸在了其中一片栅格垛上。栅格垛的作用呢，是为了在上升段维持我们火箭的姿态稳定，还做一些机动和姿态控制。那由于栅格垛被这个泡沫层所包覆了，我们的姿态控制能力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火箭就出现了严重的姿态失稳。由于大弓角，火箭的载荷超过了它的承载能力，整个舰体从中间折断，飞行实验任务宣告失败。这三次发射任务都是因为这样看起来很小概率的事件，或者说很不起眼的故障，导致了整个任务功亏一篑。那实际上对于航天发射来说，没有90分，甚至没有99分，那对我们来说只有100分和0分。有一位航天的老前辈曾经说过，每一次航天任务的成功都是差一点点的失败，那每一次的失败也都是差一点点的成功。所以从那三次的惨痛教训中，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工作都要用更加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心态去面对每一项技术细节和每一个质量问题，我们都不能放过。那在2023年的4月份，我们的双曲线一号遥六运载火箭成功的实现了复飞，圆满的完成了入轨发射任务，也为我们公司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2: 在遭遇了三次失败后，星际荣耀团队对于双曲线二号的研发格外谨慎。他们通过数字仿真技术，让火箭的各个环节在虚拟环境下全流程演练了半年的时间。但是不到发射的那一刻，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1: 我跟大家说一段血泪史哈。在2022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团队曾经到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经准备开展密集的垂直起降回收实验了。当时我们完成了技术区所有的测试和准备工作，但是在我们进行液氧液氮的这个推进剂冷调合炼的时候，在推进剂卸出

0: 之后我们发现，由于地面加注供气系统管路内的一些金属状的多余物，污染了舰上的包括储箱和管路在内的很多结构。那对于液体火箭来说，多余物如果进入到发动机里面，那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当时整个型号团队连夜开会研究，虽然可能会耗费很多的经费和周期，但是为了我们发射任务能取得圆满成功，大家还是毅然决然地决定把我们这枚双曲线二号验证型火箭拉回到北京的厂房，开展了一系列的多余物清理和状态检查工作。那当时多余物清理的时间历时4个月，这4个月过程中，我们把舰上几乎能拆的部件全部都拆解了。光是推进剂储箱，我们就进行了上箱4次、下箱6轮次的这个多余物清理和检查。不好进行清洗的，我们还重新生产了零部件进行了更换，可以说耗时耗力巨大。那在多余物完成清理之后，我们还开展了2次大型的地面实验，我们经历了1年多的卧薪尝胆，终于又重新启程，奔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执行这次的垂直起降飞行实验任务。那下面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次激动人心的发射。
1: 2023年11月2日下午14点，中国民营航天迎来重大突破，星际荣耀双曲线二号验证火箭实现发射后精准返航，成功开创了国产火箭可重复使用的新篇章。
0: 今天再看这个视频，我依然还是觉得非常的心潮澎湃啊！当时发射的当天，我是在后端指挥测控间作为动腰参加任务。那这次任务当时点火和起飞之前，我感觉到我自己的心脏砰砰跳啊！当时粗略估算一下，心率可能在160到180。然后当看到火箭平稳的着陆，当时测控间内外所有的参试人员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看到火箭平稳着陆的那一刹那，我其实自己的眼泪刷一下就下来了。这次发射的成功呢，也确实是凝聚了我们团队多年的心血和奋斗，那非常的来之不易。圆满成功这4个字可以说是对我们团队最好的褒奖。
2: 熬过了重重的挫折和至暗时刻，终于团队迎来了破晓时分，双曲线二号火箭实验的成功，它不仅意味着验证了可重复使用技术的关键核心，与此同时也重振了团队的士气，为后续型号的研发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那这次实验的成功对于企业和团队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3: 连续2次成功啊，确实当时有一种骄傲感，就类似于当时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这可能是个人的一小步，但是是商业航天的一大步。确实觉得就是在我们手里实现了这个关键技术的突破，那就是中国的商业航天的星辰大海扑面而来。
4: 季总呢，您当时定位又在哪？
5: 我是在前方的那个测控大厅。嗯，对。但是我和江总在一起这个测控大厅。我当时应该感觉还好，因为这个我感觉我们
6: 这有点情绪太稳定了。
5: 不是，我觉得我们工作做的还比较充分。嗯。所以说，我当时我记得和江总说一句话，我说只要我们成功点火了，我们肯定是没问题的。
4: 如果把您比作一个考生的话，您当时那个状态应该是成竹在胸，然后看到最后飞行成果的时候，应该是果然如此。
6: 这太显然了，只等录取了。
5: 对，那个我们江总是比较紧张啊，他有一次每次都比较紧张，我跟他说，
0: 我也是挺紧张的啊。就是因为我们经历了2次飞行实验任务嘛，然后我都是就是其实算是一个比较风口浪尖的那么一个岗位，然后很多人都在就是关注我的表现，然后我也在关注后面每一个指挥手的表现，他们的每一个口令我都会认真的去核对，跟这个口令表上是不是一致，有没有差错。那第一次发射是相对来说紧张一些的，因为毕竟是干了这么多年的一个型号，然后一步一个坎儿走过来的，最后想看到它成功的点火发射，然后稳稳的着陆，每一个环节我们都有关心的点，都有生怕它出问题的点，所以第一次其实我是很紧张的。第一次飞下来何总没哭，我是哭了的。然后但第二次就是我跟季总的感受有类似，第二次其实我更淡定了一点啊，虽然也紧张，但是相对来说觉得更胸有成竹了一些。

0: 郑总呢？
1: 嗯，郑总，对，当时自己在哪里？嗯，
2: 当时就是发射之前的几分钟吧，我们到了那个就是离测控间大概有几百米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小山坡呢，能看到，能用我们的肉眼能看到火箭的这个发射，所以说我就带着。
1: 这是一个观测点，
2: 是一个就是可以参观的一个点。
0: 大概距火箭发射的场地有多远呢？
2: 大概2.5-6公里吧，大概这样一个距离。因为我们相当于是，离就是有广播的地方还稍微有点远，所以说我们听不到这个广播的这个声音。天气还非常的冷，然后呢，我们大家呢都想拿到第一手的这个视频，因为可以发朋友圈嘛，但是呢，那时候呢，一个天气非常冷，因为非常紧张。我们一般调倍数，然后火箭，但是时间是不等人的，它19、8、7、6、5、4、3、2、1啊，这个东西。
0: 最后您呈现在朋友圈里的是个什么？
2: 是一个空白，
0: 也没拍到，也没看到。
2: 因为拍到，
1: 本来是抢了一个全酒泉最好的观测，
2: 对，
1: 最后变成了抓拍。
0: 跟我一样看视频。
2: 我说这个事情还得留给这个专业的人士去做就好了。
1: 我想问问，除了我们所看到的双曲线二号的可重复试验火箭的发射成功之外，未来还会有什么新的计划呢？
3: 因为商业航天啊，即使突破了重复使用，即使入轨了，也还是一个就是说刚开始的阶段，未来的路依旧很长，然后商业航天最终还是会走到所有老百姓的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公司下一步会很快的把自己的可重复使用的双曲线三号火箭实现入轨发射，这个时间点啊，应该在明年，大概率是明年年底啊，实现这个首飞，然后这个运载能力啊，能达到这个中大型火箭的水平，然后后续也会持续的进行这个各种探索，然后研发，然后啊，为中国的商业航天啊，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其实我最关注的就是，因为现在都是验证火箭嘛，到底什么时候我们中国能有自己的商业航天的可重复使用的火箭？
3: 这个点的话，应该在2025、2026年，应该不止一家公司都会实现这个目标。
1: 要知道，曾经大哥大也是非常奢侈的，但是今天我们已经人手一部。
3: 我相信你肯定在不远的将来能实现太空旅游。
1: 刚才何总所提到的双曲线三号运载火箭，目前已经在海上完成了一子级火箭海上回收的核链试验。那么在各项测试全部收官之后，双曲线三号火箭将迎来发射入轨以及海上回收的任务，让我们共同期待着中国的商业航天的运载火箭迎来勇攀高峰的高光时刻。
4: 7月9日，北京科学中心联合尼康光学打造的护眼公益特展正式开幕，10日起面向公众开放，为青少年家庭带来沉浸式近视科普。
5: 这次联合北京科学中心所探索光与对比度的视觉科学暑期特展，核心的出发点就是要把我们百年光学积累的专业能力变成公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孩子们可以看得懂、能体验、能带走的科学认知。那这次特展呢，就是我们打通科技展馆加校园双轨科普模式的重要的一步，也是尼康光学长期投入中国青少年视觉健康，把专业的光学能力转化为公众可感知的科普服务的一份长期承诺。
4: 展览聚焦视觉对比度这一近视关键诱因，通过 AR 互动、场景模拟等趣味形式拆解护眼原理。展期每周开设家长课堂，周末提供免费眼健康筛查服务。
6: 我觉得收获就是能够更系统的知道孩子的眼睛应该从小去怎么保护，多户外呀，然后这种对比度，我觉得都是以前我们可能不太知道或者知道的比较模糊，那通过这个展呢，我们都会知道的比较清晰，而且比较有针对性。
4: 不少家长表示直观解决日常护眼难题，此次特展是尼康光学深耕青少年眼健康公益的实践，依托光学技术普及护眼知识。
7: 展览从7月9日至8月31日每天呢免费对公众开放，你只需要在北京科学中心的小程序免费预约，我们会有专人为大家导览解析生活场景中的对比度，为大家解读正确的用眼知识。
4: 后续北京科学中心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护眼科普，搭建家校社协同平台，守护青少年视力。
8: 剧烈燥热，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9: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8: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10: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8: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9: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8: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0: 好，这里是职场健康说，我是江夏。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块儿去了解一种疾病，这个病呢可以说是皮肤科的第一疾病，那就是湿疹。湿疹到底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哪些危害？我们先去看一看。
1: 2024年10月，张阿姨找到职场健康说栏目求助。
2: 哎呀，我这个湿疹啊，已经有5年了。刚开始的时候还好，就身上啊一片片红，特别痒。后来呢，我就抹点药膏，它就下去了。可是，一停药膏以后啊，又起来了。后来才听人家说呀，这个湿疹啊，是湿气太重，还有那个体内啊有湿毒，要排出来才行。打那开始啊，我就天天喝中药祛湿，还有喝那个薏米水祛湿。可是我喝了很长时间呀，也不见效，还是反反复复的。最近2年呀，可是病情又加重了，特别的痒，这晚上啊痒得真是睡不着觉。我就为了这个治痒啊想了很多招，就用那个梳头的梳着的齿扎我自己，还有那个酒精啊碘酒啊擦洗，用热水烫洗，用了很多办法都不怎么见效。我呀患病这5年了，医院呀真没少跑，我感觉我现在呀成了个药罐子了。可是再怎么治疗怎么吃药，这个病啊就是去不了根，反反复复的。心情一烦躁吧，现在我这个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我就抱着最后一次希望，想问问这个栏目组的专家呀，像我这种病啊还能不能彻底的能治好啊。
0: 为了帮助片中的这个阿姨来解决湿疹给她带来的痛苦，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知名的皮肤科专家，一位是苏有明主任，欢迎苏主任。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还有一位是回志勇医生，欢迎回医生。
4: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观察团还有一位特别的来宾，是我们的相声演员王磊，欢迎大磊。
5: 大家好。
1: 苏有明主任医师，副教授，原北京军区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全军中医专业委员会原常委，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及研究工作40余年，发表皮肤科专业论文100余篇，尤为擅长湿疹皮炎、带状疱疹、白癜风、硬皮病、银屑病等皮肤病的诊治，临床经验丰富，深受国内外患者的高度好评。
6: 回志勇，知名皮肤科专家，国医大师传承人，从事皮肤科临床诊疗工作近20年，以传统中医药治疗皮肤疑难疾病为研究方向，结合现代先进设备，医人定方，专病专治。
1: 王磊，中国煤矿文工团说唱团相声演员。
0: 刚才我们小片当中看到了这位阿姨呢，她是受到湿疹的困扰已经5年的时间了。就我们听起来湿疹不算一个大病，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而且时间又这么长呢？
7: 湿疹是个常见的炎症性皮肤病，现在我们发病率是比较高的，我国的湿疹呀有1亿人左右，这是正常的得湿疹的，不包括内科疾病的，
0: 真的是很多
7: 这些皮肤病。湿疹的最大一个特点就是痒，得了湿疹的病人以后呀很焦虑的。我跟好多我们看过一些湿疹的病人说了以后，风扇经历以后他没事啊，你比如说白天跳舞呀玩呀打麻将呀或者打扑克，他风扇经历一点不痒，到了晚上以后呀，一脱衣服开始痒，抓的就不停地抓，好多抓的有个腿血压变。好多病人以后得了抑郁的，看吧表面上是个很简单的个病啊，很小的个病，实际啊并发症也很多的。
0: 湿疹的
7: 湿疹这个危害很大的。
0: 而且这个发病率像刚才

0: 苏主任说了特别的高，大雷你身边有吗？
1: 我干嘛身边呀、我就是、我是年年岁岁都起湿疹，岁岁年年还都不同。首先说呢，他这个不确定，就不确定什么时候起，
0: 也不确定今年还起不起。
1: 不是，他每年都会有，但是呢，这不确定在一个地方。你比如今年在手上，明年在这个腹部，然后在腿上、后背，它指不定得哪儿起哪儿，可能是不是跟胖这个体质有关？人说胖是痰湿，是不是是因为这个湿就容易起这个湿疹啊？所以我胖、年年都会起
0: 啊，是这样的回程、
1: 不是不是，
2: 这个王磊老师说啊，这个湿疹啊，不是因为这个胖引起的，
0: 湿气大，
2: 不是特别准确这种说法。中医有一句话是什么？叫肥人多痰，多形盛。气衰，瘦人多火，多阴虚火旺，就是说胖的人更容易产生痰湿，但是湿的体质并不一定容易得湿疹，不是直接关系的。
1: 我心里痛快多了，
2: 因为我们在临床中啊，有很多那种精瘦型的体质，特别瘦的，也容易得湿疹，而且呢，它是容易反复发作，而且呢，还是有的特别重。为什么呢？因为它湿疹它主要是跟个人体质有关系，所以我们要综合各方面来调整它的这种过敏体质，来调整它的这种免疫功能，这样这个湿疹才能够彻底的治好，才能够不让它再反复，而不是说看胖与瘦。
0: 我刚才在小片里看到，我觉得这个阿姨她走用的这个方法呀，我估计大磊可能也想试，因为它方便，我煮点这个什么薏仁什么祛湿茶是吧，喝一喝，这个总该是。
1: 这个特别有道理，因为他那个
0: 说湿气
1: 嘛，他说完了对吧？湿毒嘛，排湿气，一排就应该就没有毒了，
0: 而且喝起来还方便嘛。
1: 对呀、
0: 对吗？回事
2: 好多人都觉得是湿疹，就是因为内湿，就好的用一些个去湿的呀，什么薏米呀、这些，或者是红豆啊，煮煮水排排湿，其实是不对的。因为从这个中医角度来讲呢，这个湿疹它的邪气啊，湿是属于一种邪气，有湿、有热、有风邪，它们相间杂导致的这个湿疹，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湿，而且好多老年人就是上了年纪的这种人得了湿疹，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而是因为血瘀，因为气血虚弱。是因为虚所导致的这个湿疹的发生，所以我们治疗湿疹一定要辨证论治，不能说是得了湿疹了我们就是一味的祛湿，那是不对的，一定要根据它的这种体质，根据它到底是因为什么邪气所导致的这个湿疹，我们再有针对性的用药，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说到这儿呢，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前几年治过一个老阿姨，70多岁，这阿姨呢她就是湿疹，他的湿疹呢，就是来的时候皮肤特别的干燥，脱屑，然后抓痕增厚，他就是说吃了很多的这个祛湿的药，因为就是一说湿疹嘛，就是祛湿，结果把胃都吃坏了，不但不好，反而还越来越重，痒到什么程度，晚上1-2点钟都睡不好觉，每天都是抓呀挠啊，结果呢越吃药反而越来越重，这样我们给他辩证，给他治疗这个湿疹，它是什么呢？它就不是因为湿所导致的，它是因为气滞血瘀，因为气血运行不畅，有淤堵，这个营养物质不能更好的到达皮肤，导致了这种肌肤失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给它用活血化瘀的药嘛，比如理气的呀、活血的呀，我们用当归、川芎这些，然后党参、白术这些又补气又活血，然后再加入一些比如陈皮啊这些个理气的药物，这样给它调理，哎，体内的环境就调理好了。同时我们给它配合了用中药离子浴呀、光疗啊这些，它你像它痒的来的时候痒的特别厉害，你血压都高了，血压你降吃降压药都稳定不了，而且这个整个人也特别的憔悴。我们给它通过这些内调，然后再配合中药离子浴、光疗这些方法，它3天这个痒就止住了，它不痒了以后它不就不挠了吗？皮肤不就更好的恢复，所以治疗2周它这个皮肤就完全都恢复过来了，所以非常快。如果说你治不对症，那么你可能它再几个月或者是再几年它这个皮肤都不会恢复，所以只要治疗对症，然后用好药，用好这种物理治疗方法，很快就恢复过来了，所以它不痒了，休息也好了，血压自然就稳定了，人的精神状态也好，这到现在都已经4年多了， 都没有再反复。
1: 哇，四年多啊！
2: 对，
1: 那这个效果相当好。说刚才我听完之后就说明什么，就是自己别乱治，
3: 对
1: 吧？
3: 对，
1: 别瞎挠，别瞎抹，也别瞎吃，就外服内用都不重要，
0: 对，
1: 主要是找对大夫看好了，原因是什么？
0: 很多朋友一听到湿疹就跟大家。

0: 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我们刚才求助的这位阿姨，我们也得带她去治治病啊，对不对？阿姨很痛苦，5年了，所以我们的编导呢就带她去见了回医生，我们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1: 2024年10月，记者带张阿姨找到了回志勇医生。
2: 您之前一直都喝的祛湿的中药啊？
3: 对对对。
2: 您开始可能是有点湿，但是湿化热，化热以后会伤阴，会耗气。哦。所以您现在体质什么是血虚阴虚的体质？哦。叫血虚风燥型的这种类型的湿疹。所以你这个时候就不能老是喝中药，喝那祛湿的中药了。哦。这个时候你越祛湿，那体内越干，你越干，那皮肤可能会越重的。
1: 原来张阿姨的湿疹并不是由体内湿气大导致的。回医生在全面地了解了张阿姨的身体情况后，给出了治疗方案。
2: 咱们治疗呢，主要就是口服中药，然后外用药膏，中药小分子的熏蒸，外洗，然后还有光疗，还有针灸，这些物理治疗，这样口服、外用，再加上物理治疗，
3: 这都配合在一起。
2: 哎，对，这样咱们系统的治一下。哦，
3: 这个还是在医保之内是吧？
2: 都是能医保报销的。
3: 哦，那好多了，那就踏踏实实的。我
2: 因为现在
1: 住院期间，根据张阿姨的体质，为其制定了滋阴、润燥、化瘀、养血润肤的中药，同时结合311照光以及中药小分子熏蒸的治疗，中西医结合内外兼治。
4: 阿姨，您做这什么感受啊？
5: 哎呦，我感觉特舒服，就像蒸桑拿一样的，这全身嘛热乎乎的，冒汗了。完了，就像这个皮肤啊，都张开了，毛孔张开了，就等于是说就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经过一周的治疗，孙阿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2: 怎么样啊？您这几天？
3: 哎呦，我现在好多了，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这浑身呢也不怎么痒了。
2: 看看你背上，那挺好，挺好，
3: 是吧？
2: 是不是基本上没有痒的感觉了？
3: 几乎没有了，
2: 好，
3: 就晚上能睡整宿觉了。
2: 争取啊，咱们给他治彻底了，别让他再反复发作。
3: 好，
2: 您现在恢复的挺好。
3: 太好了，太感谢您了。
2: 因为您现在睡得好了，
3: 对，
2: 所以他皮肤恢复的也快。哦，而且你也不挠他了。
3: 是，
2: 就是我跟您说的，你不挠他的皮肤恢复的就快了。所以您看，您这住了几天，效果还是很不错的啊。
3: 好嘞，好嘞，谢谢。
0: 你看，阿姨从这个小分子熏蒸这个治疗出来，一下子状态就不一样了啊，和他刚刚去找您的时候那个愁容的状态不一样。您大概都用了哪些方法给我们的阿姨来治？
2: 阿姨来的时候就特别重了，痒嘛，痒就使劲挠，挠了以后有抓痕，还有这种增厚，皮肤全都变厚了，所以特别痛苦啊。你看她血压、血糖都非常不稳定，人也感觉到特别的特别的憔悴，精神状态也特别差，所以她这么重的湿疹，我们就收她住院了嘛。通过口服、外用、中西医结合，这样的给他综合治，所以慢慢的就把他这个皮肤就恢复过来了。他的整个身体状态，一个是不光是说有这个湿疹，他有五心烦热、口干，还有什么呀？还有这个大便秘结，属于是湿热化火，耗伤阴血，导致的血虚风燥、肌肤湿痒，是这种类型的。所以我们给他标本兼治。什么是治本呢？就是益气养血治本。怎么治标呢？祛风、除湿、化瘀，来给它治标，这样标本兼治。我们通过用当归、手无藤这些来帮助它养血安神、祛风，又用丹参给它活血化瘀，又用栀子清心除烦、女贞子滋补肝肾等等，这些我们组成一个大的一个方剂，来帮助他调理他的这种血虚风燥，来营养他的皮肤，同时又给他做了刚才您看的那个中药小分子熏蒸，然后还有311的 UVB 光疗，这样内服加外用加上这种物理治疗，所以他治疗3天以后，哎，这个痒就大大的缓解。
6: 想你那个老话了，叫但打无名鸟，病治有缘人，是吧？必须得治它的根源，不是药不好的，没对症。
7: 对对对，
2: 其实你治对症了以后，你看他这个3天，这个痒就
6: 很快
2: 啊，很快。你看我们一个礼拜我们查房的时候啊，他就整个就容光焕发呀，
0: 就能睡好了呀。
2: 对，整个人精神状态就特别的好，因为他能睡得好啊，每天能�睡7个小时，以前他一天才睡3-4个小时，
6: 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所以他状态也好，你像血压呀、血糖啊这些都 特别稳定。
6: 嗯，听您说有一

0: 什么小分子熏蒸，熏我还能理解，因为那个艾灸不是类似于熏嘛，这蒸
1: 原理是什么？
0: 对啊，怎么熏蒸啊？
2: 这个中药小分子熏蒸啊，它是我们中医也是中西结合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因为我们皮肤呢，皮肤表面像一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光是涂药或者是大分子的这种，它是很难渗透到皮肤里去，所以我们把这个中药小分子以后让它的药物通过这种高压氧舱的这种加压加温的特定的这种压力和温度，帮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吸收进去，这样你才能够直达病灶，能够达到什么呀，快速的这种消炎止痒，又能促进它的皮肤代谢，促进它新的好的皮肤肉芽组织的一个生长，同时能够促进它的整个代谢。关键是什么呀，它因为是纯中药的嘛，它对人体没有任何的伤害，对
1: 副作用
2: 还没有副作用，对肝肾也没有影响，所以人做了以后他会感觉特别的舒服，所以在加入这种小分子的中药以后呢，它能帮助他的这种气血的运行，就血液循环，帮助他体内的这种毒素的一个代谢，所以做完了以后整个人体就感觉哎特别的轻松，有的人就一次就觉得就特别的舒服，一般的做三次这个痒都能止住了。
1: 这个小分子也是解决了我们皮肤现在已经增厚的一些问题，这个药进不去的这个问题，
2: 对吧？
1: 你变成小分子它就可以渗进去了，至少我这药起作用了，
2: 对，
1: 不然你只涂表面永远起不了作用。
2: 是的是的，它发挥不了作用。
1: 刚才苏主任特别在我们和医生说这个小分子的时候小声地说了一句，加上照光效果更好。确实我也发现张阿姨也照光来着，大排灯，那是什么东西？
3: 那个叫光疗，专门对这个慢性湿疹的，皮肤真好的
1: 哦，效果
3: 皮肤真好，其实效果挺好的。过去呢有都是常喷紫外线照，现在呢经过科学家的研究，国内外的反复研究以后啊，现在发明了一个叫311直播 UVB 光疗仪，这个是280纳米到320纳米，就是在它那个波段时候治疗效果最好而且最有作用的。它这种光疗呀以后啊，一个是促进血液循环，这个是提高免疫，这个呢角质剥脱，它这个效果非常好的一个
0: 副作用小了，对吧？
3: 副作用小啊，
0: 对，要是紫外线那种听说有杀伤的意思，杀伤那点不要了，要这块儿好一点。
3: 另外呢一般湿疹以后啊，大部分呀都合并真菌感染，这个东西还可以杀菌。
1: 我们给张阿姨治了2周的时间就出院了，
2: 对，
1: 现在已经出院3个月的时间了，我们去阿姨家里看看她状况怎么样。
4: 你看我正在浇花呢。
1: 哎呦，那我们赶紧看看您的花去。
4: 过来
1: 。阿姨，您这是人呢怎么样？
4: 哎呦，我这挺好的，心情也很好。你看我这心情好了，养花，你看这花也跟我一样，长得那么漂亮。
1: 嘿，
4: 这金紫兰绿油油的，还有这花，你看大冬天的开得这么漂亮。
0: 你看看，
1: 阿姨，您出院差不多有3个月了吧？
4: 对啊，3个多月了。你看我这3个多月呀、这湿疹啊全好了，也不痒了，从来没犯过。哎呦，这心情啊特别好，天天早上啊还出去跟姐妹们跳广场舞聊天遛弯的特别好。就我儿子还跟我约了一个旅游，我过几天还出去旅游呢。
1: 嘿，阿姨，我看您脸色都特别好。现在
4: 我主要是要感谢这回医生，我真没想到我这5年的病啊这能好那么利索，我太高兴了。所以啊我再次感谢这回医生。
1: 来看到现在张阿姨的生活又回归到了有滋有味儿。早知道能够中西结合给治好，就不会受以前5年的这个反复的罪了。
2: 其实这对症了，它这个效果还是很快的。
1: 对，所以我们依然是要提醒电视机前的大家，千万不要忍，不要拖。我们找对医生，找对方法，湿疹是可以治愈的。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苏主任跟我们一起进入谣言粉碎机环节。第一个问题，湿疹就是过敏，需要忌口。
3: 这个是个错误的，好多我们在临床上碰到一些，这个也不敢吃，那也

0: 越不敢吃，最后的越不敢吃，越抵抗那点，越抵抗那点，越失重，越加重，这个是错误的，非常错误的。
1: 第二个问题，糖尿病会加重湿疹，
0: 这是真的。糖尿病并发伴发湿疹的很多，很常见，但是糖尿病以后啊，对病人熬夜能加重糖尿病，也能加重湿疹。
1: 第三个问题，湿疹就是需要勤洗多洗，
0: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本身这个湿疹老年人多，越洗越皮肤干，越干越痒的厉害。一般是我们呀建议老年人就是清水洗，室温不要超过32到37度。
1: 今天呢，在我们节目现场还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曾经是我们回医生的一位患者。我们听听阿姨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2: 大家好啊，主持人好，那个我曾经啊是一个那个湿疹的患者。患病呢3年多了，3年中呢反反复复，特别痛苦。最开始呢就是后背起了一点小疙瘩，后来呢就是感觉特别痒。我当时呢就是挂了一个那个大医院，找了一个专家，他看了以后，当时呢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理疗，说你这个不太好治，说的还得反复发作。结果还真是。我回去以后没过多长时间，后背就是全是湿疹。当时是我这个湿疹是属于特别巨痒、特别顽固的一种。后来实在没有办法，我就开始看了中医。中医就是也是各大医院跑了好几个医院，啊都没有看好。当时呢就有一个中医的那个专家呀，说你这个湿疹太顽固了，因为在。这个大夫经历的这些湿疹当中啊，就是看了3个多月，最起码你得有点效果，到我这身上是一点效果没有。而且呢就是当时给我用这药膏吧，我还是对我刺激特别大，全红了，这湿疹更严重了。哎呦，当时痒的我都有跳楼的感觉，特别的痛苦。后来呢我就是听别人说是网上有那种就是特别止痒的药膏，当时顾不上那么多了，甭管它含不含激素，我就买了不下十回，用了得有10盒，就那么生给压下点儿，就是当时减轻了点痛苦，不是特别痒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呢，又不成了，又起来，不仅晚上，白天也特别的痒。就这么苦熬着，几乎都没睡过一次好觉，太难以忍受了。就连我看这孙子，我都害怕传染这孩子。平常坐完那椅子，我都恨不能坐起来，拿着那酒精擦擦这椅子，就这种感觉，就生怕传染这孩子。给孩子拿完东西，我这手一天不下，真是好，不说100遍嘛，也得好几十遍。就是这样，就是这么煎熬着吧。后来我这通过你们这个北京电视台，啊，看了这个回主任这个播放，哎呦，真是心里又激动又犹豫。我说的，这是最后一次希望，我说一定我要再看一看，啊，让回主任看看我这个到底能不能看好。真是实在没有办法，太痛苦了。这么着，我就找到了回主任。当时那个挂了回主任号，回主任特别热情。啊，他说您别着急，询问我这个病情，因为我这时间太长了，属于顽固性那种湿疹，啊，所以呢，后来回主任呢，通过我这病情，啊，给我那个弄了一个很好的方案，连调理这个中药，啊，还有照光、泡浴，还有扎针，啊，通过那个回主任这个精心治疗，哎呦，给我完全恢复正常了，而且回主任吧。一点架子都没有，态度特别好，每回我一去都询问您怎么样，感觉哪儿不舒服，好多了没有，就特一点没有那个大夫主任的架子。所以我特别感激回主任，你因为我这属于太顽固了，这湿疹，所以给我用的都是特别大的方子，来回反复啊，给我那个精心的号脉呀，看舌脉什么的，就是特别认真，就来回的给我这么调。我现在已经都恢复正常了，已经好了快2年了，哪儿都没有了。我就真是特别感激这回主任，终于这个结束了我这痛苦。所以在这里我还真是感谢咱们电视台啊，提供这么一个好的那个，
1: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谢谢谢谢。最后感谢我们回主任， 啊，给我治好病，让我现在恢复了正常，有了正常生活。带孙子有了一个天伦之乐。我现在解除了病，现在睡觉也睡好了，现在是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了。
1: 带孙子也没有顾虑了，
2: 吃什么有啊？没有吃什么也没有顾虑了。所以呢，我真是谢谢大家啊，谢谢朋友们，谢谢。
1: 说的特别好。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有其他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找到我们的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
3: 啊，你看阿姨恢复的还真是挺好的。但是刚才我听阿姨说，就是其实也抹了很多很多的药膏，就不管用的，
1: 为什么不见效？
4: 对，
5: 你如果说是你光是抹药膏，那肯定是不行的。像李阿姨她之前大量的抹一些个药膏，因为你光是涂表面，你内在的环境没有调理好，那是不行的。中医讲有其外必有其内，就是你外边的问题，那一定是因为体内的问题，所以我们叫调理它的体质。调理什么呀？调理过敏体质，调理它的皮肤免疫功能，其实就是达到我们中医讲的叫阴阳平衡。免疫平衡嘛，就是阴阳平衡。你只有这种体质调理好了，它这个湿疹将来才不会再反复的发作。同时，像刚才阿姨讲了，我们给她用的药方很大，我们给她用了一些个虫性的药物，就虫子的药物。虫子药物它属于什么？血肉有情之品，劲儿大。因为你用药劲小了以后，它达不到那个效果。你吃了药不疼不痒的，你说吃了那不白吃吗？所以咱们治一定要这个药劲儿一定要能够治疗这个疾病。为什么给它用虫药？它能够吸风止痒，而且它虫药它就会有走窜不定的，就到窜。虫子嘛，中医讲这个虫子用上以后，它会在体内会窜，它得发挥药效，才能达到它这个一些个边边角角的地方。当然也包括我们皮肤表面，所以这样它吸风止痒，帮助它的这个湿疹快速的消退下去。
1: 阿姨特别提到药浴，那说明这个中药离子浴对它的作用会比较好，
5: 对
1: 比较适合它。
5: 是的，因为这个也是很多大面积这种泛发型湿疹，就是应用的非常好的一种物理治疗方法。它这个中药离子浴，我们说了，皮肤像城墙一样，如果说是你这光是泡一泡药，那么它很多药物它吸收不了的。我们把中药离子化以后呢，就是为了让它的药物更好的被皮肤所吸收，能够渗透到皮肤里边去，才能达到这个病灶的深处。它通过这种泡洗来帮助它皮肤快速代谢。又首先第一点是什么？消炎止痒，你先把痒解决了，然后泡一泡以后帮助它那个坏的皮肤的代谢，好的皮肤新生，这样它的皮肤恢复的就非常快了。而且是一个中药，纯中药的嘛，它对身体没有伤害，对肝肾也没有影响，而且泡一泡以后人体感觉特别舒服，就整个身体都特别轻松。所以你看阿姨那会儿泡了几天，她这个痒就止住了。你止住以后，我们后期她不挠了呀，不挠了她皮肤不就能快速的恢复吗？然后后期我们再给他调理一段时间，他就完全康复好了。
1: 今天大磊听完了，肯定有信心倍增。
3: 对，而且我听完之后就感觉到今天什么，就是说第一，这个湿疹啊，别不当回事儿，别自己瞎治啊。然后呢，也不要没信心，不是绝症，它也能彻底去根儿。关键是得找对了医生，及时的看病，对吧？
1: 而且能够不反复，这个太重要了。
3: 对，没错。
1: 如果此刻呢，您或者是您身边的家人朋友也在经受着湿疹的困扰，或者像有带状疱疹呀、银屑病呀、皮肤瘙痒症呀这样的任何皮肤方面的困扰，想要找到苏有明主任和回志勇医生的团队，您可以随时拨打屏幕下方的健康咨询热线010-6955-6966，010-6955-6966，快速获得专家帮助，进行科学有针对性的治疗。今天非常感谢两位专家，谢谢大磊，也谢谢我们健康观察团的朋友们。今天的职场健康说就是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
6: 走了，去北京了，
7: 拜拜，
8: 我们出发。
9: 就是这里，
10: 这儿好漂亮啊，
11: 我超级想在北京。
12: 你的肉夹馍会准时送达。
13: 哇，好壮观。
14: 在这里。
4: 也有温度的。

0: 现在啊，六环路已经变成了公园。
1: 先从跳舞开始吧。
0: 哦，这太神奇了，
2: 这厉害的地方都在这儿。

0: 佛寺一直在变又一直不变，这是非常宝贵的城市智慧，
1: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亮了前方的路，
2: 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天。
3: 国家也发展了，我们也越来越幸福。
4: 这颗卫星是巴黎学生制作的。
5: So next year you'll be number one?
6: Absolutely.
7: 住在这里也太幸福了。
8: 你慢点啊。
9: 你有新的订单来了，请注意确认。
10: 有个小哥还是个老外
11: 啊，我是老内。
12: 今天给大家送新年。

0: 这是我亲眼看见的北京，一座真实、温暖、永远向上生长的花园之城。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宝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2: 在这里，我深刻地体会到，文化正在传承中重获新生。

0: 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1: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0: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2: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0: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3: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0: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登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4: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0: 讲诗词，
5: 君贤必至，少长贤集。
0: 做演讲，
6: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0: 书笔墨，
7: 北雪中山。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七月的北京已进入主汛期，山区老百姓的通信保障再度成为焦点。2026年6月15日起，北京三大运营商面向市民全面开通北斗卫星短信服务，不依赖地面基站，无需外接设备，只要手机支持，也能发出带精准位置的求救信息。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摆在眼前：这项救命功能，山里的乡亲们真的会用吗？带着。

0: 这个疑问，我们跟随通信技术人员走访了门头沟上岸村、房山区檀木岗村、延庆区下屯村、昌平区南口村、密云区韦子峪村、怀柔区范各庄村、平谷区下各庄村等七个山区村镇。一场围绕北斗卫星短信的调查就此展开。
1: 您听说过这个吗？北斗短信。
2: 电视不净说那个。
3: 不是，不会吗？
4: 我看到过这个功能，但我没开通过。
1: 怎么？
2: 我瞅这个。
1: 啊，您也瞅这个啊？
2: 咱就不会绕，你说咱们闹不懂那个。
0: 调查的第一站在怀柔区雁西镇范各庄村，村宣传委员卢建军带着我们走在巷子里，问到北斗卫星短信，大家也并不陌生。
1: 我是土生土长的范各庄村人，基本上全村人都认识，就是叫叔叔啊、婶啊、大爷啊都能叫上来。所以咱们今天做的就是让老百姓都知道咱们有北斗短信这个功能，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用、怎么操作。
5: 哎，建军，那玩意怎么弄的呀？我听这玩意儿，但是我不会弄。
6: 这几天天天北京电视台天天演，我试来着，没试成功。
1: 您看啊，就是正常的点开设置
6: 卫星网络，
1: 对，卫星网络，
6: 哦，
1: 点开以后这不就是吗？
6: 北斗短信，
1: 北斗卫星短信，
6: 哦，
1: 你点进以后，然后您给它启用，
6: 启用就可以。
1: 启用以后您进去以后，在这个，
6: 哦，
1: 北斗卫星短信，
6: 就雨季才有这个功能？
1: 不，一直有。
6: 那这将来慢慢是不是所有的都这个常用功能了？
1: 对对对，我觉得应该是哈。
6: 咱们现在是地下的信号。现在是天上的信号，多方便啊。
0: 调查发现，北斗卫星短信的知名度并不低，山区群众普遍有所耳闻，但从知道到会用中间存在明显的断层。
7: 这个点把它点开了，卫星网络里边有一个卫星短信。
8: 嗯，不，短信我不启动，那些老是出来诈骗，一点开了出来扣钱，每月10块钱，所以说我现在不敢。
0: 其实大爷的顾虑正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来村里普及的目的。对于涉险村的村民来说，北斗卫星短信每个月有着30条免费的短信额度。
9: 因为我们都是涉险涉讯人员，然后呢报镇政府之后，我们后台从6月1号到9月30号的汛期期间，给大家每月配备30条免费的北斗短信的免费资源。大家收到了短信一定要去练一练怎么对星，对，因为你就是熟能生巧嘛。
0: 其实在现场能看出大家对北斗卫星短信都有一些认知，但是在落地实际操作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实实在在的问题。跟随技术人员走访的过程中，手机型号是否适配是他们遇到最多的问题。北庄镇韦子峪村一位村民对操作流程倒背如流。
10: 您知道这个咱们北斗短信这个功能吗？
11: 啊，我知道。
10: 啊，您知道怎么操作，
11: 啊，
10: 是吧？
11: 知道，在设置里边。
10: 对。
11: 然后，卫星网络。
10: 对。
11: 然后，
10: 对对对，
11: 然后北斗卫星短信。
10: 对、
11: 啊。
0: 但是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一看手机就摇了头。
10: 但是您看，您虽然知道，但是您的手机是，
11: 我的手机是，
10: 您的手机是不符合这个，
11: 不符合
10: 功能。
0: 在平谷区下各庄村、昌平区南口村都遇到了这种问题。
12: 您这个手机呢显示没有这个功能。
7: 你看，你这没有卫星网络，说明你手机是不支持发送卫星短信的。
0: 目前三大通讯公司都已公布了支持北斗短报文功能的手机型号，其中中国移动支持73款手机，中国联通支持69款手机，中国电信支持53款手机。在昌平区南口村，运营商工作人员王丹也遇到了手机不适配的情况。很多人拿的还是老年机，压根没有卫星网络这个选项，即便有智能手机的也常常混淆一个概念。
12: 您这个没有是因为您是畅联，只有北斗卫星才行，您这个畅联就不行。
0: 在现场，王丹和同事发现几位村民的手机里只有畅联北斗卫星信息的图标，虽然听起来很像，但它和北斗卫星短信有着本质的区别。工作人员解释，北斗卫星短信是运营商提供的公共通信服务，而畅联北斗卫星信息是华为手机基于北斗短报文能力开发的一项手机应急通信功能，需要咨询华为客服，按照客服提供的使用流程发送求救信息。在我们调查过程中，第二种常见情况是系统版本不兼容。
12: 之前它是4.0的版本，它要升级到这个鸿蒙6.0的版本之后就可以使用了。整个用户在用的时候，还是首先先看一下设置里面有个系统版本信息，大家先手动把它升级到最新版本，然后这个是开启北斗短信的这个第一步。
0: 在门头沟上岸村，技术人员在集中指导时发现，约30%

0: 适配机型的村民卡在了系统升级这一步。
1: 您的系统没有更新到最新版本，要就是如果更新到最新版本之后，它这里会有一条叫北斗卫星。
0: 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介绍，鸿蒙系统主要是3.x、4.x、5.x及6.0以上版本，这些版本北京移动号码均支持，北京联通和北京电信只支持鸿蒙6.0及以上版本。建议大家在开通功能时同时关注手机的版本信息是否支持。在教学过程中，有一位村民的手机机型、手机系统都符合要求，可是在尝试多次后还是没有成功发出北斗卫星短信。
2: 显示已发送，但是
3: 那边没收到，
4: 就是现在就是对方一条都没收到。
2: 没有收到。
4: 我给你看一下，您那个手机那个携号转网过吗？最近
2: 没有啊。
4: 也没有是吧？好嘞，有收到吗？还是没有。
5: 没有。
4: 那这样吧，我那个我联系一下我们系统侧的同事，帮您查一下，看有没有收到这条记录。
2: 行
4: 吧，
2: 我先进屋充2分钟啊，
4: 哎，
2: 马上关机了。
4: 哎，那个有个急事啊，村民的手机号发北斗短信一直收不到，你能帮忙查一下吗？就在刚刚，应该发了挺多条的，一条都没有是吧？
2: 行，那我知道了。
4: 哦。
2: 有的时候有一个格。
4: 他那个手机有可能太热了，那先那个在屋里面那啥一会儿，
6: 他还得充电。
4: 对，有可能。
0: 经过检查，这位女士的手机是因为进入了低电量模式，所以发送没有成功。经过充电之后，成功发送了北斗短信。
7: 哎，我现在收到了一个短信，我收到一个短信，刚才在这个时候，
2: 哎，这是我手机号
7: 啊，显示北斗短信测试，这个咱们发送内容，坐标信息，坐标信息，哎，收到了。
2: 刚才
4: 他在那个低电量的时候，手机功率会有限制，他那个天线可能达不到这么高的功率，
2: 就是刚才电量太低了。
4: 对，
7: 一般电量的话，咱们建议充到多少，就是可以保持这么一个功率的一个状态？
4: 不要进入那个低电量的那个模式。
7: 不要进入低电量，
2: 就是它那个处于绿色的那个状态。
4: 对，
0: 但是有些时候，即便型号适配、版本达标，发送过程中仍有一些情况。在密云韦子峪村，村民李女士功能开通顺利，但连着发了3次，对方就是收不到。
8: 我说您要不然给我发一个，
9: 可以，
8: 已发送了，看一眼我收没收着。我没收着。
0: 这位用户的手机型号和版本都是适配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的，并且能够开通，但是发送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运营商工作人员经过排查，很快有了初步判断。他掏出了那根随身携带的取卡针。
10: 因为我们做通信行业的嘛，就会经常给客户处理一些小问题，这个也很方便携带。我们平时呢，就把它放在手机壳这个后边，别看它就是一个小曲别针，根据我们的经验呀，很多人会把这个 SIM 卡放进去以后，然后基本上就没动过，可能卡就会有磨损啊，或者接触不良，有时候手机会遇到一些小问题，然后咱们就把这个卡给它重新拿出来，再给它重新放进去，重新再把手机启动一下，然后这样呢就能解决问题了。
8: 咱先测试一下，显示发送成功了。哎，可以了，这回咱们收到这个信息了。您看是吧？
11: 对
8: 啊，所以说刚才出现的问题有可能就是您这个卡在手机里边的时间比较长了，如果再出现这种问题，咱们就把这个手机卡从手机里边卸下来，要再重新装一遍，然后把这手机重启一下，然后把这个功能再重新开一下，其实就可以了。
0: 在房山区潭木岗村，虽然当天下午房山发布了冰雹黄色预警，但村民们还是冒雨赶到了村委会。和别处不同，这里很少有人问这功能有什么用，因为他们亲历过237特大暴雨，对通信断联有切肤之痛，提问全部聚焦在怎么用上。
12: 还有一个链接地图，
13: 要是下雨怎么办呢？发出得了吗？
14: 发出得了，您尽量找一个那个空旷的地方。
2: 我刚才不是发送一个短信吗？但是我发送的人他没接收到。
14: 对，这就是因为咱们在室内，咱们的这个结构去遮挡卫星了。
15: 我要是发射之后，我就没有点击收到的位置信息能给到对方。
14: 位置信息可以给到对方，你只是没有接到他的信息。对，
16: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发那个字数是18个字，
14: 18个，大家就简单扼要把自己的情况发送出去，
16: 同时一次只能发给4个人，所以说咱们要选择就是觉得比较靠谱的，咱们比如说这个咱们政府的有联系方式的，不在涉险区的，这个联系方式发给他们。
0: 说起来不复杂，可是要让村里老少

0: 都学会都记住，那可不是贴个通知看个短视频就能完全解决的事儿。还要靠什么？靠的就是村干部的耐心劲儿。一遍不会就教两遍，两遍不行就手把手带着练。只有这样，北斗短信才能从村干部会的技术变成人人掌握的技能，真正成为刻在百姓心中关键时刻拉得动的安全绳。七个村子走下来，我们累计为188名村民提供了1:1技术指导，其中38人现场成功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服务。
1: 我学会了啊，
2: 明了的，挺清晰的。
0: 调查中我们发现，北斗短信的推广本质上不仅是一道技术题，更是一道服务题。硬件适配、系统升级、操作规范，这些小磕绊恰恰说明北斗卫星短信作为一项民用通信新技术，从能用到好用本身就是一个逐步迭代、持续完善的过程。运营商大规模进村入户，村民主动配合，大家多一份耐心，多一份包容，给技术完善的时间，让服务跟进的脚步走得更稳。大家一起努力，相信北斗卫星短信一定会成为我们全天候全时段的应急安全屏障。
3: 端午节我是逢年过节去看的，
4: 哦，问心无愧
3: 啊，我问心无愧，
4: 也尽到赡养义务了，
3: 对，精神抚慰。问你什么呀？老太太身体倍儿棒。
5: 那时候我跟我姐在我妈身边嘛，那时候她就不怎么吃饭了啊。然后呢，就是哭着就跟我说：“我对不起的就是你。”
6: 赡养父母本是天经地义，为何有人委屈，有人气愤？
2: 那他们俩谁陪我妈过我三十？谁给我妈过我生日？我就觉得他们现在争我母亲的财产。你小妹，你没尽到孝养父母的义务，我哥他也没尽到。我都不跟你们争，你们有什么脸来争老太太遗产？
6: 老人遗产究竟几何？怎么分才算公平？各方观点不一。
7: 然后去领房，然后
1: 去领房去了。
7: 但是呢，因为老太太不健在了，然后得他们兄妹仨，然后呢达成一个一致。
5: 拿了2万块钱，他那意思就是让我跟他去不动产签字去。后来我说的不行，然后呢就突然间我就接到传票了。
6: 手足之争日趋激烈，对簿公堂亦无定论，该如何化解？
3: 法院说给我们答复就是什么呀？没有房本，没有事实的东西，法院不予受理。
5: 哪怕我妈剩十块钱，你跟我说一声呢，一分没有，我妈的丧葬费她都给取出来了。
6: 第三条解释之一念之差，继续讲述。
4: 老二别着急，老母亲去世以后，她那个存款有吗？
2: 没有，
4: 花完了都。
2: 知道吗？
4: 表妹也是猜测，
2: 她就觉得3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4: 还有一个事儿，刚才小妹提到说老母亲原来有30万，
2: 我现在
4: 被老头给骗走了。
2: 啊，
4: 您说的，
2: 他这简直胡说八道，
4: 没有这事
2: 儿。
4: 你母亲就没有过30万？
2: 让他拿出证据来吧。他说我妈在跟前，我怎么没听见呀？他说我妈我在跟前，让他拿出证据来。我现在不想跟他争执这个，他没伺候我妈，他都能说他伺候了。你说你上哪儿讲理去？
8: 你母亲跟你住了13年，他有工资
2: 吧？他不是13年，不止13年，
8: 啊、不止13年。
2: 他从我结婚。我10月份结婚，1月份就开始工作。
8: 刚才不说13年吗？就是
2: 就是我管他工资卡
8: 啊，管工资卡13年，就跟你们居住的时候，他的工资基本够他个人是调用是没问题的吧？
2: 以前他是自己拿着，就白吃，跟我们在一起是从来没要过钱。
8: 就平时吃啊、喝、用啊、
2: 没要过他钱
8: 看病啊、瞧病啊，基本就不会剩下什么的是吧？
2: 都是我掏。
8: 那就我回到最后一个点，你母亲到底能不能存下30万？从客观上来说的话。
2: 就是你说你想他能存下了吗？
8: 我就问你、啊、
2: 他10.8万。
8: 不，我问您这。
2: 我没给他存过钱。
8: 没存过钱。
2: 我小妹她曾经上银行查过我，在20年前他就查过。
5: 因为说他住在我姐那儿，我该去该孝顺孝顺。然后我姐姐呢是几年啊，她白纸坊的房拆迁，我妈的户口落在我姐那儿。
6: 交流中，小妹突然间提起姐姐家的搬迁，这到底是何用意？明明是姐姐勇担重任，主动接下了赡养之责，怎么小妹反倒心生不满了呢？
5: 我姐姐白纸坊拆迁，我妈户口在那儿，
4: 那怎么了？
5: 然后呢，她给我妈办一个残疾证，得补助5万块钱。
4: 哦，而且拆迁啊，
5: 我妈的残疾证，
4: 残疾证补助5万，
5: 补助5万块钱。然后，可是证据我没有啊，我妈的户口在她这儿，她分房有没有我妈的福利？
4: 您是猜测，
5: 猜测。
4: 那猜测的事就不说了。
5: 对，猜测。
4: 没有证据的事也不说，因为什么呢？我总是那句话，你有立论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你们就无从立论。
5: 我就是

0: 是吧？哎，对，猜测的事不说，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我姐气去了？
1: 你是这么猜测的？啊，
0: 对，
1: 觉得姐姐从母亲那儿已经得到过好处了。
0: 北京人，分房户口在那儿。
1: 那您得看拆迁政策。
0: 啊，对，
1: 拆迁政策有时候针对户口，
0: 对，
1: 有时候针对面积。
0: 5万块钱，然后他自己密了，
1: 拆迁的房我妈户口在那儿，不会没有我妈的份额吧？这些他都没提。
0: 老母亲户口在你们家，好像您那白纸坊拆迁，说小妹怀疑这里边有老母亲的利益。拆迁白纸坊拆迁有明文规定，房产是多少，房那房产证是多少，乘以1.33，1万1000就是2套，回迁就是你有100个户口没用。
1: 不按户口，
0: 不按户口，知道吗？
1: 小妹也是猜测，
0: 他就不按，那拆白纸坊拆迁北京市抓的重点儿，您我这有文件。 他老怀疑我妈给一套房了，因为我们自己那会儿自己在把那个跟那哪儿，我都气得我都不知道。我们现在住那地儿买了一套房，然后拆迁呢，我们要回迁就给我们一套71多平米。我儿子说太小了，咱们外迁呢给2套多合适，我们就外迁了。他就觉得3套房就应该有我妈一套，这不胡说八道吗？这不是？
2: 然后呢，我妈那30万呢，也没提。我妈死了之后，她一个字不提。 哪怕我妈剩10块钱，你跟我说一声呢，一分没有。她贪婪到什么程度呢？我妈的丧葬费她都给取出来了。后来我跟我的律师上那个不动产那查，丧葬费她都没给剩。后来法就是法官判，她才给我们退出来。
3: 李家小妹多次提到姐姐家搬迁，她怀疑其中属于母亲的利益由被他人侵占之嫌。对此。 姐姐也给出了解释，这能消除小妹的猜忌吗？
1: 你刚才说那个白纸坊拆迁那块，是哪一年拆迁的？
0: 不知道，忘了，我都住了好多年了。
3: 2015年吧，断棚户区改造是吗？
0: 对，棚户区腾退属于。
3: 刚才你小妹说，腾退的时候，你给你母亲办了一个残疾的那块补助是吗？有吗？
1: 对呀、
3: 啊，多少钱的那块？
1: 那个残疾人是3万。3万是吧？
3: 你超过80，给了2万。
0: 一共是给了5万，
2: 就是说你的拆迁里面腾退里面针对你母亲有3万块钱的一个残疾人补助，
0: 超过80有5万，
3: 有5万块钱的补助是，
0: 因为我没拿，我没搁着他嘛，我都高兴的事，我都跟他们分享。
3: 对，就是你拆迁那一块，涉及了你母亲的，仅仅有一个残疾和高龄补助那块，5万块钱，
0: 对，
3: 其他的你家是那个被腾退人是吧？
0: 对，
2: 安大姐所说，其自家腾退是按面积补偿，与母亲相关的利益总计只有5万元。 看来此项争议并不是当下重点，母亲名下的回迁房分割才是关键。
4: 一开始我们的起诉的缘由是想把我们这个因为补偿款的这个拆迁补偿款的一个架构，房屋的本身价值是42万，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人员的一个就是居住人的一个补偿，还有什么搬家补偿，还有什么这等等一系列，一共25万，然后我们想把这钱吸出来。
5: 要把属于您的那部分吸出来，是吗？所以您吸出来这一部分有依据吗？或者您有哪些证据吗？
6: 那个拆迁协议上面有，
5: 搬家费、房屋折旧费、什么电啊，那个什么电话、空调、电器，拆迁的那个都可以折成钱了。
6: 搬家奖励，对，
5: 搬家奖励，一笔相当清楚。您的依据就是因为这个当时这个房。
3: 是你们一家四口在这居住的，母亲并没有，所以说除了这个拆迁补偿款以外，其他附属的应该是属于你们自己的，对吧？嗯，老太太没了，选房的时候在，但是那会儿老太太是你不行了，我们是代办去的。
7: 老李说的这个，就是说这个没住进去呢，这个母亲那部分还有吗？
3: 无论说他是否住进去，房屋的产权是不会变的，被搬迁是谁？ 或者你看，我看了那里还有一个叫选房单啊，选房单的人还是你母亲，
6: 对，
3: 所以这个房子，最终即便办下产权证，你母亲没去世，一定是在你母亲名下，
6: 对，
3: 而不在你名下，
6: 对，
3: 没毛病。所以说这个房屋从最起码从现在法律的角度和你现在提供的这些拆迁协议和证据的角度来说，定性为你母亲是没有问题的，
6: 对，
3: 对吧？哎，你当时400块钱你出的，你也住在这，这也是个事实，但法律是法律，事实是事实。
1: 这就应该很清楚，对吧？至此，对已故母亲的遗产状况和主要争议，调解团队已基本掌握。但要厘清更多细节，了解各方真实诉求，还需跟三兄妹面对面沟通。
8: 我想先问一下大哥啊，因为您家中这个您是老大，父母不在了，长兄为父，家里这个事儿得您来主持啊。刚才老二和小妹。
1: 他们的诉求也都说了，您可能也听到了。就房子这个分配问题，你跟小妹先商量商量，因为主要的矛盾焦点在你跟小妹。老二刚才说了，我那1/3可以给我，我到时候再给你，这是情分，这不是本分。
2: 没毛病，
1: 表达得很清楚。你看，跟小妹你们商量商量。
2: 据他说啊，现在就我的意见呢，不是不给，而是在你哥我的承受范围之内。咱们过去的恩怨不提，谁孝顺谁不孝顺，我不想提这烂眼子的事儿。把这事儿划清楚了，你就不是想要这个，要这个钱这个事儿。现在我就可以承诺你，对吧？咱们先把入住办了，咱们可以写。可以写条文，可以立字据，对吧？我这房下来以后，我一不住二不租，就让那空着，等着房本。房本下来按着当时的房价。刚才您提了一个我都没想到的事儿，这里本身有老太太一大份，对吧？我占一份，老太太那份拿出来三个人分，是这意思吧？
1: 这得看他们两位是不是同意。
0: 同意，
2: 是这么个意思吧？
3: 三兄妹同台落座，大哥率先发言，亮出了自己的主张。他希望两个妹妹通力配合，先办理收房，待房本到手并出售变现，即可按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2: 这老太太是大头，只有老太太这大头拿出来分。
1: 你让小妹说两句
2: 啊，你说吧。行不行？
1: 你哥哥说这，你听明白了吗？
0: 我没听明白。
2: 这个房产是老太太的遗产，你承认吧？但是老太太得占大头吧？我是具体人，我是具体的执行人，这里是不是我也得占一半啊？老太太这个一半拿出来，咱们30分。这个房子先办这个房本，先把咱这房子领下来，把这房子承认。写在我名下，但是写在我名下呢，我有一个承诺：一不住，二不租，等房本下来，挂牌出售。
1: 卖了钱，
2: 当时这个房价多少钱？按照当时的房价，刨去卖房的契税，刨去前后4年的物业费。
0: 你就别说那，你说到手价，到手价。
2: 到手的价钱，刨去乱七八糟的费用，剩下多少钱？拿出一半来，咱们30分。
1: 这回听明白了，小妹，你是同意还是不同意？你跟大哥有个回复啊，这不是让你们沟通的吗？
0: 你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先办房本。
2: 对，
1: 但是办房本，我这插一句啊，老大说办房本是什么意思？先把房拿到手，但是呢，在这之前。你们如果能达成一致呢更好，达不成一致呢在我们这儿做个约定，是不是？以后房子虽然拿下来了，写在他名下了，但还是得该分得分，保证你的利益。
0: 那什么时候呢这事儿呢？
1: 那就得卖了以后你才能拿到钱呀。
2: 你卖了你才能拿到钱分呢，你房不卖拿。
1: 老二现在是同意这个方案是吧？老二
4: 对，拿出一半来给大哥，剩下一半你们哥仨分，对吧？
1: 行吗？
0: 那为什么拿出一半来你先占一半啊？
2: 我是居住人啊，这个拆，把这房子拆了，你不能把我轰马路上去吧？我起码有在这屋得有居住权吧，不能说这房子拆完了就没有什么事儿了。
0: 我还是觉得1/3吧，
1: 就是总房价的1/3
0: 啊。
1: 大哥你明白了吗？所以就你提出这个来，你得有依据，也得有依据。
3: 听闻大哥要先占回迁房一半份额，小妹当场便提出了质疑。在她看来，此房系母亲遗产，理应由子女们平分。对此大哥会作何反驳呢？
1: 是有拆迁协议，
2: 有拆迁协议。
1: 有没有拿出来给小妹看？那里边有你吗？拆迁协议里
2: 有我呀。
1: 怎么写的？
0: 拿出来给他看。
2: 那个原件在那儿了，那个原件上有那个，那上面有我和我儿子的名字。
1: 啊，让小妹看看，因为这是有价值的文件啊，你光口说无凭啊，你给他指出来看看。
2: 他根本就不看看，他就看那62万了。
4: 哎呀，大哥不着急，用那么大声讲话。
1: 小妹，你看到什么了？
0: 我看见一户主。
1: 这样，小妹， 咱们这个梦绿

0: 对啊，也看过这个协议了哈，您给他们解读一下行吗？
1: 对，乙方被搬迁的房屋被代撤人口两人，分别是户主，费用呢包括几部分啊，一个是搬迁补偿款40万，40万这个没问题，是按照那个房屋的标准嘛，每平米多少钱对吧？这是一块。第二个是奖励费，这奖励费是什么呢？有一个提前搬家奖，还有工程配合奖，这些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 实际居住人也好，还是被搬迁人也好，他在政策固定的时间之内，配合签了约搬走了，这个情况下呢，他会给他奖励这些费用。如果超期的情况下，那就没有这个费用，这叫是奖励费。因为好多那个就是无论是腾退也好，还拆迁也好啊，他都会有这种费用的。另外一个是周转费，周转费就不用说了，因为拆了房子，他没地方住啊，没地方住是不是要去外面租房子住啊？是每个月多少钱多少钱，对吧？一般情况下呢。 会给个两到三年的时间，这周转费，你的周转费是两年，你办那个搬迁嘛，对吧？就所以这些费用总的加起来应该是这么多，又拿了6幢买房了，是吧？拿了62万买房应该是吧？所以还剩下2万6千多块钱。现在拆完之后变什么呢？就是一套房，再加2万6千零500块，零5块钱的一个拆迁款，
2: 合适。
0: 我这解释应该很清楚了啊。就老房搬迁协议，律师细细拆解并给出了分析。多年来，手足间屡生误会，或许就是因为缺乏沟通。借今日良机，希望他们能敞开心扉，消除怨怼。
3: 小妹，所以我刚才说啊，咱们立论要有依据，这就是依据。这个白纸黑字，谁也推翻不了。至于您说的，说小二老二说母亲当然有30万。 这都没有依据，因为白志芳这个拆迁跟母亲也没有关系，可能残疾人这个有个5万，老二刚才承认了，但是老二说你在赡养母亲这块儿，他很不满意。
4: 那是他自己，你给妈过过生日吗？你妈妈什么生日？
5: 对，
4: 你陪过三十吗？
5: 不提了，上回
4: 经过法院已经驳回了。
5: 怎
0: 么个意思？
5: 就是不予支持，他提那些东西没证据，不予支持。
0: 这小妹提的这些，
5: 对。
0: 就是他刚才说那30万5万那个，没有什么不支持那这事儿就过去了。我不说，现在咱不提这个事儿。就是说你哥我说那现在这个方案能不能行？关键是小妹啊，她的这个态度是什么样？是拿总款的1/3，还是说刨去你那部分，母亲剩下这部分拿1/3？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分歧。
6: 对，
0: 我觉得在这方面。 我们几位专家呀，先到第三现场开个短会，然后给你们制定一个更好的方案，好不好？
2: 姐姐出言质问小妹，却被大哥从中打断，一时间调解再次陷入了僵局。
0: 为了尽快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专家们决定开会商讨。
7: 当年啊，听大哥说啊，得花400元买那个居住权，这个事儿好像也没落听吧？
2: 算有依据吗？没有证据证明。
7: 哦。
0: 小妹好像不太认可，
2: 对，
0: 是不是？
2: 对。
0: 那就是说，这次拆迁，关键是拆迁的时候，大哥一家他也是实际居住人啊。
2: 老母亲呢，等于是户口不在这儿，但是承租人是老母亲啊。那这个拆迁利益怎么分呢？原则上是归
0: 只针对承租人吗？
2: 承租人，原则上是针对承租人的，但是要看细项，细项它那个叫拆迁协议里面分很细的，一个是针对房屋的。
0: 一个针对是那个拆迁那个奖励的，还有一个针对实际承租人的，实际那个居住人的一些奖励，
2: 那就可能属于他个人的。哦，
0: 就说这里边可能大哥占的利益是会相对多一些吗？
2: 对，因为他毕竟是实际居住人，相对来说，
0: 另外小妹也提到，当年母亲说有存款30万，但是也没见着，只是说听母亲这么一说，但是死无对证嘛，这事儿。对。
2: 一个是没有证据证明，第二个是了解他母亲那个收入情况，估计30万这个事情也得打个问号。另外，
0: 这个说这老二家里边拆迁，老母亲户口在那儿，会不会有白志芳这拆迁有老母亲利益在里边啊？
2: 原则上现在拆迁跟户口没关系，都跟房屋有关系，房屋面积有关系。特别有一些针对一些，包括他说高龄补助啊、产检补助，可能是那种一个3万5万，有这种补助。
0: 即使是我觉得有老母亲的，老母亲生前啊，他可以处置啊，不愿意给谁给谁啊。
2: 对。
0: 那么在他们家这个，现在目前来看就是卢沟桥这套房了，怎么分配？小妹提出来，

0: 不是房款的三分之一，这合理吗？
1: 不太合理。刚才说要考虑到被拆迁房屋的一个实际居住情况。如果这个房屋拆迁之前是他母亲居住在那，按照遗产没问题，三分之一，对吧？但他母亲没住在那，就是说是名义上的承租人没住，不是承租人的，他大哥一直住在这，签约也是大哥签的，对吧？这个呢必然要考虑的。另外一点，你看他那个小大妹说了一个信息，在这个房屋拆迁之后，他母亲明确表示过要将房屋过给他大哥。老人的一个意愿嘛，对吧？其实肯定也是更倾向于他大哥。所以这些问题，我觉得在调解过程都要考虑的。
2: 在律师看来，母亲与老房搬迁之前便已迁走，实际居住人乃是大哥一家。依据安置补偿政策，他们可获几项利益补贴。这一点在协商时应予考虑。
0: 实际上，老二确实可圈可点呀，是不是啊？
3: 对，
0: 跟母亲共居了40年，虽然母亲有自理能力，但是跟老人共居这也是不容易啊，是不是啊？
3: 是。
0: 而且说你给我这三分之一，我当然还给大哥，让你知道我这是情分，不是本分。咱们重点啊，这个调解的这个目标还是小妹。小妹可能原来有过什么经历，至少兄弟姐妹之间我觉得缺乏信任。
2: 通过此前交流，调解团队发现小妹对哥哥姐姐似有种莫名的不信任，这个心结今日能否打开？对先办房本再行分配的方案，他又能否接受呢？
4: 拆迁款是较为的，他实际上是可能分多一半的拆迁款，我说啊，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也有这样的判例。
5: 没有事儿了，
4: 那这个事儿啊，也不代表没您事儿了。你们还得分，可是得分的可能是少一半，您要三分之一啊，说实在肯定是多了。您要三分之一是您的天花板，他要一半啊，有点像他的天花板，所以你们俩人都往后退一下，我觉得是可以的。就是他拆迁款他可以多分啊，除了拆迁款那20多万以外，他跟他儿子，就是他儿子也是当事人啊，如果你们要签协议还得把儿子签上。
5: 说起心里话啊，我就想他给我一定补偿，然后我拿着钱办什么事儿我都给他踏踏实实办，就是说你良心过得去，我良心过得去。
4: 对呀，自己家人嘛，差不多了，
5: 就是
4: 那么较真。
5: 就是说我哥我姐你两个人全占了，你对我，咱不说这个那的，你对我起码你良心上得过得去。
2: 面对专家给出的建议，小妹似乎颇为犹豫，相比之前总体评分的心理预期，她显然有些失望。另一边，与哥哥姐姐的沟通进行得怎样呢？
6: 你的方案咱们刚才说先一半给你，再另外一半三分之一分，是吧？你的依据是什么呢？我还是想问一下您呢。
7: 这不拆迁他是主体吗？因为他一直在那住嘛。
6: 拆迁的主体，看被搬迁是你母亲。
7: 对，
6: 我先从法律的角度先给你们那个解释一下啊。那被搬迁是你母亲，包括你们也有那个腾退方案，什么都有，对吧？一般情况下理解是不是拆迁利益，无论是房还是钱，都是归被搬迁人，这一点是没问题的，对吧？但这个案件特别在哪里呢？就是无非就是你就是一直居住在那，
8: 对
6: 吧？你是一个实际居住人，但实际居住人占拆迁利益的多少份额，那就看协议了。协议里面虽然说约定了，你看啊，协议里面可没有说哪一项费用是归实际居住人的，没这么说啊。你只能说是说，哎，有个什么搬迁补偿款，或者是那个就是说是周转费、奖励费，您认为是归你的，对吧？这是您认为，但是到底是归实际居住人，还是归被搬迁人，这个你得打个问号的。
8: 你说我听着，
6: 对吧？所以现在，包括你看原来西城法院那个案子也判了，你们现在卡在哪里呢？你们三方达不成一致，就搁置在这，你这个房就没法搬入住，
8: 对，
6: 就没法办后面的手续，只能搁置在那。现在一点肯定是要达成一个协议的，对吧？调解情况下肯定要向你的倾向要倾斜一点，因为你毕竟实际居住人在这住了这么多年，对吧？签约当时也很配合，签约了。所以如果调解的话，我先提一个我自己的一个方案啊，不会就是说，哪怕就是说，除了这个搬迁补偿款，这个可能跟房屋有关系的，咱们有一啊，40万，把这些加起来也就是20来万，这25万 先给你刨出来，比如说卖了房哈，房子可能是，比如说卖200万，
3: 对，
6: 咱们说直接的，205万吧，先把25万扣出去。
7: 对，
3: 他都给算好了，实际上那房啊，就价值210万。
7: 我这猜，我只是。

0: 都是这个拆迁里面
1: 啊、就是这房子原先是给80多平米
2: 啊，他要
1: 办入住的时候呢给改成90多平米，为什么呀？我们要的是三居室。
0: 我知道
1: 他这没有三居室，给得了。我说这笔钱还没给呢，
0: 这笔钱
1: 得出在这个总房款里头。
0: 对对对、哎、是的，这没问题的。
1: 对，
0: 站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原则、
1: 啊、
0: 对吧？你比如说那如果要退那也一样啊，我刚跟你说的就这个意思嘛。
3: 考虑到拖延收房会扩大损失，律师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即刨除大哥一家四口的人身补贴以及各项杂费，剩余房屋价值三兄妹平分。
0: 真的是这样子啊？你刚才说比如说还要办房本的时候，你这房本多了，面积多了，
1: 对，
0: 要还要补交6万块钱，
2: 对，
0: 那你要刨出6万块钱呀，
2: 对呀、
0: 啊，这要不这6万块钱谁出啊？
2: 对啊，
0: 那您说三个人出嘛，对吧？
2: 对呀、啊，对呀、啊。
1: 既然是我承诺了不住不租，
0: 嗯，
1: 你要是办入住的话，2年的物业管理费也得交，2年的取远费都得交，都得从这房款里
0: 一样，就按照那个份额，
1: 对，
0: 还是一样。他占三分之一，他出三分之一，对吧？
2: 对，
0: 你占三分之一，出三分之一，就这意思。
1: 对，我就同意这个意见。
0: OK，、啊、okay， 那
1: 我就让一步，同意这个意见。咱就不用说占一半不占一半。
4: 那我什么时候拿钱呢？
5: 你卖房啊？就是因为你们现在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你们没法去办房吧，没法往前走。那你时间越长，你们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他才往前推进啊。
4: 我的本意就是说，你他把钱给我，我给他办，我给他签字。
5: 可
4: 我真不相信他
5: 啊！他现在他经济没那个能力，他拿不出这个钱。
4: 他家里2辆车呢，他卖1辆车不完了吗？
5: 是不是？
4: 而且呢，
5: 所以说我们在求同存异，第一步、啊、先确定下来，先往前推进。
4: 我真不想跟他们捣乱了，我就说，哎，我拿着钱，
5: 你说这个
4: 一切我协助你办。
3: 关于争议房的分配比例，双方均表认可。但小妹额外提出要先收取折价款，然后再配合办理房本。以哥哥的经济条件，他能做到这一点吗？
0: 首先说这个拆迁款项和回迁房的一个定性问题，虽然说大哥说是这个房子他是花400元买的居住权，您也一直实际居住在拆迁公房内，对吧？但是呢，有一点呢，公房的承租人还是你母亲，拆迁的时候呢，被搬迁人也是你母亲，对吧？所以原则上，拆迁利益应该是都会归你母亲所有。但是有一点，您在这个房屋内实际居住这么多年，所以在拆迁的时候呢，可能也会考虑你是实际居住人的相关利益这一块，也跟你们小妹也沟通了一下。现在达成调解协议，我认为是比较公平公正的一个原则，就是首先把针对搬迁奖励那一块的费用给刨出来，也就25万左右。刨出去之后，因为你母亲去世的时候也没有留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各三分之一，各这个份额。当然呢，在办理房产证的过程中可能还会发生一些费用，比如说物业费呀，还有那个可能是要补交房款呀，这个也是一样，全部含在里面，最后净得各分三分之一。
6: 嗯，我觉得孟律在法律上解读得很清楚，我基本也听明白了。你们家这个事儿得注意2点，第一个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达不成一致，这个房子谁也拿不着。第二，兄弟姐妹之间要讲究信任，彼此没有信任，没有这个基础，那这个事儿永远也解决不了。我们这个平台讲理讲法讲情，它是有一个宗旨的，就是公开公正透明。先签个字，把协议签了，拿着这个协议去领房，领完房拿到房本上市交易，按照说好的约定的份额这么一分，挺好。
1: 我是这个态度，
6: 是不是啊？
1: 对，我
6: 对于这个方案
1: 我可以立字据。
6: 大哥你同意不？
1: 嗯，我同意。
6: 老二
2: 同意。
6: 同意。现在就是小妹呢有点犹豫，另外爱人也没来，是吧？还得跟爱人商量商量。
2: 我回家再琢磨琢磨
6: 啊，回家琢磨琢磨。所以你还得回去商量，
2: 三分之一还用商量。
6: 等会儿老二，
7: 房子的事儿是大事儿，一步一步的来。我们这儿呢多少有点经验，签协议再履行，这个是契约精神，是可靠的啊。实在不行多写点违约责任，我刚才跟您说过了啊，希望您能把这事儿想通。

0: 爱人也商量商量，最终想通了，没关系，我们这个平台随时恭候你们，达成一致了再来，在专家协助之下签个协议，大家按协议执行，早日落袋为安，过上美好的晚年生活。感谢各位专家，今天的调解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因小妹迟迟难下决心，调解当日三方未能签署正式协议，不过一个相对公平合理的框架已经成型，待小妹考虑成熟，便可依照办理，让亲情重归和谐。剧烈瘙痒，彻夜难眠，湿疹患者备受煎熬，
2: 特别的痒，血压呀、血糖啊也都跟着不平稳了。
1: 湿疹反复发作，是否因为体内湿气太大？
3: 它更是跟湿没有关系，会加重的，会使这个湿疹会越来越重。
1: 小分子熏蒸、照光、中西医结合治疗，
4: 有药、蒸汽都吸收到皮肤里头了，很舒服的感觉。
1: 职场健康说特邀知名皮肤科专家帮您摆脱湿疹困扰，让皮肤重回健康。
5: 登趣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颂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6: 看看星星、月亮、太阳，
5: 讲诗词，
7: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5: 做演讲，
8: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5: 书笔墨，
9: 北雪中春月

0: 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2: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嗯，
3: 你们都能演戏，
4: 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2: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得近乎痴狂。
3: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2: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3: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2: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5: 有些事一生一遇，
6: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5: 有些事一遇一生，
7: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5: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8: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9: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0: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9: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0: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0: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告退啊。
2: 不会。
1: 哎，好，好。
0: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说什么？他说又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哎，好。
2: 你看啊，
1: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呦，
2: 您就像匪敌毕地斯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咱们也行。
3: 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1: 医生怎么说？
3: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1: 那还有坏消息啊？
3: 也不算坏吧，就是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收你这么个，你和站着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
3: 哎。
1: 去啊！
3: 是是去。
4: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李王霄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霄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霄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霄。
1: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嘣就崩下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我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网友给抓着，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3: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都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4: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霄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他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他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

0: 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1: 这身打扮漂亮，
2: 漂亮吗？
1: 漂亮，自己挑的啊。啊，
2: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哦，
3: 这个挺难得的啊。
4: 对，
3: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4: 对，
3: 潇潇怎么是经常？
4: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哦，慢慢的呢，觉得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他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他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他挺有一些建议啊。
2: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他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5: 时尚敏锐度更高。哎，
2: 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跟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5: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这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4: 对，
5: 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4: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3: 顶多一个星期哈。
4: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5: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3: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
4: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哎，很好看
3: 啊。
4: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说今儿咱过生日呢，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2: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5: 俗称是吗？哎，
2: 对，俗称，
4: 人家
2: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5: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2: 有你不知道吗？
4: 我知道，我记得
2: 记得
4: 、
3: 那是哪次过生日？
2: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5: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

0: 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
1: 我管我妈叫娘。然后这个
0: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不单单只是
1: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0: 王导，嗯
1: 啊，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2: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啊，
1: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0: 叫王哥，嗯，因为这辈儿不就乱了啊？
2: 他爸还叫他肖哥，
1: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3: 那就更乱了，
1: 你家全乱。
4: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5: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哦、我不沾。
4: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5: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1: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4: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5: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哎、别骗着爸妈。
4: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5: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4: 听王富里、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1: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嗯，比如在班上，
3: 对啊，
1: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嗯、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哦，啊，就是典型了。啊，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嗯，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2: 压力大，
1: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哦，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很直观的就觉着，哦，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着
0: 觉得这是一种负担，
1: 是一种负担。嗯，
0: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2: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
1: 哦，
2: 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嗯、初中的时候、嗯，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嗯、包括北京电视台、嗯、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啊、录节目、嗯。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哦，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0: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1: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2: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嗯，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撒泼，没有过。
1: 抱着大腿不让走。
2: 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1: 搂着你的腿
2: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1: 传家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啊，说你啊、哎、谁家谁家的啊，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紧里头，喊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那等等等等等等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嗯，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哦，听
3: 断断续续，
1: 断断续续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哎呦特高兴。
2: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0: 信号不是
2: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啊，像摇的那种总机转。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那电线摇足了是吧？
1: 对。
6: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1: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

0: 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沈好放导演的。嗯。哦，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还正点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说你啊，给这个打一电话给剧组，啊，人家让你去一趟，啊，可能有个小角色，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我说我去。
1: 第一次，
0: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去了，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2: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0: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1: 哇，
0: 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去了。我一扣，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您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儿，全都给我勒上了。
1: 哦，给勒上。
0: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到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了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2: 他得意哈，
0: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2: 对，裤子穿不下，
0: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2: 是，
0: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2: 我当时年的愿望，
0: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2: 减不
0: 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2: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0: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2: 你就将计就计，
0: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
2: 哎呦，
0: 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2: 这是作为爸妈，这
0: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3: 我心疼啊，
2: 那肯定。
3: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好比说我们
2: 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3: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
1: 影响。减得太快了，有点。
3: 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0: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
1: 哦。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0: 对，然后就出去走路去，
1: 哦，
0: 走一个多小时吧。
1: 然后呢？
0: 从第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3: 苏打饼干。
1: 哦，
0: 喝白开水，矿泉水。
1: 矿泉水，白水，
2: 就不吃任何的饭。
0: 然后有啊，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我酷爱吃花生。
1: 哦。
0: 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4: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

0: 按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 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1: 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2: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1: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3: 傻了。
1: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 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2: 为什么？
1: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的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 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的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 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戏，不需要，我说我自己来，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2: 平摊，
1: 哎呀，平摊演艺圈，后来才发现。 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2: 骂过一次，
1: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 明白点道理，我现在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 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留下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2: 也不行
1: 啊。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 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2: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1: 啊，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 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 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2: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嗯，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嗯，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3: 那总演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2: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0: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0: 有热闹哎。
1: 哎，他怎么了？
2: 死了。
1: 怎么死的？
2: 突发性血管瘤。走吧。
0: 哎，等一下。

0: 硬的，这咋的了？
1: 巨强死了。
0: 死在哪儿了？
1: 死在了他的棚子里。
0: 走得安详吗？

0: 我爸又去弄他那边的自行车了。
1: 应该是吧。
2: 哎呀，折腾去吧，他爱折腾就折腾。
0: 其实我知道你为啥支持我爸折腾他那边的自行车。
1: 为啥呀？
0: 你别看我爸平常确实是挺不靠谱的，但是其实他是真热爱他那工作。你看看他那工作服一穿上，机器一响，眼睛里都冒光。我看呀，他喜欢他那套工作服超过咱家店里所有衣服。
1: 你确实是你爸的亲闺女。
0: 我觉着我爸确实比之前靠谱了不少。
1: 哎呀，希望他能继续靠谱下去吧。
3: 这咋了？
4: 这干啥呀？
5: 现在就是先锋，你一百年后会感谢我。
6: 哎，兄弟，兄弟，别！
3: 不是怎么回事？
6: 弄死他！
3: 说，你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兄弟？
6: 他给我吻的，我都没脸见人了。
3: 我又没吻你脸。
6: 哎，别急，
3: 别急。
7: 兄弟，你能让我看一眼吗？我看一眼方便吗？
4: 我给你看。
7: 完美，
8: 六爷，啊，你来抱着他。哎，
7: 没毛病，真的。
8: 哎，兄弟，我这儿就这么多，你先拿着。找一个专业的纹身师给你改一改，面积不算大。
7: 我就是专业。
8: 你呀，这条路你要想走到黑，你最好学学武功吧。
7: 钱我先给你垫上，记得还我。
8: 没事，不生气啊，不生气啊、嗯。
4: 我能改，我真的能改，哥，需要你的帮助。啊、
8: 嗯？这叫啥主题？
9: 大日如来。

0: 今天我辛苦刘哥了。
1: 哎，
0: 二十，我有一个主意，你可以拔罐

0: 砂乃至针灸融入到我的纹身艺术中，这样就可以无限的修改原始图案，咱怎么解释都可以。你看我平时我纹身都是一锤子买卖，你拔罐刮痧就不一样了，对不对？我那边有纹的那么不尽如人意的情况，我把它带过来，咱俩分成资源整合嘛。还有你看，很多大姑娘小伙子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把男朋友女朋友的名字和头像纹在身上，等到分手的时候他们就后悔莫及，这时候针灸就派上了用场。
1: 啥用场啊？
0: 扎他的名字或者头像疼在身上，爽在心里，再不解气的话直接用刮痧板刮他脸，再不解气直接用拔罐拔他的脸，就好像那个银角大王进了葫芦一样。
1: 哎呀呀，行，我已经看出你的艺术造诣了啊。这么的兄弟，我就一个问题想问你，你务必要如实回答我。
0: 您说
1: 你真打算在纹身这条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吗？
0: 确切地说，我是打算在纹身艺术的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
2: 一切都很完美，就是这个车床有点拖后腿。
3: 老爷别伤心，其实能骑着走就已经很完美了。
2: 我这么想，二爸，这车的事儿呢就先搁这儿，我再攒点私房钱买一个新的车床，明天我再给你买一个新的电动自行车。
3: 不用，
2: 想成就再小的事业也需要资本，拿包回家。
3: 老舅，明天你得去趟学校，老师找家长。
2: 咋的？你又惹事了？
3: 我没干啥。
2: 没干啥，老师为啥找家长？
3: 我也不知道。
2: 明天去了再说。霍小阳，这是惹什么麻烦了吗？
4: 没有，你放心哈。今天主要就是来找您聊一聊孩子们生活上的事儿，纯聊天儿。哦，别紧张。
2: 我不紧张。
4: 那，您是不是给他做了个变速自行车呀？啊。你以后能不能别让他骑那变速自行车来上学了？这孩子吧，虽然学习成绩一般，但是他上课从来不迟到，这点非常好。
5: 那自从有了那变速自行车以后啊，他不仅天天迟到，每天那手上弄得黑不溜秋，全是机油，一洗洗半节课。你说这学习能好吗？
2: 这是我学艺不精，我回头给他买辆新的。
5: 这次考试，他又倒数第二。
2: 哎，这成绩好了呀？
5: 郭小雪倒数第一。他是不是也住你家呀？啊，
2: 他这情况那只能住我们家呀。
5: 真很少有朋友能做到像你这样讲义气的，但是两个孩子的学习问题还是要关心一下，尤其是郭小雪。你得给他疏导，同学们经常就是在背后说一些有的没的，你也千万别让他在意啊。这我都给他们批评了，那必须的。
2: 什么呢？他爸那些事儿？
5: 不是，那小孩子就胡说八道。听说那个二胖跟他不住你家吗？然后说他俩结婚了，俩人咋地的。哎，对对对，别在意他们乱说，小孩不懂事儿。
2: 哎，我不在意。
5: 对，
2: 不是我，对，我也在意。
5: 对，咱该在意在意，不该在意的千万不在意
2: 啊。对，行，那感谢您。
6: 点忙了啊。
7: 那稍等，咱们再聊聊崔梦的问题吧。啊，崔梦这孩子吧，他一直品学兼优，但是最近他这成绩下滑得太快了，经常上课犯困。他跟我说家里是有小混混跟他一起住，是这样吗？
2: 就是郭小雪。啊，
7: 我知道你不容易，但是梦梦这孩子吧，他可真是个好苗子，你得把好苗子先培养好，对吧？而且他又是你亲闺女。
2: 你说的对，感谢二位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8: 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他们三个孩子思想品德课的问题吧。
2: 您说，没事。
7: 哎呀，又去弄变速自行车了。
2: 从今天起，变速自行车暂时告一段落。我以后会多去店里，你辛苦了，老婆。默默，把衣服跟鞋穿上，你出来跟我聊聊。
7: 把衣服穿上啊。

0: 发，你找我来是让我来看你发呆的。
1: 你最近是不是睡得不好？
0: 哦，是。小雪刚来咱家那阵儿，不是总磨牙吗？太吵了，然后爷爷就给她买了那个牙套，她现在是不磨了。但是他睡觉总是一惊一乍的，一会儿尖叫，一会儿骂人，一会儿还抽搐。还有他养那条狗，一到半夜就叫，这让人怎么睡啊？
1: 小雪经历了，那你咋不和我和你妈说呢？
0: 爸，我也知道你和我妈不容易，你俩也是好心想把她接过来，她也确实是挺可怜的。你看上次鞋的事儿就已经闹得那么不愉快了，我如果再把这事儿跟你俩说了，她还能在咱家住吗？其实也没啥的，我就是有点不太开心。你说爸爸妈妈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现在要三个人分，凭什么呀？
1: 闺女，爸都清楚，爸在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我想给咱家换个大房子，到时候矛盾就会少了。你要记住，默默，我和你妈是你的亲爸亲妈，不是别人的。
0: 爸，我想要的不是大房子，我就想咱们家能回到以前，就回到咱们仨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0: 这个地库在这个位置哈，
1: 这是咱们全市第一栋商品房别墅，都是统一的，四室三房三卫，再加一个地下室。现在这房子啊，都要被抢疯了。
0: 哦，三个卫生间，
2: 三个卫生间，咱们三个孩子打不起来了。
0: 说是好，价格肯定也好哈，
1: 45万，这是最低价了。
0: 是，
1: 如果现在不定，过几个月搞不好还会要涨的。
0: 这挺合理，它这个整个布局。
2: 对。
3: 能定不？定吗？
0: 45。
1: 一看姐这穿搭这气质，就很像住在这里的人呀。当然要定。
0: 气质还行。
2: 长得也还行，你漂亮，人也漂亮。
0: 行，我再合计合计，好吧？看一看，这买房子不是小事。
2: 那先商量商量。
0: 行，商量商量啊。哎呀妈，这房子太漂亮了，带劲！
2: 带劲就买啊，搬进去住。
0: 你知道咱家还有多少钱吗？
2: 不知道。
0: 咱家到目前为止，本来应该还剩18万多，被你干变速车给干进去点儿。目前为止，我看啊，把咱们住的房子卖了，总共加一块儿，估计还差20来万。
2: 20万还可以，努努力也赚出来了。
0: 努努力
2: 啊！
0: 妈，你可真敢说，我就怕你努力。你每回努力，最轻就是赔钱，最重你又得进去。你知道你再进去，

0: 就三进宫了啊，能不能出来都不知道。
1: 我还挺想进去的，能看看大炮，唠唠嗑。
0: 啊，想进去啊？
1: 啊，找大炮。
0: 我送你进去。哎，
2: 怎么着？
0: 哎呦，
2: 你怎么还动手了呢？为什么？
0: 什么为什么？啊、你快点给我弄点，这么多人呢，干嘛？
2: 哪有人啊？
0: 你快点儿，你都趴窗户看着呢。
2: 你再练会儿。
0: 我不行，我没有控制能力了。
2: 房子买不买？
0: 我都已经嘚瑟了。
2: 买吗？
0: 买。
2: 你有钱吗？
0: 有。
2: 哪儿呢？

0: 哎，哎，我正研究赚钱的机会呢。
1: 又要写书啊？
0: 哎呦，我这么跟你说啊，任何人都要顺应社会的发展，不紧跟时代的潮流，你说怎么能挣到钱呢？
1: 二胖说要在家里养老吗？
2: 啥？他要干什么？
1: 梦梦说小雪养了狗，二胖养了王八，他作为这个家的小主人，他更要养，他要养两只鸽子，这样咱们家海陆空就凑齐了。
0: 那人还能活吗？咱们家，
1: 你说呢？
2: 不是，那咱们有什么办法能阻止他们吗？
1: 这俩孩子的脾气你能阻止吗？
0: 行吧，买别墅要提上日程了。
3: 咱们要再生一个，他会养些什么呢？
4: 哎，好，哎呀，你刘叔啊，这手艺啊真行，几针下去，哎，我这浑身舒坦的，想找个地方抡大勺。
5: 嗯，那好，您坐。嗯，
4: 看的啥书啊？
3: 我呀，我在研究咱们国家的未来，以及我们的未来。
4: 哦，有研究成果了吗？
3: 一点点。嗯，您听我说说。
4: 哎，说说。
3: 在咱们国家漫长的北方边界线上呢，有一些特别不起眼的小城市，你比方说满洲里、黑河还有绥河，这些城市都紧邻着前苏联，
4: 嗯，
3: 都是搞贸易的重点城市。我研究了一下咱们国家的政策以及世界局势，我觉得我们国家的未来一定是搞对外贸易。
4: 哦，你现在要改行，研究政治了。哎，挺好挺好挺好。嗯，等你研究成功了，被国家发现了，跟你来个隆中对，把你从民间挖掘出来，你就成诸葛亮了。
3: 您这没意思了，你现在说话越来越像梦梦了。
4: 哎，
3: 别挖苦。
4: 不是，我真觉得挺好，你在家里安安静静的搞研究，省得我担心你出去再穷折腾，担心你再进去。
3: 哎，您先别着急挖苦我，您听听我要说什么行不行？
4: 嗯嗯，
3: 说。从斯大林时代，前苏联为了国家安全就一直在发展重工业，导致他们现在的轻工业几乎是瘫痪状态。
4: 嗯，
3: 咱现在拿两个那个暖水壶的平板能把他们的摩托换回来，您信吗？这不是开玩笑，这是真事儿，这都有人换过了。所以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我想去拼一拼。
6: 绥河是我的首选城市，离我们最近。
4: 你才安生几天呢，又开始穷折腾。
3: 这词儿不好听，奋斗。我之前也是在奋斗。
4: 嗯，
3: 我挣了钱了吧，爸？你甭管多少，是不是？我也是因为可能运气的原因，那很多就这个事情它就中断了。这次不一样，这次我有强大的动力，而且我目标也非常清晰，目标就是买别墅20万。我需要改善孩子们的生活环境，所以我就会有强大的动力。

0: 打算纹个什么图案？
1: 猛虎硬爬山，阎王三点手，霸王硬折江，你选一个吧。
0: 很抽象，适合我。哎，这边请，趴下，我准备一下。这边。
1: 你崔哥跟我说啊，你纹身的手艺太潮了，老被人揍，让我教你两招。
0: 你就是宏伟哥吧？
1: 在下正是。
0: 但他不是手艺的事儿，主要是之前总在艺术的理解上和顾客有些分歧。
1: 你想学啥？学到什么地步？
0: 有没有那种一下子就把对方干趴下的那种？
1: 有是有，可是你给人家纹身纹坏了，翻过头来你把人干死了，这合适吗？不合适。
0: 不用打死，打服就行。
1: 那也不行。这种招啊，我师傅到最后也没教给我，你知道为啥吗？嗯，因为我们这帮徒弟啊，容易冲动，容易鲁莽。
0: 敢问您师傅是谁啊？肯定是咱省体工队的吧？
1: 你知道七大街的红旗浴池吗？
0: 我知道啊，打小在那儿搓澡。
1: 我师傅就是在那儿搓澡的。
0: 不是。那您刚才学的是搓澡啊还是武功啊？
1: 搓澡我也会呀、啊、要不然我教你搓澡得了，这比学功夫容易多了啊。等你这店黄摊了之后，你就到澡堂子里也有口饭吃，行不行？
0: 你到底会不会功夫啊？
1: 你知道胡凤三吗？
0: 我知道胡汉三。
1: 他们俩虽然就差一个字，但是胡凤三那是大英雄、大豪杰，三十几岁就号称关东第一拳。光绪年间在奉天开办了大川九镖局，民国时期30万奉军的总教头，连张大帅的儿子都要跟他学拳。918之后，更是在东北锄奸无数，
0: 确实很威武。但这和您有什么关系啊？
1: 他是我师父的师父。
0: 您师父这么威武，为啥还在澡堂给人搓澡呢？
1: 那不然呢？建国之后，那哪还有什么镖局、什么打打杀杀的呀？他是习武之人，他的饭量奇大，只有这个浴池能给他管一顿饱饭。
0: 说不准你师父还给我搓过澡呢。
1: 有可能。想当年我们习武的时候，那是相当的辛苦啊。那时候我们光练步伐就练了三年，可是我永远没有小崔的姐夫霍东风的天赋。我师父的武功那已经是登峰造极，但是一辈子我也没见到他和别人交过手。有水吗？口干了。
0: 没有。你说中国功夫那么厉害，为什么那些拳王呀什么的都是黑人啊？
2: 拳击是格斗技术，需要严格的遵守比赛规则，获胜不同于中国功夫。
1: 几千年来中国都是几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能是吹出来的吗？
0: 那不能。但是中国功夫也没那么神吧。
1: 没关系，你不信就算了，我也该回鱼市上班去了啊。就这样。
0: 不是哥，咱也不就是聊聊天吗？你
1: 没事吧大兄弟？我你咋了？没摔坏吧？
0: 师傅，
1: 我这还没使劲儿呢，我这童子功，快请起啊！
0: 不管你承不承认，以后你就是我师父。哎呀，
1: 小点声，别让人听见，怪不好意思。行吧，那我就教你一招。

0: 那我站这边，您再来一遍，来，师傅。
1: 这就叫猛虎应爬山。当年我祖师爷就是用这一招打遍了全天下。看好了，最后一战。
0: 一天练5000次，过半个月之后我来检查。多少次？
2: 5000次。就这几下？
0: 对，
1: 你要想练10000次也没问题。
2: 不是，就这几下5000次啊？
0: 你知道我打多少次吗？
2: 多少？
0: 几百万次。
1: 嗯。
0: 走。
1: 你爬山。
2: 相信我，来回几趟，别墅的钱咱就赚出来了。随和，那咱爸知道吗？
3: 知道，他支持我。
2: 2万，就2万，多一分都不能给你。能干就干，不能干拉倒。
3: 3万，
2: 买衣服砍价呢？
3: 不是职业习惯吗？
2: 就2万，
3: 2549号3不争论，
2: 1分没有。
3: 2万。

0: 他这是咋了？怕客人揍他，要学武功。都说武功练多了走火入魔，我看他是个流氓。
1: 他肯定不会，就是因为没客人，他闲的。
0: 你说他这店还能撑多久啊？
1: 那得看他有多少存款了。
2: 儿子，下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就这样成天也练得腰酸腿疼的，隔三差五还得上我那按个摩拔罐去，更没钱了。
1: 所以啊，他就应该学搓澡，学啥武功。
2: 嗯，
1: 哦对，下个月我要去趟随和，我一个人吧，去做生意心里边有点突突，你能陪我一块儿去吗？
2: 你看我这中医馆，我现在生意这么火，主要我走不开呀、啊，
1: 这真是个麻烦事儿。
2: 哪个你去啊？
1: 你疯了吗？要命啊！他是无聊家。
3: 聊什么呢？这么开心？
1: 没没没，我们在为你这个武功有进步而高兴。哥，你打我，
3: 太快了。
1: 不是你，你让我，
3: 不，你拍我就行，拍我吧。
1: 好。
3: 喂，快不快吧？你说快不快吧？
1: 快快快，厉害厉害，
3: 还行啊。
4: 国明，
1: 师傅，
5: 我还是喜欢这家，一会儿把这个给我扒下来啊。
1: 行，
3: 师傅，
5: 咋样？
3: 每天至少5000次，不信你问崔哥、刘哥。
5: 打一个，给我看看。
1: 武艺发展。
5: 哎呀，你这是练了啥呀？啊，我是这么教你的吗？啊，你简直是有辱门风！你以后出去啊，别说是我教的你啊。什么玩意儿这是？
3: 不是，咱俩打的不一样吗？
5: 能是一样的吗？你还是学搓澡去吧你。你，哎，气死我！
3: 要是哪个细节不好，您说；要不然教我点实用的也行。
5: 我教你啥你能学会啊？哎呀！以前啊，旧社会，师傅都会教徒弟一点类似于杂耍似的东西，这像什么脑袋碎砖头啊，胸口碎大石什么的。要是没钱了呢，还可以到大街上卖艺，就怕以后他们没饭吃，赚点钱糊口什么的。但是学这个啊，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怕疼，类似于武功，但他又不是。学吗？
1: 不是不是，你。你要教他这个，你没必要吧？
5: 妈苏，
3: 就这个，我能行。
1: 我给你拿点衣服，先搁这儿。
5: 哎，谢了。
3: 我打小不怕疼。
5: 那咱们就来这个。
3: 就这个。
5: 好，师傅给你演示一下。
3: 师傅，你太厉害了，我就。

0: 送医院去了。
1: 还有呼吸，等我老周回来吧。这是密码本吗？真是密码本。那他是间谍？
0: 你想太多了吧，
1: 赶紧报案吧。这个老特务，
0: 这是个电话本，你自己看看这上面哪个不是电话号。
1: 那这个图是啥意思？
0: 两只羊，二羊呗。
1: 啊，
2: 那是羊，快给我了。
3: 哎，咋的了？
4: 你这是霍东风吗？来，你看看这个。我跟霍东风一起改造来着，昨天解除的，他还有一个月才能解除，然后他让我来找你。
3: 他是在里边缺什么东西了？
4: 他在里边啥也不缺啊，他让我过来啊，跟你说个事儿。他说他回来想开一个大酒楼，就是老大老大的那种，他说是，说是起码要上千平的，说是让你给帮着找地方，还有让你给帮着找几个好厨师，说你认识的多。
3: 还有吗？
4: 还有什么事儿？我想想啥来。对，他说他这次回来就再也不惹事儿了，他一定把这个买卖做好。
3: 不是，他怎么不把整个国家都拿下来啊？还开一大饭店，他哪儿来的钱呢？
4: 他说他有一个哥们叫宏伟，说一年多在鱼市挣不少钱。
3: 你怎么说话一直这么虚？你是生病了吗？
4: 不是，我从昨天早上出监，我到现在我没吃饭。
5: 哎，你回来的正好，
3: 走。
5: 我带他去吃口饭。你看店啊。
0: 谁呀？这是。

0: 嗯，来点素的。
1: 不不不素，嗯，那太素。
0: 别着急，慢慢吃，慢慢吃。

0: 刚才跟你爸出去的人是谁呀？
1: 不知道，说是刚从监狱出来。
2: 和我爸在同一个监狱。啥玩意儿啊？嗯，
0: 哎呦妈呀，行了，你们该玩玩去吧。
3: 霍东风在里边过得怎么样？还好吗？
4: 霍东风啊，这是好人，他从不欺负人，他专门能受了那墙的，欺负我的。
3: 这是他。你是咋进去的？
4: 说出玩笑。

0: 会儿等板车了，本来城里没亮点儿，
1: 城里的工我也不懂啊。
0: 当时有交警管我，我不服，我就跟他撕过去，我俩轱辘沟里去。再后来我就被落脚了，只是怪我，
1: 我没文化，你说城里那信号灯那牌子上画的啥，我哪知道啊？
2: 跟警察撕了，你能不进去吗？
1: 这老调查应该。
2: 那你出来以后想要干点啥呢？
0: 方宋峰说我出去这两天让我找宏伟，说去他那儿帮着搬鱼啊，用板车送鱼。我文化是没有，但是我力气我真有的是。干粗活我们屯子谁也比不过我，我在屯子这事都夸我叫流氓了。真的，蹬板车百十来里地我都不带喘的，二百来斤那包往我身上一放，我跟你说啊，我一溜小跑。
2: 宏伟那儿你别去了，
0: 咋了？
2: 你要是去找宏伟呢，就离再近就不远了。
0: 不是，那我怎么出来？我得干点啥呀？
2: 霍东风出来以前，你先跟我干。
0: 好。
3: 遇见了好心你丫鬟春红，
4: 我老婆刘哥，
3: 这咋好？
4: 霍东风的狱友，我要带他去随和创业。回去，刘哥。
5: 你可真有才呀！啊，你现在跟狱友都能创业了。
4: 终于练成了！哎呦，恭喜恭喜！崔哥，侯伟哥，我练成了！
6: 你松开！
4: 不松！
6: 松不松？
4: 你松开还打我吗？
6: 你看我打不打你？你把胶挡给我来！
4: 这还我这被我摁着呢，你还想打我？给你！
6: 你看我，你看我削不削？
4: 来，你咋削？
6: 你说你成天都跟什么人在一块儿啊？劳改犯、打打、街溜子、盲流子，都什么人？竟跟他们在一块儿！
4: 你为啥给人贴标签啊？劳改犯咋了？人挺善良的呀。
6: 你对他们好，嗯，就对我跟梦梦不善良。
4: 哦，好的。哎，
6: 烦死！没说完换呢。
4: 啊，你说，
6: 不跟他们在一块儿。
4: 好。哎，说完没有？说完没有？
2: 行，那就准备发货吧。三天以后我们就到了。
7: 好。崔哥，我把店儿给你留野了。
2: 好事儿。
7: 你咋一点也不惊讶呀？
2: 你的店不黄，我才会惊讶。
7: 那我这武功不白练了？
2: 你以后做别的也能用得上武功。
7: 我想和你去随和做生意。
2: 你能干啥？
7: 保镖，我会武功啊。
2: 你还是先保护好你自己吧，我老婆快回来了。
7: 我真想和你去随和。嫂子，
5: 他又来干啥？
2: 他想跟我去随和。
5: 绝不可能。
2: 收到。嗯，
1: 加香了，来。我这是你侄子，爸，你放心啊，我吃了这些钱，我双倍给你挣回来。
2: 你挣不回来，我也管饱。嗯，
1: 肯定挣回来。这40多年，我出过最远的门，就从屯子来城里，我做梦都没想到你还能带我去那么远的地方，我真是沾你光了。
2: 等咱挣了钱，你天天吃大骨棒了。
7: 我不用吃大骨棒，给张煎饼就行。
2: 你咋来了？
7: 随和是一个边境城市，那儿离俄罗斯很近。那虽然俄罗斯现在经济不好，但是它的艺术审美上毫无疑问是值得借鉴的。所以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2: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7: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
8: 不正经也无法。 是他来时路上的倔强。你看那件貂皮大衣印着四天王，别碰，那是他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多着推荐，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碍事，

0: 我打算和你们一起去一趟随和，去那儿多和国际友人沟通一下纹身艺术，中西合璧，成为大纹身师。
1: 这想法你还没放弃呢？
0: 要是这点打击我就放弃了人生理想，那我还有什么追求？再说了，很多大艺术家都是走遍天下去寻找艺术上的灵感和营养，最后才成为一代大师。就好像李白吧，你看人家就是走到哪儿写到哪儿，越写越好，我也要和他一样。
1: 你是走到哪儿吃到哪儿。
0: 男人嘛，就要努力拼搏，将来衣锦还乡，不能知足常乐，要志在四方。
1: 你是吃麻麻香。
0: 哥，我发现你是真瞧不上我呀。我说要跟你混了吗？我的意思是咱俩一块去，能好有个伴儿。
1: 我这儿有老刘足够了。
2: 有我就够了。
1: 跟你搭伴儿太累。

0: 我还真就不跟你们去了。
1: 那你走啊。
0: 不是你们东西。
2: 穿上。
3: 啥呀这是，我钱从这里边掏出来谁收啊？
2: 这3000多块钱呢，你要给整丢了大冬天你咋回来呀？爬回来啊？要饭啊？
3: 我去那么多次广州我也没丢过钱啊。
2: 上得山多终遇虎，不得不防，钱丢了不是啥大事儿，最重要的是安全。穿上。干啥耍流氓啊？
1: 超人啊。
2: 你是不是彪子啊？
4: 来，进屋，哎，来进屋，来，不好意思啊，来，哎呀，来，停车，来进屋，来，谢谢。哎，这人太多了，来进屋，哎，小心点啊，哎，哎，来，
1: 过来，过来，
4: 啊，
1: 这边，
4: 这样啊，
1: 对，
4: 我来吧，我来，
1: 王瑞，
4: 你坐，
1: 那你别给我干嘛，
4: 好，
1: 我。还是跟过来了是吧？
0: 谁跟你们上来了？哦，我跟你们上来了，结果我先坐这儿。再说了，那整条铁路崔哥你包下来了，你要是包下来我现在下去，
3: 下车以后会跟着我吗？
0: 你别跟着我就行。
3: 你到了随和你怎么生活呢？
0: 不用你管，这里7000块钱。
5: 现在装了值钱了。
0: 你想啥呢？我说这里边装着7000块钱
5: 啊。
0: 刘哥早上给的转让费7000。
3: 行了，现在全车都知道你有7000在这里。
0: 那能咋地？能抢我啊？能吗？逗你的大爷，看给大爷吓的。列车员，这边，饿了，快！
6: 辣椒烧一烧。
0: 过来。
5: 你票放哪儿？
0: 一只烧鸡，一包瓜子，一瓶白酒。
6: 35。
0: 这么便宜呢？两瓶白酒，
6: 等一钱。
0: 这顿饭我请的啊，咱们一醉方休，下车之后咱一拍两散。
5: 你来了。
7: 我酒量不行，
0: 大爷喝点。不喝酒。
8: 打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轻工业不足，因此催生了倒爷这职业，民间边境贸易的增多也给人们带来了便利。这期间啊，倒爷们创造了很多传奇，而我老舅就是瞧上了这机遇，才有了这一次难忘的经历。
1: 到了。
3: 凉吗？
0: 我钱呢？我钱呢？
3: 哎，你别喊了，坐你边上人早就下车了。半夜我跟老刘轮流睡，就想看着你。早上起来我俩也都睡着了，
0: 那我到那儿咋办？
3: 护住他去，
5: 你把脸挡上也行。
0: 走，上车。先别。

0: 哎，
1: 我觉得你总这么跟着我也不是一回事儿。我这儿确实也不缺人手，你这么着吧，我呢给你200块钱，100块钱呢你买回去的火车票，另外100呢你在车上可以买点吃的，喝了也行，还可以再喝大，反正你也没什么好丢的了。
0: 谁说我没啥好丢的了？我还能丢人呢？
1: 哦，你现在这样就不丢人了？
0: 我现在这样是挺丢人，但我回去更丢人。我3天前就跟亲朋好友说好了，说我出来必须混出个人样来才能回去。我还跟刘哥说了呢，我现在这样回去，我怎么面对江东父老？啊，我得跟着你啊。
1: 那我不能为你吹过的牛负责吧？我自己吹过的牛，我还不知道怎么负责呢。
0: 崔哥，你这个人啊，对自己的认知是很准确的，但是这一点我不能学你，我必须实现自己吹过的牛。
1: 行，去实现吧，别跟着我们，好不好？
0: 可是话又说回来了，我现在一分钱没有，我咋活呀？
2: 哎呦我的妈呀，你快把你那捂上吧。哎呀，
0: 不是，关键是我谁都不认识，我不跟着你跟着谁？
1: 你丢这7000块钱啊，没准就是天意，塞翁失马，老天让你回家。就你这性格，你拿着7000块钱在这儿，你没准你真的就回不去了。
0: 没事，
1: 走吧。
0: 要不你先帮我买条裤子，我回去把钱给你。我刚才在街上看了一条皮裤，我穿上指定精神。
2: 嗯，啥意思？你这皮裤套原裤啊？
0: 那必是有缘故呀！我丢了7000块钱，那就是缘故。再说我也没穿棉裤。用不了那么多，
1: 给
0: 皮裤不能够，
1: 去买个深夜包，把你那裤子缝上，然后跟着我们。
0: 那多丑啊！
1: 我还没有皮裤套棉裤呢，你听懂重点了吗？可以跟着我们，你要不要？
2: 崔哥先吃，崔哥先吃。
1: 不用那么客气，来吧，来吧，来吧，来。

0: 哎，你是不是可以把你这裤子缝一下啊？
1: 缝啥缝？他那样在我们屯子就叫烂裤裆，说就擦擦。
0: 你条黑裤子，你买个白线，
2: 那样才明显嘛。
3: 我打算一会儿缝的时候，把我喜欢的图案给它绣上去，
0: 裤裆上绣花。你真有才。
2: 那当然。
1: 这酸溜溜还挺好吃哈。
0: 它有西红柿，也有土豆。
2: 嗯，牛肉塞牙，
0: 烫嘴了，
1: 还老烫。

0: 裤裆还没缝上呢，就想要泡妞了。
1: 他们这牛肉炖的烂了。
0: 达加索，正是在下。送过去了。怂了。

0: 你是菲菲啊？
1: 是。
0: 跟我们走一趟吧。
1: 哎呦哥，带我上哪玩啊？
0: 我怀疑是你骗走了我们那批货。
1: 你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是公安局的吗？
0: 我当然不是了。
1: 那我为什么跟你走呀？
0: 既然不是你的话，那么你为什么不敢跟我们走呢？
1: 那么我都不认识你，为什么跟你走啊？
2: 让你走你就走，哪儿那么多废话。
3: 住手。大大，你人家说不认识你们，为什么要跟你们走？
0: 你是干啥的？
3: 你是问我的职业吗？我是一名纹身师。
0: 我说前门楼的，你跟我说跨过轴的，我问你跟他有什么关系？
3: 目前没有关系。
0: 咋的？想跟我们抗衡一下吧？
3: 我也没说要跟你们抗衡。
0: 消失，能听懂吧？
3: 别动他。
0: 反正想动我呗。
3: 怎么样？
0: 特别好。消失。
3: 我是问你我的功夫怎么样。
0: 消失，听懂了吗？
3: 我可以消失，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别动他。
0: 你完了是吧？
3: 不，火并怕山。
4: 别打了，那娘们跑了，跑了。
0: 追！
4: 来，
0: 小崽子，你给我等着。
4: 来，

0: 300，剩100去趟医院包扎一下，然后就回家吧，求你了。
1: 现在吗？
0: 对，现在。
1: 绝无可能。
2: 开个3人房，3张床的那种。
3: 好的。
1: 我以前出门都是住单间的。
2: 你去大街上睡，整条街都是你的。
4: 我们农村有句话，要饭你就别嫌饭馊。
1: 我又不是职业要饭的，我只是暂时遇到了些许困难。
2: 一会儿呢，你先回房间里等着，我跟刘哥去弄点板车，拉拉货啥的。你把行李先给我们拿上去啊。
1: 我也要去。
2: 你去干啥？
1: 我不能白吃白住你们的呀，我得帮忙呀。
2: 我谢谢你了，我们在这儿大概1个星期的时间，这1个星期你就踏踏实实在屋里边待着，那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

0: 哎，
1: 没事，我来。
0: 好家伙，刘哥啊，要说你能吃，真能吃，但这要劲儿啊，真有劲儿，不像那达达。好家伙，能吃是真能吃，能惹祸也是真能惹。哎，
1: 还贱呢啊！你看，那看见那女的都贱成啥样了？拿那个酒瓶子，咔咔往脑袋开呀！
0: 那咋办啊？咱也不能不管他，只能是让他好好在酒店里待着吧。啊，
1: 好好待着不可能，我跟你说。哎，哎，

0: 三件羽绒服换你三个摩托。
1: 不，六件。
0: 四件。
1: 不降价。五件。
0: 这是六。
1: 五件。要再降价，我叫我儿子揍你。
0: 那不讲了，不讲了，不讲了。哎，那你送我四个套娃好吗？
1: 为什么要送你四个套娃？
0: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1: 不可能，你们只有一家一个。
2: 啥都指定吗？
0: 我就有四个，一个是我亲生的，剩下三个是我哥们儿的，我都养的。
1: 啊，那好吧，这次送你四个，下次不送了。
0: 好，谢谢。别让你儿子揍我。三辆摩托能拖得动吗？啊啊，那行，那刘哥，天也不早了。你先把这个羽绒服运回去，然后再把摩托驮到托运站弄回去。
2: 行啊，不是那什么，你不走啊？
0: 我再看看车床。
2: 床？买床干啥呀？
0: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车床，能切能割就可以。嗯，
3: 这东西在圣彼得堡太多了，而且根本不值钱。嗯，而且这个东西运过来，名字还很高。运费比你这东西还值钱。
0: 那没事儿，你把运费也报给我，我连东西带运费一起给你。
3: 行，你是用羽绒服换吗？
0: 对，
3: 25件。
0: 20件。
3: 你不讲价，你这东西我从来没弄过。
0: 行，我先付你5件当定金，然后明天我给你送过来，好吧？
2: 哎，我想问一下啊，这个东西过来你要找啥呀？
0: 我给我外甥做个变速自行车。
3: 我不信，你也羽绒服在这能换5辆自行车？
0: 我真的是，车床什么时候能到？
3: 一个月吧。
0: 行，咱俩留个联系方式，然后我明天过来找你。
2: 行。
3: 你说我每天白吃白喝崔哥的，太不好意思了。这么的哥啊，一会儿我骑骑，咱俩轮班倒。
2: 你可拉倒吧，你这纹身家，不是你整不了这玩意儿，这技术活，
3: 技术都是相通的。
2: 哎呀，你是不是虎啊你啊？这有啥你不知道吗？这，
3: 哎，那不那谁吗？
2: 谁啊？
3: 中午跟咱打架的那小子。上。
2: 哎，回来！

0: 哎，刘哥。
1: 哎，四哥，
0: 你在这干啥呢？
1: 我在这等哥回家呢。
0: 三轮车呢？
1: 三轮车他骑走了。
0: 干啥去了？
1: 他看着那个可能打仗啊那些人了，他追上去了，我嗷嗷喊他不回来啊。
0: 对方人多吗？
1: 对方人不少，我看那吉普车上黑乎乎的。
0: 吉普车
1: 啊，
0: 那没事儿，他追不上。

0: 还在想呢，那是这万一追了咋整啊？
1: 等个红灯啥的
0: 啊。
2: 我
0: 优点就是心眼好，缺点就心眼太好。
3: 他真出事了，
0: 那跟咱没关系。再说了，他欺负破三轮腿撵不上，一会儿指定就能回来了啊。
1: 嗯，
0: 你这车床买了吗？
1: 买了。
0: 我觉着你这趟来四川，除了做生意，最想买的就是车床。
1: 你不笨。
0: 我笨啥呀？我笨，我就是没文化和笨是两回事儿。
1: 走吧，咱们上去吧。
0: 走走走上。

0: 你说你呢？一公里路，我们四个人多钱？
1: 五块。
0: 走，上车。骑稳当点啊！现在最关键的得把骗咱钱那几个给抓住。
2: 今天本来都要抓住那个娘们儿，后面那三个傻子。
0: 今天打我那小子抓着必须腿干折了。
3: 他最可恨，抓着他两条腿都给他打折。
2: 还不是他？
0: 哎，到了，
2: 不当事儿。
4: 来哥。
0: 来，站住！

钱不要了。冻懵了是吧？辛苦啊。

0: 哎呀，这玩的玩挺高兴啊啊！
1: 舅妈
0: 啊，
1: 小野狗一直咬我王八
0: 啊！你王八壳那么硬，我的狗哪咬得动？
1: 你说谁是王八？
0: 你这不是王八吗？
1: 你说我是王八？
0: 我没说。小雪根本就没说，你瞎说什么呀？我妈还在家听着呢。
1: 我刚才明明听见了。
0: 你不是还说要把我的鸽子烤了吃吗？
1: 我没说要烤你的鸽子，我是说烤五个好吃。
0: 哎呦，我们家就这两只鸽子，你还想烤谁的鸽子呀？
1: 烧烤店就没烤鸽子呀。
0: 反正你就是想烤我的鸽子。
1: 哎呀，我真没有，我都没碰你的鸽子，但是小野的狗真的要咬我的王八。
2: 他这不没咬坏吗？
1: 你能不能提个要求？
2: 提。
1: 等我老舅回来，给小雪的狗焊个笼子。
2: 可以。
1: 他成天在家里随地大小便，抓家里沙发。
2: 行。
1: 我老舅啥时候回来？
2: 这两天就回来。
1: 我老舅这次回来，肯定能赚很多钱吧？
2: 那没敢指望，能平安回来就行。
3: 支个双就完了呗，没人家，咋了？
4: 你没追上你成家？

0: 追上了。
1: 别吹，追啥看？你那卷红药你是没追上，追上了，
0: 没找到什么下手的时机。
2: 这啥？嗯，
0: 这实在太危险了。你看，咱刚来就跟人干仗，没准过两天还能打起来。这就算战备物资吧，有备无患，不一定哪天用得上。
1: 你啥意思啊？你是准备好在这儿长期挨揍了？你要用你用，我跟春哥用上，
0: 说不定都用得上。
2: 你不是没钱了吗？
0: 蹬板车赚吧，5块。止疼片、绷带、纱布，5块都花了了，要不然高低再整一瓶紫药水。

0: 睡了啊，女儿。
1: 妈，咱家还能回到以前吗？就咱们一家三口的时候。
0: 咱家马上就要买大房子了，你胡思乱想啊！睡吧。
1: 我不想要啥大房子，我就想回到以前。

0: 锤哥，你把那块鸡肉吃了。
1: 吃不动了。看这样，咱们用不了一个星期，再有三天就能回家了。
0: 行，行，你定的。
2: 哦，那你们什么时候回来啊？我招待。
1: 你要留在这儿吗？听这动静不像是闹着玩，像是真在求救。走，
0: 旭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咱扯这蛋干啥呀？走，快走！
1: 救命啊！好像就在隔壁，瞧眼睛
0: 吧。哎，崔哥，崔哥！
3: 救命啊！
0: 哎，崔哥！
1: 开门！
3: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
1: 怎么了？
0: 坏人搁哪儿呢？
3: 不是坏人，是老鼠。
0: 老……
3: 哎呀妈呀，太可怕了！
1: 老鼠有啥可怕的呀？
3: 我宁愿见着老虎，也不想见着老鼠啊！你们能不能只留下一个人帮我抓老鼠呀？我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太不方便了。
2: 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
4: 好。
3: 哎，不好不好，哥，能不能你帮我抓老鼠啊？
1: 这咋抓老鼠还挑人呢？谁抓不一样啊？
2: 对呀，
3: 不一样，你看着像好人。他们这，
1: 你这，那你们都出去吧，让我来。哎，

0: 你这干啥呢？给强看病呢？
1: 嘘，我在听崔哥这老鼠抓的怎么样了，要是没抓着的话我得去帮他呀。
0: 你帮啥呀？那女的也不让你帮啊。
2: 咱不是一块儿出来的吗？咱不能让崔哥犯错误呀。
0: 难怪那女的没让你帮着抓老鼠，你瞧你这歪脑筋。
1: 我怕崔哥有歪脑筋。
0: 你以为崔哥是你啊？哎，你说他中午吃饭呢碰上那女的，这住宾馆还碰上那女的，不觉得有点怪吗？
1: 你才怪，别说话。
3: 哥，你贵姓啊？
1: 姓崔。
3: 啊、哦，姓崔。哥，你人真好，来这儿是做什么买卖的呀？
4: 做点小生意吧。你呢？
3: 我也做点小生意。嗯，那门坏了，回头我跟宾馆说，我来赔。
4: 没事，反正也是我撞的，让我来。
3: 哎呀，我怕。
2: 哎，你干嘛呀？
3: 哥，我好怕怕。
2: 我最怕怕，你这真的你。
5: 这个野男人是谁？说。
4: 我不是野男人。
3: 跟我没关系，是他自己闯进来的。
5: 真的吗？
3: 真的，老公，他把门撞开，现在就说要非礼我。
5: 那你怎么还搂着他呢？
3: 他说我要是不从了他，他就要掐死我。老公，我不是那样人。
5: 怎么事？
4: 我就是来抓老鼠。
5: 你给我闭嘴。
6: 行了，我知道了，
5: 入室非礼是吧？好，你小子今天别想走了。
2: 这是咋了？
5: 你是干啥的呀你？
2: 我是一名纹身师。
5: 你给我滚出去！
3: 对他们仨是一伙的。
2: 这你说什么呢？
3: 说要轮流来。老公，你一定要帮我出气呀、啊！
2: 你不是说让我们过来帮你抓老鼠的吗？
5: 你是干啥的呀？你抓老鼠啊你？
2: 我是纹身师、
5: 啊。你们仨是猫啊？找你抓老鼠、啊？
2: 我说了，我是纹身师。
4: 行，都不说了，都不说了。开个条件吧，我明白了。
5: 你明白啥了？你明白啊？
4: 你们不就是仙人跳吗？
5: 哎，
7: 行，你们是求财，我们就是求一个平安回家。
4: 你开个条件，能答应的我们答应，答应不了呢，
7: 你们看着办吧。
5: 10万。
4: 我仨洗干净了，也卖不出这价钱来。
5: 那你开个价，
4: 10000。
5: 大哥，你打发要饭的呢？你也算是个见过世面的人。这样，一口价，3万。
4: 2万。
5: 我
3: 哎，行了，别跟哥废话了，哥是体面人，见过世面。
4: 钱我现在没有，得等我把羽绒服卖出去，要不然我给你压20000块钱羽绒服。
5: 我上边去。术业有专攻，我又不卖羽绒服的，你说吧，几天能卖出来？
4: 3天。
5: 行，3天啊，我就给你3天时间，但是这3天啊，你得跟我走，我找人24小时照顾你。3天之后来人赎你，你是厂里人，我也够义气。这3天我绝对不会为难你，但是这3天要是没人来赎你，那为难你的人可就不是我了。
4: 我不在，他俩卖不了羽绒服，你这么着。把他压你这儿行吗？
2: 行，
5: 这穷光蛋不行。
2: 你说谁穷光蛋？
4: 他的确是个穷光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他是穷光蛋而不赎他。
5: 那你真不来拿人啊？
2: 保我，哥，我总得为你做点啥。
4: 行了，你俩把羽绒服按原价甩出去。
0: 不是，这个我们真卖不了。
4: 按原价甩可以的，刘哥。
5: 3天后，我给你地址，拿钱，赎人。
7: 这个呢？打台球啊？
8: 老实点，不许报警！否则你和你那俩兄弟都得死。

0: 这是你们留在这儿看着我的人
1: 啊？他不是，咋说呢，他和你同罪。
0: 抓耗子罪。
1: 哎妈呀，那你这么说的话，他那罪可比你重啊。啊，那啥，那儿有炉子，那儿有面，饿了自己煮啊。那这不还给你备的酒吗？够不够意思啊？这三天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待着，你呢也别想跑，再说你也跑不了。
0: 我睡哪儿啊？
1: 那不有地方吗？你俩轮班睡，要不然你俩挤一挤，将就将就，反正他也快走了。撤。

0: 你问我这个干嘛？你呢？得没得手？
1: 你猜。
0: 肯定没得手。人家都说了，你罪行比我罪行轻嘛。其实吧，我感觉那个菲菲还是喜欢我，但是没有办法，毕竟他就干这个职业的。
1: 我听说过虎口拔牙、火中取栗的，没有听说过在仙人跳里寻找爱情的。
0: 等我的事结束以后啊，我一定要跟菲菲好好谈一谈。你说那么漂亮的姑娘，身材还那么好，为什么非得干这个呢？她肯定有很痛苦的过往。
2: 我有个朋友啊，叫达达，你俩挺像。
0: 他是干什么的？
2: 纹身师。
0: 哎，那能不能让他也给我纹一个？
2: 你想纹啥呀？
0: 就纹一个菲菲的头像，毕竟这也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
1: 你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有多长时间？
0: 不到一个小时。其实时间长短并不重要，有些人你认识一辈子也不一定会有爱情，但是有些人只要眼神一对，可能就是一辈子。所以你不能不相信缘分。你说那么多人啊，他为啥就相中我了？即使他是个骗子，他怎么不去骗别人？
1: 会不会是在那么多人里，你看起来比较好骗呢？
0: 我看起来很单纯吗？
1: 你就不是单纯的事儿了。
0: 那要用啥来形容？
1: 出去以后我再跟你说。
2: 玩吗？
0: 来吧。
3: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一件，清仓甩卖。
4: 清仓大甩卖。
3: 厂家直销羽绒服
4: 100%羊绒为
3: 巾，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
4: 清仓大甩卖。
3: 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清仓甩卖。100块一件，清仓甩卖。100块，通通100块。各位颜色，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钱一件，厂家直销羽绒服100块，通通100块。
5: 他们羽绒服卖的还不错，我估计这三天啊，怎么也能卖2万来块钱。
6: 行啊，没白忙活。
7: 老赵，你看你那点追求。
1: 那你的意思是？
7: 咱们呀，好不容易逮着个小肥羊，咱不能喝点羊肉汤就算了。怎么不得来个全羊宴啊？啊！那姓崔的看起来挺聪明，见过点世面，不太好摆弄。但剩下那俩，咱要是不把他毛拔干净了，咱就别干这行了。
6: 行啊，哎，
5: 来。
7: 所以啊，我想。咱们给他们来个杠上开花儿，
6: 你再去勾搭那达达一次。
7: 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那再傻的傻子也不可能两天上同一个当。
8: 我今天卖了13件，你卖的比我多呀。
9: 我也没比你多多少啊，我卖了113件。
8: 你为什么买的比我多呢？
9: 是你那劲儿可能都用在吆喝上了。
8: 那是我吆喝的不好呗。

直到长大之后才看清你扛的那一片天，不是高楼林立，而是锅碗瓢盆的扣人心弦。老子带里拨着崔健，一口酒杯一碗面，日子一天一个样，背影模糊澡堂的烟。不信星座也不信命，他说天才不写简历，无论东北下几场雪也盖不住你的不服气。他总能面对所有问题说句不爱。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封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把身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0: 发飘债的布鲁先和妻子穆辣妞带着家里的金毛犬进了山。
1: 哦，那里有两个。啊，那里有两个包，看见了。
0: 农历三四月间是酸蚂蚁产卵的旺季，蚁巢就藏匿在三四米高的树梢上。
1: 哦，有点高嘛，就怕它伤口。试试下。
0: 确定蚁巢有蚁蛋后，布鲁先开始行动。

0: 就放了，看看。
1: 天然食材的获得来之不易，
0: 这就是埋葬了。
1: 有时也充满了意想不到的风险。
0: 双麻鱼，双的，这个是很双的，你都可以吃。
1: 为了能够顺利取到洁白的蚁卵，布鲁先把砍下的蚂蚁包抖落在阳光下。这种体长6-7毫米的黄色蚂蚁，俗称酸蚂蚁。一旦受到外界干扰，它们就会发出辛酸刺鼻的气味，向侵扰者发起攻击。炙热的阳光下，蚁群纷纷逃离，只留下比米粒稍大的蚂蚁蛋。这次布鲁先找到的蚂蚁包不算很大，可以取到大约3-4两的蚂蚁蛋。蚂蚁蛋富含高蛋白和氨基酸，即便采集起来并不轻松，基诺族对这种天然食材仍旧情有独钟。
0: 好了，
1: 新鲜采来的蚂蚁蛋当天食用最有营养。
2: 这是铜板鱼肠，是我们基诺族的一种特色的味道菜。
1: 放上少许盐巴、小米辣，冲细后加上凉开水，就是一道超出想象的野味佳肴。基诺族对各种食材的烹饪加工十分简单，基诺冲是一大特色。无论什么食材，搅拌盐、姜、蒜、辣椒、八角一起冲碎，再用竹筒烧煮，八角叶包烧，看似原始古朴的方式，既能把山野自然的本味激发到极致，鲜辣酸爽的滋味还能消解亚热带气候带来的湿热。春天唤醒了人们的味蕾，也唤醒了大地。基诺山的茶树抽出了第一批嫩芽，这个时候崇尚万物有灵的基诺族都要遵照传统的礼俗祭祀。

吉诺古称优乐，优乐山居云南古六大茶山之首，海拔1600多米的亚诺村正好处在优乐山的核心区域。据云南通志记载，明朝末年已有汉商进入优乐山经营茶叶生意。清雍正年间设普洱府，又设同知，分驻优乐，驻扎500马步兵丁，统管贡茶采办和茶叶贸易。从那个时候起，往来的茶商就在亚诺一带开设茶厂，优乐茶随之声名远播。

0: 如今这些完好保留下来的古茶树依然是基诺族最主要的财富来源。
1: 你不能说是自己乱管理，这个最好是不要看品头了，就是往上面养高，
2: 养高，往上面
1: 要养高，然后再指点。
0: 作为土生土长的基诺族，泽白见多识广。
1: 如果你住在里面，
0: 曾经在昆明经营普洱茶店的经历，让他对茶叶市场的行情更多了一些洞察。
1: 然后你养高了以后，茶叶的甜度很好，色度很低。
0: 2007年，泽白和他的白族妻子回到基诺山乡，租下这片古茶树。夫妻俩决心专注地做毛茶出加工。
1: 很重要，把这青苔一定要拿丢，拿丢以后呢，这茶叶长得很健康，所以它茶量也会更起来。
0: 不同于一般茶农的想法，泽白想通过保持最接近原生环境的方式来管理古茶树。
1: 就比如给拿丢，要梳一下小姑娘的头发一样的，顺顺的，看着很舒服，这样。
0: 去除茶树根部周围的杂草，清理枝干上的寄生植物，杜绝频繁修剪茶树枝叶。在泽白看来，这些简单的做法其实是一种观念的转变。与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相比，保护古茶树，保证古树茶的品质才是最重要的。
1: 只要我们用心去做，只要源头保留生态，做出来的茶叶肯定是非常好。所以我呢，我现在传承的目的呢，就是从茶园管理开始，然后用心去做茶，把咱们基诺山的茶叶更多的走出去外面。所以我们也在好好的做茶。
0: 夫妻相伴十多年，妻子施一池不仅跟泽白学会了制茶，做起基诺茶餐也自有一套。切碎的茶叶混合肉泥，只需加入几味香料和酱醋，搅拌均匀就可以包烧了。当热量透过焦香的外层芭蕉叶直达内里，茶叶中的氨基酸与芳香物质缓缓释出，不知不觉间就化解了肉质蛋白的风仪与油腻。

基诺族被看作是吃茶的民族。山泉水凉拌茶，茶叶煮鸡，蛋花泡炸茶叶，以茶入菜，让原本普通的食物也能滋生出山野自然的味道。这大概是基诺族对茶叶充满想象的另一种。

0: 基诺族习惯在向阳平缓的山坡上建房，通常数十户为一寨。传统民居以甘蓝式建筑为主，其中基诺族大长房最为特别。大长房是由一个父系氏族的数代人共同居住，一个火堂就代表一个家庭。在老人们的记忆里，基诺山乡最大的长房有150个火堂，一个大长房就是一个小社会。如今基诺山乡的村寨里再也见不到这样的大长房，但是一些与建房有关的传统习俗还是保留了下来。
1: 一些你早说全部还有没得那么
2: 多啊，好干净啊。
0: 八飘村的白蜡收刚把自家的住房翻整一新，按照老规矩，他特地请来了村里的老人和妇女，完成一个约定俗成的仪式。
3: 一人的米线嘛，三三九九是要一个。

族的起源和历史传说，大多依赖古歌来保留和传承。妇女们吟唱的古歌被称为沙糕。沙糕讲述了基诺族从砍竹到上新房的过程。在基诺族的骨子里，音乐总是与生活息息相关。

0: 杰布鲁带着老师一起到景洪城里朋友的工作室。最近他想把用齐柯演奏的音乐录制下来。
1: 传统的方法嘛，简单嘛，你考一过我们两个。
2: 哦，你们两个先考完嘛，听听瞧。
0: 71岁的资谢老师是基诺山乡文化站的老站长，通晓基诺族文化。对于学生杰布鲁的想法，资谢老师总是默默支持。齐柯是基诺族一种古老的乐器，全靠敲击竹子发音。7个长短粗细不一的竹筒发出7个不同的音高。因为竹子受空气干湿度变化影响较大，每次正式演奏前的调音尤为关键。
1: 现在是吹的是累，这敲的是多，高的一度。
2: 这需要那么多啊？
3: 差不多，高一点。
0: 削竹的厚薄，切入槽口的角度，即使很细微的调整，都会影响齐柯音质的变化。杰布鲁很清楚，老师的经验是整个基诺山乡最丰富的，这让他心里很踏实。
1: 有啊，
2: 好，准备开始。
0: 杰布鲁和资谢老

0: 老师演奏了《奇科阿咪》，这是一首改编自基诺族传统猎龟歌的音乐。相传原始社会时期，基诺族男子捕获到猎物时就会砍竹敲打，这种来源于狩猎的祭祀庆祝行为，激发了基诺族音乐创作的灵感。用音乐传递基诺族的声音和文化，是杰布鲁从小的梦想。
1: 对，
2: 这样更舒服啊。
1: 对啊，
2: 我自己这么试试推推、啊、
0: 因为热爱、啊、杰布鲁在传承与接纳中享受着自己的音乐世界。

其实音乐，好的音乐其实就是说自己心里的一些倾诉。基诺族的古歌里面也是一样，他好多歌都是情感的表达，这就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了，能不能用一些音乐留下自己的语言。所以说我一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的一些民族的语言留

0: 经当上爷爷的巴婆村的白蜡仙，是基诺大鼓舞的省级传承人。他经常说，会跳大鼓舞就要会做大鼓。端午过后，白蜡仙和他的九个徒弟制作了近三个月的基诺大鼓，就要封鼓面了。
1: 那一米的，
2: 啥还？
1: 那一米八。
0: 他们要赶在太阳落山前蒙上第一块牛皮。基诺族认为，选在这个时辰蒙牛皮，可以避免人的影子蒙到鼓腔里，这样才吉利。
1: 这个嘛，山的嘛，好多好都有啊，牛有嘛，所以嘛，就把这些金菜菜的嘛去掉，然后呢，它干得快。
3: 这草
4: 干毛，
3: 那不
4: 打。我打十年嘛，
1: 我
4: 打年的毛衣，真的。
2: 把毛扯烂呀！
5: 我扯不下去，扯不下去。
0: 这一次白蜡仙制作的基诺大鼓有特殊的意义。
1: 我在苗疆人
2: 包露出来的包露是压他烧鹅呢，
6: 我压出去就觉得
2: 是你阿里呢，是吧？是那是
7: 哦，是嘛，印尼歌嘛，马来西亚印尼歌，马来西亚歌打来的鼓嘛，靠这么吹那边噶，靠什么摇那边噶，我一直没让民族修嘛。
0: 大鼓的鼓身长度接近1.3米，鼓口直径达1米，要在如此大的鼓口平整紧致地蒙上晾干的黄牛皮，需要借助机械的力量。
7: 毛也毛手感，手感。
4: 可大概他都是提不动，提不动。
2: 那气不大。
7: 啊，毛的，
6: 毛牛的，动
2: 的。哦，要呢，要呢。到呢，嗯。

0: 需要多次敲打，让牛皮变软，厚薄均匀，这样敲出的鼓声才足够清脆。
1: 感觉很好，可以。
0: 等环绕鼓口固定上木柄，鼓面就算封好了。接下来的时间，白蜡仙要为大鼓的鼓身画上传统的金木足纹饰。
1: 上面嘛有两个图案，一个图案是代表这个家，一个图案呢是代表水，水上面有一个鼓，鼓就是家。既然我们民族没有文字，只有语言，但是我们用图案表达两个字，水家。

0: 一周之后，一面完整的基诺大鼓终于制作完成。白蜡先准备在家里举行一个献鼓交接仪式。
1: 基诺组，基诺大鼓，现在即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白蜡仙和他的徒弟们坚信，基诺大鼓的声音可以穿透山林，达到千里之外。这是发自基诺族心底最真诚的祝福。

基诺族是中国56个民族中最后一个被确认的民族，也是云南省8个直过民族之一。他们一步跨越千年，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到社会主义社会。历经时代变迁，基诺山寨已经发生了巨变。今天的基诺族早已不再是刀耕火种的原始族群，他们在热带雨林的大山里分享着社会发展带来的幸福，也传承延续着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他们在与其他民族的共同发展中不断更新着自己的认知，创造着

法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我是演员王雷。作为一名演员，我常在角色中体验不同的人生。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其实就藏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欢迎关注并参与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展播活动。
1: 法律啊，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引导更多的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的种子在每个人的心中生根发芽。欢迎来抖音搜索法润精华三微作品征集，或扫描海报二维码，下一个爆款普法作品就是你了。

0: 演员王雷，
1: 我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0: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0: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0: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0: 兄弟姐妹要平分，这个不是平分了，就是要分这个财产。
1: 父母离世留下的一份房产成为了撕裂四兄妹亲情的导火索。
0: 我们仨要多分一点，我大哥呢在老家，
1: 一方是独留农村倍感不公的大哥，一方是在京生活任劳任怨照顾父母的三兄妹。
0: 想的就是给他少一点点，但是他不同意。
1: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为何在遗产面前寸步不让？亲情与公平如何衡量？律师门诊室之亲情与房产马上为您播出。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在一个家庭当中呀，有四个兄弟姐妹，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四个兄弟姐妹却出现了不同的生长轨迹。大哥呢是留在了农村，而其他三个兄弟呢是安居北京。现在呢父母已经去世了，四个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一份思念，还有一份不知道该如何分割的遗产。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平均分配还是另有考量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
3: 你好，施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0: 你好，
3: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们说一下。
0: 我遇到的是房产纠纷问题。
3: 房产纠纷是您自个儿家的吗？还是谁家的？
0: 是父母家的。
3: 父母家的房产纠纷。
0: 父母不在了吗？我们兄弟姐妹要平分，这个不是平分了，就是要分这个财产。
3: 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0: 对对对对。
3: 那等于说这是一个遗产继承纠纷。
0: 哦，
3: 大家在分割方面有什么疑义吗？在这个里边？
0: 有疑义也没疑义，不会上这儿来了是吧？
1: 镜头前的施女士正被父母留下的房产继承问题所困扰。施女士说，家中兄妹四人，她是最小妹妹。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北京的房产，看似是简单的继承事宜，却因兄妹不同的生活轨迹埋下分歧的伏笔。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3: 之前有比如说协商过或者调解过。
0: 对协商过，我们
3: 协商过，
0: 兄弟姐妹协商过，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对，没达成一致。现在呢我们想上这儿呢，让律师帮我们看看出出主意啊，咨询咨询啊，就是这些。
3: 您内心还是奔着协商去，我听这意思是吧？
0: 对呀，你想都是兄弟姐妹的事儿，你想也不要，没有必要说弄得特别不好是吧？看看怎么解决吧。
3: 好的，今天我们找到的是雷雨竹律师，他也非常擅长去打房产官司啊，也希望今天他的解答能给到您切实的帮助，好不好？咱们这边请。有请。
4: 施女士您好，我是雷雨竹律师，今天为您做咨询。您把您的情况详细说一下。
0: 那个我父母呢在22年之前全是去世了。三元桥呢有一套他们的名下有一套房子，58平米。现在呢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房子呢，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嘛，就是想出售。出售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哥仨都同意，因为我老二老三老四都同意这个房子，我们仨要多分一点。我大哥呢在老家，就是这么多年了啊，都没有尽到。所以我们想的就是给他少一点点。但是他不同意。
1: 施女士说，父母去世后留下位于三元桥的一套房产，兄妹四人中三人达成共识，均同意出售房屋，却因大哥多年未履行赡养义务，提出三人多分、大哥少分的方案，可该方案遭到大哥反对。那么，兄妹几人究竟计划按何种比例分割房产？大哥未尽赡养义务这一情况，又能否成为调整遗产分配份额的合法依据？
0: 他就给我们提出来了，说我们的建议不同意，就是当时我们给他16%。我们三个人84%，他不同意。从22年、23年，我们找他谈完以后，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给我们多给5万块钱，这房子如果卖完以后多给我们5万块钱。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
1: 施女士及两个哥哥给出的方案是给大哥16%的份额，剩下的84%他们三人均分。而大哥提出父母的房产就应该均分，但是作为多年来无法赡养老人的补偿，他愿意再给每个人5万元。可这一想法同样遭到了兄妹三人的否定。
0: 因为我父母的房产呢是我们哥仨当时花钱买的，那时候是 优惠房，三个人一人几千块钱吧，嗯，买的房子，嗯，完了我父母所有的那个家里的电器啊，什么赡养啊，我父母住院呀，嗯，都是我们去做，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老家的房子，我们老家有一套房是在我父亲的名下，他说就是同意他把这个房子翻修。后来呢，我哥的意见就是说，老家那个房子一定要融合在这个里头。
5: 三位兄弟来，我问你几个问题啊。哎，
4: 那个父亲过世的时候，父亲有遗嘱吗？
0: 没有。
4: 母亲呢？
0: 没有。
4: 母亲也没有遗嘱。
0: 对。
4: 那平时父母是谁跟他们在一块住啊？
0: 我弟弟。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对，我们哥仨就是一周都得聚在我父母那块儿。
4: 就是平时日常有跟父母在一块儿同住的吗？
0: 我弟弟。
4: 他是常年在那儿住，是吧？
0: 对。
1: 施女士指出，之所以不同意大哥的分配方案，是因为老家的房产已经归属了大哥，加上多年来大哥并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理应少分，甚至是不分。那么本应是同气连枝的四兄弟，为何在遗产面前如此的分毫必争呢？
0: 后期呢，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因为过一年嘛，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说父母的房子咱们应该给卖了，怎么去分，
4: 他们想怎么分。
6: 他说我呢，第一在农村，第二没钱，没有病谁管，这是三条的啊。他说你们在北京有钱花，我们在农村我没有钱，我说呢，生在哪儿就是哪儿。他为什么，他又提出了我哥为什么在能在农村，我能在北京。
1: 此时场外的二哥说道，大哥言语间满是怨气，为何兄妹能安居北京，自己却留在农村受苦。这简单的质问背后藏着对过往生活轨迹不公的在意，也让这场遗产分割纠纷不单是法律层面的份额之争，更掺杂了对家庭过往的复杂情绪。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6: 是我爸上班，完了呢，到了湖南以后呢，我爸呢又调了工作，调到太原。到了太原呢，完了呢，到了北京以后又调到北京呢。
7: 大哥在哪儿呢？是在
8: 唐山。
7: 唐山，大哥一直在唐山。
8: 对，一直在唐山。
0: 我奶奶就不让他走，因为是个大孙子，说以后那个家产没有人给了，就一个儿子。
4: 长孙。
0: 我奶奶就一个儿子，所以他只能给这长孙。
4: 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留在农村了。
0: 对。
3: 严老师您看啊，虽然这个家庭只有四个孩子，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老大被留在了农村哈。
9: 所以当年客观上老大留在农村实际上是挺苦的。那么又远离父母，跟那长辈跟奶奶在一起生活，没有跟父母到北京。咱们都知道那当年人都说上北京干嘛去了，享福去了。对吧，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北京享福呢，给我留在这农村吃苦了。确实生活上的条件差异很大，那不心理的不平衡那一定有的。
1: 原来大哥留在唐山农村并非偶然，早年父亲工作多次调动，最后落户北京，而大哥因是长孙，被奶奶挽留守护家产，种种历史因素交织，让他没能随家人前往北京，也让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这段过往也为如今遗产分割中的矛盾增添了一层难以厘清的历史缘由。
4: 那父母的那个户口都已经不在农村了吧？
0: 早就不在了。
4: 这大哥的户口还在这个农村。
0: 对。
4: 那个房子后来翻建过吗？
0: 翻建过。
5: 翻建了两回了。
4: 谁花的钱？谁掏的钱？
0: 他自己花的钱啊。他说那个老家的房子归他，北京的所有的东西我不要。当时是这么说的。
6: 在当时那房子还不值钱呢。
8: 这早了吧？
0: 对，
8: 是吧？
0: 早了。
6: 哎，对，
0: 嗯，
6: 因为我记得九几年
0: 的时候，嗯。
1: 父母户口早就迁离农村，老家房屋两度翻建，费用皆由大哥承担，所以大哥认为老家的房产与他人无关。更关键的是，早在90年代初，北京房价上低，大哥也曾口头承诺，老家房子归自己，北京的房产及财物他均不主张。如今反悔，也让其他的兄妹难以接受。
4: 那咱们这边呢？咱这边现在是什么意思呀？
0: 咱们这边的意思，既然他要是不这么样的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肯定老家的房子我们也会分一点的。
4: 北京的房子呢？
0: 北京的房子还是给他20%，我们呢还是占大头。
4: 请申女士，您这个事儿大概情况了解了。
0: 嗯，
4: 我跟您说一说您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
0: 嗯，
4: 优势就在于，确实是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
0: 嗯，
4: 啊，按照法律规定。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多分的，
0: 嗯，
4: 啊，这是我们的优势，
0: 嗯，
4: 但是我们目前呢有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就是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不好分了，
0: 嗯，
4: 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目前来看的话，老家的房子呢应该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房子已经翻建过了，
0: 嗯，
4: 并且呢你们的户口也不在老家，不属于村集体内部的成员了，
0: 嗯，
4: 所以说这块这个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你们就不好分了，
0: 嗯
4: 啊，
0: 嗯，
4: 这就是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
0: 嗯，
4: 我们去跟嘉宾合议一下，
0: 嗯，
4: 合议完了之后呢，给您一个最终的结果。
1: 面对大哥的反对和施女士一方的要求，律师随即分析，由于施女士兄妹三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可多分遗产这是优势，但老家房屋因翻建且几人非村集体成员，按法律已不属于父母遗产，这成了分割的劣势。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局势，让每个人得到应有的遗产呢？后续需合议给出最终结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3: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因为历史的原因，这四个姐妹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那么亲密的感情关系，然后到现在呢迎来的这个遗产继承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在里边哈。这个家庭可能说法律问题并不是很复杂，可是关键就问题在于他们成长环境以及历史变迁的问题，所以即便很简单的这个法律问题，但协商起来也会困难重重
9: 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简单的说我对就是对父母的赡养啊，因为他父亲和父母都在北京嘛，啊，这样这三个兄弟姐妹照顾的比较多，他们就认为大哥或者基本上没有照顾，对吧？他们这四个兄弟姐妹之间误区就在这儿。老大呢也会想，法定的就有我一份儿，有多少算多少，但是他又不知道，包括他的爱人和他的孩子都会认为我爷爷留下的东西就都得均分，但是事实上呢，人家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在里面，就是说由单位的公房转变为咱们叫房改房的时候，人家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出资购买了，对，对他来说，其实他都没有这个事儿，他都没参与。那你看，这个误区都陷在这儿了。
3: 所以严老师，包括李律师，您看哈，就是可能我们在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各有各的角度，各说各的理啊，是不是也是为我们今天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一定困难？所以二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先听雷律师怎么说。
8: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目前的困局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老家的觉得北京的房子价值非常的高，啊，北京的几个孩子觉得老家的房子我都已经放弃了，并且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了，北京的财产呢你就应该少分一点了。所以可能目前呢各自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的这个事情，双方目前是各不相让。如果说这个事儿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房子或者说北京的这个房产，老大确实是应该少分的，因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老人两位老人呢，主要就是由这个三个兄弟姐妹在照顾，老大呢，基本上就没有尽赡养义务，啊，而且老人呢还不断的给这个老大进行经济上的扶持，经济上的补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北京的这个三个兄弟姐妹要求多分其实是不过分的。
3: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是特别典型的情理法交织在一起的。那么究竟怎么处理？雷律师，您这儿给什么方案？
8: 这个事情刚才我也跟几位当事人说了，因为这毕竟属于家事纠纷嘛。如果说咱们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本着和平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争议比较大，那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只能走法律途径了。那这个事情呢，就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他这个房子目前还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产怎么才算继承完成呢？必须要从老人的名下过户到当事人的名下才能完成。那过户的话，一般就是两种方式，要么就通过公证的方式来解决，要么就是咱说的上法院。但是因为现在这几个当事人争议比较大，所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了。那目前唯一的一个途径、一个出路，就是说咱们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
3: 对，因为咱们既然要给当事人出招，雷律师确实。

0: 想得很全面，就是要切实把利益拿到手里。那么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要去诉讼的话，是不是之前也会有一个调解程序？我们怎么用好这个程序？严老师，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1: 对，这个咱们通常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因为争议不是太大，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点不是特别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那就是有调解的空间。首先现在法院本身就有素材厅，素材厅就是针对这种标的也不算太高，而且争议不太大的这个案件进行诉调。那就是我们立案之后哈，就是在律师的帮助下，我们争取我们更大的利益，然后法院用素材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就是调解。这个调解其实是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因为好像素材案件啊，律师啊，素材案件收费减半是吧？
2: 对
0: 啊，对老百姓来讲，其实也成本上会低很多。
2: 对
0: 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经济上的。
3: 是的。
4: 我觉得还是双方如果说能各让一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在调解这个环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就是最好的了。
0: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会把脉分析一下您这个案件，可能更清晰的让您了解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85339210和85339216。好，那接下来律师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3: 好的，没问题。
5: 经过合议，律师明确指出，北京房产无遗嘱应按法定继承，但尽主要赡养义务者可多分，而老家翻建房屋因属大哥出资，且剩余几人非村集体成员，难作为遗产分割。律师建议优先协商，协商不成再走诉讼。同时，嘉宾补充，法院庭前调解能降低时间与经济成本，那么接下来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4: 申女士，经过嘉宾合议呢，我们给您如下的方案。因为咱们这个事情呢属于一个家事纠纷，所以我们建议您呢，首先还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事情调解不成的话，那我们这个事情可能就要面临一个诉讼了。诉讼的话是这样，因为诉讼的话，咱们的继承呢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现在父母因为没有遗嘱，所以我们这个事情适用的是法定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呢，法定继承原则上是大家平分的，继承权是一样的，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了，有赡养能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在继承的时候是要少分甚至不分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要多分的。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呢，即便说最后我们走上法庭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份额的啊，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基本的情况。
6: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我们给他10%，因为老家的房子我们不去分了。我们哥仨一人就是90%。
4: 首先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是可以多分的，但是具体能多分多少，还要看咱们家庭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平时对老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老人比如说有没有住养老院，他们身体他们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我们平时比如说有没有给老人花钱，包括医疗的费用，是吧？日常生活的费用，它是综合的来定这个事儿的。
6: 这都有。
3: 这些都有是吧？
6: 这些都有，因为我父亲从，60岁开始就每年都在住院，都是我们哥仨去那个帮助他，就是住院费啊，那时候工资很低嘛，
3: 对，
6: 住院费啊，什么营养费啊，都是我们去出，完了呢，70多岁的时候，我就是几乎我爸一年都得住2-3次医院。
3: 行。
4: 如果说证据比较齐全，确实能证明咱们这边就是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而且大哥那边呢，基本上也是等于说是没管嘛，那我觉得您刚才说的这个份额，给老大10%，另外三个分90%，这个还是可以争取的。施女士，那这个事情再给您一点提示，因为这个房子，最终要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最终是要变现的，是吧？房产继承怎么才算完成呢？只有过完户，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处分掉了，大家把钱分了，这个事儿才算彻底完成了。那现在要面临房产过户的话，一般是两种方式可以过户，一种是通过公证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法院。通过公证的话，就是咱们去公证处，比如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得需要兄弟姐妹4个人确实是没有任何争议了，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

0: 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也可以解决过户的问题。
1: 嗯，
0: 啊，大概就是这几种方式。
1: 嗯，
0: 施女士，我们这儿有一个锦囊，
1: 嗯，
0: 这个锦囊里有关于我们咱们这个事情如何调解的思路，以及如果说我们后续诉讼的话，诉讼的各种策略，
1: 嗯，
0: 都在这里头呢。
1: 哎，好嘞，
0: 请您说好。
1: 谢谢
0: ，不用客气。
1: 嗯，
0: 今天的解答就到这里。
1: 啊，好嘞。
2: 你好，施女士，刚才跟雷律师聊完之后，
1: 嗯，
2: 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
3: 嗯
1: 嗯，咱们觉得心里有踏实了。
3: 嗯，
1: 我们也就想尽快把这个房产这个问题解决掉。
3: 嗯，
2: 相信咱们的问题一定会解决。
1: 嗯，
2: 好吗？
1: 好的，好的。
2: 嗯，有任何问题再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
1: 好的，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4: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5: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龚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6: 律师，我父母去世后，大哥伪造了一份父母将房产留给他的遗嘱，并据此办理了过户。我当时还不知道遗嘱是伪造的，也同意了他过户，后来才发现真相。这种伪造遗嘱的行为，大哥会丧失继承权吗？
2: 龚女士的问题是，如果哥哥的行为真的是伪造遗嘱的话，是不是哥哥就没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遗产了呢？
7: 嗯，就是大哥会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现在呢要分很多种情况来分析。你看他刚才表述的是伪造了遗嘱，将房产这个留给他，并据此办理了过户。那这个过户是怎么过的？我们可能需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经验，你过户无非就是法院拿出了判决书，对吧？或者是你继承。那如果我们分开说，如果你的这个是经过公证处办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一份遗嘱是什么遗嘱，怎么过的？如果说这个遗嘱当时经过审查了，你也认可了，那么你只能通过去撤销公证书的方式，撤销公证之后，那这个房子才能恢复到之前继承的状态，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去继承。如果说你们当时是通过法院诉讼，然后并且办理了过户，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去推翻当时的这个判决书，你就有难度了。因为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法院势必会对于遗嘱要让你发表意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您是不是认可了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你是不是提出了相应的鉴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没有鉴定，那你也认可了遗嘱，那这份判决书生效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推翻了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二审，可能过了期限了，你丧失了这个上诉权，那您再去提再审的时候，你也有难度，因为毕竟生效判决在这儿，法院不会说基于你日后你才发现了，然后呢，他会自己推翻这个判决书哈。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认为是伪造的，那您的证据是什么？如果说您这个案子还在再审期限，那我就建议您抓紧时间去搜集相应的证据，你去推翻这份遗嘱，也许您还有希望。如果说您过了再审期限，那么这个案件确实很难改变这个结果。对于您刚才问的是不是丧失继承权了，那这个案件判决书都已经存在在那儿了，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了。丧失继承权指的是您这个案子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您能够举证证明他篡改伪造遗嘱，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依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要求他这个丧失继承权。如果说都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您就需要去推翻所有的公证书甚至判决，所以这个对于您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啊。
2: 嗯，所以李律师，按照您说的啊，如果真的是伪造的话，打到重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7: 是的，你不论是公证也好还是判决也好，那判决书你要推翻的话，它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说了，如果你是在判决过程当中，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发表了对于该份遗嘱的你的意见，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什么没有去主张这份遗嘱的效力？那或许您的这个伪造的证据，也许是您刚刚发现的，是吧？那是你刚刚取

0: 得到这个新证据，那您就抓紧时间去提起这个再审，要求再审法院对于该遗嘱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1: 另外，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位咨询人也提到说，哥哥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就会丧失继承权。
0: 对，
1: 在法律上有丧失继承权的说法吗？
0: 对，民法典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应该是1125条，对于这个伪造、篡改，那么遗嘱有这种情形，情节严重的，他丧失继承权。这个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这个都已经办理了过户了，的确走过了这些程序，所以说对于您来讲，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推翻之前的公证，然后以及判决。
1: 所以，龚女士，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哥属于伪造的行为，您需要有相关的证据，包括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大哥的话，打到重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我们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确实有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如果继承人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是有可能丧失继承权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3: 跨境花钱娶妻梦碎，非法婚介难逃刑责，
4: 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3: 小小二维码暗藏大风险，谁来守护安全？
5: 你让那个叫西昌，
6: 他又不怕咱
7: 面会了。
3: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8: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3: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9: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3: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2: 近年来，非法跨境婚姻介绍乱象频发，不少单身男子被低价跨国婚恋广告吸引，不惜重金通过私人中介迎娶外籍女子，本以为能成家立业，可婚后不久对方便失联跑路，落得人财两空。近日，江苏丹阳市人民法院公布了一起涉外婚姻介绍服务合同纠纷的典型案例，中介不仅要退还高额介绍费，团伙组织者还有可能会因为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获重刑。
10: 据悉，原告徐某平一家通过某婚恋工作室认识了在老挝做跨国婚姻介绍的本案被告人庞某某。随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办理了旅游签证，前往老挝，在被告庞某某的安排下，与一名老挝女子相亲成功。
4: 被告庞某某向老挝女子支付了彩礼约34000元、村长好处费、代办签证费等费用，并于2024年1月6日在当地办理了婚礼。
10: 相亲成功后，原告徐某平向被告庞某某支付举办婚礼及在老挝的交通费等各项费用，共计4515元。随后，被告庞某某为老挝女子办理了前往中国的旅游签证。原告徐某平一家在被告庞某某安排下，将老挝女子带至中国共同生活。
4: 2024年3月26日，该女子报警要求回老挝，现在已经回到老挝。2023年11月19日后，原告徐某平一家向庞某某等人支付了中介费及其他费用，共计26万元。
10: 由于跨境婚姻很快结束，徐某平于是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庞某某返还所有费用。法官表示，本案中被告庞某某为原告徐某平介绍老挝女子，收取介绍费，违反了不得从事涉外婚姻介绍及以盈利为目的从事涉外婚姻介绍活动的规定，也违反了公序良俗，属于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4: 原告徐某平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委托他人为自己介绍境外女子，也存在一定过错。最终，本院根据各自的过错，依法判决庞某某退还徐某平一家15万余元。
10: 法官表示，本案中的被告庞某某及其同伙多次开展非法跨境婚姻介绍活动，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且人数众多的上述行为，并收取相关款项380万元，非法获利26万元，及其同伙。

0: 非法获利25万元，构成刑事犯罪。该案由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庞某某因犯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处罚金50000元，追缴庞某某违法所得26万元。法官提醒，涉外婚姻介绍属国家明令禁止的非法经营活动，以盈利为目的从事跨境婚介，不仅合同无效，还可能涉嫌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刑事犯罪。广大群众切勿轻信中介宣传，谨防花钱买媳妇落得人财两空，应通过合法正规渠道结识伴侣，切实守护好自身人身与财产安全。
1: 如今有不少人热衷于网络直播打赏，动辄大手笔为主播刷礼物，出手可谓是相当阔绰。然而上海市一名男子的行为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他在直播间豪掷几十万元给主播打赏，转头却盯上邻居家中价值几百元的小家电，干起入室盗窃的勾当。
0: 上个月，普陀长寿路派出所接到辖区居民报案称，自家高档小区的一套住宅遭遇了入室盗窃。这套房子平时不住人，但时常会来打扫一下。这次一开门就发现被盗了。
2: 我去，给他开锁去了。
3: 然后他就把身份证看，我说你2023，他说这也是我家的。要去找房产证给我看，我说他是不是他两套房子旁边是他家的空关的。
0: 民警又来到隔壁的03室，找到了小偷，男子张某。
4: 谁的保险箱？
5: 是我爸妈的呀。
4: 你爸妈的保险箱？
5: 对啊。
4: 我给你爸妈认过了，你爸妈说的不是你爸妈的保险箱。
0: 到案后，犯罪嫌疑人张某交代，他盯上隔壁空关的邻居家，就是想找点钱。
6: 没有多少钱，950块钱，扣掉开锁钱，就大概450块钱。我那天晚上是受到一点刺激了。傻事，
7: 因为他这个平时的这个开销啊比较大手大脚，所以他父母对他的管教比较严。据我们了解之后，他在这个案发前的前一天还有过这个打赏直播间主播数十万元的这个情况。
0: 因涉嫌入室盗窃，张某已被警方刑事拘留，锁匠被警方批评教育。
1: 如今月子中心以其配套食宿、产后修复、母婴照料等省心专业的一站式服务，深受产后宝妈们的青睐。可是浙江杭州的杨女士在产后入住休养时，不慎把价值万元的项链遗落在店内，当时工作人员承诺帮忙妥善保管，可时隔一年，门店人员多次调换，项链竟不翼而飞了。杨女士提出希望月子中心进行赔偿，可商家只愿意抵扣店内护理项目，拒绝现金赔偿，这一点杨女士难以接受。
0: 浙江杭州的杨女士介绍，2023年生完孩子，在杭州临平的爱思怡月子中心富邦店坐月子，后来又买了这里的产康项目。
8: 去年的6月份的时候，22号，我过来做完产康之后，项链落在这里了，是 Tiffany 的一个爱心形状的一个项链，是在那个万象城买的，就是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已经保管好了。之后是7月份的时候，我又过来做，然后因为他们这边富邦店的这个人力不够，他们给我协调到那个皇冠店去，那我是接受了的。那在我理解来说，他们应该把我遗忘的项链应该是给我主动拿到皇冠店去让我带走的，但是他们没有给我拿过去。那到8月份的时候，我又去了皇冠店，啊，皇冠店的产康师告诉我他没时间，没过来拿，就没有拿到。4月份的时候，应该是隔了一个星期，我再去皇冠店的时候，皇冠店告诉我的东西都还在富邦店，回到了富邦店来找，富邦店就告诉我说找不到了。
0: 杨女士回忆，当时是为了做监警项目，把项链摘下来放在了盒子里。去年6月23号下午，工作人员在微信里说收起来了，你下次过来做的时候来拿吧。杨女士说自己平时比较忙，加上工作人员答应帮她保管，就没有特地去拿。
9: 那到底是谁丢的？
8: 他们自己内部不清楚，我们也报警过，没有办法处理。他们愿意赔偿，但他们说他们赔偿只能赔偿我产康项目，但对我来说这个没有什么意义。我是希望他们能够就是尽心的去给我找回这个项链，我只是想要回我的项链，因为对我来说它是有纪念意义的。那如果说他们实在没有办法了，那我也是希望就是至少比如说能够等价或者一定折扣之后赔，就是还给我。我承认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有一点责任了，因为就是我没有非常及时的回来拿，就所以我自己这部分承认责任。

0: 任我愿意担，但我觉得主要责任是在他们。
1: 杨女士说，这条项链是丈夫送的节日礼物，花了8550元。事情已经过去一年，项链还能找回来吗？一行人来到爱思怡月子中心杭州临平富邦店，店长说自己是今年5月份才得知项链这事儿。
2: 然后当时说是在5号房，对不对啊？然后呢，顾问是叫恒恒，然后呢，你联系他之后呢，他找了一下，然后给你回复说给你放好了。后来就再也没有说过这个项链的事情，因为恒恒的手机聊天我也翻过。为什么刚才去前台拿这张纸？就是这个从就是我们苏婷把项链落在我们家到现在为止，我们离职的有20个人。然后现在在职的话还有13个人，人家都会说时间这么久了，我不知道，我不记得。
3: 那最后经手的是谁？咱们有记录吗？
2: 没有记录啊，因为他说放好了，恒恒这个手机说放好了。
3: 那这个恒恒怎么说呢？最后
2: 不知道到底是哪个恒恒，因为有好多恒恒
3: 啊，
2: 因为他是一个工作机，你知道吗？他见过的恒恒都有2-3个了。
0: 你说最后一次讨论到这条项链的时间是7月份？
2: 对，但是7月份的时候没有项链，没有照片。6月份的时候是有照片，
4: 6月23号的时候他们也拍了照，
3: 嗯，
4: 但是后来在讨论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7月份的时候可能苏婷有让聪聪帮忙拿，他们说这个项链在哪里，但是呢，再后来几个月没有提到过这个项链。
3: 那还在咱们店里吗？
4: 不知道啦，聪聪他说他没有，所以我们就是很难去追查。
1: 杨女士觉得不管人员怎么变动，她确实在项链遗落的2个月就委托机构工作人员拿项链，那时候并没有人跟她说项链找不到了。如今一年过去了，相关记录难以追查，项链更是踪迹难寻，她希望机构能够进行一定的赔偿。
2: 现在因为我们请了媒体嘛，我们老板的意思就是我传达一下，就是那通过法律途径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说我们私下协商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说就是那你想要通过媒体或者想要干什么的，我们都配合，但是呢就是那按照法律途径来，就看你自己。如果说你想跟他达成一致的话，那就私下协商。
1: 杨女士表示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最后记者问了一下店长，现在对顾客遗失的物品怎么处理。
2: 我们这边现在流程就已经很理好了呀，贵重物品我们应该怎么保存，那他最后一个给他服务的经手人是谁，那签字呀。
5: 月子中心啊，作为经营服务性的场所，承诺呢为客户代为保管贵重的物品，结果呢这条项链却不翼而飞了。那面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
6: 你好。
5: 王律师啊，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您，那月子中心的工作人员呢主动说他会代为保管他们贵重的物品啊，那双方是否达成了合法有效的保管责任？月子中心是否负有法定的保管义务呢？您能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吗？
6: 月子中心呢作为经营者，那么它肯定是要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的消费环境。那么在本案当中呢，消费者呢将自己的贵重物品让这个也就是月子中心来保管，那么双方呢成立了一个保管关系。那么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经营者呢他承担相应的保管义务，如果说相应的贵重物品发生损毁灭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5: 那是否是存在着举证难，包括寻找证据啊都是比较繁琐的这种情况，那消费者对于他们来说该如何维权呢？我觉得真的是很难解决的一件事儿，你能给我说一下吗？
6: 对，其实本案当中呢，这位消费者呢他是保留了相关的聊天记录，也就是和这个月子中心当时双方对于这个项链来进行沟通。然后第二呢，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说没有这种沟通的渠道，那肯定是那么月子中心呢我们可以要求报警，然后对相关的这个监控来进行封存。因为我们在日常当中呢自己如果无法举证的话，只能通过比如说报警啊相关的这个渠道来维护自己的一个合法权益。
5: 那最后呢，我们也想问问您啊，作为消费者自身来说，他自己是否存在着管理疏忽，他自己对于这件事儿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吗？
6: 其实本案来讲的话呢，如果是说作为消费者他已经和这个月子中心他达成了一种承诺，也就是月子中心承诺我给你保管财务的来讲的话呢，其实消费者来讲呢，我认为是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因为他自身呢没有什么相应的过错，除非他有证据证明自己确实有过错，那么否则的话就是按照民法典的相应规定呢，保管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这个保管责任。而且这个消费者呢，其实也就是提醒大家一下。

0: 就是对于一些贵重物品，还是要自己好好保管。
1: 嗯，谢谢王娜律师非常温暖的提示啊。当然在这儿呢，我们要提示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当您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交给他人看管的时候，口头承诺大家千万不要多相信，更重要的是留有相关的证据，如果发生问题的时候，这些证据就是我们维权的非常有力的举证条件。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2: 小小二维码暗藏大风险，谁来守护安全？
3: 你用那个叫西昌，
4: 他不免费的。
2: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5: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2: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6: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扫码导览，扫码停车，扫码缴费。如今这小小的二维码早已融入了大家的生活，成为便民的移动支付工具。但近期多地市民反映，扫描景区接驳车、街边公共设施、教辅书籍上的公共二维码时，页面直接跳转涉黄色情网站、虚假投资理财电诈页面。原本便民的二维码沦为违法引流入口，暗藏个人信息泄露、财产被骗、传播淫秽信息等多重风险，对此我们又该如何加以防范和管理呢？记者就此展开了调查。
8: 前不久，有网友发帖反映，自己在江苏苏州上方山森林公园游玩时，扫码了园区接驳车上的一个二维码，没想到页面竟弹出不堪入目的涉黄内容。从网友配发的图片上可以看到，涉事二维码就贴在接驳车前挡风玻璃的左下角，车身上方还贴有工作用车字样。记者随即联系了公园管理方。
9: 我看到有一个游客反映啊，说接驳车上面那个玻璃上面会有一个二维码嘛，说他扫了二维码，发现跳转到什么那个涉黄网站
10: 啊。啊，是这样的，那个接驳车是我们内部的那个工作用车，就是因为那个车已经买了很久了嘛，二维码已经很久没有失效了，然后被那个黄色网站给盗用了，然后现在那个二维码已经全部清除掉了。
8: 工作人员表示，涉事车辆上的二维码是失效后被盗用。无独有偶，北京也有网友截图反映，自己在扫描街边一个公共设施的二维码时，页面被跳转到了涉黄网站。记者后来对网友反映的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进行了实地扫描，手机屏幕上并没有发生页面跳转至涉黄网站的现象，只是显示无法打开页面。不过屏幕上方显示出的固定域名与此前网友提供的涉黄网站截图里的域名完全一致。记者通过域名查询工具搜索发现，该域名曾通过北京的 ICP 备案，不过记者注意到他的备案有效期截至今年的2月27号。而就在这个日期之后，有网友反映出现了扫码跳转至涉黄网站的情况。记者发现该域名的备案主体为北京金丰智冠科技有限公司，为了了解二维码失效跳转的相关情况，记者电话联系了该公司。但在听到记者身份后，工作人员没有做任何解释便挂断了电话。此后记者多次拨打均无人接听，记者又按照公司的两个工商注册地址逐一探访，发现其中一个地址位于朝阳区一栋写字楼的共享办公场所，工作人员称从未听说过该公司。位于某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注册地址，记者到访时已大门紧闭，人去楼空，墙上的企业名单里也没有找到该公司的名字。
11: 这个地址是怎么的？
12: 第三座四层楼，
13: 是吧？啊，它有可能是云享客的那个客户。原来我们在四层，原来有一个初创空间似的那种，就是相当于租公类的那么一个客户。对，但是已经那个到期，他
4: 云享客也走，
12: 云享客都走了。
13: 对。
8: 联络该公司无果后，记者通过北京12345平台反映二维码失效和跳转涉黄网站等相关问题。几天后，得到朝阳区城市管理委员会的电话回复。
14: 网络跳转的那个问题已经被阻断了，但是详细的信息的话，因为涉及到案件侦办，所以我们这边没办法第一时间跟您提供啊。我们这边现在还在处置当中，处置完成之后，我们后续的会抓紧恢复相关。

0: 设就是设备设施的这个使用功能的。
1: 记者梳理发现，近段时间以来，多地网友都曾反映扫描二维码跳转非法网站的情况。不仅仅是公共设施上的二维码，包括儿童识字卡、玩具包装盒，甚至是小学美术练习本封底上的二维码，都出现过网页被恶意篡改并跳转到涉黄或电诈网站的情况。相关专家介绍，其实二维码本身不具备安全防护功能，真正被攻击的其实也是它背后的域名。目前国内个人或商业机构想要注册网站，都需要向正规的域名注册商申请域名采购，一次性申购域名的价格根据域名的字母组合是否简洁好记而价格不同，但通常都在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专家强调，扫描二维码却跳转至涉黄网站，最常见的原因就是域名的原注册个人或机构停止续费，导致域名被回收后又被非法网站恶意抢注。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公共二维码的信任，将失效二维码篡改为非法网站的引流入口，涉黄网站只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这些城市街头随处可见的二维码还可能成为电信诈骗和信息窃取的入口。在此提醒广大市民，扫码前先确认来源是否正规，对街头老旧设施上无人管理的二维码要保持警惕。扫码后如果发现页面跳转异常，出现低俗或诱导内容，请立即退出，切勿填写个人信息或转账。运营方也应定期排查维护公共二维码，及时清理失效链接，避免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
2: 重庆70岁的杨老先生最近遇到了一件让他着急的事儿。他说，原本放在家里的14000元退休金莫名其妙的丢失了，怀疑是遭人入室盗窃了。民警立即赶到了杨老先生家进行调查，结果真像老人想象的那样吗？
1: 杨大爷独自居住在重庆市朝天门曹家巷，民警在老人家里迅速展开侦查工作。
3: 我们现场检测了门锁、窗户没有破坏的痕迹，我们排除被盗的可能。
1: 在和杨大爷的交流中，民警发现老人记忆力较差，语言表述颠三倒四。民警一边安抚老人的焦躁情绪，一边引导老人回忆藏钱的位置。
3: 床上、床底下、衣柜、冰柜里面查找到都没发现。
1: 第一轮搜寻无果，民警立刻转换思路，老人很可能把退休金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于是又开始搬动衣柜、电视柜，拿出整个抽屉盒。
3: 电视柜的下面一个角落里面用警柜敲打，
4: 经过2个小时的查找，这个钱就在这个电视柜的下面，里面有个斜的盒子，
3: 打开的时候在这个小盒子里面，打开之后钱就在这里面，14000块钱。
1: 杨大爷把钱藏得有点深，一起入室盗窃案最后是一个乌龙。看到退休金失而复得，老人连声道谢，并向民警表示了歉意。
3: 我们现场给他那个儿子打了电话的，通知他儿子到现场帮助他父亲把那个钱稍微保管一下，怕他下次再搞忘。
1: 虽然虚惊一场，民警也提醒老人的孩子一定要常回家看望老人，带老人定期体检，毕竟老人岁数大了，记忆力会越来越差，同时家里也要尽量避免存放大额现金。
2: 最近有江苏淮安市民反映，在连接淮安市洪泽区和金湖县的三河河，有人布设了大量的地笼网、定制陷阱网等禁用的捕捞渔具，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了严重破坏。当地执法部门也多次进行了查处，但非法捕捞行为仍屡禁不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在知情人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三河河水域北侧的205县道。在现场，记者看到一些停靠在岸边的渔船上堂而皇之地晾晒着禁用渔具和地笼网。
5: 河里面有很多船，然后船上有国家禁用的工具地笼网，在上面晒的都是地笼网，把它晒干了，然后把上面的泥汁脏东西晒了，然后给它敲掉，然后再放到水里。大白天的把地笼网公开的放到外边晒，就非常猖獗。
1: 记者沿着205县道驱车，由东向西行驶约5公里，从岸边可以清晰地看到三河河的河道里有人布设了禁用渔具、定制陷阱网，俗称迷魂阵，
5: 是国家禁用的那个渔具，鱼禁

0: 去了，然后像迷宫一样，然后进到这个网里边，它这个是大鱼小鱼通吃的，我们等会儿去现场看一下。
1: 我们所在的位置属于洪州巨水域，前面很大的网就是迷魂阵，入住水面很高，这个是我们刚刚在岸上开车看到的明确规定的禁用工具。这个迷魂阵它是用桩子固定，像一个城墙一样固定一个墙，岸边上到这里，这里有大概100米远，顺着这个网游到这个里边，它有个喇叭口一样，像地笼一样，它属于和地笼一样的形式，然后就可以把鱼给全部进去了，大小通吃。前面又有一个，这个还要大一点，将近200米，带的鱼量多少，凭它的这个围墙围得远。
2: 在三河河洪泽区水域，记者还发现河面漂浮着大量的浮漂。知情人介绍，浮漂下方都是非法布设的地笼网，地笼网俗称绝户网，网目极小，对于大鱼、幼鱼、鱼苗、虾苗甚至罗棒等无选择性捕捞，长期使用会导致水域渔业资源枯竭。
1: 面上全是浮漂是吧？我们找一个看一下是不是地笼啊。
3: 这浮漂上面是什么呢？
1: 地笼网。还挺多的。这个地笼网对小鱼小虾还有螺类是杀伤力是最大的，你看像这里面螺类螺丝特别多。
3: 你们那个粉色的我去看看
1: 吧。是什么产盲盒啊，也是地笼网，网眼很密是吧，网眼很小。绝户网啊，对螺类小鱼小虾包括现在小鱼产的籽正好被它给捕捉了，给通杀了，对生态资源有着很大的破坏。
2: 沿着三河河，记者坐船自西向东行驶，很快来到了金湖县水域，这里的河面同样漂浮着大量的浮漂。
1: 那里还有嘞，小鱼小虾，还有泥鳅，小泥鳅，小虾很小，你看这里还有一个这么小的鱼苗，你看小扁鱼还没有指甲大了，你看这条扁鱼啊，它网眼很小。
2: 记者看到有人乘坐渔船正在打捞此前布设下去的地笼网，倒腾非法捕捞的鱼虾。
1: 有4-5年了吧，金湖农业农村局打过举报电话，还有洪泽农村农业局打过电话，我们发现的问题都反映过，没有什么效果。
2: 随后记者将了解到的情况分别向淮安市洪泽区农业农村局和金湖县农业农村局执法人员进行了反映。
4: 那边我们已经清过一次了，但他们下的太多了，
3: 就那个迷魂阵的很明显的都高于水面的，你们发现不了吗？
4: 我们清过了呀，怎么又出现了？哦，行，好，我妈那个去看一下啊。
3: 大概什么时候能去执法处理呢？
4: 那这周把处理了不？清我们都带着清的啊，工作肯定做的。但你知道那么大个水域，你让我们说一个部门把全部清完也不太现实。
5: 我们知道了，我们妈今天就安排人过去吧。
2: 在此提醒广大渔民群众，切勿心存侥幸布设禁用渔具，地笼网、定制陷阱网均属于国家明令禁用的捕捞渔具，使用绝户网从事捕捞活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将依法没收渔具和违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情节严重的还可能追究刑事责任，保护渔业资源人人有责，如发现非法捕捞行为请及时向农业农村执法部门举报，共同守护水域生态安全。
6: 郭女士与武先生离婚了，离婚后郭女士发现自己已怀孕，但未告知武先生，自行生养孩子。15年后，郭女士自感经济难以承受孩子的费用，便起诉要求武先生支付这15年来孩子的抚养费和后续的费用。武先生咨询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是否需要支付这笔费用。
7: 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8: 即便武先生此前对孩子的出生完全不知情，也需要支付相应的抚养费。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义务，该义务是法定的强制性义务，自子女出生之日起就依法产生，不会因为生父的知情时间迟延而免除。虽然郭女士没有及时告知武先生有关孩子的情况，但不能因此免除武先生对孩子的法定抚养义务。因此， 吴先生应当支付孩子出生以来的抚养费，并继续承担后续抚养费，直至孩。

0: 乃至成年。
1: 汪先生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人技师，多次被评为省市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两次获得晋升工资的奖励。在一次职工代表大会上，汪先生为工人的劳保待遇问题公开批评了厂长，厂长怀恨在心，声称汪先生是靠欺骗得到的荣誉，是假劳模假先进，又在职代会上宣布取消汪先生的省市劳动模范称号，取消其奖励晋升的两级工资。汪先生咨询厂长有权单方剥夺自己合法取得的荣誉吗？他能要求厂长为其恢复荣誉并赔偿精神损失吗？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0: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民事主体依法享有荣誉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剥夺他人的荣誉称号，不得诋毁贬损他人的荣誉。厂长不是荣誉的授予主体，无权单方撤销汪先生所得的省市劳动模范称号。厂长因个人恩怨散布不实言论，公然贬损汪先生的荣誉并取消相关待遇，属于对汪先生荣誉权的侵害。汪先生有权要求厂长停止侵害，恢复荣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
1: 贺女士在职公司团建期间，部门主管王先生多次发送暧昧低俗信息，线下肢体刻意触碰，贺女士向公司反馈后未得到有效处理。贺女士咨询职场遭遇性骚扰该怎么办，又能向侵权人主张哪些民事责任？有请任占明律师。
0: 职场遭遇性骚扰应当勇敢维权，贺女士首先要做的就是固定证据，包括聊天记录、通话录音、现场监控等，必要时可以申请公证。之后，贺女士可以向公司更高层或者工会投诉，要求公司履行防治义务并留存处理记录。如果公司不作为或者骚扰行为情节较重，贺女士呢可以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或者提起民事诉讼。同时，贺女士有权根据民法典第1010条规定，要求王先生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精神损害等民事责任。
2: 租豪车打造单身人设，婚恋诈骗团伙终被端。
3: 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
2: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4: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2: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每天的记录都是明天的历史，历史的记录承载未来的中国。法治中国60分正在记录。

0: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60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前段时间，浙江的王先生在短视频里刷到一位单身女老板，对方主动示好，迅速确立恋爱关系。可还没见上一面，王先生就已经为她刷了近百万人的礼物。直到自己公司资金链断裂，向对方求助时，才发现已被拉黑。这不是一段无疾而终的网恋，而是一场精心编织的骗局。
1: 事情要从2024年说起。家住浙江温州的王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视频时，看到了钟女士的直播推送，因观察了解到对方为单身，并觉得对方和眼缘，便主动点进了直播间刷起了小礼物。
2: 他说是单身，我才进他直播间的。进他直播间里，我也没刷大礼物，我就刷那个比心兔兔，299是多少我搞不清楚了，我就刷比心兔兔。
1: 直播结束以后，钟女士主动联系了王先生，并表示自己是工厂老板，正在寻觅伴侣，这让同是单身的王先生颇为动心。
2: 我说我是个做生意的，他说我也是做生意的，他说我们两个就是说嘛，能走在一起，然后是就是都是做生意嘛，就是他说的倒好听，

0: 两人线上相谈甚欢，很快便确定了情侣关系。对方多次鼓动王先生证明心意，
1: 有半个月时间就可以就说跟我谈恋爱了，我就拼命的给他刷，不刷呢他说对不起他，看不起他的意思。好，后来子我就给他刷，他点子太多了，他说你能看起我就要看起我爸妈。我说行，你怎么说吧，说给我爸妈送个嘉年华嘛。好，我又给他送，一借钱印都刷的大几十万了。
0: 不久后，周女士向王先生求助，称自己要与其他女主播 PK， 希望他能刷礼物撑场面。急于早日见到女友的王先生二话不说便答应了她，在直播间疯狂充值打赏，
1: 一天两天就是拼命的刷，拼命的刷，那就刷大票了，都是嘉年华呀、轮船呐、什么东西。有一天我查查这个账号上面，就刷了一晚上，就刷了38000。等到刷到70-80万块钱的时候，就刹不住脚了，就是拼命的刷。我说我是乐清的，他说他是瑞安的，他公司在瑞安是鞋厂。今天明天明天后天的，我一直过去，我说到我这边只有40来分钟，我走着跨海大桥过去，他说你不用过来，我呢把这边事情办好，我马上就过去了，过去见面。一天两天就是没过来嘛。
0: 为了支撑起日渐庞大的巨额打赏，王先生竟然动用了公司账上的资金，只为博美人一笑，
1: 一下子把我公司资金搞得透支，我账付不掉。后来我借贷款借不到，他跟我说的，你我过去了了之后，我家产都在我卡上，我带过去帮你翻账，你放心好了，因为有他微信嘛。好车、房子，然后是别处，好多处，我就相信他是个女老板了，所以说我就套这么深。
0: 直到2024年10月，当王先生无力偿还欠款，希望朱女士能够帮助他时，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对方拉黑。此时王先生才恍然大悟，意识到自己被骗，选择了向警方报案。
2: 我们对钟女士的进行了研判分析，发现其常年出现在福建省龙岩市，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最终锁定钟女士常年住在其儿子名下的一个房产里面。后来我们到她儿子名下的房产里面找到了钟女士。
0: 原来这个钟女士实际上是一名已婚无业人员，根本不是在网上像王先生描述的单身离异女老板，而之前在视频里出现的豪车其实是租回来的，平时晒出的黄金首饰也都是假的普通饰品。
3: 专门一个群叫我们打 PK， 所以一打 PK 的话，大哥他们都会主动送的。他打 PK 的时候，很多大哥他想争第一名，他就会这样子打 PK， 然后拼第一名。他想要群戏这样子啊，然后他想排大哥。
0: 在审讯中，民警发现，这并不是一起简单的婚恋交友诈骗，钟某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分工明确的诈骗团伙。团伙内还有多名主播同样以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打赏。
4: 在上海开家具厂的女老板。
5: 单身女老板是对吧？
4: 对，因为我亲戚就是开这个厂，我以前也在家具厂上班。
5: 你实际上是已婚的还是离婚的？
4: 离婚的。
5: 在家做什么的？
4: 在家带小孩。
0: 经查，该诈骗团伙以李某、袁某、罗某等人为首，他们注册成立公司，下设运营、拍摄主播等多个业务组，分工协作。该团伙通过网络招聘、熟人介绍等方式，面向全国各地招募女主播，向每名主播收取980元培训费后，教授话术、包装人设、代为运营账号，进而以恋爱名义骗取受害人打赏，谋取非法利益。
4: 我们拍视频要拍道具一点
5: 吗？他提有没有提供什么道具？有没有？
4: 他们道具有车吗？
5: 提供了豪车对吧？
4: 对。
5: 也提供了假的房产证对吧？
4: 对。那我只拍套餐的，因为我只有套餐这种东西。按自己的家里怎么安排的。
2: 每一个主播去公司的时候，公司会要求他们缴纳980元的培训费，培训费的内容嘛，就是包括了一些给他们包装 比如说这个女主播之前可能在鞋厂上过班，那她给她包装的人设就是鞋厂女老板。

0: 如果这个女主播可能在工地上过班，那她就是说做工程的女老板。
1: 就是我们在那边，她给我们讲很长的一些常识，教我们要怎么直播，什么样的状态，要怎么活跃气氛啊这些。
0: 审讯过程中，我们发现这个主播他是能拿到40%-45%的提成的。他这个提成呢，主要是通过刷收到的礼物来获利。比如说这个钟女士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她是能收到90万的提现的。然后这个公司呢是拿5%的提成，钟女士这个收到200万的礼物，那公司是能拿到10万元，剩下的100万元都是属于平台所有。
2: 为彻底捣毁该诈骗团伙，浙江温州乐清警方持续深挖扩线，深度研判。经过数月缜密侦查，先后两次组织集中收网行动，累计抓获的嫌疑人70余名，扣押涉案电脑18台，手机74部，依法查封了涉案房产9套，追缴赃款500余万元。目前相关涉案人员均已被依法采取了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查中。据警方分析，这起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非常善于伪装，他们通过虚假包装获取信任，再利用情感关怀和恋爱承诺让受害人产生感情依赖，最终失去理性判断。诈骗团伙利用短视频平台和网络直播，专门包装单身富婆、女老板等虚假人设，主动与受害人建立感情联系，随后以恋爱交友、直播 PK 等理由诱导受害人持续充值打赏，从而骗取钱财。
3: 一是网络上主动示好，发展恋爱关系特别快；二是刻意炫耀财富，塑造成功人士形象；三是乱以各种理由要求刷礼物、转账或者提供经济支持。遇到这些情况，大家一定要警惕。
2: 警方提醒，网络交友一定要保持理性，不要轻信所谓单身富婆、成功人士等网络人设。凡是以恋爱交友名义诱导刷礼物、转账汇款的，很可能就是诈骗。如果发现被骗，请第一时间保存好相关证据，并及时报警。
3: 网上不会无缘无故遇到完美的恋人，面对陌生网友的主动示好，一定要多核实、多警惕，不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谨防落入情感陷阱。
4: 近日，云南昆明市公安局五华分局文林派出所接到市民报警称，自己停放在路边的车辆多处被锐器划伤，好好的车为何遭人恶意损坏呢？
5: 该名收费员在贴完这辆白色汽车的收费单以后，然后从包里掏出了他的一个钥匙，该名收费员又转身回去，来到这辆白色车的旁边，掏出了钥匙，用钥匙划了这辆车，后又迅速将钥匙揣进了他自己的包里。
6: 男子以为自己的举动无人察觉，却不知划痕十分明显，车主一眼便立刻发现异样并报了警。
7: 到达现场后，我们查看了两辆车的情况，这两辆车的这个车门都被划出了一道很长的口子，还有这个前车门、后车门，包括这个后门这儿。
6: 随后民警很快找到了这名男子，面对询问，男子对自己划伤车辆的行为供认不讳。
7: 经了解，这个划车的动机就是因为这个收费员跟这位车主有停车费上的纠纷，他一时气愤便使用这个随身携带的车钥匙对这两位车主的车身进行了一个这个损坏。但因为这两位车主的最后定损下来的总价格超过了5000元，这个嫌疑人已经涉嫌了故意损毁财物罪，现在已经被我们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8: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一边是抗汛救灾的争分夺秒，一边是网上谣言的兴风作浪。最近广西的暴雨成灾，可是遇到的几条假消息比洪水还闹心呢。有人造谣，村民要求先救猪后救人；有人编造水库塌方，水淹了全城；有人拿着 AI 生成的老人被困屋顶的假图，手法不外乎三种：移花接木，拿着旧视频充数；无中生有，开局一张图全靠编，蹭热点故意制造对立的话题。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啊，这些谣言专门戳中了公众的同理心，老人被困让你揪心，蛇毒告急让你恐慌，先救猪后救人让你愤怒。可是每一分被谣言消耗的注意力都是本该用在强行

0: 救灾上的力量。灾区工作人员已经够忙了，还得腾出手来辟谣，这跟添乱有什么区别呢？不过这法律的巴掌已经拍下来了，编造水库塌方淹没青州城的造谣者已经被警方行政处罚。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蹭灾情的热点编故事引流牟利，躲不过法律的严惩。要记住一句话，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就是为抗汛救灾出力了。面对灾情，管住嘴和管住水一样重要。
1: 虚假网页精准设套，远程操控，掏空账户余额，
2: 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相关权限。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7: 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法律问题，请拨打法治中国六十分栏目热线400-6664-885。微信线上交易便捷高效，但却暗藏不少风险。江苏南京的张先生就在线上大量采购货物时，被他所转账的两个微信号绕晕了。明明是同一家店供货，对方却用了两个实名认证完全不同的微信账号，可对方在拖欠了货款后竟双双玩起了失联。要知道，看似两名独立经营者，实则很可能是同一人刻意设局。那么法官又是如何拆穿这场一人分饰两角的套路呢？
8: 年过半百的张先生长期为南京多家餐馆提供食品供应，为了适应新变化，他也注册了微信号，大多数收付款都在微信上完成。2021年，张先生开始为方某经营的饭店提供蔬菜、粮油等，合作3年，在微信上沟通也比较顺利。2024年，方某主动提出让张先生再加一个微信号，
9: 原告就加了被告另外一个微信，然后双方同时通过两个微信号，有的时候对账，有的时候结算，这样产生的最后累计下来结算有一个欠付了一个货款，导致了本案的纠纷。
8: 欠款累计到20000多元时，张先生同时在两个微信号上催款，但两个微信号都无法联系了。张先生这才发现两个微信号，一个实名认证为方某，另一个为吴某。无奈之下，张某将两人都起诉到了法院。法院查明，虽然双方没有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张先生长期按被告指示供货，被告支付部分货款并确认欠款金额，双方已形成事实上的买卖合同关系，合同依法成立并生效。
9: 最重要的一点，首先就是

0: 确认买卖合同的相对方是谁，对接的两个微信号对应的两个不同的这个身份证，然后有两个不同的人，这两个人呢这个姓名出生日期完全不一致，但是经过我们查询这个公安内档，发现这两个人的身份证的照片高度相似，后来我们这个通过向相关的公安部门发函查询，发现这两个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们属于一个双重户口。
1: 公安机关依法对重复户籍启动强制注销程序，锁定了被告为方某后，张先生撤销了对吴某的起诉。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收受张先生货物后，长期没有对原告出具的结算金额提出异议，依法应视为对欠款数额予以认可，无故拖欠货款的行为构成违约。最终，法院判决方某支付张先生2.5万多元的货款。
0: 很多人都是通过这个网络交易的，尤其是通过微信，那加一个微信号，他是不需要实名，也不需要这个去核实身份，我要留一个心眼，确认一下你对方到底是谁来购买了我的商品，那究竟是以个人的名义还是以公司的名义，那个人是以哪一个个人的名义，把身份信息保存好，像将来维权的时候也更便捷。
2: 线上供货啊，靠微信的转账和支付啊，这本来是一种常态。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这个供货商呢，利用双重户口注册了两个实名注册的微信号，而且呢，2万元的这个货款交易之后呢，自己就试图逃避相关的债务，所以给维权呢也带来了重重的困难。针对这个案例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我们的特约评论员王娜律师，欢迎王律师。嗯，那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啊，其实这个案例当中存在着很多法律疑点，那用双重身份来注册微信号，同时来逃避很多债务的这种现象，是不是会存在一些违法的问题？
3: 对，肯定是按照我国的一个户口登记条例呢，肯定是同时不能登记两个户籍。但是按照就是我们历史存留的一些问题，包括以前的这种户籍信息没有联网，可能会存在的这种情况，就是这个地址或者身份信息是不一致，他登记了两次。所以呢，就是按照目前来讲的话，如果是说有相关人员去违规办理的话呢，那肯定也是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2: 那王律师，我们也特别想问问您，针对第三方啊，另外一个转让啊或者租借自己的微信号给这个人，那这种转让或租借的人是否存在着连带的清偿责任呢？
3: 其实按照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呢，很多人就最先开始我们只是用这个手机号来注册了一个微信号，可能之后我们才进行了一个实名认证。那如果是说是否存在一个就是实际的这个出借责任的话，那也要看我们整个案件。那么比如说我和另一方，我是明知我就想就是以通过这种出借的方式，或者说隐匿自己的一个身份信息来故意说骗取他人的这个财物的话，那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甚至是一些刑事风险。那么如果是说我不知情，或者是我只是当时你用我的手机号注册了，我自己之后你干什么我都不知道，那可能这一上可能就是承担一个民事上的一个责任。那么最终是能否承担法律上认为你应当承担这种赔偿的损失呢，还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判断。
2: 当然王律师，其实你看啊，现在我们在线上交易啊，这种现象已经非常普遍了。
3: 对，
2: 那大家在线上交易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发生呢？您能再给大家普及一下吗？
3: 对，其实针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因为双方呢最终法院认定了是一个买卖的合同关系，虽然说呢双方呢没有存在着一个签订合同来认定，那么其实呢这种相互转账，包括确定了交易的一个时间，包括物品，其实也是成立了一个实质上的买卖合同关系。所以我们双方呢在交易的时候呢，一是要保留好聊天记录，然后呢因为没有签订相应的合同，那么我们一定要审慎的来核实对方的一个身份信息，还有呢就是保留好各种的这种转账截图等等，以免发生纠纷。
2: 谢谢王律师。所以还是那句话，线上交易需谨慎，就像王律师所说的，大家一定要保留好相关的转账记录，同时认清对方真实的身份信息，这样才能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条新闻。
4: 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就想让大家在不经意间落入陷阱，尤其是老年朋友更要多加警惕。如果被不法分子诱导下载远程操控软件，几分钟就能让您的账户清零。山西太原反诈民警提醒大家，一旦手机异常黑屏无法关机，请

0: 立即采取断网、拔卡、重启三步自救措施。
1: 就是这个骗子诱导我们的受害人点开浏览器，然后在这个浏览器上面输入数字点数字点数字，那么老年人不知道，其实我们看上面这是一个

0: 上面，这边的话呢显示的就是一个所谓的一个工号，一个工作人员，再点就会诱导我们下载软件。这个刚开始很多这个受害人他点的时候还知道自己在点什么，点着点着后面就已经忘了自己点了点啥，稀里糊涂就按照骗子的要求就下载了软件，开放了相关权限。
1: 据太原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劝阻宣传大队副大队长李婉彤介绍，近期发现的新型诈骗主要是将传统诈骗类型与诱导下载手机操控软件相结合，骗子利用群众紧张心理，谎称其或家人误操作，开通了某项高额扣费的会员服务，
0: 用这个很大的一个金额来引导我们这个受害人很紧张啊这样的一个情绪，并且想要马上去把这个东西去取消去。那么随后呢，他会诱导我们受害人去通过浏览器来去下载一个远程操控类的软件，并且开放相关的手机权限。那么一旦你开放了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那么骗子就可以直接远程操控你的手机，你手机里面不管是微信、支付宝还是银行卡里面有多少钱，他都可以分分钟给你去转走。
1: 民警特别强调，这类骗术过程极快，短则几分钟，警方很难及时上门干预。
0: 最好是我们的市民朋友自己有一个自救的意识和知道怎么办。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手机如果显示的是黑屏，或者说是没有办法关机，电话也打不进来，上面可能显示了一些特殊的字样，比如说什么接通会议中心中等等等等。那这个不是手机出现故障或者是坏了，而是手机正在被骗子远程操控。
1: 一旦发现上述情况，请立即执行三步自救。
0: 第一个步骤叫做断网，就是如果你在室内有 WiFi 的环境，我们就立刻把路由器的电关掉。第二步的话呢，就是去拔卡，我们赶紧把手机的 SIM 卡拔出来。第三步就是尝试强制重启我们的手机。我完成这三步之后呢，我们就要立刻去拨打银行的电话，哪张卡里有银行有钱，我们就赶紧去拨打银行的电话，去把这张卡去挂失冻结。
1: 除了冒充客服，冒充公检法和机票退改签也是骗子常用的剧本。近期有出行需求的群众尤其容易中招，在此提醒广大观众，凡是自称客服、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要求您下载不明软件、开放手机权限的，一律是诈骗。如遇可疑情况，请及时拨打反诈专线或前往就近的派出所咨询。
2: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3: 他首先是也非常的悔恨，因为他说自己经过两年戒毒之后也是想重新做人，但是没想到就是还是又混进了这个圈子里面，又走上了这个犯罪的道路。
4: 高某今年39岁，曾因吸食毒品被依法强制戒毒2年，本应借戒毒期满的契机彻底远离毒品，改过自新，他却没能隔绝昔日涉毒朋友圈，从一名吸毒人员彻底转变为毒品贩子。
3: 这个勾某呢，是以3500元的价格从这个上家处购买的这个一个毒品，也就是一克毒品，但是他销售给这个张某呢，是以5300元的价格销售的，也就是说他从中挣了1800元的这个差价。
4: 2025年12月5日，勾某联络上线毒贩购入甲基苯丙胺，也就是俗称的冰毒，随后他通过电话联系买家张某，将居住在通州区的张某约至河北香河一处台球厅内，以5500元的价格向张某贩卖0.55克的冰毒。这场跨省跨区域的线下毒品交易结束后，高某很快被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的民警当场抓获。
3: 他们两个以前就认识，高某呢出来之后也是有很多的吸毒人员也是老联系他，同时就也希望他提供一些就是毒品的渠道，所以就找他这个代购毒品之类的。
4: 被抓获后，高某仍心存侥幸，辩解称转给张某的钱款只是私人借款，拒不承认存在毒品贩卖的行为。
3: 针对他这个辩解呢，我们也是积极要求公安机关继续往上游犯罪进行追查，也就是说抓获到了这个他的上家。抓获上家之后，上家就供述说销售给了高某毒品的这个犯罪事实。
5: 这类案子一般都具有共同的特点，它一般是处于钱货分离或者人货分离的一个状态。另外，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也会比较的强，这类案子的人员结构是比较复杂的，他们互相靠一个圈子来搭建起来一个信任。
4: 最终，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贩卖毒品罪对高某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作出判决，被告人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5: 我们要认识到毒品的危害。

0: 它是一个全方位的，它不仅是对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了损害，更是影响了社会治安。所以只有我们全社会共同努力，才能构筑起严密的这个禁毒防线，才能构建起一个和谐的无毒社会。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六十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热点大事件在这里亲历见证，
3: 那一天就像块石头一样冰凉冰凉，
4: 八路军的那种精神状态
3: 凸显了这个打开中美关系的篇章。
5: 我们是为全国人民服务的，
6: 得让人对方的心里服啊。
7: 三亿人参与
2: 重量级嘉宾在这里倾情讲述，
8: 这么小的空间中有这么精美的设计，
9: 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我觉得我非常幸福，朋友真心实意，
10: 心中不忘，永远在此。
2: 北京文化在这里一一彰显，
11: 国际知名大就要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12: 北京城就是沿着这条轴线始终展开的一座城，
13: 中国恰恰这个传承在世界是第一的。
14: 艺术与科技，过去与现在，
2: 记忆将坚守文化阵地，紧跟时效热点，全面开拓融媒创新，点亮人文之光，
15: 让美好的记忆永留存，
16: 别让记忆在我们这一代消失。
15: 欢迎收看记忆，
2: 行走山水间，领略繁花景，逛书市，品人间烟火，我们带您寻找文化中心的古都魅力。
17: 秋天比较有意思周末的一个活动，
2: 看演出进博物馆，我们带您感受博物馆之城的底蕴。从东走到西，由南逛到北，我们带您看看这座城市有多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们带您体验越夜越美丽的城市夜经济，分享每一寸阳光，分担每一丝风雨。
18: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9: 千山万千岁月四季，
18: 一起去欣赏漫山遍野的红叶吧，已经有一种海边度假的感觉。
2: 西乡观天下全新面貌，红装亮相，更高视野，纵览好风景。更多资讯，关进天下事。
20: 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快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啊，北京顺义一个小区地库来了这样一个男子，他是鬼鬼祟祟挨个车去拉车门，结果在一辆奥迪车前，他得手了。
1: 凌晨3点，位于顺义区一座小区的地下车库出现了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走到一辆奥迪车旁，停下了脚步。观察片刻后，他拉开了车门，拿走了车上2瓶高档白酒。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就接到了车主何先生的报警。
2: 车丢了吗？酒在这车里放多少酒了？
1: 就4点。何先生回忆，事发当天他将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回了家，下车时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上锁，被盗的2瓶高档白酒放在后座下方。
3: 我们到现场之后找了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调查。结合何先生的描述，民警分析判断，应该是车辆未上锁，才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地下车库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是2瓶茅台酒，他就给拿走了。嫌疑人一般都会挑在晚上10点以后开始进行作案，因为这会儿人烟比较小。

0: 稀少，然后他们的作案目标一般都是高档车辆进行随机的拉车门。
1: 原来这名男子在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试探，遇上没上锁的车就上车翻找东西，全靠碰运气实施盗窃。
2: 通过逐帧排查，确定了嫌疑人的衣着特点和外貌特征，据此我们进一步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通过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1: 确定嫌疑人暂住地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并在嫌疑人赵某家中将其抓获。
3: 东西呢？卖哪儿人了？
4: 都有什么东西啊？现在还
0: 在。他本人供述说是给卖了，后来呢我们通过翻看他这个手机记录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证据。
1: 赵某今年20出头，平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挥霍无度，积蓄耗尽，又不愿踏实工作，他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租住小区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碰运气。作案当晚，赵某恰好遇上停车后未锁车的何先生，趁机盗走车内2瓶高档白酒。
0: 嫌疑人抓住了某些车主可能会粗心大意，在停放好车辆下车之后，他们不会说去检查有没有锁上车。
1: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0: 提示广大居民，在停放好自己的车辆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门有没有锁上，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大家不要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自己的车里面，车它不是保险箱。
5: 歌词里常说叫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可是有人却学不会。北京通州一名男子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孩，竟然用跟踪啊、骚扰啊、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纠缠对方，即便女孩2次报警警告，他依旧是我行我素。这样的人最终只能交给法律。
6: 晚上10点多，小杨和朋友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将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眼看朋友遭遇持刀威胁，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极端纠缠的行为。
7: 王某的初衷想跟这个女孩做男女朋友，但是呢他采用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那么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自己不想跟他有进一步发展，以及在2次报警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并且呢以持刀向女孩以及他家人朋友相威胁。
6: 王某是马驹桥镇某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偶遇小杨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
7: 他就是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以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骚扰。
6: 即便小杨明确拒绝交往，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
7: 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2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
6: 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7: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6: 检察官当即引导警方调取固定电子证据，补齐证据短板，完善还原王某恐吓威胁的全过程，夯实案件指控基础。王某一厢情

0: 院的追求演变为跟踪、骚扰、持刀恐吓，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生活安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1: 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0: 最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1: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前不久，在北京市东四环辅路一座高架桥上，一名男子坐在桥栏边，是双脚悬空，神情恍惚，茫然望着水面。见此情景，路过的群众赶紧报了警。
3: 下了下了，跟你说，好不好？
4: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也不知道。
3: 因为什么事儿？我能问问吗？
0: 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六里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5: 当时这名男子就摇摇欲坠，坐在这桥梁上，桥梁高度是15米左右，水深有2-3米，水下有淤泥杂石，
3: 双脚搭在这个桥外面，然后坐在上面，那个情绪比较低落，一直就在跟他这儿说着话，跟他这儿交流着。
0: 男子悬坐在高架桥的外沿，双手虚握着护栏，上身不时的前倾，身体已经接近极限。桥下方河道复杂，淤泥松软，一旦坠桥，不仅救援难度大，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溺亡。
3: 日子过不过啊？有孩子吗？
6: 有
3: 老爹老妈吗？
6: 有
3: 弟兄了吗？
6: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孩子要不要啊？家人要不要啊？
0: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一边放缓语气安慰男子，一边尽量靠近，准备随时救援。
3: 啊，下下我帮你解决，我下了帮你解决不就完了吗？
7: 他们在还在不停地逼着我给我打电话，打伤了我家人，我爱人的身体都不好，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情。
0: 看到民警靠近，男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起身就要跳下去。
8: 在我俩劝说中，有一个转头的瞬间，
3: 给了我一眼神，暗示了我这就是下达指令了。
0: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彭明礼迅速冲上去，从正面一把攥住男子的手腕。民警黄杨超从侧后方抱住腰身，合力将男子救了下来。
9: 想什么呢？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咱啊没必要啊。起来，起来，起来。
0: 带回派出所后，副所长刘洋端来热水，耐心安抚男子情绪，很快打开了男子的话匣子。
10: 做什么工作原来？
11: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咖啡连锁当经理。
12: 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说清楚，一块儿扛过去，谁没遇到过困难啊？
10: 你媳妇儿绝对会支持你，顶多她说你，你怕她怎么样？你跟你媳妇儿说完了，这事儿可能就没了。
11: 在她面前还我保持我相应的冷静，可是现在我无法冷静，我没法跟他们去说。其实我知道您说的话，我其实您说的每一句话。
10: 你现在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心里什么都好过了。
11: 我这个这层窗户纸不能捅啊，捅了就全完了。
10: 怎么完了？一家人甭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大家一块儿得去扛这事儿。
0: 从债务到生活，从绝望到希望，刘洋开导了整整一下午，男子终于放下轻生的念头。
11: 因为我现在那个状态好点，刘警官说那个一点错都没有，
9: 现在想开了就行了。
13: 谢谢您，
9: 好嘞，行了，
13: 没事
9: 没事没事，好嘞。
0: 随后家属赶到派出所将男子接了回去。
2: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1: 北京警方端掉职业骗保团伙，16人全部抓获。今年1月至4月，6家保险公司收到20起理赔，蹊跷的是伤者均是尾骨骨折，涉事车辆都是出租网约车。依托警企联动机制，北京警方在接到保险公司移交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核查调查。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京内外3地同步集中收网，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16名。该团伙故意制造假车祸，雇人伪造伤情病例骗保，作案20余起，涉案30余万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一句话吓坏小学生，近20000元被转走。暑假孩子上网多，骗子专挑未成年人下手。一名5年级学生刷视频看到了捐款返利，只捐10元就被骗子恐吓，未成年人捐款违法，父母要坐牢10年。孩子吓得偷偷借家长手机，躲进房间配合对方操作，等家长发现时，银行卡已被盗刷近20000元。小朋友要记住，网上说你犯法，逼你保密，不让告诉家长的全是诈骗。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恐吓未成年人转账，家长务必收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别让孩子独自长时间操作手机。按照2026春夏平安行动统一部署，北京警方积极对接交通运输、市监管等部门，自5月底在全市范围开展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警方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严查各类非法改装车辆，对全市汽配城、维修店开展联合清查与普法宣传，同时针对售卖改装、变速炸街等线索及时开展核查，有效要防范安全风险。专项行动以来，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6起，行政处罚非法改装门店32家，有效震慑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屏障，构建警校联动长效安全守护机制，保障西城区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度过暑假，西城警方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充分利用中小学期末考试后返校离校关键节点，通过采取主会场展演加分会场宣讲的模式，深入全区102所中小学校，开展平安暑期守护成长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0: 7月6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校区，西城公安分局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派出所，为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安全教育宣讲。
13: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希望通过这个公式呢，大家能够初步的掌握识别电诈的能力啊。首先第一个是人物，总结来说呢，就是无法准确确认身份的人通过电话、短信或者是网络技术与您沟通，要求您汇款转账的一定是诈骗。如果咱不慎啊遭遇诈骗了的话，一定要及时报警。
14: 先看第一张图片，有没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太好了，大家都认识罂粟花。我手里啊就拿着一株仿真植物罂粟花，花开花落之后结的这个果实就叫罂粟果，它是制作最强毒品海洛因的原植物。我想问问这个同学，你好奇吗？你不想尝尝它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15: 不想，不想，不想。
14: 他拒绝了我。
0: 西城警方组建的城城宣讲团，由分局内保、刑侦、法制、禁毒、反特巡、人口、出入境等多部门的骨干民警组建而成。据了解，这也是西城公安城城宣讲团的首次展演。
16: 它里边有各种的毒品稀释后之后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毒驾体验里边的，有那种置换的，有特别晕的那种。
17: 不要弯，咱们这样一个，哎，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射击的状态，明白了吗？
18: 摸到真枪了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19: 就感觉就是比较兴奋嘛。
17: 现在所新改的防弹衣都是这些快捷的、
20: 拆卸的设备，你看这样就稳定了，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特警战斗员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枪械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小时候也是来看一场特警的演出，所以我决定了我当上特警的决心。然后还有咱们这些防爆盾牌。

0: 哎，防弹衣，还有防弹头盔的使用，这些装备目前都是咱们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装备，在实战中具有很重大意义，是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的。
1: 除主会场外，西城辖区其余中小学作为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属地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学校实际，由法制副校长或主责民警入校开展安全教育，资料发放，答疑解惑，强化学生对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实现辖区校园宣传全覆盖。
2: 在活动中里与孩子们互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到程程是我的朋友，警察叔叔一直在我身边，形成一个警校家联动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7: 要说这笨贼能笨到什么程度，今天这位堪称是行走的反面教材。银川一位员工简某，那偷电缆卖钱，完事之后呢，一拍脑门有监控，结果把中控室里21块硬盘全拆走了。他以为没了录像就万事大吉了，不知道这21块硬盘存着500个 TB 的核心生产数据，总涉案金额高达40万。卖电缆才卖几个钱呀，这一下就40万，这下好了，直接喜提刑事拘留。还是那句话，这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龙卷风肆虐之后的黄州街头，两位外地游客被高空坠物砸得血流不止。就在这危机关头，出租车司机熊潘正好路过，二话没说就让伤者上车，一路连闯红灯直奔医院，车费也一分没收。事后呢，伤者谭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免了师傅的罚单，不能让好心人寒心。结果很暖，这交管部门是果断的免罚，车队呢也是通报表扬。熊师傅这脚油门啊，踩出的是这座城市的温度，为熊师傅点赞。暑期安全不是儿戏，安徽合肥一名6岁男孩独自在家，居然从15层啊翻窗掉了下去，万幸摔在了14层的空调室外机上，小家伙死死抓住护栏，吓得直哭，消防员完成了救援。这暑假到了，孩子在家时间比较长，咱当家长的可得把这窗户安全呀当回事儿。下面这家四合院餐厅啊，是小桥流水，风景雅致，但是顾客陈女士在拍照时啊，是脚下一滑摔成了十级伤残。餐厅说呢，贴了提示，喊了小心地滑，但是陈女士说根本没听到，而且呢桥面有水，也没有防滑垫，这是顾客疏忽。

0: 户还是店家失责呢？安全保障边界又在哪儿呢？法院给出了判决。
1: 前不久，陈女士和家人来到延庆一家四合院式的餐厅就餐。这家餐厅环境别致，院内小桥流水，颇有意境。然而，就在陈女士走过小桥时，意外发生了。
2: 当时呢，陈女士在这个餐厅院内的小桥上拍照，她在拍完照后下桥的过程中不慎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之后餐厅工作人员跟随原告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就医。
1: 经诊断，她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前后治疗花费了不少钱，还耽误了几个月的工作。陈女士认为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于是一纸诉状将餐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万元。
2: 陈哥，你一会儿算一下你那个医疗费和康复费一共是多少？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伙食补助费怎么计算呢？
3: 住院伙食补助费呢是那个根据照剧三的那个住院天数是17天，标准1100
2: 啊，行，那就是住院17天，每天100元是吧？残疾赔偿金呢这块？
3: 是按照那个上一年度支配收入标准，20年。
1: 庭审一开始，法官就逐项核对陈女士提出的赔偿明细。值得注意的是，陈女士还主张了一笔尚未实际发生的二次手术费，预估20000元，这笔钱是用于后续治疗。法官专门就此进行了确认。
2: 想原告主张的二次手术费哈，因还未实际发生，是否在本次诉讼中已坚持主张？还坚持主张是吗？
1: 被告表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他们都认可，但是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和被告无关。本店为吃饭的餐厅，不是游玩拍照玩耍的地方，事后也积极配合就医，已经做到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2: 那个小桥上面是露天的还是就是说封闭的呀？
3: 露天的。
2: 在原告下桥滑倒处地面这一块是否有水渍？
3: 有水。
2: 有水是吧？然后被告这边没有积水是吧？
1: 被告代理人表示，餐厅证照齐全，店内均张贴了安全提示标，更重要的是服务员在门口就口头提醒过陈女士小心地滑。餐厅认为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过桥时自己没有扶手，甚至还小跑，这才导致摔倒，责任在陈女士自己。
3: 当事人也不存在下桥时故意小跑的这种动作。下雨路滑，走廊的连接处是比较陡的，结合这个雨后路滑的情况，原告呢就是下桥时为了保证这个身体的平衡，下桥的速度要比上桥时稍微快一些。
1: 原告陈女士一方认为，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根本没有服务员对陈女士进行过安全提示。
2: 你回答一下，就在原告也就是受伤之前，你是否进行过安全提示？
1: 陈女士一方提出的20万元的赔偿要求，餐厅表示愿意调解，但明确表示数额太高，无法接受。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加上之前庭前已调解过一次，法庭不再组织调解。
2: 从庭审情况来看，法院需要综合审查双方的证据。一方面，餐厅作为经营场所，对进入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可能仅凭一张提示牌或者远处喊一句话，不足以认定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雨天过桥时也应当格外注意自身安全，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划分双方的责任比例。最终判决餐厅赔偿陈女士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余元。判决作出后呢，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经生效。
0: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99分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4: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张先生离婚时，我儿子的抚养权归对方，但他常年把孩子交给住在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照顾，老人去世后，儿子由养老院工作人员照管，请问这种情况

0: 情况，我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吗？
1: 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先生虽然获得了抚养权，但他呢，长期没有实际履行对孩子的抚养照顾义务，将孩子全权交给老人以及养老院照管，导致孩子日常缺少亲情陪伴与家庭教育，成长环境缺乏关爱，属于不尽抚养义务的情形。因此，江女士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孩子的抚养权。
2: 观众王先生是公司的人力主管，公司呢给新员工发了劳动合同，但是对方有一个人一直拖延不签，现在还以此为由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他想问问，如果员工故意不签劳动合同，公司还需要向他支付双倍工资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1: 对于这种情况，公司不需要向员工支付双倍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的，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两倍工资。法律设定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呢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主动履行签订义务，而不是为劳动者提供不签劳动合同获得额外收益的牟利渠道。本案中，公司已经向新员工提供了劳动合同，尽到了诚实磋商义务，而该员工呢，无正当理由拖延签订劳动合同，应认定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公司无需支付两倍工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3: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4: 大家来用各自的超能力，
5: 比如你超酷的滑翔能力，
6: 别过来小蜘蛛，
7: 还有你超炫的隐形功，
5: 你能看到我就看不到了，
8: 叫上所有好朋友，
9: 也许我能帮忙小蜘蛛
10: 开启酷炫的行动，
11: 放弃吧章鱼博士，有趣的冒险，耶！
12: 超大的蜘蛛网，
13: 神网出击，
14: 小蜘蛛和他的神奇小伙伴们，
3: 十位国际观察者从世界看向北京，
15: 我们到了，
16: 北京啦！
3: 寻着足迹，沐一路春风，走进生活，见万象
17: 中心。好多亮点，我都不知道看哪儿。你看，
18: 这太神奇了！
19: 起来了！
7: 机器人让它成为你的伙伴，而不是你的竞争对手。
12: 一辈子做好这件事，非常值得，也是非常幸运。
10: 有新的订单来了，
4: 多喝水啊！
13: 好嘞，能够得到总书记这么大的认可，累点苦点都值了。
6: 每天吃16个菜品，
0: 还挺全的。
14: 在这里，老人们被看见，被好好的照料。
5: 好吧，我们的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
1: 真高兴能见到这样一座活着的老城，而且越活越年轻。
9: Bringing state of the art technologies and top tier expert resources to students，
3: 赶上一个好的时代是多么重要，
19: 就好像一道光一样照了进来。
2: 这里是
8: 春风习习的地方。
18: 七下八上雨水稠，山区乡亲常担忧，山洪发难势头猛，
15: 怎么整？
18: 跟您说啊，山洪来前都有征兆，这几点您可得记牢：看山看水，听异响，有情况早提防。

0: 仙桥那水原本清亮亮的，忽然变浑了，水位蹭蹭往上涨。瞅见这景儿，别磨蹭，麻溜挪窝。再看那山，石头缝往外淌泥浆，坡上的树捣乱晃荡。这是山体要出事儿，可别觉着没事儿硬扛。还有一种，天上没打雷没打闪，山谷里头反倒轰隆响，那是山石往下滚，大水马上就来到。山洪朝着洼地冲，遇上可别顺水往下跑，立马往两边高坡上头撤。我说大伙儿，哎，防汛安危很重要，可别不上心呐，要记牢。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2: 我停了，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们。
3: 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4: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七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3: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4: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2: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3: 之前关系怎么样？也算可以，
2: 这回有了，
3: 不和谐。
4: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已百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5: 家里人说我，说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着？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着？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四个人有活的。
4: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2: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去？
4: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6: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4: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3: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6: 出去了。
3: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6: 对，他有。
4: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3: 那他们给钱吗？
6: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不好做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还孙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4: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2: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2014年。
7: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2: 房子有。
7: 房子有一所房子
2: 啊？对。
7: 这个房子在哪儿啊？
2: 在车公庄那儿。
7: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2: 老二住着呢。
7: 他在那儿住呢？
2: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6年了。
7: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2: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怀旧。
7: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2: 啊，
7: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2: 对呀。
4: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2: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是这属于我们四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4: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2: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7: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2: 5多月以前。
7: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房子的事儿了吧？
2: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的咱们这儿吗？是吗？
7: 他们还是不同意。
2: 老三同意。
7: 哦，老三同意了。
2: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7: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2: 嗯。
7: 自己都有房子吗？
2: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7: 老二有吗？
2: 他那房。

0: 让他儿子送的呢。
1: 哦，
0: 嗯，他有房子。
2: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3: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境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一遍。
1: 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4: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1: 听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4: 对呀、啊，
1: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是你不是还你住吗？
4: 啊。
2: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4: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说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1: 过到你名下去。
4: 对对对。
2: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4: 老三
1: 啊，
4: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1: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4: 老大都没说话。
1: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3: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5: 就没提过。
3: 那您不担心吗？
5: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一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2: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1: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4: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1: 他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4: 都得商量，别到这那什么呀，是不是？
1: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4: 还怎么
1: 别的兄弟姐妹一反对，就打了退堂鼓了。
4: 哎嗨，当然也赖我是
1: 你也没坚持。
4: 我心比较善良吧。
1: 你是心太软。
4: 心太软，再一个就是什么呀？不，那阵咱懂法还确实确实太少。
2: 膝下共有四个子女，父亲为何单单要给二儿子过户呢？据二哥讲，这并非是父亲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因为房改时自己出了资。
4: 因为那阵父母那阵不是房改房吗？八几年，就跟他们说你都就跟他们说了，你们都有房子，都有出去，都出去该结婚都在外边住有房，就说那什么，让这房就让我买了，
1: 让你买。
4: 对了，就
1: 当时你爸爸怎么说的？
4: 我母亲还在呢，就说让我，叫老二，就是我不是老二吗？就让我买了。
1: 你当时出了多少钱？
4: 我当时是出了2万，因为我们也没那么多钱。父母
1: 总共是多少钱啊？
4: 总共差1块钱，是3万块钱吧？
1: 父母出了1万，你出2万。
4: 对，后来接着这个慢慢的就都还了呗，就是。
1: 那是用父母的工龄吧？
4: 这就是为了工龄，要不我们就买了。
1: 嗯，
4: 这不是工龄那阵，我们不是工龄短吗？这不工龄长不是便宜点吗？
1: 所以当时只能落在你父亲名下。
4: 对对，
6: 那时候都有房子，就没想着那么多。
7: 就弟弟出资出了2万块钱，你们认为是他算是父母借他的钱，还是属于父母共同买房？
6: 共同买房可能是。
2: 二哥告诉我们，当初房改的时候，自己出资2万元，占总购房款的2/3还多。而父亲当时虽然没有明确表示什么，但话里话外显然是认为房子归他。
1: 对从前的一些事情啊，姐弟俩说法不一，想彻底弄清楚事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在此呢，我们建议大家，如果涉及到房产等大宗财产，或者呢是贵重的物品的时候，最好将协商的内容一一的落实到纸面上，留下有力的证据。这样呢，不但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也可以避免矛盾的产生。
4: 买了就肯定就是归我们了，这个意思是？
1: 那还是有这意思
4: 啊？还肯定有这意思啊？对不对？他们当时都在那，也没提出反对意见，也没什么也没说吧。
3: 出资这事儿，其他子女都知道吗？
5: 他们知道，
3: 他们知道哈。
5: 知道。
3: 那当年您出资，父亲有过说法吗？

0: 就让我
1: 买啊！对，以后就应该归我，让我买的。
0: 我应该有说过这话吗？
1: 说过
0: 是吗？是他子女认可吗？
1: 他应该认可。然后就说将来我那孩子一样男孩，男孩将来以后还得考虑个万一什么的，结婚什么的，就没房怎么办？是不是？
0: 父母还考虑到您儿子了？
1: 不是，肯定是让我。
2: 事到如今，二哥依然觉得，即使父亲生前没有过户成功，但出于事实和亲情，兄弟姐妹都能认可他的想法。那么现实真的如此吗？
3: 说完后就问这我们这四个人，就说我们也都结婚了，也不在这儿住了，然后就说你们是那什么，你们都有房，你们不那什么就让那个。就让他把这房给买了。
0: 当时买的时候，母亲是通知过你们所有人的，是吗？
3: 那当然了。
0: 父亲跟母亲意见一样吗？
3: 那肯定啊，还用说吗？
0: 哦，那母亲有说吗？就是这房他买了以后就给他了。
3: 那你说还用说吗？
4: 老父亲生前开过家庭会议，说要把房子呀过户给老二。这个情况已经得到了四姐弟的一致的证实，虽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过户并没有办成，但是老父亲曾经有过这样的意愿的表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一点呢，希望其他子女们呢也能加以考虑。
2: 对于父母当时的意思，小妹表示记得，直到现在她依然愿意支持二哥的诉求，但大姐的态度显然不是这样。
5: 我母亲过号跟我说的，以前我也不知道。
4: 那总共是多少钱啊？
5: 不知道，我
4: 就是老二出了20000，你就知道这个。
6: 刚才啊，您是这么说的，您说呀，父亲问你们大家的意见，至少问到您了，说这个房子要过给老二，你们说不同意，
5: 那是
6: 什么时候？
5: 那是那2014年，还没去世呢。
6: 就是在他临去世之前，当年。
5: 对。
6: 他当时有没有说为什么要开这个会啊？
5: 他的意思说是过户，他可能是说这个在他是不是就出了20000块钱嘛？我们民俗间我们不知道啊，过后才知道买的房子呀，是不是？
6: 我听明白了，父亲说呀，这个老二出钱了，出了多少钱告诉你们了？
5: 20000。
6: 那当时您是怎么理解的呀？父亲为什么说要给他过户呢？他其实出钱有好几种选择啊，出钱有可能把钱还给他。
5: 那老头已经80多了，也糊涂了，也不知道这八十那时候都80多这年了。是我们那当时也不同意，是不是？那房子不能归他，他出钱，是他出钱的问题，是吧？有各方面补呢，他住那房子住也是不是也得有那租金嘛？对我们都不计较，是不是？
6: 您当时不同意，是您不同意，还有谁不同意？老三。
5: 老三不同意，和我们俩都不同意。
6: 老二和老四在吗？
5: 都在，上他们家开的呗。
6: 所有人都在。
5: 那时候老爷还活着呢，把我们都叫过去了。
6: 当时您和老三表达了不同意了，老二怎么说的？
5: 老二当时什么？他就老头说先别办了，那意思说先别办理了，不都不同意吗？差一个人，人那儿都不给过户。
7: 陪护老人他更多一些，这个应该承认吧？
5: 那也承认，反正老人也得伺候他，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母亲身体还挺棒，挺好的，给他们洗还带孩子做饭，都是老母亲。
2: 大姐表示，对于二弟当年的出资，她愿意承认，但这并不代表房子就属于二弟一人，因为在父母的赡养和照顾方面，子女们都尽了力。
7: 但是你看，母亲是2008年去世，父亲是2014年去世，这个过程当中都是老二陪伴的，对不对？
5: 我们经常来。
7: 你们也有孝心，但是这和日夜陪伴还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5: 对。
7: 您伺候过您先生，您心里是有数的。刚才您还说了，您家里有病人，您多为难。那一个人要伺候父母两个人，对吧？付出的劳动是一样的，对吧？这个咱们要有同理心啊。然后您现在的意见就是说，这个房子应该作为这个遗产，就是处置。假如说一会儿律师跟您说，如果这个房子是大家的遗产，法定继承的话，您有您相应的份额。那您现在处置的方式呢，就是想卖掉，是吧？
5: 对。
1: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情了，就这家就散了。我的意思就是什么，有个这房子是不是有这个那什么，我每年逢年过年时 十一五一这什么我也大伙着急起来。
7: 但是你如果说是遗产，那公平来说你们家四个子女您只占十分之一，是四分之一，也只有四分之一的话语权，也就是说您说卖掉不见得能实现。如果卖不掉的话，您相应那一笔的利益，您还有什么其他处置方案？就卖不掉房子的话。

0: 给您经济补偿。
1: 那行，这就给我这事儿给我经济补偿，
0: 相应的经济补偿。
1: 对，
0: 嗯，是多少呢？
1: 将近，我跟那房价是那个市场价吧，是不是？
0: 市场价，
1: 对不对？我要因我所得那一部分就行，我就跟我那个是解决就更好，没关系了，对，是不是？
2: 就四分之一吧。
3: 你住的那房子，我们也没跟你提过，是吧？你这自个儿拿了，说那房子租出去，起码也得6-7-8万，6-7万，对不对啊？你一人住的，你那么也没给我们。
4: 大姐同意就二弟的出资给予一些补偿，但她同时提出二弟和父母同住也算提前得到了利益，因此房产的分配从原则上还是以平均分配为宜。
5: 那您对于这个房子有什么呢？
6: 我听他们老大的，
5: 听老大的。
6: 哎，完我这孩子也跟我说，就是尽量咱们和平点，是不是？咱们也别吵别闹，咱们最好我们老说有专家。
4: 在前期采访中，李家三哥表示他相信大姐的判断，跟从大姐的意见，但同时他也一再强调一定要保护好家人间的亲情。
5: 就是如果说哥哥提出一方案，说那个他尽自己的能力给大家一些补偿，
6: 那听我姐的
5: 可以吗？
6: 那听他的。
7: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8: 刚才大姐也说了，他认可你当年出了2万，
9: 是，
8: 老三也认可，是吧？老四更甭说了，
9: 是，
8: 也认可。
9: 明天我的意思是啊，我的初衷啊，当然跟现实有点差距。您现在一看啊，我的初衷就是什么呀？其实我这人还得这为这房，就说我买了，但是我也不能说我独吞，是不是？攒一定的钱，是不是？哪怕给他们点补偿呢？但是在我的能力之下，我也工薪阶层，我也拿不到这个，我只能尽到我的最大的努力，给他们个20-30万，或什么的，是不是？
10: 如果说他出20-30万，你们这个能接受吗？
3: 不接受。
8: 二哥提出啊，可以适当的给兄弟姐妹们一些补偿，这个想法我们表示支持，这体现出一种积极的解决问题的态度，但是具体的补偿金额也不是谁一句话就可以随随便便确定的，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通过这个计算才能得出来。那这个房子你刚才你也说了不是你一个人的，是吧？刚才你说了不能独占，那现在就你一个人住你觉得合适吗？那跟你这刚才那话有点矛盾啊。
9: 你愿意有什么事儿，你可以到这儿住了，你有困难有什么的？
8: 哦，你跟他们都说过，
9: 对不对？
8: 你说你们有困难，你们也可以来住了。你这老大呀，大姐说了，他现在没房，那公租房。
9: 他那为什么住公租房？他过去他这三里屯那房
8: 啊，
9: 因为半天他卖了是钢皮厂那房，钢皮厂的这个楼也接着又来回倒的法头两居，买两套房。接着咱也不是家啊，我就说啊，这人
8: 他爱人有病，然后不给卖了吗？卖了治病了。
9: 这有病不是有病，咱得说，人得说实话。
8: 这样，咱不管啊，大姐有什么困难，那是她自己的事儿，是吧？
9: 哎。
8: 但是呢，老家留下这东西，像您说的，刚才您也说了，你不能独占，是吧？
9: 我就是说我能补偿咱多少？
8: 哎，刚才大姐说了，就把这变现，你当年那个2万的出资，给你折多少？是吧？你可以多占一部分，但是其他的你得该给兄弟姐妹，你得给他们呀。
9: 我没说我多占。
4: 二哥表示，即使父母有过交代，自己有过出资，但自己并没有独占房产的意思。他表示，自己已经在努力攒钱，争取给兄弟姐妹们一个补偿。
9: 那你说他那意思就非得要卖房？
8: 不是。他也没说非得要卖，你可以不卖，但是你得给他那部分。
9: 我是那他那份我到时候肯定得给
8: 他。那份你得给他。
9: 他是到时候听你们专家和法律的。
8: 他给他多少？你还得能承受啊。
9: 20-30万最顶多，我最多了也就是这个。
8: 砸锅卖铁就给你们。
9: 我那人得。
8: 你得有这话。
9: 哎，我是啊，我如果是超过这承受能力的，我是达不到。
8: 你也没辙，
9: 我也
8: 那就只能变现了。
9: 那就变现，还就按这专家这个，我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8: 嗯，
9: 他拿多少钱？
8: 这样
9: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8: 老二啊，你觉得当年你出资2万， 你觉得到现在给你多少？你觉得
9: 满意？哎，那都无所谓的，我亲情，我就昨天我跟你们说，亲情和金钱，亲情应该放第一位。大伙儿，我跟我们家孩子也这样，红花还得绿叶配呢。大伙儿。

0: 不要。
1: 哎，但是我也不落人啊。
2: 二哥表示，自己愿意以亲情为重，在不伤害到感情的前提下，希望能够和谐地解决问题。但提到下一步的举措时，二哥又犯了难。
0: 但是你跟大姐说，你说我等我百年以后咱们再处理，
1: 不是
0: 你跟她说过吗？
1: 我现在没地儿住啊。你说按多少多少多少这要多少，四分之一，好，咱们可以签字去。
0: 好，
1: 按这法律是什么？
0: 那什么时候分啊？
1: 就是我
0: 光写协议。
1: 我比如我动不了了，我现在能做呢，我那什么？
0: 问您意思就是说先把协议写了。
2: 二哥提出，可以先将房产的分配比例落实在纸面上，至于变现，想等到自己百年之后由下一代处理。他的提议能否得到兄弟姐妹的支持呢？
1: 我说这房是卖也好，是怎么也好，老二都是老三、
0: 哎、都先写上，
1: 哎，都写上，
0: 最后给这不一定，
1: 哎，继承人谁，不就完了吗？
0: 哦，这么弄，
1: 是不是？
0: 就是36计，您是以拖为计，
1: 这不是拖啊，
0: 不是往后拖。
1: 我现在就说买房卖了，我上哪儿买房？我还得上哪儿住去？
0: 你没地儿住，
1: 对不对？
0: 嗯。
2: 二哥表示，自己并不贪心房产，只是希望能够踏实地在此住到百年。他希望大家能够再等他一段时间。
3: 等你百年，我呢，我先死了。
4: 不是，等他们百年之后，这房子更乱了。我告诉你，前面得倒几代人，我们家那房子就倒了几代人。
1: 如果真是把这房卖了，我们就散了。就没有亲情了，就这家就散了。
3: 你可以多给你点，给你几万，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不是那这钱眼开。
2: 大姐说，自己已经73岁，没有更多的时间去等。如今她只希望能拿到属于自己的份额，其余绝不多要。
5: 大姐，我那个问你一下啊，我是说假设啊，如果这一套房屋按照法定继承来分割，四个子女每人占1/4，那我想问问您，在这里面老二的出资这2万块钱，您是怎么认可的？就是给老二应该多分一点，您同意吗？
6: 多分点不能，我多分多少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对，我
0: 老二啊，
6: 我
0: 出了2万块钱，当年
6: 对，
0: 当年是2万，到现在可就不止2万了，
6: 不止2万。
0: 他因为跟着房价，他也得翻倍，知道吧？
6: 是的。
2: 鉴于二弟当年的购房出资，大姐认为可以适当给他多分，但要求问题继续向前推进。于是我们决定将姐弟二人同时请上第一现场，帮助他们寻求解决之路。
0: 大姐，你刚才第二现场你听到了，这房子它不是要独占，承认有你们的，你跟老二你们商量商量看怎么解决这事儿。
6: 那百年之后，我对我的73了，我有今儿没明儿了，别人往给下一辈子留下。
1: 不，咱不给下辈子，就咱那什么，不行，咱就立字据。
6: 立字据不行，我死立字据，我也不给传到孩子那儿吗？现在干嘛？大伙儿都现在不解决呢？
1: 听那人家那不是，您那身体比我身体还好呢。
6: 好什么呀？好，我也去关心命，我老三男两都是叫上医院，
0: 大姐说，你说变现，现在就拿到现金是吧？
6: 对。
0: 刚才老二说了，给20-30万给你们一人。
6: 不行。
0: 不行。你是说少了还是多了？
6: 少了。
2: 对于二弟提出的每人20-30万的补偿，大姐表示不能接受。那么大姐心目中的补偿价位会是多少呢？
6: 按照现在的市价。
0: 那你跟老二说一价钱，看他价格他能接受不？
6: 我
0: 啊，你跟老二商量呗。你们这个反正能用钱解决的事儿，这也不叫事儿啊。老二说行，这钱我觉得可以给，第二天就给你打过去。但是你得有数，就怕没数是吧，老二？
6: 有数。
0: 你愿意听这数吗？
1: 愿意。
0: 50行不？50。
6: 不行，跟着市场的价儿。现在市场价儿你也得600多。
0: 那就是600万到700万之间。
6: 哦，600万头啊。
0: 咱就打一600万吧。
6: 啊。
0: 老二，这房值600万，值吗？
1: 我不懂，我因为我也没赚过。
0: 你不懂，
1: 我
0: 人家老大去问了。
1: 你看是，看咱
0: 值这个数，
1: 有备而来。
0: 那叫不叫有备而来？
1: 肯定是啊，
0: 那肯定做了功课了。
1: 啊，是不是？
0: 600万，他要是1/4，这你也会算吧？
1: 150万，
0: 是吗，老大？
6: 对。
0: 但是呢，还有考虑老二出资，另外照顾父母比较多，这你得考虑啊。
6: 考虑啊。
0: 啊。然后呢，给你减掉多少？你觉得你能心里能承受？
6: 我也没这方面不能，该减多少减多少呗。
0: 那就你想让我们专家给算是

0: 说让专家给算算吧，让各位老师给算算。
1: 大姐表示，在相对公平的基础上，只要能解决问题，自己愿意做出让步。这个所谓的让步将如何体现呢？
2: 我觉得您可以先说一个数啊，因为我们算可能这块就会刨出你们之间的这个感情的因素。您看啊，刚才我们说了有这个赡养老人的一个因素，法律这块就会给适当的给他一些补偿，还有他最早的出资。那我觉得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有你们家人考虑到的情感因素？
3: 姐，咱是亲戚，咱是对不对？对吧，你是我亲姐。
2: 还有就是说，其实我们调解方案一定是给你们整个家庭一个最优的方案。我说考虑情感因素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您现在的需求是想要拿到钱，对不对？但是呢，您的弟弟是当您也考虑一下他的经济状况，可能他需要比如说跟儿子甚至出去去借钱才可能给你们这笔钱，那可能也会给他的生活带来一些影响。所以怎么能让你们双方都满意，就是说您也拿到钱了，您也够花了，愿意出去玩，愿意看病，愿意养老，愿意给孩子，那他这边呢也不要说对他的生活造成过大的负担，让他也住得舒坦点，是不是？咱们综合考虑一下。
4: 老二你也得想开了，比如把这你在车公庄上这房你把它变现了以后，你可以在别的地儿，你拿到那笔钱可以再买一套房，你可以解决居住问题，这你得考虑。
3: 您听着，我这现在也是多种病。
4: 我知道
3: 这病，我就在那不就图一个离医院近吗？
4: 是，这可以考虑，但是我就给你提个建议，就是说这个事儿是可以解决的。
3: 而且咱要是一直都在那住惯，是不是？
5: 大哥，您不能这样。您不能说的好像咱们在北京啊，必须得住在车公庄才能治病。
3: 那不是，
5: 您不是这意思是吧？
3: 不是这意思。
5: 咱们郊区也有医院啊，也有大医院的分院啊。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66。
5: 66哈，身体也不好是不是？
3: 对。
5: 所以啊，像您刚才说那个方案，你们大家签一个字据，然后说啊以后再解决，不合适，因为您也需要钱，所以您咱们把话说回来啊，卖房行不行？行不行？
3: 现在是不同意卖。
5: 多长时间？
3: 给我将来身体情况吧。
5: 您不能这么说，我们这儿都得说准了，给您多长时间？2年时间？
3: 2年就不行了，这还就得。对，我现在66，这怎么也得
5: 80
3: 吧。
5: 啊，我猜您就想这么说，不行。您这么说呀，是对其他人非常不公平的一种说法。您可以说您多得，您买房的时候给父母掏钱了，您是占着优势的。但是您非要往后拖的话，我相信您份额上有可能这个优势啊，就不好谈了。
3: 不是，那您
4: 行，老二，刚才你说的都把你的理由你都说清楚了，我们知道了。但是呢，这个事儿不见得会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3: 知道吗？
4: 你得相信，你得听信法律。
3: 是
4: 啊，法律如果这么规定了，
3: 对，
4: 说我就不按照法律来，那你会吃亏的。
3: 我就是听，这不是听专家的吗？
1: 针对二哥的想法，调解团队尝试劝说，二哥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的所在。随后，我们又分别联系了李家的三哥和小妹，希望听取他们的诉求。
4: 这样，你们二位的这个诉求，我们刚才弄清楚了。但是，不是因为老三和老四都没来，我们电话连线一下，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们才好给你们制定一方案呀。好吧，我们现场连线家中的老三和老四。哎，你好，你是李家老三吧？
6: 啊，对，我们的。
4: 你好，我是第三调解室主持人张鹏。
6: 我知道。
4: 你哥哥说呀，他也不想独占，也有你们的份儿，但是呢，他想签个协议，等他百年以后再给你。这是老二的意思啊。大姐呢？大姐是说现在就想分，就要现金。
6: 他要补偿得补偿多少啊？这得。
4: 他老二说了，就20-30万一个人。
6: 那我够呛。
4: 够呛哈！
6: 我现在身体就这样，有三头两肋老突变，是吧？
4: 那你倾向于也是要钱吧？现在？
6: 啊，那就是钱吧。
4: 啊，要钱，要多少呢？你有个数不？
6: 这四人分吧，这个。
4: 是四个人分，但是得考虑什么呀？老二原来出过资，出过2万。
6: 我给他点儿完了吗？
4: 给他点儿不是点儿的问题啊，老三，因为当年2万块钱是能买一套房的。
6: 去世以后，这房他一直跟他住。我都不提。
4: 那这样，老三，你现在心里有个数，比如你想要多少？
6: 啊，
4: 你有没有
6: 平摊？
4: 哦，平摊占1/4，各占1/4。
6: 对，平摊。
4: 在这个基础上，把这个老二出资再给他一些补偿。
6: 对。

0: 这意思。
1: 味道厂的三哥表示，他认可二哥的出资，也同意给二哥一些补偿。那么同样味道厂的小妹对此的意见又是如何呢？
2: 然后呢，我的意思呢，他住我没意见。
0: 嗯。
2: 然后呢，这些房子要说要卖，那就有我一份儿，别的我不管。
0: 哦，行，
2: 知道吗？
0: 这样，这个房子，你占四分之一没什么问题，但是这里边你得考虑老二出资了2万，当年。
2: 这我们知道
0: 啊，这得补偿给人家。
2: 他没关系，这都没关系。
0: 啊，都没关系哈。
2: 你知道吗？
0: 给你30万行不？
2: 不是，你这房子要卖，我给我算。
0: 不是，老二说的。
2: 我
0: 亲情价给你30万。
2: 这别人都不同意，我就不同意。本来就是他要同意，我就同意。
0: 好，对。
2: 那别人都不同意，那我就要我的四分之一。
0: 二哥的态度挺坚决，提出的理由呢也不少。但是这些问题还是建议他换位思考，自行解决。因为一旦发生了遗产继承纠纷，所涉及到的财物、房产等等，这些都属于争议物。在纠纷得到解决之前，争议物最好先搁置，谁也别碰，以免引发更多的纠纷。
3: 我提出来，因为我岁数大了，耗不过他
4: 们。二说房子想先搁着，想留个念想。然后就一直搁到现在没有处理。
1: 是什么样的念想一留就是7年，至今没有任何进展。
4: 他说的是等百年以后，等到200年之后再分。
1: 又是出于什么想法让70多岁的李家大姐不愿再等下去了呢？
3: 咱们问你，为什么咱们那边不一块解决呢？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回来。
4: 之前关系怎么样？
5: 也算可以，
3: 这和谐
5: 的，
3: 不和谐。
1: 据李家大姐讲述，李家的父母都100年，平日里几个兄弟姐妹相处的还算不错，但有件事大姐一直想不明白，弟弟为何执意要把问题拖到下一代去解决呢？
6: 家里人说，我动不了了，或者不行，或者怎么的，人一人一份还是怎么的，签个协议，有子女可以带领这什么，将来他终于有。这4个人有活的。
1: 对二哥的说法，李家小妹表示赞同。她认为这事儿没必要着急处理，可以先维持现状，等以后有变动了再说不迟。
3: 等他要自己住不了了，那没有自己能力了，再可以考虑这房子可以卖。他现在活，你说你让他上哪儿去？
1: 小妹说，大姐现在提出要把二哥居住的房子卖掉，这件事她觉得十分不妥。那么二哥目前居住的这套房子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7: 从辅路局搬到新华里，七九年之前我姐就结婚了，就从平房那就结婚就走了。
1: 二哥说，打从这房子一分下来，自己就在此居住，从没离开过。其他兄弟姐妹在成家后都陆续搬走，只有他一直陪伴在父母身边。
4: 那弟弟结婚出去了吗？
7: 出去了。
4: 他是有自己的房子吗？
7: 对，他有。
1: 二哥说，自己日夜陪伴着父母，自然而然的便承担起了照顾二老的责任。在与父母同吃同住的那些岁月中，他毫无保留地付出着。
4: 那他们给钱吗？
7: 不给。母亲也有钱，我父亲也有工作。然后我们也给钱。我们也说你别是当时将来以后不好做那什么什么的，我还没我是一家子还孙那么细干嘛呀？我妹妹还挺好，每俩礼拜一般都过来看看父母什么的。
1: 二哥表示，自己照顾父母是理所应当，替兄弟姐妹多承担他也毫无怨言。可如今大姐竟狠心的要将自己扫地出门，这让他怎么也无法接受。
3: 母亲在2008年去世的，父亲在2014年。
0: 哦，那他们二老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啊？
3: 房子有。
0: 房子有一所房子
3: 啊。对。
0: 这个房子在哪儿啊？
3: 在车公庄那儿。
0: 那现在这个房子是怎么空着呢？
3: 老二住着呢。
0: 他在那儿住呢？
3: 啊，他住了好几年了，6年了。
0: 是为什么没处理啊？
3: 为什么呢？他说的过年过节上那儿聚一聚什么的，怀旧。
0: 就是老二说留个念想
3: 啊，
0: 大家还能在这儿聚一聚，逢年过节。
3: 对呀。
1: 大姐说自己早就提出过要处理房产的想法，但二弟以留念想为由拒绝了他。而这个念想一留就是7年，
3: 他没经过我们同意，那这属于我们4个人的产子，他也私自都装修了，一点怀念的
5: 欢旧的印象都没有了。
1: 对于二弟擅自装修的举动，大姐十分生气。她觉得弟弟的真实目的并不是为了留什么念想，所以她决定不再等了。
5: 我把那个我弟弟妹妹都叫过来了，说那房子问题。
0: 这什么时候的事儿？
5: 五多月以前。
0: 那当时你们坐下来商量这房子的事儿了吧？
5: 商量没商量通，我才找到咱们这儿吗？是吗？
0: 他们还是不同意。
5: 老三同意。
0: 哦，老三同意了。
5: 老二和老四，老四也没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0: 兄弟姐妹四人是吧？
5: 嗯。
0: 自己都有房子吗？
5: 他们都有，我没有，我住的是公租房。
0: 老二有吗？
5: 他那房子让他儿子住的呢。
0: 哦。
5: 嗯，他有房子。
1: 在多次协商无果的情况下，大姐选择联系第三调解室寻求帮助。她的诉求最终能不能实现呢？
8: 您怀旧，您怀哪儿去了？您家具都过去了，您把房子重新装修一去两次就
0: 好。你刚才说给留个念想，这个想法挺好，但是这个念想不是你一个人有这念想啊，你得这利益均沾啊。
6: 初衷不是什么，我能补偿，给他们点补偿吗？
0: 听说你又给装了修了。
6: 对呀、啊，
0: 你装修是什么目的？就你不是还你住吗？
6: 啊！
1: 面对调解嘉宾，二哥表示，自己之所以要住这里，并不是自以为是，而是因为父亲曾经有过交代。
6: 父亲就说呀、啊，把这房啊开了一家庭会议，接家庭会议之后，就说把这房要过了，干脆就弄了，省得再那什么，
0: 过到你名下去。
6: 对对对。
1: 按二哥的说法，父亲曾为此召集过家庭会议，提出将房子直接过户给自己。但遭到了其他子女们的反对，那最终房子到底过没过户呢？
6: 老三，
0: 啊，
6: 弟妹就在那儿又哭又什么又那这，我们家老爷子，因为我听老爷子搭桥又什么病，我说算别因为我说赶紧算了吧，别那什么。
0: 当时不同意呗，他们俩，老大和老三，
6: 老大都没说话。
0: 哦，他说话了，他也不同意。
8: 然后这事儿就再也没提过了。
7: 就没提过。
8: 那您不担心吗？
7: 咱就亲情那什么呗，反正你将来就这房，你爱怎么着怎么着呗。
1: 二哥表示，在那次家庭会议之后，自己出于对父亲身体的考虑，也出于对手足情谊的顾及，便暂时放下了过户的念头。没想到此事一经搁置，竟变得更加复杂了。
0: 当时这个，比如说把这个名字改成你的名字，这用他们同意吗？你父亲同意不就能办吗？当时
6: 他终归是一父母，他五个手指头就都得那什么，是不是？
0: 他都得尊重，都得听一下他们的意见，
6: 都得商量，别到这那什么呀，是不是？
0: 那看来你父亲不是特别坚决，说一定要给你。
4: 老二现在没有地方住，不能卖房子。然后老大说自己已经73岁了，等不起了。
3: 咱能问您为什么咱们这边不一块解决呢？是不是？咱们解决完了不也踏实了吗？这别给后一辈让他们再打去，你说是不是？
6: 就按这专家这个和这法律这个，他该拿多少钱？
0: 嗯，
6: 他拿多少钱？
0: 是不是？
6: 将来以后肯定这钱肯定要。给他，但是不是现在啊？
3: 他有念想，都装修了，有什么念想？一些旧物都没有了，我能念想什么？
1: 年过古稀的李家大姐表示，不愿给子女们留下麻烦，这是他求助第三调解室的主要原因。李家二哥则认为，亲情永远都要放在第一位，该给兄弟姐妹的份额，自己绝不含糊。
6: 昨天我跟他们说，亲情和今天，亲情应该放第一位。大伙儿都好了，这家
0: 才叫好。
6: 哎，没说你一人好了，那是没用的，是不是？
0: 大河要没水，小河也干了。
6: 对对。
0: 但是呢，你也得让兄弟姐妹
6: 都
0: 心理上，你得能让他
6: 都得平衡
0: 顺喽。
1: 了解完兄妹四人的诉求之后，调解团队决定到第三现场开会，商讨具体的解决方案。随后我们对双方进行了分开调解。
4: 他们都说父亲曾经说过想那个提出过过户给老二，但是没有实现，就是说这个能认定为说老二父亲想把房子给老二吗？
9: 这个你除非其他人都同意，说确认同意这个房子啊，尊重比如父母曾经有过这个意思，现在他们也都同意说这个房子给老二，那没问题。那如果有争议的情况下呢，现在光是仅是说有过，但是他们之间没有达成一个书面的协议，所以这个事儿还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就默认了。
10: 因为他出资这件事儿你们大家是认可的，这个按司法实践，比如说到法院去打官司啊，要让他多得一份儿。
5: 都搁一份上了，他说也没证据，他我也不知借钱借没借钱。
10: 你们都刚才您都认了一下，
5: 是认完，我要是听老母亲说，

0: 对，这个
1: 实际上我也没看见，
0: 我知道
1: 什么东西我也没看
0: 啊，这个我明白。就是按您现在说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口头表达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啊，包括刚才连线他们其他人啊，这些情况综合起来，
1: 嗯，
0: 我们可以判断呢，这个房子呢，它应该是出资了。如果放到法院的话，法官也会这么判断，就是司法实践当中也是这样的。我先告诉您这个情况，
1: 嗯，
0: 所以，他出资的情况下，这种房改房，
1: 嗯，
0: 多得一份儿，这个是比较明确的规律。
2: 老二那两万的出资。现在
3: 能占
2: 多少
3: 钱？哎，咱说多一份呗。
0: 对，
3: 所以我们之前咱们不是一般的把握的原则，不是都是多一份吗？
0: 是，
3: 就变五份呗。
0: 到法院才是。
3: 啊，对。
1: 啊，从五份儿。
0: 40%。
3: 他拿40%，其他人各20%。
1: 多大一份儿？
0: 就是你们现在是4个人4份。
1: 啊。
0: 多得一份是变成5份，算下来比例呢是40%，2%。这个数您先自己心里边先明白一下。
1: 那1/5是多少？
0: 2/5就是说，您这房子如果600万的话，2/5呢，应该是240万。他得40%，40%。
1: 嗯，
0: 这个您明白了吗？
1: 40%他拿多少？
3: 20%就给每个人120万嘛、
0: 啊。
3: 咱就说给每个人100万。然后呢，你看现在有着急要钱的，有不着急要钱的。如果把这个份额能定了的话，着急要钱的先给他们钱，
1: 也行，
3: 不着急要钱的让他儿子慢慢，就是后边想办法慢慢给，但是有一个约定期限。
0: 父亲呢曾经做过这种表示，就是说生前就想把这房子做给他。第二呢，是他确实跟父亲一块住啊，这个虽然不足以说让他能够多分多少，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多分的条件。所以说啊，综合这些，我们觉得比如说给他一个50%，他得300万，你们每个人得100万。他要是给得起就让他给，他要给不起呢，你们就卖房，我们就给他出这个房。
1: 对，这卖房我的同意是卖房。
4: 从份额上来讲您占50%，那么考虑到这个房子如果价值600万，那您就占300万，剩下的300万您每个给每个兄弟姐妹一人100块钱，100万行不行？100万行不行？
5: 100万那只能卖房，我没别的。
4: 只能卖房。那您现在同意卖房吗？
5: 我现在不同意，那我拿着。
4: 听我说啊，您现在说啊，不是说您现在提到的您的客观的理由，说我拿不出来，我困难。那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不同的困难理由，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又想要房。我又拿不出来钱，
6: 咱们把它份额定下来，
1: 对，
6: 就是你占多少，他占多少，他，
1: 对，
6: 咱们只形成这么一个一致的意见，这是最关键的。
1: 嗯，
6: 至于你最后你拿不出钱来，拿不出钱你就得变现，你得给人实现，
1: 对
6: 对吧？
5: 您看这么行不行？100万是吧？
1: 嗯，
5: 那就是现在不能变现。若干年以后吧。
4: 若干年以后，那不行。您提这个理由，现在房子您要占着，要住着。
7: 对于早年间父母买房、二哥出资的这个情况呢，兄弟姐妹们都一致承认，这说明李家子女间的亲情啊还是很浓厚的。专家们也建议，在协商继承分配的这些具体方案的时候，应该对二哥呢进行适当的倾斜。毕竟出资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的，无论怎么说都应该得到相应的利益上的体现。
1: 但按他理说，他百年之后再那什么，我不同意。
0: 我知道，我们也不赞成。
1: 对，要不说哪有
0: 这个对您是不公平的。
1: 是对我不公平啊。
0: 对，
1: 我
0: 这个
1: 肯定是。
8: 针对变现困难这个实际情况，调解团队又提出了另一个折中的方案。这个方案二哥能否接受呢？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叫严丽丽，今年49岁，从事服装行业23年。以前眼睛有近视，现在有花。我戴近视镜的时候，就是远处看着挺清楚的，但是近处就是，看手机、看小的东西、小的字体、看药瓶上的小字啊，就都看不清。我们的服装工作都是有线头，当时剪线头的时候，把衣服总是剪坏，然后总是把镜子摘下来、取下来，剪完线头，然后来了顾客要戴上眼镜，给工作上带来很大的不方便。我爸和我妈配了超视力，然后他们知道我眼睛不舒服之后，然后让我去超视力去看一下，我就去了。验光过程很舒服，验光师也特别好，然后验得也特别细腻。戴上超视力以后，我一副眼镜看远处的顾客和近处的商标一目了然，单据手机都能看到，他摆脱了近视。

0: 是又摆脱了老花，一副眼镜都搞定，
1: 我就不用摘眼镜和戴眼镜了，我戴着它就能剪线头了，一点都不影响我的工作，特别方便。
2: 超视力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我告诉您，如果您按照司法程序来走，第一，您不会得到这么多的份额；第二，也绝不是说您今天所提到，就是我们提到的说100万的这个钱数。
6: 那我想，
5: 所以您呢说您拿不到，您拿不出来，对吧？这不是理由。那您现在要拿不出来，我们只能问其他兄弟姐妹，谁能拿出来？
6: 行，
5: 人家要房，给您钱。这样您同意吗？
6: 行，非要房
5: 就是其他有人，人家能拿出钱的话，人家要这个房，这个钱，人家要这个房，把钱给到您。
6: 行，那这行、
5: 那您就不在这儿住了，这个您也同意是吗？
6: 那你就把我那个国家那2万之后的那什么你给我。
5: 我不是刚才给您说了吗？其实按照正常我们说啊，父母的财产来讲，你们四个人是均分，应该每人25%，对吧？那么您只有25%的份额，为什么现在我们说给您50%呢？已经考虑到了说您的出资的那一份儿，还有说包括您对父母的一个主要照顾，对吧？
6: 我知道，我理解这个。但是确实咱现在是。确实是拿不出来钱。
5: 您子女不能帮您拿出来点吗？
6: 子女他
7: 二哥表示，一人100万的补偿，自己实在是无能为力，而且除了这个房子，自己也没有其他居所可取，这该怎么办呢？
6: 问完我得跟孩子商量商量啊。
8: 哎，您是那个？
9: 您说，
8: 是老二的儿子吧？您请坐。
9: 您说吧，什么事儿？您说吧。
8: 啊，你父亲占50%，说白了就是你父亲占50%，其他的。剩余部分，其他兄弟姐妹分。你父亲呢？非说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说老爷子这不就定了吗？
9: 没意见。
8: 啊？
9: 不是，分没意见，但是现在不行。
8: 啊，你说现在不行是什么意思？这个份额你同意？
9: 份额，他们几个子女商量去。份额，我就份额他们自己商量。但是现在这房现在不能卖。
7: 二哥的儿子似乎一时间没能理解调解方案，专家们继续不懈地进行着沟通，最终的结果会是如何呢？
5: 我给你简单一点，咱们啊，你给到每家100万，然后这房子就归你，归你爸了，明白了吗？就全都归你爸了。
9: 那就等于跟50%没关系了。现在说那3家，我一家给100万就齐活了呗。
5: 对对对，你爸就问你能不能凑出这个钱，他现在凑他自己没这么多钱，给你打电话就问你能不能凑。
9: 我现在能不能凑，我现在我不知道，我得回去商量，我得看能不能筹。我今天答复不了您，这能不能筹到100万？
8: 好了，
9: 300万。
5: 行，那你回去你们那个跟父亲再商量，好吧？商量完了再跟我们联系，好吗？
8: 假如二哥继续居住在争议房里，就侵害到了其他子女的利益。因此对二哥要求的待自己百年之后再解决此事的这个想法呢，调解团队无法给予支持。为了彻底解决纠纷，我们建议还是尽早解决为好。
7: 调解结束后不久，李家二哥再次与栏目组取得了联系，他告诉我们自己已经与儿子沟通好，会以最快的速度凑齐给大姐的100万元补偿，剩下的200万元将在半年内给到弟弟和妹妹。听到电话那头传来的感谢，我们的心里是无比欣慰，不懈的努力终于换来了圆满的结果，也希望李家四姐弟能够早日落实具体事宜，早日回归亲情，在手足相伴的幸福中安享晚年。
4: 您正在收看的是第三调解室午间版。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也是人民调解员张鹏。今天来到第三调解室的这几位主人公，他们遇到的问题啊，可以说发生的年代很久远，严格来说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7年前开始的。那么到底是什么事儿能隐藏17年而不被察觉呢？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母亲先去世的，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10: 父亲04年，
11: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二弟三弟。
12: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
13: 对。
7: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14: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帮都没结果。
7: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5: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14: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我没惯。
15: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8: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10: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7: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才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4: 这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我含着眼泪走，一辈子掉眼泪来。
15: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14: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8: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14: 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8: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14: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哦，我不用。
8: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14: 不是，
8: 哥哥姐姐
14: 就当不了，当活工具了。
7: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11: 自建房是吗？
14: 自建，因为历史上就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3间房，3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原来四合院啊，买了3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哦，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生的？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小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10: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2间。啊，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破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这不就接成2间了吗？
8: 是一升二，二升三的。
10: 哎，接成2间了，接成2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8: 最后盖了多少间？
10: 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3间了，3间北房了。
8: 哦，又盖了一间。
10: 嗯，
8: 3间。
10: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那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8: 哦。
10: 哎，就变成3间了。
7: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11: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3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4: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街坊四邻都盖，盖完了富裕房都能租，都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仨说过，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就这时候呢，他租了呢，就租了，是吧？你这总得比搁着强啊。
8: 那等于这租金是您
14: 租金呢？开始啊，我这有一方案，租金呢 是我跟我

0: 下一年2万，剩下的全给我弟弟。
1: 哦，整个能租个十几万？一年
0: 大概齐吧。
1: 哦，大概齐。
0: 没准我也没准数，你是说说不行。
1: 你弟弟拿大头。
0: 他大绝大头。
1: 你们俩拿小头。
0: 哎，对，这就是一家子嘛，是吧？
1: 你们俩照顾他。
2: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0: 别给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大头，或者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1: 哦，
0: 这就是。中国这旧思想啊，
1: 泼出去的水，
0: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1: 就给你得了，
0: 给够了呢就得了，
1: 那行不？你没答应，
0: 这个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1-2万这个，我说这不，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你一人1万。
1: 啊，从你那儿拿出1万来。
0: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剩2万。
1: 嗯，弟弟同意了。
0: 那他能他这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呢，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
1: 嗯，
0: 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1: 推翻了。
3: 那是我爸爸的名儿，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儿，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3层楼。
1: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呢？
4: 前年啊。前年吧，
0: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1: 2019年，
4: 19年，我的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1: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4: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时候，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1: 哟，那拆了多少啊？
4: 他们
1: 分了多少房啊？
4: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1: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4: 分了。
0: 不清楚，听说过。
4: 听说过
0: 的话
4: 不是我们见到的。
1: 听说分了几套啊？
4: 我们听说是3套。
1: 3套房。
4: 嗯。
1: 都落谁名下了？
4: 我弟弟。
1: 你弟弟
0: 和他女儿
4: 和他孩子头上了。
1: 还有他女儿。
4: 对。
1: 哦。
4: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正式。
1: 分钱了吗？
4: 钱也我们不知道了。
2: 拆迁一事，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3: 我呢，我可以照顾，我心疼我弟弟，他有病。我心疼我弟弟，所以说我就说，首先保证你有地方住。那你要想通过这次拆迁，你想弄的今后不用学习了，不用工作了，世世代代过就躺着过日子，那是不可能的。
2: 最让哥哥姐姐生气的还不止这些，哥哥姐姐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们，最让他们生气的是弟弟在拆迁结束后的态度。弟弟提出要给哥哥姐姐每人20万元来了结此事。
4: 我说你说的那个方案，我说我不能接受。
1: 嗯，
4: 我说我不能接受，当时就当时就蹦了。
5: 那你们那房子是宅基地吗？
4: 是，
5: 因为我就是你们这个地儿的房子有不是宅基地的，有是有私

0: 的，有是宅基地的，你们手里边拿的产权证到底是宅地使用权证，
1: 这就是
0: 还是私产？
1: 这就是私产。
2: 私产。
0: 你们的那个档案是在哪儿啊？您说这个房子是私产的话，那你有没有那个北京市不动产登记中心发的那个北京市产权证、房屋产权证？
1: 没有。
0: 没有，就是您是不清楚吗？就是说产权证的登记情况。
1: 产权证，
3: 我估计他不清楚，他弟弟可能知道，因为在他手里呢，可能。是吧？
1: 他一直没让我看，到现在拆迁的房契都没让我看，但是房契我绝对见过，彭真签的字。
0: 您见那房契上怎么写的呀？
1: 这是我让我记不住了，我父亲让我看的。
4: 根据记者的前期了解，此次矛盾除了本处争议房之外，还有另外一处已经被变卖的房产也卷入了这场纷争。
5: 哥哥跟我说，他有一套房子，就是跟那个平房没关系，就是有一套楼房是自己单位分的，要用这个父亲的名字花钱自己买了这个房子，然后这个房子也已经卖掉了，当时就是这个。
6: 这有证据吗？
7: 这父亲在世的时候还是去世之后卖掉的？
5: 去世之后卖掉的。然后他说那个姐姐是认可的，说这个房子是这个哥哥他们自己分的，但是弟弟对这个事情不认可。
8: 这你攻击我的伙儿去了。从这开始攻击伙儿，我说那房子我说你能知老爷子吗？老爷子没见过，连暖气费都没花过，一分钱没花过，就是老爷子了。那得参加分配，他认为那是遗产，这我接受不了。
9: 我为群众办实事，我为百姓解矛盾，要帮助找第三调解室。
1: 我父亲
0: 证是登记在父亲，
1: 我父亲不知道，我父亲到死都不知道是他的名字。
3: 哟，那怎么来的呀？
1: 你看，这就是过程了。这个啊，要查根据能查，原来单位都有。公司给我一套房，九人的分房子困难呢。这说你要是两套啊，不合适。哎，他这一提醒我呢，我说我老爸呀、啊。
3: 写老爸名下呀？
1: 啊，对啊，我老爸啊，写他的名字买那房子他都不知道，我没跟他说过。
3: 没跟他说，那谁知道啊？姐姐
1: 知
3: 道吗？
1: 我知道，我老爸去世之后，我跟我姐姐说，跟我弟弟说过。
3: 哦，姐姐和弟弟都知道，你知道这他说的是属实，弟弟认可吗？
2: 他应该认可呀，
3: 也认可是你的房。等于这房已经卖了。
1: 对对对，卖了，
3: 变现了。
1: 卖了。
0: 房子是在父亲去世之前还是去世之后卖的？
1: 之后。
0: 去世之后，那您怎么卖的？
2: 买的吧。
0: 按正常来说，应该走法定继承才能卖。
1: 之前买的。
0: 嗯。您怎么卖出去的呀？按正
1: 卖的公证啊，也是走法律程序啊。
0: 公证。
1: 嗯。
0: 你们三个人到公证处，然后另外两个人放弃，
1: 签字
0: 了。
1: 不是，对的，签字。
3: 对，
1: 哦，那绝对符合法律手续啊！
3: 哦，真的，
0: 那个就
1: 绝对百分之百的。
3: 弟弟当时签字了，反正
1: 签了，的的确确是我的。
4: 哥哥表示，该处已经被卖掉的房产是单位分给自己的，只不过登记了父亲的名字，但所有的开支都与父亲无关。这件事家里人都知情，对弟弟的频频提及，哥哥也是一头雾水。
0: 你们怎么原来没有进行分割呀？
1: 没分割吗？因为什么呀？一个是我们生活过得去，我弟弟呢，生活确实啊，这个工资啊，什么这后期就退休了，是紧张点儿。
3: 那怎么你们俩是想都给他是怎么着？
1: 不是都给他，为什么这租金我一直坚持着一日两万？
2: 没放弃，没放弃。
1: 后来我要一万，我姐也得有。
3: 没放弃，但是你们没想着说这个均沾，是只是给弟弟多点，你们少占点，是这意思？
1: 开始有这想法。
3: 哦，一开始是这想法。
1: 哎，开始有这想法。
3: 那什么时候改变想法了？
1: 现在不行了。
3: 怎么了？现在翻了？
1: 不是，现在翻不翻怎么后一个问题。
5: 他们今天之所以选择了我们，也是想给弟弟留一些余地。
10: 真是这样。我真怕到了法院，你要是三份一切，那我弟弟占不着便宜。他有地方住是肯定的，不会被打劫。
5: 其实还是在您二位还是在潜移默化的在帮弟弟，
10: 对，
5: 在让他，
10: 对，
5: 在照顾他。
1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反正是这么，我真是这么想。
9: 针对当年的出资扩建这事儿，调解团队希望哥哥拿出出资的凭证，但是哥哥说年代久远，他已经无法提供任何资料了。这也给我们的调解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姐姐私下里表示，他们从内心来讲还是愿意多给弟弟一些照顾，她的态度让我们很是欣慰，这说明调解成功还是大有希望的。
3: 您家

0: 在翻建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属的属性有这些东西吗？
1: 有什么信？
0: 就是有没有原来的房本啊？
1: 有
0: 原来的批示啊？
1: 有啊，房契人家。
0: 啊，在谁手里？
1: 我跟你说，我们家里的一切，我父亲去世啊，一切都我给我父亲买的东西都他都处理了，我不知道哪儿去了。
2: 我就说你父亲生前有没有跟你们俩说过，以后这房子给谁谁谁？给弟弟，
1: 我印象没有，
2: 没说过。
3: 我父亲跟我说过，
2: 跟你怎么说的？
3: 我们是80年的时候第一次盖房，我爸他说咱家这房啊，他说盖完这房啊，他说能值2000块钱了。我说能吗？他说能，他说以后你也可以回来分一份儿。
1: 我提这没意思，
2: 没意思，没有白纸黑字，
4: 就剩我们三个人了。你说不这事儿多好解决点事儿啊？我不知道他是不懂还是装不懂，因为这国家是有法律的，还是得和平解决。我说解决是最好的。
2: 对于姐姐一方表示的和平解决是最好的办法，我们给予充分的认可。不管是哪里出了问题，一家人毕竟是一家人嘛，血毕竟浓于水。人们都说法律是道德的底线，然而法律与人情并非天生矛盾。我们也希望家里的事儿最后能在家里解决，尽量避免对簿公堂。现在来到我们现场的那是杨家的小弟及他的爱人刘女士，欢迎你们啊！我看这身体还真是不太好啊！啊，怎么了？
5: 脑出血，后遗症，
2: 等于是半身不遂吧？
5: 对对，偏瘫。
2: 刚才你这哥哥说了，说你呀、那时候就看你身体不太好，好像挺照顾你的这哥哥姐姐那时候。哎呀，我嗨，
5: 他以前是不错，我也承认。
6: 就是因为拆迁突然间，
7: 对，突然间就太让我们失望，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的事儿。
8: 落座第一现场，弟弟首先对哥哥姐姐的照顾表示了认可，但提及眼下的纠纷，弟弟表示自己也实在没想到。
9: 这就是他弟弟说的口头遗嘱这部分了。因为去世之后呢，这个弟弟说我们有了一份口头的，就是口头的分配。
10: 说源头说起，就等于是那个父亲去世之后啊，他们三个人啊在一起开了一个就是说的
2: 家庭会议。
10: 会，嗯，主持人是他哥，他哥说的话。
2: 当时的商议的结果是什么呀？
5: 商量结果就是，这不是他有一个保证人有一套楼房嘛？他说啊，把这楼房啊。哎，给你，这水泵呢？以后啊，如果要是拆了啊，哎，他说就是，给你啊，给你70%-80%，
2: 给你
10: 50%，刚开始说的是50%，那个他们那个姐俩呢，一个人25%，这刚开始就这么分的。
2: 哦，这么分的。
10: 啊，分完之后呢，姐夫在场呢，姐夫就说，那个说行，说你提的这意见呢，就是说挺好，挺他赞同，说咱们呢写个字据。
2: 写了没有？
10: 当时就这么说。
5: 这是赖我呀，我说不用写，因为什么？那时候关系都好啊。我也没想到他能后来能骗了我呀，
11: 就因为他们以前他们太好，太相信他们了，弄成他这种后果。现在
8: 弟弟一方表示，出于信任，三兄妹达成的口头分配方案并没有落实到纸面上，这也让如今的弟弟百口莫辩。
5: 这房子不是他给卖了吗？
2: 那当时卖的时候跟你说了吗？
5: 啊，我还给他签了字了呢。
2: 对呀、
5: 啊，
10: 他那房子呢，就是说卖不卖，就是不，咱不知道，就是过户到他的名下了啊。就说的让他去签字去，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呢，你呢要70%-80%都可以，就这么着说的。完了之后呢，他还找一个街坊，就是街坊也得签字，还得有街坊签字，就那楼房那街坊呢就找我们来了，我呢就说呢你去签去吧，就是说的。他都签了，我说你去吧，因为什么？他事先说了，他说以后这儿占了之后，你们要70%-80%都可以。那意思，他这就等于放弃了这儿的房产了。
2: 那你认可那楼房是他的吗？
10: 当初一问题是你，他说的给的他，不是说我们他要的呀那房子。啊，
2: 是是是。
10: 姐跟姐夫全都能证明啊，那谁知道他们现在不证明、
5: 啊？对呀、啊。
8: 多年来，三兄妹关系亲密，互相帮助。对比之下，如今的转变就更加让双方无法接受。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三兄妹的心结能不能解开呢？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看《第三调解室之17年后》。
12: 还是得顾及这份姐妹情，阿姨怎么哭了呢？
2: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
8: 父亲去世17年后，兄妹三人产生分歧，原本和睦的一家人开始无法正常交流，
9: 一直在回避这个问题。
7: 对，那肯定不提。
9: 然后回避到这个事情爆发了，
7: 那爆发就是拆迁了。
2: 杨家的这个调解啊还在继续，看似和睦了17年的三兄妹，突然间却相处不下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许是因为怕破坏家庭和谐，在面对可能出现的争议的时候，三个人全部选择闭口不谈，但是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置。要知道，遇到问题躲是没有用的，保持沟通和对话才是积极的处理方式。你说这套房啊，当时拆迁的时候是谁的名字？你老公公的名字？
5: 因为那个老房契是我父亲的名字。
2: 是买下来的私产啊还是宅基地啊？
10: 买件儿
5: 资产、啊、
10: 当时
5: 是
2: 私产，
5: 是人家四合院的一间耳房
10: 买的。哦，
2: 那当时拆迁的时候怎么就针对你们呢？没找到？
5: 因为我们住那儿啊，他们都不住，
2: 都没住。
5: 哎，他们
2: 户口也没在。
10: 对，因为我们家是两个户口，我们这儿有两个户口，我们是单户口。从我们一结婚85年，我们就单那个立的户口。
2: 你们一家子是被安置人，
10: 对，
2: 他们不是被安置人，
10: 没错，
5: 因为他的户口没在那儿啊。
2: 那这里有没有？那等于父亲去世了哈，应该没有父亲的了。
10: 没有，
9: 整个拆迁的手续办下来也不需要他们俩，
7: 不需要，
11: 因为他俩户口没在那儿。
13: 那我来问您，您的拆迁政策是什么呀？
5: 安置腾对方。
13: 拆迁政策是房屋置换，是不是？
5: 对，
13: 一平米置换一平米。
10: 对，
13: 超出的按高价来买，对不对？
10: 对，
13: 你们的拆迁政策是这个，所以跟人口是没有关系的。虽然是被安置人，
5: 也不能说一点关系没有。
13: 我知道，就有的比如搬家呀、补助啊或者什么周转啊，可能跟人家有关系。但是我现在、
5: 你得常住户口在那儿。
13: 我现在说的是分配的房子，置换后的房屋，也就是说你们的拆迁安置房是房屋置换，对不对？是一平米置换一平米。你原来房子有130.6平米，置换了130.6，然后超出了100多平米，是这么回事吧？然后你们既然是房屋置换的话，那你们说这个房子是私产是吗？不是宅基地是不是？咱们国家90几年的时候进行了确权，92年、93年、95年、98年，包括2000几年都进行了，都有过土地普查。那土地普查的时候给你们登记的是宅基地还是私产？这块儿你们要回去问清楚。如果你们现在不知道的话。
2: 你知道吗？
5: 不知道。
8: 针对此次拆迁，调解团队在细节方面跟小弟进行了核实，希望从中发现有用的信息。
9: 但是他两个户，一个是他和他爱人的
14: 啊，另外一个
9: 是他的孩子。
14: 对，所以进行了分户，允许拆迁是有这种政策
2: 啊。你分了几套房啊？
10: 三套
2: 都落在谁名下了？
10: 他一套，他名下一套，是那两套在我孩子名下。
2: 您的闺女？
10: 嗯。
2: 哦，分到钱了吗？
10: 也就全算上，什么拆迁费这乱七八糟的，就是一百全算上180万，80来万吧。
2: 180万花出去了吗？
10: 花了，给我们现房，我们装修什么的呀。
2: 还剩大部分吧？
10: 剩多少？反正还剩有100万。
2: 现在这个房子房本下来了吗？
10: 没有，说5年6年的就这么着说。没有房本儿，就是给我们那个，我们就现房一套。
8: 关于杨家的拆迁所得，嘉宾们大致有了了解。对于哥哥提过的20万元补偿一事，小弟一方也有不同的说法。
2: 刚才哥哥姐姐说呀，你们答应说给他们每个人20万。
10: 我们没有这权利答应给他们20万。这是我们说给他20万，我们一个是我们也张不出来这个嘴，再有一个是。谁干呀？我们答应给他20万，谁能说出来？
2: 他
10: 有病，
2: 他
10: 说不出来。
5: 因为那时候也不知道人家能给多少钱。
2: 你说过没说过这话？
5: 没说过。
2: 他们刚才说你说过，
5: 没说过。
2: 他们都没答应20万，说太少，
5: 压根儿就没坐着啊，好好商量过。
2: 那这样就是说呀，你们刚才也说了，哥哥说那个楼房不给你们了，拆迁的时候你们占70%到80%的利益。剩下那30%呢，你得给人家啊。

0: 我们一直也没说这个，
1: 也没说不给啊，
0: 一直也没说全那个自己摊漏啊。从一开始，我们这跟你说，我们家就等于没商量过，
2: 从来也没有想过我们来独占这些东西。只不过就是他们对您二位的揣测，
3: 那个谁知道，反正他们是怎么想的呀？
4: 弟弟一方始终在表述自己从来也没想过独占呀，但是哥哥姐姐想要多少份额，他们也不太了解。看来此前双方并没有真正的坐下来好好商量过，仅有的唯一的一次沟通，也是不欢而散。这可能就是杨家问题的真正症结吧。
5: 由于杨家的老房经历过多次翻盖和扩建，并且没有任何存底儿，所以导致很多情况都无法得到证实。当初扩建的楼房到底是谁出资？这个问题答案还能找到吗？
4: 还有一个事儿啊，弟弟啊，刚才你说当年家里盖这房是跟哥哥借的钱，
1: 对，
4: 人家借你二十多万盖三层楼，你出去点。
1: 他这说是二十多万，他胡说八道的。
4: 那
0: 他那二十多万，他
4: 人借给你盖三层楼，然后你给租出去
1: 啊？因为我住那，我管理啊。
0: 那话说回来，那问题是我们那个房子，它不是说都是老人的地儿啊，我们自己盖的，他自己盖出来的。
4: 他也盖了一部分。
0: 对。
1: 以前我老父亲活的时候啊，是两间北房。后来呢，我又接触了一间，
0: 等于是在墙外头接出来的，
1: 等于是三间北房。
0: 墙外头，哪年接的？你问他们知道吗？他们都不知道。
4: 那你哥哥出资等于13万也盖了？
1: 不是，那是盖楼房，那不是平房。
4: 那拆迁时候这个上面两层不算，
1: 拆迁一分钱都不给人家。
4: 哦，就算一层的这个
1: 啊，二层三层人一分钱都不给。
6: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房子的问题其实好解决，如果你们谁能掏出来证据来，我现在我有权属的凭证，比如说我有房产证，我没有房产证，我有当时建房的一个审批手续，我有这些东西，您掏出来不证自明，拿出来你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有这个手续吗？
1: 没有。
5: 对双方当事人的询问告一段落，下面许久没有联系的杨家三兄妹再一次坐到了一起，距离上次交流已经过了数月，今天他们能协商成功吗？
4: 好，欢迎回到第三调解室的调解现场。现在杨家四姐弟啊，已经坐到一起了。
7: 哥，您先回答一下，您说这房子是您建的，对不对？
1: 那我花的钱，
7: 那不就是您出资吗？然后那个实际上人家找的工资，那就出资的性质是借给他，
1: 怎么
7: 还是您直接建房？
1: 我跟你说，人家的房子建筑设计，我都设计。
0: 什么？你设计？设计那一桌啊，
4: 来，这样，我觉得哥哥，咱们现在争论这个话题啊，跟本案啊可能关系不大，因为刚才弟弟说了，这个拆迁啊，你甭管你盖多少层，你盖60层上面都不算，
0: 对，哎，
1: 对，
4: 就是底下平层，
0: 对，
4: 平房这一套，你们家你老爷子最早买这房时候才多少50平米，后来弟弟翻盖了一部分。所以哥哥，我提醒你什么，就是说你对人家有情分，人家对你呢也一样，这都得认。而且刚才弟弟和弟媳妇儿，人家说不给你们俩，
1: 这确实有这事儿，
4: 人家也没说不给你们俩。弟弟弟媳妇儿拿出一50平米的房子，外加一些，因为有补偿款嘛，再拿出一部分来给你们，这是不是可以商量啊？
1: 不能说别说钱，说百分比。
5: 调解至此，双方都表达了自己的需求，此时调解团队决定开会商议，针对现有情况制定调解方案。
8: 从现有证据来看，没有办法看他们的产权性质，也就是说他拿那五几年的只能作为房屋的一种来源，不能作为房屋的性质的一个凭证。那如果这个房子是宅基地，那可能分拆迁的这个房屋就跟这两个人就没有关系了。但如果他们是私产就不一样了，如果是私产的话，那两个人是肯定能取得房子的。
9: 如果要是他是私产的话，这个哥哥和姐姐能占到多少？
8: 所以就是这块到底是谁建的很重要，因为谁建的就得把他自己那部分份额拿出去，然后剩下才是父母的这个遗产，然后遗产在1/3每人。
6: 因为您家的案子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复杂的，首先我们不确定您家房子的一个产权性质，就是您现在拿了这个拆迁的东西，但是呢原来这个房子到底是一个私产性质还是说宅基地性质，我们现在呢谁都确定不了，包括你们自己可能也
1: 说不清楚
6: 有点哈。所以呢简单说，这

0: 证据啊，我们跟法院不一样，法院您要是打官司去，法官只能跟您看证据，他就是同情您，认可您，没有证据。
1: 钱上可以出点，钱上
0: 多少？啊，
1: 钱上那你们说没？
0: 就是房子，你们拿出一个50平米，剩下的都是你们家的。
1: 行。
0: 然后钱呢？100万三家分。
1: 可以。
0: 啊，这个你们能答应是吧？
1: 能答应。
0: 那我们一会儿看看他们能不能同意吧。
2: 80米的房子，钱呢比用出去的多点，一人40万。
0: 50平米行吗？
2: 80。
3: 80估计困难。
2: 80，
0: 我跟他们聊了半天，50平米，100万，三个人分。你们那40万，我们可以跟他说。
3: 对，50平米在。
2: 要是50平米，那就不是这个钱数了。
0: 多少钱？
3: 要多少钱？说吧。
2: 对，一个人50万吧。
0: 房子要50平米，一个人给50万，你们省下一个大房子，30平米，但是钱上多给点。
1: 可能钱上再让他们让让我们。
0: 多少？其实人家让的是房，
1: 那一人让他们再让我们10万吧，可以吗？
0: 40。
1: 嗯，
0: 其实我们做这工作，我觉得有困难了，已经。
1: 让您再做做这工作呗。
0: 我们做不了了。
1: 他
0: 有80平米，我把80平米的房子给您摁成50平米了，30平米的房子，您想想多少钱啊？也不少钱呢。
1: 咱们都是考虑亲情嘛，是不是？
4: 就在调解嘉宾努力为双方平衡各自要求之时，大哥表示因为自己的口误，还要在金额上稍作调整。
1: 金额多少？
2: 你的房子100万块钱，俩人分。
5: 你刚才说
3: 的
5: 是40万
3: 的，
5: 对，40万的时候是80平米。
3: 对，您当时说的房子如果是50，您可以接受。
0: 你们俩啊，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啊，谈判没有来得改条件的。啊，您刚才口误也好，是不是口误？我们是按照刚才这个做的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我们还不一定能做下来。您如果要是说再涨条件的话，那今天呀，
2: 不是
0: 他也不可能成不了。
2: 不是说，要是说这种现象，我肯定是说跑题了。我写能提醒
0: 多少平米？
6: 你看那
0: 是
6: 他说的是吧？
7: 不，你现在
2: 再确定。不是钱是说过一个80。
7: 不是吧？80米。
2: 对，80米的房子，2.5万的钱。
7: 那你又涨了。
0: 80平米房你们能答应吗？
1: 80平米的房，他们得给我钱呀，得，我还给他钱，应该是。
0: 我听明白了，80平米的房您是不同意给他钱的，对不对？
1: 对，
0: 是这意思吧？
1: 不同意。
0: 啊，八十平米房能同意，但是钱呢是不给了，是这意思吗？
1: 80平米房我们都不
0: 同意啊，
8: 因为拆迁款里头，他还有那个租房钱呢。
1: 不是，你这问题是，我就说答应给他那钱，就等于是我们得从我们自己他治病的钱给他的都得。
0: 您听我说，您也别因为对方开的条件而着急，因为什么呢？调解啊，它也有个过程。今天咱们大家先说一说互相的底，来我们这不白来。
9: 调解至此，双方还是未能协商出一个都能满意的数字。调解专家适时提出了建议。由于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模糊，这个产权性质啊，又对分配原则有着巨大的影响，所以还是先确定好房屋的产权性质，之后再做定夺为好。随后，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了进行产权性质查询的具体的部门。等于你那哥哥是在母亲去世之后去世的，父亲呢？
10: 父亲04年。
7: 他弟弟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所以他就基本上在这件事情里没有关系了。然后就是姐姐和他的2弟3弟。
11: 父亲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然后在他去世的这么长时间里，咱们三个人之间也其实是相安无事的。
12: 对。
4: 杨家母亲很早就去世，老父亲离世也已经有17年之久。在这17年里，杨家兄妹三人一直过着相亲相爱、和平共处的生活。
2: 你说他有困难有难题，绝对帮忙，真心实意的帮忙，这从都没见过。
4: 哥哥姐姐表示，自从家中几位亲人先后离世，他们仨就是这个世界上血缘关系最近的人，也是彼此最信任的人。可直到最近，哥哥姐姐才发现，原来他们的真心实意并未换来小弟一家的认可。
13: 因为他接受的您对他的恩惠多呀，所以给他养成一种习惯。
2: 惯也是我妈我爸惯的，
13: 我
2: 没惯。
13: 他只能接受，付出是不可能的。
9: 当年跟弟弟这关系挺好的，当时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啊？
10: 我要说怎么怎么好，他要不承认，他现在什么全翻了，翻脸比翻书翻得快得多。
4: 正是因为原来的关系太亲近，如今弟弟的翻脸。

0: 还让哥哥姐姐难以接受。说起过往种种，哥哥姐姐的神情明显有些黯然。
1: 这跟就是有个矛盾没事，有矛盾说你多你少，你别跟我开骂呀。这事儿那我接受不了。我能怎么含着眼泪走？怎么一辈子掉井下来？
2: 怎么一碰到这么一点点的利益，这就撕破脸了？我一边走我一边含眼泪。
3: 种种问题啊，提到这儿我们断不了了，所以说他到咱们这儿，我看这几个字我特往心里走。
4: 哦，都说你心缝里去了。
3: 宽容，宽容这个我应当给他先搁一边。理性、依法、公平、公正，我特喜欢这几个字。
4: 你对弟弟挺宽容的呀？
3: 他认为是应当的。你是我哥哥，你不照我这招，你不办谁办呢？别人要给他办了呢，他得搭腔。
4: 哦，
3: 我不用。
4: 他是真把你们俩当亲人了？
3: 不是，
4: 哥哥姐姐
3: 就把我们俩当活工具了。
0: 原本亲密无间的手足情，为何走到了今天的地步？哥哥姐姐自称对弟弟一直照顾有加，怎么弟弟转变竟如此之大呢？这一切还要从杨家最初盖房说起。
5: 自建房是吗？
1: 自建，因为历史上更远了，原来那是旧房，老村子啊。在那院里头买了三间房的结构还不是现在的结构。
3: 原来四合院啊买了三间，后来呢我们大了呢，我父亲呢把那老房拆了盖的房。
4: 哦，
3: 盖的房呢也住不开。后来怎么发展吧，反正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家里头老房改成新房了，也是平房。少的改多了，小的改大了。
6: 原来是一间房嘛，后来盖成两间。
4: 啊，
6: 76年地震以后嘛，房屋错损严重，哎，就怕出危险。后来完了以后呢，就协商说咱们往外接一间，就接成两间了嘛。
4: 是一生二，二生三的。
6: 哎，接成两间了，接成两间，完了就这样住。这那会儿我已经出来了，我结婚了。
4: 最后盖了多少间？
6: 最后后来这前几年，我小弟弟啊跟我爸爸又往外盖了一间，就是三间了，三间北房了。
4: 哦，又盖了一间。
6: 嗯，
4: 三间。
6: 哎，那是我小弟弟和我爸爸他们在这盖的，当时我爸爸在，90年代末期。
4: 哦。
6: 哎，就变成三间了。
0: 和很多家庭一样。父母在世期间，为了一家人能够住得宽敞舒服一些，父亲和弟弟对杨家最初的老房进行了翻盖。但这并不是该处房屋的唯一一次翻建，父亲去世后，该处房屋又一次进行了扩建。
5: 这个哥哥表示，他自己出资20多万把这个房子给改造翻建了，建成了一个三层的楼房，大概有30多间。
1: 不是，我就认为他没有钱，买不起，说那点事儿。这个平房盖楼房呢，鸡毛蒜皮都盖，盖完了富裕房子能租，多不是挣点钱吗？我们姐儿还说我，我说这是算老爷子的，我花钱啊，算老爷子的。都认可。
7: 这人上了年纪啊，耳朵往往容易出问题，听不清、听不见、交流困难，耳朵不舒服就来帮耳通试试。
8: 听得清，生活更有滋味。
9: 帮耳通很专业，坚持一段时间，耳部舒服多了。
10: 听人说话轻松不少，帮耳通真棒。
7: 帮耳通调耳朵，耳不舒服了，听音更轻松。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11: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6493-57797。
0: 哥哥说，老房子扩建后用于出租获利。出于对弟弟的照顾，哥哥姐姐把大头让给了弟弟，但就是这一部分利益，弟弟也没能坚持兑现。这是弟弟第一次出尔反尔，哥哥姐姐并没有过多计较。
1: 别给姐姐了。我说怎么了？我说呢，说你那2万还给你，他得打头了。我这说哥们弟兄是吧，一家子无所谓，我也不去。
4: 哦，
3: 这就是中国的旧思想啊，
4: 就是泼出去的水，
3: 对，泼水就出门就走了，
4: 就给你得了，
3: 给够了呢就得了。
4: 那行吗？你没答应
3: 这个问题先不说呢，先说这一是2万。这个我说这不成，姐姐那必须得有。
4: 哦，
3: 他嫌他剩的少还是多呀？我不知道啊。我说这样，我这2万呢，我跟姐姐一人1万。
4: 哦，从你那拿出1万来？
3: 哎，我说你呢，等于多上2万。

0: 弟弟同意了。
1: 那他弄他但是他的想法啊，他当时啊说给我2万，给够了，就是我投资盖这房，20多万块钱吧，那意思我给你20多万块钱，那我算给齐你了。就这房租盖起来之后啊，我一年呢，租的粗算账啊，总和数，我跟你的姐姐呢，我们俩分一半，你拿一半。他本身就多着呢，后来他又不同意，又变了，变成我姐没有，我2万，
0: 推翻了。
2: 那是我爸的名，他为什么出资呢？就是因为是我爸爸的名，所以说他才找他商量出资盖上3层楼。
0: 调解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不管是当初的父亲、弟弟。亦或是哥哥姐姐，杨家所有人对房屋扩建翻盖的目的都是为了一家人好，可是17年后的今天，他们之间却发生了分歧，这不禁令人感到惋惜，也加重了我们想化解矛盾的迫切心情。据了解啊，这一切都是从近2年的这个拆迁开始的。什么时候拆迁呢？
3: 前年啊。前年吧，
0: 前年
1: 2019年开始拆，2000年拆完的吧。
0: 2019年，
3: 我这拆迁也没不都没告诉我。
0: 拆迁你们俩都去了吗？
3: 没通知。去年的就是去年2020年的1月份，有一天打电话告诉我说让我过去，说拆迁的时候，我说哦，我终于告诉我了，我就去了。去了当时在场，他就说是这个，给我们俩人1人20万，就完事儿了。
0: 那拆了多少啊？
3: 他们
0: 分了多少房啊？
3: 都他们自己知道，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文件都没看到。
0: 分几套房也不知道？
3: 分了。
1: 不清楚，听说过。
3: 听说过
1: 的话
3: 不是我们见到的。
0: 听说分了几套啊？
3: 我们听说是3套。
0: 3套房。
3: 嗯。
0: 都落谁名下了？
3: 我弟弟。
0: 你弟弟
1: 和他一个人，
3: 和他孩子头上了。
0: 还有他女儿。
3: 嗯。
0: 哦。
3: 这是我们听说，我们没见到正式。
0: 分钱了吗？
3: 钱也我们不知道了。
4: 拆迁一事，弟弟对哥哥和姐姐只字未提，所以提及此次拆迁，哥哥姐姐用到最多的词语就是听说。也正是这些听说，让哥哥和姐姐的情绪一天天愤怒起来。
0: 好，欢迎回到第3调解室的调解现场。这个还要强调一下，我们这个平台啊，讲理讲法讲情，但是呢，以法律为基础，以法律为准绳，我们是一个公益的平台，说实话是不收费的。真是不希望你们闹到对簿公堂，那样的话，既耗费金钱也耗费精力，这个呢，希望你们都考虑珍惜我们这个平台啊。刚才几位专家进行了分头调解。不知道结果如何？
5: 我先说一下你们的这个房屋。首先呢，因为你们今天并没有拿来你们房屋产权性质的相关材料，您刚才拿的这个1950几年的这个材料，只能作为房屋来源的一个凭证，并不能证明现在的一个产权性质。所以你们的这个房屋性质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它是私产还是宅基地，才能决定后续拆迁后的房屋到底是谁能分配的问题。那根据你们提供的这些材料，我只能是推测它有可能属于私产。如果属于私产的情况下，大家就会都可以分配。但是呢，如何分配又是一个问题。你们这个房子因为双方对于翻建情况争执不下，哥哥说是他出资20万进行翻建，然后弟弟说这个钱是我从哥哥那儿借13万进行的翻建，所以这个翻建如果说法院认定谁对这个房屋的贡献大，也就是翻建的这时候谁出资出力大，那可能会把他的那部分份额先分出来，剩余的才是属于遗产，然后再按照法定继承再重新进行分割。关于您说的这个其他人，就是您的女儿一家三口在这里边他们的利益如何分配的问题，就是说如果这个房子的产权性质是私产的话，那么现在虽然登记在女儿名下，不见得将来就是属于女儿所有。如果是宅基地式的房屋，所以这一块你们要想达成协议，还是得全家，你们除了你们现在坐的这4个人，还有女儿一家3口，才能达成一个分配协议。
6: 子女共同的吧。

0: 弟这份姐妹情。
1: 阿姨怎么哭了呢？
2: 除了讲法，还讲理讲情。刚才啊，专家进行分头调解，有这么一个结果了。其实你们家这事儿啊，我感觉最缺乏的是什么？是证据。就当年历史上的这些说是有口头上的，没有黑纸白纸黑字啊，这个缺少证据。如果说真是对簿公堂，说实话，你们双方都没有胜算。刚才哥哥姐姐提出一方案，说80平米，是吧？给他们分配，然后每人30万。这个方案，是哥哥姐姐提出来的，是吧？啊，提出来的。弟弟弟媳妇儿，你们觉得这个方案？你们能接受吗？
3: 不能接受。
2: 还是回去考虑一下呢？你们的方案是什么呢？
3: 我们给他一个一居室让出来，钱上可以给，钱上再出钱。因为我们没有房，我们还得住呢。我们都给你，我们以后的生活我们没有着落，对不对？
2: 就是那50平米的。
3: 对。
2: 50平米的房子给你们，再给50万。
3: 50万可以再加点儿。
2: 可以再加点钱，
3: 对，可以加钱。
4: 在双方的争论声中，调解暂时告一段落。不久后，我们便收到了来自大姐的短信，对调解专家们的辛苦工作，大姐表示了感谢。针对拆迁房屋的产权性质的问题，我们也与表弟的女儿取得了联系。她告诉记者，已经询问了拆迁办，但暂时没有确定产权信息。得知情况后，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小弟媳。
5: 百亿。
6: 行，那谢谢您的肯定。那您也可以后续呢去查一下这个产权性质，然后您如果有什么还需要我们帮助的，您就随时跟我联系，好吧？
5: 行。
4: 直至节目播出，杨家的问题尚无定论，我们会继续关注，并愿意随时提供帮助。
7: 大家好。我是吴京，提醒每位在北京的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汛期到，全市归属地是北京的手机号，已全部开通了北斗卫星短信业务。找您的手机型号，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提前打开手机的北斗卫星短信功能，那么遭遇险情，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就可以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来求助。这是能让您获得救援的重要保障。搜索北京应急公众号，里面有详细的说明，给您布置一个任务，现在就拿起手机照着说明发送一条北斗卫星短信，做好准备，直到紧要关头，您就能多一份从容，少一份慌乱。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保护好自己，做自己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8: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和使命初心，积极参与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等慈善活动，彰显心系民生、向上向善的高尚情怀。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9: 山区气候多变，险情暗藏其中，敬畏自然，珍爱生命，拒绝野山野水野景点，远离潜在的危险。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新闻行动莫向野山行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要说到北京的亲水游呢，有一地儿不能不提，就是夜游亮马河。那说到亮马河啊，在明朝的时候，这地方还叫南坝河，因为水草丰美，所以皇家呢在这儿设置了一个御马院，派太监给皇家养马。因为这个御马院呢在北京城的东郊，所以呢也叫东御马场。那每次啊，这皇家需要用马的时候，都得提前通知。这太监呢选好马匹之后，下到河里洗刷干净，再扣上这个鞍子啊。所以呢，这地方叫做亮马河，是洗马亮马的地方。还有一种说法说，当年呢这地方啊是在由东边进北京的一个必经之地，所以很多商客呢进北京城之前，也是在这河里边啊把马给洗刷干净、晾晒完之后才进北京，所以呢叫亮马河。那后来呢，这个晾晒的晾啊就写成了明亮的亮。那现如今呢，亮马河周边呢这餐饮也不少。今天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呢是一个内蒙菜，这味道掌门人呢本身也是内蒙人，而且是一个餐二代。
1: 还那么着呢，跟孔雀似的。我高中时候蓝港就生意很好，我们高中都来这跨年。我老去那湖上划船，北京很难得有这么大的水面。野鸭子，前两年不是搞了好多灯吗？就是这条河一直到我家门口都是灯。
2: 贾玉坤1992年出生，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但和还有些腼腆的他已经是蓝港商圈里一家知名蒙餐小馆的味道掌门人了。
1: 熟过，大的应该好，小的可能有点过。
2: 贾玉坤家里就是做餐饮行的，而且还是全国一家知名的大型餐饮企业，所以他一毕业就被贴上了餐饮二代、少掌门的标签。但他很想摆脱这些标签的束缚。
1: 回家打工过半年，可不会嘛，无从入手，有落差，最终还是想实现更多自己的想法，还是要证明自己能把事儿干好。2020年的平安夜开的业，那个时候就是烤肉嘛，家乡好多好羊肉嘛，吃法不太高级，就是好的羊肉吃到人不多，当时是想以羊肉为主题开一个烤肉店。后来北京开了好几个这种在当时比较先锋的模式吧，比如说有云南菜的小酒馆、福建菜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想要不然变成内蒙菜的小酒馆好了，慢慢的就变成一个餐厅了啊。只不过小酒馆是一个名字，但是做得更精致的内蒙菜。
2: 如今4年过去了，贾玉坤的这家精致蒙餐在蓝港商圈收获了超高人气，还成为了米其林餐厅。而在他看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家乡的好食材功不可没。
1: 这个羊叫白绒山羊，主要产区就是在内蒙的鄂尔多斯跟巴彦淖尔的乌拉特山里边，非常干净，没有不好的味道，比如说腥味啊、膻味啊。就是检验一个羊好不好有一个方法，就是用手摸一下它的脂肪，然后呢脂肪会化在手上吧。对，这样这清香味就出来了啊，就很神奇的。红叶，那是红叶，啊，就是歌里唱的那个红叶。叽叽叽，好尴尬。真的，这个小气候特别适合山羊在这生长，这样的风土条件造就了这个羊的独特风味。空气好，环境好。
2: 巴彦淖尔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西北部。这里地貌丰富，有草原，有山石，也有湖泊，农牧业的生产条件得天独厚，特产的二郎山白绒山羊

0: 羊肉有着高蛋白、低脂肪、香味浓的特点。
1: 哎，你好，又见了。
0: 当地气候变化大，每年的产草量也不同，所以贾玉坤会不定期的回去，挑选当季品质好的白绒山羊。
2: 是，嗯，它随着这个生长周期的增加，然后这个胸口瘦肉和肥肉相接的层数就越来越多。你要是经过了四五年的这个，它肥的瘦的好几层。
1: 所以咱们现在是五年的羊，
2: 对，一会儿
1: 这只羊其实在山羊里算非常大的羊了。
2: 对，
1: 哦，这儿就割开了。

0: 是四个是那种形
1: 状。这个羊肉口感有韧性，越嚼越香，
2: 越嚼越香，
1: 啊，越嚼越香。
3: 妈，哎，呀，这是个后腿。
4: 找到了当季最好的白绒山羊，贾玉坤心里踏实了许多，因为店里所有的羊肉类的招牌菜都是用白绒山羊制作的，大到手把肉，小到羊肉串和这呼市烧麦。
3: 在内蒙呢，烧麦稍等一会儿的烧，卖东西的卖，本身最早这个东西在内蒙的时候呢是茶馆，烧麦是稍带着卖一下。烧麦店只有两道菜，而且只有早上开，一个是蒸烧麦，一个是煎烧麦。整个呼和浩特有3000家烧麦店，我没找到一家是手工擀皮儿的，但是我们就想做成手工的，还原这工艺。全呼市找不到一个人会擀烧麦皮儿的，啊，后来从人家工厂里拎出来几个，说以前是年轻时候擀过烧麦皮儿，然后又重新把这个技术又找回来。
4: 在店里，贾玉坤固执地坚持着手工擀制烧麦皮儿。
3: 机制皮儿它没办法出来那个小碎花儿，它只有褶子，所以包起来呢就没有这个带小碎花的好看，挺难做的，因为它挺费力的，一会儿还要砸，才能砸出外边那个花边来。一个烧麦皮儿可能会有3-4个人轮岗，每天来做这件事儿，当一个窗口能给大家传递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东西都是手工的，传统的，这个代表我们的态度。这个羊肉馅儿呢，是用我们4年的山羊的后腿，手切的那个肉才有那个嚼的口感。我喜欢黄豆那么大的，啊，就刚好它也不会太老，但是又能吃得着肉感。
4: 调味的时候还要加入内蒙古人常吃的胡麻油。胡麻油是从当地特产的胡麻籽中提取的植物油，与羊肉独特的鲜美巧妙融合，蒸制好的烧麦面皮柔韧，大颗粒的肉馅儿充满嚼劲儿，带来咀嚼的快感。家乡的食材调料在800公里外的北京依旧为烧麦赋予了最纯正的风味。贾玉坤在国外学习的是西餐专业，但他还是钟情于从小吃到大的西北风味。他现在的目标是想把西北地区的美食逐步带到店里，但把他的风格从粗犷变为精致，成为精致化的西北料理。
3: 一把山羊肉串配馕，我们这个馕呢，面粉加酸奶和面，造就了它质地是软软的。炭火刷羊油呢，外面又会有脆脆的一层壳，是以前一个很有名的厨师教给我们，类似披萨饼的面团。就是烤这种串的秘诀是火一定要猛，让温度足够高，迅速把水锁住。烤馕不能火太硬，火太硬呢，它很快表面就干掉糊了。但是里边又熟不了，但是有点糊味呢是风味，能不能一下全糊。馕一定要切开才方便吃，然后您听它这个声音特别脆。香香香，一口饼一口肉，就是这个味儿。反正我只要在北京，我就会来店里。但时间最长的地儿就是厨房，就看见啥吃啥，常出品呀。
4: 今天贾玉坤第二家店开业了，好朋友们都来捧场，突然增加的客流一下子暴露出了很多问题。
3: 然后吃好喝，把单给到档口的人，啊，档口那儿必须有个加单器，好吧？打呀打，钉还不简单吗？
5: 你是钉，你钉了你干嘛呢？你个店长，
4: 此时的贾玉坤和之前的腼腆略带羞涩完全不同，因为他还想在新店做一个新的尝试，未来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出现的一系列小问题让他显得有些焦虑。
3: 上菜给单，传菜员拿着单上菜，这是常识啊。我们老店是因为内蒙菜而成的，这个标签贴上就撕不掉了，所以新店想尝试突破。新店的品牌主张也挺冒险的，是完全打破地域限制，天南地北酒肉只给，就是想尝试用各个地方的好食材做一套菜单，不知道这个客人会不会接受。对，有些担心，然后这个对我们能力的挑战也挺大的。
4: 从当初选择撕掉餐饮二代的标签独立创业，到寻找好食材坚持传统工艺，贾玉坤一直在努力地突破自我。在后厨，压力和考验不分年龄和背景，对家乡美食的无限热爱让他充满能量，奋力前行。相信这位坚定的年轻人会战胜面前的挑战，创造新的好成绩。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壮壮酒馆味道掌门贾玉坤。

0: 大家好，我是壮壮酒馆的味道掌门壮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家乡的传统菜——排骨豆角焖面。排骨的表面先把水分煸干，葱蒜、八角粉、干姜粉、花椒粉，然后酱油、醋，还有盐。五花肉要煸到上色金黄，烤完五花肉放豆角，基本断生就可以了，因为一会儿我们还要焖它，放土豆进来炒一炒。然后接下来我们把排骨里面加水炖大概半小时，它基本炖烂了以后呢，把这个炒的料倒进来，最后在放面之前要放胡萝卜丝儿跟青椒丝儿，面条打散铺上来，在五分钟六分钟，等闻到稍微有点胡椒味儿的时候，就可以开盖了。水干了就可以了，刚好刚好刚好，好嘞，可以出锅了。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五十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得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倒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别。

0: 的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3: 您看，现如今的三里屯呢，属于北京的朝阳区。但您可能不知道啊，早在明代，这三里屯属于是东城。在明朝的地方志里记载呢，说永乐元年，三里屯、六里屯皆属东城。这个地方村民的户籍，包括服役的情况，都归东城兵马司掌管。但是各位啊，这明朝的东城啊，跟今天的东城区，它可不是一个概念。而且呢，三里屯啊，在明朝的时候有河流打着经过，就是咱熟知的灞河，一直通到城里。这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正是因为如此呢，清朝建立之后啊，就在这个地方开始屯兵了。这是整白旗的营房。而且呢，据这个日下旧文考记载啊，当年顺治皇帝出城迎接这个睿亲王多尔衮的灵柩，也是在三里屯营后。您看现如今呢，这睿亲王坟呢，其实也在三里屯附近，挨着新中街不远。刚才呢讲的是啊三里屯的古，下边呢咱说说三里屯的今。现如今呢，三里屯啊依然是车水马龙，所以餐厅肯定是少不了的。今天呢给您介绍的这个餐厅啊是贵州风味的。本身呢在这个北京的餐馆里啊，贵州风味就算是比较小众的。但这家呢是贵州烙锅店。这烙锅又是一个什么吃法呢？再说这个味道掌门是一个95后的小伙子，本身呢并不是干餐饮的出身，但是啊胸怀大志，就想把这贵州的风味在北京发扬光大。

0: 我叫胡玉南，1995年生，来自贵州遵义。我们的店叫钱头庄贵州特色烙锅。
1: 95后男孩胡一南有两大爱好，跳舞和旅游。在旅游途中尝遍各地美食是他最大的乐趣。然而他在驴友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0: 因为我是一个旅游发烧友，每当我出去的时候，别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我是贵州人。
1: 他发现同行的驴友基本都去过四川、云南、广西，唯独去过贵州的人很少。这让胡一南很不服气，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大学毕业后，他来到首都北京发展跳舞事业，这几年逐步稳定下来了，他就马不停蹄地选择在时尚潮流聚集地三里屯开了一家贵州特色烙锅店——钱烙庄。
0: 您好，您好，这是我们贵州烙锅，可以看一下要吃什么。然后这是我们烙锅的锅，然后你们看一下要吃什么。烙锅是最能代表我们贵州夜生活和我们夜宵的一道美食啊。其实你到贵州的大街小巷，几乎有很多家烙锅店，特别是到了夏天晚上的时候，你看到一堆人乌泱乌泱坐在那儿高谈阔论，你就感觉整个夏天充满了烟火气息和那种热闹的氛围。
1: 许多顾客进店的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是烙锅。烙锅是在土砂锅或铁锅上将食物烙熟，简单的可以理解为贵州版的铁板烧，但锅的中间凸起使得油脂可以顺势流下，所以用它烙出的食物既不会像烧烤那样容易过火，也不会像油炸那样容易油量超标。那么这贵州烙锅主要烙些什么呢？
0: 你想烙什么就烙什么，这是我们生活的一种态度。各种各样的蔬菜，鸡鸭鱼肉什么都可以烙，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不能烙。这一个就是我们的大方手撕豆腐，外面是脆脆的，里面是嫩。

0: 冷的贵州特色酸枣肉，它外面裹了一层面，口感呢是带一点酸，贵州特色小肠，它外面有一点垫垫的，里面有点 Q 弹的。
1: 贵州烙锅有一个响亮的口号，一锅融天下，万物皆可烙。食材挤在一起慢慢升温，伴随着呲啦啦的声音，香气四溢。在贵州，烙锅也分为很多流派，胡一南做的是他最爱吃的活油烙锅，风味的来源关键在锅顶上的这一碗活油蘸水。
0: 放一勺辣椒，就是来遵义的辣椒，盐、辣椒油，少许醋，还有我们的秘制酱料，最后是我们自己熬制的猪油。
1: 活油蘸水必须使用猪油，这是为了保证蘸水的油脂香气，再配上折耳根、辣椒这些贵州人习惯的配料，放在锅顶部边吃边咕嘟，为烙熟的食材赋予独属于贵州的风味。
0: 烙锅我们有三种吃法，首先我们蘸一下这个里面的活油，这是一种吃法，再蘸我们这个干辣椒碟，又是一种吃法，紫山辣椒它又是一种吃法。
1: 吃烙锅，贵州当地人必点的一定是这洋芋粑粑。洋芋也就是土豆，这种由土豆泥做成的粑粑在烙锅上烙得两面焦黄，口感细软绵糯。制作的第一步就是要把土豆蒸熟，而这特殊的蒸制工具是胡一南特地从老家带过来的。
0: 这个在我们贵州呢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蒸饭工具了。为什么用这个木蒸子？它因为这个蒸子蒸出来的不管是饭还是它的那个土豆都会有一个木的自带的一个清香，它下面是有水，然后我们通过水的蒸发让那个土豆来熟。
1: 蒸熟的土豆碾成泥状，加入淀粉和糯米粉，捏成小饼，放在油锅中煎制成型。
0: 差不多10秒钟，能看到它微黄，但是不是那么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起锅了。
1: 再放到烙锅上这么一烙，根据客人的口味喜好，想吃脆皮的就多烙一会儿。配上店里的贵州特色凉米皮儿、糟辣椒蛋炒饭、水果冰粉，边吃边聊，就仿佛置身于贵州的夜市街头。
0: 这些就是代表我们贵州的人文呀，包括自然景观的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摄影作品。像这些贵州的方言呀，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特别像这个像二回、儿会，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下次。
1: 为了让食客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增加对贵州的了解，胡一南把店里打造成了一个推介家乡风情的窗口。
0: 有机会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贵州的美食了，包括烙锅。
1: 碰到对贵州感兴趣的客人，胡一南总忍不住多聊上几句。这其中有一位客人让他印象深刻。
0: 我说您了解过这个烙锅吗？他们也不知道。而且我说您了解贵州吗？他说不了解。我跟他讲解了贵州很多的那个景色呀，包括我们其实还有贵州还有很多特色的小吃。他因为我当时听了我的那个讲解之后，他真的跑到贵州去旅游了一趟，他说贵州真的太美了，然后吃的东西太多了，太熟了这个地方。因为2018年的时候我刚来北京嘛，我就在这边一个舞蹈工作室待了4年，很怀念的一个地方。
1: 如今胡一南一边坚持他的舞蹈事业，一边打理着店内的日常，用现在网络词汇来描述，他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斜杠青年。如果说开店之初多少有点不服输的心态在里头，那么现在潜下心来研究贵州菜，他对家乡美食的理解又更深了一步。
0: 比如说糟辣炒肉，我们那个糟辣椒它是稍微带有点酸和咸，然后用那样的辣椒去炒的那种肉，整个口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
1: 贵州菜擅长用辣，对辣椒最大的尊重就是将各种品类的辣椒运用到极致。
0: 是我们贵州特有的辣子鸡，大家一听辣子鸡可能就是全是辣椒，然后辣子鸡是干煸的，

0: 样的做法主要是川渝那一块的。咱们贵州的辣子鸡呢是用油焖出来的，是贵州独有的一种制作方法。
1: 贵州特色辣子鸡是贵州十大名菜之一，其独特的香辣口感和鲜美的鸡肉让人回味无穷。它与川菜辣子鸡有着截然不同的做法。
0: 这个鸡肉呢很新鲜，肉质呢很紧实。
1: 鸡肉颜色鲜亮，白里透红，表面光滑有弹性，同时采用先进的保鲜技术，保证肉质新鲜。
0: 这个是朝天椒，负责辣的，这边是线椒，这个是负责调香的。主要两种辣椒呢，来自于贵州遵义，中国辣椒之都下址镇的，我们放在锅里面去煮。
1: 贵州辣子鸡需要使用大量的糍粑辣椒来炒制。
0: 贵州人家家户户都会做这个糍粑辣椒，它也是我们必备的一个家庭调料。
2: 加点蒜，加点我们的那个花椒，它会提得它的麻香。这糍粑辣椒它炒到鲜红的时候，它是最辣最香。如果炒得太过黑了，它就有点那个土色的味道了。
1: 糍粑辣椒油润红亮，辣中带香，将煸干水分的鸡块倒入锅中，鸡肉上裹满红亮的辣椒，充分吸收调料的味道，再加入啤酒去腥增香，有着四两拨千斤的味觉提升。皮糯肉酥，汁水丰富的辣子鸡又香又辣，回味绵长，它和烙锅一起组成了贵州人的乡愁味道。这次拍摄，胡一楠希望我们摄制组能和他一起去一趟北京的中华民族园，这里有1:1还原的贵州村寨，他想在这里为大家介绍一下他的家乡贵州。
0: 那个桥就是很代表贵州的一个建筑，为什么它叫风雨桥呢？一个是方便人行走，再一个它是方便人去躲避风雨的，然后供人休息的。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家乡的这个景色，挺有感触的。
1: 对于95后的他来说，一切才刚刚起步。一店一招牌，一人一绝活，前烙庄贵州特色烙锅，味道掌门。

0: 大家好，我是钱锅庄的味道掌门人胡一南。今天我教大家做一道香煎豆腐。这道菜我们用到的是北豆腐，这个豆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口感细腻，也不容易碎。首先我们把豆腐切块，把油烧热了之后，先把一块一块豆腐放在那个油里面去煎，煎到外面金黄了，然后现在取出，放蒜、青蒜，放一勺贵州的糟辣椒，提鲜，放切好的青椒，现在放我们煎好的豆腐，加一勺蚝油来提提味儿。我们这道菜就算完成了。
1: 是岳森山律师，
2: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扬威。
3: 法治，看似严肃的字眼，
1: 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最有力的守护。
2: 让法律从条文走进生活，让规则守护日常烟火气。
1: 请大家用镜头记录下那些与法律相关的真实瞬间，
2: 这些鲜活的瞬间值得被看见、被传递。
3: 期待您的生动演绎，让法治故事走进人心。
2: 欢迎通过法润精华三维作品征集展播活动官方渠道推荐您的作品，
3: 您的作品或许能成为点亮人们法治意识的一束光。

治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法治是一种信仰，是一种力量，在潜移默化中浸润人心，让公平正义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让我们拿起镜头，捕捉身边的法治之光，无论是感人至深的瞬间，还是创意十足的表达，我们等你来共赴法治之约。光影会精彩，法治润民心。法润精华三位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期待您的参与。

0: 有些事一生一遇，
1: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双奥之城。
0: 有些事一遇一生，
2: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0: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3: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0: 行，快乐相随。
1: 一尊金色的白玉兰桨背后藏着多少影视演员的故事？近日，第31届白玉兰奖落下帷幕。凭借电视剧《蛮好的人生》，孙俪呢再度提名白玉兰奖最佳女主角。
2: 生活的每一天都是我沉淀我演戏的过程。我觉得生活帮助我很多，然后让我在镜头前可以更好的表现自己。
3: 老贝，帮我那眼镜。
4: 三姨好啦，
5: 再见，再见。哎，
6: 三姨老公丁俊跟丁教授来说，丁教授。
4: 问你，我收，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我不想再低三下四卖保险，我不想再看人脸色了，
7: 我想靠自己从泥潭里站起来，把身上洗干净再继续唱。
2: 一年的电视剧有那么多，我能走在这儿，我最差也是第五名了。
8: 是，姐，
2: 对不对？已经很优秀了，
8: 来了就赢了。
2: 对，
8: 来了就赢了。
2: 好心态决定女人的一生。
1: 虽然这次她和奖项失之交臂，但是白玉兰对孙俪来说早就不陌生了。此前，她曾经先后凭借着《辣妈正传》和《芈月传》两次拿下视后奖杯。白玉兰完整地见证了孙俪的蜕变。早年间，她还是典礼上的一名小司仪，青涩腼腆。而现如今，她已经能够从容地站上领奖台，手握着奖杯，成为能够挑大梁的实力派演员。
2: 其实我是上海人，然后白玉兰对上海人一定不会陌生。然后我刚坐台下的时候，我在想啊。其实我第一次触摸到白玉兰奖杯的时候，我记得是我初中的时候，那时候我还是一名舞蹈演员，然后我的工作是作为司仪，把奖杯送到颁奖嘉宾的手上。对，但今天我很开心，我是一名演员，然后我今天拿到奖杯，这个奖杯是属于我的，然后我想说是如果从小是我自己选择了舞蹈，那很感谢表演今天选择了我，然后因为进入表演这个行业，可以让一个平凡的自己拥有一个更五彩的生活。
1: 5岁就开始学习舞蹈，早年是专业舞蹈演员的孙俪并非是表演的科班出

0: 深，但是他演起戏来却有着那种天然的灵气。从第一部作品就拿下金鹰奖的钱丽武，再到斩获白玉兰视后的成熟演员，孙俪只用了11年的时间。当然，光有天赋远远不够，这份亮眼的成绩离不开他长年累月的认真和付出。
1: 要不同而不停地提高自己的专业素养。我说过一点，就是我说我特别不希望，就是我进了这个组，大家就觉得好像，可以卖钱了，就是，就不认真做了，就大家没有花很多的力气。我说导演，你知道我在说什么？我说我会花十分的力气，甚至更多，希望把这个角色做好。我也希望剧组所有的部门，它是匹配的。就大家是可以心往一处使的。
2: 画的五颜六色的剧本和随时掏出的笔记，还有吃到一半的饭以及背的行云流水的台词，是演员孙俪的标配。
3: 他台词最多，但他都是一遍过，反而让其他的演员压力就会很大。
4: 啊，不，他接他要不怎么下，不必了，给卫生，
5: 他会有。
6: 孙俪是个特别用功、特别勤奋的演员。
7: 一直到说明天是跟孙俪的戏，我们都会提前把所有的那个台词背得滚瓜烂熟。
1: 有时候你知道，一个戏一场戏，它会有一个气场。如果谁破掉那个气场的话，那个气就会泄掉。可能在第二遍、第三遍来，你就可能几十遍都会过不了，就很奇怪。对，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也很卯着劲儿，而且导演要求很高，有一两句台词过不去，他说话都很直来直往，然后说怎么回事啊，没背词儿吗？就是而且当了好多人面说，你会觉得非常心理压力。
8: 他把剧本铺得满地都是，然后他有些台词背的连他的助理都会，这可见他下了多大的功夫。平时我们聚会去吃饭，他坐那儿简简单单的吃一口，说我不行，我得马上回去准备明天的戏。
9: 将士们，我承诺你们，从今以后你们所付出的一切血汗都能够得到回报，任何人触犯秦法都将受到惩处，秦国的一切将是属于你们和你们儿女的。今日我们在秦国推行这样的律例，他日天下就都有可能去推行这样的律例，你们有多少努力就有多少回报，你们敢不敢去争取，能不能做到？
10: 我们能，我们敢，我们做。
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就是小时候的孙俪。成长于单亲家庭的孙俪从小就和母亲相依为命，童年的经历让他早早看到了感情里的无奈。小小的孙俪呢，于是对婚姻产生了恐惧，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打定主意自己这一生都不会嫁人，会一直陪在母亲的身边。那小时候的他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呢？
2: 1982年9月26日，孙俪出生在上海虹口区海伦路上的一户普通人家。从孙俪的降生开始，她就在父母的吵吵闹闹中度过。终于在孙俪12岁那年，一纸判决书结束了孙俪父母之间的婚姻关系。一向活泼好动的孙俪在这一年体会到了一夜长大的感觉。
11: 对我妈说别哭，我说反正以后我也不会结婚的，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过。
1: 我妈妈在我很小时候就离婚了，而且我周围很多的长辈他们都没有很幸福的婚姻，所以应该说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面就有一层阴影。
2: 父母的分离让孙俪生出了对婚姻的恐惧与迟疑，在她年少的心里悄悄埋了些许不安，但所幸妈妈始终是她身边不曾缺席的温暖。也正是这份沉甸甸的母爱，让小小年纪的他萌生了想要回馈妈妈的想法。
12: 给你妈买过第一件礼物是什么？
1: 直接给钱了。我记得我第一次赚大钱的时候赚了10000多块钱，

0: 能长大，所以孙俪对妈妈有着相依为命的情感，而妈妈对孙俪则是既疼爱又严厉。就这样，从小在妈妈羽翼庇护下成长起来的小孙俪，是一个安静懂事且敏感的孩子。
1: 我的性格有时候就会像你说我的脸一样，会挺倔的。
2: 是吗？
1: 对，有时候也会的。
2: 也会。那你倔完以后，妈妈伤心，你会去赔礼道歉吗？
1: 用另外一种方式赔礼道歉，假装问一下什么事情，商量一下什么事情，对，就过去了。
2: 妈妈就心领神会了。
1: 对，我的经纪人以前就说过，孙俪，我知道你了，你不会轻易说对不起，就你如果你认为自己做错了，你会主动来联系我一下，或跟我说一下什么，那就是你认错的方式了。
2: 我遇到过这样的人。
1: 是吗？
2: 他可能憋一周不理你，但是他主动给你打招呼。
1: 我憋不了那么长，最多2000吧。
3: 孙俪坦言，她与母亲的关系如同闺蜜，互相学习，彼此都是对方的试验田。
1: 我妈吃任何菜都会说，这好吃吗？那你就试一下不就完了吗？我就会拿一筷子试一下，嗯，好吃的你吃吧，就是我是我妈的试验田。那我妈有时候也是我的试验田啊，比如说接受一个新的护肤品，因为我脸有时候会比较敏感，我跟我妈讲，我说我的脸一直要上镜，不能出任何问题。但我妈的皮肤跟我是一样的，她不敏感的东西我肯定不敏感，她敏感的东西有时候我也不太敏感，所以我就让她先用，如果她用得好了，我再拿回来用。
2: 你妈妈最常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 以后衣服买大一号。因为我妈妈身材很娇小啊，对，我的衣服我的鞋她基本都能穿。
2: 那为什么还要买大一号呀？
1: 就因为我瘦嘛，啊，对，有时候穿特别紧的衣服她就穿不了，对，所以资源共享。
2: 其实有的比如说自己写日记什么，你妈会看吗？
1: 不会，因为我都带锁。日记上都带锁啊。
2: 就是说如果不锁的话也有可能被看。
1: 我现在接触了很多妈妈，有些小孩已经快到叛逆期的妈妈，嗯，然后她就说她偷偷了看了自己女儿的日记。其实小孩也很单纯，封皮上写了一个谁看谁是猪。妈妈想我就是属猪的，没关系，那就看一下吧。然后打开看了。
2: 但是有的孩子现在和母亲之间又是侦探和反侦探的关系，就是把自己的那一页放一根小头发
1: 啊。是吗？
2: 对，然后妈妈要是动了以后吧，妈妈不知道，她孩子已经精明到这种程度就发现了。
1: 哦，真的？
2: 对。
1: 那太厉害了。其实大人也有犯错的时候，嗯，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小孩就像一个完人一样每件事情都做对的？我觉得我妈妈从来没有告诉我说啊，我是妈你必须听我的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都商量着来。我妈说如果做主了，哪天因为路是我自己走的，万一哪天我后悔了，那会怨她。
4: 孙俪就这样坚持着自己演艺的梦想。2014年，孙俪第一次拿下白玉兰的视后，有意思的是，当时上台领奖的人并不是孙俪，而是她的丈夫邓超。
5: 电视连续剧最佳女演员得奖的是《辣妈正传》孙俪。
6: 恭喜，让我们有请邓超上台领奖。
7: 今天也是一个难得的日子啊，这个因为太太坐月子没有办法来到我们这个现场，也通过我们的屏幕，通过我们的电视，想在这里跟太太说点什么。
8: 我想说的是《辣妈正传》，然后让她入围，她确实生活中就是一个辣妈。然后呢，这一年我做我自己的电影基本没回过家，然后她肚子里有一个，然后还带着一个大的，所以真的很不容易。她现实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妈妈。谢谢，我借这个平台说一下谢谢。
4: 孙俪和邓超可以算得上是娱乐界的模范夫妻，而白玉兰也记录下了无数个见证他们爱情的点滴瞬间。在孙俪曾经遗憾的和事后失之交臂的时候，邓超特意送上了一束白玉兰花骨朵，安慰她，在她心中孙俪是她永远的最佳女主角。回顾他们的缘分轨迹，还得从这张照片开始说起。幸福像花儿一样是邓超和孙俪的定情之作， 两个人最后呢

又在甜蜜蜜里相恋相守，而对于拍摄期间相处的点滴细节，他们至今说起时脸上仍然是藏不住的甜蜜。

0: 真好听。
1: 落后分子对落后分子。
2: 我们那个《甜蜜蜜》当中最重的一场吻戏，一个长镜头，特别长的一个镜头，就是一直特别多少年没在一块儿，终于在一块儿了。
3: 然后我头发吹得特别特别顺，
2: 有两台机器。
3: 然后他那个西装，你看这扣子，
4: 不是西装，是里面衬衫的。
2: 我以为是拴着一根什么他衣服上的绳子，像这种绳子什么，但我这个手就动不了了，因为我得脱衣服下来。
5: 头发其实是
2: 头发，
5: 多粗一撮啊，
3: 就很大一撮，
5: 那么多一撮，
3: 特别疼。后来我去那个换衣服的时候，哎，一看头发怎么那么长，有一绺，然后一抓全下来。肿了一块脑袋后面，
5: 你心疼吗？
2: 心疼。
5: 你赔礼道歉。
2: 错了。
5: 哎，我问一下，你们演吻戏完全是那种很投入，没有任何杂念，
3: 没有，一直笑场。
2: 你们是真情侣，为什么会笑场呢？
3: 那么多人看着你，好意思吗？
2: 就像我们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看了一样。
3: 对啊，最搞笑的是他沾了好多胡子，然后不是一吻嘛，然后我说
2: 完了，他变成我了。我一看，我怎么搂一哥们儿了？他这一圈你知道吗？我没了，我的胡子没了，
5: 他这一圈的原因呀，
2: 还特深情的看着我。我俩就会有时候像闹着玩一样，
4: 我看你们两个像小孩扮家家酒，
2: 很多时候是这样。
5: 那我能问一句，你们的恋爱是认真的吗？
3: 是的。
4: 你们在海南岛被偷拍是故意要给他们拍的吗？
2: 不是，我们后来恍然大悟，是他某些人。
3: 我们是七月份去的，我回来以后，我经纪人我在三亚每天给我打一电话，安全不？安全不？有人跟着你不？没有，特安全。然后回来以后我还说呢，我说你看我们保护特好，我说没有人发现。然后这话说的不出一个星期吧，
4: 网上铺天盖地都出来了，
2: 对，一夜之间。
5: 你们现在怀疑是谁拍的？是卖贝壳的？
3: 其实我们会想起来，看到边上有一个黄色的皮艇，我还听到他们说上海话。
2: 那对人呢，是他们是从海里回来，然后可能看见
4: 认出来了
2: 啊，然后他们在上岸，过了一会儿又下去，然后就在身边，然后我就看见他们是岸上人在拍他们，我们以为在拍他们，我估计是这样。
6: 恋爱了。对，我觉得和邓超在一起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比任何一件工作上的成就都开心。发觉他已经在远
7: 方。常常有人说邓超和孙俪长得是越来越像了，其实所谓的夫妻相只是两个人相爱的外在表现。就在两个人的容貌越来越趋同的时候，实际上隐藏在他们背后的各自的性格和习惯形成了非常鲜明的反差。多年来两个人相爱相杀，恰似太极阴阳般形成了完美的互补。邓超呢，本来是个夜猫子，到了九点就不想睡觉，但是为了契合孙俪的作息，硬生生地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孙俪呢，本来喜欢独处，不喜欢喧闹，但是她愿意陪着邓超去球场打球，接纳邓超呼朋引伴的热闹日常。两个人的相处就像冰与火的碰撞，他们不同却愿意彼此接纳。这种带着烟火气的包容和坦诚，恰恰是他们爱情保鲜的秘诀。两个人在经历了六年的爱情长跑之后，终于修成正果。在2011年2月8号的微博当中，两个人幸福地晒出了笑得灿烂无比的这张结婚照片。而那天也正好是邓超的生日。

0: 2011年6月7日，邓超和孙俪在万众期待中走进了婚姻殿堂。
1: 泰拳是从头唱到尾，然后还有文杰、邵文杰，其实真的我没有要求他们这样，我真的没要求，是他们给我的惊喜。
2: 婚礼上，孙俪大方公布怀孕喜讯，让这场幸福的仪式多了一份即将迎来新生命的温柔期待。终于，在2011年11月12日的凌晨，这个小生命如约而至。邓超和孙俪给他取了个小名，叫等等。
3: 因为我们就觉得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希望他什么都慢一点，所以什么都等一等。最重要的是因为他爸爸姓邓嘛，人家不是唱那个隆重出场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
3: 啊，所以就等等，就是一直有隆重出场的。

0: 在邓超和孙俪的百般疼爱下，等等幸福地长大。几年后，这个温馨的三口之家再次升级。2014年5月，小女儿小花的出生为这个家又增添了许多温暖。在育儿上，孙俪和邓超各有分工，孙俪管生活，邓超就负责对孩子进行启蒙教育。
1: 沙发磕这儿，那你磕吧，我是那种我不会扶他的，从来不扶他，从哎呦什么的，磕完他第一眼，你看小孩永远看大人。如果你是那种哎呦，他就啊就开始了。如果你是反正你看到起来吧，怎么样，疼吗？他会知道那个东西危险，出去就要这个脏，老人家都爱那样。啊，这手太脏了，没事，脏脏吧，吃吃拉肚子拉呗。你之后就知道，慢慢知道。我就带他出去淋雨，他现在永远有个手势，他一见到我，比如是雨天，他就会这样，因为我带他出去，我抱他出去，因为我爱淋雨，只要不病就行了。就他要去接触跟雨滴的关系，因为他就这样看，然后他会很惊喜，很神奇。
2: 在孙俪眼中，已经是两个孩子爸爸的邓超，有时候也像个顽皮的孩子。
3: 我有时候看着他在那儿逗小孩，我就回去试两个小孩在那玩。
4: 是，
3: 他就有这样的本事。他有一招你知道吗？就是每天骗小孩，我说这个已经骗了老掉牙了，已经不知道多少回了，就拿那手指啊什么掰掉手指啊，每个小孩见到小孩就要骗一次，那小孩就问他又疼吗，然后他就特别得意，哎呦手指在我自己看着我觉得特别着迷，是他像演一出戏一样，
4: 对对对对对，
3: 又在那儿说故事，又在那儿随便他拿一个叉子都可以在那儿，哎呦说半天故事，又跳又唱，
4: 是
3: 太有意思，就是一个演员本色。我经常对他说的话是你冷静一点。很多人问我你觉得你幸福吗？我说不出来。我觉得幸福是很多很小小的感动，很多小细节汇集在一起的那种感觉。
5: 白玉兰奖就像一位老朋友，默默地守候着一代又一代的影视演员。他见证了孙俪事业和家庭的双丰收，也记录了倪大红脚踏实地的演艺生涯。这一次白玉兰上，倪大红凭借着在电视剧《生万物》中塑造的宁学祥，再度入围最佳男配角。
6: 趁人之危的下三滥，你也不打听打听，俺宁学祥是谁，轰出去！
7: 宁学祥，哎。

0: 很想你。
1: 虽然没能成功折桂，但是倪大红呢早已经手握这座奖项。2019年，他凭借着电视剧《都挺好》成功斩获了最佳男配角。剧中那个爱耍脾气、张口就要手磨咖啡的叛逆老爹苏大强，让观众是又爱又恨。也正是因为这个角色，倪大红彻底的火遍了全国。
2: 这大米饭太干了，有点夹生啊。
0: 让你在外面等着，你进来干什么呀？
3: 弄了半天，你
0: 找这个来了？给我，那是我的东西。
3: 老孙子，你偷偷摸摸干什么？
0: 快给我！
4: 我的个老天爷呀！大哥买两块糖葫芦你也记啊？那不全家人一块吃的吗？
0: 我和你妈没吃。
5: 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0: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
6: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0: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7: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6: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三室一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三室一厅干嘛？你跑步吗？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7: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8: 我妈说的没错，苏大强，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就不配有家，不配有儿女。
9: 少说两句，少说，咱们解决问题为。
0: 赵美兰，
8: 他就说什么你？
0: 你就是赵美兰。
10: 倪大红在观众心中早已是当之无愧的实力派戏骨，可鲜为人知的是，这样一位备受认可的演员，少年时期却并不被身边人看好，甚至很多人断言他根本不是当演员的料。当年报考中戏时，他更是接连三次落榜。
2: 80年代了，这个那时候对这个学生的这种形象的要求，他还是有一个。
11: 就是觉得您颜值不够，
2: 对对，用现在的话来说，大概就是啊，颜值可能不是太高，但是跟人品没关系啊。
11: 我知道您父母都是这个话剧演员，他们支持不支持您这个？
2: 非常痴迷，非常不支持。他们都觉得，您就是不是干个电工啊，或者是木工啊，学一手艺，哎。当时那会儿呢，如果说是真是能有这样的一个工作，从徒弟开始做啊，那是一辈子的手艺，
11: 收入稳定，
2: 哎，
11: 对，
2: 做到八级木工或者是八级电工、
11: 钳工，真的就是衣食无忧了，是吧？
2: 对，父母是这样对自己，这样要求。
10: 三次落榜的经历让出身在演艺世家的倪大红很受挫，父母也希望他能早日参加工作。在家庭的压力下，倪大红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演员梦想。第四次报考中戏，这一回他终于得偿所愿，考上了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这一年他22岁。
12: 那前面那三次都失败了，为什么还要坚持考第四次呢？人家说事不过三呢。
2: 分事儿，分人，就是我觉着我还没撞上南墙，我觉着我离南墙还有段距离。
12: 哎，你当时有给自己设底线吗？
2: 其实那也是我最后一次考，如果真的是考不上，我的人生可能就改变了，真的是改变了。
1: 我身后的这张照片呢，是中戏82班同学的一张合影。在这张照片当中，您可以看到很多您熟悉的身影，比如说在《亮剑》当中饰演楚云飞的张光北，《三国演义》当中饰演赵云的张山，当然了，还有站在最后一排的饰演苏大强而火遍全国的倪大红。凭借着不撞南墙不回头的韧劲，倪大红终于敲开了艺术院校的大门，走进了中戏82班的教室，圆了自己心心念念的演员梦。而要说起那段在学校里学习生活的日子，倪大红呢可谓是趣事糗事一箩筐。一提到这个，他们班的同学可以说是滔滔不绝。而对于倪大红最终成功考上中戏的原因，同班同学们也有特别有意思的独家解读。
13: 大红这样， 大红在考团之前应该是鸡西坏团。
14: 鸡西坏团。
15: 对，
13: 他是鸡西坏团，已经在已经是一个专业演员。另外他呢是出生在应该是戏剧世家，嗯，他爸爸是我们国家非常著名的话剧演员
14: 倪振华，
13: 哈尔滨话剧院的倪振华，说部电影大家都知道，保密局的枪声里边的张忠年，
14: 嗯，这我
13: 头发，大红的父亲，所以大红呢虽然形象不地但有优点，为什么皮肤特别白。装戏要招什么样的人呢？是招的是艺术家，嗯，是招的是艺术人才，不是招的脸。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准确，所以呢，他是艺术家。
14: 不能反了。
10: 中央戏剧学院八二级表演班可以说是明星班。1994年《三国演义》刚一播出，张光北和张山就着实火了一把。除了这两位之外，班里还有一位同学以演正面人物为代表，《亮剑》中赵正伟的扮演者何正军也是荧屏上的常客。而当时的倪大红虽然和他们同班，但因为相貌并不出众，所以对自己很不自信，
2: 不太自信，哎，真的是不太自信。首先从我们班同学来说，就是我就不是很自信。嗯，
10: 当年在班里，倪大红虽然是班上的班长，但并不是因为他学习成绩突出，而是因为22岁的他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学生。
13: 我在我们班呢，我和朱彤，我不算大的，
14: 我不算大，
13: 但是反正我知道我是60年，嗯，他是59年的，大红你是哪年的？就这意思。
14: 大红你哪年的？我老怀疑这事儿。
13: 我们俩，
14: 朱彤，我知道，
15: 我想起来，我好像是51年的，
14: 我老呀，
16: 那个，我要，哎，主持人要求发言啊，今天我们同学中午集合的时候啊，
17: 等一下啊，
16: 我们同学集合的时候啊，说咱们班还有些遗憾，最大的遗憾啊，大家想了想说，说到现在不知道倪大红到底多大岁数。
13: 通过这么大伙儿这么开玩笑，嗯，我原来我们班真不知道谁最大，嗯，现在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大红，
15: 张三。
14: 没有，大红第一大，这个朱彤第二，我第三。
10: 倪大红虽然总被老同学噎得说不出话来，然而当年在学校他可是出了名的鬼灵精。
13: 是这样，你门功课别的老师都对我们都特别好，因为像我形体这么差，老师对我也很好。嗯，就是一上外语，我们这石老师吧，就天天批评我和大红。
14: 我
13: 你呀，还张山，你这作为班干部啊，对外语这么不认真啊，你们还当不是班干部，一天到晚批评我们，批评完以后，我和大红你就想辙呀，得过关呀。嗯，就有一天，考背课文。第二天正式考试，
17: 怎么个过关呢？
15: 真背不下来，
17: 真背不下来，
15: 实在是背。
14: 大红穿了个鸭绒衣啊，感冒了。
13: 是，
15: 我找我们同学说，
13: 我懂了，
15: 帮我把这段
14: 全录下来，
15: 然后找别的班去借了一页这窝
17: 吧。
15: 然后那时候呢，还得找一个话筒，这耳机，我就挨个宿舍，男生宿舍、女生宿舍去找。后来几天我也不背了啊，哎，差不多蒙上，那时候头发也长，再戴一棉帽子，然后大衣领子再一立起来，
14: 从棉花里
15: 高了点儿，哎，这手还得搁在这里边搁着，然后你得开关呢，手还得在里边，老师开始吧，快开始吧，啪一摁，不管你老师说开不开始，我就得变了，再不念这段过去我跟不上。
10: 倪大红当年在学校除了在考试方面有一套之外，最大的爱好就是吃。
16: 我觉得我和大红有一次，倪大红是也不是怎么是家里有点钱了，是给寄钱来了怎么样，大红说林波啊，咱俩去吃点那个刀削面去。哎呀，刀削面，哎呦，他一说我就觉得那个口水都会流出来，我觉得太好吃了，尤其是刀削面里面有那个肥肉块
17: 肉丁啊，
16: 然后我俩就走过去，为了能多吃一碗。嗯，走到新街口里面。
18: 不，那个东华门。
16: 东华门哪儿啊？
18: 东华门。
16: 然后我得走过去，然后我们俩就开吃。我说一人吃几碗，我说咱吃着看呗。啊，他说为了吃几碗，咱吃着看吧。我俩就一人吃了8碗。
17: 我多大的碗呢？
14: 就那么大的碗。
13: 我跟你讲，基本上半斤一碗的那种。
16: 对，
13: 那时候碗大，
16: 这么大，那时候确实实在。

0: 吃完了我俩人旁边人看着我俩，就这俩人有病吧，哪来的呀？然后我俩因为戏剧学院，他不知道我们戏剧学院，咱会表演呢。完问我问你叫那俩人来不来了，他说那不知道啊，来要这么多怎么，行行，咱俩先吃吧吃吧，反正我们俩在表演的是吧，啊，就怕丢人，
1: 不好意思
0: 不好意思。然后后来一出门砰，裤腰带折了，对不对？
2: 谁的裤腰带折了？
0: 我裤腰带折了。
2: 天哪，
3: 对，
2: 那个
3: 还有
0: 拎着裤子回来的，
3: 还有这个大红吃饭呀，太香了。我是最爱去他们宿舍跟他吃饭去。
4: 吃饭香。
3: 他吃饭那个带动力强啊，
2: 啪啪啪的是吗？
3: 啪啪啪还不说，
4: 好几盆一周的一块儿。
3: 然后那个带动我们就那个速度加快呀，呼
2: 这样。
3: 反正那时候我经常去他那儿蹭饭吃。
0: 愿意到他们宿舍吃饭的还有一个原因，这我得透露一下。后来这个老何后来发现了。老何呢，每次放假回家呢，他妈妈就心疼儿子，给他搞了很多就这样的辣酱。他每次吃饭以前呢，他就拿那个饭勺，一勺辣酱就放在饭盆里到食堂打饭。哎，就是老何能不能给我们来点？没多少了。没多少了，就没办法，他就锁在了柜子里呀，木头箱子，他锁上了。然后呢，我们几个同学海涛我们就坏呀。一大红一大红为首的说咱就不能把它弄开吗？我说锁着呢呀。大红说这好办，咱把后面板给它起开。我们就把这箱子呀挪开了，它靠着墙挪开以后就把这后面板给它撬开，然后我们直接进去拿，一人拿一勺，快完了以后再给它放进去。那个我说得定好吧，大红说定什么好，下次拿方便。就不用定了，都
2: 发现了吗？
0: 他有感觉，他有感觉，但是我们每次也特别有技巧，就不能弄太狠了，你知道吧？完了弄完了就弄平了，是吧？基本上他吃多长时间，我们跟着吃了多长时间。
5: 大学生活固然充满着欢乐，但也有不少让人头疼的科目。对于倪大红和他的同学们来说，形体课无疑是其中最让他们感到痛苦的课程。
6: 对我们班真的是刻苦，
2: 我知道，
6: 就是不管是我们这样的，或者是大虾米这样的，都刻苦。尤其是我们班形体，那个形体真的
2: 您要是
6: 那个练功服，那个练功服下来都是就跟那个毛巾头湿了一样的。
2: 刚才这个倪大红老师提了一下，说那个时候劈叉太痛苦了。朱彤老师，您觉得痛苦吗？
7: 当时我有点
6: 他不痛苦，
7: 你比较痛苦，
6: 他那个
7: 比较痛苦的，
8: 脚尖基本踢在这儿。
7: 张山比较痛苦，他比较痛苦，为什么呢？他脖子还是歪的，他一下去以后一会儿说：“朱彤不行了，怎么了？把脖子给端一端。”他那个脖子啊，真是这样的，要一二三，咔嚓，
4: 挺直不好。
7: 常常是他胯没劈下去吧，脖子歪了，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痛苦，张光美也痛苦。哎呦妈！他常常完了以后，小声嘀咕：“这活没法干，这干嘛呢？没意思这个。”
2: 他为什么痛苦？就是太硬了，是吗？
7: 太硬。
9: 我们班在第一年学习汇报的时候，全班应该说99%的同学横叉，一二三全下。
2: 横叉是指八叉吗？
9: 对。
2: 哇，那很厉害啊！
4: 对
2: 啊，
9: 剩下那个没下子的就是我。
3: 所以叫大虾米吗？
9: 他们最后我们班形体到二年级结束的时候，摔，桌子两层落起来，从上面硬摔下来，像他们这都跟玩儿一样。我也得摔，而且我们老师特狠吧，就非得让摔我。他短啊，腿粗，知道吧？他当底座，我摔我。摔我们班有一个老师叫胡乃耀老师。抄我就保护
2: 我，明白。
9: 后来第二天跟我说，光美今儿你就别练了。我说怎么了？说我胳膊抬不起来了。
2: 我还以为老师扶你。
9: 完以后呢又摔，他等胳膊恢复的时候又让张山摔我咣的又摔在那儿。摔完以后他过来说，光美别练了，你及格了，再练你基本上摔死了。
8: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张照片，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惬意地躺在地上，懒洋洋地睁开眼睛，脸上扣着一本《雨果传》。没错，这个小伙子就是年轻时期的倪大红。

0: 而他饰演的角色正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当中热爱雨果的文艺青年段雨国。这部电影是他人生当中参演的第一部电影。
1: 怎么玩啊？
2: 没意思。
1: 明儿礼拜天你不进城？
2: 没意思。
3: 影片中倪大红饰演的段雨国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型角色，从前期的青涩浮躁到后期的沉稳勇敢，倪大红将角色的转变诠释得鲜活生动，展现出了早期的表演潜力。而对于年轻的自己为什么会有幸出演谢晋导演的电影，倪大红当时很久都没能想明白。
2: 指导员，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
1: 什么题目啊？
2: 题目哦不，这个诗就是，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我有。哎，
4: 要有形体课，然后形体课下来很累，我这模样，然后那个又上完形体课那种很累，就那个我也不知道有人在盯着我嘛，然后就回宿舍了，然后就中午去吃饭。去饭堂打饭去吃饭，然后松山就说，那个谢晋导演知道吗？我知道。
5: 太知道了。
4: 他要拍一电影啊，高山下的花环。哎，我高山下花环小说我看过啊，挺棒的。然后那个你想去吗？啊，就有点懵。他说那个要不你一会儿就拿着饭上我房间来吧。然后就跟我说那个他们刚才看到你了，在车里边
5: 啊，
4: 说我下课的时候，然后说那个如果你要是想去的话呢，就给我一地址，然后让我晚上去
5: 到那儿
4: 去见导演。
6: 我也真的当时不知道怎么就能够
1: 虚无他法眼，
6: 因为我这形体也不是不太利索啊，我班形体都是不错，学戏曲的，学体的，跳舞的，所以我这形体也不太利落，这个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他们是先瞧上我这样，可能就是觉得是不是比较适合那样的一个不太靠谱的那么一个逼，哎，否则的话，我觉得也不会就是考虑到我，确实是挺幸福。
3: 还没毕业就被谢晋导演选去拍电影，这给倪大红的演艺生涯开了个好头。踏入影视界后，他接连交出多部口碑佳作，从《我是乡巴佬》到《都挺好》，倪大红慢慢被广大观众所熟知。在拍戏时，倪大红从来不计形象，始终抱着一颗为角色服务的真心，把每一个角色都演到骨子里。就像倪大红曾经的大学老师评价的那样，倪大红的美不在外表，而在创作。
7: 倪大红美，
5: 哦，美啊！
7: 对，为什么美呢？他创造的形象美，
5: 对，
7: 这是一种创作性的美。我们的倪大红创造了那么多形象，他这个创作呢，就向美的方向转化。当然，他是很努力的，

0: 这份全心投入的态度正是他最动人的职业坚守。
1: 多年来，倪大红始终坚守着三条铁律：烂戏给多少钱都不接，剧本呢必须他亲自过目，绝不参加综艺捞快钱。一座白玉兰奖杯见证的从来不是奖项和荣誉，更是演员日复一日的坚守和蜕变。无论是孙俪逆风成长、温柔通彻的演艺人生，还是倪大红潜心演戏、打磨细节的匠心精神，都印证了一句话：所有亮眼的成绩从来都不是偶然。这两位演员用半生的时光守护着对表演的初心。
2: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嘿嘿。

0: 风烈，长空雁叫双晨月，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
1: 毛泽东主席的忆秦娥娄山关，以豪迈的笔触赋予了大娄山英雄的气概与壮丽的灵魂。作为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贵州高原和四川盆地的界山，大娄山的主体位于贵州省北部，而地处大娄山南麓的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不仅坐拥世界上最大连片茶海，更是野生中草药的王国。无数珍贵的中草药犹如星辰点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等待着有缘人的探索与发现，续写这片土地的传奇与辉煌。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一支来自北京友谊医院的精英专家团队正悄然集结，作为首批参与上山采药活动的中西医融合的旗舰医院，北京友谊医院派出了实力强劲的中西医专家团队。这支团队带着对中药学无尽的热爱和对未知的敬畏，踏上了这段寻药之旅。他们的目的地就是那片被古老传说与神秘氛围笼罩的大庐山。2022年，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富兴镇八角山，凭借其优异的生态环境，吸引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入驻。该项目携手当地政府，以健康为基石，围绕文化传承、中药材保护培育及动态颐养，共同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的新模式，开启乡村发展新篇章。
1: 老哥，你好啊！呵，这今天要采茶啊？你这茶不错啊，这个今天估计又能采200块。您这是做什么茶、啊？
0: 北京同心共筑公益基金会健康好乡村湄潭项目的负责人。2年多的时间里，张守才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依托基金会为后盾，带领团队和村民打造健康和谐生态乡村的愿望，就在这里的林下荒坡荒地开始了。
1: 你忙吧啊！
2: 我们要在这个贵州的药材的富含区，打造我们核心的种植基地，啊，利用仿野生的这种种植状态，还有仿野生的这种抚育，啊，更好的把咱们那个好的中药。中药材的品质啊，留到咱们这个大山里边啊，利用好的药材治好的药。
3: 补肾、阴虚阳虚的，还有一个是治肺气肿的。还有就是指那个
0: 谭道义，68岁，湄潭县富兴镇绥阳村村民，退伍军人。他对中医药有一种执着的热爱，不但自学中医药知识，还始终坚持上山采药。
4: 采这个，这里还有一棵。
0: 贵州道地野生中药材文化博物馆里边，一株生长了30多年的活体黄金，就是谭大哥从山上挖下来捐给博物馆的。这株黄金至今还在不断生长。受张守才的委托，谭道义还有特别邀请来的药学专家詹志来，带着北京友谊医院的中西医专家团队，首次走进大庐山山脉，深入云贵高原的野生中药材宝库，开启了一场中医药寻根之旅。

0: 马上准备要上山了吗？
1: 好，好
0: 啊，我们慢慢地走上山去采药啊。
2: 当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第一次踏入大娄山的怀抱，他们的心中涌动着难以言喻的兴奋与激动。阳光透过密集的树冠，斑驳地洒在他们充满期待的脸上，每一步都踏在了探索与发现的征途上。这份对中医药事业的热爱与执着，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找到了最热烈的回应。大娄山这片神秘而富饶的土地，是野生中药道地药材的富含区，历史脉搏深沉，药多药好，是大娄山赋予世人的一份厚礼。
3: 这些都是早期。嗯，
0: 你看这哦，还是
4: 水果还小，
0: 桔梗科的伞，桔梗科的植物，
4: 但很多，
0: 桔梗也很甜的。嗯，您尝尝，你掰一截给它尝尝，有点土，没事，有点土没事。挺好吃的。甜，
5: 对，
0: 微微有点甜，是吧？
2: 湿润的气候和充足的降水为野生中药材提供了必要的水分条件，而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则使得野生中药材能够在不同季节中积累丰富的有效成分。
0: 这里这个叫白芨。
1: 哦，白芨，对，是
0: 白芨。
4: 哎呀，遇到货了，遇到货了。好，
5: 这有多深呢？
4: 没有多深，
5: 没有多深哈。
0: 好，就往下，它的头，哎，哦，这个是有头的，
4: 根还挺深啊，
6: 这个根还挺多哈。这个时候可能根还没有到夏天和秋天那么大。
5: 哇，挺大的呢，
4: 挺大
6: 的，根虚多。
5: 对，
4: 出来了。哇。
7: 你这会儿还
6: 哦，这
4: 两年
6: 的，
4: 这么大，
6: 这
4: 还是一棵，
0: 等它培上
6: 两年的一块，就这个吧，就是这个不要的吧。
5: 就
6: 是、
5: 将来就还会发，
0: 还会发。对，看它这个有点像那个、像那个碧荠，有那么点像吧，所以叫三碧荠，是吧？所以它这个别名叫三碧荠。这个白芨啊，为什么叫白芨呢？是因为它底下的根啊一块块相连，所以呢相互挨着，叫芨的意思。色白而。而根相连，谓之白芨。白芨其实是兰科植物，它兰科的植物，所以它开的花紫的，紫色的，很漂亮。兰科植物啊，这么来的，所以它经过一定加工去皮之后呢，再就是干燥就可以了。临床用的多的呢，有的是打粉，是吧？
1: 对，打粉
0: 做散剂
1: 用，散剂
0: 也就散剂，
1: 打粉也用，
0: 对，汤剂也用。
5: 它粘性很大，所以它治疗这个消化道出血啊，直接这个。打粉冲服，所以它对黏膜保护非常好，所以有时候能快速的这个止住这个消化道出血。
6: 它主要是内服还可以外用吗？这个
5: 外用也可以，外有外伤啊，直接抹上就可以。
6: 对
0: 对，唐代总结就是它捣烂外敷啊，治这个皮肤皲裂，所以它有生肌润肤的作用。
5: 对，
0: 这明代李时珍啊转引宋代夷坚志里头有个故事，说有个犯人啊，这个他经过多次犯罪，倒是受伤，就吃这个白芨粉，结果呢后来被凌迟给处死了，剖开一看里面很多就是被这个白芨给愈合了，
5: 他是
0: 记载这么个故事，
5: 给沾上了，
0: 对，
5: 中药呢是重病及
4: 时，这个、
5: 所以以前你看这个到金元以前啊，汉唐的时候，用的量都非常大，用的量服用的这个频率也高，到了后世到明清以后，药量慢慢小了，所以现在咱们习惯就是中医变成治慢病了，像《伤寒论》那个。汉朝张仲景是治这个流行病的，你一定要守在病人边上，吃两副好了，或者情况变了，马上要换药，不是你开个七副药回去，病人慢慢吃，那样你救不了命的，所以以前没有急诊，没。

0: 没有没有现代医学，所以就靠这个。
1: 是也要跟其他山合在一块才有作用。
2: 对，中药。
3: 大娄山崎岖的高原山林，正是生长优质中药材的好地方。专家们又幸运地与野生天冬不期而遇。
0: 这好像是天冬吧，大哥，看看这个。
4: 哎，是是是。
0: 天冬
5: 来，
0: 哟，
5: 天冬。
6: 你看那根出来了很多
7: 啊、哦！是，边上的都是。
8: 这一般得刨多深啊？
1: 你拔一拔。
0: 你从下面刨，从下面刨，然后那个对，从下面刨，然后往它底下去刨。
2: 这时候挖在上面，味道就好一些。嗯。
1: 收到秋天的后天呢、啊？
2: 对，
0: 这个多了可能会拉进
8: 去。对，出来了。
6: 哇！哇太好看了！
1: 我的天，
6: 哦天哪，这么多啊！哇、哦，你太有成就感了。
8: 是啊，
2: 它为什么叫天门冬呢？这个门啊，在古代认为，李时珍说它植物茂盛叫做门。冬呢，就是它和麦门冬的功效有点相似，所以叫做天门冬。天就是它一般长得比较高。最早《名医别录》说记载它长在凤，就是这个。长在泰山底下，泰山那一带凤高这些地方，所以它长得高，所以就通天。后来有种说法说它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能够养阴润肺，所以叫天，这么来的。
9: 都是润肺的。
2: 对，
0: 跟麦冬是一科的吗？
2: 啊，对，它都是百合科的植物，
6: 百
2: 合科。但是呢，那个是麦冬呢，是岩节草属，它是天冬属的植物，就是两个属不一样。
0: 那个是细长叶的。
2: 哎，对对对，这两个科都是百合科，所以百合科呢，往往含有皂苷，所以它能够起泡，能够挽衣。里面有个心，
6: 有个心拔掉。哦，
2: 来，你看中间有个心，你仔细看，
1: 看
2: 你看这个断面有个心，对吧？对，
6: 要把这个拔掉是吧？
2: 对，所以古代是要去皮去心，
6: 去心哈，
2: 既帮皮水煮去掉，也要把中间心给抽了。这个呢，就是以西南地区产的最有名，所以贵州它是道地药材。
6: 你说真有点像凉水。
9: 这一块吃了，我是
1: 快尝一下。
9: 带一个微辣，
6: 有点辣。
2: 对，得煮过就没有这个味道了。
6: 有点辣，
9: 煮过了。
2: 这个药材啊，以贵州这一带为最为有名，就是这个药材算是贵州的
6: 特产的吧，是吧？
9: 对，
6: 就这边产的多。
2: 近代以来的咱们资料当中认为，这个贵州产的天冬是个大饱满，质量最好。
9: 对，这一块至少就是十多年的。
6: 十多年了，
9: 至少是十五年。
2: 对，那么天冬在传统临床上呢，用的多的是一个是入肺经，润肺止咳。啊，这是它第一个功能，肺主皮毛啊，它还能够润肤的作用，所以古代啊认为它吃了之后能够使肤润泽而美白，所以这是它归肺经。第二是归肾经，它有益肾的作用。另外呢，它对脾胃啊，它能够润燥，所以呢大便干结也可以用。当然了，脾胃如果虚弱的话，吃多容易拉肚子，所以脾胃虚弱的人可能不能吃太多。

0: 这是须段吧？
1: 须段，这个是
0: 啊。
1: 我好像是羊的。
0: 须段主要是用伤科用的，
2: 跌打损伤，
0: 要补肾，这个
2: 补肾的，
0: 对，强筋壮骨的，所以它是
2: 续断。那个以前《屠龙记》里面那个有个黑玉断续膏，是不是这个东西啊？而金刚门的一个独门的伤药
0: 啊，
2: 它就主要治这个跌打损伤，然后骨折啊什么的这种。
0: 对，它要是它从功效上来讲，应该是
2: 是，
0: 对吧？
2: 它是外伤的，
0: 对，它就挺外伤的。
1: 所以差不多就是
2: 好，
1: 哎，
2: 起来了，起来了。
1: 对，烧水、饮水啊，煮粥啊，就这个样子。
3: 就是个根是吧？
2: 嗯，
3: 入药的。
4: 中药这个名字跟它的功效是不是有相关性啊？
0: 有，对，
4: 续断是吧？
0: 大部分都
4: 骨伤科用这个续断。
0: 对，
1: 哎，对，
4: 是有相关性。
0: 接骨的补肾的，
1: 可以接骨。
5: 古人命名啊，这个命中药的名字有很多种方法，
4: 是吧？
5: 有的是根据植物的形态特点，有的是生态的环境，有的是功能组织，有的是意会的，所以它的命名的方式很多。这续断呢，就是顾名思义，就是能够接那个断了，对吧？
4: 对，
5: 续断嘛，把断给续上。

0: 所以刚才讲到那个黑玉断续
1: 高，对对，是是，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川续断科的川续断，实际最早最早能追就是宋代了。到了宋代以来，尤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就说到一种，就说进食都是从川中而来，就是由这个地区产的了。它有个特点，就掰断的时候有一种烟，就是粉尘一样的，折断有尘烟者。说的就是它了，从明代以来就转为这个科的植物了。
2: 这个续断主要是它主要其实做根本作用就是补肝肾，嗯，但它有一个跟别的补肝肾的药的区别，就是它能够活血续筋接骨，所以它很多伤科呀，这个骨折呀，或者还有一些外伤用，尤其是老年人这个肝肾不足的，像我们讲骨质疏松啊，其实有骨折的可以用。它还有一个呢，其实就是它就能够安胎，对，就是崩漏呢是可以，一个是月经的异常，另外还有一个能够安胎，这个先兆流产有出血的，其实可以配上一些止血药，加上续断，续断的寄生啊，它其实都有这些作用。
3: 中医骨伤科和中医妇科，
2: 妇科对，妇科产科的其实它
3: 都可以用，
2: 对，都很常用。
4: 那也就是说它毒性没那么强。
2: 它没有毒性，
3: 没有毒性，
4: 没有毒性，所以就是胎儿，对胎儿没什么影响。
2: 没有影响，对，影响，但是中药呢，它毕竟是药都是有偏性的，所以药呢它不是拿来，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有点错误的观念，就是这个药好还是不好，其实这药不能说是好和不好，只能说是适用和不适用，西药也是一样，所以你有这个问题该用这个药就用，不是说这个药好我才用，
3: 对，
2: 所以这个药呢不是，它是无毒，但是不是无毒它也不是常用的，粮食是养人是常用的，药品它就是要有问题的时候才用，
3: 对，
2: 所以它是针对问题的。

0: 北京友谊医院的专家团队，这种直接与原生态药材接触的方式，是书本知识所无法完全传达的宝贵经验。专家们在实践中对中药的药性有了更加直观深入的理解，这无疑将为他们日后的医疗工作注入新的灵感和活力。
1: 不一样，是这个吗？
2: 不
1: 一样，不
2: 一
1: 样，是吧？
3: 这个
1: 很多家里咱们种，这可以当那个。
3: 这个能长很长是吧？
1: 对，它垂分草嘛，它就是垂下跟
2: 垂下
1: 吊兰似的要垂下来。它主要是治热毒的，
3: 治热毒。
1: 对。
4: 这个要晒干了用吗？还是湿着给它？
1: 有鲜着用的，但是咱们药房你要制备
5: 都
1: 是干品。
4: 鲜着它也有效，
5: 清热利湿、解毒消毒。
6: 做大夫也30年了，这个一直做临床大夫，去用药治病，其实对药性都很熟悉。但是，真正这个原生药的这个野生的形态，这个药的形态，其实大部分是不了解的。仙药呢，其实从我们老祖宗间，我们知道神农尝百草嘛，是这个对药物了解，首先都是口尝，怎么确定它的疗效、性味，它是种首先冲它的味道。然后那个吃了以后身体的感受，所以按说这个好的中医大夫对药了解亲身的感受，去尝着药的味道，去感受药在药起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中药的这个道地药材，中药的这个品质的这个把控，其实对中医的发展非常非常重要。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疫情，不会像欧洲那样，欧洲的西班牙流感一次死上千万人，中国从来没有这样，就是因为有中医在。有我们中药的，我觉得健康好像做这么一个药材培植啊，这个项目其实非常有意义。对，一个是对当地农民脱贫产业的扶持非常有意义，另外对其实对中医事业本身的发展，那也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5: 这个续段的话，跟我们昨天看的那个续段是不是一样啊？
1: 对，就是这个。这个其实你们有疼痛病人、腰腿疼的老年人用这个。
7: 我是搞这个西医哈，其实主要是搞康复医学哈，但是康复医学其实跟中医有点类似，就是研究全身所有的这个系统，比如说神经系统啊，然后这个心肺脏器系统，还有这个骨关节系统哈。当然这个康复呢主要是研究这个功能学，但是我们在做这个功能康复的这个同时呢，其实还是觉得有很多这种我们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再加上国家其实这几年呢也在大力发展这个中西医的结合，所以我对这个中医挺感兴趣的。在2年前吧，我也报了这个就是西学综的这个课程班，虽然这个2年学下来，但是感觉到还是就是这个印象不深刻，因为很多停留在这种理论的这个基础上。所以这一次呢进山去学习很多的一些中草药，然后呢这个是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因为我们去通过辩证看这个草药的这个形态，然后每一种草药它的一个性能，然后呢它的作用是什么，然后怎么去辩证，然后这一下我觉得就豁然开朗了。原来学的那些东西停留在这种理论上，所以真正在临床用的时候，虽然说我现在已经学了2年，很多东西吧你没有感性认识呢，就很难去升华到一个很自如的一个临床应用。看了一些好药，其实这些草药哈，对我们康复来说，帮助会很大的。比如说这个天门冬，对吧？它这个呢是一些就是补肝益肾哈，对于有一些其实我们临床上的一些肺虚的一些咳嗽也挺管用的。你像我们做心肺康复，我们做肺康复，很多病人他就会有一些这种咳嗽，你也不是感染，然后呢你也找不到这个原因，然后我们做肺康复的话呢，也很难去缓解病人的一些症状。所以我就想的哈，有了这个中医中草药的这些融合跟康复融合在一起，那么从这个症状上、从功能上、从组织结构上，就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恢复。其实我也是想的，就是康复里边呢，一定要有一个中医中药的这样的一些很好的一些元素呢，融到这个我们的西医的康复里边，才能够更好的发挥我们的临床的一个治疗的一些效果。
4: 这个叶子跟姜差不多啊，
1: 哟，断了。
4: 这个味儿
1: 是咖喱的味儿是吧？
4: 对对对，
1: 咖喱
4: 里边那个黄颜色是不是就是这个来的？
1: 那它通络，像您那个
4: 脑血管病
1: 的，对，这个
4: 好像姜黄是有作用的，
1: 姜黄是可以用的。
4: 西医嘛，在大学里我们也学中医中药，但是就是一门课，然后在临床当中呢，我们也用中药，但是我们用的基本都是中成药。 这个中成药里边主要的几味药我们一般会知道，行吗？什么有三七呀、天麻呀，什么这些。我对于这三七长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啊，见了这个药长成什么样，我们要用它的根还是茎还是叶还是花，怎么炮制，哪些是要的哪些是不要的啊，真的是学习了非常多。我也行医有快30年了，然后神经科呢，除了就脑血管病这种急症，好多都是一些慢性的慢病，长期的一个慢病的管理，像脑血管病、痴呆、帕金森、癫痫，随着我们对这个疾病就是接触的多、治疗的多、认识的多了以后，思考的也要多一些。现在国家也在提倡防为主，是吧？所以对于我们整个的疾病的管理来说，其实还是有挺大的指导意义。所以我觉着我们现在真的是这个治疗的理念越来越向中医靠拢。
2: 这就是老祖宗一颗一颗一种一种试出来的，是吧？
1: 试出来，对呀、啊，
2: 哪种效果好，哪种效果不好？
1: 对呀、啊，是说中医这5000年是我们
2: 经过无数的病人试验，
6: 对啊，你、这个、
2: 试验出来这个同一属同一种的这个植物不同的药效，
6: 对
2: 哪个更好是吧？留下哪个，真是厉害。
8: 我是麻醉科医生，虽然我已经是从医差不多21年了，但是，其实在我这个行业里面，我还是一个小大夫，上山采药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对这个中药还有中医药文化、传统医学的一个种草的过程，见到了好多这个草药，还有这个草药的疗法，而且这个山上真是走几步就是一个品种，走几步就是一个药材，是一个巨大的中医药材的一个宝库。包括我还尝了那个天冬，不同的口味口感，因为虽然我们只是浅浅的挖了几种类型的中药嘛，但是对我来说是像打开了一个巨大的宝库的大门一样，以后我肯定会继续探索。然后目前我们北京市也在开展这个西学中的活动，我也积极地报了名，将来有机会的话，如果能给患者开出我的第一个中医的方剂，那我肯定会第一个通知你。

0: 少，
1: 就没有什么怪味儿，
2: 没有
1: 吧，
2: 没有什么，对对，
1: 都是药材那个香味
2: 儿。这是杜仲，
0: 啊，
1: 是吧？这个就是杜仲，
2: 这拉丝儿的，这以前这个鉴定真伪就是，
0: 哦，掰开有丝，
2: 对，
0: 这个是。

0: 肝肾之功效，更承载着专家们对中药药性深刻理解的结晶。在夕阳的余晖下，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着这道蕴含自然之精华与医者智慧的药膳，享受着采药归来后的宁静与满足。
1: 还有点药味，
2: 这个鸡汤很咸，这个药就是这个杜仲和这个天冬的味道呢，有一点点也没压过这个鸡汤的鲜味，好喝。
1: 对对，这个药量合适，没有特别重的药味儿。如果太重药味儿，熬的就不是药膳，就是药汤了。
0: 这边。与此同时，张守才这些天正忙着和复兴镇的领导一起去看各处适合的林下荒勘坡地，准备进一步实施更大的野生药材林下抚育计划。
3: 接下来咱先把这2000亩，把这个2000亩的林地先做一个休整安排，
4: 然后我们做大做强。
5: 2022年左右吧，然后我们的中国健康好乡村落地复兴镇的八角山，他们进驻以后，我们基本上就是盘活了我们药谷大概是100亩左右的闲置土地，然后我们的老百姓，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大致有800人左右在里面务工，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这也是为我们的乡村振兴出了很大的力。然后第二期我们流转了3000亩左右的这个林地，主要是做那个林下抚育，现在已经这是我们肉眼能见的这些全部的山头，全部是可用的。我们的药材的种子基因库，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把它做出来，然后要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道地药材在贵州的湄潭，在湄潭的复兴，就是茶叶是我们的老底子，然后中药材是我们的命根子。健康好先生进驻这个地方，不管是林下抚育还是我们的药谷长廊这一块，然后做好了，我们就攥紧了我们的命根子，最终就是使我们的老百姓鼓起了我们的钱袋子。
0: 不仅让钱袋子鼓起来，还要让优质的医疗服务来到乡村。友谊医院专家团队带着专业的医术、丰富的临床经验，又踏上了为当地居民义诊的行程，帮助他们解决医疗难题。
6: 来，头不动，眼睛动，接下来。哎，好。
7: 70岁的老年人，那你可能再慢慢讲，他可能会讲得慢。2月份最后的片子吧，最后的片子。
1: 风险的可能性就降低了。
8: 这个病人来这儿快，危急就医。
0: 中国健康好乡村项目在湄潭县复兴镇的八角山落地生根，犹如一股清泉，激活了这片沉寂的土地。野生道地中药材文化博物馆、农耕博物馆、特色制茶院落、文化书屋，一村一品，一村一药，一村一俗，一村一养，全方位4个1工程的打造，仅2年的时间就让当地村民增加了收入近100万元。中药材的抚育不仅为这片土地焕发了生机，更让村民们看见了乡村振兴的希望之光。群山向四方伸展，近处连片的茶园，绿浪浩瀚，碧潭枯沉，粉墙灰瓦的村庄，樱花烂漫的小路，此时的湄潭俨然展开一幅生态美、百姓富、游客乐的健康好乡村的幸福画卷。

0: 下雨天不要进山，未开放区域不要前往。很多意外往往发生在一句应该没事之后。请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提前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在没有信号的紧急情况下，它可能成为关键的生命保障。具体开通方式可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提前准备，关键时刻或许就能救命。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区域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竹板一敲哒哒响，汛期安全讲一讲。家住深山沟坡旁，山洪隐患不能忘。山洪不是寻常水，碎石树枝裹泥浆。顺山俯冲急如箭，转瞬之间难避让。识别险情有四桩，一条一条记心上。河水浑浊水未涨，山石渗水树晃荡。不见打雷轰隆响，乌云风山雾气扬。一见征兆别慌张，即刻转移避险场。险情露头赶紧撤，莫恋细软得钱粮。逃生不言沟谷跑，横向高处打深藏。避险良方记心上，防灾知识常思量。
1: 近期热播剧《低智商犯罪》中，王骁用松弛自然的表演勾勒出奋斗者的生动侧影。他的演艺之路可谓艰辛。
6: 你们都能演戏，你们全家都能演戏，不让我演戏。
1: 他曾为角色暴瘦几十斤，执着的近乎痴狂。
6: 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
1: 他只想做一个纯粹的演员。
6: 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
1: 向阳而生，拼搏奋进，带您走进演员王骁，马上播出。
7: 有些事一生一遇，
8: 北京成为全球首个刷奥之城。
7: 有些事一遇一生，
9: 匠人精神实际上就是一个坚持，良心。
7: 日复一日与千载难逢，都是记忆。
10: 观众朋友您好，近期的热播剧《低智商犯罪》频频登上热搜，引发广泛的关注。在剧中，王骁呢饰演男主角张一昂，一位被称作吟诗神探的佛系警官。他办案全凭运气，思维不拘一格，却总是能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侦破案件。那份松弛自然、举重若轻的表演功底，让这个角色深入人心。
11: 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他便亲自前来寻我。这是艾米丽·狄金森的诗，因为我不忍与死亡共舞。兄弟你看哈，诗歌现在在挽留你，小雨挽留你，晚霞晨曦都在挽留你，我肯定也是。
12: 我不用你挽留，我现在就跳。
11: 死很容易啊，这都不用下多大决心。你比如说像咱们俩之间这个距离，我要是不小心推你一下。
13: 也不知道是谁总给他灌迷魂汤，什么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4: 画面中这位奔跑的跑者就是原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郭婷。所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13: 什么他是厅里的领头人，没他不行。
14: 郭婷啊，您曾经在位的时候就是我厅的领头人，那今天咱也不能倒队啊。
12: 不会。
14: 哎，好好，
13: 我让他悠着点跑吧，你猜他是

0: 个人吗？他说要拿出当年追毒贩的劲儿来。
1: 您就拿出当年追毒贩的那个劲儿，好不好？
2: 唱好了，
1: 哎，好。
2: 您干啥？
1: 前方就是终点线，咱们冲线的时候，哎
2: 呦，您就像匪敌 BDC 一样，大喊一声我们胜利了，咱们赶快
3: 起。您放心，我已经让郭婷住进最好的医院了。
1: 医生怎么说？
3: 好消息是生命体征现在是平稳的。
1: 那还有坏消息啊？
3: 也不算坏吧，就是这，因为人现在还没醒过来。
1: 你这，我关门前是哪根筋搭错了？我生你这么个，你和夏是干嘛？守医院处理问题去。哎，去啊！
3: 是是去。
4: 看完了低智商犯罪李王霄的表演。您可能会好奇，这个把佛系神探演绎得如此出彩的演员到底是什么来头？说出来您可能不信，他的母亲呢是演员王富丽，父亲是知名导演王群。但是他呢从来不靠父母，27岁才入行的他，体重曾经一度高达187斤。为了当演员，他硬是减掉了60多斤。就连他自己的亲生父亲都没能认出他来。从龙套小配角演起，他凭借着对一个又一个小人物的深刻刻画，让观众彻底记住了这张巨抛脸。他是《狂飙》里那个亦正亦邪的电力公司的领导，是《三大队》里坚毅的警察，也是《凡人歌》当中那个令人扼腕的那伟。凭借着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王霄终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2024年，王霄终于站上了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的领奖台。
5: 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配角奖，王霄。
6: 这事儿要是不知道也就算了，我是答应我老婆了，要把从前这些事儿都给忘了。我怎么忘啊？每回只要我听见那些客人里头有说四川话，就我这根弦，我就这根弦，叭，我就绷起来了，我手他妈都是抖的。我每次做梦梦见咱哥几个把王勇给抓住，给我乐的呀！我一醒过来，那谁都不在。我骨子里也是一警察，不是厨子。
3: 30多年前，我触碰过这个奖杯，当时拿在手里头觉得特别沉，但是今天自己拿到它的时候才发现好像更沉了，特别特别沉。我首先要感谢曾经和现在一直敢启用我去拍戏的那些人们，谢谢你们，因为我不是一个特别自信的人，感谢你们能让我在镜头面前自信地享受创作的过程，特别特别过瘾，谢谢你们。最后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家里的那几位对我这些年的忍让、包容、理解，谢谢我爸我妈，谢谢你们一直对我说真话，才能让我在这条道路上疯跑成长。
4: 在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中，王霄呢特别感谢了自己的父母。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他的母亲呢正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最著名的女演员之一王富丽。王富丽呢每次面对公众的时候，她都表现得大方得体，温文尔雅。我本人也曾经面对面地采访过王富丽老师。但是在他这些完美形象的背后，他自己啊始终有一个秘密武器。这个秘密武器到底是什么呢？
7: 这身打扮漂亮，
8: 太漂亮吗？
7: 漂亮，自己挑的啊。
8: 我经常，其实我做节目啊，还有什么有活动走红毯，其实经常。 把潇潇叫来，我让潇潇看一看，我挺相信他的品味的，有时候我们俩挺一致的感觉，所以他经常跟我一起买衣服啊，或者是穿什么，在什么场合穿什么衣服，听听他的建议。
9: 哦，这个挺难得的啊，
7: 对，
9: 一般男孩子也很少这个陪着母亲啊，或者陪着女同胞出去逛街，尤其是买衣服啊。
7: 对，
9: 潇潇怎么是经常？
7: 我是从上中学第一次陪我妈，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上中学，
9: 嗯，
7: 就陪她出去挑一些衣服啊，或者看一些饰品啊什么的。
9: 哦，
7: 慢慢的呢，觉着这个信任度可能比我爸要高一些吧，然后就开始选我去了。包括演出服啊，有时候她要做一些演出服，什么面料啊，或者是什么色颜色的搭配什么的，她也是我们互相商量着吧，她挺有一些建议啊。
8: 因为年轻人有时候她的这个时尚感觉比我们要跟的，就是
10: 时尚敏锐度更高。
8: 哎，所以有时候我听听他的建议挺好的。有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他给我拎着，给我一起挑，完了以后再给我拎着。
10: 上一次我们的编导这约采访的时候，正好是碰上妈妈过生日，是吧？
7: 对，
10: 啊，正好是在车里是摆了好几盆花。
7: 是那天我是我们临时约了一下，说聊一下今天这个采访内容什么的。我正好当时是在一个花卉市场啊，那天是我妈过生日，我就想买什么呢？我那临时的，我说那我就去买点花吧，我就进去挑了点花，后来也发到微博上了，像什么那个跳舞兰啊、兰花啊，还有一些什么几种，因为我妈特别喜欢花，特别喜欢花，我又觉着如果是买鲜花呢，买回去插在盆里头、瓶子里头，没两天也就败了，
9: 顶多一个星期哈。
7: 对，后来我就想，那买点她喜欢养的啊，然后那个有时候她不常在家。你一个礼拜或者几天不管他，也不一定能死的。
10: 这孩子还挺会过日子啊。
9: 比如说什么样的花比较好养活？
7: 那天我拿一盆，有好几盆，有一盆叫蟹爪兰，
8: 哎，
7: 很好看
9: 啊。
7: 结果我妈一进去一看，哟，这我认识，我这是什么呀？这老不死。我说，哎，我今儿咱是过生日的，我说我送这叫蟹爪兰。
8: 我曾经买过这种花，人家那个卖花的给我介绍，买这个好，这个老不死，你它特别容易活。
10: 俗称是吗？
8: 哎，对，俗称，
7: 人家
8: 俗称，所以我一说，有他说别这样说。
10: 在您这个过往的岁月当中，您最难忘的这个过生日是给谁过？
8: 有你不知道吗？
7: 我知道，我记得
8: 记得
7: 、
9: 那是哪次过生日？
8: 是在上影厂，拍了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部电影，叫《男人的世界》，在上影厂去配音。去配音的时候，我就说了，我说5月4号，因为他的生日是5月4号，我说5月4号这天你们一定能录完吗？说一定配完，我说好。那么去之前呢，我就考虑好了，因为他特别喜欢吃上海的这个蛋糕，每次从上影厂到火车站，肯定要路过上海第一食品店，他那儿做的那个巧克力奶油蛋糕特别好吃啊，这每次我回去都想着给他带着点心回去，这次答应他的要带这个巧克力蛋糕，然后那个当时呢，制片主任是个，我记得特清楚，是位女的制片主任，她答应我的，没问题，一定是路过那个店的时候停下来让你买蛋糕。那么谁知道等到快开到这个地方的时候，那个司机师傅说这个地方不好停车了，不给停了。我一听，我说不行啊，你们答应我的，我要给孩子说好的在这儿买生日蛋糕。哎呀，那个制片主任那个阿姨就说了，哎呀，小孩子们好骗，你到了南京买一个就等于是上海带来的。哎呦，我这个心里头特别不舒服，我说孩子可是不能骗他，说好了是在上海买就上海买，而且你们答应我的。后来我这个心里头特别别扭，等到那个车也绝了，开到那个他在一个十字路口刚好红灯，这车一停，我根本不加思索的开了门就跳下去了，直奔那个第一食品店。
10: 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这样讲哈，就是说儿子是妈妈的情人，女儿是爸爸的情人，两位在生活当中是关系是非常好，不知道这称呼会是怎么样的？
7: 我管我妈叫娘，
11: 啊，
10: 然后这个
7: 有别的称呼吗？啊、听说好像不单单只是
10: 我管我妈叫娘，我管我爸叫王导。
7: 王导，嗯啊，
10: 我有我爸是导演嘛。
8: 你还叫过你爸哥们？啊，
10: 不是王哥，叫我爸叫王哥，
7: 叫王哥，嗯，因为辈儿不就乱了啊？
8: 他爸还叫他肖哥，
10: 我爸也叫我肖哥，我
7: 那就更乱了，
10: 你家全乱。
12: 因为妈妈常惹关注，否认身份，不搞特殊。
8: 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

0: 不沾，我不沾。
1: 青春叛逆，年少轻狂，
0: 那时候叫家长到学校，对于王潇来说是常事儿。
2: 留大胡子，然后戴耳环，然后这个身上大链子，叮叮当当的。
1: 宽松教育，包容理解。
0: 从小到大，我都说过，惹了祸不怕，多大的祸都不怕，讲实话，别骗着爸妈。
1: 儿时与父母聚少离多，只能默默伤心流泪。
0: 他已经认识这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
1: 听王富礼、王潇母子为您讲述儿子青春期的成长故事。
2: 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一下就让我成为了一个关注点。比如在班上，
3: 对啊，
2: 当有一群孩子犯错误的时候，我就应该是那个出头鸟了。就是典型了。然后出去跟朋友们，在小朋友们跟外面玩惹祸了，那被其他大人或者家长被逮着的时候，我也就是典型了。那我就突然觉得这东西给我带来的生活阻碍太大了，
4: 压力
2: 给我找这么多麻烦，就因为她是我妈妈。这个小孩不懂得去分析，但这是很直观的，就觉得这东西别让人知道她是我妈。慢慢的就成了一种根深蒂固了，就觉着
3: 觉得这是一种负担，
2: 是一种负担。
3: 后来回去有跟妈妈说吗？
0: 这些事儿不说的，我不知道。我知道了，他，是到了初中了。初中的时候，因为小时候人家到我们南京家里给我们做家访啊，包括北京电视台，他们来拍节目什么，他还很开心的给我们一起录节目。到了初中的时候，他就不跟就拒绝和我们一起录节目。人家一录节目说全家儿子也要来，他就躲，开始是躲，找各种这个借口躲开。后来他就直说了，我不做，我不录，我真的不录，妈妈。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孩子？我这不是挺好的事儿吗？咱们三个人一口，一家口都一家人，为什么要缺你呢？他说我们同学说了，是沾妈妈的光，我不沾，我不沾，他就不沾。
3: 妈妈经常都出差，那段时间你会怎么样？
2: 我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的生活，但是唯一缺少的就是父母那种在我身边直接的爱。
0: 我记着两岁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我一收拾那个箱子，他已经认识那个箱子了。我只要一拿出这个箱子来，他就知道妈妈又要走了。他从小不会大哭大闹，从来没有说像有的孩子躺在地下给你给撒泼，没有过。
2: 抱着大腿不让
0: 走，他就抱着我的大腿噼里啪啦掉眼泪。他也不是那种嚎啕大哭哇哇的叫，没有，我不让你走，他没有，他就掉眼泪。
2: 搂着你的腿
0: 掉眼泪。我呀就不知道这个箱子，我就不能收拾了，我就也在那儿站着噼里啪啦掉眼泪。
2: 传达室那时候一来电话，就是我妈从偏远的地方或者说很远的外地打来了，告诉传家室的那个奶奶说我谁家谁家的说我们马上就去，就跑到我们家那楼底下，我们家住那个院紧里头，喊你们来电话了。我姥姥就领着我的，我就开始疯跑，跑到传家室那等等等等等等等，5分钟10分钟，有时候噔电话铃就响了。那时候有时候线路也不好
3: 听，断断续续
2: 断断续续说有时候断了再打，然后再听，聊完了挂上电话回家了。特高兴。
0: 因为有时候是在我在山里头或者是在农村，
3: 信号不是
0: 很偏远地方，那时候我还记着有时候打电话还需要这个像摇的那种总机转完以后再转到哪儿要经过好几个地方，
3: 把那电线摇足了是吧？
2: 对。
5: 大家看到的这张照片定格了王潇出国之前他的妈妈王富丽去机场送他的那么一个瞬间。照片当中王潇的脸圆圆的，稚气未脱，但是让王富丽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正是因为自己的一句话，让自己的儿子在远涉重洋之后竟然瘦了60斤。
2: 我最后一次从加拿大回来放假，我回来的时候我妈那阵忙，我说你忙什么呢？说我在拍这个一个电视剧叫孙中山，沈好放导演的。我说你看看，我这放假也回来了，闲着没事干，您能不能给我找个小角色啊？就反正每年我都为这种事儿，给我弄一个角色吧，有词没词无所谓，占个位置就行，能露个脸也行，对，正脸侧脸的，反正你让我去呗。后来我妈一看这孩子真是，这也没搭理我这茬。过了几天呢，就跟我说，说你啊，给这个 打一电话给剧组，嗯啊，人家让你去一趟，啊，可能有个小角色，嗯，一句词儿吧，还是两句词儿，你去不去？去去去！我说我去。
4: 第一次。
2: 第一次，我说我去，我去，去了。嗯，到那儿，哎呀，导演好，哎，这哎您好，哎，各种打招呼，人家说，哎，孩子，这富丽孩子哈，这来了什么的，那咔给我两页纸，一看，我那角色，这个叫什么？袁世凯的贴身卫士。
3: 那还行，主角边上能露一脸，
2: 太行了。我一看还有一句词儿呢，
4: 什么词？哇，
2: 这太高级了。楼下有一服装车，找服装去，要你穿的衣服，你就说你演那个贴身卫士的。我说哎，嗯，去了。我一过，哎，大姐，我说这有衣服吗？这有。有你演什么呢？我说演贴身卫士的，从车上咵扔了一套衣服下来，嗯，穿夏天穿，裤子烫，一看，我说大姐有大点的吗？我说没了，这是最大的，这怎么办？我系不上啊。后来用绳和别针全都给我勒上了。
4: 哦，给勒上。
2: 其实那个衣服如果不盖着的话，是那个扣是开的。后来这个角色演完了，拿了300块钱片酬，回去把这300块钱压到玻璃板底下，平平的压那儿，待了一个礼拜。有一天，俩哥们找我玩，拿着300块钱走喝酒去。我说片酬，
3: 他得意哈，
2: 哎得意。完了事儿，过了大概一个月吧，我妈找我谈话，嘱咐一些事儿吧。后来就跟我说，剧组对你反应不错，嗯，但是呢，我得给你提个醒，人家说胖了。要想干这行不能这么胖，说你看这个特型演员也不差你这一个，是吧？嗯，你说你才20多岁，你要是想入这行干这一行，你要这么胖你怎么演戏啊？嗯，到了30多你这么发展下去你还怎么办啊？
3: 对，裤子穿不下，
2: 裤子你就没你这么大的戏服了。
3: 是，
2: 说就算是你为你自己身体着想，你能不能减个10-20斤，原话是吧？嗯，10-20斤，这是给我的标准啊。嗯，10-20斤，我一听来劲了，要松口，10-20斤减下来就能入行了，是这意思吗？
3: 我当时年的愿望，
2: 当时我就琢磨回加拿大减肥。我先说后面的事儿，后话是若干年后，我妈跟我聊起这段往事，我妈当时是想给我泼盆冷水，她认为呢我是从小就胖，其实
3: 减不了
2: 下来，别说10-20斤，你就是5-6斤你也难。
3: 这属于妈妈的缓兵之计，
2: 本来是一缓兵之计，
3: 你就将计就计，
2: 将计就计。一到了加拿大，这还没开学呢，我就开始减肥，嗯，减，我减到4个月的时候，不到5个月的时候，我一个哥们儿要回北京。正好呢，我另外一个朋友呢爱玩摄影，噼啪5-6给我拍几张照片，打印出来，哎，挺好，�瘦了吗？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瘦了30多斤了。哎呦，给了我这哥们儿，我说把这照片啊给我带回家，给我爸妈。有一天我手机响了，我一看我爸妈打来的，嗯，我说这是北京夜里头啊，我就接了，拿着电话，我妈就哭了。哦，心疼了。
3: 这是作为爸妈，这
2: 看见照片了，心疼了。嗯，但是我当时一下就傻了，我没想到，我说怎么哭了呢？为什么看见我瘦了你哭什么呀？我妈就一句话，是我害了你，就这5个字，是我害了你。
0: 我心疼啊，
3: 那肯定。
0: 怎么孩子一下子瘦成这样？因为他突然的这样减肥，又不是那种在国内，
3: 好比说我们健康受到影响，对不对？
0: 对呀，当然是怕他健康受到
4: 影响。减得太快了，
0: 这这个鼻沟这儿都出来了。当时瘦成这么胖乎乎的，一下子成这样，那受不了，真受不了。
2: 这粮食全给糟蹋了。我吃了这个7个月的，6个月，头一个月我还是每天吃一顿饭，啊。哦。
4: 头一个月每天吃一顿饭，
2: 对，然后我就出去走路去，哦，走一个多小时
4: 吧。然后呢？
2: 从第2个月开始，我6个月就吃那个苏打饼干。
0: 苏打饼干。哦，
2: 喝白开水，矿泉水。
4: 矿泉水，白水，
3: 就不吃任何的饭。
2: 然后有啊，每天还有一把花生，因为我特别酷爱吃花生。哦。我随时准备花生，我吃一把花生，就这3样东西没了。
5: 毕业之后呢，王潇听从了母亲的建议，从事了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但这份安稳的工作让他自己感觉更像一个牢笼。每当王潇撑不下去的时候，他总是回忆起自己在加拿大时候的一个瞬间。有一天，王潇像往常一样从自己打工的餐厅后门往垃圾站走，一个不经意，他抬头看见了满天的繁星。那一刻，他仿佛和整个宇宙对望，手里是沉重的现实，眼前却是 最璀璨的梦想。无数个这样的瞬间让他意识到自己对表演的热爱从未熄灭，反而在长达20年的南辕北辙当中愈发的炙热。终于王潇做出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决定，辞职转行。
2: 我有点事儿跟你们谈。我说什么事儿说吧。我说辞职了啊，辞职了。很淡定。辞职你是要跳槽啊？去哪公司啊？没有，搞表演去，我要当演员了。
3: 这父母就崩溃了吧？
2: 当时我就觉得那个气场整个
0: 傻了，
4: 也没想到他会。
2: 我也是跟我父母谈了一下，我说，如果年迈之际，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时有一梦想，可是我没去，
4: 为什么？
2: 我很遗憾。这是我一辈子的遗憾，我哈哈一乐，我这人生就完了。我说，但是还有一种现象，我说我坐在摇椅上跟我的子孙们说，爷爷年轻有一梦想，当演员，我去了。然后孙子问我，后来呢？后来我演得挺惨的，我才干了这小卖部，但是我不后悔，我觉着我的人生很精彩。我说您希望我的年迈之际是哪种，我是以哪种心情来过我的人生呢？肯定是后者。我说以我对您的了解，对吧，你肯定希望你的儿子是能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说最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放心，我没想当明星，我没想干嘛去，我不是说要去那样光鲜亮丽地出现在众人面前，我说我只想当一演员，就当一个演员，我想以此为我的职业。一开始的时候不顺利，因为我记得当时我父母跟我3年之约定了之后，我真是豪言啊，真是口出狂言，甭管我，别给我走关系，找什么朋友上去，不需要，
4: 我自己来，
2: 就这点事儿有什么的。
3: 平汤，
2: 平汤演艺圈。后来才发现，完全是自己的一种想象。我也跟我父母说了，我说我已经做好了强烈的思想准备，各种困难、各种阻碍、各种想象不到的一些情况。但是说实话，当你真是踏入这个圈，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任何心理准备都是没用的。我入行这几年，就唯一是那一次。被导演给骂了，
4: 骂过一次，
2: 骂过这一次，但是那一次骂的我明白点道理，我想这骂不能白挨啊，是吧？他这个机位来了，我错过了，再来一遍，机位来了还没到呢，我早了，再来一遍，那你反复的这么弄，导演肯定急，我这事后想能理解人家，但是从那时候我才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说。我没有受过专业训练，首先我就比专业的演员缺少了一个学习的环节，那专业知识我就差了，我不知道机位、镜头、光，这就只能从我去实践的过程当中，在我拍摄当中去记住，但记住靠什么？就是让我明白的第二个道理，就是要专注，一定要专注。走点神儿，或者说你们在片场玩笑开大了，这个情绪完全不在了，这都是不专注，
4: 也不行啊。
2: 每一个演员入行的时候，都抱着一个特别大的梦想，都想做到一个位置，达到一个程度，都有，包括我自己都有。这么多的演员，最后能达到位置的只有几个人，也就是说，命运之神只能眷顾那几个人。那命运之神已经眷顾过我妈他们这一辈人了，凭什么就非得眷顾我呢？不一定。
3: 你不介意自己是配角？
2: 啊，我已经，我从来不介意我是配角。入行的时候跟我父母说，我想做，我不是想过来当明星的，我是要过来当演员的。我既然说了这话呢，我就得为这话负责。那这个问题我就自己就必须把它给分析完了。那其实我的人生就是这样的，很有可能到我年迈之际，那个坐在轮椅上的坐在那个上面摇椅上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演过不少戏的一个小配角的这么一个没有几乎没有出过名的演员啊。没关系，那个没关系，并不重要了。那个我觉着我的梦想已经完成了。
6: 我大部分的角色都是所谓小人物的多一些。我觉得那个有，首先是有生活气息的，有生活气息，可是那种生活气息是可以跟观众瞬间拉近距离的，不会觉得那么遥远。小人物才有意思，因为它有很多挣扎的东西，有很多边缘化的东西。
7: 那 怂恿小人物，会让你觉得在一个舒适圈里吗？
6: 会，有过，对，有过。但是你克制不住，还是想演这一类的角色，因为这一类的角色，编剧本身，现在的编剧们本身写这一类角色也容易出彩，因为他有对比，强烈的对比，或者说他有一些成长经历，人物他是有一个成长过程的，所以怎么突破舒适圈，不仅仅是在表演上的事儿，可能对选择题材、选择剧本，就会比以前要更严谨一些。但是没办法，因为就是演员一定会带进去自身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定会有某些瞬间让观众觉得重复了，但那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就过了这么几十年人生，要扮演这么多人物，有困难的。
5: 有记者问王骁：“你怎么理解‘向阳而生’这四个字？”他说：“逆境就像土壤里的沙粒，只有不断的挣扎向上，才能触碰到阳光。”这句回答说的不就是他自己吗？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小角色演绎出的人生百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从被人嘲笑的小胖子到金鸡奖领奖台上的实力派，不靠父母只靠汗水，用一场彻头彻尾的人生逆袭证明了什么叫向阳而生。这一次王骁完成了属于自己的光芒万丈的蜕变，这一次人们记住了演员王骁。

每年这片与世隔绝的森林都会迎来不同的朝拜者，他们从各地赶来，虔诚地祈求神奇的护佑。这座从高空俯瞰形似葫芦的大山，被当地的拉祜族尊为圣山。拉祜族传说中的天神和祖先都在这里得到了人们庄严的敬畏与膜拜。相传拉祜族是一个从葫芦里走出来的民族。拉祜族的创世史诗《姆帕密帕》记载，至上神厄沙建造了天地日月，之后又种下了葫芦，扎迪和纳迪从葫芦里出来繁衍了人类，从此有了拉祜族。正因为如此，拉祜族崇拜葫芦，他们称自己为彭雅佩雅，意为葫芦的儿女。

一场雨过后，李扎斯种下的葫芦苗抽出了细嫩的新叶。不忙农活的日子，李扎斯每天都要做芦笙。徒弟李扎瓦特意赶来帮忙，视葫芦为图腾的拉祜族习惯用掏空的葫芦来做笙斗，他们也因此相信芦笙的声音可以直达天宇。薄脆的抛竹最适合做笙管，而细密紧实富有弹性的金竹炙烤过后被削成薄片，这是制作黄舌的关键所在。李扎斯的手艺是祖传的，在南嘎河寨几乎家家户户都会制作芦笙，这里也被誉为芦笙吹响的地方。在黄舌上添加极其少量的铅，是南嘎河人平衡音准的秘密武器。对于用量，李扎斯总是把握得恰到好处。

当芦笙被吹响，徒弟李扎瓦知道，这古朴悠扬的曲调里不仅饱含着师傅对手艺的专注，更充满着拉祜族对先祖的追思与敬仰。芦笙不仅是拉祜族与神沟通的媒介，它也被视作拉祜族男人的象征。无论是劳作、休闲，还是婚嫁恋爱，拉祜族男人都离不开芦笙。自古以来，芦笙吹奏都要配合舞蹈，边吹边舞。拉祜族称之为跳歌。六十多岁的张扎鲁是半山村公认的跳歌领头人，也是拉祜族芦笙舞的省级传承人。

0: 随着一代人的离去，卢生武的126个套路里有很多已经失传。作为为数不多能够掌握100多套内容的人，利用农闲时间组织大家一起跳歌，成为张扎努最重要的事情。
1: 我看到我就去这边看过哪个，后面还看见了嘞，他嘞，我看了，我看到我就没有看看啥啥的看看。
0: 谷子黄，拉户黄，山山岭岭芦声响。跳芦笙舞不在于动作的复杂，这种以宗教祭祀、劳作生活为表现内容的舞蹈，追求的是手脚的自由与心底的愉悦。对现在的拉祜族来说，这不仅是与天神的对话，更是快乐本性的释放。今天，中国境内的拉祜族总人口约50万人，分为

户纳、拉户西、库聪人、老缅人四个支系，他们主要分布在澜沧江西岸、北起临沧、普洱、南至西双版纳。此外，在玉溪、红河等地也有居住。其中，澜沧县是全国唯一的拉祜族自治县，这里的拉祜族人口占中国拉祜族人口的二分之一，是拉祜族聚居最多的地方。澜沧江，中国西南最著名的大河之一。它不仅孕育了拉祜族生息繁衍的家园，还记录着这个古老民族迁徙的足迹。据考证，拉祜族源于古低羌族群，先秦时期由甘青高原往南迁移，春秋战国时由川西进入云南后，沿澜沧江峡谷一路南下。他们与不同的族群和文化碰撞、融合、隔离、分化，最终形成了今天拉祜族的分布格局。南美在拉祜语里的意思是水之源头，地处澜沧江水系南美河、多伊河源头和横断山脉纵谷区的南美拉祜族乡，被认为是拉祜族由游猎民族变为农耕民族定居下来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漫长的时间里，很多东西已经改变，但总有一些留存了下来。

0: 南美古村落的传统民居里，一场特殊的音乐会正在上演。拉祜族男人好乐器，哪怕是一根竹管都能吹奏出动人的旋律。
1: 这拉祜游戏的嘛，生下生活还有感情一种表达。这过年是叫带面，然后首先问啥叫带啊，哈气是干嘛，所以呢人家说是叫穿起带啊。响面这个东西呢，也是它也是还是用哈气来调节音量，音的高低，然后呢做糖。我们有一种叫牛腿型，因为它的制作，它那个样子像个牛腿，所以叫牛腿型。这过年也是我们拉祜那种乐器嘛。
0: 如今虽然村民们都已搬进了新居，但每隔一段时间，他们总会邀约着一起回到这个原貌完好保留下来的传统民居，围着火塘喝上一杯烤茶，再吹上几曲。对他们来说，好像只有这个地方才是他们真正的家。

与男人们不同的是，南美拉祜族妇女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来延续过去的记忆。罗纳查谢是南美乡服饰制作手艺最娴熟的人。

南美拉祜族不善刺绣，他们偏爱用各种不同颜色的布条拼接成条状图案，镶上银泡，再细密紧实地缝在胸前、腰际和袖口。据说这些大小不一的长条纹记录着祖先迁徙的路线。除了布块拼色工艺，南美拉祜族的服饰也很好地保留了甘青高原妇女的典型款式。高开叉的长袍搭配短裤和绑腿，再缠上长达3米的包头，这与古代低腔族群的穿着一脉相承。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变迁，但无论怎样，大山里的人们总会用属于他们自己的歌舞、服饰以及最重要的节日来传承文化的血脉。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留存了数千年的生存之道。但是总有一些人敢于尝试生活的更多可能。晚上10点，老达堡寨的葫芦广场上，李娜罗正焦急地等待村民们的到来。这是为几天之后的葫芦节风情实景演出准备的彩排。因为赶上农忙，村民们迟迟没到。没过多久，又下起了雨。好在村民们陆续赶到，彩排在雨中。

0: 揣着心事的李娜罗找到了父亲。
1: 我是还给爹了，给爸爸弟弟，这肯定嘛，那几个那个弟弟，大给表这个弟个表，还跟错了这个，说分的不过是的不妈妈是分的不过了妈表，这考给的考，这个有俺儿有嘛？嗯，爸，这个好，这个几大姨，过去见他们弟弟，我开过大姐了嘛？没有，我多还得考。

石开是老达宝寨第一个会弹吉他的人，也是他在30多年前把第一把吉他带进了村子。13岁那年，李娜罗也学会了吉他弹唱，并慢慢写下了30多首拉祜

0: 得给我开，给我喝了嘛。
1: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卢生武和创世史诗姆帕密帕都在老达堡得到了完好的保护与传承。

内容包含了拉祜族先民对宇宙起源和人类繁衍的朴素认识。没有文字，全凭记忆。拉祜族的古老历史就这样在老人的传唱中代代相承。

0: 朴实简朴，不限执法，天生能歌善舞，自信飞扬的拉祜族，就这样把欢乐的旋律揉进了每一个最寻常的日子。2013年，村民们集体入股，成立了一家演艺公司，李娜罗成为了文艺创作的主要负责人。随着乡村音乐小镇的打造，善于变通的老达宝人把自家的民居改造成了一个个民俗文化展馆、农家乐和民宿。劳作之余，他们就用自己擅长的芦笙舞、白舞、无伴奏多声部合唱和热情快乐的吉他音符，迎接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客人。2019年，老达宝寨实现旅游综合收入900多万元，村民的人均纯收入从2016年前的1000多元增加到11000多元。老达宝寨也成为了澜沧县第一个依靠拉祜民族文化脱贫的村寨。
1: 一把吉他改变了我，改变了整个寨子的拉祜族。
2: 以前呢，我们没有想过唱唱跳跳也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整个寨子都很幸福很快乐。
0: 广场上，随着风情实景演出的开场，拉祜族最隆重的节日葫芦节到来了。这个象征着祖先诞生的日子，是人们缅怀与狂欢的最佳时刻。

看上去好像是一把吉他改变了老达堡人的生活，但真正能让生活发生变化的，从来只有人。

拉祜族从遥远的甘青高原一路走来，凭借着勇猛勤劳的民族性格，在云南的大山大水间生存扎根。他们用虔诚敬畏的信仰，在天地自然中寻求神灵的庇护，更以包容变通的生存智慧，不断适应着自然，也改变着自然。然而，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他们始终不曾忘记来时的路。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周末版之《警法目录》。前不久的一天凌晨啊，北京顺义一个小区地库来了这样一个男子，他是鬼鬼祟祟挨个车去拉车门，结果在一辆奥迪车前他得手了。
1: 凌晨3点，位于顺义区一座小区的地下车库出现了一名男子。只见他鬼鬼祟祟走到一辆奥迪车旁，停下了脚步。观察片刻后，他拉开了车门，拿走了车上2瓶高档白酒。当天早上，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就接到了车主何先生的报警。
2: 都丢了吗？酒在这车里放多少
1: 钱？何先生回忆，事发当天他将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后便回了家，下车时并未确认车辆是否上锁，被盗的2瓶高档白酒放在后座下方。
3: 我们到现场之后找了这辆车，发现这个车身外围没有任何的损坏情况，包括车锁也没被撬，玻璃也没有损坏情况。
1: 接到报警后，北京市公安局顺义分局望泉派出所会同刑侦支队的侦查员展开调查。结合何先生的描述，民警分析判断，应该是车辆未上锁，才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随后，民警通过调取地下车库的公共视频，发现了一名可疑男子。
3: 嫌疑人到地下车库之后，随机查找这种高档车辆，进行拉车门，然后看车内是否有财物。他现在是已经找到一辆奥迪轿车，没有锁车门，他就进入车中，然后发现了一个手提袋，里面是2瓶茅台酒，他就给拿走了。嫌疑人一般都会挑在晚上10点以后开始进行作案，因为这会儿人员比较稀少，然后他们的作案目标一般都是高档车辆，进行随机的拉车门。
1: 原来这名男子在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试探，遇上没上锁的车就上车翻找东西，全靠碰运气实施盗窃。
4: 通过逐帧排查，确定了嫌疑人的衣着特点和外貌特征。据此，我们进一步扩大监控的排查范围，通过综合研判，最终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1: 确定嫌疑人暂住地后，民警立即展开抓捕，并在嫌疑人赵某家中将其抓获。
5: 东西呢？卖了，卖哪人了？
6: 卖哪儿了？都有什么东西啊？
3: 他本人供述说是给卖了，后来呢我们通过翻看他这个手机记录，找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个电子证据。
1: 赵某今年20出头，平日靠打零工维持生计，因挥霍无度，积蓄耗尽，又不愿踏实工作，他便动起了歪心思，打算在租住小区地下车库挨个拉车门碰运气。作案当晚，赵某恰好遇上停车后未锁车的何先生，趁机盗走车内2瓶高档白酒。
3: 嫌疑人抓住了某些车主可能会粗心大意，在停放好车辆下车之后，他们不会说去检查有没有锁上车。
1: 目前赵某因涉嫌盗窃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
3: 提示广大居民，在停放好自己的车辆之后，一定要检查自己的车门有没有锁上，避免给犯罪分子提供可乘之机。大家不要把这个贵重物品放到自己的车里面，车它不是保险箱。
0: 歌词里常说叫学会放手也是一种爱，可是有人却学不会。北京通州一名男子遇到一位心仪的女孩，竟然用跟踪啊、骚扰啊、持刀威胁的极端方式纠缠对方，即便女孩2次报警警告，他依旧是我行我素。这样的人最终只能交给法律。
1: 晚上10点多，小杨和朋友骑电动自行车返回暂住地，刚到家附近，男子王某骑车突然上前堵住了他们的去路。

0: 公共视频显示，双方很快发生了口角，王某直接将车横在路中间，随后便从兜里掏出了一把刀，对着小杨他们比划了几下。眼看朋友遭遇持刀威胁，小杨立刻拨打了110报警，而这已经不是王某第一次做出极端纠缠的行为。
1: 王某的初衷想跟这个女孩做男女朋友，但是呢他采用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和手段。那么在女孩已经明确拒绝自己不想跟他有进一步发展，以及在两次报警的情况之下呢，他仍然以这种非常极端的手段去跟踪骚扰女孩，并且呢以持刀向女孩以及他家人朋友相威胁。
0: 王某是马驹桥镇某汽车装配厂的员工，一次他在上班途中偶遇小杨后心生爱慕，就此开启了长达3个多月毫无底线的纠缠。
1: 他就是跟踪到女孩上班的这个地点，然后呢一直在这个门口等着，等到女孩下班之后继续尾随着她跟踪到家中，以此就是知道了这个女孩的家庭住址和工作地点，通过非法手段查到了女孩的手机号码，给女孩打电话发短信进行骚扰。
0: 即便小杨明确拒绝交往，王某丝毫没有收敛，反倒认为追求本就该不择手段。他通过跟踪、非法获取联系方式、电话骚扰、发送威胁短信等方式，步步侵入小杨的生活。
1: 在这个女孩已经报了两次警的情况之下，民警也出警，对这个王某进行了警戒教育的情况之下呢，这个王某还仍然是屡教不改，然后多次继续的去跟踪骚扰这个女孩。
0: 直到案发当晚，他半路拦截小杨及其同伴，持刀对峙，矛盾彻底爆发。案发后，公安机关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将案件移送至通州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1: 我们在电话听取被害人意见的时候啊，听到被害人曾经提到这个王某向他发送过威胁类的短信，我们及时提醒公安机关去调取这样的证据。
0: 检察官当即引导警方调取固定电子证据，补齐证据短板，完善还原王某恐吓威胁的全过程，夯实案件指控基础。王某一厢情愿的追求演变为跟踪、骚扰、持刀恐吓，严重侵犯他人人身自由和生活安宁，已经触碰法律红线。
1: 根据刑法293条以及两高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多次跟踪尾随骚扰他人的属于情节恶劣，构成寻衅滋事罪。那么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刑法规定的寻衅滋事罪，我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对这类无故骚扰跟踪他人的行为做出了规定，即使不构成刑事犯罪，也有可能受到行政处罚。
0: 最终，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王某涉嫌寻衅滋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法院依法作出有罪判决。
1: 通过这起案件呢，我也想再次提醒广大人民群众，一是在生活中对他人要有边界感，不能以好感为由侵犯他人的个人生活边界和隐私，那一旦以这种非法违法的方式去骚扰跟踪他人呢，极有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那么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如果在生活中遭受到了他人这种无故生非的骚扰和跟踪呢，也一定要及时拿起法律的武器，固定好证据，及时报警，去维护自己合法的人身权利以及社会的公共秩序。
2: 前不久，在北京市东四环辅路一座高架桥上，一名男子坐在桥栏

0: 边是双脚悬空，神情恍惚，茫然望着水面。见此情景，路过的群众赶紧报了警。下了，下午跟你说，好不好？
1: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
0: 因为什么事儿？我能问问吗？
2: 接到报警，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六里屯派出所的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3: 当时这名男子就摇曳坠坐在这桥梁上，桥梁高度是15米左右，水深有2-3米，水下有淤泥杂草。
2: 双脚搭在这个桥外面，然后坐在上面，那个情绪比较低落，一直就在跟他这儿说着话，跟他这儿交流着。
0: 男子悬坐在高架桥的外沿，双手虚握着护栏，上身不时的前倾，身体已经接近极限。桥下方河道复杂，淤泥松软，一旦坠桥，不仅救援难度大，而且随时可能发生溺亡。
3: 日子过不过？有孩子吗？
2: 有。
0: 有老爹老妈吗？
3: 有。
0: 尽孝了吗？
2: 没有什么过不去的，我孩子要不要啊？家人要不要啊？
3: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民警一边放缓语气安慰男子，一边尽量靠近，准备随时救援。
0: 啊，下了帮你解决。
3: 我下了帮你解决不就完了吗？他们在孩子在不停地逼着我给我打电话，伤了我家人，我爱人的身体都不好，我又不想让他们知道这些事故。
2: 看到民警靠近，男子情绪突然激动起来，起身就要跳下去。
3: 在我俩劝说中，有一个转头的瞬间，
0: 给了我一眼神，暗示了我这就是下达指令了。
2: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彭明礼迅速冲上去，从正面一把攥住男子的手腕。民警黄杨超从侧后方抱住腰身，合力将男子救了下来。
4: 想什么呢？啊，有什么想不开的，咱俩没必要啊，起来起来起来。
5: 带回派出所后，副所长刘洋端来热水，耐心安抚男子情绪，很快打开了男子的话匣子。
6: 做什么工作原来？
4: 我最早的时候是在咖啡连锁当经理。
5: 把这事儿跟家里人说清楚，一块儿扛过去，谁也没遇到过困难。
4: 你媳妇儿绝对会支持你，顶多她说你，你怕她怎么样？你跟你媳妇儿说完了这事儿，可能就没了。
0: 等到面前来，我保持我现在一等冷静，跟人现在我无法冷静，我没法跟他们去说。平时我知道您说的话，我听您说的每一句话。
4: 你现在就是一层窗户纸，捅破了你心里什么都好过了。
5: 我这个罪都抓不住，不能痛啊！痛了就全完了。
2: 怎么完了？一家人甭管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大家一块儿得去扛这事儿。
0: 从债务到生活，从绝望到希望，刘洋开导了整整一下午，男子终于放下轻生的念头。
7: 因为我现在那个状态好点儿，刘警官说那个一点错都没有。
4: 现在想开了就行了。
3: 谢谢您，
0: 您好嘞，
3: 您
0: 好嘞，
7: 没事没事没事。
0: 好嘞。
2: 随后家属赶到派出所，将男子接了回去。
0: 再来看看本周北京警方发布的最新警情，进入本周的平安北京。
8: 北京警方端掉职业骗保团伙，16人全部抓获。今年1月至4月，6家保险公司收到20起理赔，蹊跷的是，伤者均是尾骨骨折。涉事车辆都是出租网约车，依托警企联动机制，北京警方在接到保险公司移交线索后，迅速成立专案组，兵分多路开展核查调查，在摸清团伙架构、固定完整犯罪证据后，在境内外3地同步集中收网。 对以赵某为首的职业化骗保团伙实施精准打击，成功抓获全部涉案犯罪嫌疑人16名。该团伙故意制造假车祸，雇人伪造伤情病例骗保，作案20余起，涉案30余万元。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句话吓坏小学生，近2万元被转走。暑假孩子上网多，骗子专挑未成年人下手。一名5年级学生刷视频，看到了捐款返利，只捐10元就被骗子恐吓，未成年人捐款违法，父母要坐牢几十年。孩子吓得偷偷借家长手机，躲进房间配合对方操作。等家长发现时，银行卡已被盗刷近2万元。
0: 小朋友要记住，网上说你犯法，逼你保密，不让告诉家长的全是诈骗。公检法机关绝不会线上恐吓未成年人转账，家长务必收好支付密码，关闭免密支付，别让孩子独自长时间操作手机。按照2026春夏平安行动统一部署，北京警方积极对接交通运输、市监管等部门，自五月底在全市范围开展机动车非法改装、飙车炸街专项整治行动。行动中，警方组建夜间专项执法小分队，严查各类非法改装车辆，对全市汽配城、维修店开展联合清查与普法宣传。同时，针对售卖改装、变速炸街等线索，及时开展核查，有效要防范安全风险。专项行动以来，累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156起，行政处罚非法改装门店32家，有效震慑飙车炸街违法乱象，全力维护道路交通安全有序。为进一步筑牢辖区青少年暑期安全防护屏障，构建警校联动长效安全守护机制，保障西城区广大中小学生平安健康度过暑假，西城警方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各派出所，充分利用中小学期末考试后返校离校关键节点，通过采取主会场展演加分会场宣讲的模式，深入全区102所中小学校，开展平安暑期守护城成长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宣传活动。
1: 7月6号下午，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本校区，西城公安分局组织局属相关职能部门和派出所，为在校师生开展了一场安全教育宣讲。
2: 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公式，希望通过这个公式呢，大家能够初步的掌握识别电诈的能力啊。首先第一个是人物，总结来说呢，就是无法准确确认身份的人通过电话、短信或者是网络技术与您沟通，要求您汇款转账的一定是诈骗。如果咱不慎啊遭遇诈骗了的话，一定要及时报警。
3: 先看第一张图片，有没有人认识它是什么？太好了，大家都认识罂粟花。我手里啊就拿着一株仿真植物，罂粟花花开花落之后结的这个果实就叫罂粟果，它是制作最强毒品海洛因的原植物。我想问问这个同学，你好奇吗？你不想尝尝它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4: 不想，不想，不想。
3: 他拒绝了我。
1: 西城警方组建的城城宣讲团，由分局内保、刑侦、法制、禁毒、反特巡、人口、出入境等多部门的骨干民警组建而成。据了解，这也是西城公安城城宣讲团的首次展演。
5: 它里边有各种的毒品稀释后之后那种感觉，还有一个毒驾体验里边的，有那种置换的，有特别晕的那种感觉。
6: 不要弯，咱们还这样一个，哎，对对对，没错没错，这样一个状态。你现在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射击的状态，明白了吗？
7: 摸到真枪了以后有什么不一样的感觉？
8: 就感觉就是比较兴奋嘛。
6: 现在所新改的防弹衣都是这些快捷的拆卸的设备，你看这样就稳定了，这样就是一个标准的特警战斗员了。现在大多数的孩子们对于这个枪械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像我小时候也是来看一场特警的演出，所以我决定了我当上特警的决心。然后还有咱们这些防爆盾牌、防弹衣还有防弹头盔的使用，这些装备目前都是咱们国产的自主研发的装备，在实战中具有很重大意义，是完全可以走在世界前列的。
1: 除主会场外，西城辖区其余中小学作为分会场同步开展活动，属地各派出所结合辖区学校实际，由法制副校长或主责民警入校开展安全教育，资料发放、答疑解惑，强化学生对安全知识的掌握和理解，实现辖区校园宣传全覆盖。
9: 在活动中，我们把西城公安的 IP 形象程程请进了校园里，与孩子们互动，普及安全防范知识，让孩子们感受到程程是我的朋友，警察叔叔一直在我身边，形成一个警校家联动守护孩子的安全防线。
1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 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我这就是退休以后也没什么事儿，正好那个老年大学招生，我说那个学习本身就也喜欢这画画，有这个机会呢就跟着一块儿学去了，写点字儿，也写点书法。到了差不多50多岁的时候吧，看东西，尤其是看那个书啊报的，就不行，就花。看演出也不行，就得眯着眼看。后来呢，就配了一个普通的花镜。画画的时候点花蕊的时候就特细的那地儿就先得找镜子，你看东西的时候得戴上，看不看东西的时候你就得摘下来，就特别不方便。也是偶然的一次机会，在那看电视的时候说这超视力，哎，我说这个眼镜上挺好的，我说我上那儿去看看去，特专业还特耐心给测了，看那个你看哪个眼睛是多少度，我眼的间距什么的都测得特耐心。这个超视力眼镜啊实在是太方便了，用一副眼镜就能看远看近，顶了好几副眼镜，就是像年轻人的眼睛一样那么方便。它关键是方便，老花呀、散光啊全都给解决了，随便你拿起书来就能看，拿起什么东西就能看，画画也是那个拿起笔就画了。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3: 要说这笨贼能笨到什么程度，今天这位堪称是行走的反面教材。银川一位员工简某，那偷电缆卖钱，完事之后呢一拍脑门有监控，结果把中控室里21块硬盘全拆走了。他以为没了录像就万事大吉了，不知道这21块硬盘存着500个 TB 的核心生产数据，总涉案金额高达40万。卖电缆才卖几个钱呀，这一下就40万，这下好了，直接喜提刑事拘留。还是那句话，这莫伸手啊，伸手必被捉。龙卷风肆虐之后的黄州街头，两位外地游客被高空坠物砸得血流不止。就在这危机关头，出租车司机熊潘正好路过，二话没说就让伤者上车，一路连闯红灯直奔医院，车费也一分没收。事后呢，伤者谭女士专门打来电话说一定要免了师傅的罚单，不能让好心人寒心。结果很暖，这交管部门是果断的免罚，车队呢也是通报表扬。熊师傅这脚油门啊，踩出的是这座城市的温度，为熊师傅点赞。暑期安全不是儿戏，安徽合肥一名6岁男孩独自在家，居然从15层啊翻窗掉了下去，万幸摔在了14层的空调室外机上，小家伙死死抓住护栏，吓得直哭，消防员完成了救援。这暑假到了，孩子在家时间比较长，咱当家长的可得把这窗户安全呀当回事儿。下面这家四合院餐厅啊，是小桥流水，风景雅致，但是顾客陈女士在拍照时啊是脚下一滑，摔成了十级伤残。餐厅说呢，贴了提示，喊了小心地滑，但是陈女士说根本没听到，而且呢桥面有水，也没有防滑垫，这是顾客疏忽还是店家失责呢？安全保障边界又在哪儿呢？法院给出了判决。
14: 前不久，陈女士和家人来到延庆一家四合院式的餐厅就餐，这家餐厅环境别致，院内小桥流水，颇有意境。然而就在陈女士走过小桥时，意外发生了。
15: 当时呢，陈女士在这个餐厅院内的小桥上拍照，她在拍完照后下桥的过程中不慎脚下一滑，重重的摔倒在地，之后餐厅工作人员跟随原告家属将其送往医院就医。
14: 经诊断，他的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前后治疗花费了不少钱，还耽误了几个月的工作。陈女士认为餐厅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于是一纸诉状将餐厅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20万元。
15: 麻烦你一会儿算一下你那个医疗费和康复费一共是多少？
16: 住院伙食补助费1700，伙食补助费怎么计算呢？
17: 住院伙食补助费
16: 位呢是那个根据赵剧三的那个住院天数是17天，标准1100。
17: 啊，行，那就是住院17天，每天100元，是吧？像残疾赔偿金呢，这块
16: 是按照那个上一年度支配收入标准，
18: 啊，12年。
14: 庭审一开始，法官就逐项核对陈女士提出的赔偿明细。值得注意的是，陈女士还主张了一笔尚未实际发生的二次手术费，预估20000元。这笔钱是用于后续治疗，法官专门就此进行了确认。
17: 像原告主张的二次手术费哈，因还未实际发生，是否在本次诉讼中已坚持主张？还坚持主张是吗？
14: 被告表示，对于原告提交的证据真实性、合法性及关联性，他们都认可，但是原告主张的各项费用和被告无关。本店为吃饭的餐厅，不是游玩拍照玩耍的地方，事后也积极配合就医，已经做到了应尽的职责和义务。
17: 那个小桥上边是露天的还是就是说封闭的呀？在原告下桥滑倒处地面这一块是否有水渍？
16: 有水。
17: 有水是吧？然后被告这边没有积水是吧？
14: 被告代理人表示，餐厅证照齐全，店内均张贴了安全提示标，更重要的是服务员在门口就口头提醒过陈女士小心地滑。餐厅认为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经过桥时自己没有扶手，甚至还小跑，这才导致摔倒，责任在陈女士自己。
16: 当事人也不存在下桥时故意小跑的这种动作。下雨路滑，走廊的连接处是比较陡的，结合这个雨后路滑的情况，
14: 原告陈女士一方认为，从监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根本没有服务员对陈女士进行过安全提示。
17: 你回答一下，就在原告也就是受伤之前，你是否进行过安全提示？
16: 在门口不是说了陈经理吗？
14: 陈女士一方提出的20万元的赔偿要求，餐厅表示愿意调解，但明确表示数额太高，无法接受。由于双方在赔偿金额上始终无法达成一致，加上之前庭前已调解过一次，法庭不再组织调解。
15: 从庭审情况来看，法院需要综合审查双方的证据。一方面，餐厅作为经营场所，对进入的顾客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可能仅凭一张提示牌或者远处喊一句话，不足以认定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另一方面，陈女士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雨天过桥时也应当格外注意自身安全，按照过错责任原则来划分双方的责任比例。最终判决餐厅赔偿陈女士医疗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等共计16万余元。判决作出后呢，双方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经生效。
13: 下面进入由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的法治热线，有纠纷找冠岭，冠岭律师专业负责，守望法治，值得信赖。咨询电话400-8789-888。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9: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和前夫张先生离婚时，我儿子的抚养权归对方，但他常年把孩子交给住在养老院的爷爷奶奶照顾，老人去世后，儿子由养老院工作人员照管，请问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变更抚养权吗？
20: 可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不尽抚养义务，有虐待子女行为，或者其与子女共同生活对子女身心健康确有不利影响，父母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张先生虽然获得了抚养权，但他呢，长期没有实际履行对孩子的抚养照顾义务，将孩子全权交给老人以及养老院照管，导致孩子日常缺少亲情陪伴与家庭教育，成长环境啊缺乏关爱，属于不尽抚养义务的情形。因此，江女士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变更孩子的 抚养权。
13: 观众王先生是公司的人力主管，公司呢给新员工发了劳动合同，但是对方啊有一个人一直拖延不签，现在还以此为由要求公司支付双倍工资。他想问问，如果员工故意不签劳动合同，公司还需要向他支付双倍工资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0: 对于这种情况，公司啊不需要向员工支付双倍工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中明确规定，因劳动者本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需支付两倍工资。法律设定未签订劳动合同两倍工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目的呢是为了督促用人单位主动履行签订义务，而不是为劳动者提供不签劳动合同获得额外收益的牟利渠道。本案中，公司已经向新员工提供了劳动合同，尽到了诚实磋商义务，而该员工呢无正当理由拖延签订劳动合同，应认定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以啊公司无需支付两倍工资。
13: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18: 登续文脉，点耀中华。第八届中华经典诵写奖大赛北京赛区火热开赛，诵经典，
21: 这是星星、月亮、太阳。
18: 讲诗词，
22: 因贤必至，少长贤集。
18: 做演讲，
23: 在他的心里，可能原来是一片葱绿的树林。
18: 书笔墨，
24: 北雪中春。

0: 情。莫让才情深藏，即刻参赛，以佳作闪耀京城。各区预赛通道现已开启，在校师生留意学校通知，其他参赛者可致电咨询报名细则。七月语言文化盛典，等你一展风华。
1: 护理中的暖心微光。
2: 如果我试着当一回病号，那么就能知道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
1: 手术台上的生死竞速。
3: 我们当时做了世界上的第一例叫心死亡供体的心脏移植。
1: 影像世界的细微捕捉。
4: 你的结节可能并不需要很积极的去手术切除。
1: 传统医学的创新传承。一场关于医者初心的旅程，健康北京，敬请期待。
5: 天旋地转，头晕呕吐，眩晕患者备受折磨。
6: 睁开眼睛，房子转；闭上眼睛，自己转。
5: 不定时发作，险象环生，危及生命。
7: 幸亏当时手里没拿刀，要不然就真是后果不堪设想。
5: 中西医结合治疗，一人一方，效果显著。
8: 眩晕几年，就这几分钟回味了。
5: 如何摆脱眩晕困扰？职场健康说可邀知名专家为您支招。
9: 兄弟姐妹要平分，这个不是平分了，所以要分这个财产。
10: 父母离世留下的一份房产，成为了撕裂四兄妹亲情的导火索。
9: 我们仨要多分一点，我大哥呢在老家，
10: 一方是独留农村倍感不公的大哥，一方是在京生活任劳任怨照顾父母的三兄妹。
9: 想的就是给他少一点点，但是他不同意。
10: 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为何在遗产面前寸步不让？亲情与公平如何衡量？律师门诊室之亲情与房产马上为您播出。
1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律师门诊室，找律师您就来律师门诊室。在一个家庭当中呀，有四个兄弟姐妹，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四个兄弟姐妹却出现了不同的生长轨迹。大哥呢是留在了农村，而其他三个兄弟呢是安居北京。现在呢父母已经去世了，四个孩子面对的不仅是一份思念，还有一份不知道该如何分割的遗产。那么面对这样的局面，到底是平均分配还是另有考量呢？一起进入今天的律师门诊室。你好，施女士，律师门诊室的子叶。
9: 好，
11: 您是遇到什么法律问题了？跟我们说一下。
9: 我遇到的是房产纠纷问题。
11: 房产纠纷是您自个儿家的吗？还是谁家的？
9: 是父母家的。
11: 父母家的房产纠纷。
9: 父母不在了吗？兄弟姐妹要平分，这个不是平分了，所以要分这个财产。
11: 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9: 对对对对。
11: 那等于说这是一个遗产继承纠纷。大家在分割方面有什么疑义吗？在这个里边？
9: 有疑义也没疑义，不会上这儿来了是吧？
10: 镜头前的施女士正被父母留下的房产继承问题所困扰。施女士说，家中兄妹四人，她是最小妹妹。父母去世后留下了一套北京的房产，看似是简单的继承事宜，却因兄妹不同的生活轨迹埋下分歧的伏笔。于是来到律师门诊室寻求律师的帮助。
11: 之前有比如说协商过或者调解过。
9: 对协商过，我们
11: 协商过，
9: 兄弟姐妹协商过，但是没有协商成功。对，没达成一致。现在呢我们想上这儿呢，让律师帮我们看看出出主意啊，咨询咨询啊，就是这些。
11: 您内心还是奔着协商去，我听这意思是吧？
9: 对呀，你想都是兄弟姐妹的事儿，你想也不要，没有必要说弄得特别不好是吧？看看怎么解决吧。
11: 好的，今天我们找到的是雷雨竹律师，他也非常擅长去打房产官司啊，也希望今天他的解答能给到您切实的帮助，好不好？咱们这边请。有请。
12: 施女士您好，我是雷雨竹律师。今天为您做咨询。您把您的情况详细说一下。
9: 那个我父母呢在22年之前全是去世了，三元桥呢有一套他们的名下有一套房子，58平米。现在呢就是我们想把这个房子呢，因为父母都不在了嘛，就是想出售。出售呢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哥仨都同意，因为我老二老三老四都同意，这个房子我们仨要多分一点。我大哥呢 在老家，就是这么多年了啊，都没有尽到。
13: 嗯，
9: 所以我们想的就是给他少一点点。
13: 嗯，
9: 但是他不同意。
13: 嗯，
9: 啊、
13: 嗯。
10: 施女士说，父母去世后留下位于三元桥的一套房产，兄妹四人中三人达成共识，均同意出售房屋，却因大哥多年未履行赡养义务，提出三人多分大哥少分的方案，可该方案遭到大哥反对。那么兄妹几人究竟计划按何种比例分割房产？大哥未尽赡养义务这一情况又能否成为调整遗产分配份额的合法依据？
13: 嗯
9: 啊，他就给我们提出来了，说我们的建议不同意，就是当时我们给他16%，
13: 嗯，
9: 我们三个人84%，他不同意。从2022、23年我们找他谈完以后，他的意思就是每个人给我们多给5万块钱，这房子如果卖完以后多给我们5万块钱。啊，我们肯定是不会同意。
10: 施女士及两个哥哥给出的方案是给大哥16%的份额，剩下的84%他们三人均分。而大哥提出父母的房产就应该均分，但是作为多年来无法赡养老人的补偿，他愿意再给每个人5万元，可这一想法同样遭到了兄妹三人的否定。
9: 因为我父母的房产呢是我们哥仨当时花钱买的，那时候是优惠房，三个人一人几千块钱吧，
13: 嗯，
9: 买的房子，
13: 嗯，
9: 完了我父母所有的那个家里的电器啊，什么赡养啊，我父母住院呀，
13: 嗯，
9: 都是我们去做，
13: 嗯，
9: 他没有尽到这些义务，
13: 嗯，
9: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老家的房子，我们老家有一套房是在我父亲的名下，
13: 嗯，
9: 他说就是。同意他把这个房子翻修。后来呢，我哥的意见就是说，老家那个房子一定要融合在这个里头。
13: 嗯
9: 嗯，
13: 下面情况来了，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9: 哎，
12: 那个父亲过世的时候，父亲有遗嘱吗？
9: 没有。
12: 母亲呢？
9: 没有。
12: 母亲也没有遗嘱。
9: 对。
12: 那平时父母是谁跟他们在一块住啊？
9: 嗯，我弟弟。
13: 哦。
9: 我们每个礼拜都会去。
13: 嗯。
9: 对，我们哥仨就是一周都得聚在我父母那块儿。
12: 嗯
9: 嗯，
12: 就是平时日常有跟父母在一块儿同住的吗？
9: 我弟弟。
12: 他是常年在那儿住，是吧？
9: 对。
10: 施女士指出，之所以不同意大哥的分配方案，是因为老家的房产已经归属了大哥，加上多年来大哥并没有尽到赡养父母的义务，所以理应少分，甚至是不分。那么，本应是同气连枝的四兄弟，为何在遗产面前如此的分毫必争呢？
9: 后期呢，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因为这过一年嘛，我们就去找他去了，就是说父母的房子，咱们应该给卖了，怎么去分？
12: 他们想怎么分？
14: 他说呢？他说我

0: 第一在农村，第二没钱，说有病了谁管，这是三条了啊。他说你们在北京有钱花，我们在农村我没有钱。我说呢，生在哪儿就是哪儿。他为什么，他给我提出了我哥为什么能在农村，我能在北京。
1: 此时场外的二哥说道，大哥言语间满是怨气，为何兄妹能安居北京，自己却留在农村受苦。这简单的质问背后藏着对过往生活轨迹不公的在意，也让这场遗产分割纠纷不单是法律层面的份额之争，更掺杂了对家庭过往的复杂情绪。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他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0: 是我爸上班，完了呢，到了湖南以后呢，我爸呢又调了工作，调到太原。到了太原呢，完了呢，到了北京以后又调到北京呢。
3: 大哥在哪儿？
4: 是在唐山。
3: 大哥一直在唐山。
4: 对，一直在唐山。
5: 我奶奶就不让他走，因为是个大孙子，说以后那个家产没有人给了，就一个儿子。
6: 长孙。
5: 我奶奶就一个儿子，所以她只能给这长孙
6: 啊，所以就是这个原因留在农村了。
5: 对，
2: 严老师您看啊，虽然这个家庭只有四个孩子，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老大被留在了农村哈。
7: 所以当年客观上老大留在农村实际上是挺苦的啊，那么又远离父母，跟那长辈儿跟奶奶在一起生活，没有跟父母到北京。咱们都知道那当年人都说上北京干嘛去了，享福去了，对吧？你们兄弟三个都在北京享福呢，给我留在这农村吃苦了。确实生活上的条件差异很大，那不心理的不平衡那一定有的。
1: 原来大哥留在唐山农村并非偶然，早年父亲工作多次调动，最后落户北京，而大哥因是长孙，被奶奶挽留守护家产，种种历史因素交织，让他没能随家人前往北京，也让他产生了极大的不平衡。这段过往也为如今遗产分割中的矛盾增添了一层难以厘清的历史缘由。
6: 那父母的那个户口都已经不在农村了吧？
5: 早就不在了。
6: 这大哥的户口还在这里农村。
5: 对，
6: 那个房子后来翻建过吗？
5: 翻建过。
8: 翻建了两回了。
6: 谁花的钱？谁掏的钱？
5: 他自己花的钱啊。他说那个老家的房子归他，北京的房，北京的所有的东西我不要，当时是这么说的。
0: 在当时那房子还不值钱呢。
6: 这早了吧？
5: 对，
6: 是吧？
5: 早了。
0: 哎，对，
5: 九几年的时候。
1: 父母户口早就迁离农村，老家房屋两度翻建，费用皆由大哥承担，所以大哥认为老家的房产与他人无关。更关键的是，早在90年代初，北京房价上低，大哥也曾口头承诺，老家房子归自己，北京的房产及财物他均不主张。如今反悔，也让其他的兄妹难以接受。
6: 那咱们这边呢？咱这边现在是什么意思呀？
5: 咱们这边的意思，既然他要是不这么样的不同意的话，那我们肯定老家的房子我们也会分一点的。
6: 北京的房子呢？
5: 北京的房子还是给他20%，我们呢还是占大头。
6: 行，申女士，您这个事儿大概情况了解了。
5: 嗯，
6: 我跟您说一说您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优势就在于，确实是对父母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按照法律规定。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是可以多分的，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我们目前呢有一个劣势是什么呢？就是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不好分了。为什么呢？因为按照法律规定，目前来看的话，老家的房子呢应该就不属于父母的遗产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房子已经翻建过了，并且呢你们的户口也不在老家，不属于村集体内部的成员了。所以说这块这个老家的房子可能就你们就不好分了。这就是这个事儿的优势跟劣势。我们去跟嘉宾合议一下。合议完了之后呢，给您一个最终的结果。
1: 面对大哥的反对和施女士一方的要求， 律师随即分析，由于施女士兄妹三人尽了主要的赡养义务，可多分遗产这是优势，但老家房屋因翻建且几人非村集体成员，按法律已不属于父母遗产，这成了分割的劣势。那么如何才能平衡局势，让每个人得到应有的遗产呢？后续需合议给出最终结果。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特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由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复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眼睛的护理，比如说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啦。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2: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案例哈，因为历史的原因，这四个姐妹因为可能从小到大没有那么亲密的感情关系，然后到现在呢迎来的这个遗产继承问题就出现了很多的这个矛盾在里边哈。这个家庭可能说法律问题并不是很复杂，可是关键就问题在于他们成长环境以及历史变迁的问题，所以即便很简单的这个法律问题，但协商起来也会困难重重
7: 啊。因为他们可能觉得就是简单的说我对就是对父母的赡养啊，因为他父亲和父母都在北京嘛，啊，这样这三个兄弟姐妹照顾的比较多，他们就认为大哥或者基本上没有照顾，对吧？他们这四个兄弟姐妹之间误区就在这儿。老大呢也会想，法定的就有我一份儿，有多少算多少，但是他又不知道，包括他的爱人和他的孩子都会认为我爷爷留下的东西就都得均分，但是事实上呢，人家可能还有一些情况在里面，就是说由单位的公房转变为咱们叫房改房的时候，人家其他三个兄弟姐妹都出资购买了，对，对他来说其实他都没有这个事儿，他都没参与。那你看这个误区都陷在这儿了。
2: 所以严老师包括李律师您看哈，就是可能我们在解决很多法律问题的时候，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各有各的角度，各说各的理啊，是不是也是为我们今天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了一定困难？所以二位对这个问题有什么建议吗？我们先听雷律师怎么说。
1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呢，就像主持人说的一样，目前的困局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说各自站在各自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了。啊，老家的觉得北京的房子价值非常的高，啊，北京的几个孩子觉得老家的房子我都已经放弃了，并且我尽了主要赡养义务了，北京的财产呢你就应该少分一点了。所以可能目前呢各自都是站在自己的立场去考虑的这个事情，双方目前是各不相让。如果说这个事儿从法律上来讲的话，这个房子或者说北京的这个房产，老大确实是应该少分的， 因为就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老人，两位老人呢，主要就是由这个三个兄弟姐妹在照顾。
11: 嗯，
10: 老大呢，基本上就没有尽善。

0: 很有啊，而且老人呢还不断的给这个老大进行经济上的扶持、经济上的补贴，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北京的这三个兄弟姐妹要求多分其实是不过分的。
1: 所以今天这个案子是特别典型的情理法交织在一起
0: 的。
1: 那么究竟怎么处理？雷律师，您这儿给什么方案？
0: 这个事情。刚才我也跟几位当事人说了，因为这毕竟属于家事纠纷嘛。如果说咱们能通过协商的方式，本着和平能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肯定是最好的。如果说这个事情确实是争议比较大，那协商不成的话，那这个事情就只能走法律途径。那这个事情呢，就建议当事人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因为他这个房子目前还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就是这个房产怎么才算继承完成呢？必须要从老人的名下过户到当事人的名下才能完成。那过户的话，一般就是两种方式，要么就通过公证的方式来解决，要么就是咱说的上法院。但是因为现在这几个当事人争议比较大，所以通过公证的方式肯定是没有办法解决了。那目前唯一的一个途径、一个出路，就是说咱们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掉。
1: 对，因为咱们既然要给当事人出招，雷律师确实想得很全面，就是要切实把利益拿到手里。那么如果说接下来我们要去诉讼的话，是不是之前也会有一个调解程序？我们怎么用好这个程序？严老师，您这有什么建议吗？
2: 对，这个咱们通常像他们家这种情况，因为争议不是太大，就是他们之间的矛盾点不是特别的差距。不是特别大，那就是有调解的空间。首先现在法院本身就有素材厅，素材厅就是针对这种标的也不算太高，而且争议不太大的这个案件进行诉调。那就是我们立案之后哈，就是在律师的帮助下，我们争取我们更大的利益，然后法院用素材的这种形式哈，其实就是调解。这个调解其实是对当事人双方都有利，因为好像素材案件啊，律师啊，素材案件收费减半儿。
0: 对
1: 啊、对老百姓来讲，其实也成本上会低很多。
2: 对
1: 啊，无论是时间上还是经济上的。
0: 是的。我觉得还是双方如果说能各让一步，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能在调解这个环节就把这个问题解决掉，那就是最好的了。
1: 对，那在这儿我们也跟所有的观众说一下，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种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来到我们律师门诊室，我们会把脉分析一下您这个案件，可能更清晰的让您了解您现在遇到的这个法律问题。大家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热线电话，就在屏幕下方85339210和85339216。好，那接下来律师把我们合议的结果跟咨询人说一下，好吗？
0: 好的。
3: 经过合议，律师明确指出，北京房产无遗嘱应按法定继承，但见主要赡养义务者可多分，而老家翻建房屋因属大哥出资，且剩余几人非村集体成员，难作为遗产分割。律师建议优先协商，协商不成再走诉讼。同时嘉宾补充，法院庭前调解能降低时间与经济成本，那么接下来要如何操作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
0: 申女士，经过嘉宾合议呢，我们给您如下的方案。因为咱们这个事情呢属于一个家事纠纷，所以我们建议您呢，首先还是看看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这个事情调解不成的话，那我们这个事情可能就要面临一个诉讼了。诉讼的话是这样，因为诉讼的话，咱们的继承呢是分两种方式，一种是遗嘱继承，一种是法定继承。现在父母因为没有遗嘱，所以我们这个事情适用的是法定继承。根据法律规定呢，法定继承原则上是大家平分的，继承权是一样的，但同时法律又规定了，有赡养能力不尽赡养义务的人，在继承的时候是要少分甚至不分的，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是要多分的。所以根据我们的这个情况呢，即便说最后我们走上法庭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们也是可以拿到比较多的份额的啊，这就是这个事情的基本的情况。
4: 我们现在的意见就是我们给他10%，因为老家的房子我们不去分了，我们哥仨一人就是90%。
0: 首先我跟您说，这个事儿您是可以多分的，但是具体能多分多少，还要看咱们家庭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平时对老人尽赡养义务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是吧？老人比如说有没有住养老院，他们身体他们自己的自身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啊，我们平时比如说有没有给老人花钱，包括医疗的费用，是吧？日常生活的费用，它是综合的来定这个事儿的。
4: 这些都有，
5: 这些都有是吧？
4: 这些都有，因为我

父亲从，60岁开始就每年都在住院，都是我们哥仨去那个帮助他，就是住院费啊，那时候工资很低嘛，住院费啊，什么营养。

0: 另外三个分90%，这个还是可以争取的。
1: 嗯，
0: 施女士，那这个事情再给您一点提示。
1: 嗯，
0: 因为这个房子，最终要面临一个过户的问题。
1: 嗯，
0: 因为我们这个房子最终是要变现的，是吧？房产继承怎么才算完成呢？只有过完户，把这个房子卖掉了、处分掉了，大家把钱分了，这个事儿才算彻底完成了。那现在要面临房产过户的话，一般是两种方式可以过户，一种是通过公证的方式，一种是通过法院。通过公证的话，就是咱们去公证处，比如说这个事儿呢，咱们得需要兄弟姐妹四个人确实是没有任何争议了，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公证的方式，把这个老人的房子如何分配啊，公证下来，公证下来，拿着这个公证书去办过户就行了，这是第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说这个事情有争议，是吧？那有争议，或者说，你们私下调解不成，这个事儿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可以给你们组织一个调解，就是在法院的组织之下，大家进行调解。如果这个时候能达成一致的话，法院会给出一个调解书，那个调解书上会写上说这个房子怎么分了，啊，拿着这个东西也可以去办过户。如果说咱们对这个房子争议比较大，那调解不成的话，那最终法院会通过判决的方式来判决这个房子归谁。判决完了之后呢，拿着这个判决书也可以解决过户的问题。大概就是这几种方式。施女士，我们这儿有一个锦囊，这个锦囊里有关于我们咱们这个事情如何调解的思路，以及如果说我们后续诉讼的话，诉讼的各种策略都在这里头呢。
1: 哎，好嘞，
0: 请您收好。
1: 谢谢
0: 不用客气。
1: 嗯，
0: 今天的锦囊就到这里。
1: 好嘞。
2: 你好，施女士，刚才跟雷律师聊完之后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收获还是比较大的。咱们觉得心里有踏实了。我们也就想尽快把这个房产这个问题解决掉。
2: 相信咱们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好吗？
1: 好的。
2: 有任何问题再给我们律师门诊室打电话。
1: 好的，谢谢。
2: 打官司就要找律师，好的律师既能帮您打赢官司，又能赢得利益。那怎样才能找到好的律师呢？北京广播电视台纪实科教频道联合北京市国汉律师事务所，针对我们常见的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等问题，它开展互动式法律咨询活动，有主打房产继承合同纠纷的律师亲自指导，权威解答。现在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10-5820-6871，即可享受一次免费法律咨询。活动参与热线010-5820-6871。
3: 接下来您将收看的是律师热线。
2: 接下来是律师热线，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是李怡婷律师。你好，李律师。
4: 你好，子叶。大家好，我是李怡婷。
2: 首先来听一下龚女士的电话咨询录音。
5: 律师，我父母去世后，大哥伪造了一份父母将房产留给他的遗嘱，并据此办理了过户。我当时还不知道遗嘱是伪造的，也同意了他过户，后来才发现真相。这种伪造遗嘱的行为，大哥会丧失继承权吗？
2: 龚女士的问题是，如果哥哥的行为真的是伪造遗嘱的话，是不是哥哥就没有权利去继承父母的遗产了呢？
6: 就是大哥会不会丧失这个继承权，现在呢要分很多种情况来分析。你看他刚才表述的是伪造了遗嘱将房产这个留给他，并据此办理了过户。那这个过户是怎么过的？我们可能需要按照我们正常的经验，你过户无非就是法院拿出了判决书，对吧？或者是你继承。那如果我们分开说，如果你的这个是经过公证处办的，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的这一份遗嘱是什么遗嘱，怎么过的？如果说这个遗嘱当时经过审查了，你也认可了，那么你只能通过去撤销公证书的方式，撤销公证之后，那这个房子才能恢复到之前继承的状态，由他的法定继承人去继承。如果说你们当时是通过法院诉讼，然后并且办理了过户，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你去推翻当时的这个判决书，你就有难度了。因为在这个案子的过程当中，法院势必会对于遗嘱要让你发表意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您是不是认可了该份遗嘱的真实性？你是不是提出了相应的鉴定？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既没有鉴定，那你也认可了遗嘱， 那这份判决书生效了，你就没有办法再去推翻了啊。如果说您通过这个二审，可能过了期限了，您丧失了这个上诉权，那您再去提再审的时候，您也有难度，因为毕竟生效判决在这儿，法院不会说基于你日后你才发现了，然后。

0: 后呢，他会自己推翻这个判决书哈。再有一点就是说，你认为是伪造的，那您的证据是什么？如果说您这个案子还在再审期限，那我就建议您抓紧时间去搜集相应的证据，你去推翻这份遗嘱，也许您还有希望。如果说您过了再审期限，那么这个案件确实很难改变这个结果。对于您刚才问的是不是丧失继承权了，那这个案件判决书都已经存在在那儿了，就不存在继承权的问题了。丧失继承权指的是您这个案子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您能够举证证明他篡改伪造遗嘱，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可以向法院去主张，依据我们民法典的相关规定，那要求他这个丧失继承权。如果说都已经办完了所有的手续，您就需要去推翻所有的公证书甚至判决，所以这个对于您来说是非常有难度的啊。
1: 嗯，所以李律师按照您说的啊，如果真的是伪造的话，打道重来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
0: 是的，你不论是公证也好还是判决也好，那判决书你要推翻的话，它确实是有难度的。因为我说了，如果你是在判决过程当中，那么在诉讼过程当中你一定是发表了对于该份遗嘱的你的意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什么没有去主张这份遗嘱的效力，那或许您的这个伪造的证据也许是您刚刚发现的，是吧，那是你刚刚取得的这个新证据，那您就抓紧时间去提起这个再审，要求再审法院对于该遗嘱的真实性进行审查。
1: 嗯嗯。另外李律师，我们想问一下啊，今天我们这位咨询人也提到说各个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就会丧失继承权，
2: 对，
1: 在法律上有丧失继承权的说法吗？
0: 对，民法典是有这个相关规定的，应该是1125条，对于这个伪造篡改，那么遗嘱有这种情形，情节严重的他丧失继承权，这个是在诉讼过程当中。如果说您这个都已经办理了过户了，的确走过了这些程序，所以说对于您来讲这个是非常难的，因为你要推翻之前的公证然后以及判决。
1: 所以龚女士，有关您提出的这个问题，首先要证明大哥属于伪造的行为，您需要有相关的证据，包括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大哥的话，打道重来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当然我们在今天这个案件当中也看到确实有丧失继承权的行为，如果继承人有伪造遗嘱的行为的话，是有可能丧失继承权的。
0: 嗯，
1: 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如果您的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问题不知道该如何解决，您可以随时拨打律师热线的电话，我们的电话是85339216和85339210。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高蛋白高纤维荤素搭配的牛肉西兰花。那么做今天的这道菜呢，我需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材，适量的牛肉，西兰花。下面呢，我把牛肉呢用一些调料把它腌制一下，首先呢加入一点生抽，倒到牛肉碗中，再加点蚝油，再加点胡椒粉，先把它搅拌一下，再加点干淀粉，加了干淀粉以后呢继续搅拌，最后加一点食用油来锁住牛肉的水分，搅拌均匀之后把它放在一旁腌制一会儿，开火热锅烧水，锅中放入少许的食用盐，再放点食用油，这样呢这个西兰花焯好水后呢是绿色的，水开了倒入西兰花焯一下水，泡过水的西兰花绿绿的，现在关火，把这个西兰花过一下凉水，让它保持绿颜色备用，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油，油热以后转入小火，放入腌制好的牛肉块，牛肉块放进去呢稍微把它煎一下，现在把炒好的牛肉块把它盛出来，开火热锅放入适量的食用